0: 正是那种春风吹又生的生命力，让这两个字有了独特的活力和韧性吧。当青春两个字走到一起，最早指的就是春天那种草木青春的状态。楚辞里那句青春瘦谢白日朝值里的青春指的就是春天。杜甫笔下那句青春作伴好还乡，也是说趁着明媚春光与妻儿一同返回故乡。而用这么生机勃勃的时节来形容人生最好的年华，几乎是自然而然的事儿。尤其诗人们最爱以青春作喻，你看西晋诗人潘尼笔下的紫灯青春就是用青春来比喻人的年少。在王维的狂夫富贵在青春中，青春又被用来比喻他的青年时光。从此在一句意象中，青春和人就有了更深的牵绊。是啊，生机勃勃的春天不就像是人一生中最敢做梦最肯生长的那个年纪吗？可以沉醉在少年见青春万物皆妩媚的生机里，可以心系高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酣畅，也可以兴致盛到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洒脱。也许青春不是什么遥远的诗与远方，而是你在不确定的结果面前还是选择往前走一步，是心里那点不甘心还没被磨平，是你我正身处其中或曾热切拥有过的那段敢梦敢闯也敢重来的年华。所以若让我用一个词来形容青春，我会用生命力。就像那株藏在清河春里的小草，风来了就生长，春天到了就发芽。愿你一直拥有属于自己的生命力。
1: 路况信息。时间来到了8:03，我们来共同的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出行情况。首先要提示一下，今天早间呢是受到了雾气的影响，在石家庄周边高速口因为大雾，目前南降壁高速口是关闭的，化工园区石家庄南、石家庄东、石家庄北、石家庄西还有鹿泉南口允许通行7座以下的小型客车，还有货柴高速口是禁止大货车及危险物品车辆驶入高速。那提示一下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大家呢要提前规划您的出行时间还有相关的路线。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找到微信公众号，搜阿拉伯数字102，点击关注呢就可以了解详情。我们在这儿也提示一下，京哈高速呢是因为交通管制，香河东站、香河站北京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受雾气的影响，千安站、唐山北站、甄子镇站、鸭红桥站、玉田站的北京方向都是禁止车辆上道的。

清晨是节奏与心情的脉动，此时此刻当你踏上征途，整个城市都在你脚下，用速度带动你的早高峰时间，让一切变得有效率起来，让一整天从此刻开始。

0: 北京时间来到了8:05，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FM101.2。问候各位好，我是雨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的大雾黄色预警信号，今天早间在保定的中东部、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东部、沧州西部、衡水北部有雾，部分地区能见度不足500米，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各位要注意防范。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小雨，其中坝上地区有雨夹雪，其他地区多云转晴。今天晚上到明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雨夹雪，其他地区晴见多云。今明两天早间，全省最低气温下降5到7摄氏度，局地下降8到10摄氏度。那明天的早间，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有霜冻，其中呢，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有冰冻，各位朋友要特别注意。北京、天津还有邢台，今天车牌尾号限行1和6，各位要多加留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速度早高峰》。世界瞬息万变，资讯纷至沓来，每一则新闻都是通向世界深处的一扇窗，每一次播报都是贴近真相的一次心跳。新闻快车道带你穿越新闻的时空隧道，做你最迅捷的资讯伙伴。
0: 好的，我们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新闻快车道，先来了解政策方面。教育部近日表示，已经启动了实施第二期双高建设计划，遴选出220所职业院校，打造技能型高校国家队。这些学校服务国家经开区110个、高新区88个、自贸区等经济要素聚集区44个，服务万亿、千亿、百亿级区域产业，占比分别为26.8%、43.9%、22.9%，服务123产业占比为6.1%、7.2%、72.5%、21.4%，构建起适配区域产业发展的职业教育服务网络。在航空装备、轨道交通装备、智能无损检测、仓储物流服务、软件与数据服务等8个重点领域实施职业教育助力服务业扩能提质工作。近日，国务院原则同意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到2030年部署实施6大行动，明确到2030年实现残疾预防政策体系和防控网络更加完善，全社会残疾预防意识显著增强，重点领域主要致残因素得到有效控制，残疾风险综合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民生方面，住建部的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全国二手房交易网签面积61746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0.7%。今年1到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87.7%。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财经消费方面，12号安徽、贵州、广西、浙江、山东等地的税务部门集中曝光5起涉税中介违规帮助他人偷逃税案件。北京朝阳警方在昨天通报，依法对宜信相关公司涉嫌违法犯罪立案侦查，实际控制人唐某、赵某等多名嫌疑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警方已经开通了线上及邮寄报案渠道，提醒投资人配合调查，谨防提前兑付骗局。那宜信呢，在10月11号在旗下 APP 发布致歉信，表示说从5月22号开始全面停止类固收产品兑付，那初步清产合资的显示集团可能资不抵债，而且呢是偿债缺口较大。宜信在2006年创立，那业务是涉及了小微贷款、网贷平台、助贷业务。P2P 网贷大潮落幕之后，逐渐呢是转移到了高净值人群、家族的财富管理等。进入到深度观察，近日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的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声称啊，说办理这种金卡不仅能够提高医保报销的待遇，还能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文旅福利，甚至有人冒充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或者是所谓的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人社部门也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也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所以说不要轻信谣言，更不要向陌生账户转账所谓的金卡升级。继续关注科技创新方面，云南哀牢山发现蛇新种 书沙尺额，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单公布，那认定了北京门头沟妙峰山玫瑰栽培系统、天津西青沙窝萝卜种植系统等88项传统农业系统为第八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文体方面，我国牵头推动研制形成首个国际职业教育标准。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将在16号举行，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五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12号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进境展品顺利运抵上海并且完成通关。根据 WTA 国际女子网球协会的消息，中国名将郑钦文因为右肩伤退出2026年武汉网球公开赛。国际乒联在昨天公布了今年第42周世界排名，女单排名当中，中国队的球员王曼玉、孙颖莎位列前两位。孙颖莎曾经在2022年的7月19号到26年的9月7号连续排名女单世界第一，王曼玉呢是在今年的

0: 9月14号首次登顶，孙颖莎2026年10月5号重回世界第一，但是仅一周之后，王曼玉凭借 WTT 中国公开赛女单冠军也是再次反超。
1: 打开耳朵，放宽视角，从城市巷陌的烟火气息，到人文社会的精彩演绎，从街坊邻里的家长里短，到热点事件的深度观察，捕捉事件脉动，解读新闻内核，新闻超广角。
0: 好的，进入到新闻超广角，我们来关注。前段时间，山西太原警方破获了一起虚假招聘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呢以能够办理热门企事业单位工作为由，诱骗求职者签订合同缴纳定金。而经过警方的调查，这个案件的受害人30多人，非法获利270多万元。具体情况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2: 对求职者来说，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十分重要，不法分子却利用求职者急于就业的心理，设置求职骗局，大肆实施诈骗。
3: 我是报考了2-3年的这个公务员事业单位的这个考试，但是当时的话我总是差点分数，就一直就没考上。一个偶然的机会就发现了他们这个公司的业务员发的这个招聘公告，说他们有渠道可以办理山西财经大学的行政岗位。
2: 随后李女士主动联系对方，犯罪嫌疑人张某通过展示看似正规的办公场所、公司证照和就业服务合同，骗取李女士的信任。2025年12月，李女士支付6万元定金，对方承诺3个月内为其办理入职。
4: 犯罪嫌疑人张某为了博取这个受害人的信任，注册了一家人力资源公司，然后租用这个高档的写字楼，招聘相关的工作人员，然后这个业务员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企事业单位的招聘广告。等受害人浏览到这些信息之后，他们再通过添加微信把受害人约到他们公司，然后博取这个受害人的信任，和受害人签订就业服务协议，约定是先交一部分定金，等办成工作之后交尾款。
2: 临近约定期限，李女士发现无法联系对方，随即报警，这才知晓自己被骗。民警深挖案件，发现该团伙宣称可办理各类国有企事业单位岗位，并收取费用，所谓的内部渠道特殊岗位均为诈骗噱头。
4: 通过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张某声称可以根据这个受害人的意愿提供多个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岗位选择。国有企事业单位招聘工作人员有严格的程序，也不可能随时招聘工作人员。结合这两点，存在明显的异常。
2: 经查，该团伙部分成员明知张某无能力安置工作，仍为赚取提成招揽客户、诱导小费。目前，张某等11名人员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0: 路况信息，共同了解一下河北地区的高速出行情况。今天早间受到雾气的影响啊，路况呢也是备受大家的关注。我们马上连线的是河北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的信息值班员小何，由他为大家介绍一下。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的话，省内大部分地区高速受雾的影响，有管控所有车辆上道以及主路上有分流的情况。那我们来具体观看一下。现在这一时段的话，石家庄、保定、沧州、廊坊，还有我们的衡水、邢台以及邯郸地区的收费站口都是管控了所有的车辆上道。那我们石家庄地区的石家庄东站和石家庄南站目前是只允许九座及九座以下小型客车来上高速。那我们石家庄西站以及石家庄北站以及正定西站的北京方向，还有正定站的双向是只允许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上道，其他的车型的话目前都是禁止来上高速的。所以大家上高速之前一定要提前了解好收费站口的管控情况，提前做好路线的规划。除此之外的话，现在高速主路上通行还算比较顺畅。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小何的播报，我们再会。
2: 担当是什么？担当是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是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是勇气，是责任，是情怀，更是已经深深融入血液之中的爱国心。心之所向，素履所往，纵持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速度早高峰。
1: 欢迎回来，速度早高峰，我们来关注出行出游方面的消息。昨天重建后的黄岗口岸正式开通，实施一地两检安排以及合作查验一次放行全新通关模式，旅客通关的时长呢由原来30分钟缩短到5分钟。截止到11号，连接珠海与澳门的拱北关峡口岸2026年出入境人员已经突破了1亿人次大关，这比2025年提前了14天。爱达邮轮日前呢在港正式发布了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航线还有产品布局，爱达花城号将在明年正式以香港作为母港。重庆城口县位于大巴山的腹地，如今呢正在加快建设的国家重点工程西安至重庆的西渝高铁，将让这个距离重庆主城区最远的县城告别不通高铁的历史。西渝高铁任何大桥的桥面离地面有130多米，目前施工人员呢正在进行钢筋捆扎还有混凝土的浇筑作业，离大桥最后的合拢只剩下不到3米，预计在这个月底就能够完工。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占地面积将会扩至125万平方米，总用冰用雪量达40万立方米。

0: 房米，创下历届规模的新高。再来关注，针对游客徒手攀爬丹霞山绝壁视频走红，经过核实呢，视频非 AI 生成，拍摄地为韶关丹霞山的真山真石。景区管委会表示，这个区域呢没有开放，这是属于违法攀爬。最近，广东深圳、四川成都、福建福州、山西运城等多地陆续官宣中小学春秋假的安排，家庭出游也是再次火热起来。不少旅客已经开始提前来锁定节后的低价机票。数据显示，从四川成都、江苏南京、北京上海等城市出发的远期机票，10月15号到11月15号的预订量环比增长了40%。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2026年前三季度，广州白云机场旅客吞吐量6702.9万人次，同比增9.7%，反超上海浦东，重回全国第一。相关分析认为，第一易主并非偶然，核心在四层红利叠加：一是硬件解绑，在2025年10月。T3 航站楼加第五跑道投运，设计容量提至1.2亿人次，运力天花板打开。第二呢，就是航线错位，白云机场呢避开了浦东主打的欧美日韩线，转而重仓是东南亚、还有中东、非洲以及一带一路的新兴市场，受外部波动影响小，增量更稳，三是腹地的托底，广东1.27亿人口加上外贸大省加上广佛同城，而珠江西岸缺大但机场，而客流又加速汇集。第四就是空铁联运，把轨道网变得更加的多的啊，这种客源网。中国第一机场的易主背后，其实也是大湾区机场群协同的胜利。像白云、宝安还有香港错位分工，把单场竞争等于说呢是变成了群网竞合。我们继续来关注，最近呢，一名中国游客在伦敦购买了一枚印有大本钟图案的冰箱贴，而当他到大本钟实景前去打卡的时候，发现这个冰箱贴的图案啊和真实的大本钟相去甚远。对比了之后才发现，这冰箱贴上的图实际上呢是郑州西亚斯学院校内的伦敦街的建筑。有记者呢就联系上了这个学院的宣传部，工作人员说呀，对照网友发布的图片，冰箱贴上的建筑确实是属于校内的景观，原图呢也出自本校学生之手。河南省教育厅发文说，原来最好的纪念品不一定要远渡重洋而来，最美的风景有时就在家门口。我们继续关注车市方面，财政部、税务总局在昨天发布公告，自明年4月1号开始，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到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的消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将在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140万桶下调到40万桶，并且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速度早高峰》。
0: 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和您关注，伴随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不断的增加，不少老旧小区啊面临着车多桩少、容量吃紧等充电难题。为此，要么限制充电桩的数量，要么呢就增容小区的配电。但是有不少小区啊又不具备增容改造的条件，那又应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共同来了解一下。
2: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苏州吴江区的新柳溪花园小区，那这个小区啊已经有10多年的时间了。最近啊他们在干一件事儿，而且呢在江苏省内呢也是首次探索，就是以客定充车网互动充电项目。那具体怎么做呢？看我身边的这些充电桩啊，那现在他们还在继续的加装。到今天为止呢已经有23台这样的充电桩。这个充电桩呢看着跟我们平时见到的没什么两样啊，但是它可有大智慧，待会儿我们慢慢说。其实呢在这个新柳溪花园小区呢，它是一个老旧小区，所以它的配电容量呢是有上限的。而且呢现在小区的居民啊很多都是用新能源的电车，充电的需求呢也是在快速的增长的。所以呢在用电高峰期的时候啊就问题出现了，那有些 车同时在充电的时候，小区的用电负荷啊可能就会过载。那怎么办呢？在不改变啊小区这样的一个配电容量的前提下，能不能够让这些电车能够在高峰期的时候也能够自如的充上电，而且呢又不抢占这些居民家的用电？因为这样的一台充电桩啊，它的功率还是挺大的，有7000瓦，跟一户居民家的用电差不多呢。所以呢现在呢当地的供电部门啊就是在摸索啊一个叫做以核充电以核定充的这样的一个模式。那具体来看啊，怎么说，就是这样的一个充电桩了。这个充电桩呢的确啊看上去跟我们平时见到的没什么两样，但是呢它是有大脑的。像这些充电桩啊，它背后啊都是通过信号跟配电房的感知设备直接联系起来的，所以呢它能够在用电的时候呢，充电的时候它能够直接感知到小区的整个的用电的负荷以及车辆的这样的一个用电的一个情况。所以呢像现在这个时间下午的时候，相对来说是小区的用电的一个低谷时间，所以呢我们看到车机上面现在我们的车在边上充电，上面呢就是一个满负荷的在充电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其实在昨天夜里面我们也过来体验了一下啊，在晚饭之后，那个时候呢正好是新能源车啊充电特别多的时候，我们就注意到我们的车机上面显示啊充电的用电的这样的一个功率，先是从5点几一直在自动的调整到2点几，这样呢也就能够啊保证啊把更多的用电呢能够让给居民，所以呢也确保了这些这个整个小区的这样的一个用电的安全，不跳闸不断电。所以呢这样的一个以核定充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呢，现在试点之后呢，像我身边的这些地面的车位啊都可以加装充电桩，数量是大幅的提升。而且这样的一个模式啊也是充电桩都是通过统建统服的这样的一个模式来建的，小区呢和居民啊都不用掏钱，而且小区啊最划算的就是它不用腾出更多的地方来建配电房，所以省去了很大的麻烦。
1: 打开耳朵，放宽视角，从城市巷陌的烟火气息到人文社会的精彩演绎，从街坊邻里的家长里短到热点事件的深度观察，捕捉事件脉动，解读新闻内核，新闻超广角。
0: 新闻超广角，我们共同来关注。国家气候中心预计未来3个月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将持续升高，在秋末冬初达到峰值。这次厄尔尼诺事件呢将成为有系统性监测以来最强厄尔尼诺的事件。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近期开展综合科考，重点对冰川湿地还有野生动物开展调查。作为黑河源头的八一冰川受到持续高温影响，消融态势显著，现在已经完全失去了冰雪的积累区。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八一冰川冰体厚度下降超过10米。科研人员预判，如果说啊气候变暖持续，祁连山面积小于1平方公里的冰川将在本世纪中叶消融殆尽，部分大型冰川本世纪末将会有可能消失。最高检日前发布了一批长征文物保护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保护对象涵盖了革命旧址、战斗遗址等。12号，广东湛江、广西防城港、云南昆明、新疆乌鲁木齐等多地同步开展了伐木走私烟草集中销毁，共计销毁走私卷烟1.88亿支，电子烟5.5万余支，烟丝2.7吨。针对总台财经调查栏目曝光多地以扶贫惠农名义建成的设施农业大棚长期荒废问题，内蒙古通辽市、山东枣庄市、吉林白城市和松原市等地在昨天陆续发布通报，组织有关部门全面核查，开展专项整改和整治。前段时间呢，在海南海口市某小区内，一名9岁孤独症男童独自乘坐电梯的时候被一个男子踹倒。由于男童患有孤独症，事发之后没有及时向家人告知情况，男童家属报警之后，涉事男子被警方处以行政拘留10天、罚没1000元的处罚。当地的妇联还有社区工作人员携手专业心理辅导老师一同上门走访，面对面对孩子的家庭实际需求，了解孩子的身心状况，并且表示后续将持续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成都锦江法院日前审结了一起租车诈骗案，4名员工啊趁着租客停车故意砸坏了挡风玻璃，划伤车身，借机骗取押金和赔偿款，4人因为诈骗罪被判刑。根据央视调查曝光， 低价租车存在多重猫腻，比如说99元租的豪车多为裸车价，提车的时候呢会被强制加收保险服务费等，而且租车页面存在大量小资限制。法官提醒说啊，租车应该选正规的公司，取车的时候绕车录像留证，异地还车也需要提前约定费用，违章可以通过交管12123线上进行处理。浙江一个女子路边买榴莲，满心欢喜打开之后傻眼了，里边塞了块土豆，还是拼装的。有人说啊，说买到的榴莲中是土豆泥，50块钱两个，老板不让挑，已经报警了。男子因为噪声和邻居积怨，往对方摩托车和孩子头盔上喷臭味剂泄愤，被警方罚款800元，法院判赔1030元。继续关注，为了帮女朋友挂专家号，程序员写出了所谓的抢号软件，一秒能点1000多下，后来呢又帮人收费进行所谓的抢号，导致武汉某医院挂号系统瘫痪，两人双双被判刑。江苏有个男子感觉身上被装了定位器，一直被债主精准跟踪，警方表示催债者把内容包装成了小程序链接发给对方，一旦授权就实时发送位置。目前检察院以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对两名涉事催债者提起公诉，那分别判处两人3年至1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河北高速集团的奋斗目标，忠于职守，敢于担当，全面执行，不打折扣。河北高速集团恪守安全至上，慎终如始，防微杜渐，防患未然，坚持方便人民安全便捷出行的行业使命，承载梦想，一路同行。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携手共创美好生活。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速度早高峰，速度早高峰。警花来了节目由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与中国交通广播 FM 101.2共同打造。
1: 好的，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警花来了。在线嘉宾，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宣传专班的民警亚楠，此刻呢正在警媒协作中心给各位带来更多服务和出行的指导。亚楠早上好，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1: 首先来关注到今天的交通热搜榜。我们都说啊，人们常说有句话叫十次事故九次快，其实呢车速过慢同样也会有安全隐患，那亚楠给大家来说一说吧。
2: 好的，说到这个速度呢，大家都知道，哎，我们比如说上高速公路行驶啊，有一个最高的限速啊，我们不能超速行驶。但是您知道吗？如果说您超过了它最低的限速，同样是违法行为，也可能会存在安全隐患。近日呢，咱们浙江温州交警就从路面的公共视频当中发现，有一辆小车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发现啊，它这个速度是远远低于周边车辆的，那导致呢后方的车子纷纷减速避让，整个高速公路的通行的这一段流量呢也是受到了影响，通行的秩序呢也是受到了影响。那高速交警呢就在前方的这个温州南收费站把这辆小车拦了下来。原来呢这个小车是一名刚刚拿到驾驶证第一次上高速的一个驾驶员。那么经过数据测算呢，这个小车呢是25公里的距离行驶了33分钟，基本上平均的速度只在45千米每小时。对此呢咱们高速交警也对驾驶王某在高速公路正常情况下行驶速度低于规定时速20%以上的违法行为，处以驾驶证记3分，罚款200元。咱们经常管这种车呢叫做龟速车。其实有的时候市区当中的龟速车啊，多数是由于分心驾驶引起的。比如说你看到他在刷手机，或者在打电话，哎，或者是在这个拨弄导航等等啊，这种情况下会导致他在正常行驶的这个车流当中显得是格格不入，车速过慢，影响其他车辆通行。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这起案例的这个驾驶员呢，由于他是新手，当这个交警问他的时候，他说我第一次上高速，我不敢使劲踩油门，所以呢速度基本上就保持在了40公里左右啊。所以说呢这种情况下，作为新手驾驶员，咱们说找一个这个有同等驾龄这个有同等驾就是这个驾驶经验3年以上的，哎，这样的这个驾驶员就非常有必要了。那么有一个有驾驶经验的驾驶员坐在旁边，就可以对你通行的这个状况给你一个预判的一个建议啊，也能帮助咱们更加安全的这个行车。所以这一点还是要提示大家的，就是说如果您是实习期，那么一定要有这个同等驾驶资格以上、驾龄3年的以上的这样的驾驶员陪同。同时呢咱们也要注意高速公路的最高限速和最低限速啊。一般情况下呢，咱们最高限速是不超过120千米每小时，最低呢是不能够低于60千米每小时的。当然有一些隧道、桥梁或者是山区高速可能会有其他的这个限速的情况。同时呢每条车道的通行的这个最高限速和最低限速也是不一样的。您比如说如果是同方向两条车道，那么左侧的这条车道最低限速是在100千米每小时，那么右

0: 侧车道呢，你就是不能低于60千米每小时。如果说是同方向三条车道以上的，那么最左侧车道最低的速度要在110，中间车道要在90，右侧的车道呢是60到90。但是无论怎样哈，您这个最低车速一定是不能够低于60千米每小时的，否则呢也会影响到道路通行安全，并不是说你开得慢就一定安全啊。所以说这一点呢也是提示大家注意的，一定要在限制的范围内。啊，速度范围内规范行车。
1: 有的人呢是属于对自己的驾驶技术可能没有信心啊，就觉得开着慢一点更安全，结果出现了事故。有的人呢就是属于正好相反，比如说赶时间呀，有事太着急呀，就把车开得特别的快。我们说一次事故毁所有，一次事故毁终生，赶路再急都不如安全第一。那为了赶时间急速逆行酿大祸害人害己的事故不止一例哈，让他给大家来说一说吧。
0: 好的，咱们说到这个逆行的问题啊，不光是在高速公路上逆行，那你在平常的市区道路逆行，它的危害也是极大的。而有一些逆行呢，往往啊，就是这个驾驶员为了抄近路，或者是为了这个抢时间，有各种各样的可能他自己能够说得通的理由，但是在安全面前，所有的这些违规的理由、违法的理由都不能够成立，因为既影响自己的生命安全，也影响其他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安全。近期呢，我们就有这样的一起案例啊，也是给大家科普一下哈，引以为鉴哈。就是这个邓某驾驶着一辆黑色的小型汽车行驶的过程当中，因为他赶时间，我们通过视频能看到哈，他这个驾驶速度是特别快的，然后呢他就跨过双黄线，在对向车道这个加速通行。那就在通过路口的时候，人家正常行驶的这个同方向的一辆小型轿车想要左转弯，就和他超速，因为他逆向行驶了嘛，超速，然后直接呢就发生了这个碰撞，而且撞击是非常猛烈的，导致呢这个逆行的邓某的这辆车当场就腾空翻转，最后呢也是四轮朝天躺到了路面上，把旁边的行人都吓了够呛哈。这小汽车正常行驶的小汽车也被他撞出去几十米，两车受损是肯定的，好在车内的驾驶员都已安全的系着这个安全带，那没有导致这个人员的这个伤亡的情况哈，只是受了点轻伤。那么当然车辆的损失是比较大的，尤其呢是逆向超速行驶的这个邓某的车辆就直接报废了啊。所以说呢，您看这不就叫做一次事故毁所有吗啊？所以说这个咱们正常行驶的话，真的是经不起一次意料之外的这样的一个事故哈。最终呢，这个邓某因为逆向行驶超速行驶被罚款，并且呢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除了自己的车辆报废以外，还要赔偿人家正常行驶的这辆车的所有的这个经济的损失啊。所以说呢，一次着急一次抢速，然后呢一次抢行，都可能会酿成很大的这个事故。赶路再急，那都不如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所以说大家驾驶机动车的时候，还是要遵规守法，按照咱们的交通标志标线或者说是信号灯的指示行驶，千万不要有超速啊、逆行啊，甚至是闯红灯的这样的行为。同时也通过这个事故啊，我们能够清晰的看到，当这个车辆腾空翻转的过程当中，这个驾驶员是没有被甩出车外的。如果说驾驶员在车内没有系着安全带的话，那么不管是驾驶员还是乘客都可能会被甩出车外，因为他这个翻转的和撞击的力度是非常大的。那么通过这个事件呢，咱们就都能发现，还是无论是开车还是坐车，系好安全带，在车辆碰撞或者是翻滚的时候，才能够把人员牢牢的固定在座位上，避免被甩离出座位或者是甩出车外。这样的话呢，也就极大的降低了死亡的风险和受伤程度。另外呢，就是在市区通行的过程当中，有一些朋友确实比较心急，他觉得前方的车辆在通过路口的时候会比较慢，就会选择超车，这个是非常不可取的。因为按照咱们道交法的相关的规定，咱们在通过的路口的时候啊，应当要依次排队通行啊，可不是说觉得前面车走得慢，咱就可以随意变道加塞，然后甚至是逆向行驶超过去，有可能就会产生这个危险。往往的事故就在一瞬间，一次疏忽大意可能就会酿成无法挽回的损失，还是提示大家要注意一下。 好的，
1: 我们来进入到每天案例分析哈。最近呢，网上有一个流传的消息，说有个车主呢，是因为在后备箱放了10箱矿泉水，被记了3分，罚款100块钱。

0: 因为我也看了一下，就是网上这个说法说呢，是交警给出的解释啊，说这种行为属于客货混装，私家车呢是属于非营运车辆，在后备箱装载大量的整装的商品就构成了违法。所以说呢，大家伙也在探讨说这样的案例是不是属实，另外处罚的逻辑符不符合法律的规定，咱们私家车车主在后备箱去装物品，装到哪种程度就会算是违法违规呢？亚楠给大家说说吧。
1: 好的，这里呢要提示一下关于客货混装的问题，包括大家在网上传的这个消息说，哎呦，我就在后备箱里放了13矿泉水，你别说我放的是矿泉水了，我要是放在家里的一些其他的重的东西啊，或者是大件的东西啊，是不是就不可以了呢？真的会被处罚吗？我觉得这个网上传的这个信息啊，它里面有不实的成分啊，所以在这儿呢还是要给大家以正视听。关于这个车辆载货的问题，如果说咱们是小型轿车，也就是说是载客汽车的话，那么咱们正规搭载货物的地方是在哪儿呢？是在咱们的后备箱啊。从法律层面来说，这个咱们的私家车后备箱里装东西从来都没有被禁止过，但是您载的这个货哈，它也是有一定要求的。您比如说您载的这个货不能够超宽超大超高，导致后备箱没有办法后备箱的这个行李盖哈没有办法给盖上，那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存在着安全隐患，我们是不建议您这样去装载的。但是您说我就是装了10箱矿泉水放在了后备箱里，也不超重也不超大，然后也不超高，也没有影响到通行的视线，同时呢我后备箱盖又可以安安全全的盖上，那么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是不会被罚款的。所以说大家呢就是也不要轻易的被网上传的这些这个谣言啊所误导。但是呢就是说咱们在装载货物的时候确实也是有一定要求的，过去咱经常看到后备箱里放一辆自行车，那自行车有一半轱辘甩在外边，然后呢这个后备箱盖在行进的过程当中还忽悠忽悠的，一会儿高一会儿低，那这种是肯定在转弯啊或者是高速行驶急刹车的过程当中是容易出现安全隐患的，导致你装载的这个车辆啊或者后备箱的物品出现遗洒遗落的这种情况，影响到后车的安全。但是咱们正常的在后备箱里装载不超高不超宽不超限的这样的物品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一点提示一下。那么哪些是装货的方式就是不对的呢？就是肯定要面临处罚的呢，这一点要注意。比如说您把货物放到了这个后排的座椅上，或者是这个副驾驶位或者是这个后面的座位上的时候啊，没有人乘坐，装满了这个货物，有的时候咱们见面包车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前方就坐着一个司机，后面的货物已经堆得高高的，你从车窗里看进去的时候，就是除了货物啥也看不见，那这种肯定是叫客货混装了。还有一种呢，就是说擅自的把这个后排的座椅拆掉，就是为了拉货，那把后面的比如说三个座位、四个座位、五个座位，它全拆掉了，然后呢，在这个区域里去放这个货物，影响安全通行的，那这种也是不行的啊，也是违规的。另外呢，就是你后备箱堆载的货物过高，导致你车内没有就是通过后视镜看不到后面车辆的情况，那这种都是影响安全驾驶的。另外呢，有的货物比较大，可能还需要把玻璃打开，这个一部分货物啊，这个撑出玻璃外面了，那这种情况下一半在车内一半在车外，这种也是有问题的啊。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你是以盈利为目的的，但是呢你运送货物又没有说使用这个有货物运输资质的这样的车辆，反而呢用的是没有资质的私家车从事快递呀、货运呀，这些经营性运输活动的，当然也是属于不按规定载物的。那么这种情况呢，也是相应的要受到这个处罚。所以说，咱们结合着刚才说到的这种说法啊，拉了10箱矿泉水会不会被处罚？还是那句话，只要说您不超重、不超尺寸、不挡您的视线，后备箱门又能关得住，那么按照咱们现行的规定是没有，就是不会对您进行处罚的啊。所以说，网上传的这个案例的描述呢，可能是缺失了很多细节。现实中我觉得咱们的车主还是要同时满足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些要求，这样规范的去拉货是问题不大的。那么如果说拉的这个货物过重超载，这种情况下它是存在着这个安全隐患的啊，长期这样行驶也会对这个车辆的结构产生一定的影响，同时呢车辆的随着重心的变化，那么在行进过程当中容易出现这个侧滑呀、侧翻呀这种风险，这都是有的啊。那么咱们在后备箱如果想要放置一些物品的话，其实可以遵循就是大

0: 大物件在下，小物件在上，哎，重一点的在前，后轻一点的放在后面，这种原则就避免在急刹车的时候，你这个重物挤压损坏到其他的物品，或者说如果说后备箱的物品比较少，那么咱们可以使用一些，比如说弹力带呀，或者是弹力网，哎，来固定，避免说因为晃动导致您的这个物品受损。当然，不要在这个后备箱行李箱的这个隔板上方去堆放一些物品，影响到咱们驾驶员后方的视野，同时呢，一旦出现急刹车的情况，也有可能导致物品冲入到前方的乘员舱，对咱们的这个乘客，哎，对咱们这个其他的这个交通参与者造成一定的这个影响。所以呢，当大家去规范载物的时候，就不用担心被处罚了。嗯
1: 嗯，
0: 好，
1: 亚楠介绍真的是特别的详尽啊，希望大家呢都记在心间啊。最后来关注一下，有事儿问警花。很多这个学车考证路上啊，这关于学习驾驶证明是必备的一个重要凭证，不少学员其实是不太清楚它是有时效的时限的，是吧？有效时限啊，查询渠道啊，这些信息。所以说呢，亚楠给大家说说，正在一些备考的驾考的一些朋友们，大家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嗯，好的，是这样，如果说咱们初次申请驾驶证，这个机动车的驾驶证，或者说您申请了增加这个准驾车型的，那么在这个科目一考试合格以后，咱们的车管所是在一般情况下是在一天之内给您核发学习驾驶证明。那如果说有一些这个部分增驾出现了变更的情形以后呢，那么是在受理之后再直接给您核发学习驾驶证明。那一般情况下直接给您核发的呢，包括 C2 增驾 C1，还有呢就是增驾这个 C6 的这种情况，以及增驾 D 本，哎，这种的话呢都是直接给您核发的。那么咱们学习驾驶证明的有效期是3年，但是呢有效期截止日期是不能够超过您申请年龄条件的上限的。而且呢，申请人你要是在这个有效期内完成科目2和科目3的考试，如果说没有在有效期内完成，那么考试的相应的这个科目的成绩也就作废了。查询的方法呢，目前您可以通过咱们交管12123手机 APP 上，您点击首页，它有一个叫做电子证件凭证，哎，您点击这个之后选择咱们的学习驾驶证明，就可以查看到您的这个证明信息，包括证明信息当中的有效期啊，或者是核发的情况都是可以的。但是在这里要提示一下啊，在咱们这个学习驾驶证明有效期以内，咱们的科目2和科目3的考试仍然是预约的这个次数不能够超过5次，如果说您5次考试都不合格，那么之前考过的这个成绩就都作废了。同时呢，咱们申请人学习驾驶证明的有效期如果说不满6个月的，那么每个科目是可以在互联网优先预约一次考试的。所以说这些呢，核心的要点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同时呢合理规划自己的这个就是驾照考试的时间，哎，避免咱们的成绩作废了，那么之前的功夫可能就白白的就浪费了，还是要注意一下咱们的这个时效就可以了。
1: 嗯，好的，非常感谢亚楠，今天因为时间原因不跟亚楠多聊了，亚楠咱们再会。
0: 好的，再见。
1: 好的，时间来到了8:55，陪伴各位2个小时的速度早高峰到这儿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也提示一下大家啊，今天早间因为受到雾气的影响，高速路况呢还是比较复杂多变的，很多的路口呢依然是关闭的状态。各位呢要及时关注高速路况信息，可以在微信当中找到微信公众号，搜阿拉伯数字1012，点击关注，来回复路况2个字了解详情。感谢各位的陪伴守候收听，我是雨涵。

0: 九点钟，工作不马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导航。

0: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河北高速集团的奋斗目标，忠于职守，敢于担当，全面执行，不打折扣。河北高速集团恪守安全至上，慎终如始，防微杜渐，防患未然，坚持方便人民安全便捷出行的行业使命，承载梦想，一路同行。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携手共创美好生活。
1: 路况信息。时间来到9: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出行情况。首先要了解一下，在青兰高速因为雾气的原因，在成安西站、成安站、大明北站、邯郸东站、金滩镇站、经开区站、魏县站、张河店站的双向都是禁止车辆上道。蓉高速因雾，海兴站、黄华北站、黄华新城站、吕桥站、南大港站双向都是禁止车辆上道的。大广高速呢，是大明站分流点北京方向的车辆缓慢通行有2公里，同时受雾气影响，分流了大明站1754公里处、南宫站1630公里处、邱县站1692公里处北京方向的车辆。那与此同时，首都环线高速因雾，高官庄站涿州方向也是禁止车辆上道的。金石高速因为雾，文安南站双向、大成东站、大成西站、石家庄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关注微信公众号搜

0: 个健康小问题。
1: 减重期间如何正确的去测体重呢？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解读。
2: 称体重我们叫做减肥第一步，什么意思呢？它是行为改变和行为约束的一种表现。你会看到你身边周围的人，只要你天天会称体重的人基本上都不会太胖，因为他关注这个事情，他会不断地给自己的内驱力以相应的指导。并且啊，我们要求大家称体重得会称，我们在书里面会告诉你清醒、空腹、排空小便、穿内衣、固定一个时点去称体重，这样的几个关键词非常容易记，拿秤每天只要一称，一上秤我今天比昨天是怎么样的，哪怕是多100克、多200克，或者减100克、减200克，对我都是一个触动，我应该去了解。同时又怕增加大家的焦虑情绪，我们只称一次，因为称这一次是最准的，您千万别称个10次8次，所以我们只要求你一天称一次，你要把剩下的9次的时间用来运动，才能够达到更好的标准。所以简单的称体重对您来说就是一个健康促进和减肥促进的一个约束。为什么买体脂秤？是因为我们肥胖的定义叫做肥胖脂肪相关的这种状态，是肥胖的基本定义，它不是因为你的大体重，而是你的大脂肪。那么这种脂肪的过度的蓄积才会对身体造成不良的影响，所以在体重秤之上我们争取是具有一定的体脂检测功能。先别管它准不准，你先有个数，因为对于你一个人来说它就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现在的秤可重复性是非常强的，也就是说当一个月你总结成绩的时候，你会看到当你体重下降了4公斤，也就是8斤的时候，您减的是4斤肉4斤油，还是减的是8斤油0斤肉？那么如果是后者，那您就赚了，那么对于您的运动效率是一个提示。所以每天测测体重和体脂对您的整个的减重是至关重要。
0: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1养生小课堂。

0: 修有人管，消费有保障，装修小课堂，我们帮您忙。
1: 问候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家装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那么在今天的家装节目当中，我们也是继续邀请到大家的老朋友，来自斯巴快装的创始人薄献立薄总，欢迎薄总。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薄总，九十月份可以说是这一年度当中非常适合装修的一个季节，我相信目前已经到了一个旺季的阶段，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当下的一个装修市场目前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吧。
2: 所以每一年到了这个季节啊，拿咱们北京来讲，这也是全国各地的一个风向标吧，就很多有计划装房的业主，尤其拆了毛坯全屋整装的业主就很多很多了，大家都想在供暖之前把这房子改造完，所以这段时间就集中开工的这种要求啊，客户的需求就特别旺盛，
1: 有一部分应该是七八月份先预定的，然后还有一部分应该是最近开始有需求，就是供暖之前我必须要完工的。
2: 对，是的。所以呢，就是像我们斯巴快装，我每个月在北京，我一个月就干50户，我多了不会干啊，所以我们实际这个月开工的都是七八月份之前早定的客户，才能这个要做。如果这个月找我订单的，你基本上就往后排一下啊，基本上就排到十月份开始干了，过了节啊，所以这个呢，实际是，装修呢，不说你今天定，你明天或者三天之内就开工的，这个挺难的。
1: 为什么不能去现在接完单就马上开工呢？
2: 那这个公司就没活儿。有环的公司都会排，就没环的公司你敢走吗？就跟他去饭店吃饭，越有人排队你越等，越没人排队的你越不敢进，实际装修也是一样的。像我们现在就我们正常的排期是签了合同之后7天后入场施工，这是个正常的工期，但到了旺季的时候，这个工期会排到10天或者是15天啊，所以真的我们有很多的业主就觉得，哎呀，我就到了旺季我再定吧，你现在定实际就是你只能往后放一下啊，就是你定到十月份开干啊，但是十月份干呢也还行，十月份是九嘛，九十月份这俩月是装修最好的时机啊，你错过了就得等明年三月份啊，而且等到明年三月份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旺季节是可以，但是价格上涨10个点。装修这个行业，我这十几年我是见证者、经历者啊，就是看到了装修的价格一路走高。装修这个行业啊，它跟别的行业不一样，它跟盖房子、跟房地产行业价格高低没有啥关系啊，因为它这个是个服务行业，是重人工的行业，而人工费是这几年年年都要涨。啊，所以这个钱省不了，
1: 而且
2: 只要人工费涨，你的装修成本就不会降。
1: 人工费是很固定的，
2: 是的，它是稳中有升的，
1: 就是它的占比是固定的。
2: 这个占比已经很高了啊，就是举例在咱们北京啊，现在装一个房子，10万块钱的装修成本，现在占到60人工费，也就完工在60是要付给师傅的，水电木瓦油的师傅的，这60意味着啥呢？咱们家的房子在咱北京，你不管在这儿找 A 公司、B 公司、地摊公司还是48块装，这个钱谁也帮你省不了。因为你找我也不我干，你找他们也不他们干，也都得找水电木瓦的师傅干。而在北京干这个活的师傅大部分都是外地的。他在这儿又吃又住，生活成本又高，对吧？你给他钱少了，市场有行情，谁都不会来给你干。事实上就这样。
1: 那可是剩下的这40%，就是60%是人工吗？剩下的这40%应该就包含了大家非常重视的那些事儿，比如说这个环保啊、材料啊，就这些东西。那商家还得挣点钱呢。
2: 是的，所以说呢，装修大家未来比价，你一定要理性的比，你不能光听价格，谁便宜就找谁。我给大家就是你要比价之前可以，你要到拆解一下装修价格组成。所以装修就两部分组成装修，一是人工费，二材料费。刚才我们讲了，人工费占大头60%了，在二线城市占一半，占50%啊。这60%或者50%呢，就是你在这个城市，这个业主你装这个房子，你就找谁也人工省不了，这是个死的。好，那第二个就是问问题啊，就我们很多业主呢，装完房子会比价嘛，就来了三个公司问价啊，有5万，一个8万，一个10万，这个很常见嘛啊，就是我们咱就不管别的啊，就是说你5万这个公司能给你装完这个房子啊。咱就问业主，你接你5万单的公司要不要赚一点钱？我相信他就赚吧，对吧？所以他保证给你干不了这个5万零1块的活，
1: 开门做生意嘛，
2: 是的，
1: 不可能赔着钱干。
2: 对，所以呢，就是装修任何一个公司不留10个点，这公司都活不了。你像我现在开的60多个城市，我从昨天睡到今天，我一睁眼我是背着债来了，我有没有业绩？ 我到15号必须发工资，我到了房租保险税费该交的时候必须交，不交我都运营不了了。所以十个点的毛收入啊，这可不是纯利润。你找我签个10万的合同，你连1万都不让我公司留毛利啊，我这公司就干不下去了啊。所以你看十个点加60个点就不能动了，死的放这儿。好，那各位业主你接下来思考，钱从哪儿省，哪儿不透明。那不就是剩下装低价签单，你只有3条路，你都没有第4条路。第1条路材料给你调包，用假冒伪劣材料为你家装，那你装完如果家人和自己住环保质量没保障，你敢用啊？白给你装你也不能用啊。第二个就是工序上，因为材料占小头了，工艺上得给你偷工减料才行了，省工才省钱呢。我们刷个墙10道工序，有可能你这个公司连5道都不给你做，那你看10道和5道是不是差5道工差5道料，钱就不一样，价就不一样。所以这个水电木瓦油每个工种都可以给你标准工艺，但都可以给你省工省料做，这个大家要知道，从工上省钱。那第三个，我认为他最有良心的，很多的工长就跟你摊牌了，在哥姐叔叔阿姨，如果你就坚持你签合同这个价不加钱，我就给你材料用不了好的，工序我也不能标准工艺，我装完环保不管，质量不管，服务不管，售后不管。如果你给我加点钱，我给你用好材料，我给你标准工艺做，我管售后。反正我没见过一个业主到这个时候，如果房子自己住，人家跟他说的这么明白了，他说我就不加，我没有见过这样。
1: 我就用差的，很少啊。
2: 大部分业主就啊，那再加点加点，哎，3+5加加加，这就形成了我们装修行业过往20年的主旋律：低价让不懂的业主进来，开了工让你一句话不加，把钱加上去。但是这种模式，48块装从16年我们就推倒了，啊，我们现在给大家的模式就是签合同的价就完工价。所以我们先给你大家先上门免费量房，根据你的需要，根据家里的情况给你报价，方案都报给你，你给家人商量。你比如要举例，我们签合同这个价10万，那最终完工就10万，我过程不给你加一分钱。你那一开始签了5万就不是完工价，他最后2个5万、3个5万你都不一定能装完啊。所以这个就是大家的入口很重要。作为不懂家装的业主，尤其装修小白来讲，你真的选对公司你不用防，选错公司你防也防不住啊。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让你把该花的钱花出来，而我是用了最难的一种方式，我就一开始把你的所有的需求报价我都告诉你啊。但是你如果接受了，我给你服务完咱是一生朋友，你会对我的感觉服务还感觉很满意。
1: 那这种其实难度很大，因为会让很多的消费者认为你这是给我报高价呢。
2: 哎，对了，如果说只关心价格的客户，那我们这个价报出去见光就死了，事实上就这样。所以48块装我们服务的客户一定是认同我们价值和理念的客户我服务，如果就认低价啊，你别的啥也别给我算，低价就我追求的，我也祝福你，你找别人去，别人可以套路你，我不能。我们48块装未来要给业主打造一套诚信体系，就是业主你可以什么都不懂，但你找我48块装，你家里装完什么都不会差。所以这是我要给大家交付的一个标准。所以大家在咱们全国各地的60多个一二线城市，如果说你真的住的老房子，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全国各地找一个用心做服务的家装连锁企业，你可以关注咱们48块装，我已经做了11年了啊。这个品牌就我创立的啊，我们走过来走到今天，我们真的也是九死一生，但是我们这种模式也让很多客户接受了，尤其现在信息这么透明的时代，如果大家真心真的关心价格，我教给你一个最简单的比价的方法，就是你不要问装修公司问价，你那就是自己找坑呢。你问 DeepSeek 豆包，问第三方平台，把你家哪个城市的房本面积输进去，做什么活，你要环保，你要保证质量，你要售后，你要完工价，你把这些前置条件输进去，你问你家的价格就知道了。你那个价格出来有个低的，有个中的，有个高的，
1: 相对
2: 是比较
1: 客观的。
2: 对，你自己我建议你选中的。你最高的没必要啊，最低的你不能选啊，所以大家你要自己知道，不要再找公司问价了，那就瞎问啊。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48块装更多，你都可以记好咱们48块装厂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今天全国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我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如果有需要，现在就记录好48块装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您可以预约。
1: 目前48块装在全国一共是有60多个门店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如果说您刚好在装修最好的季节，您有装修的需求和打算的话，都可以拨打这个24小时的翻新热线来详细了解。400-665-8848，400-665-8848。博总，您的这个个人微信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吧，让大家加一下您微信，跟您请教一些家装经验。
2: 可以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我的微信的服务号啊，用了20多年的手机号留给大家啊，大家如果说 有旧房翻新的需要，你加我微信啊，我本人会给您亲自回复。我的微信号你记住 ,133-0301-3888, 133-0301-3888, 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 133-0301-3888, 133-0301-3888, 加了这个微信号肯定是博总亲自给回复的。
2: 嗯，
1: 大家有任何跟家装相关系的这个问题啊，包括一些经验方面的这个请教，都可以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而且周末的时候咱们还会有活动，到店参与活动，博总会送给各位一个见面礼，就是智能门锁一把，然后同时还会在现场跟大家分享更多的有关于这个家装的各种各类的知识。
2: 是的，所以我这个周日啊，我周日是有个全国直播的线下的分享会的活动啊，我们如果在全国60多个城市的业主可以带你的家人来到我们各个门店，可以通过大屏幕来观看我的直播。我重点给大家讲四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装修如何避坑啊，第二个，装修如何科学理性的比价，第三个呢，讲装修如何定控质量，第四个，装修什么最重要啊，我相信这四个核心问题都是每一个有装修计划的业主你应该先行了解的。
1: 是，不管是否选择48块装都要了解这些内容。
2: 对，最主要我最后有第五个，我周日下午会有一个董事长直播签售会。
1: 嗯，
2: 我会报一个签单的超低折扣。
1: 只有在现场会有。
2: 哎，也就是我报完的一个小时之内签单的客户享受我当天的一个福利。
1: 嗯，
2: 但是你得来电呀。
1: 咱直播间都是没有的，因为这个活动这个福利
2: 到现场，
1: 只有现场
2: 到现场
1: 那一个小时会有。
2: 是的，就那一个小时，我讲完我会报一个今天当天签单的折扣，因为大家来了嘛，有诚意嘛。所以我建议大家要来你就俩人来，你别一个人来，你一个人来觉得我活动挺好，但你不敢定啊，这事儿不是一个人定的事儿啊。所以装修这个事情大家真的作为家庭成员来讲，我觉得都参与一下。
1: 是，而且装修本来也是每一个家庭当中比较重要的、比较重大的一项开支，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决定。因为一旦决定我要装修，尤其

0: 因为装房大家吵架的啊，所以大家如果说想了解咱们四八课程更多，周日的下午，在北京我们是周六啊，这个在全国是周日啊。如果说你有时间，你可以记好咱们四八课程场位的活动参与热线啊。这段期间呢，我们是全国我们会给大家办一个老客户年终答谢会的活动，全国各地都在办，包括我们的乔切业。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课程的周末活动参与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1: 全国的60多个门店全部都是统一的一个翻新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大家可以拨打这个热线电话报名参加周六周日下午的这个活动，都会有很多重磅的这些福利等待着您哈。然后，博总，目前60多个门店都有哪些城市可以给大家提供服务？
0: 可以的，那我给大家细说一下这些城市。首先咱北京啊，北京是我们的总部，北京、天津、石家庄、济南、南京、杭州、上海、广州、郑州、武汉、呼和浩特、太原、西安、青岛、深圳、苏州、无锡、常州、成都、重庆、沈阳、长沙、嘉兴、绍兴、长春、哈尔滨、银川、兰州、乌鲁木齐、南通、昆明、南宁、福州、海口，还有这个西宁啊，这些省会，还有合肥啊，这些城市我们已经都开始了啊，也就省会城市全覆盖了。那我们剩下的地级市，河北有唐山、保定、邯郸、邢台、廊坊、沧州、秦皇岛、衡水，这是我们河北的。那么河南有洛阳，有许昌，有这个开封，有这个新乡啊。那么陕西有咸阳啊，那我们在浙江新开的芜湖啊，这些城市可以马上可以给他们业主提供服务。
1: 嗯，
0: 浙江和那江苏还有宜兴啊、嘉兴啊、江阴啊，这些城市也都开放了服务啊。所以大家如果说真的住的老房子，你有计划想改造、想翻新、想在全国各地想找个专业的用心做服务的家装企业，大家真的可以持续关注咱们四八快装。
1: 嗯，
0: 我们这家全国连锁，深耕这个旧房翻新赛道已经做了11年了啊。你在你的角度，你想不明白的很多事儿，四八快装都有标准的解决方案。举例，你家怕麻烦，家里东西多，那你工作忙，年龄大，那我们可以给大家做到老房翻新不用搬家。
1: 嗯，
0: 不搬家，我这11年做到了。所以让业主可以不搬家做到省时省力省心，这还可以真金白银帮你省钱。所以不搬家的服务我做到了。第二个，我们可以做到环保交付、集装寄住。很多人关心担心，就怕装完家里有味儿，甲醛超标，对吧？那环保我可以做到，完工你找第三方检测，不合格砸了重装，这是我给你的承诺啊。第三个呢，大家担心预算控制不住，怕这个被套路，那我们四八快装做到了签合同价均价完工价，让你明明白白消费啊，所以这个事情我也在11年做到了。所以这三个服务承诺是我们已经完全都兑现了的啊。所以这段时间大家如果说真的想改造你家的房子，我觉得时机是全国是最好的时机，你不要等，真的等到明年你绝对多花钱，而且还晚享受。
1: 嗯，
0: 这个事情最不划算。所以尤其是我们给老人尽孝的，我觉得尽早，对吧？尽早给老人家把住了几十年的房子给他改造了，把老房的隐患给他排除掉，对吧？因为很多老房子我们发现不改造之前，你家里头还有门槛，上洗手间还得上个台阶，而且砖又不防滑，对吧？这些对中老年养老生活是很不友好的。
1: 嗯，
0: 我觉得作为子女，你应该关注一下父母居住的养老房适合不适合他居住啊，或者我们你为自己的孩子提供好的学习环境的老房子，因为老房子周边学区位置好，很多老房子你租过来或者买过来，你也要收拾一下。很多业主选择我们的也比较多。
1: 嗯，
0: 不管哪种需求，老房子我觉得大家改造，第一，买对时机，这个时机季节是好的；第二个，你周末来参加我们的活动，超值性价比的签单给到你啊。那我有直播的活动啊，如果你有需要，您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广场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前50位听友打电话预约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智能门锁加厨房防滑一次服务送给你。嗯，那你这个周末到店加送一重礼啊，加送一重礼就三重礼。
1: 嗯，
0: 所以这个六日我觉得是你定制选择四八广场了解四八广场最黄金时间。如果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四八广场的场位活动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 你可以预约、
1: 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刚才卜总说了，这个周末的时候到店会送您一重礼、二重礼、三重礼，
0: 三重礼，
1: 对，也欢迎大家。

0: 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不管是否选择48块装，要了解一下自己如果有装修需求应该怎么选择装饰公司，就是现在的市面上的这些装饰公司有可能出现的一些坑都有哪些，如何避坑，这些内容都会和大家去聊到。其实我觉得对于业主来说，如果一旦有装修需求，就是无论他在哪儿生活，无论是一线城市二线城市还是在哪儿，他就图个安心省心，那选择一个好的装饰公司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刚才听了博总的介绍，我觉得大家也能够感受到，其实48块装是一家非常重视服务板块的这么一个装饰公司。
1: 嗯，
0: 就是您是从什么时候，从哪一个阶段开始意识到服务这么重要呢？对于家装行业来说啊，
1: 我觉得从我创立这个品牌之初，
0: 嗯，就已经
1: 我就调研了整个家装的发展。
0: 嗯，
1: 我发现很多，因为我自己也装房子，
0: 嗯，
1: 我就发现这装修公司咋全是套路啊！一开工进来来了就是全是假象，
0: 然后看到了商机，
1: 就这种体验就很差。
0: 嗯，
1: 就觉得我说这么个干，这生意能有口头碑吗？能有回头客吗？
0: 嗯，
1: 因为你做服务行业，你不做服务，不净做套路。我说这个行业这肯定干不久，
0: 因为传统思维来想，就很多朋友会认为装修跟服务是没有关系的，就是我买你的东西你来给我进行施工，就是不存在比如说咱们出去吃饭啊，你这个有所谓的这个服务费用，然后这个服务费它都包含什么呀，给你这个倒水呀、啊、给你换菜碟啊，看您有什么需求、啊、都是这种比较细心的。那么在家装行业当中，这些服务可能就体现在您刚才说的那几个细节上。
1: 是的，所以很多的尤其我们没有装过修的业主，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第一次装修，我就提一个，我就觉得被骗那种感觉，就觉得我说，这咋一开始说的这么好，咋到最后给我全部搞一堆这些事情，就自己真的就很不舒服啊。当然第一次装完房子还没有想干装修的想法，
0: 嗯，
1: 所以当我们到2015年2016年的时候，我们就发现，整个家装行业整个就是。那个时候不是发展的都挺那啥的嘛，对吧？发展挺这个势头挺猛的嘛，就发现很多那很大的公司就倒了啊，就是我们最后对整个装修行业调研，就是这些公司只做前端，不做后端，
0: 嗯，
1: 后端交付服务，
0: 就只负责签单前端。
1: 所以调研完之后，我发现，第一，我觉得做新房，我觉得未来肯定会萎缩的，
0: 嗯
1: 啊，那个时候还没有说是精装交房呢，我说老房子盖起来这么多房子。因为自己的房子也住了20多年，有需求了，我觉得旧房翻新一定有未来，有痛点啊！而且的话，我调研完，我说我如果要不做，我要做我就做一个跟这些市面的公司不能同流合污的，
0: 嗯，
1: 我得开辟我自己的这个服务方式，所以我就要回归服务的本质，对吧？装修我认为把交付做好，把服务做好，客户体验做好，客户情绪价值照顾好，客户是有回头客的。但是很多老板认为没有回头客，而我事实上这11年的坚持，我很多客户真的，我一年全国的业绩有30%到40%都是我们服务过的老客户。
0: 家装行业有回头客，
1: 啊、
0: 这是一个这句话多么的有含金量。
1: 对啊，我们的客户真的，他自己装完房，亲戚朋友哥姐的房子都给我介绍过来。
0: 嗯，
1: 当这种感觉出来的时候，真的比你赚了多少钱都有价值，就觉得你给客户服务完。其实当我们办乔迁业的时候，业主站在台上给我们的分享，对我们公司的这种认可。真的比我赚了多少钱我都开心，我就觉得48块的企业这么难个行业，我们给大家服务完，业主能给我们好评点赞、
0: 嗯、
1: 对吧，对我们服务的认可，这就是我觉得最大的价值、
0: 嗯、
1: 啊。48块我们这次10年走得很慢，但是呢我们每一个脚步都是踏得很稳的啊。我们做的每一个服务，每一个客户做完一定是一次装修的服务要交一生的朋友，这就是我们要立足的一个根本。所以我们也不是低价套路客户，开的工给业主做真相，这些是绝对不允许的、
0: 嗯、
1: 啊！我只要坚守着我的初心，那我们的交付每一户完工都是样板间，那我相信我们的企业走得慢一点，我们一定会在全国各地落地的啊！所以是近几年生意不好做，但是我们公司还能稳定持续健康的发展，这是我觉得就是我们方向选对了，服务这是我们的核心的根本。
0: 嗯，
1: 所以大家想了解咱们48块装啊，那我欢迎大家在周末的时候带你的家人来到咱们48块装全国60多个一二线城市来了解我们这家企业，预约到店，这周末到店送大家双重礼啊！完了，你赶上我们周末的这次活动，还可以实现3重礼啊！我们还有1重礼，
0: 嗯，
1: 所以有需要你现在就记录好咱们48块装场位的24小时服务热线，400-665-8848，400-665-8848。你可以预约。
0: 博总再来分享一下您个人的联系方式，让大家加一下微信。
1: 好的，我个人的手机号也是微信的服务号，如果您有需要，您现在就加我的微信，咱们交个朋友，有任何装修的问题加我微信，哪怕你不找我装，我也可以给你亲自回复、
0: 嗯、
1: 啊，咱们交个朋友。我的微信号您记录 ,133-0301-3。

0: 1330301388，我的微信。
1: 嗯，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1330301388。周末的时候都可以去参加一下咱们48快装的这样一个线下的活动。在今天听节目打进电话的前50位到店，还会送您各种礼品，然后包括有各种的这个优惠活动，在周末的时候都会和大家这个博总会和大家分享的。
0: 嗯，
1: 然后博总，您刚才一直提到了一个叫做乔千宴。
0: 对
1: 啊，这个是咱们48快装独创的，我知道，就是它主要是做什么的？
0: 乔千宴就是。是我们完工请我们业主在一起啊，我们找个酒店，
1: 嗯，
0: 到时候这个业主每个业主一桌名额，业主带你的亲戚朋友来参加我们乔迁仪式，到时候我邀请业主来台上给大家分享。
1: 嗯，
0: 那您这次选择48快装怎么样？
1: 嗯，
0: 服务师傅满意，有没有给多加钱？就这个环保做到了没啊？这是我们做的一个老客户身边的一个活动。
1: 嗯，
0: 啊，我们所有的老客户来参加这个活动，就是觉得哎，你给我家服务很用心，你今天有这个活动，
1: 我愿意去，
0: 哎，我愿意捧你的场。
1: 嗯
0: 啊，真的老客户站在台讲我一句好，叫我坐这儿说一百句啊。所以举办乔千宴，全中国几百万家家装公司，
1: 嗯，
0: 我48快装是第一个办的，我办了4年了，至今为止没有第二家公司。所以大家也想了解我们乔千宴的，你也可以打我们场位的电话来报名。嗯，这段时间我们会集中各个城市举办乔千宴，
1: 面向所有客户。
0: 对，你可以来观摩我们的乔千宴。
1: 嗯，
0: 所以大家如果有需要，你现在也记好咱们48快装场位的服务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可以报名。
1: 嗯，全国的24小时翻新热线400-665-8848 400-665-8848。当然也非常欢迎大家可以添加博总的个人微信号13303013888 13303013888。那48快装呢，是值得老百姓信赖的家装公司，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

0: 健康小问题。
1: 如何区分好碳水和坏碳水呢？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解读。
2: 那么碳水化合物呢，实际上是有好坏之分的。那么我们所说的碳水化合物，它包含三类，一类呢叫单糖，一类叫双糖，第三类叫复合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去区分，那么到底有没有好坏之分？简单的讲，单糖、双糖属于糖中的不好糖啊，我们把它简称为坏糖。因为为什么坏糖呢？它会快速的刺激胰岛素分泌，使得血糖呢快速的升高，这样的时间长了容易得糖尿病。那么所谓好糖，我们把它称为复合糖，但是复合糖它俗称叫淀粉多糖，根据里边有没有膳食纤维，我们再把它分成好的复合糖和坏的复合糖。对于大家常吃的大米白面，一般都属于坏的复合糖，因为它在肠道里边照样被快速的消化吸收，产生一个比较高的血糖。而相反，加入了膳食纤维的淀粉多糖，我们称之为全谷类的食物或者是粗粮，那么这些在胃肠道中消化吸收的速度比较慢，那么它不太会引起血糖的过度的升高，我们称之为碳水化合物中的好糖。那把这些碳水化合物的这种成分和来源进行很好的区分，非常好的能帮助您呢去了解在日常的选择中，我应该多选择好的富含膳食纤维的碳水化合物。
0: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12养生小课堂。
3: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来到了9:32，我们来出行看天气。今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多云间阴有小雨，坝上地区有雨夹雪，其他地区多云转晴。最高温度呢是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6到15摄氏度，其他地区16到24摄氏度。我们再来了解一下高速方面的出行情况。受到雾气的影响，目前呢在京沪高速孟村西服务区双向禁止车辆驶出，而在青兰高速长安站、还有长安西站、大明北站、邯郸东站、金滩镇站、经开区站、魏县站、漳河站的延安站的双向都是禁止车辆上道的状态。此外，京石高速受雾气的影响，南安南站双向、大成东站、大成西站的石家庄方向也是禁止车辆上道的。黄石高速分流了黄华南站、石家庄方向的车。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可以在微信当中。

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34，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生动旅途。有很多朋友会在后台问哈，如何才能够随时随地的收听到中国交通广播节目的直播，包括回听呢？您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可以收听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近期好节目、有声书以及节目的回放。奔波忙碌的日常需要音乐与好故事来治愈，通勤路上居家休闲，在这里呢，可以用动听的声音装点你的烟火生活。随时随地地享受松弛听觉时光。

北京时间上午的9:44，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生动旅途。闲暇时光除了听生动旅途之外呢，也可以来听一听好书打发时间。不管是驾车出行还是居家放松，好听的音乐、治愈的生活故事都应有尽有。更多的音乐节目包括优质的有声书都可以随时的点播，让美妙的声音陪伴你的每一个平凡日常。也欢迎大家可以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近期优质节目、有声书以及节目的回听。

北京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58，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生动旅途。有很多朋友会在后台问哈，如何才能够随时随地的收听到中国交通广播节目的直播，包括回听呢？您可以进入到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云听 APP， 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近期好节目、有声书以及节目的回听。在生动旅途当中呢，可以用动听的声音装点你的烟火生活，随时随地享受松弛的听觉时光。

0: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河北高速集团的奋斗目标，忠于职守，敢于担当，全面执行，不打折扣。河北高速集团恪守安全至上，慎终如始，防微杜渐，防患未然，坚持方便人民安全便捷出行的行业使命，承载梦想，一路同行。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携手共创美好生活。
1: 102养生小课堂，每天三分钟，解决一个健康小问题。
2: 减重期间如何正确的去测体重呢？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解读。
3: 称体重我们叫做减肥第一步，什么意思呢？它是行为改变和行为约束的一种表现。你会看到你身边周围的人，只要你天天会称体重的人基本上都不会太胖，因为他关注这个事情，他会不断地给自己的内驱力以相应的指导。并且啊，我们要求大家称体重得会称，我们在书里面会告诉你清醒、空腹、排空小便、穿内衣、固定一个时点去称体重，这样的几个关键词非常容易记，拿秤每天只要一称，一上秤，我今天比昨天是怎么样的，哪怕是多100克、多200克，或者减100克、减200克，对我都是一个触动，我应该去了解。同时又怕增加大家的焦虑情绪，我们只称一次，因为称这一次是最准的，您千万别称个14、8次。所以我们只要求你一天称一次，你要把剩下的9次的时间用来运动，才能够达到更好的标准。所以简单的称体重对您来说就是一个健康促进和减肥促进的一个约束。为什么买体脂秤？是因为我们肥胖的定义叫做肥胖脂肪相关的这种状态，是肥胖的基本定义，它不是因为你的大体重，而是你的大脂肪。那么这种脂肪的过多的蓄积才会对身体造成不良的影响，所以在体重秤之上我们争取是具有一定的体脂检测功能。先别管它准不准，你先有个数，因为对于你一个人来说它就是一个比较稳定的，现在的秤可重复性是非常强的。也就是说当一个月你总结成绩的时候，你会看到当你体重下降了4公斤，也就是8斤的时候，您减的是4斤肉4斤油，还是减的是8斤油0斤肉？那么如果是后者，那您就赚了，那么对于您的运动效率是一个提示。所以每天测测体重和体脂对您的整个的减重是至关重要。
1: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2养生小课堂。
2: 路况信息，时间来到了10:03，我们来共同的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出行情况。首先还是要提示一下大家，受到雾气的影响，目前呢在黄石高速分流了黄华南站41公里处石家庄方向的车，沧东开发区站、沧州东站、沧州站、崔尔庄站、怀镇站、黄华东站、黄华南站、献县西站、献县站黄华方向，沧东开发区站、沧州东站、沧州站、崔尔庄站、怀镇站、黄华东站、黄华港站、黄华南站、献县西站、献县站的石家庄方向都是禁止车辆上道的。在恒德高速鹦鹉青兰站、正口站双向禁止车辆上道。同时在沧渝高速高阳东站、韩村站、河建北站、河建站、沙河桥站的双向也都禁止车辆上道。石恒高速鹦鹉衡水西站还有深州南站双向禁止车辆上道。石家庄南绕城高速北寨站、化工园区站、羊角庄站、藁城方向也禁止车辆上道，提示您特别留意。

0: 解读产业政策，解答用车难题，王牌汽车团专家坐镇，硬核支招，中国交通广播，养车修车无忧，智行一路畅达，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董乐。
1: 哎，来到今天的汽车节目当中，依旧来和大家聊车生活哈，像是日常的这个新车的买卖呀，然后包括二手车的转入转出、评估置换以及维修保养，还有投诉维权，在每天的汽车节目当中，咱们都会和大家一一的聊到。
2: 是的，如果有任何这个大家想要听的内容或者是需求的内容，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啊。微信的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发送您的留言过来，不就能看到大家的这个留言了。
1: 嗯，
2: 另外呢，开车在路上想听王牌汽车团新车测评、用车答疑，随时随地都可以免费回放收听，手机和车机端两端是通用的。我们更多的汽车节目、有声好书、广播直播都是可以一键畅听的。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您可以回复关键词云听两个字，还可以领取到云听的年卡，让好声音陪伴你的每一段出行旅途。
1: 哎，是的，千万别错过这个免费的福利，都可以去赶快去回复关键词哈。那当然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邀请到了大家的老朋友哈，汽车媒体人杨晨老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有请杨晨老师上线。杨晨老师，
3: 董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上午好。
1: 哎，欢迎杨晨老师哈，咱们来聊新车。其实在这个十一假期期间，然后包括就是在十一还没有来临之前，咱们在杨晨老师的这个时间段和杨老师就是聊了很多哈，就是关于第四季度，因为已经来了嘛，然后包括马上要来到的这个广州车展，其实近期是有一大批的新车都上市了。我不知道大家在整个十一假期期间有没有真正的去试驾，或者说是去看了某些车型，有没有一些车型是真正能够打动大家的。所以我觉得今天一开始还是先来问问杨晨老师吧，整个十一假期期间你关注到了什么样的一个新车呀？
3: 十一假期我主要是去了看了一下那个想界 V8， 因为我关注度就是大家对于那款 MPV 的关注度是比较高的。
1: 嗯，
3: 然后我去看了一下华为的整个鸿蒙智行展台，无论是想界 V8 还是那个想界的 G9， 包括那个智界 V9， 其实大家对于关注度都比较高，包括问界。
1: 嗯，
3: 然后大家还是对于这个华为的乾坤智驾呀以及鸿蒙座舱啊确实比较认可。对，
1: 国民对于鸿蒙智行的这个喜爱还是能感受的比较明显哈。
3: 嗯，是的。
1: 嗯，然后除了这些车，董老师你有看关注什么车吗？
2: 除了这个热议事件的这个车之外啊，其实我个人挺关注的，就是在第四季度，其实有很多车型会迎来更新和换代。
1: 嗯，
2: 特别是一些，我可能关注燃油车多一些。
1: 哦，
2: 啊，因为现在的确说燃油车示威啊，的确是很多的这个车卖不出价格。
1: 嗯，
2: 那么从销量
1: 不仅仅是卖不出价格，是终端全部都在甩卖啊，带双引号的甩卖。
2: 从销量上来看，的确是挺艰难的。
1: 嗯，
2: 但是可能也有调价，比如说一些头部的品牌 ，BBA 的品牌，我们之前咱们在这个秋天，就比如说八月份、九月份看的价格，头部品牌到了十月份反而价格还回来了一些啊，可能还是有一些所谓的销量要冲击一下。
1: 嗯，
2: 我们可以再关注到年底。另外就还是一些传统的品牌，比如说我们昨天就提到过大众的 ID 的 Era 系列，
1: 嗯
2: 啊，这个昨天晚上的 8X 的上市了啊，这个价格在20.68万起，一会儿也可以让杨晨老师来说说这个价格影响力啊，或者说它的这个
1: 竞争力
2: 会怎么样。
1: 嗯嗯，
2: 我个人昨天也提到了，我可能会关注一下，比如说现在那个 T6 啊，或者咱们还没有上市的 5X 会也是比较多的。
1: 嗯，
2: 啊，我关注一些传统品牌，
1: 传统品牌
2: 还是比较老气，
1: 合资品牌啊，那其实也不是，因为咱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一直在探讨这些话题，为什么现在可能聊这个新能源品牌啊，相对来说多一些，也确实是因为现在大趋势是这样的，但不代表燃油车市场现在不好，或者说它没有好的车型可以推荐给大家，就是目前的这个车型还是比较丰富的，什么样的车型都有，所以这个有关注的朋友啊，就不管你喜欢的是什么样的车型，不管是 MPV、SUV 还是说轿车，哪怕是皮卡啊，对吧？就各种各类的车型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咱们一起来探讨。
2: 对，
1: 嗯，
2: 那正好也问一下杨晨老师，
1: 嗯，
2: 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大众的
1: L8X
2: 昨天晚上上市了啊。杨晨老师这个怎么看待这款车，它的影响力或者说它的市场竞争力呢？
3: 首先第一点就是它的价格确实是比较香的，
1: 嗯、
3: 而且它选时前一价才20万，20万6800，对，
2: 就20万出个头啊。
1: 摩门塔的 R 七世界模型，然后标配的800伏，其实我觉得这个对于即使是同级别的车型来说，都是会让这些车企紧张一下的。
3: 对，是的，而且相对于因为这个级别里边走家庭舒适路线的基本上就是理想 L6 问界 M6 这几个车型，
1: 嗯，
3: 相对于他俩来说，大众这 8X 相就是把短板都补齐了嘛，
1: 嗯，
3: 啊，无论是充电的效率啊，还有包括座舱的包括智能化辅助驾驶方面都补齐了，再加上就像刚才董老说的，合资品牌的品控也好，还是这个历史锦宇也好啊、
1: 嗯，
3: 很多人都会比较认可一点嘛。
1: 嗯、
3: 对，所以我觉得对于 8X 来说呢，是一个机会啊。但是你要说跟理想、跟问界相比，差距还有吗？这个需要市场来验证一下，大家还是对于大众的认可度啊，还是觉得理想，因为理想 i6 马上要改款了嘛，
2: 嗯，
3: 本月底理想全新的 i6 就要上市了，
1: 嗯，
3: 所以上市之后，对于这个市场的冲击到底有怎么样的变化，也得再等等一等。
1: 是，然后我甚至在考虑，就是这台车影响的，除了它这个同价位段的车型之外，它对于高于它的定价的这一部分车型，比如说25、26万、27、28万的这一类车型，是不是也会带来一小波冲击？
3: 嗯，再往上走，比如说像问界 M6，再往上就问界 M7 嘛，
1: 对
3: 吧？对，它比 M7 便宜了差不多有10万块，不到10万块钱。
1: 嗯，
3: 所以说你要说，如果说买一个把 8X 顶配，包括问界 M7 的最低配，它俩可能会有一定的竞争关系。
1: 嗯、
3: 但是因为价钱在这摆着呢，可能影响不是特大。
1: 嗯、
3: 我觉得它走量的还是在20万6800，包括在中间那个配置，顶配27万那个有点太贵了，我个人觉得。
1: 就比如说像小鹏的这个 GX 啊，然后包括像智己的那个LS9，对、
2: 嗯，
1: 就像这类车型，就是跟它，我觉得不能说完全一样哈，但是我觉得还是具备一些这个可替代性的，有一些竞争力的，还是。
3: 对，所以说嘛，就刚才我说的嘛，就是大众 8S 单论自己的进化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嗯、
3: 自己进化100%，
1: 嗯、
3: 但是这个市场，你得需要让它自己再琢磨琢磨，因为确实。
1: 嗯，
3: 这个价位这个级别里边竞争对手太多了，而且个顶个都太横了、
1: 嗯、
3: 在这个级别里边比他来的时间长的口碑影响的也有的、
1: 嗯、
3: 他现在除了一个大众标以外，其他的都得需要验证，这是实话、
1: 嗯、
3: 对、
1: 嗯、从 9X 到 8X 然后还有一个 5X， 其实相当于他的这个梯队间整个这个车型的矩阵还是比较丰富的，就每一个价格段区间现在都有产品，那具体消费者愿不愿意在目前的这个新时代的

0: 汽车市场之下去选择大众这个品牌，
1: 不是为
0: 到得住新能源的车型
1: 去买这个单、
0: 哦、哎，
1: 因为你真的你就说你咱都不说拿中型车来比、
0: 嗯、
1: 中大型的车，刚才其实我跟庄园在聊这个价位的时候，第一反应我就说这个价格、嗯、你说有诚意吗？有，但是你想跟同类车 PK 的话好像就没有什么实力。
0: 对，
1: 我第一反应说它要是能做到21里可能会好一些，
0: 嗯，
1: 毕竟我们就这么说，现在销量最好的我们看领跑D19现在
0: 也是这个
1: 基本上在这个价位段了啊，甚至有的时候做活动你在置换还能说不定比它还能再便宜一点点，
0: 嗯，
1: 那么它的价格优势在哪里，对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买大众的品牌现在冲的是品控、
0: 嗯、
1: 稳定、
0: 嗯、
1: 和所谓的调教和研发周期，甚至说是我们的电池的这个使用度，
0: 嗯，
1: 那么很多人好像会觉得它的某另外的方面就也不是说有多么强或者是站在头部，那么就是和我们国产的新能源品牌相比它的优势和劣势，大家可能就心里当中就会有一些筛选了。
0: 是，我甚至觉得现在买车的时候不能这样去对比了，就是你如果这个单纯的比这个比那个比这个比那个，就是你永远比不到尽头。
1: 对，
0: 就是大家侧重点也不一样。
1: 想要什么？
0: 对，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选车只能是简单的进行一个横向的对比，然后剩下的要看什么呢，就是需求肯定是第一位的，然后再一个呢就是你要看你这台车给你匹配的这些配置是否达到了你的一个使用需求，另外就是你的给你配备的这些配置是否是目前市面上的一些比较靠前的一些配置，我觉得这些只要配备了，只要具备了，那可能这台车就是比较适合你的，而不是无限的比下去，那可能没有尽头，真的没有尽头。
1: 所以我现在的观点是一般先看您的预算、
0: 哦、
1: 您的钱放在什么价位、嗯、在这个多大有多大钱办多大事，
0: 嗯，
1: 相对的稳定的这个钱的这个控制的变量能控制住之后、
0: 嗯嗯、
1: 再看，
0: 然后再横向去对比，
1: 你是选我们的辅助驾驶优先还是品控优先、
0: 嗯、
1: 还是我们的空间优先、
0: 嗯、
1: 还是你想要个性还是想要什么，
0: 是、啊、现在买车我觉得很多朋友会这个我预算比如说20万左右，然后买着买着我就到了23、24，哎觉得25、26，哎退了
1: 35、
0: 哎、最后变成27、28了。杨晨老师应该也能感受到这种变化。
2: 对，就是因为大家可选的余地比较多、
0: 嗯、
2: 而且加上车型比较多，再加上现在确实卷配置、
0: 嗯、
2: 卷价
0: 都想要更好的那个
2: 对，是的，对、
1: 所以就是还是那句看还是那句话，看大家的需求是什么、
0: 嗯嗯、
1: 啊。说完这个大众品牌，昨天还有一个就不能说小众了，但的确是相对来说是一个精品小车，没有出价格、
0: 嗯嗯、
1: 杨晨老师不知道有没有去试试看这个全新的G02，昨天应该是正式发布了。
2: 啊，那个车就是一个说白了，原来大家觉得G02号就是那种小的 smart 嘛，对吧、
0: 嗯、
2: 两个门的、
0: 嗯、
2: 然后比较好停车，现在这个变成了这个店也好还是怎么着也好，嗯，又回归特别传统的样式啊、
0: 嗯、
2: 我个人觉得这个车可玩度是比较高的，
0: 嗯，
2: 但是你要说它这个销量怎么着，我觉得啊这个得看了，
1: 它不可能做成跟星越一个价吧，
0: 也不可能是它一直也不是走量的这么一个定位、
1: 嗯、
0: 我觉得它就有点就是想先适应中国市场，然后适应中国市场半天呢发现中国市场并不是特别的买单，所以我就说那我还是再回到我原来的那条新的那个道路吧、
1: 就是、看看
0: 有点这种感觉，
1: 看看它的先行者光束汽车就能看出来、
0: 嗯、
1: 啊，所以
2: 完了之后然后之后包括正好提到 smart 的、
0: 嗯、
2: 这两天正好巴黎车展，
0: 嗯，
2: 然后除了 smart 以外呢，其实关注度比较高的其实是阿维塔那 T09，
0: 嗯，
2: 昨天我们也一直在讨论这个产品，
0: 嗯，
2: 因为阿维塔 T09 这个车你会发现它无论是设计也好还是整个的定位也好，它完全脱离了之前阿维塔给人的传统印象，
0: 嗯
2: 啊，然后虽然它是个概念车吧，但是基本接近于量产车的一个造型设计啊，
0: 嗯、看它的外观就能感受到，就是一改以往的阿维塔的造型，
1: 嗯，
2: 对，所以这对于阿维塔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0: 嗯、
2: 但是对于整个市场来说未必是件好事，为什么呢、
0: 嗯、
2: 是因为它用的华为乾坤 ADS5 这个方案太多的车型在用了，
0: 嗯，
2: 中大型在大型 SUV 里边
0: 全部都
2: 在用，这个价位对，无论是各种包括意境什么的，对吧、
0: 嗯、都
2: 包括没使用的，他们的辅助驾驶也很好、
0: 嗯、
2: 所以对于阿维塔来说 T09 是一个比较怎么讲比较浅的一步棋，
0: 嗯，
2: 可能一步就能过好了、
0: 嗯、
2: 可能一下又跌回去了。

0: 实话实说啊，就是它影响可能这个也
1: 没有那么大，
0: 对，也有限。当然了，这个艾瑞塔有很多的这种，咱刚才也说嘛，很多比较追求个性化呀，然后喜欢这种小众车型的朋友们，不想说满大街都是的这种，买这类车型的朋友们，我觉得还是比较受他们的一个欢迎的。
2: 对，是的，包括阿维塔、长安那个华为跟宁德时代，现在很多车企都在抛弃宁德时代，所以现在你导致阿维塔最后你去想，如果停久应用宁德时代电池的话，那必然价格会更高。
1: 成本都控制不住啊。
2: 对，
0: 哎，所以真的很难，车企难，消费者也难，
1: 供应商也难。
0: 供应商，其实供应商，我觉得反而，哎呀，这个上游的这些供应商，我觉得应该没有车企难吧，杨晨老师。
2: 其实都不容易，因为到最后其实都是在，因为一个是进货价格，一个是卖的价格嘛，所以说其实都挺难的。对，
1: 所以大家可以再等等看，这个让市场再进化，我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不着急用车的话，不是眼下刚需的话，其实是可以等一等的。如果就是我有很明确的一个用车换车的需求了的话，那我觉得随时随地都是可以买车的。以目前市场能给大家提供的这些车型来看，真的太丰富了。
1: 对，但是论到刚需啊，其实我们再换到一个消费，从消费的角度来说啊，论到刚需的问题，何为刚需呢？就的确我要买，我真的有需求要这个用这个车，我非用不可了。那么我们过去说到刚需性车型，可能觉得入门版的紧凑型的可能作为刚需性车可能会多一些。现在呢，我们越来越发现一些我们的所谓的中大型车或者旗舰型的车的这个价格在下探。那么现在可能并不说需要有很像之前那种很贵很贵的钱就能买到旗舰型的车了啊！就首先我的这个价格门槛降低了，第二，就算是我们买入门版的车型，也可以买到很多不错的，或者说具备功能下放的车型，有选择的余地也是比较多的。
0: 说白了，还是就是便宜管饱量大，是吧？现在都主打这样一个路线了，所以大家在买车的时候就都希望自己能有一个更丰富的一个产品的功能嘛。
1: 是，所以请也可以问问杨晨老师，如果说现在有人想让您来推荐一些我们所谓的刚需性的车型，您可能会从哪几个维度给大家推荐什么样类型的车呢？
2: 首先第一点就是，就是要不要辅助驾驶？如果要是辅助驾驶的话，其实可选的车型就那么几个。
0: 对，然后我再插一句哈，我觉得现在市面当中啊，所有的新能源车，你说这车没有辅助驾驶，这基本上没有吧？
1: 加新能源是不是？就有人说，你买新能源怎么能没有辅助驾驶？就感觉买了个假新能源一样。
0: 啊，对，就看你的这个辅助驾驶的级别了。但是你现在主流的这些车型，你拿出来之后，哪一个感觉也都能拿得出手？但你要非要较量个第一、第二，那是另外一回事啊。但是我觉得每一个好像有这样的车吗？杨晨老师，就除非他不给你配。
1: 有啊，10万以下的新能源车吗？
0: 对，就是他，比如说低配，他不给你配，这是另外一回事。10万块钱以下，你看比亚迪那些天人之眼，全都给你配。
2: 对，是的，无非就是它的功能性，
0: 七八万的
1: 有，
0: 所以就是现在你就是你想找一台没有智能驾驶的车，还挺难哈。
2: 对，就是我刚才说的意思，就是如果你想要辅助驾驶，就是其实就像刚才您说那话，头部的就那么几个，对，你要想要辅助驾驶好的，那你就在那几个里边挑去，对吧？因为头部就那两三个，剩下的你说70分跟75分有什么差距吗？没有，但是75分跟90分那差距特别大了，对。所以如果说你要想要冰箱、彩电、大沙发，这现在也没法选，合资品牌就中国新能源品牌一抓一大把，你只能去看哪个更舒服一点，或者哪个是大五座啊，哪个车机智能化会好一些，对，这些就会找出一个重要的点嘛。可能有些人买这个车就是为了后边看个投影，
0: 有可能，
2: 对，所以你就找出一个比较喜欢点去看这些车就行了。而且说白了，就是你可能抓住的某一个点，这个级别里边就这一个车有，对，其他车都没有配置，
0: 那
2: 你就可以，
0: 那可太少了。
1: 那你要的是个什么配置啊？这是，
0: 哎，那确实很难了。说哪个配置？现在，除非是那种，很小众的那种需求。
1: 你非要在车里装个卫生间？
0: 非得在车里边有
1: 洗澡？
0: 就是有比较这个小众的这种需要的这些配置的时候，我觉得才会有某些车型没有。剩下的就是现在车企能给你堆的，全部都给你堆上嘛。
1: 是，绝大多数应该都有了。
0: 对，所以说回刚才董乐的那个话题啊，就是。

0: 杨老师，现在如果给大家推荐车型的话，除了从这个智驾、智能辅助驾驶的这个角度去推荐啊、去进行一个比较的话，还有什么其他的方面？
1: 刚需型
2: 的，刚需就是给看一个你的家庭的人数出行的比例，可能有人就想要一个大五座，有人就想要个六座，那么你这个六座势必你要坐五人，第三排得要用，你要第三排用的话，再拉上行李的话，你势必行李就不够放了，所以你不如看一个大五座车，后备箱也有，空间也够，人坐也舒服，对，你需要综合考虑一下你的出行人数。大家永远想的就是一家人满出去欢欢乐乐出去玩去，结果发现这座后排第三排都没怎么用过，就是一个浪费嘛。
0: 对，甚至经常放倒当做这个后备箱的一个延伸空间。当然现在纯电的这种大 SUV 呢，就都是有前备箱的嘛，所以前备箱它确实能放一些东西，但如果说你买了插电混动啊或者是增程啊，它这没有前备箱，所以在这个储物空间上，这肯定是要考虑到的，所以可能储物空间也会作为大家反向去买车的一个原因吧。就是比如说我的啊，对，能多装，那我就只能买纯电的这种大 SUV。如果我不特别看重空间，这个目前的这些车型都能够满足我的需求的话，那我就相当于什么车型、什么样的驱动模式的车我都可以选。
2: 对，包括你自己的补能体系，对吧？你家里能不能充电？你在不在意？抽充，你在不在意换电？其实这些都可以，也都会影响到你的购车需求的，对吧？
0: 明白。
2: 如果我没有任何里程焦虑的话，我家里也有充电桩，也方便的话，其实那您买什么车都可以，闪不闪充、换不换电，对于你来说都无所谓。
0: 都无所谓，对。
2: 对，你要是想跑长途的话，那你肯定闪充啊，包括花个液态抽充啊，包括换电都需要考虑进去嘛。对。
1: 成本一下上的
0: 是你想体验，不管是闪充还是这个换电还是 5C 超充等等，就现在的这些比较快速的比较尖端的这些技术的话，全部都是要付费的啊，而且这个费用并不低。我那天看了一个博主，他去换那个蔚来的 ES8 的一块电池，他那个是102度电的，然后他换电，整个的换电服务就从大概 10% 左右，然后换了一个 80% 多的一个电池，花了100多块钱的整个的费用，就包括电费然后包括服务费，就是100多块钱，就相当于你换一次电100多块钱。然后还有一个博主是他是开的那个理想的 Mega 去 5C 超充，然后全部充下来之后也是100多块钱。对，其实全部都是，那你要说相对于这个我去加油哈，那肯定是要便宜不少的。
1: 对，
0: 但相对于你在家充电来讲，慢充来讲，那肯定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区别的。
1: 所以你要这个不要以为就是我们的什么快充超充价格相对来说很便宜，其实相对来说它和其他的充电车来说价格就一下上去了。
0: 对，是的，还是要这个看好自己的一个补能的方式。
1: 我记得早几年，真的是好几年前吧，我跟杨春老师我们俩去西边开着那是什么车呀，找了一个
0: 智界 S7。
1: 反正忘了，
0: 我记得
1: 就是在西边找那个充电，是个几百伏的，杨春老师。
2: 六百
1: 伏，就是我们感觉没充多少钱就奔七八十块钱去了。
0: 你想，那前几年说充个600伏就已经算是，市面上少有的了。我认为啊，
1: 对，
0: 你现在一整到900伏了都。
1: 对，就那会儿我们就觉得哇，怎么充个电这么贵？就感觉还不如，哎呀，我用个慢点的呢。
0: 是的，所以还是要看你整个的一个用车的一个补能的这样一个生态。然后刚才咱们说的有就是影响大家买车的这几个因素，一个是否需要智能辅助驾驶，然后另外一个是看你的一个空间的需求，看你是几口人出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充电补能体系。当然我觉得每一个的这种角度吧，我觉得这个都是因人而异的，所以可能有很多个角度咱们都可以拉出来，也这个和大家详细的说。当然这小节时间有限，那杨老师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下小节回来之后咱们再继续来探讨，咱们一会儿见，不用挂。
2: 一会儿见
0: 、
1: 也提示各位哈，喜欢汽车内容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我们这个王牌汽车团的这个内容，包括新车测评、二手车转入转出、车辆的保养科普，都可以随时除了在广播当中听之外呢，也可以在云天 APP 当中来听了啊。那么碎片时间能增长用车知识，出行路上也可以好听不停。那么现在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近期的优质节目、有声书以及节目的回听了。

0: 三十分。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程。

0: 个健康小问题。
1: 米饭放凉了再吃更有利于减肥吗？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解读。
2: 很多人呢会有意识的把一个热米饭把它晾凉，甚至把它冻一下再去吃，从对于血糖的影响有一定的道理。原因是因为有一个理念叫做淀粉老化。我们大家知道它相对的一个词呢叫做淀粉糊化。糊化的概念是米糊啊，一个米字旁一个胡说的糊。那么这种糊化呢就相当于把一个米粒儿把它蒸成米饭就扩了一倍，再把米饭做成米粥又扩了一倍。它的分散度越高说明它的糊化程度越高，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淀粉吸收的效率就越快，那么我们对于血糖的影响呢就会更高。而当我们把米饭米粥放凉之后，那淀粉呢就从糊化转化为老化，这种老化呢使得它在肠道里边吸收的效率就会减慢，升糖的效率呢也会减慢。所以我们在糖尿病的患者呢经常会让他把热米饭放凉一点或者是至少温一点再吃，它的升糖效率呢就会明显的下降，而血糖下降了呢它的体重也可能会有所改善。但是作为一些中老年人，胃肠的功能本来就比较差，我们不建议非要把一个饭全部都冰冻了以后再吃，因为您的胃肠道的功能也是很重要的。作为在减肥的过程中适度的把一个粥放凉一点是可以的。
0: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12养生小课堂。
1: 路况信息，时间来到了10:32，我们来共同的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出行情况。首先要提示一下，有事故发生，大广高速在威县站北京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威县站下道口的匝道大明方向禁止车辆通行。受到雾气的影响，青兰高速成安西站的双向也是禁止车辆上道的。此外呢，有几个缓行的区域，京沪高速因为车流量大，青县服务区附近151公里处上海方向车辆缓行1公里，京台高速在吴桥站附近271公里处北京方向车辆缓行4公里，京雄高速因为车流量大，与京台高速郎沧段互通处53公里的位置保定方向车辆缓慢通行1.2公里，受养护施工的影响，与京德高速互通处57公里处保定方向车辆缓慢通行1.8公里。同时提示一下，唐津高速因为封闭施工，唐岗站、唐山东站、唐山南站。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10:34，中国出行来关注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我们连线到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的刘玉环，来详细了解。玉环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今日施工京津高速东丽收费站出口超宽车道施工占道，天津方向 K109+800占用第一车道， K120 至 K122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北京方向 K115+600至 K115占用第三及应急车道， K38+200至 K34+800占用第一车道。以上施工预计今日结束，施工时各点位车道变窄，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现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及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另外呢，京津高速通行费优惠来了，合法装载货车双向全程行驶，京津高速北塘站至京津省界路段可享受日间6.5折优惠，夜间6折优惠。
0: 解读汽车政策，支招养车修车，破解用车迷局，分享实用干货。
3: 王牌汽车团，王牌专家坐镇，权威解读答疑，每一句都是实在经验，每一条都是避坑指南。中国交通广播，伴你用车安心，护你出行无忧。
0: 向心而行，致远未来。
1: 再次问候一下正在路上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的好朋友们，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王牌汽车团，大家上午好，我是庄园。
4: 好了，大家好，我是董乐。
1: 哎，我们的这个汽车节目啊，在每天的汽车环节呢，都会和大家聊到有关于新车呀、二手车呀，然后包括维修保养，还有投诉维权。当然，无论是您的日常的通勤呢，然后包括自驾呀，包括长途出行啊，都可以在路上选择收听咱们汽车节目。
4: 是。
1: 然后在节目当中，咱们还可以一起来互动，一起来聊天。
4: 哎。
1: 包括在云听 App 当中还会有随时回听的这些完整的节目，总台的汽车节目，包括广播的直播、有声书啊，包括这个精品的播客，都可以一键解锁。手机车机会员的权益还是互通的。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云听啊，回复云听这两个字，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云听的年卡，不管是开车还是休闲都是非常好的。
4: 是的，现在在官方微信来回复云听就可以来领取年卡了。另外跟我们互动也可以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当中啊，把您的这个问题或者想跟我们来讨论的话题来跟我们一起来留言，我们看到了之后呢，也可以请专业老师一起来评一评啊。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加入到咱们节目的这个探讨当中来哈。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也继续邀请到老朋友汽车媒体人杨晨老师上线，欢迎杨晨老师。
5: 哎，周老师、董老师，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
1: 哎，咱们继续来探讨啊，刚才说了几个，刚需用户在选车的时候应该考虑的几个大方向。你看后台也有朋友说什么贯穿尾灯啊、隐藏式门把手啊、智驾啊，这些都是我非常不喜欢的设计。
4: 哎、
1: 这个确实哈、啊，也因人而异。包括
4: 有人就喜欢，有人不喜欢，很正常、啊。
1: 对，然后包括这两天国家不也是刚出台了那个政策嘛，就是四部门还是几部门来着，联合就是说了这个关于隐藏式门把手的事儿。
4: 对，
1: 然后包括前
4: 安全是第一。
1: 对，包括前一阵的那个智驾小蓝灯啊等。等等，其实很多设计你不可能达到一个所有人都满意都喜欢的一个状态，只要有80%到90%的人能够喜欢，那我觉得这一个车企应该 就没白忙
4: 啊，就很好了，
1: 对，
4: 就已经很好了。
1: 是的、
4: 啊、就是你造出的东西有人能够实心塌地去买单、
1: 嗯、
4: 我觉得

0: 你也不管百分之多少的，他有人能买单，
1: 嗯，
0: 或者说你能就这个有一定的销量，我觉得就已经是很高兴的事情了。
1: 对，作为车主，我甚至还愿意再推荐给别人。比如说我买了某一个品牌，我觉得哎这品牌我的使用感受非常好，我推荐给董乐。哎，我说杨晨你也去买吧，就有这就是如果能达到这种的话，我觉得这也算是人家品牌做的一个成功之处。
0: 对，千万不要就是你买我推荐，我买我不买。早年的确有一些燃油车是这个样子的啊。
1: 嗯嗯、
0: 现在就是我们在日常用，特别是一些新能源车哈、
1: 嗯，
0: 我们都会有一些喜欢关注的点，刚才说到了我们所谓的辅助驾驶的功能的一些问题啊，我们它有多高阶或者多智能，还有一些就是我们所谓的电池的这个充电的技术了啊。正好呢，我们后台有一位朋友叫曹操，这位朋友在问说，老师想咨询一下，请问现在各家都在宣传这个快充啊，超充、超快充，那但是为什么大家的这个手册上写着建议，可以慢充、慢放，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逻辑呢？另外就是想问一下，如果说七八年之后所有的车都需要根据终身质保的条款来免费换电池的时候，那么厂家能给这么多车辆都免费换电池吗？
2: 是这样哈、首先第一点就是要大家都知道，超充跟超快充的使用场景是你确实没电了，
0: 需要
1: 快速充电。
2: 对，包括你比如说像长假出去玩的时候，这种的时候你用这个超充去换你这个时间啊，是这么使的。如果你要是日常使用的话，确实建议慢充更好一些。
1: 对，电池的一个对寿命，包括咱使用手机不也是吗？你这个你每天都使用这个60瓦超快充，甚至还有更多更高瓦数的这种超快充的话，
0: 手机也废了。
1: 对，人家也会建议你，比如说你当你有这个条件的时候，可以这个慢充几次，能让你的这个电池密度保持在一个更好的一个状态。这跟你开电车是一样的啊，
2: 对，包括你用的电池电量的时候，基本上都是20%到80%去充这个时间段就 OK 的。如果你要极端条件下，别低于10%是比较那什么一点的。
1: 对，电池比较好的。
0: 对
2: 对，然后再加上终身质保是这样的，目前基本上，看电池衰减度啊、不是说到
1: 七八年的时候，人家就给你免费换了，这个确实很少很少。
2: 对，就基本上大家千万不要把汽车电池列成你手机的电池，因为确实不一样啊，它基本上衰减度没有那么多。然后基本上现在换电池的话，不是98%，85%是换，是一定是到70%左右，是吧？
1: 国家的那个最低线。
2: 对，而且七八年肯定不到过70%，这您放心。
1: 您可以去网上查几组数据，就是一个电池它是能支持多少公里的一个极限的这么一个公里数的。然后你即使是再加上什么这折损那折损啊，你换算下来，那相当长了，就是你根本不用考虑这个问题。
0: 所以这个朋友就是您不必要担心太多。另外呢，就是刚才这还是借杨晨老师说的那话，超充快充是能力，我们慢充慢放才是对电池的尊重，对这个所谓科学原理的尊重。另外呢，所谓的终身质保免费条款置换电池，首先没有时间那么快啊，七八年肯定是达不到这个，如果达到了也是极个别的有问题的，
1: 它电池出现了损坏，然后你达不到国家标准了，这个才会启动你的这种质保的政策，而不是说你稍微有了一点衰减就给你换，这肯定不是这样的。
0: 另外啊，这个你所谓的免费换电池，那么一定要仔细啊，我建议您个人一定要仔细去阅读一下您买的那个厂家那个品牌的终身质保政策的细则，一个字一个字去读。
1: 每家都是有一些差别的。
0: 对，一个字一个字去读啊。行啊，这个也欢迎各位来留言吧，然后有任何提问呢也可以都进行一个提问，我们微信和视频号当中都可以看到大家的问题、
1: 是的。然后后台有一位追追在问哈、他说，各位老师，我现在想买一台 X5， 他说想问一下，这车在年底之前还会有价格上的变动吗？什么时候买是最合适的一个价格呢？
2: X5 现在买合适，因为 GLE 国产之后对于X5的冲击力没有那么多。而且X5销量没那么高了，因为昨天
1: 您说
2: 昨天刚看到了一个销量的一个那什么，因为大家都不让说排名了嘛，就是大概就是销量前十里边没有传统的豪华的品牌的燃油车了。对，所以但是它跟

0: L1 比跟什么 Q5、QQ7 比，它确实卖得好，但是你要跟其他的星星比，它确实差得太多了。
1: 是的，就如果只看这种高端的这个合资高端的话，那就像 X5 这种级别的车，在最近这几个月已经跌到近几年的一个低点了。我认为，
2: 整体 BBA 都在十进十进的往下跌啊。
1: 年底前，我觉得什么时候买都行。
0: 对，而且基本上大家看 X5 还是比较看中东驾驶啊之类的，因为 GLE 没有 GLE 国产之后，驾驶没国产它就不如 X5 驾驶。
1: 哎，是，如果你看这位朋友问的是 X5，他如果问的是 GLE 会降价吗？就是国产版长轴 GLE 会降价吗？什么时候买最合适？那反而我们可能会推荐你可以等到年底啊，甚至等到明年开春再看一看它是不是现在这么一个行情了。但你如果是 X5 的话，那可能确实，
2: 没有太大的那个影响。
0: 对，因为这一代你要说年底买也行，因为它换代给明年了。
1: 能不能等到明年？
0: 应该能，可以能。但 X5 没说要那什么。对，所以我觉得你要是不着急的话，年底看看，那问题不大。你要说明年过了年之后也行，它那会儿应该是清库存的最后一段时间，价格可能会更低一点，但是你就是一个买新买旧的问题了。
1: 对。
2: 要我去看 Q7 了，
0: 但是那太老了，真的是有点太老了。
2: 价格的确是很香，
0: 那是肯定的，
2: 对，价格的确是很香。
1: 你看，就像这个董卓纠结的问题，可能有很多的车主也都会，潜在的这些用户也都会比较纠结这个问题。
2: 最近我有很多朋友都在问这个奥迪的 Q5 啊、Q7 啊，就买老款，就是没有所谓的我们新大屏那款啊，就要老款，就图价格香啊。
1: 甚至有些朋友专门找这样的，我不想要那么多新能源化的车型，我
2: 不
1: 喜欢
2: 太智能化的车型。
1: 对，还得特意去找。那你就找这一代车的这个同堂在售的上一代产品，我觉得反而可能还能有一个更好的价格。
2: 我看了看，就是包括也咨询了一下，就是现在，上就是再往上啊，就我们说第八代 C8 版本的奥迪的 A6，现在就是比 C9 的卖得好啊。包括我们拿那个之前就换代很久的那个迈腾来说，就它那个经典款啊，现在不是依然还在卖吗？照样卖的是挺好的。
1: 对，所以可能很多事情就除了自己的喜爱和情怀之外，就最重要的还是要看价格和性价比嘛。我觉得这个在目前的这个汽车市场来说还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毕竟你买很多车型，你存在的一个风险就是它的一个后期的保值率的问题。你如果说今年买了一个车，明年直接拦腰砍，整个五折的话，那我觉得大部分消费者都是不愿意接受的，都是不能接受的，不是不愿意接受的。
2: 对，所以就是大家一是看看这个车企的卖车的策略啊，另外一个也是真的是结合自己的预算需求来进行一个购买吧。
1: 是的，然后再来看啊，凉拌鱼塘在问，他说预算呢20万以内，自己开为主，偶尔带带家人。能给他推荐一个家用的 B 级车吗？他说主要是在乎动力的响应、隔音、车机，包括后排的舒适性。目前看的车呢，有新一代的君越，然后有蒙迪欧、有雅阁和凯美瑞，这四个车呢，感觉每个车都会有每个车的特点，所以在节目当中想问一下几位老师是什么样的看法？
2: 20万，您这个20万就是有点太足了吧？这个杨志老师，
0: 然后我觉得这里边，凯美瑞更相当于舒适，就是舒适度啊，坐的空间啊更好一点。君越因为换代了嘛，然后全新的君越马上要上市了。如果您喜欢美系的中级车的话，君越呢也是可以看看的。对，如果您要是这个级别里边不想要合资品牌，你可以看看今天晚上上市的大汉。
1: 他肯定不要合资品牌，你看他看的四款车型全部都是，非眼下的这些这个自主品牌啊，然后或者是这个合资品或者是新势力品牌这些车。
2: 如果我是他，他都是20万预算了，他都看了凯美瑞了，那我就建议你要不去看雷克萨斯好吧？现在 ES 20以内也能拿，
1: 对
0: 雷克萨斯 ES 对
2: 啊，就何必就非要就是把那个预算放。就既然你真的预算挺高的，
1: 他可能想要，我猜测他可能想要落地，就是最后 拿到手就是20万以内，就所有的不是裸车，就所有的都包含了，也没准也会考虑到后期的一个维修保养费用的啊，这方面的这个问题啊，我说我猜测
2: 啊对这个预算嘛，大家预算都不太一样，
1: 对，反正这几个车里边的话，刚才杨晨老师也说了，各有各的这个优缺点，
2: 对，
1: 嗯，
2: 然后再来看吧。这个大熊说，老师你好，这个最近看这个论坛说大家都在看这个大众 T6 这款纯电车，
1: 嗯，
2: 感觉网上天天都在说这个车多好多好，但是我感觉周围一个提车的都没有，想问一下老师这个车怎么样，然后呢虽然是个纯电车，但是对于这个车我不太了解它的优点是什么，请老师说一说这个车的优缺点吧，让我有一个合理的判断。
1: 还真是，好像我在路上、或者身边人有人提这车，好像确实少哈，
2: 挺少的，
1: 确实
2: 是
1: 啊、
0: 然后这个车，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就是刚才咱们跟说8S 那是一样的，对于大众来说，传统的合资品牌在新能源领域的一款比较重磅的产品，因为是打通了打破了之前大众那些纯电动车的一些各种弊端吧，这款车比如说13万价格呀。激光雷达呀，600多公里的纯电续航啊，包括这个全场景的辅助驾驶的智能泊车，这些都是它的优点。
1: 嗯，
2: 它的那个用的是自己的一个辅助驾驶的系统是吧？我记得是。
0: 瑞城吧，什么城市什么玩意儿辅助驾驶，没有Momenta的、
2: 自己开发了一个啊。
0: 完了之后，整个呢空间也够，然后舒适配置呢也是够的，所以说大家关注度呢有。但是你说为什么销量不高呢？主要的其实还是在于这个级别里边，你会发现它的产品啊，10多万的产品都是被比亚迪占着了，
2: 对
0: 吧？包括这些，比如说像什么各种的宋啊，比亚迪宋啊这些车型，包括海狮06，其实这里边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车型就是领跑 C11，这几个车型里边它哪个都打不过，对吧？所以这对于他来说就是比较尴尬的一点了，就是他
1: 太难了。
0: 对，他自己是没问题的，但你看这几个，就看这仨车里边，他跟谁都干不过。
1: 嗯，
0: 领跑你干不过啊，海狮06你也干不过，宋你就更甭想了。
2: 对，
0: 所以说这就导致了，
2: 所以是定价的问题。
0: 其实所以说这就导致了就是。就比较尴尬的原因，所以说价格低嘛，叫价格贵嘛，它一点都不贵。
1: 嗯，
0: 你说性价比，光顾性价比太高了。但是你要说这个级别里边的送什么没有，它的屏幕还能转呢，对吗？这你就不好弄了。所以为什么到现在就是呼声，就其实它现在跟极狐是一样的，车好嘛好，它就是卖不出去。
1: 我甚至在想，这车高配会有人买吗？肯定会有啊，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可能走量肯定走不起来。
2: 反正大小是肯定是够了，外观呢也不差，内饰呢你要说多科技，你要是真的冲着那个内饰的那些，那可能你真的是比不了。
1: 它如果太炫酷的话，它和它的外观造型也不匹配。
2: 你要是真太炫酷了，那我为什么要买你？你有炫酷的车就品牌，
1: 对吧？所以它还是有自己的针对人群。
0: 还有一个就是 T6 这个车吧，就是顶配17万那个车的比较推荐，其他低配13万，那几个配置有点低，说实话。
1: 16万6千15
2: 那也行，660那个
0: 你就算
2: 啊，
0: 对，你就算15万16万，那这个级别里边的车太多了，一抓一大把，对，
1: 太多了。
2: 所以就是还是最后还是归结到了价格问题。如果你这全系啊。全系车统一降3万块钱，你看它好不好卖？现在
1: 我替品牌说，我谢谢你。
2: 品牌说，我那5X 还怎么卖？我是不是得全系到10万以里了？
1: 这确实是比较难了。但是如果说您特别喜欢这个传统合资品牌造的这些车型的话，然后现在确实想转换到新能源赛道了，那我觉得反而这些车型是比较适合大家去看一看的。但是如果你说我一直关注都是魏小李、新势力，就是这种品牌，那我觉得这部分。车主可能你再让他们转过头来去看像 T6 这类的车型，可能对于他们来说也有难度。所以还是分人群吧。
2: 就是您是那种所谓的 对于新能源接受特别强啊，
1: 嗯、
2: 或者是特别那叫什么极客，哎，不是，这、
1: 嗯、
2: 不是那个品牌极客啊，
1: 嗯、
2: 就是你一个特别潮的这一类的、
1: 嗯，
2: 还是说你比较稳重，或者说比较这个，想选一个介于传统车和新能源新势力这个风格之间融合比较好的，
1: 嗯、
2: 每个人性格啊都不太一样，
1: 嗯，
2: 但是最后核心还是预算不一样，
1: 对啊，就是整个的用车感受，说实话也不一样，嗯，
2: 是行，然后是。

0: 之间问关系就没有还能再看
1: 还能看一位啊，李这个海涛海博在问啊，说他说他常出去自驾，现在开的是宝马三系，想换宝马 X1 或者是沃尔沃的 XC70。 哇，这他说推荐买哪个？他说的这个 X1 和就只要35是
0: X1 的35这个版本，
1: 对，还是 X1 X3 X5 啊都行啊。
0: 我觉得应该是
1: X1 的35版本，
0: X1 的35版本，
1: 嗯，然后或者是沃尔沃的 XC70。 这预算也不一样啊，这
0: 你这跨度有点那个什么啊，我建议您换 X3 不行吗？
1: 即使人家沃尔沃这个比如说 XC 系列有终端优惠，那也优惠不到这个份上。
0: 对，杨胜老师，
2: 你要让我这那俩 X1
0: 现在没有买35的呀，关键是
2: 如果你要想让我选择，就是如果他要是三系自驾的话，选择宝马 X1 或者是 XC70， 我选择 XC70。
1: 嗯
0: 嗯，
2: 为什么呢？是因为 XC70 是插电式混动，
1: 嗯，
2: 它可以在城里边是用电啊，跑高速啊，或者是野外面呢用油电混合，相比来的它的动力它的加速性能不比宝马弱，
1: 嗯，
2: 再加上它的你可以在一次露营的时候不是有油是有电，你的露营会上一个档次。
1: 嗯、外放电的话可能会更舒适一些。
2: 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娱乐设备，
1: 嗯、
2: 但是你开个纯油车，那你就得需要背一个发电机。
1: 嗯
2: 啊，对，所以我觉得你要是在露营情况下需要买一个插混车型会更好一点，
1: 嗯、
2: 我所以更推荐 XC70。对，
1: 嗯，现在终端优惠也多，然后这不同级别的车型，你这真没法推荐，你都不在一个价位段。
0: 你要用纯油车跟插混车比，你这怎么比，对不对、
1: 嗯、
0: 啊？
1: 你说主要价格也差。差着呢，你这价格一差，你配置就差着呢。
0: 对，
1: 那个这不好推荐。
0: 先想好到底想买什么车，然后再看车。
1: 我要是他的话，我现在觉得他开这三系就挺好的了，出去自驾也没啥问题。
0: 可能是老款三系，觉得可能跟不上了，配置啊什么的。
1: 那也有可能。
0: 要我的话，如果非要在宝马里选，我会看看 X3，高功版的 X3。
1: 现在性价比会更高一些，
0: 是
1: 吧？
0: 对对对，
1: 是。
0: 或者我非要真的是大功率，我真的去看看现在这个插混或者是增程的这个。我们所谓的能野的这个新能源车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就看你想怎么玩了、
1: 嗯、
0: 啊。时间关系就只能说这么多了，这个还有其他朋友们留言，我们就线下来解读吧。
1: 是的，那今天这一小时时间过得非常快哈，然后也非常感谢杨晨老师，然后更多的话题咱们就留着这个下期的节目，然后再看杨晨老师的时间，咱们再随时在节目当中再来探讨。感谢杨晨老师，辛苦了，哎，我们下期再见。
0: 下期见，拜
2: 拜。
0: 拜
2: 拜。

0: 河北高速集团是省属重点骨干企业，是全省高速事业发展的主力军，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承载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河北高速集团始终坚持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行，与改革发展同行，承载梦想，一路同行。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携手共创美好生活。
1: 路况信息。好，时间来到11:01，我们来共同的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还有高速方面的出行情况。首先要提示一下，今天早间呢是受到了雾气的影响，很多高速站口呢都是关闭的状态，这一时段已经是陆续的开启了。不过有一些路段我们需要特别注意一下，比如说呢在青兰高速成安西站双向依然是禁止车辆上道的，大广高速是之前有事故，在威县站北京方向也是禁止车辆上道，威县站的下道口匝道大明方向也是禁止车辆通行的状态，提示一下大家从这儿过要特别留意。京沪高速因为车流量比较大，与郎沧高速互通处181公里处的上海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大概有3公里左右。而在京台高速与郎沧高速互通附近168公里处上海方向车辆缓慢通行，有1公里左右。再了解一下，在大广高速因为威县站下道口匝道方向的这起事故的影响，威县站北京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您特别留意。
0: 102养生小课堂，每天3分钟，解决一个健康小问题。
1: 儿童减重，一日三餐该怎么吃呢？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
2: 第一步就是塑造生活习惯，那么这种生活习惯往往是指的早睡觉，每天称体重，那么希望能够坚持减少旅游，保持一个健康生活起居的这种习惯，这个要注意。那么第四个，要尽一切努力少吃盐啊，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没味儿。第五，我们是希望少吃油、盐、糖。那么高油的、高盐的，特别是高糖的，所有的饮料，这些生活习惯必须建立。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照顾日常起居，保持一日三餐啊，千万不要去不吃一顿。我可以告诉大家，顿数越少胖得越狠，所谓过午不食在儿童是完全错误的啊。我们希望的是三餐都要吃。很多宝宝在这个时候啊，早上啊一放假我不起床，我睁眼就是午餐，这个时候啊我告诉你胖得更狠，因为午餐隔绝了那么长的时间，一定会所有的细胞全部都吸收好。所以我们早餐呢一般

0: 说，大约一两到二两左右的粗细粮搭配的主食，同时是不过油的，一个小鸡蛋，一杯豆浆或者一杯低脂奶啊，这是我们的早餐。那么中间就尽量不吃东西，多喝水了。午餐我们可以吃二两一拳头的啊这种糙米饭或者是粗粮杂粮饭，那么以及吃上二两的瘦肉啊，这样的手掌大约两掌的瘦肉，以及啊半斤的蔬菜，一小捧的蔬菜。下午可以吃一个水果，到晚上你可以和中午吃的是一样的。然后到睡觉以前，如果还饿，可以再喝上一袋低脂奶。这就是每天吃的一日三餐。那么这种三餐，我们尽量让孩子能够有吃饱的感觉，配合一天一小时的锻炼，您如果认真执行，一定能减肥。
1: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12养生小课堂。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高速加油站。大家中午好，我是君君。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妞妞。
0: 哎呀，十月这就到了中旬了，不知不觉就到了十月十三，
1: 真快呀！我还记得咱在节目里边说这个十一假期的安排呢，这就马上就到了，这一眨眼马上就是十一月份了。
0: 是的，我感觉我们俩上一次跟大家分享很多大闸蟹呀、啊、我们的山药粉啊、莫桑钻，好像还是九月份，九开头，
1: 差不多那会儿天气还挺热的。
0: 对。这两天这个温度呢持续走低，今天早间我看到早高峰里也提到了，说很多城市都有下雪的一个情况。哈尔滨这边呢已经开始紧锣密鼓的开始准备了迎接大家的冰雪大世界，很多地方的供暖呢已经开始准备当中。
1: 哈尔滨好像已经供暖了，
0: 哈尔滨都开始供暖了。
1: 对对对，漠河是供暖更早一些，哈尔滨好像就这两天供的暖。
0: 而且你看啊，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还发布说，今天早晨像我国的宁夏北部、内蒙古、陕西北部、山西中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黑龙江中西部、吉林中西部、辽宁西部等地，气温下降16到10度。
1: 哎呦，这温差挺大的。而且今天目前北京还是有大风的这么一个天气、啊、
0: 是的，体感温度会很冷。
1: 没错，尤其这两天东北地区和华北地区呢还是有持续的一个降温的天气，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保暖。
0: 对，
1: 那其实这个时候我觉得最适合穿的就是冲锋衣了。
0: 是的，
1: 对吧，你这会儿穿这个羽绒服吧还真有点热，用不上、但是冲锋衣呢它又轻便又保暖，主要是它可以防风。
0: 以前我们总觉得冲锋衣这个东西呢是应该在户外运动的时候才穿，
1: 对，就是大家对它的这个场景还是停留在了去户外呀、野外运动的这么一个状态，
0: 对它的认知还是有点限定，太标签化了。但是你发现啊，现在有的人骑小电动车上班的人特别的多，或者我有的时候呢蹬个自行车也特别的多，冲锋衣它特别适合大家。第一呢，它不像风衣那么箍着自己，也不像很多西装那么的约束。
1: 对，
0: 它其实啊就这一件，从秋天现在开始穿可能能穿到第二年春天还有点冷的那个时候，
1: 差不多
0: 啊，小半年的时间、所以它的性价比真的很高。
1: 是，
0: 如果大家这个骑着小电驴啊，你会觉得有风的时候，冲锋衣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是能抵风还防潮还防雨。
1: 对，它可以挡风，同时呢我觉得还有个点非常重要，就是它足够的轻便。
0: 是，
1: 就穿上，穿上以后你没那么重的负担。
0: 早上的时候我可能穿着我的冲锋衣骑着小电动车上班了，哎，今天艳阳高照，就等我下班的时候可能不需要穿它了，很热，那我就可以把它团吧团吧，
1: 外套脱了就可以，
0: 哎，团吧团吧系腰上，这都很好看。
1: 嗯，
0: 以前不知道妞妞有没有听过那种说法，说什么穿冲锋衣谁穿谁丑。我后来发现了，它可能有的冲锋衣啊它是那种下摆型的，
1: 就是款式还是款式问题，
0: 显胯宽。
1: 嗯，
0: 但是呢有的现在像我们今天提到北面这个冲锋衣，它其实就是那种直型的，而且现在很多人穿冲锋衣它穿出那种层次，
1: 就是它会进行一些叠穿啊穿搭呀、什么的。
0: 对对对，我还见到很多人是把冲锋衣穿在外头嘛、底下那个裤子它不是阔腿裤嘛，或者那个登山裤它是上面有松一点，然后底下那个裤腿那地方能系住，因为怕有小虫子。对，他就把那个冲锋衣穿在里，就是在裤子里面，然后再一勒，就会显得非常，你的上身非常的短，下身非常的长。
1: 是，
0: 哎，也挺好看的。
1: 是的，反正冲锋衣现在呢，它基本是户外和通勤通吃的这么一个算是衣服的搭配了，
0: 一个装备。
1: 是的，而且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北面的这个品牌，北面算是在户外里边做的非常知名的，算是头部的品牌了。
0: 专业。
1: 尤其是北面的这个经典款1990系列呢，基本都不挑人。无论您是通勤还是说有去户外运动的这么一个需求，都是可以选择的。包括我们的尺码呢也是很全，从1米55穿到1米95，斤数的话是80斤到220斤，都是有这个全覆盖的一个尺码。
0: 嗯，
1: 目前价格太给力了，是上海奥莱仓直发599元一件，就真的性价比挺高的。
0: 对，
1: 这个也是属于爆款返场了，之前给大家伙上架过，再后来就售罄了嘛。
0: 嗯，
1: 有些朋友可能就说冲锋衣什么时候上架呀，这个我们也是一直在跟商家沟通，然后正好赶着秋冬的换季的这么个季节，想着说大家也正好需要冲锋衣。
0: 对，
1: 目前就给大家上架了。
0: 嗯，
1: 购买方式呢还是跟原来一样，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冲锋衣或者是北面，就会弹出购买链接，是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 回复北面或者冲锋衣，大家就会看到这个链接了。
0: 对，买衣服的啊，想买这些好物的可以回复这个。同样在我们的公社号上还可以回复一个，这个就可以是免费领的一个福利，
1: 哎，
0: 就是云听，云朵的云，听到的听，就是我们总台唯一专属的一个音频的 APP。在这上面呢，你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上回复云听之后呢，获取这个 APP 一年的年卡的一个权利，
1: 年卡会员
0: 啊，在这里面有大量的精品有声书，你都可以免费听了，一路畅行不孤单。大家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云听就可以了。
1: 没错，
0: 同样我们今天呢想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也跟冲锋衣有点关系。
1: 怎么说？
0: 强行连接，就是有的时候大家这个时候要是去海边玩，比如说我要去赶海，我要感受那种收获的喜悦，还有那种海钓，穿衣服也很注意。你知道海风啊，它不亚于山风啊。
1: 哎呦，海风挺大的，
0: 还有那种湿气，对吧？这体感更凉。这个时候你外面套着冲锋衣也很合适，非常的适合。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如果你自己钓的那种海鲜，就说到海鲜，你想到怎么吃？
1: 嗯，
0: 秋天嘛，我们这时候开海也很长时间了，对吧？你像
1: 九月，今年是9月1号，
0: 9月1号，
1: 对，我了解每个地区开海的时间
0: 不一样，
1: 我了解到的像北方，辽宁和山东的话，都是在9月1号开海。
0: 嗯，
1: 开海以后，哎呀，当时那个仪式感还特别强。
0: 是哦，对，他要先结束禁渔期。之后再会去开海，
1: 对，
0: 它会有这样
1: 的
0: 一个期间，
1: 是
0: 的，
1: 有这么一个期间吧，
0: 对对对，
1: 就逐步的陆续的开海。就是我之前刷到一个短视频，就开海的时候那个仪式感特别强，
0: 是
1: 就所有的渔船在那一瞬间就是放个礼炮，大家一起出动，哎呀，就难以想象这时候去海边就是吃海鲜有多鲜呢。
0: 你说生活不就是得要点仪式感吗？它这个就跟丰收节一样，让大家开心。地面上的丰收和大海里的丰收，无论是对农民还是渔民都很重要。
1: 对，一种是土地对于我们的馈赠，这种就是海洋对于我们的馈赠了。
0: 对，说到这个海鲜，这也是开海，无论是开海还是开湖都有一段时间了，大家这个海鲜炫了嘛，所以今天跟大家互动话题就说说海鲜你想怎么吃。其实我们今天说到海鲜，刚刚也聊到了休渔期啊，就禁渔期，其实是自古以来的智慧，这还真不是本世纪才有的，
1: 在前就有哈。
0: 对，古代就有这样的一个休渔，早在《吕氏春秋》里面就有记录，涸泽而渔，明年无鱼。就是如果你啊一直这么捕捞
1: 的话，那后续
0: 明年啥也吃不着。
1: 对呀，
0: 所以
1: 那会儿还不像现在说是养鱼苗啊什么的。
0: 对呀，我们国家是95年开始推行了这个休服制度，设置了非常长的一个禁渔期。在古代呢，它也要说要从5月份开始啊，渔船要归港啊，给这些幼鱼啊孵化呀、幼苗成长的一个空间。所以我们今天
1: 慢慢长大
0: 啊，对，慢慢长大。所以我们会有一段的时间，你才会发现，等到开海呀、开湖，那个鱼啊、虾呀、蟹呀，多么的肥美。说到这个蟹呀、就不得不提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了。
1: 就是不管是海蟹还是河蟹，每年就是其实长蟹就是这么一阵儿。阳澄湖大闸蟹呢，也是9月28号，今年是9月28号是已经。

0: 开壶了。目前说您如果购买的话，同样也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螃蟹，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这链接就出来了，您可以去选购一下。
1: 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一说海鲜，好吃的海鲜你能想到的都是怎么吃呢？编辑文字到微信公众平台。

0: 在这个世界上，嗑瓜子儿为什么永远停不下来？马桶为什么不能叫牛桶？以前的人也有近视眼吗？看不清怎么办？让你的手机休息点，用耳朵听，学点有用的，给你的大脑加个餐，只用几分钟，让你变成朋友圈里最懂生活的仔。
1: 我是你们的好奇心搬运工，学点有用的，一起来了解有趣的小知识。
2: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中

0: 就导致了这鱼类生长的周期会比较长，所以就是对海鲜比较了解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我们北方的海鲜呢，它肉质会更加的紧一些，包括它那个鲜甜的味儿会更足，
1: 对，
0: 跟南方还不同。南方呢，因为它水温比较高，生长周期比较短，所以说它的肉有点散，鲜甜的味道呢，可能有一点点的跟北方还不太一样，
1: 对，
0: 所以说每个热爱海鲜的朋友啊，真的不应该错过入秋以后的大连。
1: 北方海域特有的海胆、海肠、海肠炒饭、
0: 海肠捞饭
1: 啊，海肠捞饭。没吃过的朋友一定要尝试一下
0: 海肠捞饭，基本我觉得哪怕说接受不了海鲜的朋友也都是可以去尝试一下的。
1: 我个人是不太喜欢海肠，单纯是颜控导致我不太喜欢海肠，
0: 不喜欢它那个状态，
1: 它这样子就是怪怪的。但是我有一次是在一个饭店吃饭，然后他送了一个海肠捞饭，就是他可以什么收藏打卡送你一小碗那种，
0: 让你尝试一下。
1: 我你说白来的，你说谁不能吃一试呢？然后里面有点韭菜，太好吃了。
0: 对，海肠捞饭我觉得那韭菜是灵魂。
1: 哎呀，怎么那么好吃？它就是鲜，而且它的那种 Q 弹呢，有点像，它做完之后你乍一看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鱿鱼，鱿鱼管，但是它呢比鱿鱼管要薄的很多很多，它特别像是你看贝类中间最细的那一圈那种肉，就是梗啾啾的那种感觉，
0: 梗啾啾咬起来特别有那种
1: 脆嫩脆嫩的，
0: 对，
1: 特别好吃。还有像海参，这都是北方海域独有的名贵海鲜，在东北能把这些高贵的这种食材做的豪迈的，你说能有谁？就在东北，我们还拿海参包饺子呢，
0: 海参饺子，
1: 海参饺子，
0: 还有那个鲅鱼饺子也挺好吃的。
1: 对，还有一些我们可能叫不上名字的小鱼小虾，在东北的餐桌上经常能给它做成饺子呀、锅贴呀、面条里面呀、
0: 还有像大连的话，就是做菜的时候有时候会把那些就是君君说的叫不上名字的小鱼小虾统一叫做杂鲍鱼，给它烩一锅里，也是很鲜美的。
1: 是
0: 同样的，靠近渤海，在河北秦皇岛人的春天呢，也有这么一种鱼类吧，算是它长得很像面条，又细又长的，当地的朋友们叫它是玉金，它跟面条很像，属于是那种嫩滑的软鱼，然后当地的这个渔民呢就习惯把它裹着那个面糊糊油炸一下，然后炸完以后呢，它那鱼刺啊都是脆的，
1: 能吃，
0: 可以直接吃，
1: 对
0: 啊。再或者呢也可以用它来炒鸡蛋，金黄的那种颜色相间的，哎，看着就很有食欲。
1: 这在春节的时候就应该叫金玉满堂、金银满堂。
0: 哎，你这取名太好了，
1: 是吧？
0: 真叫这名还是？
1: 你等咱们春节再做节目的，我给你们把菜都给你们编出名来，
0: 就提前给大家做一下攻略。
1: 对对对对对，还有呢，就是肉很多但是很难剥的那个皮皮虾、虾爬子、
0: 虾爬子、
1: 虾虎，也不知道为啥它名字咋那么多呢？而且还可以水煮、白煮、椒盐，你就感觉皮皮虾怎么做都好吃。它除了难扒，它就没什么毛病。在渤海，天津人呢，在渤海也能够守着渤海，会有那种大虾、大对虾自由。对，虾壳薄但是肉肥，就那种对虾特别的好吃。开鱼之后呢，相信很多人都已经开始盯着海鲜了。如果大家有空可以到天津去尝尝银鱼紫蟹火锅，那个大锅里呀、鱼香蟹鲜，好吃，
0: 尤其刚开海的时候。那渤海呢也为胶东地区的这个菜系啊提供了很多鲜美的食材，
1: 是
0: 比如说最有名的很多朋友都知道的葱烧刺身，那个汤汁啊它是很晶莹浓郁的一个感觉，
1: 拌着饭
0: 啊，然后海参呢它又是 Q 弹的，
1: 哎呀
0: 透着一汪汪的鲜呢。还有就是这个海肠捞饭了，前面咱们也提到了炒韭菜，就绝对是点睛的一个算是配菜。
1: 对，而且现在可能有些饭店也知道，大家很多刚开始吃的人接受不了海肠的形态，会把它切得相对碎一点，就不是那么明显。
0: 对对对，你没有见过它全虚全影那个，
1: 就还可以，
0: 就还好。
1: 对，还好。
0: 海肠其实烤着也好吃。
1: 哦，烤着我还真没吃过。
0: 我吃过，是真不错呀，朋友们可以去尝试一下。
1: 尝试试试，我们一步一步接受，先吃个海肠捞饭，然后慢慢再吃烤海肠。哎呀，
0: 好吃，真好吃。
1: 哎呀，
0: 还有海菜包子也是非常不错的，但是海菜包子的话只有在海滨城市才可能吃得到。
1: 大连呢、青岛啊这种地方可能才会有。
0: 对、才会有。去当地的时候朋友们一定要去尝一下，真的挺好吃的。
1: 你知道为什么别地儿不没有吗？
0: 就不好运输嘛。
1: 第一是海菜这个东西啊，它运输的成本大大高于它本身的价值。
0: 对。
1: 就是它确实就是像海菜有点像路边的野菜。
0: 哎，对，没错。
1: 就你犯不上大量的去。
0: 你说商家他也犯不上就是大量的就

0: 它收回来，然后再去出售，它整个的运营成本其实是要高于它产品本身的。
1: 你在网上你能买到，但是你要买很多，就像我在网上买野菜，就是它基本上都是五斤起售。
0: 你说人家给你寄一点吧，犯不上，
1: 犯不上。
0: 而且这个东西它客单价不可能给你设置那么高，
1: 五斤起售吧，它才能卖，也不贵。但是你问题是我消灭不了五斤呢，就每次真的很吃不了，很
0: 浪
1: 费
0: 食材了。
1: 对对，但是一定要去当地吃。
0: 没错，还有夏秋的大海胆，
1: 哎呀，
0: 秋冬的大鲅鱼。鲅鱼呢，就是当地的很多朋友会把它做成那个鲅鱼馅的饺子，
1: 是是是，
0: 也是非常不错的，
1: 太鲜了，鲅鱼馅的饺子。
0: 是的，
1: 你就不知道这个鱼怎么能那么好吃，
0: 而且很鲜，
1: 没有腥味的鲜。
0: 去当地一定要尝一尝，朋友们，
1: 尝尝。
0: 除非说有个别朋友可能是因为有一些皮肤方面的问题啊，对海鲜过敏啊，这不尝试。不然的话，我觉得去到海滨城市，你必要尝试一下当地的这种特色。
1: 它这个有点类似于什么呢？就有点类似于。在内陆城市从来不吃羊肉的人到甘肃内蒙古就开始吃羊肉了，
0: 哎，没错，
1: 因为发现这个羊肉原来是这样的，一点都不膻。
0: 我原来发现就是说我小的时候我也是内陆城市长大的孩子嘛，
1: 对对对，
0: 就是我对海鲜的认识好像就是有点腥，而且一定是有点腥
1: 啊，对，一定有点腥。
0: 对，我其实没有吃过真正意义上的特别鲜的那种海鲜，
1: 直到
0: 长大以后，可能就出去旅游的地方也多啦，真的是感受到了这个海鲜的那种带来的那种美味吧。
1: 你在海滨城市待的时候吃过生海胆吗？
0: 那接受不了，生的目前我还接受不了。
1: 它那个海胆刚刚打开之后，它会让你尝一口，然后再去给你处理，它不会整个都给你生着吃的。我是在渔船上吃的，它是甜的。
0: 哦，你尝试过哈？
1: 对，我还亲手开过一个海胆呢，
0: 就是刚打捞上来，然后立马吃，
1: 开的巴巴赖赖的就废了，这海胆，然后就不能卖了，
0: 多浪费呀，
1: 特别浪费。但是它确实是甜的。就是鲜甜，
0: 我知道很多
1: 刚刚打捞上来的虾也是。
0: 对，我知道很多渔民都这么吃。
1: 对对对，人习惯了嘛。但是我们是口可能习惯，但我的胃不行，所以他只让我吃了一口。
0: 从心理上有点接受不了。
1: 接受不了吧？
0: 嗯，
1: 大家可以慢慢尝试，咱们一步一步去试嘛。
0: 对，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海鲜，你能想到的是怎么吃啊？这个时候有没有馋什么样的海鲜呢？你有没有会做哪个海鲜的拿手菜？编辑文字。或者是图片发送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
0: 馋一馋我们大家，
1: 哎，馋一馋我俩，同时咱俩的视频号中国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依旧在同步为大家开启当中。不要忘了，如果想获得我们的云听的年卡，也可以在我们的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云听，云朵的云，听到的听，就可以获得年卡一年的权益，有大量的有声书可以在里面找到，
0: 可以免费听。
1: 对，在云听 APP 上面一路畅行不孤单。想获得我们的北面冲锋衣的链接，也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直接回复北面或者是冲锋衣，
0: 包括墨香钻目前也是在售的，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钻石也会弹出对应的链接。

0: 11: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

0: 吃主食呢？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解读。
1: 不吃主食就减肥，这是非常多的人在不由自主的去采用的一种减肥的方式。一般来说呢，事与愿违，不吃主食或者完全不吃主食，不但减不了肥，还有可能呢会容易引发一些慢性的疾病。这里面有两层含义，不吃主食和少吃主食不是一个概念。不吃主食是对自己下手比较狠，一口也不吃，那么甚至呢一天都不会超过半两的主食。而我们推荐的呢是少吃精致的过量的主食，这个说法呢比较准确。第一，少吃是指的比你平常吃的量呢要适当的减少，比如说你到现在还是一天吃一斤粮食，那么可能就算比较多，我们一般呢限制在7两主食以内，这叫少吃。第二呢就是精致，你不要一吃主食全部都吃这个特别容易快速吸收，特别容易造成胰岛素异常分泌的这种主食，那么比如说大米白面，而应该呢适当的吃一些粗杂粮。如果又为了减重呢，一般来说呢我们建议在3两到5两之间，这样的主食呢比较合适。而另外一类不吃主食，它带来的就是每天所需要的能量，你如果不吃主食的话，人会不由自主的去吃其他的食物，而这些食物要么就是脂肪高，要么就是蛋白高。那么脂肪和蛋白如果不加限制的过高的话，都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所以不吃主食是切记不可行的啊！我们要适当的吃一部分主食。
2: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12养生小课堂。
0: 路况信息。时间来到了11:32，我们来共同的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出行事故方面。大广高速因为发生了事故，威县站北京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威县站的下道口匝道大明方向禁止车辆通行。那么再来关注一下缓行区域，京沪高速因为车流量大，在青县服务区附近151公里处上海方向的车辆缓慢通行1公里，京台高速因为车流量大，吴桥站附近271公里处北京方向车辆缓行4公里。交通管制方面，京台高速九州站的涿州方向是禁止车辆上道的状态。提示一下大家，大广高速因为改扩建施工，与首都环线高速互通处1366公里处北京方向与涿州互通的位置，首都环线高速大明方向禁止车辆转行到涿州方向。首都环线高速呢，固安东站涿州方向，还有固安永定城站密云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

0: 有时候快乐很简单，穿一双合脚的鞋，吃一口爆汁牛排，选一个满意小家电，
1: 解决生活小无聊，
0: 就在买点有用的。
1: 我是你们的首席买手，买东西就买你需要，
0: 买点有用的。

0: 感谢您持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半点回来呢，跟大家好好聊聊冲锋衣这个问题。
1: 嗯，
0: 为什么要好好聊聊呢？
1: 应季是不是？
0: 对，第一它应季，我们刚刚说到冲锋衣它的性价比很高啊，从秋天可以开穿到来年开春，甚至有的时候初夏有一点点早晚冷的时候，如果你是骑着电动车上下班的朋友，很适合外面套一个冲锋衣，
1: 早晚温差还是有点大的时候就很适合。包括如果说夏天可能有些朋友就是去新疆那边啊，早晚还是需要冲锋衣的。所以我觉得冲锋衣是衣橱里边必备的一个，它既有这个可能搭配性，但更多的我觉得它是功能性的这么个衣服。
0: 是的，而且大家现在过日子越来越讲究一个松弛感，而且很多朋友现在买衣服呢，他可能想一专多能的感觉，就这一件衣服呢，我希望在多种场合都用得上它。这就是我看到为什么现在卖滑雪服越卖越常规，就那个衣服不光是就有滑雪服，
1: 现在对夏天就是冬天的时候有些滑雪服，哎，就你正常当这个日常的外套穿
0: 也没有
1: 好看的，
0: 就也很好看，就做的越来越日常。希望大家一件衣服呢能多次的使用，性价比就很高。尤其是我现在看到很多人早上他会备一件外套，里面再穿一个，或者是他带一个防晒服，他就有点啰嗦，有点麻烦。但一件冲锋衣呢，它就解决了很多的问题。
1: 冲锋衣呢，它既轻便，但是又挡风又抗风，就真的很适合在秋冬换季的这么一个阶段。其实如果说这个天热了，你把那拉链拉开以后敞怀穿也是没有问题的。
0: 对，你看这个天现在变的，你早上出门有点冷，
1: 嗯，
0: 中午还挺暖和，如果是晚上下班呢，有点刮风，甚至还会有点小雨，对吧？昨天北京下班下午的时候还下了一点点小雨，这个时候你可能就有点尴尬。但是冲锋衣它就是属于那种防风防点小雨，单穿可以，到了冬天呢你里面加一个绒的内胆，或者里面穿一个稍微厚一点的毛衣，又暖和又不显臃肿，它其实比羽绒服要利索多了。
1: 没错，它是属于，你像羽绒服的话它一定会填充那个羽绒嘛，
0: 嗯，
1: 就不管你从版型上就如何去调整，那它必然会视觉上呈现出来是有一点点臃肿的，但冲锋衣就不一样了，它整体是很利落的一个版型，再加上它的面料啊比较硬挺，所以说它整个呈现出来的感觉呢就是没那么臃肿，但是同时呢这个防风防雨的这个功能性它是在的。目前我们给大家上架的这个是北面的经典款的冲锋衣，北面在户外的这个品牌的知名度还是非常高的，
0: 对，
1: 很多朋友都知道。而我们给大家上架的这个款式呢是1990系列，是非常经典的一个款式，就这种说夸张一点你穿个十年都不过时。
0: 它就是冲锋衣感觉现在有一点开始做亮色，早些年呢我们看到都是黑色呀棕色的
1: 灰色呀
0: 对多一点，这两年橘色呀红色呀也会多一点，
1: 嗯，
0: 北面现在是红色黑色都有，还不是那种非常死板的红，它上面有一些黑色的搭配，这样无论是你想出去拍个片儿，出个片儿啊，或者是我在外面呢看这个景色呀等等之类的，往那儿一坐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哎，拍照也特别出片儿。再一个就是日常搭配的话通勤穿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就这次给大家上架的配色也很齐全，包括码数目前呢还是都是有
0: 相对比较全，
1: 对，相对比较全，都是现货的这个状态。主要是我觉得这价格是劝自己必买的一个理由。北面的经典款的冲锋衣目前是599元一件，上海奥莱仓直发，朋友们可以放心的下单。同样呢是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冲锋衣或者是北面，就会弹出购买链接。
0: 为什么提到说咱们秋天开始可以入手一个冲锋衣，可以穿到盛夏之前呢？是因为冲锋衣区别于普通的外套它有非常主要的点。第一点啊，就是它又防风又防水，但是透气性还有，也就是说它既能防止雨水的侵袭，还能够把你出的汗导出到环境外。这就是冲锋衣最开始户外专属的冲锋衣，就是因为我们爬山一定会出汗，它就会让大家在这种情况下不感冒，就我能把你的汗排出的情况下还不会让你大量的风进来，
1: 嗯，
0: 所以它会让你保持身体尽量的干爽，就不会出现湿温，就人有时候太湿在那种很冷的地方就会出现湿温，所以这个功能很棒。
1: 没错，这就是我觉得它区别于普通的衣服最大的一个特点吧，就是它的功能性。
0: 嗯，
1: 所以之前我也提到了冲锋衣我觉得是衣橱里必备的这么一件衣服，
0: 是
1: 啊，而大家要买的话那一定是因为冲锋衣你一买就是奔着穿很多年去的嘛，你不可能每年都买一件。如果说必买一件的话还是建议大家买就是这个品牌的 无论是它的面料的这种黑科技也好，还是它的设计和版型也好，再一个就是品牌的知名度嘛，它有一定的社交属性。
0: 嗯
1: 啊，建议大家还是买这个品牌大一点的。比如说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北面的经典款的这款冲锋衣，目前是奥莱直仓直发，奥莱直发限时是三折起的一个价格，也是爆款返场。感兴趣的朋友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北面或者冲锋衣
0: 都可以，
1: 对，就会弹出购买链接，不到600块钱的价格。
0: 嗯，
1: 这个一家三口，如果就是家里人口比较多的话，可以备个三件啊什么的，对吧？都是没错的，
0: 而且这个对都是可以的。而且冲锋衣呢，它你想我们平时无论是通勤，还是我真的是啊难得户外出去玩一玩，还是会风吹日晒雨打的，冲锋衣啊就可以耐水耐摩擦耐汗渍耐光，就晒得也不掉色，
1: 精造啊。
0: 对，而且我们现在跟大家说的北面冲锋衣，正规品牌出厂的冲锋衣，它其实都要有抗湿性、净水压测试和透湿率三个方面。
1: 哦，是的，
0: 对，
1: 原来对对对，央视还做过一个调查，
0: 对对对，
1: 就是说一件就是合格的冲锋衣，它其实它的面料啊，包括整个衣服的设计啊，它都是有一些严格的标准的。
0: 对，要不然怎么会出现一个冲锋衣这样的一个衣类呢？
1: 对，
0: 它不是说某一个品牌叫冲锋衣，它是一个功能性的衣服。所以但是现在我们可能以前是户外的人用的多，但是这两年我们发现大家通勤骑这种小电动车或者自行车的这种人，甚至有的人走着回家，就下班说我的通勤，上班可能我懒得走啊，就心情不好，下班我就走回家，用通勤的时间可以让我的身体更健康，可能都需要这样的一件衣服。
1: 哦，没错，冲锋衣其实它适配的场景越来越多了。
0: 对，以前是我们可能没有意识到，现在大家慢慢发现了这个一个东西能干这么多事儿。还有一个呢，就是它够结实，大家爬山就知道了，你想往哪儿坐呀，都是棱棱角角的啊，到哪儿不小心蹭，
1: 这个冲锋衣你就特别的踏实放心，你就大胆的就是做一些动作呀什么的都是没问题的。
0: 哎呀，非常舍得啊，穿这个冲锋衣，而且599元真能用很久。你想出去真的出去玩也行，你出去玩的话，你只要带着它，里面套个什么都行，比如说我套特别漂亮的短袖，这到一个地方冲锋衣一脱，往身上一系啊，腰上一系，我就拍照也很漂亮。
1: 没错，我突然想起来，原来网上是做过一个这个北面冲锋衣的一个测试
0: 啊，
1: 是在小红书上，大家可以搜主播出去玩儿，
0: 哎
1: 啊，然后就会刷到我们的这个小红书账号了，往底下翻一下，就有网上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全面的一个视频版的展示。
0: 真的呀？
1: 啊，真的，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去看一下。
0: 现在赶紧，在哪搜什么来着？
1: 在小红书搜主播出去玩儿。
0: 可以在小红书搜主播出去玩，
1: 这个账号，对，王上我记得是去年做的这个测评，但是就是我们这次是给大家返场，价格啊包括衣服的品质跟原来是一模一样的，
0: 哎，
1: 所以说大家伙可以参考那个视频去看一下。哎，我觉得不看视频吧你就忙下单也没问题，咱这个都是可以7天无理由这个退换的嘛，
0: 是
1: 你要是不合适的话直接退掉就可以了。
0: 它现在尺码呢还是比较的全的，大家呢无论是特别瘦的人，就身材特别好，或者是稍微啊有点健壮220斤的朋友也都可以考虑一下。1.95米的大高个啊，1.55米的中高个，在这个北面冲锋衣的尺寸上面都找得到。而且如果你可能是说我现在买完之后啊，我不到1.55米，或者是我不到我比1.92米稍微高一点，我个人觉得呢不会特别夸张，还是可以的。就是它这个衣服呢毕竟是宽松的尺码，你可以去试一下，不行大家就是退啊，根据自己的需求来。
1: 对，然后上面这个详情页呀，有就是比较全面详细的一个提示，就关于码数，男女同款，正码正拍，卡码的话朋友们可以拍小一点。
0: 对，同时呢说到冲锋衣，我们昨天节目里面提到一点，说运动服啊也可以搭配一些饰品，就是我们昨天提到的莫桑钻。为什么现在大家可能更喜欢买像莫桑钻呀，或者是很多人愿意买那种锆石啊，或者有人愿意买那种特别就是稍微便宜点那种小青石青松石啊，就是那种去佩戴，是因为大家现在知道我可能更在乎的是它的样子，就是我需要的一颗漂亮的东西，闪闪亮亮的东西来取悦自己。莫桑钻就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平替，它有钻石的那种火彩漂亮，但是同时呢它也没有那么贵的价格，
1: 它这价格真的是挺性价比非常高了。
0: 对，让普普通通的我也可以拥有一颗
1: 5克拉的一个钻戒才

0: 399包邮。
1: 是，所以大家这样的话就会很适配。而且我们啊，很多时候呢，一个饰品戴一段时间，我会有一点点不新鲜了，
0: 或者说要换一种衣服搭配的感觉。有可能有些朋友这个衣服呢就是新中式的感觉，那可以配一点珍珠啊黄金的饰品。但如果说是时尚一点前卫一点，想呈现出来就是比较年轻化的感觉，那选钻石是完全没问题的。
1: 是的，
0: 包括有些朋友可能家里已经有一些钻石类的饰品了，但是想换换其他的款式，但是呢又不想就是
1: 花那么多钱
0: 那么高的预算。莫桑钻真的是一个算是钻石的平替了，性价比非常高。
1: 所以
0: 而且
1: 你说
0: 莫桑钻从就是珠宝界的这个行话来讲，它的色散值比钻石的色散值还要高，也就是说它火彩的表现力要更好一些。
1: 对，大家呢可能拥有一颗莫桑钻呢，就能够就是我们家里可能有一些传辈的东西，比如说大家有这个买了很多的小金条，买了金的首饰，但是我又想出去平时戴，就是戴着好玩，丢了也不是那么难受啊，不是那么难受，我戴着压力没有那么大的话，莫桑钻就很适合大家。首饰这个东西的存在啊，更多的还是取悦自己的，还是要让自己买的开心。
0: 其实这个产品它的价值是什么样的，是人赋予它的价值。
1: 对
0: 对，这个东西还是要看个人的一个选择嘛。我个人是觉得真的很建议大家在日常的搭配当中配一点这个首饰来点睛一下，它对于整个提升这个穿搭的精致度真的是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1: 是的，
0: 哪怕说今天我就穿了一个普普通通的
1: 白 T
0: 的白 T 呀、或者是黑色的高领那种毛衣呀、
1: 穿了个普通的颜色的就黑色的冲锋衣，
0: 对、你信我，你就搭一个这个莫桑石的项链，哪怕说它是很小的一个钻，就瞬间那个精致度就上来了。
1: 我们莫桑钻没有很小的钻，那个项链都是五克拉的，对，五克拉、三克拉的，然后它那个戒指也都特别大，它会真的是让你一瞬间就注意到了它。但是呢它又是那种就你出去跟朋友或者跟同事，我知道大家有时候在有些环境下呀，你不好意思说你这个东西很贵，然后大家会觉得说你买了个这么贵的钻石可以呀、妞妞，然后你也有怕对方是有一点点敌意，但是你这个就可以马上跟他说，哎，我这个399怎么样，不错吧，
0: 给不给力吧。
1: 对，开启了一个新的社交的一个话题。大家现在都流行低调嘛，但是质感和仪式感还是要有的。
0: 没错，有朋友在后台问怎么购买啊，同样是在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钻石就会弹出购买链接，目前给大家上架的款式呢依然是之前给大家推荐的非常经典的款式。您去刷一下，如果说啊有朋友您是经常购买这个饰品的话，你一看这些款式你就是知道它都是非常经典的款式。
1: 对，
0: 像那个，对，像那个戒指的话是一个几爪的一个经典的六爪镶嵌的一个戒指吧。然后那项链呢是有牛头款的非常经典的，也是基本上这些不管是耳饰啊还是项链啊还是这个戒指啊都是很百搭，基本上也不挑年龄段，
1: 对，
0: 您都可以放心去下单的。
1: 它的手镯啊，手链不是啊，手链是不能调节的，但是手链可以放宽一点，但是那个手镯和戒指它其实是可调节的口，
0: 开口设计，
1: 对，开口设计，而且它是那种镀的，就怎么是镀的呢，就是你要是不仔细看它，你看不到它是个开口，拉开之后它也不会夹肉，它的精密度非常好。这个呢就是让我个人觉得这一款莫桑钻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就是它的细节做的呢就是值得这个价格。
0: 是，这也是我非常心水的一个点是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这种小的饰品啊一定要把它做得特别精致，
1: 咱比的就是细节，
0: 对
1: 不对？对，
0: 没错，因为它小小的东西太考验它的包括钻石的切割工艺也好，以及它后期的这个镶嵌的工艺，就大家伙收到手以后您就可以看到这礼盒礼袋的包装，打开以后也非常还有个小灯亮的，特别有仪式感。
1: 说到这个礼盒礼袋的包装就也非常有仪式感，它那个盒子一打开呀、上面小灯直接照到莫桑钻，感觉我就是在一个100万级别的那种钻石的拍卖会上，
0: 对，专柜在看，
1: 专柜那个灯，如果大家想拍这个照，我告诉你哪儿的灯最好看，卫生间的光，
0: 卫生间那灯一打呀真的亮亮闪闪的，所以说朋友们如果送人的话性价比也非常高的。
1: 是的是的，你不一定是要送爱人，有的时候家里长辈也可以，比如送妈妈呀丈母娘啊或者其他的长辈，你有时候送一些东西啊他可能说太贵太贵了，结果你说这个价格要再给我来几个挺好的，我送给我的小姐妹什么的。
0: 对，你给我发个链接，
1: 很难得能给长辈买到一个长辈非常开心且没有那么说你钱花多的一个产品。
0: 同样呢这个咱们这个莫桑钻莫桑石呢也是一物一证，是有鉴定证书的，因为莫桑石呢它是属于宝石的一种嘛。
1: 这样的话大家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莫桑钻或者是钻

0: 石，回复钻石比较简单啊，就能够看到一个链接。大家进入这个链接之后呢，不要就看说，哎，好像没有那么多款式呢，是你要点那个加入购物车翻。它有好多款式，你要翻一下。
1: 对，基本上除了手链以外，其他都是可以盲买的，因为戒指啊，包括那手镯呀、啊，都是开口的设计。项链的话就不挑人了。
0: 嗯，可以调节，可以调节，大家放心。那么大家如果是真的北面的一个冲锋衣，配上这样的一个耳饰啊、钻石啊、项链啊，也是很合适的。像我们昨天不是说了吗？看了很多网球比赛，人家一些运动员也是带着很多的首饰，一点也没耽误人夺冠呀、啊，是吧？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就我是觉得运动装头发梳得特别利用的时候，反而戴一个耳钉很抢眼。我以前没想到，就我总觉得好像运动服应该戴那种大的耳饰，后来发现戴一个小的方糖耳钉也很抢眼，
1: 又不耽误你这个运动。
0: 对，
1: 但是同时呢，又把整个人的这种精致度给提升上来了。
0: 对对对，显得我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嗯、啊！我这个好像去运动也可以戴着耳钉，一点问题都没有。就像我之前说，人爬山还穿着高跟鞋牵条狗，就感觉这个装备
1: 很松弛，
0: 非常松弛，就感觉人家到后山溜达一圈，我在那边都已经
1: 都是带喘了。
0: 对对对，再说到这个冲锋衣呢，提醒大家啊，码数目前还是很全的，在平台上直接回复北面或者冲锋衣都可以。同时如果想获得我们的云听的一个福利，这个福利是免费的啊，就是我们的云听 APP 的一年 VIP 的年卡，在这上面会有大量的有声书免费给大家听到。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云听，云朵的云，听到的听就可以了。
1: 哎，年卡会员就弹出来了、嗯、朋友们可以去扫码领取一下，这也是我们给大家推的一个专属的福利。
0: 是
1: 大量的精品有声读物呢，在云听上面都可以随便的免费听，一路畅行不孤单。
0: 是的，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说到了海鲜，关于海鲜有什么特别美味好吃难忘啊的一些做法，稍后我们跟大家继续聊起来。
2: 聊点什么吧，
3: 拿出手机参与今日互动话题，说不定下一个就会念到你的留言哦。话题我们发，互动你们聊，
2: 聊点有用。

0: 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的海鲜。看到 Yuli 说了，东海的海鲜最好吃，因为呢它是冷暖流交汇的原因，各种海鲜的肉质最为细腻。
1: 哎，安西也说了，渤海湾呢有个辽宁营口市，海边有个地方叫鲅鱼圈，产什么呢不言而喻啊，可能就是
0: 鲅
1: 鱼圈
0: 嘛，
1: 它就产了鲅鱼。
0: 我在鲅鱼圈吃过一次海鲜，他们是按那个蒸帘儿，你见过吧？就是那个
1: 蒸帘儿，我知道。
0: 他们是按帘儿上，他们不是按盘子上。
1: 哎呦，这么豪迈吗？
0: 特别豪迈，因为海鲜嘛，他们那个螃蟹、海蟹呀，它不是盘锦河蟹，长得特别大，那种大飞蟹、
1: 梭子蟹，
0: 对，梭子蟹、飞蟹，那边好像是飞蟹比较多。
1: 梭子蟹对海蟹嘛，我看那个最近好多人在社交平台去分享，因为开海以后就分享那个。特别肥美的看起来那个梭子蟹，
0: 说今年的那个螃蟹特别的肥，
1: 对，今年还挺肥的，好多朋友在那酸，就说哎，酸的臭的我不吃，我不喜欢吃，
0: 哦，然后觉得特别好吃，对对 对,、
1: 嗯、对对对，
0: 就是觉得说我这都不吃就得吃这个好的、嗯、
1: 其实海鲜的做法跟包括南北方的海鲜带来的这个口感也不一样的，
0: 嗯，
1: 因为北方的海鲜的话它的肉质比较 Q 弹，
0: 嗯，
1: 所以说也比较鲜美嘛、
0: 哎、
1: 它更适合清蒸啊、嗯、但是南方地区的话它这个因为水温比较高、
0: 哦、
1: 所以说海鲜生长周期会相对来说短一些，它的肉比较散、
0: 哦、
1: 而且呢鲜甜的感觉没有北方的这么的浓一些吧，
0: 是
1: 的，所以说在那个地方那些地方呢就适合蒜蓉啊或者是辣炒也非常好吃，
0: 就是它的口感很好，但是它需要借点味儿就更香，
1: 嗯，
0: 这种就很适合，
1: 对，不同的做法啊，就是它是带来的这个口感不一样，
0: 没事，
1: 对于海鲜怎么吃，就我是这样，就是在南北方我可能喜欢吃的这种烹饪方式不一样，
0: 有道理，你看在江苏江浙一带很多都是蒸啊，舟山带鱼是吧，一条那种就是长江，就是沿着江浙一带的很多的太湖三白，很多也都是隔水蒸，而且跟温度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今天一开始聊到很多地方开始供暖，马达说俺们新疆已经供暖一个星期，
1: 新疆确实是，包括夏天的时候早晚温差也有点大。
0: 说到新疆啊，也有海鲜了，开始产虾了，
1: 螃蟹
0: 也是非常的好吃，就在那儿可能也吃到很多不错的了。在想获得莫桑钻的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钻石，钻石啊，在里面可以搜到我们的链接，如果回复错的朋友我们要是看到的话我们帮您再把链接给您发一遍啊。
1: 嗯，
0: 同时刚不说到海鲜吗，特别好吃的现在特别应季的就是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不要忘记了，在平台上也可以直接回复大闸蟹就能够螃蟹。嗯，这个大闸蟹呢是妞妞他们特地跟大明老师一起去到了这个
1: 江苏那边
0: 对，
1: 给大家溯源的一款产品，
0: 在阳澄湖那专门有一片小湖啊，是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专属位置，
1: 专属捕捞区，
0: 对，专属捕捞区。
1: 嗯，去年就给大家上架阳澄湖大闸蟹了，今年依然是啊，价格也没变。感兴趣的朋友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螃蟹"就会弹出购买链接。
0: 对，我看到开湖的那个视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总台的央视新闻上看到那个视频？它真的是捞上来一掰，然后那个已经是那个黄已经满到，就是把那个螃蟹顶到了那种感觉，
1: 嗯、
0: 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它的那种。我个人觉得南方的螃蟹和北方的螃蟹在黄上面有一定区别。由于我们像盘锦，就拿盘锦举例子，盘锦的母蟹呢，因为它小，你就跟阳澄湖比啊，没有那么大，所以它的肉，它那个黄是特别的，就有点噎人，
1: 更紧实一些。
0: 我觉得是有点噎人，
1: 有点干吧，是不是？
0: 哎，阳澄湖大闸蟹，你会感觉它有点像晃一下，像流心儿的那种黄。
1: 好像是它的油感会更重一些，
0: 高油鸭蛋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所以可能大家就看喜欢哪一口。当然阳澄湖大闸蟹呢它确实就这一季啊，就这一段时间，十月中旬到十一月初，所以如果已经得到我们的蟹卡，蟹卡的方式呢就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大闸蟹，得到这个蟹卡呢是一个黑金的一个信封，打开之后有中国交通广播有中国地理国家地理一个绿色的一个专门的一个标，证明它是真的阳澄湖大闸蟹，得到了之后上面有一个领取的方式，这个蟹卡呀三年有效期，如果今年没用完咱们明年后年还可以继续用，但是呢如果你是499699的朋友，我感觉你现在就可以去取了，基本上已经涨到了你的、那个、
1: 这时候对挺满的了，
0: 挺满999我觉得也差不多了，
1: 基本上如果是买的最高规格的再等个差不多一个礼拜也可以去提了。
0: 1699为什么说要再等一等，因为那里面那个螃蟹公蟹是要6斤 啊，你想让那个螃蟹再长一长也是可以的，
1: 分量再足一些的话可以再稍微等一等。提货方式也很简单，您直接扫码或者是打电话都是可以的，很方便。
0: 嗯，
1: 感兴趣的朋友们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螃蟹就会弹出购买链接。同样呢，我们的北面冲锋衣也是回复关键词北面或者是冲锋衣，以及给大家伙上架的莫桑钻，莫桑钻是回复钻石就会弹出购买链接。朋友们如果说现在没时间的话，可以先回复一下关键词，等到您回头这个下班了或者有时间了得空了，可以去浏览一下这个详情页，看看您有没有就是需求，有购买的这个需求，感兴趣的朋友们都可以去发送关键词看一看。
0: 是的，大家离说真跳跃呀，你俩怎么从新疆海鲜一下聊到钻石呢？就咱产品就是这么丰富啊，就是
1: 啊，品类从吃的这个配饰
0: 对
1: 吧，用的都有，
0: 新脑子就是这么好使。我们还有洗发水呢，你不行在公众号上你试一下。
1: 洗发水其实最近这个我们没在节目里播，但是陆陆续续的还在出单，有些朋友还是回购的长发小寨的有专利技术的这么一个洗发水。
0: 嗯
1: 啊，包括其他很多央媒也都是做过专场的这么一款产品，品质方面大伙完全可以放心。同样呢是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洗发水就会弹出长发小寨的洗发水。
0: 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君君，
1: 我是妞妞，
0: 咱们明天的同一时间
1: 不见不散，
0: 拜拜
1: 拜拜。

0: 一个健康小问题。
1: 减肥期间到底该怎么运动呢？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解读。
2: 俗话说啊，这个叫吃动平衡，光吃不动啊是减不了肥的，所以运动在整个的减重生活中啊是占据非常重要的一个比例。那么它需要叫每天运动一次啊，在一周七天，天天不落空，没有农闲季节，没有休息的时间，必须每天一小时的锻炼。所以这个小助理啊，你想好好的减得那么快，保证晚饭后休息一小时或者是半小时，进行积极的体育锻炼。那么这个积极体育锻炼可得是卖点力气啊，我们叫有氧运动40分钟，抗阻运动20分钟，两个要有所结合。适当的做做35分钟的一个热身活动，就可以做35分钟的有氧训练。做什么呢？快走、慢跑、游泳、健身车、做瑜伽、跳跳绳、打打拳，甚至打打球都可以，但是标准是一个啊，叫做慢的、持续时间长的、稍微出点汗的、能说话但是唱不了歌的，这个运动状态就叫把状态给运动出来了。那么一般这个运动状态呢，我们要达到一个理想的心率。像小助理啊，现在是40岁，我们就要求啊，你的最适心率在170减年龄，也就是134是你的高峰适宜心率。就当你觉得有点累了，有点喘的时候啊，看看你的运动手表是不是达到了130次。如果达到130次，持续5-10分钟，你这个运动的时段运动达标了，40分钟。那么40分钟之后，最好再连续做20分钟的抗阻训练，小哑铃也行，小弹力带也行，跳跳 Kate 操啊，跳跳这种健身操也可以啊，反正都是需要有一个较劲儿的抗阻训练，能够满足您的啊这种运动的要求。当然看看小助理的时间啊，第一个月往往都是比较这个认真的，所以呢你可以每天晚上都坚持一次，将来啊出差啊、开会啊、聚餐啊等等，做不到每天晚上都运动怎么办呢？白天偷空运动。什么叫偷空运动啊？哪怕一次10分钟也行啊。那么你上楼梯上10分钟，下楼梯下10分钟，或者是自己在这个办公室站会儿墙根站10分钟都可以，都叫运动。所以运动尽量一次性完成，实在不行动比不动要强。
0: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12养生小课堂。
1: 路况信息。好，时间来到了12:03，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出行情况。首先要提示一下，目前呢在大广高速邢台辖区，因为威县站下道口匝道大明方向发生了事故，禁止车辆通行。受到事故的影响，威县站的下道口的匝道大明方向也是禁止车辆通行的状态，提示一下各位特别留意。交通管制方面，唐山辖区唐津高速因为施工，唐岗站、唐山东站、唐山南站、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保定辖区首都环线高速高官庄站、涿州南站、涿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黄家屯站双向禁止车辆下道。缓行区域注意一下，沧州辖区京台高速因为车流量大，在沧州北站附近173公里处，在上海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大概有1公里。京沪高速因为车流量大，与粮仓高速互通处178公里处上海方向车辆缓慢通行2公里左右，您特别留意。

0: 社会热点事件，
1: 交通运输部全力保障交通出行，
0: 出行关键信息，
2: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从这里起航，
0: 全景立体扫描中国交通新闻。
3: 各位听众，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星期二，欢迎收听中国交通新闻，我是张宇，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今年前九个月汽车产销数据，正值秋收集中期，国际油价波动推动农机用油成本升高，上升的成本是否会传导到农户？哪些措施保障农户利益，稳定粮价？为什么接到陌生来电要先沉默三秒？国家安全部最新提示，路上的司机朋友们，交广福利别错过。还没有领取过交广福利的听众，快去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云听，领取云听年卡权益。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更多节目回放，优质有声读物，伴您一路同行。
0: 听交通，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48.3 万辆和 1247.2 万辆，同比增长约超 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 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5: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 50% 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 12.2% 和 13.6%， 就渗透率到了 61.6%。 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4: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 105.3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7.1 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 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5: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3: 近期国内新车集中上市，多地密集释放新一轮购车补贴，助力车市金九银十。如何看待当前汽车市场表现？四季度走势又会有哪些变化？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逐月提升，新能源汽车市场主导地位持续巩固。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观察，
6: 因为新能源汽车呢，它由于用户的使用体验，包括一些新的产品的快速的推出，的确呢是刺激了老百姓对新能源汽车的这种口碑啊，它的一些需求的提升啊。另外一个，现在呢虽然大家是一个存量置换的市场，但是说呢随着这些新产品的推出呢，现在呢在高端市场当中有一些突破，还是有一些增量需求。我们看到智能化汽车呢，它的L2的产品越来越多，那么L3呢也进入这个商业化的一个进程，所以呢他们带来的这种产品的刺激，供给侧的这个增量还是比较明显的。
4: 每年

0: 的90月份都是汽车市场传统的销售旺季，也就是行业里常说的金九银十。9月以来，汽车市场新车密集上市，十余家车企上市新车超过50款，价格从6万元的代步小车到50万元旗舰车型全面覆盖。与此同时，车企端的促销力度也在加码，陆续有超过30个汽车品牌推出限时政策，参与优惠车型数量超百款。此外，近期多地还相继出台新一轮购车补贴方案。季雪红分析，金九银十及年末冲量两大传统旺季将集中释放置换与新增需求，同时自主品牌海外布局持续深化，将对冲国内乘用车内销的下滑缺口，但仍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出口市场保持韧性，以及消费需求稳步释放。
1: 90月份就是肯定是每年无论是整车厂还是经销商都会大量做一些市场的准备和促销的政策，因为金九银十嘛，销量会快速的回升。那么相对来看呢，今年有一些比较好的因素是今年的两新的政策会呈现一个持续性的发力另外呢，那些大型的会展也能够刺激一些消费的需求，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期待的。26年的整体来看呢，全年要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当然这一个是取决于一个就是说我们国内市场这种下滑的状态呢能够实现收缩，那么另外一个汽车的出口特别是新能源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这个呢现在每个月都6-7%的增长率能够保持下去，我们实现正向增长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2: 听热点，
3: 当前正值秋粮集中收获时期，全国秋粮主产区鸡声隆隆，而这机器响动的背后都是机油的加码。秋收农机主要用柴油，今年以来受国际形势影响，国内柴油价格出现较大波动，综合考虑玉米水稻机收和黄淮海冬小麦耕种、东北秋整地等各个作业环节，相关机构估算今年三秋农机作业成本较去年增加约60亿元。农机作业用油成本关系到农机手、农户的切身利益，那么今年的秋收农机作业成本摊到田间地头是否上涨，又是否会传导到种粮农户身上，各部门各地采取哪些措施来保障农户的收益，控制成本以稳定粮价？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4: 联合国贸发会议日前发布报告认为，油价上涨将提高燃料和运费，推高整体商品成本。而眼下，我国秋粮大面积收获，正是农机用油高峰期。农业农村部南京农业机械化研究所团队近期在河南、山东、江苏、安徽等粮食主产区开展了秋收农机用油专题调研。团队成员、该所农机化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袁鹏指出，今年秋收用油成本有所上升。
5: 目前零号柴油的零售价在每升8元左右，而去年同期多数地区的油价在6元左右，涨了近2元。正常一亩玉米收割大概要耗油4到5升，收割一亩水稻要3升半到5升，那么算下来每亩地仅油钱就要比去年多花7到10元。
4: 袁鹏特别强调，油价上涨造成的秋收成本抬升效果在不同地区有明显差异。
5: 同样是6公斤微入量的水稻收割机，在地势平缓的地块，那么油耗可能低到30万，那么到了丘陵山区的小地块可能要达到5升，如果遇到倒伏地块，一些技术也反映燃油消耗可能达到6升甚至更高。油价的上涨对丘陵山区和倒伏地块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4: 农民种粮收益关系到国家粮食安全和亿万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收益稳了，农民才愿意种粮，种好粮，国家的饭碗才能端得牢。每一个环节成本的上涨都会给收益带来压力。那么今年油价波动带来的农机用油成本上升有没有传导到农户呢？袁鹏解释，油价上涨和机收作业服务价格上涨并不同步。
5: 我们调研的多数地区机收服务价格和去年基本持平或有小幅的上涨，比如河南夹县、山东潍坊等地，玉米机收价格和去年相比上涨了5到10元，而江苏徐州许多农户表示，今年的服务价格和去年基本一样，相当一部分的上涨价格被农机手自己消化了。
4: 可以说，成熟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为农民扛住了第一道压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小农户对秋粮收割的价格上涨有着更明显的感受。
5: 同样的油价上涨，小农户作业服务价格的上涨远高于大户，这是因为小农户的地块相对分散，议价能力也弱，丘陵山区和岛伏地块的油耗高，成本压力也大，这是下一步政策可以更加精准发力的地方。
4: 为切实加强农机作业用油保障，缓解成本上涨压力，农业农村等部门与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密切会商，努力采取措施加大农机加油专属优惠力度。以东北大粮仓之一的吉林省为例，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拿出专项费用，在674座乡村加油站推出秋收农机用油优惠，实行梯次优惠，多买多省。中国石油吉林销售公司市场营销部副主任田宁表示，单台农机用油成本平均节省1500多元，最多节省2100多元。
2: 我们在专属油价优惠的基础上，各地市分公司结合实际推出了油加化肥加柴机油农资套餐，降低农资采购和农机养护成本，同时推出了油加米面粮油加包装商品生活消费套餐，全方位便利乡村群众生产生活。
4: 在粮食大省河南，中国石油针对农机柴油在零售价格的基础上享受3%的优惠，润滑油在挂牌价基础上享受5.9折。此外，中国石油河南销售分公司财务部经理裴峰指出，公司在河南全省柴油站开辟绿色加油通道，设农用油专用加油机，确保农机随到随加，以及提供送油到田服务。
6: 我们对于农机手的用油呢，我们可以送油到田间地头，我们有专用的小油罐车，这个送油是免费送的，关键是节约他的时间，他不用来回跑的去加油浪费这个时间。我们提供的有农机手的休息室，就是在我们加油站里边，就是农机手这个累的话可以去我们那儿冲个凉啊，休息休息啊，看个电视啊什么之类的。
4: 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联合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加大农机加油专属优惠力度，八月以来全省范围内优惠幅度达到8%，部分市县叠加优惠至10%。当前受市场价格波动影响，优惠幅度有所减小，但仍保持一定的优惠。中国石油湖北销售分公司市场营销部张强表示，
7: 受国际油价的资源的影响，目前的话整个公司啊资源的话目前还是比较吃紧，但是我们对农机客户用油这块的话是全力保供的，从用油这块没有任何问题，主要是有需求，我们不管是在乡村站也好，包括国道站或省道站也好的话，都是全力保障。
4: 据了解，目前全国范围内农机燃油按照目前最高限价仍坚持平均5%左右的优惠力度，可为农机手节省用油成本近20亿元，能够较大程度对冲当前油价上涨影响。袁鹏建议，优惠力度可进一步强化，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建立与实际作业量、用油量相挂钩的精准补贴机制，同时要让好政策的最后一公里更加畅通。
5: 我们调研发现，部分地区的农机手对农机加油优惠政策了解不够，建议进一步将政策宣传下沉到乡镇和作业现场，让好政策家喻户晓，进一步挖掘减损节油潜力。岛伏地块的亩均油耗比正常地块要高出2-3成，建议加强抗岛伏品种的推广，同时进行机油减损和节油操作技术的培训。
4: 总的来说，有国家的保供稳价机制托底，有油企的惠农让利，有健全的农机社会化服务体系，今年秋收农机用油供应有保障，价格总体平稳，略有上浮，对农户种粮成本基本没有造成影响。
3: 近期一条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3秒的提醒在社交平台刷屏，该提醒指出，不法分子在接通受害者电话后可能刻意保持沉默，诱使受害者发出喂或哪位等回应，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不法分子用于 AI 声纹克隆，进而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国家安全部11号发文指出，这一提醒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有哪些安全风险？从声纹到人脸，从虹膜到步态， AI 技术赋能带来哪些新的安全隐患呢？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日前，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发布视频，民警郭涛教了大家一个接听陌生电话的3秒沉默法。
8: 现在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你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今天教大家一个3秒沉默法，也就是
3: 所谓3秒沉默法，就是接到陌生来电

0: 截取用来冒充我们，还有一些换脸配音娱乐测试工具，让你上传一张照片或者照着念几句话。我们容易只顾着看效果，却忽略了原始素材会不会拿去做别的事呢？再就是手机权限啊，有些应用违规调用麦克风、摄像头、相册，就可能超出实际需要收集信息。还有线下的门禁、摄像设备以及机构保存的录音和影像，如果违规使用或者发生泄露，同样有风险。
1: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指出，和手机号、住址等个人信息相比，声纹、面容等生物信息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更改性。
2: 手机号、住址可以更换，泄露后可以补救，但是声纹这些生物特征与自然人个体一一对应，一旦被非法采集用于 AI 克隆，几乎无法像修改密码那样进行重置，可以说它的风险是具有持续性的。非法采集声纹首先侵犯的是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特别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它直接指向的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所强调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
1: 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最难以更改的生物特征也变成可以被采集、复制、加工利用的数据。刘新亮表示，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的已不再是简单的泄露风险，而是新型的深度威胁。
0: 我觉得最值得警惕的是，信息泄露以后，别人不仅知道你是谁，还可能冒充你去办事。还有，原来分散的信息，现在更容易被关联起来。照片、位置、工作单位、社交关系拼在一起，就可能暴露一个人的生活规律，帮助不法分子有针对性的接近、欺骗他。放到国家安全层面，这些手段还可能被用于冒充重要岗位人员，诱骗工作人员提供内容资料，交出账户权限，也可能伪造讲话、视频，误导公众，干扰正常工作。
1: 国家安全部的文章也指出，部分研究表明 AI 可依托人脸影像推测部分体态与生理特征，结合步态数据可辅助分析年龄，识别情绪倾向。不法分子若获取相关数据库，可结合基因数据锁定个人身份，推断亲属关系。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可能将此作为渗透策反的突破口，精准锁定目标人群，进而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吴沈括表示，生物识别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对信息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
2: 目前我们国家针对声纹、人脸等此类生物特征数据的规制，应当说已经形成了从民事、行政到刑事立法的三重规制框架。修订后的网络安全法明确要求，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必须遵守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确立了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而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细化了网络数据处理者的安全义务。最高人民法院明确，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健康生理信息等情节严重，依法入罪处理。
1: 互联网是生物信息流转的重要渠道，是隐私防护的关键闸门。各类 AI 企业、网络平台需将合规审查嵌入数据采集、模型训练、产品上线全流程，严格核查数据授权链条，坚守非必要不采集、非授权不使用原则。吴沈括说，
2: 具体来说，一方面需要实现全流程的合规审查，此外呢，还应当落实标识义务，对生成的音频、视频的内容添加标识。第三呢，需要强化技术防护，特别是按照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的要求，对生物特征等敏感数据采取加密、访问控制等必要的技术措施，防止在存储和传输中被窃取。与此同时，企业还应当履行安全事件的报告义务，一旦发生数据泄露，必须立即采取措施，并且按照规定及时告知用户，向主管部门报告。
1: 广大用户也需要提升防范意识，审慎授予各类生物识别权限，注意辨别用途、范围、信息保护措施等，谨记非必要不提供原则，警惕不法分子设置的各类隐私采集陷阱。
3: 听出行，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已完成逐级提速和全线拉通试验，实现列车每小时385公里时速通行，并将于近期开展运行试验。这也标志着巢马高铁2026年底前全线开通运营已进入最后倒计时。

0: 潮马高铁连接潮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新建正线约61公里，联络线约12公里，正线桥隧比达79.6%。今年9月11号进入全线联调联试阶段，潮马高铁开通后，马鞍山到合肥的交通时间将缩减到1小时以内。最后关注天气，来听今日出行看点。
1: 气象信息，今日出行看点，一起关注出行天气。各位好，我是中国气象局的气象分析师小丹。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今天呢，北方的降水会逐步的消退，天空放晴，但冷空气顺风南下，会和副热带高压边缘的暖湿气流交汇，会给西南地区到江南这一带带来新一轮的降雨。像四川、云南、贵州、重庆这一带，降水会率先的发展，小到中雨为主，局地有大到暴雨。那气温方面呢，今天东北地区会是降温的中心，大部地区气温会下降8到14度。降温过后，今明两天，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大部最高气温只有15度左右，甚至是10度上下，最低气温更是会降到只有0度附近，我们要注意保暖。好了，我是小丹，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交通新闻的全部内容。还没有领取过交广福利的朋友要注意了，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搜索云听，即可领取云听年卡权益。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收听节目回放，精选有声书，伴您平安出行。本期节目编辑播音张宇，感谢您的收听，祝您一天好心情，再会。

0: 去吃主食呢？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解读。
1: 不吃主食就减肥，这是非常多的人在不由自主的去采用的一种减肥的方式。一般来说呢，事与愿违，不吃主食或者完全不吃主食，不但减不了肥，还有可能呢会容易引发一些慢性的疾病。这里面有两层含义，不吃主食和少吃主食不是一个概念。不吃主食是对自己下手比较狠，一口也不吃，那么甚至呢一天都不会超过半两的主食。而我们推荐的呢是少吃精致的过量的主食，这个说法呢比较准确。第一，少吃是指的比你平常吃的量呢要适当的减少，比如说你到现在还是一天吃一斤粮食，那么可能就算比较多，我们一般呢限制在7两主食以内，这叫少吃。第二呢就是精致，你不要一吃主食全部都吃这个特别容易快速吸收，特别容易造成胰岛素异常分泌的这种主食，那么比如说大米白面，而应该呢适当的吃一些粗杂粮。如果又为了减重呢，一般来说呢我们建议在3两到5两之间，这样的主食呢比较合适。而另外一类不吃主食，它带来的就是每天所需要的能量，你如果不吃主食的话，人会不由自主的去吃其他的食物，而这些食物要么就是脂肪高，要么就是蛋白高。那么脂肪和蛋白如果不加限制的过高的话，都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良的影响，所以不吃主食是切记不可行的啊！我们要适当的吃一部分主食。
2: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12养生小课堂。
0: 路况信息。
3: 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河北高速路网的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事故方面，邢台辖区大广高速威县站下道口匝道的大明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受到事故的影响，威县站下道口匝道的大明方向禁止了车辆通行。再来关注交通管制影响的路段，张家口辖区崇尚高速因为养护施工，上义西站的张北方向禁止车辆下道。唐山辖区唐津高速因为施工，唐岗站、唐山东站、唐山南站的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保定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因为交通管制，高官庄站、涿州南站的涿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另外，因为改扩建施工，黄家屯站的双向禁止了车辆上下道。南方辖区京排高速受到首都环线高速改扩建施工的影响，九州站的涿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

热门话题实时互动，各领域专家深度解析，多元观点激烈碰撞，我们以深入浅出的方式为你揭示世界的奥秘。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入秋后气温起伏，各类健康问题进入高发阶段。本期聚焦大众最关心的秋季多发病，我们来听听专家的答疑解惑，指导科学防病。气温下降，关节炎患者呢容易出现晨起关节胀痛僵硬，日常需要做好关节保暖，起床先缓慢活动关节再下地，膏药止痛药不可以随意的叠加使用，皮肤出现皮肤过敏要立即停用，多种止痛药同服会增加肝肾肠胃损伤风险。很多人以为秋季蚊虫变少，不用防范蚊媒传染病，事实上秋蚊仍活跃，登革热、疟疾等疾病风险没有消失。居家及时清理各类积水，外出穿长袖长裤，涂抹驱蚊剂，出现发热皮疹及时就医。不少家长存在误区，认为手足口病诺如病毒感染，得过一次就能够终身免疫。专家提醒，病毒分型多，可以反复感染。秋季出游增多，务必要坚持守卫生，注意饮食饮水清洁，做好防护。今年四月，国家发布《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这个老年健康隐形杀手走进大众视野。肌少症并非老年人专属，中年人群久坐、蛋白摄入不足也会出现肌肉流失。如果走路乏力、起身困难、四肢变细，就要提高警惕。通过足量优质蛋白搭配抗阻运动，尽早干预，守住肌肉健康。

0: 我们首先来关注天气转凉，不少关节炎患者会出现清晨关节胀痛、僵硬等等症状，如何来缓解呢？另外在使用膏药、止痛药上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我们来听一听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会上，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焦娟焦主任的介绍。
1: 许多的患者呢，当秋分节气之后，随着天气转凉，气温下降，他在晨起的时候会感觉自己的关节更僵更痛了。那么这主要呢，是因为气温的下降和夜间活动减少，导致了关节及它周围的软组织和肌肉出现僵硬有关。那么在此呢，也提醒大家需要做以下几个方面的留意事项。那么首先呢，就是平时要注意保暖，适当活动。那么我们常见的手指、肩背、腰膝等部位容易出现不适，所以这些部位首先要注意保暖，可以晨起的时候配一个小褂子啊。那么在晨起如果已经出现了手指关节的僵硬呢，我们可以尝试要在刚刚起床的时候进行缓慢的握拳、松拳、撑开，每次握拳撑开的时间建议坚持1到3秒，重复10到20次。那么当肩膝、腰背等出现不适的时候呢，我们晨起也不要着急起床，可以呢在床上做轻缓的屈伸和左右摆动，来帮助全身进行放松，全身放松以后再下地起床。那么当局部僵硬比较明显的时候，也可以采用温水浸泡的方式来帮助放松。那么第二呢，就是要注意膏药和止痛药不能自行加量。膏药并不是贴的时间越久、刺激越强疗效就越好，应该按照说明书或者遵医嘱来应用。那么当病人贴膏药的局部感觉到皮肤出现灼热、瘙痒、刺痛的时候，应该及时取下，避免因为刺激太强出现皮肤局部的红肿甚至水泡破溃。那么吃止痛药的朋友们也要注意，止痛药一次只能吃一种，避免同时应用多种止痛药物，因为同时应用多种止痛药物并不能明显提升止痛的效果，反而会显著地增加了胃肠道、肝肾和心血管的安全风险。那么最后呢，就是说我们平时这个患有慢性关节炎的患者，长期服用糖皮质激素和免疫制剂的患者朋友们，要在天气转凉之后注意呼吸道和消化道的感染。当出现咳嗽、发烧、腹泻的时候，要及时就医，不能只靠膏药、热敷和止痛药物在家硬扛。
0: 有人认为入秋后蚊子少了，不用担心登革热、疟疾等蚊媒传染病，如何来看待这些看法？如何来做好防护？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彭志斌的介绍。
2: 其实这种看法或者认识是不正确的，入秋之后部分地区这个蚊虫的数量会减少，但是在气温比较高还有降雨比较多的秦岭淮河以南地区，其实这个蚊虫它活跃还是比较活跃的。建议大家做好以下几点。第一，就是出行前要了解目的地相关疾病的流行情况。前往登革热，我们现在比较关注的登革热，然后疾控肯雅热还有疟疾等流行地区，应该提前了解当地的疫情以及防护要求，掌握基本的防护的做法和应急处置的一个方法。还有就是要提前准备相应的防护用品。另外前往疟疾流行地区的人员可以咨询相关的专业机构，了解必要的预防措施。如果是在旅行途中出现了发热、胃寒等不适，尽量要及时就医。第二个方面就是从登革热还有疟疾等流行地区返回后，要做好自身的健康监测。回国后如果一个月内出现了像发热、发冷、胃寒，包 括像皮疹、关节痛等这些症状啊，不要把它当作简单的普通感冒自己去处理，一定要及时就医，并且在就医时要主动告知医生啊你的这个既往的旅居史。同时呢，如果返回后当地还有这种蚊虫活动，也要注意防蚊，要避免再次或者说减少再次被叮咬以及进一步传播的这种风险。那第三个方面还有就是，无论是我们日常生活还是外出旅行，其实防蚊灭蚊都是预防虫媒传染病、蚊媒传染病最重要的一个措施。那么在居家时，我们要清理花盆底座、水桶还有这种废旧容器的积水啊，减少蚊虫的滋生。那么也可以安装纱门、纱窗啊，必要的时候可以使用像蚊帐、电蚊液这些哈啊。外出的时候尽量穿长袖的这种衣裤，皮肤暴露的部位可以按照这种说明使用合格的驱蚊产品啊。另外还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不同的蚊种它可以传播不同的疾病，而且它的活动时间可并不一定完全相同，所以在白天和夜间其实都是要进行防蚊的。
0: 有人认为手足口病诺如病毒得过一次就不会再得，这种说法正确吗？秋高气爽，外出游玩增多，对此有哪些防护提示呢？
2: 其实这种说法，第一种哈，得过一次就不会再得，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手足口病、诺如病毒病都可能再次感染，得过之后也不意味着以后不会再得。那么大家外出包括聚会增多，那么建议大家要做好手卫生、饮食卫生还有个人防护。第一要守好入口关，在饭前便后还有我们外出归来要用肥皂或者是洗手液，配合着流动的水认真去洗手哈。这个洗手的时间不少于，尽量不少于20秒。还有一个就是诺如病毒它对酒精是不敏感的，那么所以就我们不能完全依赖于我们常用的这个免洗的这种洗手消毒消毒液来代替洗手。另外一个，在外出期间不要喝生水不吃生冷的不洁的食物。另外一个就是像海鲜、贝类这一类的一定要煮熟煮透。那么如果家中有人出现了像呕吐、腹泻应该及时清理并且规范消毒它的污染物。同时建议在如果是患者在患病期间就不要再给其他人去准备食物了。第二是守好呼吸关，就是我们在入住酒店啊、民宿等这些室内场所的时候要注意通风，在公共交通工具或者是交通枢纽这种人员相对密集通风不良的场所可以根据情况去科学佩戴口罩。另外就是我们在咳嗽或者是打喷嚏的时候要注意遮住口鼻，还有像老年人、儿童和慢性病患者这些人群哈，可以根据相关建议及时接种流感疫苗等这些相关疫苗。那么通常我们知道在接种疫苗后需要大概2到4周可能我们机体才能产生这种保护性的特异性抗体，所以我们建议在当地流感流行季前及早的去完成我们的疫苗接种从而来降低感染后发生重症的这样一个风险。第三个是要守好健康关，我们在旅行期间要注意自己以及家人的这种健康状况，如果出现了发热啊、皮疹啊、呕吐、腹泻等症状应该及时就医，并且在就医时要主动告知医生我们的旅行史以及接触情况那么患病期间尽量就不要再或者说减少我们的聚餐和聚会等这些集体活动。那么孩子或者是如果患病之后应该按照相关的要求暂缓就是入园啊、入学啊，比如或者是参加这种入托等等这种参加集体的这种活动。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及时关注适龄人群的疫苗接种安排年满13周岁的这个女生应该根据当地安排及时完成 HPV 疫苗的全程接种。那么具体的政策和接种安排可以咨询学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包括乡镇卫生院或者是123-345热线。
0: 今年4月份，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了《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这是国家首次针对肌少症这一特定问题发布详细可操作的官方指导文件。作为老年健康领域的隐形杀手，肌少症也因此正式进入了大众视野。肌少症只是老年人的问题吗？身体出现哪些情况要警惕肌少症的存在？ 我们继续来听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焦娟的介绍。
1: 那么肌少症呢，是指肌肉的流失大于肌肉的增加，虽然它常在老年人中出现，但是肌少肌肉流失并不是到了老年才突然发生的，中年以后就应该开始关注肌肉健康。长期缺乏运动、营养不良以及患有慢性病的人群也应该留意肌肉量和肌肉力量的下降。第一，我们平时要注意肌肉流失的危险信号。那么这些信号就包括，当你上肢力量流失、肌肉流失的时候，会出现拧瓶盖、提重物费劲儿、行走变慢、爬楼或者起坐更加的困难。那么我们要注意，这是肌少给我们的危险信号。甚至有一些人群会出现站立不稳、反复跌倒的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应该及时就医进行筛查和干预。第二，要保证充足的优质蛋白摄入，鱼虾、瘦肉和蛋奶可以为我们提供优质的动物蛋白，豆类和豆制品可以为我们提供优质的植物蛋白。那么肌少症如果是肾功能正常的人群，那么建议每天每人每公斤体重需要摄入 1.2 至 1.5 克蛋白质，以体重60公斤为例，每天需要摄入70克到90克的蛋白质。在日常我们常服用的这个食物中，比如瘦猪肉，每50克瘦猪肉约含10克左右的蛋白质，那么需要摄入360克到450克瘦猪肉。干腐竹每50克约含20到25克蛋白质，那么每天需要摄入180克左右的干腐竹。当然了，我们每天每人不可能只吃一种富含蛋白的食物，可根据饮食的习惯合理进行选择。同时需要强调的是，预防肌少症并不等于要多吃肉，还要合理的搭配蔬菜、主食和水果。因为过度的偏食、过度的挑食会导致营养不良。那么第三呢，就要坚持长期的运动、力量训练。其中的抗阻训练是指肌肉对抗一定的外部的阻力所进行的锻炼。那么抗阻训练呢，它在我们改善肌力、改善肌容量方面有很好的作用，对肌少症的预防发展是尤为重要的。我们居家时常用的抗阻训练包括，上肢有应用小哑铃或者装水的瓶子进行上肢锻炼，那么下肢呢，我们可以反复的作战或者是坐位的直腿抬高，那么来进行下肢锻炼。这些锻炼都非常的简便易行，可以根据个人的体能和关节情况进行选择。同时在锻炼过程中还要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

0: 各位听友注意了，专属交通广播听众的免费福利来了，还没有领取过交广专属权益的朋友，现在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公众号，后台回复关键词云听，就能免费领取云听年卡权益，更多有声书、精品播客、独家栏目随心听，全年免费畅享。行车路上闲暇时刻解锁高品质听觉体验，专属福利限时放送，赶紧动手领取吧。
1: 热门话题，专家释疑，新规发布，权威解读，行业专家、业界精英齐聚一堂，共同探讨世界万象。中国交通广播交广会客厅。
2: 同学们，明天学校要组织大家集体去看电影，今天我们请消防员叔叔来讲讲电影院起火后的自救知识。
3: 同学们好，有谁知道如果电影院起火该怎么办吗？
4: 我知道，当然是跑了。
3: 嗯，跑是对的，但是逃生可要讲究方法和秩序哦。同学们请看大屏幕，这里有一首逃生儿歌，谁能给大家朗读一遍呀？
4: 我来。看电影心情好，一旦失火不得了，浓烟大莫趴下，发生踩踏更可怕，找手帕水沾湿，捂入口鼻顺墙跑，走楼梯气垫梯，安全出口要记牢，不贪财往下跑，身外之物不重要。
3: 嗯，同学们都记住了吗？影院如果着火一定不要慌，不要乱推乱挤，否则发生踩踏事故，有的时候比火灾本身更可怕。
5: 叔叔叔叔，儿歌里说莫趴下，难道是挺直身体跑吗？
3: 那可不对，浓烟比空气轻，爱往高处飘，我们应该弯着腰顺着墙壁往下跑，但要记住绝对不能趴下，因为那样很容易发生踩踏事故。
5: 那安全出口怎么找啊？
3: 电影院一般都会有两个以上的安全出口，门上会有一个绿色发光的牌子，标示着安全出口四个醒目的字。
4: 我知道，安全出口里面是上下楼的楼梯，我们可以顺着楼梯逃生。
3: 对，现在很多电影院都设在商场里，我们一定要提前留意这些安全出口的位置。
5: 那坐电梯不是比走楼梯更快吗？
3: 绝对不行，火灾一旦发生，极有可能烧坏楼内的电路，导致电梯停电，电梯就会被卡住甚至变形，这时待在里面不但会错过逃生时机，还有可能被浓烟熏死。
5: 啊，真可怕。
6: 要不我们一起把手灭掉吧。
2: 好了，同学们，听了消防员叔叔的讲解，我们再齐声朗读一下这首儿歌，然后就一起到楼道去做火灾逃生演练吧。看电影心情好，预备起。
7: 看电影

0: 路况信息。
1: 也是，我们来关注河北高速路上的通行情况。事故方面，秦皇岛辖区京哈高速山海关服务区附近294公里处的北京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受点后方车辆缓慢通行，大约有2公里。受到事故的影响，孟姜站的北京方向禁止了货车上道。再来关注交通管制影响的路段，唐山辖区唐津高速因为施工，唐岗站、唐山东站、唐山南站的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秦滨高速因为丰南南站上道口的秦皇岛方向匝道处有物品散落，丰南南站的秦皇岛方向关闭。廊坊辖区的首都环线高速因为交通管制，公安永定城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密云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公安南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公安东站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

0: 决一个健康小问题。
1: 减肥期间到底该怎么运动呢？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解读。
2: 俗话说啊，这个叫吃动平衡，光吃不动啊是减不了肥的，所以运动在整个的减重生活中啊是占据非常重要的一个比例。那么它需要叫每天运动一次啊，在一周七天，天天不落空，没有农闲季节，没有休息的时间，必须每天一小时的锻炼。所以这个小助理啊，你想好好的减，减得那么快，保证晚饭后休息一小时或者是半小时，进行积极的体育锻炼。那么这个积极体育锻炼可得是卖点力气啊，我们叫有氧运动40分钟，抗阻运动20分钟，两个要有所结合。适当的做3-5分钟的一个热身活动，就可以做35分钟的有氧训练。做什么呢？快走、慢跑、游泳、健身车、做瑜伽、跳跳绳、打打拳，甚至打打球都可以，但是标准是一个啊，叫做慢的、持续时间长的、稍微出点汗的、能说话但是唱不了歌的，这个运动状态就叫把状态给运动出来了。那么一般这个运动状态呢，我们要达到一个理想的心率，像小助理啊，现在是40岁，我们就要求啊，你的最适心率在170减年龄，也就是130次是你的高峰适宜心率。就当你觉得有点累了，有点喘的时候啊，看看你的运动手表是不是达到了130次。如果达到130次，持续5-10分钟，你这个运动的时段运动达标了，40分钟。那么40分钟之后，最好再连续做20分钟的抗阻训练，小哑铃也行，小弹力带也行，跳跳 Kick 操啊，跳跳这种健身操也可以啊，反正都是需要有一个较劲儿的抗阻训练，能够满足您的啊这种运动的要求。当然看看小助理的时间啊，第一个月往往都是比较这个认真的，所以呢你可以每天晚上都坚持一次，将来啊出差啊、开会啊、聚餐啊等等，做不到每天晚上都运动怎么办呢？白天偷空运动。什么叫偷空运动啊？哪怕一次10分钟也行啊，那么你上楼梯上10分钟，下楼梯下10分钟，或者是自己在这个办公室站会儿墙根站10分钟都可以，都叫运动。所以运动尽量一次性完成，实在不行动比不动要强。
0: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1.2养生小课堂。

0: 为什么说减重一定要采用科学的方法呢？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解读。
1: 我们所提倡的这种生活方式，它一定要基于人类正常的生活。人类正常生活是什么呢？就叫生活规律，三餐都吃。那么大自然给予我们人类这样的食物，把我们放在整个的食物链的最高端，这个最高端是用一万年的形式逐渐的来养成的习惯。所以呢，我们对于每一个人类来说，他都是在整体食物链中的皇帝。而你这个皇帝怎么能够去做到健康的皇帝，是需要用我们配合自己身体的激素水平、神经功能，它所适应的那种生活，就是规律吃饭，早上7点，中午12点，晚上7点，上下不超过1个小时，相对稳定，这样的生活就叫皇帝的生活，才是一个你所应该长期值得遵守的。而任何的不顾生活的方式，到点吃这种不健康的餐，只是为了限制能量的人，他不会坚持长久，身体时间长了会起来造反革命，那么它会造成你的身体的各种的不适应。同时我们讲究的三餐一定是搭配合理，营养均衡，它不具备说我就是不吃某一种食物。我们在整个书里面是特别反对说只是不吃什么来去减重，只要把什么去掉就能够减重，这个都是不科学的。所以一个科学知识的引导下给您带来的减肥生活，才是值得您长期厮守的。
2: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12养生小课堂。
0: 路况信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河北高速路网的通行情况。交通管制影响的路段，唐山辖区唐津高速因为施工，唐岗站、唐山东站、唐山南站的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保定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因为交通管制，高官庄站、周周南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因为改扩建施工，黄家屯站的双向禁止车辆上下道。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因为交通管制，固安永定城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密云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固安南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固安东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京台高速受到首都环线高速改扩建施工的影响，九州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更多高速路况信息，您可以在微信订阅号搜索阿拉伯数字1012，点击关注，回复高速两字了解详情。

0: 个健康小问题。
1: 哺乳期期间如何控制体重的增加呢？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解读。
2: 很多女性啊，在产后啊都想减重，但是啊有一个问题，孩子缠着跑不出去，那么她只能在家里边抽时间运动，抽时间吃饭，那么有时候很苦恼啊，甚至为了这个出现了这个产后抑郁的情况，因为她难以去接受自己大腹便便的这个样子啊，又得去晚上给孩子喂奶，那么孩子呢一哭闹就更加烦闷。我们往往在这个时候啊，当您出不来的时候啊，我们要给您提醒几点，让您啊能够在家里面，同时啊也能够控制或维持自己的体重。大家注意啊，不是减肥，是控制和维持。因为在您这个阶段，哺乳是您的最主要的任务，你要保证你的奶水是安全的、健康的，你要把心情要放松啊。那么心情放松了，减重的效率才会出来。第二，要根据孩子的睡眠时间抽空运动啊，你不要指着整时间运动。比如我们要求大家一天一小时运动，你可以分四次，每次15分钟，去用小时间去运动。往往孩子这个时候啊，他睡小觉啊，他睡一会儿，睡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醒一会儿。您趁他睡着了那个一个小时，运动15分钟，然后您立刻躺下啊，等到他下一轮再睡的时候再运动15分钟，叫分次运动。第三啊，虽然汤汤水水容易哺乳，但是我们强调的是少油的汤汤水水照样能让你的乳汁分泌的非常丰富，而不用非得是高油高盐的这样的一些汤类，那么才会对乳汁有更好的结果。一般来说呢，淡淡的鸡汤、轻轻的排骨汤、淡淡的乳鸽汤啊，这些啊都能够帮助你很好的哺乳啊，您不必去追求那个大肥排骨啊，去炖出来的那个大棒骨汤，那个对您的健康并没有很好的益处。第三呢，就是适当的控制主食摄入不要太多，以及啊适当的控制高脂肪的肉类不要摄入太多，同时啊一定要注意少盐的饮食，因为您吃的越咸，宝宝的乳汁中也就越咸，对宝宝一生的饮食健康都没有好处啊，所以我们要求您尽量的少吃盐啊，来防止出现一个宝宝不良的

路况信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河北高速路网的通行情况。事故方面，唐山辖区秦滨高速丰南南站上到狗匝道的前往岛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请减速并要注意行车安全。受到事故的影响，丰南南站的前往岛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再来关注缓行的路段，秦皇岛辖区金花高速因为养护施工，山海关服务区附近293公里处的北京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大约有1公里。南方辖区金雄高速因为与京台高速郎仓段互通附近52公里处的保定方向有一辆车故障，后方车辆缓慢通行，大约有2公里。再来关注交通管制影响的路段，唐山辖区唐津高速因为施工，唐岗站、唐山东站、唐山南站、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张家口辖区崇尚高速因为养护施工，上义西站张北方向禁止车辆下道。

0: 游海南三亚亚特环游旅行团来了，入住迪拜同款独家酒店亚特兰蒂斯，无限次畅玩水世界水族馆，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1: 坐游艇出海，去珊瑚礁潜水，骑摩托艇享海钓，坐直升机俯瞰三亚，
0: 去热带雨林亚诺达，或体验非遗离鸟文化，去槟榔谷玩田野卡丁车，多选线路适合家庭出游。
1: 到中国马尔代夫蜈支洲岛体验阳光沙滩，去小东海赶海捉螃蟹吃海鲜粥，
0: 专属私导，专车陪同，高端纯玩无购物，两人起发团，全团仅您一家人，
1: 五天四晚每日发团。报名咨询找到官方微信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三亚想为报名吧。
2: 都来玩啦。
0: 小雪开超市了，
3: 小雪开超市了，
4: 小雪开超市了，
5: 是旅游超市，
0: 旅游超市，精挑细选的优质线路，高端纯玩的私家小团，
6: 纯玩团扫尾单，高端团超高性价比，一应俱全。
7: 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号，回复超市，
8: 可以看到央品会小雪旅游超市线路内容。
0: 想随时随地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吗？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喜欢旅游的朋友不仅可以回听到央广旅游畅游天下，还能听到我们为您精心推荐的海量优质节目、热门有声书，还有畅游天下的往期节目精彩回放，随时可听，不管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的闲暇时刻，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9: 大家好，我是广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柯显东。
10: 我是杭州文化广电旅游局张胜。
11: 我是长沙市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杨长江。
12: 我是南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黄永久。
13: 我是山西省太原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姚小荣。
14: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5: 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旅游节目畅游天下。
16: 畅游天下，
17: 畅游天下，
18: 畅游天下，
19: 畅游天下。
0: 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台湾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给大家推荐到的这条线，比较适合天气如果说越来越有点凉了，大家说我还想去海边玩，还想体感温度比较好，那么一定会首选去到三亚了。这回呢，我们给大家呢是纯玩零购物，没有任何进店的精致小团，而且是一家一团，两人即可出发，每天都可以发团，有专属的私导，然后还有呢是商务车来陪同。最主要呢，我们给大家安排到入住三亚的亚特兰蒂斯，一站式的这个旅游度假啊，可以无限次的畅玩水世界和水族馆，搭配呢五钻的海景酒店，那其中有安排豪华海景房、游艇海景房，而且线路当中啊还有随心定制的三选一，大家呢可以选择游艇出海加上直升飞机体验呢，赠送潜水一v一的服务，再加上摩托艇。哎，如果要是说啊我不太敢去潜水，那就可以选择槟榔谷，那我们还会赠送田野卡丁车啊。那三选一嘛，还有一个可以选择去亚诺达，我们会送玻璃观景平台。这回我们线路行程里面还会搭配小众的赶海圣地啊，就是一起来专业教学去赶海，去捉螃蟹，那之后呢可以来品尝自己亲手捉螃蟹来做成的海鲜粥，另外也会搭配去到蜈支洲岛感受东方的马尔代夫。其实说到了亚特兰蒂斯啊，好多家庭出游啊真的是首选，它可以沉浸式融入到海洋当中了。水族馆呢真的种类非常的丰富，大概30多个池体展示位，280多种86000多尾观赏性的海洋精灵和白鲨、鲸鱼、鲨鱼等等这些特色海洋生物，可以进行近距离的亲密接触啊。最主要的这回啊，我们是一家一团，可以呢不用拼车，不用拼团，哎，只服务您一家人尊享的这种体验感了。而且价格也比较香啊，4980五天四晚的线路行程，那全部都是网评五钻的海景酒店，最主要还入住迪拜同款亚特兰蒂斯一晚。那想要报名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三亚，回三亚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同样呢也有咱们的客服咨询 海报，添加客服可以来报名咨询啦。其实说到三亚哈，刚好慢慢也到达它全年的一个旅游旺季了，在海岛躺平，大家想象一下，阳光、沙滩、椰子树啊，很多人啊把它作为比如说天气凉了之后的这个反向出游的热门目的地了。相信大家呢，不少朋友在网上都刷到过三亚亚特兰蒂斯的视频啊，真的刷爆短视频的那个梦幻酒店，有巨大的玻璃幕墙，里面会有着成群的魔鬼鱼，整面墙都是蔚蓝的海水，还有发光的水母，而且配上那种空灵的音乐，哎呀，怎么说呢，就是现实版的海底童话世界。真的，在三亚的话，这就是太会玩的方式了。但其实呢，可能你不知道，亚特兰蒂斯只是三亚的冰山一角，这座城市真正会玩的人早都把海陆空全给刷个遍了。比如说在早上呢，可以赶海摸螃蟹，然后翻石头，自己抓的自己煮，最后再来一碗美味的海鲜粥。上午还可以坐上直升飞机冲上云霄俯瞰三亚湾，它从浅绿到深蓝慢慢渐变的海水，下午啊就可以开着游艇出海来潜水了，体验3个小时的精彩海上项目。然后呢，还可以去到亚诺达热带雨林，踩着百年的古藤栈道，在200米高的玻璃栈道上悬空看云海，也许这才是三亚最为正确的打开方式吧。我们这回啊，给大家安排到的一应俱全，多个游玩的方式都有，而且线路还可以进行一个3选1，也是适配到不一样的人群。如果带着家庭亲子出游的，他们可能比较喜欢的就是去潜水呀，坐直升飞机呀。哎，如果老年朋友的话，可以选择热带雨林的这条线。所以说，哎呀，适配不一样的人群啊，都可以有自己在三亚的度假模式。当然，之前有朋友跟我讲说啊，自己在网上报团还是很担心的，就怕三亚的坑一个接着一个啊。最早的时候是三亚租车的坑，那后来慢慢改善，还有的到现场啊，就发现说有的酒店当时宣传所谓的叫一线海景，到现场看变为了一线墙角，这个窗户缝里面都瞅不见海。游艇出海的时候标价999，上船才告诉你说潜水面罩也要收钱，鱼饵另外收钱，然后呢拍照片的话也要扫码付费，加起来呢比标价要贵很多的。报团呢，早上6点多导游就开始打电话要催起床了，一天呢还要赶很多的景点，大巴车上睡得要比酒店还沉，到了海边连抬手拍照的力气都没了，所以啊，好好的假期硬生生变成了遭罪了啊。因此的话，其实在三亚啊，怎么来科学的开启度假模式，哎，就是私家旅行团，您一家一团，也就是说不需要任何的拼车，只服务您一家，整个的旅游节奏啊，开启度假模式，跟着您全家人走的这种尊享的感觉。而且落地的话呢，直接商务车全程来进行陪同。那想要报名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三亚，回三亚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最后我们是5天4晚，入住都是网评的5钻酒店，还有亚特兰蒂斯，2人就可以出发呀。有几个关键词：躺平、纯玩、零购物、不拼车、自然请，听着是不是觉得心里面特别舒坦呢？大家可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三亚，回三亚，哎，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报名了。而且呢，最主要是每天都可以发团，时间呢是自由灵活，您说了算。
2: 加入旅游节目组听友群，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
3: 会跳出旅游编辑拉你入群，好贴心的呢。如果你是外向爱互动的朋友就加2群，如果你是内向腼腆喜欢只看旅游攻略不说话的就加3群。
4: 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每天分享旅游线路和信息，好欢乐。
3: 记得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号回复旅游，
5: 回复旅游。
0: 全国30位网红旅游博主线上集结。
16: 大家好，我是旅游博主小砖头啊，行走15国69个城市，全网粉丝180万，人文旅行杂志类作者，端午非遗传承大使。
17: 大家好，我是知名时尚旅游博主薛不凡，各 OTA 平台签约旅行家，连续3年入选中国旅游达人百强榜。
18: Hello，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 Share， 我是曼谷青年杂志社长，南洋理工研究生，2次在澳洲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各大酒店体验师，扎根海岛11年，是一名爱好 冲浪、瑜伽、攀岩的环球旅行家。
0: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节目组和你一起徒步出户听风景。好的，接下来时间马上连线到的是资深的刘博主依然来上线。依然你好。
19: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其实呢咱们今天说到的是三亚的游玩，很多人提到三亚马上就想到了海岛之旅啊，真的也是充满了期待啊。尤其这个天气慢慢凉下来之后呢，在三亚依然体感温度是非常舒适的。那说到依然也是走过很多遍三亚的这趟旅程啊，那其实说到这回线路当中啊，我们有一个三选一的特色体验啊，刚好是不一样的玩法，里面有玻璃观景台，还有田野卡丁车，另外有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游艇出海，加上直升机啊，三个不一样的这种特色的游玩线，你当时挑选了哪一个呀？
19: 我当时二话不说就选了游艇出海3小时，因为跟团过来嘛，游艇潜水教练

0: 水里的时候，小鱼就在我的手边窜来窜去，感觉特别奇妙。而且玩够了准备返航的时候，哎，我们运气真的特别好，一抬头直接撞上了海上落日，那个天空全都是橙黄色的，真的太美了。最最重要的是，我本来今天是去体验游艇的，没想到这个套餐里还附赠了一个直升机的项目。听到直升机，我刚开始确实也不太敢，但咱们中国人有句老话，来都来了，不体验一下总觉得缺点什么，所以我就去了。
1: 其实啊，就通过描述我们也感受到了这个玩的非常的丰富。刚才依然提到了直升机，很多听友可能觉得，哎，直升机好像全国其他的一些景区和目的地也能够坐呀，但是在三亚坐直升机是怎么样的一种体验呢？
0: 哎，你别说，其实在别的地方坐直升机可能就是单纯飞一圈看个城市或者看个山，但是在三亚它不一样，它那个海啊就真的是在你脚下铺开。我记得我刚上去的时候啊还没觉得，后来它越飞越高，低头一看，那个海水的颜色是一层一层变过去的，从浅绿到碧蓝到深蓝，特别清楚，就感觉啊整个南海都在你眼皮子底下了。然后一边是山一边是海，那个感觉真的很三亚，别的地方给不了。其实刚开始我心里是有点怕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胆子上来了，其实还掏出手机拍了几张自拍，想着赶紧记录一下那个瞬间，拍完就立马收起来了，不敢再分心，抓紧这个机会欣赏一下窗外的风景。那一下就是觉得三亚太美了。
1: 所以其实当我们在三亚坐直升机的时候，能够看到山海的特色景观，而且呢那海水啊它还是分层的，这些都是其他目的地咱们看不到的。刚才说到了坐游艇出海，坐直升飞机呀，真的想想就很浪漫的。当然我看咱们这回的线路行程安排当中哈，还有一个非常的有意思，也比较适合亲子家庭出游啊，就叫海滩寻宝游戏。那这个也是赶海，赶海非常的有趣啊，详细给我们来讲一讲吧。
0: 好呀，其实赶海真的就像现实版的海边寻宝。当时到了小东海之后，教练就直接专门给我拿出了一大堆之前从来都没有见到过的赶海装备，有水桶啊、螃蟹夹、专用手套，还有头灯。哎呀，因为我是第一次赶海嘛，所以说实话，我自己手笨，蹲在沙滩上的石头扒了半天，啥也没逮着。但是我朋友抓了好多小螃蟹，把我给羡慕坏了。最惊喜的是后头亲手抓的这些海货，人家当场就给我加工，把一碗热腾腾的海鲜粥给我端过来了。我那天喝的时候就在想，这跟自己菜市场买的能一样吗？这是我自己赶海赶来的，就那种这江山是我自己打下的感觉，你懂吧？
1: 所以真的是非常有成就感啊。所以说呢，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这也是每天都可以发团，而且呢是一家一团，非常的尊享高端，可以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就是微信公众号啊，直接回三亚，回三亚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了。一家一团的话呢，就尊享感是比较强的，也比较适合家庭出游哈。其实刚才呢也说到了这个赶海捉螃蟹，然后把自己的这个成果啊都给它直接熬成海鲜粥了。当然我看到你发的图片当中啊，赶海的时候还买了一个小耙子，是不是找到海滩就能够挖到海鲜呢？就是我们赶海挖海鲜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小的秘诀给到大家呀？
0: 当然是有秘诀的，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其实赶海特别看潮汐，如果潮水没退到位，什么也捡不到，这还是我的教练告诉我的。其实啊，那滩涂里头坑坑洼洼的，还有不少暗藏的风险，自己去特别容易白跑一趟。但是我们这个团好在哪呢？就是他还有专业的教练，教练会提前给我讲清楚注意事项，手把手教我怎么挖，怎么捡，我感觉这钱花的真值了。
1: 所以可能这就是咱们家庭团的这样尊享感啊，就是怎么来挖海鲜啊，怎么来。

0: 清二楚。那天天气还特别好，海面亮得跟玻璃似的，我当时赶快拿手机咔咔拍了几张，回来一看，眼睛看到的还是比照片要好看100倍，随便一帧都是壁纸。而且我登岛往右手边走的时候，就是情人桥，桥底下有个特别有意思的地儿，就是能跟魔鬼鱼互动，喂它吃东西，还能轻轻摸一下。我当时蹲那儿半天挪不动腿，小朋友们更是在那儿玩得特别开心，他们家长怎么喊都喊不走。
1: 所以其实呢，说到在三亚这海边或者说海岛去游玩啊，这个互动感和乐趣性永远是很多的。不过呢，蜈支洲岛啊它也不小，如果说要是很多朋友说玩这个核心点的话，你建议大家怎么来玩呢？
0: 其实我建议大家直接坐环岛电瓶车，岛上全程步行真的会非常累。我个人可以跟大家推荐三个我比较喜欢的下车点，第一个就叫海洋之星，从高处的栈道往下看，随手一拍就是大片儿。第二个就是情人岛，这就是全岛最漂亮的地方，当然是我认为的啊。海水呢，它是果冻色的，水果摊、歪脖子树都在那边，还能买到现切的椰子。我当时买了个椰子，捧着坐在海边喝，特别舒服。最后一个呢，就是私人定制，也就是电影的拍摄打卡地，有白沙滩呀、网红秋千，但是跟情人岛的风格不太一样，它就是更偏度假感。我当时找了个躺椅，在上面躺了一会儿，吹吹海风，别提多舒服了。
1: 所以其实咱们这回的线路给到大家呢，基本把三亚的核心的玩法和亮点都给涵盖在其中了。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哈，这个是多个团期，基本是每天发团都可以来选择，而且是一个家庭一个团，两人起就可以发团了。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三亚，回三亚两个字可以呢跳出咱们的海报，然后呢还有一个客服的二维码，扫码添加客服就可以来咨询，可以看到详细的路书情况了。那其实说到了在三亚的话呢，很多朋友啊，尤其是亲子家庭出游还有情侣出游啊，一定要去注意一下亚特兰蒂斯。有的朋友啊，他只是在短视频当中刷到过，然后也很好奇，当自己真正的到达亚特兰蒂斯的时候，哎，整个的那种沉浸式的那种体验感是什么样的呢？
0: 说实话，我之前只是在网上刷到过图片，但是当我真正住进去的时候，有被惊喜到。其实我这次出行不想给自己安排特别满的行程，就想找个地方安安稳稳玩两天。没想到的是，我发现亚特兰蒂斯好多游玩项目它就在度假区里面，不用来回跑各个景点会非常的累，而且一下楼呢就能体验很多专属项目，它还有私人海滩，不用去公共的沙滩人挤人，安安静静的就可以看海，这对于我这种喜欢安静的人来说太重要了。而且我住在53楼，非常高的楼层，你能想象吗？推开窗户的那一瞬间，全是大海，那种度假的幸福感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其实除了住在这儿能够感受私人的沙滩还有非常好吃的早餐以外，亚特兰蒂斯呢一整个度假区里面，像水世界、水族馆，咱们都是可以玩到的，对吧？
0: 是的，当时我记得办好入住，拿着房卡就能随便进出水世界和水族馆，根本就不用单独买票，想什么时候玩就什么时候玩。我当时以为一天只能进一次呢，还特别可惜，没想到的是真的非常方便。其实我呢还是一个特别喜欢体验刺激的人，当时站在水世界的一个招牌项目的塔顶，听说啊是近8层楼的高度，叫海神之跃。当时站在那儿往下一望，我整个腿都软了，脚下的机关一打开，你能想象吗？整个人就垂直往下冲，那种失重感真的很刺激，我当时脑子都懵了。尤其划过那段透明隧道的时候，我还会穿过鲨鱼池，这是我在别的水上乐园根本就体验不到的。
1: 能够看到鲨鱼，所以说整个的在海洋当中的这个游玩体验感啊，真的是拉满了。所以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呢回三亚，回三亚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报名的详细情况啊，上面有一个海报，然后呢也会有详细的线路的精华在里面，然后包括每天的吃住行，如果想要来报名咨询的话呢，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康小问题。
1: 米饭放凉了再吃更有利于减肥吗？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解读。
2: 很多人呢会有意识的把一个热米饭把它晾凉，甚至把它冻一下再去吃，从对于血糖的影响有一定的道理。原因是因为有一个理念叫做淀粉老化。我们大家知道它相对的一个词呢叫做淀粉糊化。糊化的概念是米糊啊，一个米字旁一个胡说的糊。那么这种糊化呢就相当于把一个米粒儿把它蒸成米饭就扩了一倍，再把米饭做成米粥又扩了一倍。它的分散度越高说明它的糊化程度越高，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淀粉吸收的效率就越快，那么我们对血糖的影响呢就会更高。而当我们把米饭米粥放凉之后，那淀粉呢就从糊化转化为老化，这种老化呢使得它在肠道里边吸收的效率就会减慢，升糖的效率呢也会减慢。所以我们在糖尿病的患者呢经常会让他把热米饭放凉一点或者是至少温一点再吃，它的升糖效率呢就会明显的下降，而血糖下降了呢它的体重也可能会有所改善。但是作为一些中老年人，胃肠的功能本来就比较差，我们不建议非要把一个饭全部都冰冻了以后再吃，因为您的胃肠道的功能也是很重要的。作为在减肥的过程中适度的把一个粥放凉一点是可以的。
0: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12养生小课堂。
1: 路况信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河北高速路网的通行情况。交通管制影响的路段，唐山辖区唐津高速因为施工，唐岗站、唐山东站、唐山南站的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保定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因为交通管制，高官庄站、周周南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因为改扩建施工，黄家屯站的双向禁止车辆上下道。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因为交通管制，固安永定城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密云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固安南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固安东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京台高速受到首都环线高速改扩建施工的影响，九州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更多高速路况信息您可以在微信订阅号搜索阿拉伯数字1012点击关注，回复高速两字了解详情。

0: 动广播北京五天四晚 VIP 轻奢游开启，四人小团每日发团，适合家庭出游，
1: 覆盖北京知名景区，到天安门广场看难忘升旗仪式，打卡人民大会堂、国家大剧院等标志性建筑，
0: 到故宫看紫禁城，去颐和园看皇家园林，到天坛感受天圆地方宇宙观，去圆明园看万园之园沧桑感，
1: 到八达岭长城感受世界七大人类工程奇迹，去明石三陵看世界文化遗产，到什刹海深度游老北京胡同，去前门感受京味文化，
0: 到奥林匹克公园、奥运会主场馆鸟巢、国家游泳中心水立方、速滑馆冰丝带，去著名学府清华大学或北京大学留念，
1: 全程专车接送，司机兼导游陪同，住三环四环品质酒店，纯玩无购物，超放心，落地接站送站超省心，四人团一家一团超尊贵。
0: 报名请搜索官方微信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北京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吧。
2: 这个服务区好漂亮，要啥有啥。
3: 第一次尝试开房车，全家都很开心。
4: 从北国风光到南国风情，从西域高原到东海之滨，50位自驾达人追寻50条自驾线，超百万公里，走上万个景点。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畅游天下系列节目《玩转自驾游》，和主持人小雪领略自驾好风景。
5: 各位听友注意啦，福利来了，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云听，即可免费领取云听年卡，海量精品音频免费畅听，快来参与，等你来解锁哦。
6: 靖哥哥，木姐姐和杨康又去旅行了，靖哥哥你什么时候带我去啊？
7: 蓉儿别闹，你要去哪儿啊？
6: 我要风景好的，花钱少的，吃的好的，住的好的，
7: 停停停，你哪儿都别去了，要求那么高。
6: 哎呀，靖哥哥，我们去找小雪呀，她有秘籍，找到她问题就都解决了。
7: 秘籍？那我这就去拿。
6: 哎呀，傻瓜，不是拿的，是听的。
8: 听的。
9: 中国交通广播央广旅游强档品牌畅游天下，下午2点到3点和小雪一起快乐出发，
1: 畅游天下，让每一段旅途与众不同。
5: 欢迎持续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央广旅游畅游天下，陪伴各位在路上依旧是小雪。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它不是普通的大巴团，而是一家一团尊享高端的三亚旅行小包团啊。也就是说，咱们只服务您一家人，而且呢，每日都可以来发团的，两人即可以出发。打个比方，如果您是一家两口啊、三口、五口啊等等啊，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们的团呢，全程都是高端纯玩，零购物，零自费，导游不会突然之间说，哎，我们顺路去什么珍宝馆、茶叶店呐、啊，什么珍珠店呐、啊，这些不会啊，而是选择带领大家去乘坐直升机俯瞰三亚湾的绝美海岸线。而且我们这线路是三选一啊，这个适配不一样的年龄段。如果说呢，您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年轻人啊，喜欢去潜水，喜欢去坐直升机，可以选直升机这条线。然后呢，如果要是老年朋友喜欢热带雨林探寻的也可以，三条线路啊都可以来进行选择的。有的呢说我特别的喜欢那种人文风情的，可以啊去一下槟榔谷，走到甘石黎村看一下黎族阿婆坐在屋檐下织布，感受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魅力。而且呢还可以开着田野卡丁车，在全长2公里的赛道驰骋，这种自然风光里撒欢的感觉是城市完全没有的。刷新一下在互动平台上大家的留言，琳琳说真的很喜欢这种可以由自助选择的行程，她说自己家就比较喜欢亚诺达槟榔谷啊，这种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色刚刚好。而小云留言就说了，一直呢很向往亚特兰蒂斯，不想走马观花，这条线路当中啊，这个还有直升机和潜水，价格也合适，真的太棒了。其实说到很多朋友去到三亚游玩啊，就是那种乐趣都在于水上的一些体验，还有海岛风光。那想要报名的朋友，官方微信平台中 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三亚，回三亚两个字可以看到线路的详细情况，也可以来抢位报名。
9: 畅游天下，小雪的朋友圈，全国主播大推荐。
8: 海南的热带雨林到底值不值得去？恩刷亚诺达给你总结了一条精华线路，大人小朋友都适合，跟着我一起踏入北纬18度的雨林秘境。首先景区非常大，建议留一天的时间去玩。如果没有幼龄宝宝和老人，建议你们都选择玩水线路，过程大约两个小时，起点会经过一个高塔索桥，拍照分分钟出片，而且穿着草鞋溯溪徒步，瀑布攀爬真的都是人生体验。这条线路玩起来特别清凉，带身换洗衣服爬完就可以去冲凉。终点的雨林谷是整个景区的核心腹地，这值得留几个小时好好探索。深入雨林像是进入了地球的绿肺，你会看到千年的根调石和庞大的树根脉络，遮天蔽日的树荫下，动物们适得其所，生态平衡恰到好处。小朋友可以去雨林拓展，当一回小勇士，大人们也能去高空扁担，体验空中飞人的感觉，在寓意美好的吊桥上许下心愿，去雨林萌宠乐园里看斑马和各种小动物们，还有有趣的鹦鹉表演。雨林的气候阴晴不定，不过即使下雨也没关系，短暂的暴雨之后又是另一番风景。看完雨林谷，再坐上观光车前往挖矮路高空玻璃观景平台，这里在高山之巅，能俯瞰绵延不断的五指山脉，玻璃下面是万丈深渊，有人在魔鬼秋千上纵身一跃，不敢尝试的就去做悬崖秋千，同样能感受到起飞的感觉。要问我亚诺达必玩的是什么，那一定是亚洲最长高空滑索，就在玻璃平台旁，过程比较平稳，老人小孩也能玩，在天空中翱翔的一分多钟里，相信我，一定会治愈你所有的坏情绪。那如果你没有选择踏瀑戏水路线，这条线路反方向玩就好，不走回头路更省力。虽然地处保亭，亚诺达距离三亚不过几十分钟车程，一半大海一半雨林的海南游才真的算是不虚此行。
5: 想随时随地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吗？打开云听 APP 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喜欢旅游的朋友不仅可以回听到央广旅游畅游天下，还能听到我们为您精心推荐的海量优质节目、热门有声书，还有畅游天下的往期节目精彩回放，随时可听。不管是在路上还是在家里的闲暇时刻，随时随地想听就听。今天其实我们的主题是三亚亚特环游记。很多人之前跟我反映说自己去三亚钱没少花，但是回来之后觉得玩的也差点意思，要不然就是酒店选择的距离海边远，然后路上呢跑好久，然后行程赶，一天要跑三四个点，要不然就是团费看着便宜，然后隐性消费里面购物店什么的全是坑啊，租个车也有坑。那咱们这回在线路选择的时候完全跟市场上的不一样，首先

0: 端纯玩尊享感，咱们啊这个私导只服务您一家人，两人即可以成团出发。也就是说，您是两口子或者两闺蜜，那这就是一个团了，一个私导直接服务您两位啊，或者说三口人、五口人、四口人都是没有问题的，一家就是一团了。另外呢，咱们安排到的住宿都是非常高端的，比如说这回我们给大家有安排亚特兰蒂斯海景房，还有网评五钻的海景豪华酒店，推开门窗就是海，下楼就是游泳池、温泉泡池、健身房，全部都一应俱全的。大家玩了一天回来泡个澡呢，往床上一躺，听着海浪声睡觉啊，真的非常的舒服，这才叫真实的度假。再说玩的话呢，我们有核心的体验三选一，一直在说哈，有一条线是亚诺达，是雨林控一定要去的，这里面可以看到巨榕树啊、古藤、见血封喉，这是树啊，然后野生椰林啊，听着这些名字，有的说我只是在探险小说里有听到过，你走进去的时候呢，会觉得真的是热带雨林的探索，北纬18度的雨林，这个鸟叫虫鸣，踩的是木板路往里面走，真有点人猿泰山那味儿了。咱们同时还赠送到玻璃平台，365米悬空，面朝南海，脚底下是200米空荡荡的，小风一吹啊，雨林的探险感就来了。第二条线路呢是槟榔谷，如果呢特别喜欢体验少数民族文化，可以选择这儿。有的说，哎，三亚我之前呢也有去过的一些地方，但是呢想要去看一下在三亚里面的黎苗文化，这里啊被称为是黎苗文化活化石，可以看到黎族阿婆坐在屋檐这边呢来纺染织布，图案里面啊都会藏着他们的民族故事，还有那个濒临失传的叫打柴舞。什么叫打柴舞呢？就是竹竿在地上可以敲出节奏的那一种，跳舞蹈的人啊是进退跳跃着，就如果大家看得出神了，自己可以下场试一试啊，一定会非常难忘的。最为震撼的就是那些绣面纹身的黎族老人，他们的脸上的纹路都是族群的身份印记，每一道呢都刻着海岛的历史。在这儿啊，你不是游客了，而是走进了一个实实在在的真实的民族生活。第三条线呢，就是我们说啊，给大家安排到了游艇出海加上直升机，喜欢刺激的就可以直接来了。游艇出海3个小时，还有1对1的潜水教练，包括摩托艇和海钓都包含在其中。重头戏就是直升飞机哈、哎呀，那个一飞才叫直，三亚湾、亚龙湾全都尽收眼底。落地了之后呢，手机相册直接满了，删哪张都心疼。那这三条线路是三选一，根据人群，根据您的喜好就可以了。咱们不管选哪一套啊，都会有赶海的大套餐。小东海呢是三亚的网红赶海圣地，这里有专业领队来带队，给大家呢折叠的水桶，还有呢螃蟹夹子、赶海的手套以及头顶灯，全套的工具都给大家来备齐。可以看一下海水啊，真的清澈见底。当你完成自己的这个战利品的时候啊，直接呢赶完海，把现抓的一锅都煮开吃了，吃吃海鲜粥，那个鲜味儿你自己忘不掉，因为是亲身实地自己手抓的。接下来还会去到蜈支洲，这里也是电影私人定制的取景地了。在这里呢，海水能见度有27米，可以感受阳光和沙滩。不想走路啊，还可以坐观光车，喝喝椰子水，慢慢来逛，玩到尽兴啊。那想要跟我们一起来出发的朋友，找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回三亚，回三亚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线路详细情况了。这回我们安排的重中之重啊，就是亚特兰蒂斯了。我们入住到迪拜同款奢居度假酒店，白天呢在水世界挑战13项游玩的水项目，海神塔、公主塔都让肾上腺素可以飙升。晚上的时候呢，有失落的空间水族馆，这里有30个展示池，280多种86000尾的海洋生物可以围着你转，像白鲸啊、魔鬼鱼啊，还有鲸鲨都会贴着玻璃来跟你对视，就是穿越地下迷宫隧道，有那种海底世界的震撼感，真的就是现实版的童话世界啊，而且是海底童话世界。 晚上入住的海景房里还可以听到海浪声啊，这才叫真实的度假了。想要跟着我们一起来出发，因为是每天都可以来发团，一家一团啊，完全的度假体验。官方微信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来回三亚，回三亚就可以了。4000多块钱，价格的性价比也是非常高的，最主要呢安排一应俱全，高端纯玩。您只要有时间想要出发哈，两人起的家庭团就可以说走就走啦。
1: 去了这么多水族馆，本以为国内的水族馆就这个样子了，没想到今天来到了亚特兰蒂斯水族馆，真的是开眼了。这座水族馆和其他水族馆不一样，它是坐落于亚特兰蒂斯酒店里面。进入大厅之后，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最为壮观的一个缸体，足足16米，预算海水总量在13500吨左右。这个观感呢，就像把整个海洋的切面展示给大家。里面还养了很多海洋生物，有大家熟知的黄金鲨、军草鱼和笛鲷，还有一些我们不常见的牛鼻粪和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苏梅。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鱼缸里面有3种明星动物。第一个呢是叫做杨过的绿海龟，这里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它是一个只有一个胳膊的绿海龟，2020年救助过来的。至于它为什么断臂，那是因为它被人类的船只螺旋桨所伤，现在呢在亚特兰蒂斯安娜家。第二个呢就是波纹鲷鱼，也是咱们大家熟知的苏梅了，也是国家的二级保护动物。因为肉质鲜美，所以很多大型的食肉鱼类啊都以它为食。所以呢亚特兰蒂斯展示的这3只乌梅体格也比较大，要想吃它的鱼类啊，也得掂量掂量自己是几斤几两。第三个呢，全国仅此一只白色牛鼻粪，这是原色的牛鼻粪，这是亚特里面只有一只叫做小白的牛鼻粪，它变异出通体的雪白颜色，可以算得上1/1000的概率了。除了这些，还有我喜欢的品种鲨鱼之一双极鲨。说真的，小的时候感觉这种鲨鱼长得像外星人，直到我看到活的双极鲨之后，我是真的非常激动，足足的看了有半个小时。还有尖鳞头鳐，这种冷门而且稀有的物种。说了这么半天，你是不是感觉看了不少的东西？就我告诉你，你连水族馆的门还没有进，这些都是免费的展区。这里呢，不仅有其他水族馆没有的稀奇生物，还有自主繁育的这些海洋生物。对于我们游客来讲，更能近距离的接受这些卵体，在国内也是数一数二了。这里呢是亚特兰蒂。

0: 桃花团了。
1: 大家好，我是畅小东，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条奢享度假感拉满的三亚五天四晚纯玩小团线路，尽享亚特兰蒂斯的欢乐，海岛玩水，雨林探秘，游艇直升机赶海识趣，一站式打卡。喜欢海边度假亲子出游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说起三亚，那绝对是国内海岛度假的天花板，这里有澄澈的蓝海、椰林沙滩，还有火爆全网的亚特兰蒂斯。在这里既能畅快玩水撒欢，也能沉浸式感受热带风光，放松身心，随手一拍呀，都是氛围感满满的海边大片。这条线路主打精致悠闲思想旅程，全程纯玩零购物，一单一团不拼陌生人，还配备专属司机兼导游思想座驾，行程节奏松弛，可以睡到自然醒再出发，给您留够充足的自由活动时间。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亚，回复三亚，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咱们这趟行程啊，有三种玩法，让您可以自由选择。喜欢打卡自然风光的朋友可以选择 A 方案，去到钻石级5A 热带雨林亚诺达，打卡国内少有的北纬18度热带雨林，看百年古藤、奇花草木，还赠送蛙爱撸玻璃观景平台，360度悬空玻璃云台搭配悬崖栈道，直面南海，站在高空感受雨林与大海碰撞的震撼。想要体验沉浸式文化游的朋友可以选择 B 方案，打卡非遗黎苗文化景区槟榔谷，走进干石黎村，感受黎族纺染织绣、竹木器乐这些濒临失传的黎苗非遗文化，还赠送田野卡丁车、2公里丛林田园赛道、荷塘、竹林多种沉浸式场景，体验速度与漂移的乐趣。如果您是想体验刺激玩法的朋友， C 方案的玩法更加炫酷，游艇出海3小时，加上直升机体验豪华飞桥，游艇出海包含1对1珊瑚礁潜水、摩托艇、海钓，还有水果果盘出海保险，更能体验当船长驾驶游艇的快乐，坐直升机翱翔蓝天，高空俯瞰整个三亚海湾的美景，朋友圈大片随手拿捏。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亚，回复三亚，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我们还安排小众网红赶海圣地，体验海滩寻宝游戏，专业领队教学，全套赶海工具配齐，拎上小桶去抓捕虾兵蟹将，赶完海还能品尝鲜美的海鲜粥，感受海边赶海独有的趣味。接着我们去到有着东方马尔代夫之称的蜈支洲岛，这里也是电影私人定制的取景地，海水能见度高达27米，海景真的绝美。之后入住亚特兰蒂斯，深度畅玩水世界与失落的空间水族馆，水世界里边海神之跃、放手一搏、飓风之眼等超多刺激水上项目尽情玩，水族馆内86000多尾海鲜生物和白鲸、鲨鱼近距离相遇，沉浸式遨游海洋帝国，大人小孩都能玩到尽兴。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亚，回复三亚，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咱们这次住宿品质也是直接拉满，安排一晚三亚亚特兰蒂斯海景房，搭配多晚5钻海景酒店，大部分房间直面海景，不少房间带有温泉泡池、观景浴缸、酒店泳池、儿童游乐区、健身中心等配套齐全，住得舒心惬意。亚特兰蒂斯更是海棠湾地标，入住就可以无限畅玩水世界与水族馆，沉浸式体验海洋度假的欢乐。行程还贴心留出充足自由活动时间，让您睡到自然醒。您可以继续泡在亚特兰蒂斯玩水看鱼，也可以自己逛三亚大街小巷，尝尝鲍螺粉、海南老爸茶等本地特色美食，海边散步拍照，完完全全告别行程的疲惫。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亚，回复三亚，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再跟大家说说咱们这条线路的出行优势，全程纯玩零购物，一单一团不和陌生人拼车，专车接送机，专属私导管家式服务，出行轻松省心，住宿包含网红亚特兰蒂斯加5钻海景酒店，吃住体验升级，雨林、出海、直升机、赶海、海岛、海洋乐园等多种玩法一次性体验。感兴趣的朋友赶紧找到中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三亚， 回复三亚，就能获取线路详情，抢位报名了。椰风碧海的三亚，欢乐满满的亚特兰蒂斯，只有亲身抵达才能感受它的魅力。大海、雨林、水上狂欢、高空体验等一次性全部打卡，赶紧约上家人朋友，奔赴三亚的碧海蓝天，开启一场悠哉的海岛度假之旅吧。
0: 如果你厌倦了人挤人的大巴团，行程感节奏快，还要进购物店，松弛感全都不见，
2: 那不妨来试试央广旅游全新推出的高端纯玩定制小包团，2到8人成团，两人也能出发，专属司机全程陪同，一家一团尊享高端，
0: 每天发团，日期随您选，专车陪同，玩多久您说了算。
2: 央广旅游全新上线8条定制游小包团，寻找最会玩的你。
0: 到宁夏腾格里沙漠五湖穿越，去湖北恩施感受土家族人文山水，
2: 到广西崇左巴马体验康养之旅，去川西稻城格聂县感受川藏之美。
0: 定制旅游让旅途节奏更科学，尊享感更强，哪怕老人孩子也能无压力享受。
2: 想要了解线路详情，找到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交通广播，回复定制就可以看到定制旅游团全部内容，报名咨询了。

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减肥期间到底该怎么运动呢？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磊的解读。
1: 俗话说啊，这个叫吃动平衡，光吃不动啊是减不了肥的。所以运动在整个的减重生活中啊是占据非常重要的一个比例。那么它需要叫每天运动一次啊，在一周七天，天天不落空，没有农闲季节，没有休息的时间，必须每天一小时的锻炼。所以这个小助理啊，你想好好的减，减得那么快，保证晚饭后休息一小时或者是半小时，进行积极的体育锻炼。那么这个积极体育锻炼可得是卖点力气啊，我们叫有氧运动40分钟，抗阻运动20分钟，两个要有所结合。适当的做三五分钟的一个热身活动，就可以做35分钟。

0: 的有氧训练，做什么呢？快走、慢跑、游泳、健身车、做瑜伽、跳跳绳、打打拳，甚至打打球都可以，但是标准是一个啊，叫做慢的、持续时间长的、稍微出点汗的、能说话但是唱不了歌的，这个运动状态就叫把状态给运动出来了。那么一般这个运动状态呢，我们要达到一个理想的心率，像小助理啊现在是40岁，我们就要求啊你的最适心率在170减年龄，也就是130次是你的高峰适宜心率。就当你觉得有点累了有点喘的时候啊，看看你的运动手表是不是达到了130次。如果达到130次，持续5到10分钟，你这个运动的时段运动达标了，40分钟。那么40分钟之后，最好再连续做20分钟的抗阻训练，小哑铃也行，小弹力带也行，跳跳 K 操啊，跳跳这种健身操也可以啊，反正都是需要有一个较劲儿的抗阻训练，能够满足您的啊这种运动的要求。当然看看小助理的时间啊，第一个月往往都是比较这个认真的，所以呢你可以每天晚上都坚持一次，将来啊出差啊开会啊聚餐啊等等做不到每天晚上都运动怎么办呢？白天偷空运动。什么叫偷空运动啊？哪怕一次10分钟也行啊，那么你上楼梯上10分钟，下楼梯下10分钟，或者是自己在这个办公室站会儿墙根站10分钟都可以，都叫运动。所以运动尽量一次性完成，实在不行动比不动要强。
1: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12养生小课堂。
2: 路况信息，
3: 这时段我们来关注河北高速路的通行情况。事故方面，唐山峡及秦滨高速丰南南站上的狗匝道的秦皇岛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受到事故的影响，丰南南站的秦皇岛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沧州峡区黄石高速与京台高速互通匝道的石家庄方向也是有事故发生，受到事故的影响，黄石高速与京台高速互通匝道的93公里处石家庄方向禁止车辆转行到京台高速，沧州站沧州东站的石家庄方向禁止了黄牌货车上道。再来关注缓行的路段，秦皇岛峡及京哈高速因为养护施工，山海关服务区附近293公里处的北京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大约有1公里，廊坊峡及金雄高速与京台高速廊仓段互通附近52公里处保定方向有一辆车故障，后方车辆拥堵大约有2公里。

0: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
1: 好听在云听。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五集，
2: 圣人标准实在是太超绝了，他要求人每一分钟都展开对自然本性的搏杀，那真是针针见血，刀刀剜心，因此能够坚持下来非常艰难。但是曾国藩却坚持下来了，为什么呢？因为倭人给了曾国藩一个很好的建议。曾国藩道光22年1842年10月1日以后的日记，跟金人写微博很相似。我们都知道，一则微博是140个字，曾国藩的日记也不长，一天大概也是一二百字。

而且关键是写完之后他会按倭人的建议送给朋友们传阅。比如日记中有走艮峰前辈处送日刻册求其针砭等等记载。也就是每隔一段时间把这些日记拿去让朋友都看一遍，而且要求每个人做点评，就像今天在微博下面的跟帖。所以今天我们看影印出版的曾国藩的日记，有些地方就有朋友比如倭人的批语。比如道光22年11月24日曾国藩日记中说，深政赴何子珍隐曰，坐监太随和，绝无严肃之意，酒后官人为急，机遇攘臂待谋，屡成屡忘，直不是人。边上有倭人的批语说，我辈既知此学，便须努力向前，顽养精神，将一切闲思维、闲应酬、闲言语扫除净尽，专心一致，钻进里面，安身立命，勿要另换一个人出来，方是功夫进步，愿共勉之。曾国藩为什么把日记给朋友看呢？因为外力远远大于内力，事必有所激，有所逼，才能有成啊。每个人的意志力都是有极限的，自己监督自己都是有盲点的，不容易做到彻底。但是人都有自尊心，因此通过自己的朋友老师监督自己往往是最有效的。就好比一根基因不佳的竹子，随它自己生长可能长得弯弯曲曲，但是如果把它种在竹林里头，周围都是长得笔直的竹子，和它们一起争阳光，它本身也就长直了。所以曾国藩说，这就是师友夹持。曾国藩把日记给朋友们看，主要的目的就是把自己的行为坦诚地公布在朋友面前，让大家一起监督，这样他就不好意思偷懒了。曾国藩把这个习惯坚持了一生，后来离开北京在外带兵，他就把自己的日记定期抄写送回老家，给兄弟子侄们看，一是为他们做一个榜样，再一个就是让他们监督自己。就这样，通过记日记这种方式，曾国藩的气质习惯一天天地发生着变化。曾国藩在学做圣人的道路上取得的第一项成功是戒烟。曾国藩的烟龄很长，香中草烟的味道很辛辣，劲头十足。曾国藩读书之时曾经是成天烟筒不离手的，30岁以前他也曾试着戒过两次烟，不过都没有成功。在立志自新开始写日课之后的第21天，也就是10月21日，曾国藩发誓戒烟。课去后念每日昏故，由于多吃烟，因力毁折烟袋，是永不再吃烟，如再食烟，明神即止。戒出多年的烟瘾对任何人都是一件痛苦的事。戒烟第二天，曾国藩就开始彷徨无主，寝食不安，说自己如同失乳彷徨，把戒烟比喻为婴儿断乳，可谓是相当准确。但就是像曾国藩一生中的其他事情一样，一旦下定决心，他就没有退让过一步。不论多么痛苦难熬，他就是不再碰烟具。快到一个月头上，道光22年11月16日，他在日记中记道，吾自戒吃烟将一月矣，今

戒烟过程给了他很大的启发，他领悟到，破除旧习必须有悍然之力，恶欲之难，类如此矣。不携破釜沉舟之事，具有记载。如果没有一点截断众流的悍然，一个人不可能走得实，走得远。对于自己戒烟成功，曾国藩终生引以为自豪，并且以此为例教育子弟。他在给弟弟的信中说，10月21日立誓永戒吃水烟，迄今已2月不吃烟，已习惯成自然矣。多年之后，他还对弟弟提到此事，作为无事不可变的例证，即以余生平言之，30岁前最好吃烟，片刻不离。至道光壬寅，也就是1842年10月21日立志戒烟，至今不再吃，可见无事不可变也。曾宝慈说，看来文正这一生的学问事业与此日戒水烟有莫大关系，因为戒水烟表示了莫大的决心，要在紧要关头撑得住，挺得起。文正的毅力与决心在戒烟上表现出来，证明在咸丰元年上，功臣圣德书弟冒不测之危，在靖港失败与在湖口要以死殉职，在祁门坚持不动，在金陵克复前夕，每觉有整个崩溃之感，最后终能渡过难关，遂成大功。其后天津教案处理困难，毅然忍受。这个推论相当有道理。戒烟成功极大增强了曾国藩学做圣人的信心，他自以为通过记日课便可以迅速改掉所有缺点，成为焕然一新的圣贤之徒。但过了数月之后，他发现戒烟乃是脱胎换骨事业中最容易做的事情，要改掉其他缺点则远不如戒烟那么容易。

一个人想改变自己多年形成的行为习惯，确实不是那么容易的。我们在读曾国藩日记时，会发现大量他自我挣扎的例子。比如在道光22年1842年11月初9日，他到陈代云家给陈母拜寿。他原来的计划是上午拜寿，中午吃顿饭，下午就回家学习。但是吃饭的时候，另外一个朋友何子珍叫曾国藩到他家里去玩。曾国藩抹不开面子就去了。去了之后，何子珍拉着他下了两盘围棋。下完围棋之后，曾国藩棋瘾已发，还不想走，站在那儿看别人下棋，一边看人下棋，一边在心里进行自我搏斗。就像我们在作文中常说的那样，两个小人在打架。一个小人说，你刚刚给自己制定了标准就破坏自己的诺言，还怎么学做圣人？另一个小人就说，人生在世几十年多不容易啊，何苦成天这么拘苦着自己？你苦了这么长时间了，该放松的时候不如就放松一下吧。搏斗到最后，还是前一个小人取胜，曾国藩抽身退步回家。

继续读《易经》去了。虽然他立誓夜不出门，曾国藩还是经常扑扑于道。比如道光22年1842年10月24、25日两天，京城刮起大风，曾国藩仍然无事出门。回来后在日记中痛切反省自己，如此大风不能安坐，何浮躁致事。当年12月16日菜市口要杀人，别人邀他去看热闹，他欣然乐从。走在路上，曾国藩觉得连这样的热闹都要看，实在是人心丧尽，还谈什么做圣人呢？但是呢，当着众多朋友的面子又不好断然折返。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徘徊良久，他还是最终停下了脚步，自己一个人回家了。他立誓不再与人争吵。然而道光23年1843年正月初三日，他却又与人爆发了一场大冲突，对象是同乡兼同年金枣。曾国藩与此人气质不合，素来就对他心存厌恶。正月初三日，金氏和几个朋友来曾国藩家拜年，因为一言参差勾起曾国藩心中的前仇旧怨，二人又大吵一架。过后曾国藩又自省道，本年立志重新换一个人，才过两天便决裂至此，虽痛哭而悔，岂有疾乎？真所谓与禽兽奚责者矣。至于妄言明心，那更是几乎每天都犯。日记中这样的记载不绝于笔，比如道光22年1842年10月初二日，午正金竹前来长谈，平日油言巧言一一未改，自心之意安在？初八日日记说，何丹西来酒谈，语多不成。五正会客一次，与师之佞，有正客散。是日与人办公送礼，俗容所杂可厌，心意遂之纷乱，犹可耻也。登后何子珍来，即欲谈诗，闻欲心冲冲，饥不自持，何可比一致于世？十一月初九日，今早明心大动，忽思构一巨篇以震眩举世之耳目，盗贼心术可丑。经过不断的失败，曾国藩领悟到，这些性格深处的缺陷并不像戒除一项单纯的嗜好，或者割去一个良性肿瘤那么简单。吸烟有形有迹，戒烟只需要做到一条，手不碰烟具即可。而更多的性格弱点是深植于人的本性之中的，它是多年形成的，与人的其他部分血肉交融成一个整体，远比烟瘾复杂隐蔽，并非可用解剖刀单独挑出来割掉的。学做圣人是终生的事业，许多根深蒂固的缺点毛病，通过一时半会儿的猛火煮不会彻底改掉，只有用一生的时间去慢火温，才有可能慢慢化解。因此在修身起始阶段重要的是猛，在进行阶段更重要的是韧。在自我完善的过程中，一个人肯定会经受无数次的反复、失败、挫折，甚至倒退，关键是不能放弃。因此曾国藩一生最推崇的品质就是有恒。

曾国藩也经常遇到熬不下去的时候，在这个时候他只有一个办法，以强悍的蛮劲儿打通此关。他以练习书法为比喻，说明人在困难倦怠麻木面前应该如何去做。写字写到手欲拙，字欲丑，意兴欲低，所谓困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进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我们看曾国藩的日记，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他这一生就是不断自我磨砺的一生，一天也没停止修炼的脚步。从青年到老年，曾国藩都生活在不停的自省中，每天都在日记中不断反省自己的缺点，纠正自己的行为。从生到死，他都生活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战战兢兢之中。让我们读几段他晚年的日记吧。同治八年1869年，曾国藩逝世前三年8月20日，念生平所作事，错谬甚多，久居高位而德行学问一无可取，后世将积议交加，愧悔无极。同治九年1870年3月30日，日内因眼病日睹，老而无成，焦灼殊甚，究其所以郁郁不畅者，总由明心未死之故，当痛惩之，以养余年。一直到去世前的同治11年1872年2月初1日，他还在日记当中这样批评自己。他说，于精神散漫已久，凡欲应了结之见，久不能完，官至极品而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可许，老大徒伤，不胜悚惶艰难。也就是说，他批评自己这一段时间精神不够振作，做事不够努力，很多文件没有及时批复清理。这个官虽然做到了极品，但是学问一无所成，德行也没什么可取之处，一想起来就非常的惭愧。62岁时已经功成名就的他，在日记中的自责和他30岁立志做圣人的时候仍然是一模一样，这就叫做几十年如一日。他用30天戒了烟，然后用30年来戒掉其他更难戒的毛病。在一次又一次的反复磨练中，曾国藩的气质性格渐渐发生着变化，他做事越来越有恒心有毅力，待人接物越来越宽厚周到真诚，朋友一天比一天多，他的品质越来越纯粹，站得越来越高，看得越来越远。晚年曾国藩总结自己的人生体会说，人的一生就如同一个果子成熟的过程，不能着急，也不可懈怠，人的努力与天的栽培会让一棵树静静长高，也会让一个人慢慢成熟。勿忘勿助，看平地长得万丈高。曾国藩的修身过程至于后人的最大意义是，他以自己的实践证明，一个资质非常平庸的人，如果真的实心实意地进行自我完善，通过陶冶变化，可以成为超人。

他的胸襟可以扩展十倍，他的见识可以高明十倍，他的气质可以纯净十倍，再愚钝的人也会变得跟以前完全不一样。

回顾曾国藩的一生，我们发现励志对一个人人格发展的意义是决定性的。马斯洛将自我实现列为人的最后一重追求，越过从食色性也到出人头地这些层次，才能达到自我实现。而曾国藩直接把目标锁定在了自我实现，也就是做圣人、完人。以完人为人生目标，确实可以称得上是取法乎上了。曾国藩一生成功的第一个要诀就是立志高远，这一志向驱动他一生不在小诱惑、小目标面前止步，促使他在多大的困难面前都不苟且、不退缩，促使他洗除旧日掩昧卑污之戒，皎然直趋广大光明之域，视人世之芙蓉微粒，若盈锐之触于目而不留。

0: 健康小问题。
1: 如何区分好碳水和坏碳水呢？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解读。
2: 那么碳水化合物呢，实际上是有好坏之分的。那么我们所说的碳水化合物，它包含三类，一类呢叫单糖，一类叫双糖，第三类叫复合糖。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去区分，那么到底有没有好坏之分？简单的讲，单糖、双糖属于糖中的不好糖啊，我们把它简称为坏糖。因为为什么坏糖呢？它会快速的刺激胰岛素分泌，使得血糖呢快速的升高，这样的时间长了容易得糖尿病。那么所谓好糖，我们把它称为复合糖，但是复合糖它俗称叫淀粉多糖，根据里边有没有膳食纤维，我们再把它分成好的复合糖和坏的复合糖。对于大家常吃的大米白面，一般都属于坏的复合糖，因为它在肠道里边照样被快速的消化吸收，产生一个比较高的血糖。而相反，加入了膳食纤维的淀粉多糖，我们称之为全谷类的食物或者是粗粮，那么这些在胃肠道中消化吸收的速度比较慢，那么它不太会引起血糖的过度的升高，我们称之为碳水化合物中的好糖。那么把这些碳水化合物的这种成分和来源进行很好的区分，非常好的能帮助您呢去了解在日常的选择中，我应该多选择好的富含膳食纤维的碳水化合物。
0: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12养生小课堂。
3: 路况信息。
1: 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河北高速路网的通行情况。交通管制影响的路段，唐山辖区唐津高速因为施工，唐岗站、唐山东站、唐山南站的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保定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因为交通管制，高官庄站、周周南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因为改扩建施工，黄家屯站的双向禁止车辆上下道。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因为交通管制，固安永定城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密云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固安南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固安东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京台高速受到首都环线高速改扩建施工的影响，九州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更多高速路况信息，您可以在微信订阅号搜索阿拉伯数字1012点击关注，回复高速两字了解详情。

0: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第六集，
1: 惊人的进阶之道。

曾国藩道光二十年，也就是1840年到北京做官，咸丰二年，也就是1852年离开北京。在十多年里，曾国藩不光修身立志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仕途上的升迁也是非常的迅速。道光二十年1840年，他受翰林院检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升为翰林院侍讲。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升为内阁学士。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升为礼部右侍郎。清朝的官制一共是9品18节，每一品级有从品和正品之分。从官阶上看，他从翰林院检讨的7品升迁到礼部侍郎的正2品。用他自己在家书中的一句话说，就是十年7迁，连月10级。这个升官的速度创造了道光朝的记录。清代巡抚也是正2品。用今人的观点看，曾国藩在官场上本来是没什么优势的。他出身非常的普通，他为人笨拙，不善机变，土里土气，不像别人那样八面玲珑。那么他为什么能在官场上如此的春风得意呢？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个就得益于他的自我管理能力的提高。曾国藩点了翰林，并不意味着从此就官运亨通，翰林之中也要激烈竞争，成功者叫红翰林，可能很快升迁，入职南书房，成为天子近臣；失败者叫黑翰林，可能几十年还窝在翰林院里走不了，或者外放随便一个地方官了事。翰林官员升不升官，是黑还是红，主要靠什么呢？说来也有意思，和学生升学一样，也要靠考试。作为一个类似研究机构的衙门，翰林院有一种叫翰林大考的考试，每隔几年考一次。此管人员不数年昼酌清二者，累皆大考前列所致。所以翰林生涯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准备大考。为了考察翰林们的真实水平，翰林大考是不定时的，每次都是突然袭击，临时通知。所以关于大考，北京城有这么一个顺口溜，叫金顶朝珠挂紫貂，群仙终日任逍遥。就是说，翰林们戴着金顶，挂着朝珠，穿着紫貂，成天不用上班，过得非常逍遥。但是忽闻大考，魂皆落，告退神仙也不饶。就是说，突然听到要大考，吓得魂飞魄散。之所以吓成这样，是因为考试成绩直接决定命运，不是说你不想升官就行了，考得不好的可能降级罚俸，甚至罢官。所以翰林阶段最重要的任务仍然是学习。曾国藩刚到北京的时候，自我管理能力比较差，散漫无恒，用于学习的时间不多。但是立志学做圣人之后，他自我管理能力迅速提高。在日记当中，他给自己立下12条做人的规矩和课程的标准。这12条规矩和课程翻译成现代汉语，主要包括以下几点。一是早起，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绝不赖床。二是静坐，每天静坐半个时辰，也就是1个小时，让自己的心静下来，不要天天处于浮躁状态，被事物牵着走。三是读书不二，
每天读十页经书、十页史书，不论遇到任何问题，绝不改变，而且不读完这本书，绝不摸下一本。四是谨言，就是时时警惕，不乱说话，每句话都要慎重。五是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节欲就是节制欲望，说白了就是节制房事。节饮食，吃饭也要有节制，这是养生的办法。六是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就是记笔记，找一个笔记本，起个名叫茶余偶谈，专门记朋友们聊天时谈到的各种有启发的事情，聊天也不能白聊。七是每个月要做几篇文章，写几首诗，有固定任务。八是练字，每天早饭之后要写半小时的字。最后一条是夜不出门，天黑了就不要出门，找朋友瞎聊天。这十二条日课很多都与翰林大考有关。日课第十一条要求自己每天早上起来写半个时辰的字，这是因为考试的时候书法的好坏是翰林大考的一个重要衡量标准。我们今天还能看到曾国藩留下来的小楷作品，功夫非常深。第十条要求自己每个月要按翰林大考的标准做数首诗文，以为常课。至于每天读十页经书、十页史书，每日记茶余偶谈一则，也都是为大考做准备。因为翰林大考和科举考试不同，考的不再是八股，而是考察一个人的学养和见识，所以必须知识广博，对天理心性之学确有所得。通过这十二条日课，曾国藩的生活变得非常有规律，对考试的准备比很多人要充分。

他出身平常，家族六百年没有出过秀才。他智商平常，考了七次科举才中秀才。他踌躇满志进京，立志学做圣人。他善于把握机会，天下大乱之际统帅群雄。他在47岁时却被皇帝弃用，陷入人生低谷。他谪居两年，大悔大悟，重新出山后位极人臣。他眼光长远，审时度势，倡导洋务运动，师夷长技以制夷。他走过的每一步都成为人生精进的基石。请继续收听《曾国藩传》。

道光23年，也就是1843年，继曾国藩到京后两年，赶上了第一次翰林大考。一般的翰林大考都是六年左右一次，这一次却只隔上一次四年的时间。消息突然传来，曾国藩和别人一样，都感觉有点惊慌。他在日记当中写道：初十日大考，闻之甚觉惊慌，恐进场难完卷也。考试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进行，参加考试的一共127人，有三个人托病不敢进考场。到了考场，有一个人打小抄，被清除出场，直接交刑部治罪，气氛非常的紧张。曾国藩也是提心吊胆地完成了考试。出了场，曾国藩把试卷的草稿拿给朋友们看，看看自己答得怎么样。不看不要紧，一看出事了。原来自己作文里犯了一个重大错误，有一个点用错了。曾国藩是大惊失色，后悔不已，说自己粗心至此，何以舔测词源哉，不配当这个翰林。当天晚上，他和妻子欧阳氏二人默默对坐，不交一语，患得患失，冲冲迷急，心里怎么也放不下，当天晚上彻夜未眠。他在日记当中批评自己说：平日所谓知命者，志士何有，真可修也。就是说，平时的修养都不管用了。三天之后，大榜公布。完全出乎意料的是，曾国藩的成绩竟然特别之好，名列二等第一。一等是五个人，也就是说，曾国藩在100多人中考了第六名。原来，因为考试状态保持得好，他的作文文气贯通，说理透彻，很得主考官的欣赏。至于文中的那个错误，主考官和皇帝居然都没有看出来。第二天，道光皇帝亲自召见，召见之后，升他为翰林院侍讲。翰林院检讨是从七品，而翰林院侍讲为从五品，一下子升了四级。曾国藩一方面说自己以大错谬而忝列高等，报愧书籍，另一方面不免大喜过望，赶紧给家里写。

写信汇报这一好消息。曾国藩说，湖南以大考升官者从前为陈文素公。陈文素名大寿，是乾隆朝的军机大臣。陈文素公一等第一，以编修升侍读。近来胡云阁先生二等第四，以学士升少詹，并孙三人而已。孙名次不如陈文素之高，而升官与之同，此皇上破格之恩也。那么从这封信，我们可以读出曾国藩升官之后难以抑制的激动和兴奋。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的三月，又逢一次翰林大考，曾国藩的名次仍然不错，名列二等第四名。六月，曾国藩即以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衔，也就是说实职是内阁学士，但是享受侍郎的级别。这是一次罕见的跃升啊，由从四品跃升至二品，从此跻身清二，步入高级京官行列。曾国藩当然更是大喜过望了，他写家信说，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千卓不次。湖南37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如此顺利，连他自己

除了考试成绩好之外，曾国藩升迁迅速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交友广阔，在士林之中名声很好。中国古人有一个观点值得借鉴，就是特重交友。清代名臣张英在《聪训斋语》中说，人生以择友为第一事，就是说交友是人生第一大事。为什么呢？因为在当时没有广播，没有电视，也没有大学，一个人获取知识信息，在外想获得帮助，全要靠朋友。所以朋友的多少，朋友的质量，决定了一个人的视野能有多宽广。在闭塞的湖南乡下，曾国藩最大的遗憾是交不到有质量的朋友。所以后来他在致朱棣的家信中谈及自己当年的感受，他说，乡间无朋友，实是第一恨事，不为无益，且有大损，习俗染人，所谓与报于处，亦与之俱化也。同学之人，类皆拥彼无志者，又最好善笑人，其效法不一，总之不离乎轻薄而已。可见曾国藩对自己当年那些拥彼的同学是十分看不上眼的。到了北京以后，曾国藩迅速结交了一大批的好朋友。曾国藩在家书中常介绍他交友情况，他说，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静海先生、艮峰前辈、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穷经之道者，则有吴子胥、邵慧熙，讲诗文字而异通于道者，则有何子珍，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进，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赫、明希镇、广西主事。曾国藩为人特别爱交往，入京之初，他为人处事不够周到，经常得罪朋友。而在立志学做圣人之后，曾国藩不断地反省自己。

的缺点，与人相处越来越注意替他人着想，朋友越来越多。他和朋友们经常在一起吟诗作赋，切磋学问，也经常请客吃饭，听戏下棋。我们看他的日记，几乎没有一天不社交的。经常交往的朋友有100多人，最多的一天接待或者拜访朋友几十人。道光23年，也就是1843年的3月，他升为翰林院侍讲那一次，因为朋友多，人缘好，所以大家都来祝贺，以至于他22号那一天跑了50-60家去回拜。曾国藩朋友之所以多，还在于他效法祖父，急公好义，特别爱助人。同乡有危急事，多有救难商量者，难效祖大人之法，银钱则量力赐助，办事则竭力经营。挚友刘传莹病死，曾国藩搜集其遗文，为他刻印出版了遗著。同乡举人邹兴瑜，也就是柳溪，会试不受，在北京贫病而死。曾国藩为他料理了后事，撰写了墓志铭，并出钱为他制作石碑。新宁人邓铁松在北京患病吐血，情况危重，已不可挽回。曾国藩筹钱将他送回湖南。特别是与陈元衍的友谊尤为深厚。陈元衍，字戴云，是湖南茶陵县人。他和曾国藩既是同乡，又同为戊戌科进士，同时一起入选翰林院庶吉士，所以他们两个人往来尤密，不啻一家骨肉。陈元衍道光23年，也就是1843年，曾大病一场，曾国藩天天去看望，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守护在他的身旁。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是日权未离身，夜住陈寓，观其正显，即惶急无计，一夜不寐。次年，陈妻病逝，曾国藩也日日到陈家，代为经理一切。陈代云的儿子那时刚刚满月，无人照管，曾国藩将这个孩子带回自己家，故乳母喂养。同年中另一个好友是梅林生，道光21年1841年的4月，梅林生患病卡血，曾国藩是忙前忙后，多次请吴廷栋等人前往诊治。梅林生的病情不见好转，曾国藩在家书中提到他病势沉重，身为可虑，经常前去探望。但是梅林生病情恶化得非常迅速，25日便病逝了。曾国藩悲痛不已，他在家书中说，梅林生身后一切事宜，系陈代云、黎月桥、与孙三人料理。戊戌同年，赋一共500两。吴真甫夫子进京，附赠百两。将来一概共可张罗千余金，即京中用费及灵柩回南途费，不过用400金，其余尚可周续遗孤。7月15日，梅林生的灵柩出城，曾国藩坐车送至东便门。

广泛结交，肯于付出，名望日高，急功好义，越来越受同乡的推崇。所以自从道光26年1846年起，凡湖南籍京官的谢恩哲都有曾氏领衔。可见此时的曾国藩已经开始赴异乡之望，成为在京湖南官员的领袖，这对于他在仕途上的发展当然有好。

0: 悠闲十六点，热情再来点。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0: 放信息。北京时间的16:01，来了解河北省内的高速通信情况。马上连线河北高速集团直播调度中心的值班员小何。小何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下秦滨高速，目前是在丰南南站秦皇岛方向的上道口匝道，现在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丰南南站去往秦皇岛方向现在禁止了所有的车辆上下道，大家需要绕行一下其他的站口来通行。除此之外的话，省内其他高速现在通行都非常的顺畅，大家有出行计划的都可以放心的来选择。那想要了解更多的实时高速路况信息，大家也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河北高速路况信息，在直播间进行详细咨询。那这一时段的高速路况就是这样。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介绍，再会。出行跟天气，我们来关注河北省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间，全省晴间多云，最高气温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6到15度，其他地区16到24度。最低气温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西北部-7度到4度，其他地区5到12度。明天白天，张家口北部、承德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唐山、秦皇岛地区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间到15号，唐山、秦皇岛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5号夜间到16号，西部地区多云转阴，有小雨，其他地区晴转多云。

0: 防晒喷雾为什么会导致肺炎呢？接下来听听中日友好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张永明的介绍。
1: 我们正常人因为肺部是充填了气体所以在正常人进行 X 线或者 CT 的检查，在 X 光的透照下，我们肺部显影是呈现为黑色。但是如果肺部遇到了比较严重的炎症或者损伤，这些因素造成肺表面的炎性渗出的增加、实变的增加，当它的面积足够大时，那么 X 光它的透过性就会降低，那么呈现出的颜色就会呈现为白色面积较大的我们口语就可以称它为白肺。我们案例中这个年轻人因为用了防晒喷雾，因为防晒喷雾中的成分的话既包括一些化学的防晒剂，另外呢也包括了辅助的喷射剂，包括乙醇乙烷异丁烷的这些成分。如果是直接通过喷射吸入我们肺部之后，因为它能够不仅进入大气道，而且还能够进入我们的小气道和肺泡，因为喷射剂喷射出来的成分的话，它会表现出这种小分子的成分就像我们的 PM2.5 一样它的直径5微米以下的这种小分子不仅能够深入到小的气道，而且能够直接吸入肺泡。吸入到肺泡之后呢，就会引起我们的肺泡损伤。肺泡损伤的情况下，它的炎性渗出物增加，就会在 X 线下呈现出这种白色也就是我们俗称的白肺。主要是看我们吸入到这种有害的化学物质它的浓度以及持续的时间。如果是比较轻的情况下的话一般是通过治疗包括吸氧这些措施，短期几天内是可以恢复的如果吸入的浓度比较高，持续的时间长那么就会对肺部造成更严重的损伤那么相对来说危害就会更大。那么造成这种吸入性肺损伤之后，患者最突出的表现就是胸闷、气短、呼吸困难、剧烈的咳嗽。那么到医院就诊之后，会表现出他的血氧下降严重的呼吸困难的病人甚至还可以引起严重的呼吸衰竭有些患者甚至需要去 ICU 进行治疗所以严重的这种误吸吸入的这种肺损伤是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的。
2: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12养生小课堂。

0: 大家好，我是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主持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分享权威的健康科普知识，绝对干货满满。不过呢，也有朋友留言说干货太多了，想再回听或者是转发分享给家人朋友，不知道这电台节目怎么分享回听。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专门申请了一份专属福利。您现在就打开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私信回复云听两个字，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就能领取云听 VIP 年卡权益了。在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云听 APP， 直接登录领取到的 VIP 账号，以后只要打开云听 APP， 节目内容想听就听，一键分享，也可以跟家人朋友一起把健康知识揣进兜里了。孩子发烧时，爸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交通广播的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还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四大金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0: 王老师好啊，到了今天的这个时间啊，我们依然还是要跟王老师一起来聊一聊中医对于我们身体的调养养护。但是呢，因为这个季节比较特殊，属于有点像是夏秋之交哈，因为还有点热，然后空气呢还变得比较干燥，再加上前段时间可能还有一些植物开始泛滥，所以呢搞得我们皮肤上也会有一些问题，所以大家呢最近关于皮肤上面的情况还蛮多的，也会有一些小烦恼，所以今天啊就请王老师过来呢，想从皮肤的这个角度跟我们解决解决，看看如何用中医的

0: 方法来解决我们的这些皮肤小烦恼。今天我们先说到一个情况，我觉得可以请王老师给我们算是破破闷儿吧。这个你像我们不懂医学的人啊，就是纯小白，我们一般皮肤上要长点那个小包，我们一般就是老百姓话叫长痘痘长疙瘩，是吧？但是我们分不清楚每一种疙瘩它有什么区别。比如我知道有痤疮，有人叫青春痘啊，有什么火疖子、火疙瘩，然后包括您之前还提到过有皮下囊肿，就是这些小疙瘩或者小痘痘，它们有什么区别？
1: 这个如果是痤疮的话呢，它一般都是反反复复、慢性发作，慢性、消耗性、反复性比较强，这是它的一个特点。那么它呢里边既有炎性脓液，同时呢里边又伴随着有一些淤血，有一些这个甚至可能会有一些钙化物在里边，这个称之为痤疮。然后呢这个一般来讲的话，它都是跟激素跟这个淤血的体质基础是有一定的关联，这个叫痤疮。青春痘的话呢，通常都是跟青少年他在青春发育期的时候，它的这个雌激素或者雄激素相对来讲的话分泌相对更加旺盛，然后所带来的一些皮肤上的一些反应，这个实际上不需要太管它这个硬生生的给它调节的话当然也可以就是这个
0: 有碍观瞻的
1: 对其实没必要有很多时候这个青春痘呢，它是这个到了一定年龄之后几个月就自己消失不见了，
0: 自限性。
1: 哎，对，是这样。就是我爱人，他当初的时候就跟我说，他在遇见我之前的前两个半月，青春痘突然消失不见，在整个大学期间一脸疙瘩。完了之后呢，没有男生喜欢他。他说我这个就是为你准备的。
0: 好好啊、
1: 对，那是因为他就是在遇见我前两个半月、
0: 哎、
1: 突然消失不见。
0: 你看看，这就是缘分呢。
1: 这个是，所以我说你这个是属于，确实是哈。
0: 缘分到了。
1: 然后呢，再来看粉刺。粉刺的话呢，它就跟青春呢有一定的关联，但是又不紧密。你比如有很多人呢，他已经到了这个三十多岁甚至四十往上，他仍然会熬夜之后就起粉刺。
0: 对。
1: 有的呢他会起那个油疙瘩就类似于像痤疮一样了。有的呢就是这个一夜之间就长起来了，但是很快又冒白头，逐渐挤挤脓也就又消去了。
0: 是的，
1: 那个是可以挤掉的。那个挤的时候要注意把它挤得透彻一点，把里边小白点给它挤掉。这个如果是挤了个半透彻不透彻的打草惊蛇的话，它回头还会再长，而且
0: 留根了。
1: 对，而且还会里边可能会有坑。要挤的话呢是有专业的那个手法的。
0: 手也得洗干净是吧？
1: 对。还有就是火疖子的话呢一般都是在人的这个垫部上，在人的臀部上呢，
0: 就屁股上长啊。
1: 对，包括一些
0: 后腰，
1: 对，这些地方呢，容易。我们通常来讲，从它的这个物理性质上来讲，它还是一些炎性脓液所以说呢，起发病急。但是如果是消下去的话呢，用对了方式方法也是挺快的所以说这个火疖子呢是真正意义上的上火然后呢皮下囊肿皮下囊肿呢从很多人的发病来看的话呢，现在越来越常见了它也被称之为有一大部分比例是这个瘢痕体质，有很多人呢他是在脸上或者是在他脖子上或者在他的这个前胸后背或者是这个什么地方全身都可能会刚开始就长了一个痘痘。
0: 哎，听说过。
1: 后来
0: 变成包那个一个小包长大了。
1: 越来越大。后来就是这个去医院的话呢你就即使是去协和你去任何医院吧目前来讲的话呢它通常都是两种建议。第一种是用激素来控制然后呢一个月打一次然后这个连续用上几个月，一个月为一个疗程嘛，对吧然后呢这个如果是不采取这种方式的话，这种方式它有个弊端就是第一个所有的大夫都会告诉你它是不能够使它缩小，但是不能够消除掉。
0: 对。
1: 第二个呢它也容易反复。那你要说这个激素对于人体会不会产生那种说话有点这样，那都不至于。
0: 不是那种激素。
1: 没有那么严重所以说呢它会反复，那么这个反复呢概率极高而且它容易出现报复性增长。
0: 哦，
1: 它本来可能长得很慢，几年或者是十几年也长得只是扩大了一点儿，或者是在可控范围之内。
0: 嗯嗯，
1: 但是如果打完激素之后它是缩小了，当它再反弹的时候呢，甚至可是多面开花的。嗯，
0: 所以葫芦起了瓢。
1: 对，这个是第一种处理方式。第二种呢，就是给它割掉啊，手术割掉之后做浅层次的那个放疗。
0: 嗯嗯，
1: 这个是第二种方式。一般来讲的话呢，它
0: 这个到放疗的程度
1: 啊，我所说的这个浅层次放疗啊，它不至于掉头发
0: 啊，
1: 也对身体没有太强的这个辐射作用。这种一般其实就是一种辐照了
0: 啊，
1: 就是给它照，
0: 用光照的方式解决。
1: 对，防止它出现那个反复。
0: 如果
1: 不用这种浅层次的放疗的话，它的这个复发的概率就很高啊。但是如果是复发之后呢，它一般能够控制在10%到20%左右。所以这个复发还是有复发的概率啊，就是10%到20%的复发概率。所以说这个呢就相对比较复杂一点啊，因为它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0: 是，
1: 但是它刚开始是一个小疖子，一开始是一个小痘痘，
0: 小囊肿，
1: 一开始是一个小粉刺
0: 啊，
1: 一个就是可能是就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啊，对，那种青春痘一样。但是呢其实我们到达一定阶段之后啊，我们中医上的调整方式就是给它消除淤血，软坚散结，同时给它去脓。
0: 它这么点的淤血，也是淤血是吗？
1: 像这种呢，一般它为什么？你看，同样是长青春痘，有些人他长了青春痘之后呢，就自个儿消下去就完事了。
0: 对。
1: 但是有一些人呢，长了这个痘之后，慢慢就成为皮下脂肪瘤，就呈现这个皮下的囊肿，这种像我们说所谓的瘢痕体质，这个在西医上实际上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就是你去。无论是在我们中国、美国还是欧盟，你去所有的国家哈，你去问，他目前来讲有没有真正攻克？实际上他们也没有啊，就是这个是一个小的问题，但是也是一个世界级的难题，但是
0: 没有影响到我的生存状况，但是它就是解决不了。
1: 对，但是我们中医上的有一些外用的，比如说黑布药膏，
0: 黑布药膏
1: 那个是直接贴敷的，往脸上或者是就是哪块往患处贴敷或者是这个这是外用法哈，还有一种外用法就是拿那个好的三七粉，拿那个白醋给它调完了之后呢，抹在那个上边，连续抹，可能半个月都没反应，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突然感觉刺痛，然后呢，滋里边就是空心了，一下子就冒出来好多水，瘪了，然后呢，有很多的这种治愈的案例啊，
0: 活血了，相当于是，
1: 对，这个你看。那通过这些方式方法，我们就知道会用活血化瘀的去除到皮里膜外之痰的，像白芥子什么之类的，这要用，包括软坚散结的一些夏枯草啊，对吧？这个以及消炎散火的一些金银花啦，蒲公英啦，这些桑叶啊，这些是常用的。所以说呢，这些都有破法啊，都有解决之道。那么。但是它统称为在我们身上长了一个小痘痘，长了一个小疙瘩啊，所以说呢，这个是一个小问题，但是也是常常会困扰我们反反复复发生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难题。
0: 是，就是皮肤上有很多的问题吧，你要说它有多么的严重，可能不至于。但是呢，他要不然就是有碍观瞻，要不然就是他多多少少的待在那儿吧，会让你有点点不舒服。
1: 对，
0: 所以可能有些朋友他往往还会因为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儿，不去医院看，但实际上还是有办法去解决哈。我们听听王老师看看。
1: 待会儿我们去依次的介绍它的破解之法是什么。
0: 让大家了解了解这个知识，未来你真的发现自己或者身边人有这个情况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来解决它。然后当然今天呢，我们这个所有的节目当中的一些音频的内容和干货呢，大家如果说来不及回听没关系，我们也会把音频和包括我们正在的直播的这个视频哈，给大家在我们的群里面二次进行分发。如果大家不知道该怎么去进行分享呢，大家也可以直接到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经方两个字哈，就是经典的经，方法的方这两个字，您呢就会收到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呢是王老师助理的二维码王老师助理呢也会把您拉到我们这个学习群当中，后面我们会把本期节目的一些学习的笔记啊，包括音视频的资料通通的可以分享给您，您可以回去再好好的学习一下哈。好，我们回到正题，咱们一个一个来说这个皮肤上的问题。
1: 好，
0: 而我不知道火疖子是中国北方都有的说法是怎么样，反正我从小就常听，经常就是家里的人哪儿反正起了一个红包了，而且这个火疖子是都要有点疼的，大家就会说这是上火啦，这得去火，你肯定最近那个火太大了。我不知道从中医的角度认可这种说法吗？
1: 认可，认可
0: 啊，就是火疖子就跟火有关。

0: 对对，
1: 这就是中医上的说法。嗯
2: 啊，我以为这是老百姓的说法。
1: 老百姓的一些这个口口相传呢，实际上有好多时候它是这个跟中医的古文字或者是它的一些这个传统的观念是有关联的，
2: 是有传承
1: 啊。比如说我们说一个这个文字啊，比如说这个叟啊，饮一斗，
2: 老
1: 叟
2: 的斗叟的那个啊。
1: 不是，饮一斗，叟一斗，就是喝了一斗水。啊，然后呢，一斗是2000毫升了，然后呢，又尿出去了一斗，就是这个叟，就是饮一斗，叟一斗，这个叟啊，就是三点水再加一个老叟的叟，那这个呢，实际上这就是我们一个文言文了，饮一斗，叟一斗是糖尿问题消渴了，但是呢，我们讲说现在有很多人他就不知道，说我想去解个小手，实际上一定是有个人大舌头，他应该叫解小叟，大叟就是大便，小叟是小便。是二叟啊，
2: 解
1: 叟，
2: 解手，这啊，
1: 我想解个手，我解个大手，解个小手什么的，实际上是当初有个人呢，他可能那个发音不标准，所以说老百姓的口口相传，实际上背后它都是有文字啊，是有相关的。
2: 哎，长知识了，从来没想过解手，原来是解叟。
1: 解叟，它这个不是个粗话，它是一个文言文，其实是
2: 啊，
1: 那么
2: 很雅，其实是吗？
1: 对，那么我们再来看，就是这个所谓的火啊，的确。是我们讲我们有很多时候胃火上升，肝火上亢，以及我们的这个胆阳横逆，也胆火横逆，然后呢都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皮肤上会有一些反应。我举个例子给大家听。在林海霞老师他的授课过程当中曾经提到过一个事儿，就是那是国外的一个女士啊，这个女生呢，她什么情况呢？她只要是一宿啊不洗头的话，他那个头发就一绺一绺的
2: 啊，嗨，这出油了嘛？
1: 出油，
2: 对。
1: 然后呢，像这种情况，人说这个油啊，就是他的气，他的气啊，就是火气太盛了、太盛了之后呢，就是头发就会出现这种油膜一样啊，脸上也是一层油。那么像这种情况，脸上油油的，皮肤上都是油油的，就很容易长痘痘啊。那怎么办呢？第一步，先给他干掉他那个所谓的上火气盛的这种情况，怎么呢？三黄泻心汤
2: 啊，
1: 喝下去之后，头发就蓬松了，就没有那么的油了。其实头发是这样的原理，我们很多是脂溢性皮炎啊，我们这个当然用现在的词儿叫脂溢性皮炎，
2: 是
1: 那二火为炎，实际上还是叫上火，
2: 还是跟火有关。
1: 对，那所以说三黄泻心汤是哪三黄呢？就是大黄、黄芩、黄连。大黄直折其热，下冲。然后呢，这个黄芩呢，它是干什么呢？它黄芩是清除胆囊之热。所以说呢，我们如果早起来之后口苦、口干，嘴巴里边不是个正经味儿，觉得刷牙的时候犯恶心，像一般情况这是属于胆火太盛了啊。这个时候用黄芩，不是芩，是芩。
2: 黄芩，
1: 小芩那个芩，
2: 草字头一个今天的今啊，
1: 哎，对，今天的今啊。然后呢，这是清除胆火，那再清除掉我们的心火盛啊，这个时候用的黄连
2: 啊，
1: 所以黄连呢苦而能入心，所以它清心火。哎呀，我们每天感觉到心里边好烦啊，然后呢这个有一些心肌炎犯了啊，等等那些情况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这个心率也过快了，一般我们都是黄连要上啊。黄连呢，是这个这里边用量最轻的，一般都是2到3克就行了。
2: 要不然特别苦是吗？
1: 对，用多了太苦了。然后呢，黄芩用包括这个大黄可以用到5克左右。那这个沏水喝，不要煮。沏水，我一开始的时候用这个三黄泻心汤啊，就喜欢在10秒钟或者是20秒钟之内就把它捞出来，要不然太苦嘛。但是
2: 过过水就出来。
1: 就是用滚开的那个百沸水或者千滚水。
2: 浇一下它。
1: 开了之后都别关火呢。那么再开再开上1分钟3分钟，就是这样的水来给它这个冲击它，让药气释放出来，来降掉它至高之处的火。这是脸上都冒痘了，然后可以用到它。当然了，火疖子就更管了。然后到后来的话，我发现呢，其实多泡一会儿 给它泡上40分钟左右、
2: 嗯、
1: 就是普通的玻璃杯子哈、
2: 嗯嗯嗯、
1: 它那个滚开的那个温度在慢慢下降，而且它里边那个浓度就逐渐的越来越浓、
2: 嗯、
1: 那么这个

0: 步啊，就结束了、
1: 哦、
0: 啊，它就自动
1: 到也就一天一这么来一遭，还是一天来可以好几顿呢？
0: 不是，它那个。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比例哈、
1: 嗯、
0: 比如说蛋黄五克、
1: 嗯、
0: 然后黄、
1: 嗯、
0: 对黄芩五克再加上三克的黄连的话呀、
1: 嗯、
0: 最起码能够泡三次。
1: 哦，
0: 就是泡两次都是很浓的，第三次稍微有一点点淡、
1: 哦、
0: 啊、
1: 嗯、
0: 到第三次的时候其实也已经减轻了很多了、
1: 嗯、
0: 啊、
1: 嗯嗯嗯、
0: 所以说就是抓这么两副药，也就是一天给它泡上三次、
1: 哦、
0: 然后呢第二天再泡上那么三次、
1: 嗯、
0: 大部分内服小部分外服，
1: 嗯，
0: 就已经足以了。
1: 哦、嗯、这个会不会窜呢？因为
0: 会窜，
1: 有黄连又有大黄，
0: 会窜会窜
1: 啊！
0: 嗯，这个有
1: 是那种兜不住，得赶紧去厕所。
0: 没有没有，他会是想去厕所
1: 啊，
0: 但是他会很舒服，他的二便呢、啊、都会排出来大量的一些那个粘性物质，
1: 哦嗯、
0: 这个排完了之后，他会很舒服。
1: 嗯嗯
0: 嗯，如果不窜的，
1: 嗯，
0: 那说明那个药力还没有达到准确的那个位置，就是稍微有一点点窜，那、
1: 嗯、
0: 不至于说是完全没有那点
1: 啊,
0: 啊,
1: 啊, 啊，
0: 就是好像本来我是两天一次大便、
1: 嗯、
0: 或者一天一次、
1: 嗯，
0: 但是拉不太干净，
1: 嗯，
0: 但是呢用了这个之后啊，它会一天两到三次，
1: 嗯，
0: 哎，可是很舒服、
1: 嗯、
0: 啊、
1: 嗯，
0: 而且我们基本上一到两副就结束了，就不会说给你用上终身用，
1: 一直使
0: 那不会
1: 啊,
0: 啊，一两天的事儿，
1: 嗯。他会是那种就是肚子里面绞痛的那种，
0: 没有没有，不
1: 会不
0: 会
1: 有那种，是吧？
0: 对，他会觉得有一点想、
1: 嗯、
0: 有便意，有便意你就去行了、
1: 嗯、
0: 啊，排出来好干净、
1: 嗯、
0: 很臭啊、
1: 嗯、
0: 这个身体里面呢往往都会有一些毒素，因为我们的、
1: 嗯、
0: 尤其是肠道里边有很多的褶皱
1: 变毒，
0: 对，这个变毒呢在我们的每一个人身上几乎都会存在、
1: 嗯、是
0: 啊，所以说偶尔的时候出现这种症状的时候、
1: 嗯、
0: 用一用对症的三黄泻心汤、
1: 嗯、
0: 对于每个人来讲都很好使，
1: 可以清清火、
0: 啊、对，这里边就黄连贵一些、嗯、其他的那两药都便宜。
1: 但是三克也还好吧、嗯、
0: 还好
1: 是吧、
0: 嗯、
1: 应该都是承受范围之内的啊、
0: 嗯。
1: 所以这个所以火疖子啊、
0: 嗯、
1: 那我们今天就算是明白了，它确实是跟火有关啊、
0: 嗯、
1: 而且呢三黄泻心汤两天最多两天这个事儿就能解决它了。
0: 屁股上闷头什么之类的啊无论是就是长在哪儿，它只要是这种突发性的、
1: 嗯、
0: 爆发性的、
1: 嗯、
0: 啊都会是这样。
1: 啊、
0: 嗯、都可以。
1: 嗯，因为不知道南方是不是也有这个说法，所以我们今天说的这个火疖子呢、
0: 嗯、
1: 是北方的这个方言中提到的。这南方的朋友您看看用您所理解的词儿再去翻译一下，因为我们俩都是北方人确实不知道啊、
0: 嗯。
1: 行，这个是火疖子。然后另外您看我们刚刚说到的很多皮肤上的东西哈、
0: 嗯、
1: 它都是在表面上，基本上是表面上。我不知道您说的皮下囊肿可能也、
0: 嗯、
1: 基本上也是比较近。
0: 也是在皮里肉外。
1: 是吧，
0: 嗯。
1: 所以这个是不是中医说的表症啊？
0: 表症，
1: 这是表症。
0: 对，
1: 那是不是就只管表就行了？
0: 嗯，
1: 还是说里边也得管？
0: 是这样、
1: 嗯，
0: 就是通常来讲的话呢，我们都是按照表症去治。
1: 哦，
0: 啊，
1: 嗯，
0: 就是这个，但是有的时候呢，也会管到里，因为跟脏器是有关联的、
1: 嗯、
0: 啊。那么我们假如说就纯粹按表来治的话呢，
1: 嗯、
0: 也通常分表阳和表阴。表阳里边呢，比如说我们说它是属于积极的、亢进的、兴奋的那种状态的、
1: 嗯嗯，
0: 我们通常会用到桂枝汤啊、系列啊，桂枝汤加白术茯苓、
1: 嗯、
0: 啊，或者是这个麻黄连翘赤小豆汤、
1: 嗯，
0: 或者是如果以瘙痒以及面红耳赤为主要的，就是我痒不厉害，起疙瘩都不是特别明显，让人脸蛋通红，这个人过敏了似的，像这种啊，这个桂枝麻黄各半汤，以小汗出为准 啊,
1: 啊，
0: 这样的话他脸蛋不红了，身上也不痒痒了、
1: 发出去了，好像、
0: 啊、对对，给他发一点点小汗出去。那、这些呢，你看都是用的阳性的啊，发挥的这种，这是表阳症。无论是麻杏乙肝汤啊，这种用凉润的一些药清除湿热，还是麻黄连赤小豆汤这种消炎的，还是给他用麻黄夹竹汤，或者是麻黄桂枝麻黄各半汤，其实它全部都是表阳症。那表阴症的话呢，我们常常就会用得到一些，像比如说这个薏苡附子败降散啊，这个针对于别说普通的这个长疙瘩的啊。牛皮癣也常常用它、
1: 哦，这么严重的问题，牛皮癣不是说特别不好治吗？
0: 银屑病嘛，
1: 啊、
0: 哦，
1: 对啊，
0: 像这个，你看薏苡附子败降散这个。比较常用，
1: 常用
0: 不能说一打一个准吧，反正比较常用。
1: 你之前不是听说叫内不治喘，外不治癣，是就说的是它，
0: 不是，它癣呢不仅仅是牛皮癣了
1: 啊、哦，不只是啊、
0: 嗯
1: 哦，
0: 对、
1: 哦，
0: 其实白癜风更难治一些，
1: 哦，
0: 白癜风是难治的，
1: 白癜风也算是癣的范围，
0: 是皮肤上的，
1: 哦，话又扯远了，所以就是、所以其实也是可以按照表症的。

0: 思路去治，但是同时可能要配合一点点内里的一些调理，是吧？脏腑的调理。
1: 对，这个一旦我们要是介入到它的话，不考虑到内脏的一些问题的话，常常它会造成反复发作。就刚才我说的那些啊，都是比较浅的，就是以前它没有这个病理基础，它不是一个慢性的反反复复发生的，我们纯按表症就行了。一旦涉及到慢性的，我们就考虑它里面到底是有水毒、血毒还是便毒，内脏里边到底是哪儿沾了这些问题了，就要考虑这些事儿啊。所以它就变得好像分析起来比较复杂，但是实际上你一搭脉搏的时候，你一看他，一跟他聊天，就是马上就能做出反应。实际上，这个讲起来复杂啊，只是真正其实调理起来是比较简单的。
0: 找着病根儿，他去的也快。是吧？好，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由我和阿汤为您主持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跟大家一起分享权威健康科普知识，绝对是干货满满。大家可以打开云听 APP， 直接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就能找到我们专门为大家推荐的音频内容。不仅有健康节目，还有当下正在热播的有声书和各类节目回放。平常的直播没有听完的干货知识，以及适合睡前慢慢听的节目视频、节目音频、小说录音等等，不用卡点等直播，随时点进去立刻就能听到。另外呢，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王老师所讲到的一些内容，如果您没有记录下来，也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方法的方，那王老师呢，王老师的这个小助理还会给您发一个二维码，添加这个二维码为好友之后呢，后续很多的学习资料也可以在节目之后继续的分享给您。好，我们一会儿见。
2: 北京时间16:3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

0: 决一个健康小问题。
1: 想长期减重，怎样断食才最科学呢？接下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介绍。
2: 它是有窍门的不吃，我们把它叫做躲过大脑监控的断食方式。什么概念呢？五天相对正常吃饭，当然也不会说让你无限制去吃，但是它要比限能量平时膳食要吃的多一些，基本上达到每天1500到1800卡的基本的能量，这是五天。特地找两天，但是大家注意，它是找两天，间隔至少两天的时间，比如说周一和周四中间断两天，那么这是有窍门的，这两天是特地少吃。原因是什么呢？如果我只断一天，比如周一和周三，大脑还没反应过来呢，还觉得饿，但是我如果断了两天，那么它就相对来说呢，饥饿感呢是明显的减轻。那在这两天中，我们确实吃的少，男同志600卡，女同志500卡。什么概念呢？举个例子，早上起来一袋奶一个鸡蛋，没有主食，中午就一个水果，顶多下午奖励一根黄瓜，晚上半两到一两的粮食，一两肉，半斤菜。你也可以中午吃这个，晚上光吃一水果，这样呢周一最忙的时候饿一天，等到晚上快扛不住了，多喝水早睡觉，第二天早上就能正常吃饭了，连吃两天脑子就觉得还行，周四又饿一天，刚饿完了以后周五周六周日又能吃饭了，这样的脑子不累。所以呢，我们就要躲过大脑的监控，它也适合于长期的减重。
0: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12养生小课堂。
3: 路况信息。
4: 美食端，我们来关注河北高速路网的通行情况。交通管制影响的路段，唐山辖区唐津高速因为施工，唐岗站、唐山东站、唐山南站的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保定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因为交通管制，高官庄站、周州南站的周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因为改扩建施工，黄家屯站的双向禁止车辆上下道。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因为交通管制，固安永定城站的周州方向

向禁止车辆上道，密云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固安南站的涿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固安东站的涿州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京台高速受到首都环线高速改扩建施工的影响，九州站的涿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更多高速路况信息，您可以在微信订阅号搜索阿拉伯数字102点击关注，回复高速两字了解详情。

0: 大家好，我是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主持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呢，我们都会分享权威的健康科普知识，绝对干货满满。但是也有朋友留言说啊，干货太多了，想再回听或者是转发分享给家人朋友，不知道这电台节目怎么分享回听。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专门申请了一份专属福利，您现在就可以打开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私信回复云听两个字，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就能领取云听 VIP 年卡权益了。在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云听 APP， 直接登录领取到的 VIP 账号，以后只要打开云听 APP， 节目内容想听就听，一键分享，也可以跟家人朋友一起把健康知识揣在兜里了。好，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爸妈妈会第一时间想到物理降温的方法，父母住院时儿女会认真研究每一张化验报告单，爱人要做手术时，你会握紧他的手，说一声别怕，我在。医学知识并不遥远，它就藏在我们想要守护家人的每个温暖瞬间里。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每周二四六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邀请医生专家走进直播间，生动讲解科学权威的健康知识。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一起成为自己和家人健康的守护者。
0: 好，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中国交通广播科普好医生，我是刘康。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四大金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2: 刘康老师好，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0: 嗯，王老师好。今天呢，王老师会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皮肤上的一些小烦恼，就像我们上半节目说的，它可能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生命这件大事儿，
2: 它影响我们的心情，
0: 对，
2: 影响我们的市容，
0: 是心情有点不太好啊，所以呢这些问题如果出现了也别拖着，因为像王老师说的，咱们都有办法可以去解决啊。前面我们说到了两个比较具体的，就是火疖子火疖子这个事儿咱们是说到了，包括呢像皮肤表面的事情呢，虽然说我们是也可以按照表症来处理，但是它是跟脏腑有关系啊。
2: 是
0: 因为说到这个脏腑了，我就突然想起来，王老师，我记得原来您讲过，就是我们人的脸包括舌头，它其实是有这个脏腑对应的区域的，好像不同位置如果有一些小问题的话，可能就能找到这个向内观，找到脏腑的一些对应的问题。这个是怎么看呀？这个脸上长痘可能跟哪块有关系？
2: 这个从我们的人体的微观学来看的话呢，它是确实是有一些关联的，比如说我们号脉寸关尺，它就直接可以能够了解我们的全身上下
0: 啊、
2: 然后呢这个包括我们的耳朵、耳朵呢是一个倒过来看，就像婴儿一样，它在母腹当中、它的头在我们的耳垂啊，对对对，然后呢脚在上边那个耳尖那个位置，它就是倒过来的，就跟胎儿在子宫里边一样
0: 啊、
2: 就是这样的一个微观学的镜像的。然后呢我们的脸面部呢几乎就可以代表的是我们的全身它这块的一个微观学然后呢这个我们来看的话，在我们的额头额头的话呢，它主要是指的是我们的心肺
0: 脑门上是心肺，
2: 对，主要以肺为主。所以说额头上如果是总是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呢，通常我们都是说，哎，这是在至高之处有火至高之处有火的话呢，通常我们都会考虑用两张方剂，第一个是三黄泻心然后呢，这个刚才我们介绍过了因为它是从头面部直接往下降的，甚至我们急性高血压的时候都常常会用三黄泻心汤，调整那个脑袋瓜发胀发疼那个眼睛都已经是这个充血了这个时候常常三黄泻心汤喝下去之后。

0: 十分钟，他那个眼压、颅内压，包括他所有的血液都开始下行、
1: 啊，
0: 这个是从至高之处可以往下降的。然后呢，这个第二个典型代表方剂啊、就是栀子豉汤。栀子豉汤呢，主治胸中痔。
1: 胸中
0: 指的是我们的心胸这个位置、
1: 哦、
0: 这个尤其是正中间、
1: 嗯、
0: 这个位置、
1: 嗯、
0: 如果出现一些心中懊恼、
1: 嗯、
0: 啊反复颠倒、
1: 嗯、
0: 啊昼夜都不得眠，那、啊、就是这个白天也不好睡、
1: 哦、
0: 晚上也不好睡，反正是
1: 焦躁不安，
0: 对对对、
1: 嗯、
0: 翻来覆去的、
1: 嗯、
0: 啊像这种情况的话呢，如果它伴随着有一些脑门上
1: 嗯
0: 容易起那个痘痘的话呢、
1: 嗯、
0: 那就可以考虑使用这个啊，栀子豉汤、
1: 嗯嗯，
0: 这个栀子豉汤呢，就是两味药。
1: 嗯，
0: 用栀子，通常我都是喜欢用这个焦山栀啊，就是炒焦的、
1: 哦、
0: 或者是炒栀子啊。
1: 嗯嗯嗯。
0: 这个如果是脾胃非常不错的、
1: 啊，
0: 就是我不仅仅不拉稀、
1: 嗯
0: 哦，我还稍微有点便秘的、
1: 嗯，
0: 那就没必要多此一举了。
1: 比较实的那种，
0: 那就生山栀就行了。
1: 啊、生的，嗯
0: 啊，栀子呢，因为如果脾胃相对比较脆弱，甚至比较虚寒，它容易拉稀。
1: 嗯，
0: 生的话，
1: 哦，
0: 一般炒过或者是焦山栀炒焦了，
1: 嗯、
0: 它就能够去除烦、去火、
1: 嗯嗯，
0: 同时呢又不会导致人拉肚子。
1: 啊，
0: 栀子呢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作用呢，去烦、
1: 嗯。
0: 那第二个呢是淡豆豉或者是香豉、
1: 嗯、
0: 啊，实际上就是豆制品了、
1: 嗯，
0: 它可以起到养胃的作用。
1: 这跟我们做饭时候的那豆豉，
0: 跟那个老干妈那个差不多、
1: 哦、
0: 啊，就是那个东西，
1: 就是那东西，
0: 只不过是不搁盐，所以叫淡豆豉、
1: 哦、
0: 啊，搁了盐之后效果要差一点、
1: 嗯、
0: 啊，但是也有效果，
1: 嗯、
0: 所以说就是栀子豉汤、
1: 嗯、
0: 啊、
1: 嗯，
0: 就是针对于我们的这个。头面部脑门上这个位置、
1: 嗯、
0: 实际上、说心肺就是更多的是、
1: 嗯、
0: 指的是在肺部、
1: 哦、
0: 那肺部的话呢这两个常用，那还有一些呢有一些时候我们会给它用到这个石膏啊，石膏呢、
1: 哦、石膏
0: 是色白入肺、
1: 哦、
0: 啊这个以及会用到一些像薏苡仁啊、
1: 嗯、
0: 因为脑门上长出来那个痘痘啊有时候是非常疼的、
1: 嗯
0: 啊，所以快速解凝，快速解凝止痛，消除掉它这个里边的凝聚，
1: 嗯
0: 啊，去毒的话呢，我们常常会给它用到薏苡仁和冬瓜子啊、
1: 哦，冬瓜子也可以，
0: 冬瓜子是去脓，
1: 哦，
0: 然后呢，这个同时有美白的作用、
1: 哦、啊，
0: 所以冬瓜子呢，以前的时候很便宜，后来贵了一段，
1: 是不是跟您推荐有关？
0: 据朋友们说是啊，但是呢，我觉得应该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就是
1: 多多少少
0: 的。朋友喜欢啊，这个瞧得起我，这是可能是表扬我一下啊，就是因为冬瓜子呢，这个东西啊，它很多。啊，它的产量很大，很常见，就是我们吃的冬瓜里边那个籽、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你再怎么有人去炒作它，资本去囤货，你囤着吧，我就不用你的，我就自己买个冬瓜就行了。冬瓜也很便宜，
1: 对，冬瓜也便宜，籽儿是我们老扔了的东西。
0: 对对、
1: 嗯，
0: 所以这个东西它很难炒作上去，
1: 嗯、
0: 它去脓美白啊，使、我们的脸上不起皴啊、
1: 嗯，
0: 这些方面的作用很强。
1: 嗯嗯、
0: 那么再加上这个生薏仁呢，有解凝、去热、去湿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1: 嗯、
0: 所以说呢。对于我们的脑门上生疼长了个痘痘啊、
1: 嗯、
0: 很难看顶了个包、
1: 嗯、
0: 这种我们常常会加这几样东西、
1: 嗯、
0: 对石膏退出至高之处的热啊、
1: 嗯、
0: 退出掉这个肺里边的热、
1: 嗯嗯、
0: 然后呢加上这个薏苡仁冬瓜子、
1: 嗯嗯、
0: 啊然后呢我们这几个基础用药你看看它再配合着三黄细辛汤或者栀子豉汤、
1: 嗯、
0: 通常脑门上的这个痘痘给它清除掉、
1: 嗯嗯、脑瓜崩上的、嗯、
0: 对那么我们来看左肝右肺就是在我们的脸蛋啊
1: 嗯
0: 左边呢如果是老起痘痘啊、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说调肝、
1: 嗯、
0: 小柴胡汤
1: 啊、
0: 这个作为典型代表方剂、
1: 嗯、
0: 或者大柴胡汤、
1: 嗯、
0: 啊你看它有没有便秘、
1: 嗯、
0: 以及我们的心下有没有硬满、
1: 嗯、
0: 说心口窝下边这个位置啊感觉很胀、
1: 哦、
0: 一摁的话呢还有很胀痛
1: 哦
0: 那这就用大柴胡汤、
1: 哦、
0: 如果是没有这种情况心下有点脾硬、
1: 嗯、
0: 就是脾硬的那种好像不转了不动了、
1: 嗯、
0: 你这个地方那僵硬。
1: 那种感觉是吧、
0: 哎、对那种感觉呢、
1: 嗯、
0: 就有点像是僵在那儿
1: 嗯嗯
0: 不蠕动了
1: 嗯
0: 也没什么胃口还有点犯恶心、
1: 嗯、
0: 啊像这种情况呢那就是小柴胡汤症
1: 啊、
0: 嗯、因为小柴胡汤跟大柴胡汤不太一样
1: 嗯
0: 大柴胡汤就是这块有石、
1: 嗯、
0: 我得把它清掉
1: 嗯
0: 所以它怕摁嘛
1: 嗯
0: 这里边有些东西
1: 嗯
0: 那么那个小柴胡汤里边它是虚的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它不会聚暗 啊、嗯，甚至还稍微有点点喜按，你去按它的那个胃这个位置，
1: 摁、嗯哦、一摁还好像感觉更舒坦，
0: 顶着点舒服、
1: 哦、
0: 啊。大柴胡汤适应症的话，一摁的话，它就是呲牙咧嘴的了，
1: 嗯嗯，
0: 就是。宝宝，你撒娇打人的时候劲儿太大，我都有时候
1: 我都想还手了。
0: 你一摁他，他都想还手了，就是那个大柴胡汤适应症。你一摁他，他觉得哎，顶着点好，好舒服啊、
1: 嗯，
0: 而且平时也没什么胃口，
1: 嗯、
0: 那是啊、胃肠道不蠕动了，
1: 嗯、
0: 所以我们称之为心下脾、嗯、啊。这个时候用到人参、
1: 嗯、
0: 啊，所以小柴胡汤里边是含有人参、参草藻嘛，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啊，是养胃的。
1: 嗯、
0: 那个大柴胡汤主要是祛湿为主、
1: 嗯嗯，
0: 所以说呢，这个是左边、
1: 嗯、
0: 啊，左边如果出现这些问题的话呢，一般小柴胡汤的时候居多。
1: 嗯，
0: 小柴胡汤别单用。
1: 嗯，
0: 我们有的时候呢，还需要再给它加一些那个，就刚才我们说的啊，像薏仁、
1: 哦
0: 我是常用的，冬瓜子，
1: 嗯，
0: 我是常用的、
1: 嗯、
0: 啊，这个给它加上、
1: 嗯、
0: 啊。如果它本身还口干舌燥的、
1: 嗯、
0: 啊，那就把半夏换掉，
1: 嗯、
0: 换成天花粉、
1: 哦、
0: 啊，这个起到一个干寒柔润的作用，它也是、
1: 嗯、
0: 其实也有一定的去火、
1: 嗯、
0: 滋养的作用、
1: 嗯。
0: 然后这个是这个左边，如果是右边的话呢，
1: 嗯、
0: 是肺降速降无力。
1: 嗯，
0: 刚才我们讲脑门上是心肺，
1: 嗯
0: 嗯，你右脸蛋怎么也是心肺呢？
1: 肺管的地儿多呀。
0: 对，这个肺所在的物理位置是在最上面，
1: 嗯、
0: 所以它法向天空嘛，
1: 嗯、
0: 好吧、
1: 嗯，
0: 它这个最上面、
1: 嗯。
0: 但是呢，它的功能啊，
1: 嗯、
0: 是肺主速降，
1: 嗯，
0: 它是往下走，
1: 嗯，
0: 那肝呢是往上走的、
1: 嗯、
0: 啊。左人身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
1: 嗯、
0: 一个脏器组织的功能。
1: 嗯、
0: 那么所以它这个位置如果是肺下速降无力的时候呢、
1: 嗯、
0: 我们常常会给它用一些百合呀、
1: 哦、
0: 啊就是色白的啊
1: 润的
0: 对对对、
1: 嗯、
0: 再加上这个天花粉呢 啊,、
1: 嗯、
0: 啊再加上石膏的、
1: 嗯、
0: 啊这个所有的这些比较干寒柔润的、
1: 嗯嗯、
0: 啊有的时候还会加一点知母和黄芪、
1: 哦、
0: 啊那么用这种方式来给它进行往下、
1: 嗯、
0: 帮助它速降那降不下来的话呢其实不仅仅是长痘的问题、
1: 嗯、
0: 它还容易咳嗽
1: 嗯、哦、对
0: 它会出现因为肺呢吸吸下行为顺、
1: 嗯、
0: 它是吸进来往下走的、
1: 嗯、
0: 啊所以丹田它的肚子一直在动、
1: 嗯、
0: 或者最起码胸口在动
1: 嗯嗯
0: 你不能是吸来吸去脑袋一直在一张一缩的呀它是往下
1: 吸练的什么功大下巴功、
0: 对、嗯、所以说呢这个肺气啊以下行为顺、
1: 嗯、
0: 啊如果不能够下行的话往上顶它容易咳嗽
1: 嗯
0: 这不光长痘而且呢有时候它就会莫名其妙的
1: 啊
0: 就这样咳嗽、
1: 嗯嗯、
0: 那像这种情况呢就需要去干寒柔润往下这个调养它、
1: 嗯嗯、
0: 啊所以刚才讲的黄芪配知母、
1: 嗯、
0: 那么我们就不能以黄芪为主、
1: 嗯、
0: 应该是黄芪是占到知母的一半
1: 哦
0: 嗯因为黄芪是往上挑的呀
1: 嗯, 嗯
0: 知母是往下速降的、
1: 哦、
0: 所以这个黄芪呢在这儿就配个10到15克、
1: 嗯、
0: 而知母可以配到20到30克、
1: 嗯、
0: 就是它以速降为准、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这两个搭配
1: 嗯
0: 就比例上就应该这样去配、
1: 嗯嗯、
0: 其他的再加上一些润肺的、
1: 嗯、
0: 啊败火的、
1: 嗯、
0: 啊、
1: 嗯、
0: 就可以了、
1: 嗯嗯、
0: 啊同样也可以加薏仁和冬瓜子、
1: 嗯嗯、
0: 只要是这个脸上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
1: 嗯、
0: 我觉得无论男生还是女生啊你都可以给它加上这些
1: 嗯反正都是对皮肤好的
0: 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如果是在口鼻、
1: 嗯、
0: 啊就是我的这个嘴唇这一圈、
1: 嗯、
0: 以及在鼻尖上、
1: 嗯、
0: 鼻翼上、
1: 嗯、三角区、
0: 哎呦那这个地方长了的话呢、嗯、一般都是胃火大、
1: 哦、
0: 啊胃火大的话呢它的这个表现呢通常还不是三黄泻心汤、
1: 嗯、
0: 它是半夏泻心汤适应症或者甘草泻心汤适应症、
1: 哎、为什么呢
0: 因为这个青少年这方面的比较居多哈，
1: 嗯嗯、对，好像是。
0: 嗯，青少年但凡是这个口鼻这块长痘痘的，我们都发现他都有一个问题，莫名其妙的打嗝，然后呢大便还不成形，
1: 嗯，
0: 然后呢这个吃东西啊，有的时候有胃口，碰到好吃的就多吃两口，
1: 嗯、
0: 碰到不对胃口的就完全不想吃、
1: 嗯、
0: 啊，就是有点挑食啊。像这个，通常他们的最开始表现实际上是脾胃有点虚寒，就可能吃那个冰淇淋呢、
1: 啊、
0: 或者是凉可乐冰镇的东西啊、
1: 嗯、
0: 比较多
1: 凉了、嗯、
0: 因为小孩子嘛、
1: 嗯、
0: 普遍来讲的话这个分辨能力还是 比较差一些。
1: 对对，
0: 所以呢广告上都透心凉透心凉什么之类的啊，咕咚咕咚喝那个冰镇的饮料。
1: 有点诱导了。
0: 对。那广告上怎么演，那都是他们的偶像了，那都
1: 是
0: 他们的 是吧，歌星啊或者是影星了，那他们能咕咚咕咚灌，那咱也能咕咚咕咚灌了，但是人家那个是领钱了，你图。

0: 人家就那一下你可不是一直天天来。
1: 对，你天天这么咕咚咕咚，那到最后的时候胃里边就开始冰凉了。
0: 是。
1: 但是本身它又是属于一个火气比较旺的一个年龄阶段。
0: 哎，那他火气壮了，感觉浇点凉水，给他稍微透一透。
1: 您认为他这是平衡是吧？
0: 对呀、啊。
1: 但是呢，我们讲这就是叫淹死会水的嘛，啊、
0: 哦，
1: 就是因为他太过于不节制了，所以他本身是一个很强壮的一个体质，反倒是导致他出现了这种情况。这个，可是你看他在寒极又时间长了之后、失智嘛，但本来如果是这种情况啊。要在金黄家手中上来之后，直接就是理中汤就行了啊，理中汤
0: 就
1: 直接解决了他这个凉的问题了，或甚至连理中汤都不用，甘草干姜汤就行了。或者是如果是家里边妈妈呀，说哎呦，那我们家孩子不爱吃药，不爱喝中药，那怎么办呢？没关系啊，你给他凡是炒菜，凡是做汤，甚至做那个粥里边都给他搁点姜就行了、啊。那个南方的朋友啊，他做的那个粥里边好多都是搁姜，
0: 是、
1: 啊、海鲜粥尤其是你必然搁姜，为什么呢？
0: 瘦肉粥也要放姜丝，
1: 不放点姜的话它不行。
0: 是，
1: 然后呢，不能去腥，不能够这个暖胃。那所以说，你给他所有的粥啊、汤啊、菜啊里边都搁一点点姜，慢慢他那个肠胃就又缓过来了。
0: 哦、
1: 可是大部分的爸爸妈妈呀、他是不懂的。
0: 是
1: 这个没有这方面的医学知识的，
0: 就觉得他明明上火完了，你再给他使姜，感觉姜是个热的东西，难道不会把它激起来吗？
1: 没有，我说是在最开始的先发阶段，他不至于长痘痘的时候，在他刚开始那样的时候，最多也就是拉肚子啊，然后不爱吃饭啦，然后呢等等，
0: 食欲不振，
1: 那个时候还没长痘痘呢。如果你直接用了姜了，他其实就没有后来的事了，就不会长痘痘了。那什么时候开始长痘痘呢？寒极而化热。他时间长了之后啊、就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了、是不是、这个他就开始有一些发炎了、有一些上火和发炎、那同时这个时候打嗝、嘴巴里边口臭、然后呢有一些大便一会儿是便秘的、臭的不行，一会儿又是便溏的、就是开始无节制了，他自己也乱套了、这个时候我们称之为是什么呢？寒热错综复杂、他给搅和到一块儿去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用到辛开苦降肝药调的半夏泻心汤了、所以说呢，这个在嘴唇包括嘴唇的周围以及我们在鼻尖上长痘痘这些朋友们、大家自己对照一下，是不是常常会出现说哎呀，胃口有的时候好有时候不好、大便有时候成型有时候不成型、有的时候呢长痘痘有时候又说不上来怎么的、反正就是你这个没规律可言，
0: 判断不出来，
1: 嘴巴里边还老不是个正经味儿、然后呢这种情况啊、用半夏泻心汤啊，非常常用，非常常见啊。吃完了之后呢，脸上干干净净，尤其是那个嘴周围啊、鼻子尖上不容易冒痘痘啊，这个
0: 正色了，
1: 好看好看 啊。这个是我们讲的是口鼻代表是脾胃相对应的位置啊，就我就相对粗略一些，因为呢。他们有一些说鼻子尖和鼻翼都不一样，那、没必要分这么
0: 官分
1: 啊，那可能哪块食管管着的、没必要分那么细了啊，
0: 是
1: 幽门哪块的话、就是我们通常来讲的话呢、中医是糙点啊、就是我们讲就让人
0: 大概的一个理解，
1: 糊里糊涂的活着吧啊，对，
0: 这就已经不糊涂了，这长了多少知识，这是口鼻，那时候还有下巴，
1: 对，下巴
0: 分，
1: 对，下巴这个位置呢，一般它代表的是人的下焦。下焦指的是二便这个位置了、就是前面是膀胱后边是肠道、所以说呢水毒和便毒、所以如果说问他你小便怎么样，小便有灼烧感呢、还有白带异常、例假不刚刚都受到一些干扰啊、子宫里边也长了一些什么囊肿啊之类的啊、像这种情况一般我们都是给他用一些像猪苓汤先给他清泻一下他的小便、把水毒清泻掉之后那下面壳这块、是吧，他用了一个猪苓汤，别人一看这猪苓汤，猪苓、茯苓、滑石、泽泻，是不是？用的这些东西，
0: 感觉是处理另一套系统的事儿。
1: 这不是针对于那个尿结石的吗？
0: 对，通
1: 利、
0: 什么的、
1: 对吧？这个怎么还管你那个青春痘了呢？你那个青春痘长的位置在下巴壳上呢。大便又正常，那可不就是小便呢、是吧？如果是大便不正常的、那就用到大黄甘草汤、或者是调胃承气、小承气、大承气、或者是大柴胡、桃核承气都有可能、就是你看他这个是有没有发疯了、他如果是想发疯那大承气、这个如果他是那个没想发疯只是热的厉害、调胃承气、如果只是大便不通、 说我四天。

0: 一次。
1: 哎呀，
0: 哎，嗯，我一排气的时候，整个电梯里边大家都难受啊。哎，那个小成气就行了，
1: 嗯，
0: 小成气是去湿的了，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调味成气主要是去热的，
1: 嗯，
0: 啊，大成气是去湿加去热，同时还去它的发疯的，啊，
1: 哦，
0: 就是它热太盛的时候，沼气上冲于脑，
1: 嗯，
0: 它都会导致神经上有一些烦乱啊，
1: 嗯嗯。
0: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也会出现说，哎呦，这个人情绪不佳，
1: 嗯，
0: 为什么呢？你在赶公交车或者是挤地铁的时候，一看到这个人下巴这块起那个青春痘啊，
1: 嗯，
0: 尽量的这个要幸福者退让啊，
1: 嗯，对，
0: 你没长痘，你跟人家长痘了较什么劲呢？人家是属于大肠不通啊，
1: 正在气头上
0: 呢，对，他憋得相当难受了呢，
1: 嗯，
0: 或者是小便不通啊，
1: 嗯嗯，
0: 是吧？这个你是吧？你让一让嘛，
1: 让一让，让一让啊，这就是通过面色，我们就可以做一个自己的这个叫什么性格上的判断，嗯，啊，
0: 哎，对，
1: 嗯，这个因为咱们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还有几分钟，我就最后我们想先把这个皮肤的事往外边上放一放啊，因为好多朋友也问了一个，
0: 嗯，
1: 就是王老师，就是听说您最近有一个计划，就是想要跟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们，每周抽出一个时间，跟大家一起以一个更集中的形式组织大家去学习，我就，
0: 嗯，
1: 因为我知道您可能还在计划当中哈，但是现在能不能简单的先跟我们透露一下，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啊？
0: 这个跟大家的这种亲密接触呢，
1: 嗯，
0: 是我非常乐意去做的事情。
1: 是，
0: 我这个
1: 我们很期待。
0: 我平时的时候呢，因为是属于比较内向的这么一个人，
1: 对，
0: 跟别人接触的时候，嗯，有时候也常常也是
1: 有点社恐感觉您。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我跟人一接触多了之后啊，
1: 嗯，
0: 我感觉自己的这个能量在耗散，
1: 挨人
0: 我很累啊，
1: 嗯，
0: 对，就是这个，所以有的时候常常不敢跟人多聊天啊，多讲话啊，
1: 嗯，
0: 在公开场合这样去聊天，好像是挺能说的哈，啊。
1: 是，
0: 但实际上私底下平时私底下交的朋友不多，
1: 嗯，
0: 啊。那么，但是呢，我们有很多朋友啊，是理解、支持，包括爱护我们走到今天的。
1: 嗯，
0: 我做了一些统计，
1: 嗯，
0: 我们好多人呢都是真正的铁粉。
1: 嗯，
0: 就是他会不是说我一次两次的支持你啊，
1: 嗯，
0: 爱惜你。
1: 嗯，
0: 平时在明面上，在私底下，在任何的时候都在帮我们。所以
1: 几日如一日。
0: 对，
1: 嗯，
0: 所以我有那种回报的这种想法。
1: 嗯，
0: 我回报大家怎么弄呢？第一步，首先第一个就是要跟大家去聊聊天，
1: 多沟通，
0: 多沟通，
1: 嗯。
0: 然后呢，所以我想，我们能否采取一种就是临时的那种，比如说那种这个不叫班集体吧，就是拉个那种会议一样，
1: 嗯，
0: 或者是什么样的，
1: 嗯，
0: 那种方式，
1: 嗯，
0: 这样的话是否就可以？就是谁想进来就直接报名进来，
1: 嗯嗯嗯，
0: 然后呢我们在一起沟通，比如说这里边一定要限制人数了，
1: 嗯，
0: 可能就50人100人，
1: 嗯，
0: 或者多了之后呢1000人大家都说不上话了，
1: 是是
0: 啊，就是最好是小范围的，
1: 嗯，
0: 但是可以高频次的，
1: 嗯，
0: 每个礼拜我们抽出半个小时，
1: 嗯，
0: 或者是一个小时的时间，
1: 嗯，
0: 跟大家高效的去沟通一下，
1: 嗯嗯，
0: 说您在学习过程当中，在自己的生活的这个实际应用当中碰到了哪些问题，
1: 嗯，
0: 有可能有的时候啊就是一层窗户纸，
1: 是
0: 没人点破呢，
1: 是的，
0: 他就永远就跨不过去，
1: 是的。
0: 其实呢，在我们这儿，因为这个有的时候，因为我为什么有的时候常常说自己一年会有几次那种像顿悟一样进阶的那种过程，
1: 一下就飞升了是吗？
0: 那飞升的不至于，我那个呢，就是他有时候你读的读着医书也好，或者是有时候你听的其他的一些名家也好，
1: 嗯，
0: 或者有的时候你在针对于某一个这个病例在进行分析的，
1: 嗯，
0: 在深入思考的过程当中，哎，一听是这么个事儿，
1: 灵光一现，
0: 对，有的时候会有突破，
1: 嗯，
0: 那这个突破呢是。用他们求真的话来说的，叫用力既久，见有误入嘛。他是你是一直扒着，一直在去这个用心思，但是呢，我们大家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去突破这层窗户纸的时候，没有人带你一下的话，可能就突破不了。
1: 对
0: 啊，所以这一点呢，就是我希望和大家去见面的，
1: 嗯，
0: 和大家去这个。线上啊也是，就
1: 是线上有一个小会的形式，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这样互动的一个原因，
1: 嗯，
0: 啊，
1: 嗯。
0: 具体的形式呢，我们还要进行测试，
1: 嗯，
0: 就是我们希望能够照顾的更好一点，
1: 嗯，
0: 对每一个来和我们聊天的互动的粉丝都要负责任，
1: 嗯，
0: 啊，不能说让他过来这话始终没挨上号，没说上话，
1: 嗯，
0: 这个怕照顾不周。
1: 是，王老师想的特别的细致啊，因为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平常也会给大家去做一些问题的回复，包括在线下的时候，王老师助理天天的一直在手机上给 大家进行一些回复和沟通。
0: 他们做的很不到位。
1: 嗯，
0: 他们这个在十一节前的时候，我们整体的做了一番那个整理梳理，还是有好多的一些问题，其实是小的一些那个问题，只要你正常的去回复就行了。
1: 嗯，
0: 他们做的还是不到位，所以我们批评到最后的时候，自己也不好意思再批评了，因为人都是有极限的嘛。
1: 是。
0: 但是我们确实是，我觉得做的都还很不够。对于大家来讲的话，很抱歉。
1: 是，没有没有，就是因为王儿就一个人，就王儿助理也就是那么两位。人手确实是不够，但是呢大家要理解，因为每天像我们能够看到的很多的爱学习中医的朋友发来的这个问题还蛮多的，就大家就是一直在回复，可能也没有办法做到事无巨细，所以这次王老师呢也是想了这样的一个方式，希望大家呢以后可以每周有一个时间跟王老师有一个线上的沟通的机会。当然这个呢是正在策划当中哈，大家如果想了解这个具体的安排，也可以继续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就发送经方这两个字，经是经典的经，方是方法的方，您可以加一下王老师小助理的微信，那后续呢再有一些这样的活动的时候呢，王老师助理就会直接就拉您进到咱们这个会议当中了。当然包括我们每一期的节目的回放，还有王老师所讲课的这个内容干货笔记，也都会由王老师的助理直接的分享给您，所以您还是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私信里面哈，直接发经方这两个字了就可以了。像刚才好多朋友也有问到这个问题，我们还是私下里一一的跟您对接哈，不占用节目时间了。再次的感谢王老师，那我们就下期节目见。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全。

0: 河北高速集团是省属重点骨干企业，是全省高速事业发展的主力军，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承载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河北高速集团始终坚持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行，与改革发展同行，承载梦想，一路同行。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携手共创美好生活。
1: 102养生小课堂，每天三分钟，解决一个健康小问题。
2: 儿童减重一日三餐该怎么吃呢？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解读。
3: 第一步就是塑造生活习惯，那么这种生活习惯往往是指的早睡觉，每天称体重，那么希望能够坚持减少旅游，保持一个健康生活起居的这种习惯，这个要注意。那么第四个，要尽一切努力少吃盐啊，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没味儿。第五，我们是希望少吃油、盐、糖。那么高油的、高盐的，特别是高糖的所有的饮料，这些生活习惯必须建立。所以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照顾日常起居，保持一日三餐啊，千万不要去不吃一顿。我可以告诉大家，顿数越少胖得越狠，所谓过午不食在儿童是完全错误的啊！我们希望的是三餐都要吃。很多宝宝在这个时候啊，早晨啊一放假我不起床，我睁眼就是午餐，这个时候啊，我告诉你胖得更狠，因为午餐隔绝了那么长的时间，一定会所有的细胞全部都吸收好。所以我们早餐呢，一般来说大约一两到二两左右的粗细粮搭配的主食，同时是不过油的，一个小鸡蛋，一杯豆浆或者一杯低脂奶啊，这是我们的早餐。那么中间就尽量不吃东西，多喝水了。午餐我们可以吃二两一拳头的啊这种糙米饭或者是粗粮杂粮饭，那么以及吃上二两的瘦肉啊，这样的手掌大约两掌的瘦肉，以及啊半斤的蔬菜，一小捧的蔬菜。下午可以吃一个水果，到晚上你可以和中午吃的是一样的。然后到睡觉以前，如果还饿，可以再喝上一袋低脂奶。这就是每天吃的一日三餐。那么这种三餐，我们尽量让孩子能够有吃饱的感觉。配合一天一小时的锻炼，您如果认真执行，一定能减肥。
1: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2养生小课堂。
0: 无限出行遨游，102航班动态。
2: 北京时间的17:03，关注航班动态，有请河北机场集团96360的工作人员小梁。小梁你好。
4: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目前的航班动态显示，出港航班中由石家庄飞往重庆、宁波等地的航班正在办理值机手续。进港航班方面，珠海飞来的春秋航空6156航班预计17:45到达，哈尔滨飞来的祥鹏航空9684航班预计18:15到达。更多航班信息，您可致电石家庄国际机场问讯电话031196360。目前情况就这些，好的，主持人。
2: 好的，感谢介绍，再会。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7:05，我们来关注全国路况。先来关注一下河北高速，京哈高速因为山海关副区附近294公里处沈阳方向一辆车故障，车辆缓慢通行1公里。京雄高速因养护施工与京德高速互通附近56公里处保定方向车辆缓慢通行约500米。京台高速因为改扩建施工，九州站涿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与首都环线高速互通30公里处双向禁止车辆转行首都环线高速涿州方向。
2: 再来关注到湖南下蓉高速郴州段708公里至726公里处，郴州西收费站附近以西、东往西的方向实施全封闭施工，在这个期间车辆需要提前绕行。同时嘉禾收费站入口往西目前也正在管制当中，提醒过往司机朋友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您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17:06，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冯科。
2: 大家好，我是王尚。
1: 嗯，
2: 让我们先欢迎冯科老师回到节目当中。哎呀，
1: 我不就休了一天吗？我又不是休了好几天。
2: 是你这一天，昨天后台就都炸了呀！啊，我们冯科老师呢？嗯，因为不是每个人都知道上周节目最后说的，
1: 说
2: 今天
1: 要请假
2: 请假的事儿。大周一的过来一看，那冯科人去哪儿了？
1: 我觉得我可以了吧？我昨天上午做完手术，我现在已经坐在这儿了，已经算很敬业了吧？
2: 这太敬业了。
1: 我本来想今天再请天假的。
2: 其实我一直理解的，你这一周应该。就算是歇了我没想到只有昨天一天
1: 行可以吧我还可以吧
2: 哎呀房哥
1: 我这不都是为了我的好搭档吗
2: 我觉得房哥现在就是属于那种甭看平常啊
1: 嗯
2: 又是对大名的又是怎么着的抱怨工作
1: 对对对
2: 但是活一点没少、
1: 哎、对对对这就是大家说我的骂骂咧咧把每天班都上了
2: 对对对一天没少、啊、
1: 对就是真的是我昨天上午啊就不知道的朋友跟大家说一下我昨天上午中午做了那个飞秒的激光就是眼睛然后昨天下午呢眼睛确实有点睁不开我就在家躺了一下午他不让看手机特别不舒服就躺了一下午但是今天早上起来好多了我就说那今天就来上班呗对吧
2: 是目前呢咱还没开那视频直播呢等一会儿开了视频直播各位可以看一看啊、这个、
1: 看我的眼睛有没有瞪得像头

0: 红灵一样，
1: 也看不出来。
0: 看你们，反正我看东西确实是清晰很多了。
1: 嗯，
0: 虽然今天才第二天
1: 啊，
0: 但是我想说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我这次做这个激光手术，感触特别深的一点。
1: 嗯，
0: 我去前期检查的时候，就他会跟我说很多的，就是比如说术后要注意事项啊，包括一些可能发生的事情。
1: 嗯，
0: 我就问他说：“那我做完这个之后，会不会以后又近视呀？”
1: 对呀、
0: 啊，就有二次复发的可能了。
1: 很担心。
0: 对。然后那医生看着我的那个表，指着我的年龄说：“哼，你过两年都开查老花了，你放心。如果是20岁的话，他还有近再往近视的可能，再变深的可能。
1: 嗯、
0: 你呀、啊，过几年马上就开始查老花了，你不用担心这个。所以我建议啊，你就做全飞就可以了，你不会有那个再近视的可能。”我太扎心了，真的。我心想说。我一直觉得我还挺年轻的
1: 啊，
0: 但是他说在这个做这个手术里面，我已经算老的了，就是做的太晚了。
1: 哎呀，这确实，你知道，我现在有的时候偶尔，我不知道是不是老花，但是确实拿东西看的时候，就是会稍微的不自觉的离远一些，就凑太近的话，感觉有点看不太清了。
0: 对
1: 啊，
0: 还有一个更扎心的，周日的时候我定了周一手术，我就给大明请假。
1: 嗯，
0: 我说大老师，周一上午我去做个这个激光手术。
1: 嗯，
0: 周二我可能就能恢复正常。大佬没直接回，大佬说：“你都多大了，你还有梦想啊？你这个节骨眼，你做什么激光手术？”我觉得好扎心啊，真的。就是，然后我就在想，我说我这个年龄怎么了？就是暴击10000点，医生给我生理上的这种暴击。
1: 嗯，
0: 大明连我的未来的梦想都是不让我有了。
1: 你是不是在那一瞬间，平常没有人时时刻刻在你耳朵边提醒你？
0: 对。
1: 你知道你是哪一年的吗？没有这样的。
0: 对。
1: 但是遇到这种情况，大家本能的反应会从你的年龄，从你的不同人生阶段来入手去考虑。
0: 对。
1: 啊、
0: 就是医生说啊 ,38 岁
1: 嗯
0: 就有老花的迹象了。
1: 啊、
0: 嗯。所以就是然后他就说你就不要担心你再会近视了，他说你应该这个近视度数应该已经保持了很多年没有再深吧。我说确实是。
1: 嗯。
0: 他说那你不太可能了，你过两年你就开始就查老花吧。
1: 嗯。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还挺美的？
0: 我当时就觉得10000点暴击，真的就觉得自己瞬间不年轻了。
1: 嗯，这非常感同身受，非常的理解。因为现在大家经常会在不经意间被一些小事儿戳你一下，
0: 嗯，
1: 让你意识到你不是当年的那个年轻人了。
0: 嗯，
1: 我们之前老调侃的说体力下降，不如以前能熬夜了，不如以前的这个体力好了等等吧。你像昨天我单播的时候，我还讲了一个假期回家，
0: 嗯，
1: 跟朋友们打球的那个感觉。
0: 嗯，
1: 就当年我们一块儿打球的时候，大家都是年轻的小伙子，那种一打打一天的什么的完全没有感觉。
0: 嗯，
1: 现在咱先不说那个能不能打一天的问题啊，就2小时就已经互相喘，
0: 就扛不住了。对，
1: 上场打5个球，其实就已经喘了，就不行了。
0: 对，
1: 而且就是你也明显能感觉，就是你确实不如那些00后。
0: 嗯，
1: 人家蹦起来以后从你脑袋顶上抓板，就那种连视觉带心态带生理各方位全方位的冲击你。
0: 嗯。
1: 你知道一个大小伙子被人从脑袋顶上蹦起来抓了一个大帽的感觉，就那，哎呀，
0: 当年我不是这样的呀。
1: 当年太不是这样了，当年那可能空中对抗的那都是，现在就是我们主打的就是还得自己调侃，哎，咱们就是别受伤，咱们就是微微发发汗，
0: 活动活动筋骨。
1: 对，主要就是活动活动。
0: 嗯、
1: 等会儿咱不还聚餐呢吗？
0: 嗯、
1: 是为了这样啊。
0: 所以真的就是我就感触特别深啊。
1: 嗯。
0: 所以今天趁着这个也问问各位，什么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不年轻了？
1: 哦。
0: 因为我总觉得就咱们都还算是年轻人吧。
1: 当然了。
0: 怎么不算年轻人了？
1: 对啊。
0: 但是他在某些事情上。
1: 嗯，
0: 就是或者某一个点上面，你就突然发现你不年轻了。
1: 嗯，
0: 就是你刚毕业那会儿，突然被小朋友叫叔叔阿姨的时候，也有几年不接受。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就是你一下子就说，哎呦，我就这样了吗？然后这几年你会发现很多事情上你也有这种感触。
1: 对，
0: 嗯，身体机能确实不如从前了。
1: 是，以前你站在路边，嗯、可能人家说的是，哎，小伙子，你怎么怎么着，就这样叫一下。
0: 嗯、
1: 现在就是，哎，哥。我就很默认的，哎，怎么了？有什么事儿？
0: 叫个哥、
1: 啊，
0: 哥怎么了？哥都不能叫吗？
1: 哥可以叫啊，但以前人家一看你就觉得你肯定比我小，
0: 嗯
1: 啊，就不至于叫你哥。
0: 嗯嗯，
1: 而现在一看就比我大，我当然得叫你哥了。
0: 内心也是不适应、
1: 嗯，
0: 包括还有那种生活习惯上面的、
1: 嗯，
0: 就是大家有没有那种以前 听歌，就是现在总听十年。

0: 20年前的歌，新歌我不接受。
1: 对，
0: 就现在有的人就会觉得新歌不好听，但是人家有人觉得新歌好听，
1: 因为你不同的那个接受度不一样。当年咱们还是青春期的时候，就是本周榜单 top 10， 有一天这种听，让前几个挨个听一下。现在你不会找什么本周榜单 top 10 了，你现在找的是80、90后经典怀旧歌单KTV 必点曲目，就可搜这歌单了。
0: 对，还有就是饮食方面，大家有没有这现在开始注意了？
1: 哎，是注意
0: 了，这也是一个证明自己不年轻了。以前哪，我都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啊，就吃那个变态烤翅，我好像说过，是吧？就是那个你也应该也吃过吧？
1: 对，
0: 那个辣应该是那种工业辣，
1: 就工业辣椒精的感觉。
0: 对，我那时候就喜欢吃那个。我现在我真不敢尝试了。
1: 现在也是，你想尝试的话呢，你看一眼体检报告就觉得
0: 也尝试也可以，你尝试完胃绝对会疼
1: 啊，
0: 会受不了，
1: 烧心，
0: 对，
1: 烧胃，
0: 对，这是生活习惯上面的，
1: 对，
0: 社交
1: 的心态也会有一些反差。以前的时候一说朋友喊聚会啊，随叫随到，绝不缺席。有什么事儿能推就推了，就一定要去参加聚会。现在你那个一定要聚会的心态明显就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浓了。
0: 对，今天我们就来跟各位说说，我们视频直播开了啊，视频直播已经开了，各位可以来说一说，什么时候或者在什么事儿上，哪个瞬间你会觉得自己不年轻了，对吧？
1: 对，
0: 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说说，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人问我这个眼镜是防蓝光的，就是他这今天确实看屏幕不能看太久，看太久就不舒服了，然后也外面的阳光也很刺眼，也不让看，然后还让我一个月之内不让化妆
1: 啊，
0: 眼睛什么要少看电子屏幕。
1: 哎呦，
0: 我这往这一坐2小时，怎么能少看了？
1: 闭着眼播，咱本来也是广播，咱们回归到最开始的用声音来传播啊。
0: 好的，好的，各位可以来回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啊。什么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不年轻了？
1: 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可以顺便看看柯总这个。这应该咱们之前卖那大牌墨镜，你应该戴着那个。
0: 对，我应该把那墨镜戴着。
1: 对，
0: 那个不防蓝光吗？
1: 戴那不防蓝光啊，就挺好，挺好，这太时尚了，这样。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1: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0: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1: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0: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1: 和文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1: 好，来到了17:19，我们来进入这一时段的新闻晚点到。先来关注一下央视曝光藏手机神器。水杯、台灯、闹钟、纸巾盒，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发现，这些学生日常生活当中的常见物品都被改造成了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并冠以防金属探测器、可以上锁等卖点销售。一些商品的累计销量甚至超过4000件。为了保护学生的视力，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教育部此前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求的进校后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沉迷手机损害视力，分散精力，所谓的神器其实只是坑娃工具，根源则是商家助长侥幸与欺骗的一场逐利生意。
2: 真是，这不是说气孩子，这就是气商家。你说孩子想偷偷刷视频啊，玩游戏，这是他的青春期本能，但你做一个啊伪装成语文课本的手机袋，什么台灯底座抽出来一部手机，你这教的是什么呢？教规则可以骗啊，教老师是敌人，藏得住这就是本事吗？家长本来该跟孩子谈的是什么时候能玩啊，比如说作业写完玩20分钟这种，结果商家哎把这个变成了谍战片片场了，
1: 所以这太不道德了啊。
2: 对呀、
1: 啊、对呀、啊、这所以希望家长们能够从源头上我们杜绝这种现象啊。再来看看儿童的这个骑行箱，大家应该在机场都见过那种箱子，可以电动可以骑起来的那种、啊、
2: 是的。
1: 现在这种儿童骑行箱持续的热销，行李箱变成了遛娃的代步神器，但是它真的安全吗？杭州消保委开展的专项比较试验当中，采样覆盖主流电商平台的25款儿童骑行箱，售价从80块钱到1000多不等，啊，不是是1000多是吧？
2: 对对对，
1: 25款样品当中有12款未能通过稳定性测试，25款样品中有多达18款根本没有配备任何制动装置。据介绍呢，骑行箱目前没有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大部分的企业是参照普通旅行箱的标准进行生产。消保委提醒家长，选购儿童骑行箱不能只图外观好看，要把这个安全指标放在首位。
2: 所谓的遛娃代步神器，本质是箱子装俩轮，然后孩子站上面，重心高，轮子小，刹车也没有，限速也没有。家长图的就是机场里孩子不闹啊，商场里不用抱着。结果但是藏着这么大的这个危险系数，神器神器，你得先问他保命不保命。没刹车的这个自由是商家给的，但代价这孩子可能要磕个门牙之类的。
1: 说已经有儿童受害了，在这个骑行当中摔倒啊等等情况。
2: 我看很多大人其实也骑。
1: 好多人到了那个机场啊，就买个那个灯就骑走了、
2: 啊。你说你走两步能怎么的？
1: 累呀、
2: 啊！
1: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投放超11亿头毛毛虫天敌。最近这段时间呢，北京的毛毛虫高发话题也是引发关注，就有人担心这些虫子频繁的出现会对植物造成这种健康的威胁。那记者从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了解到，市民口当中的毛毛虫呢，其实是从外来入侵物种美国白俄的幼虫。截止到今年国庆假期，北京累计投放超过11亿头这些毛毛虫的天敌，叫这个字念啥呀？叫什么小峰？周氏池小峰，
2: 应该聂小峰，
1: 聂小峰叫念聂是吧？
2: 应该是吧？
1: 就是一种虫，这个叫聂小峰。对，它呢是这个毛毛虫的天敌，以虫治虫，治理虫引发的这个烦恼。相关的工作人员介绍呢，他会主动的去寻找藏在隐蔽处的美国白俄的这个虫蛹进行寄生。

0: 自然的那种生物链吧，
1: 和谐吧，
0: 和谐吧，嗯，对吧？
1: 对，
0: 嗯。
1: 再来，最后关注一下男子网购发菜，发现是国宝植物。江苏扬州吴先生网购发菜后，发现与常见的人工发菜、海发菜明显不同，怀疑是野生发菜，就报警了。经过鉴定，这个发菜确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警方随后呢，就到宁夏把这个网店的店主抓获，现场查扣了600多克野生发菜。经查呢，丁某在2023到2025年间采挖、收购并且销售野生发菜200公斤，非法获利近16万元。野生的发菜呢，是在西北干旱荒漠地区，具有固氮和防风固沙的作用。大面积的采挖会破坏草原植被，加剧土地沙化。最近的扬州经开区法院大运河环境资源法庭审理认定，丁某构成了危害国家重点保护植物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同时判令其赔偿生态资源损害赔偿金86150元。
0: 嗯，野发菜和人工发菜、海发菜长得很像，但是野发菜它更细脆啊，带着点土腥和草屑。商家敢写原生态野生发菜，你这就得躲着走了。
1: 哦，
0: 发财不是发菜啊，发菜一挖，风沙就来了。咱们图吉利呢，也别图这野货。灶台上的彩头抵不过西北的一道防风林。
1: 是，但是我觉得这人还挺厉害的，嗯、就是能知道这个菜，他是这个。要是我的话，我可能
0: 也不认识、啊、
1: 泡泡就吃了。
0: 是、
1: 啊，所以大家还是要，就如果买的时候你发现它是野生的，咱就不买它。
0: 嗯，
1: 对吧？
0: 没错。嗯。
1: 好，来到了17:25啊，我们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第一小时来说一说，什么时候你会觉得你自己年纪大了？
0: 上岁数了，老了啊。
1: 嗯，
0: 橘子不剥皮说，外出旅游拍照的时候，以前拍照永远都是原图直出，现在原图自己都看不下去了，又不喜欢修图，就是干脆就不拍照了。还有看着自己13岁的孩子比我还高的时候，就不得不服老。
1: 嗯嗯，对。嗯，有一个阶段啊，我觉得女孩子是这样的、嗯、有一个阶段的时候拍照就是离不开美颜。
0: 嗯、
1: 然后在自己的美颜里面无法自拔。好美 啊,
0: 啊，
1: 真的好美啊，越看越喜欢。
0: 然后那会不会就形成了一个觉得那个很美、
1: 嗯、
0: 美完颜以后的才是自己、嗯、
1: 啊？对啊，
0: 所以平常照镜子什么觉得
1: 不是自己
0: 啊，
1: 就离不开那些美颜工具、
0: 嗯、
1: 但这也是一个阶段，过了这个阶段之后你会发现你已经不相信那里面的是自己了，就开始认清自己了
0: 啊。
1: 我就上学那会儿确实是这样的，现在就是我现在有时候长时间不用我那个美图秀秀什么的，
0: 嗯，
1: 它好像就得重新下载。
0: 嗯，
1: 我看它有一个箭头让我重新下，我心想说我这多久没用了，就是已经不用它自拍了，所以就不拍了、
0: 啊、现在就是自信啊。
1: 也不是，
0: 那现在就不拍了，
1: 就是真诚面对自己了、啊、也不拍了，对，就不喜欢这些事儿了，
0: 不喜欢了、
1: 嗯、
0: 快该老花了，不喜欢了。确实有阶段是吧，
1: 你关注的点不一样了，你不关注这些了，拍照给谁看呢，往哪发呀。
0: 但是不要大家有那个年龄焦虑、容貌焦虑，对吧？你要真有这焦虑，岁月从不败美人啊，咱那个可以靠人靠衣装马靠鞍，
1: 哎，是啊，
0: 整点别的，其实穿上也利利索索、精精神神的。
1: 对呀、啊，你买点好衣服穿上，人显得精神了就好了呀。
0: 你比如说我们的北面经典款1990系列冲锋衣啊，这穿的还是有点硬啊，这波啊。但是现在是主要价格、福利各方面都比较划算、比较优惠。
1: 昨天说了吗？
0: 昨天说了
1: 啊，
0: 昨天高频次的说了。
1: 哎，
0: 要不然一个人不知道该说什么。
1: 没话说就了，来回冲锋衣是吧？
0: 原价1883，现在咱们是3折599。
1: 嗯，
0: 上海奥莱仓库直发，支持官方机构检验。
1: 嗯，
0: 但是它是那个。只有一个外壳，里边是一体抓绒的。
1: 一体抓绒啊，它不是很薄的那种，它是有一体抓绒，但它也不是那个三件套。
0: 对，
1: 嗯，它就是一件。
0: 因为昨天有朋友问呢，说有没有内胆、
1: 嗯，
0: 每天都会有朋友问内胆的问题。
1: 嗯、
0: 这个衣服没有内胆，
1: 对，你可以自己配，
0: 可以自己买一个配在里边，有拉链、
1: 嗯，
0: 这没问题。
1: 对，
0: 如果那儿特别冷，或者您真的有重度户外需求，我觉得配内胆，嗯、
1: 配个内胆，配个那种摇粒绒内胆就可以。
0: 对，平常的话，日常通勤、简单的走一走什么的，其实还好。
1: 嗯
0: 嗯，
1: 对，大家可以发送冲锋衣。或者发送北面都可以啊，
0: 对，
1: 在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就可以看到了。
0: 是的，
1: 嗯，
0: 还有就是可以在手机的应用市场里边搜索云听，
1: 嗯，
0: 云是云朵的云，听是听见的听，这样就可以实现我们节目的网络端的同步收听。而且还能进行
1: 有会员了吗？有了吧，应该不是说12号吗？
0: 那就
1: 昨天没说，
0: 昨天没敢说呢，可以说了吧？现在
1: 应该可以了吧？咱们之前通知就是，但是我说一下，好像是得是新用户吧？我试试啊，我试试看我能不能领啊？
0: 只要是曾经没有用过的手机号啊，因为如果您之前领过咱们的。

0: 个一年的 VIP 年卡会员用过这手机号的话，
1: 嗯，
0: 您可能就得用家人的手机号啊再登一下了。
1: 哦，
0: 啊、好像是这样。
1: 你在教大家歪门邪道？
0: 不不不，您这是发展新用户吗？这不叫怎么叫歪门邪道呢？对吧？您的手机号如果注册过了，
1: 嗯、
0: 您可以用爱人的、用家人的这个爸爸妈妈的什么的这个、都可以啊。
1: 对，大家先在应用商店下载云听，云朵的云，听见的听，然后呢，在我们的后台回复云听之后，会有一个二维码，识别那个二维码，把您的手机号输入进去，
0: 对，
1: 就可以领取了。
0: 是的，应该是一年的云听 VIP 会员。
1: 对，
0: 这里边很多需要开通 VIP 才能够听的精品有声内容，咱们就都能听到了。
1: 这个卡价值是360，
0: 嗯，
1: 相当于我们。
0: 基本一天一块钱吧。
1: 啊，对
0: 对、反正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冲锋衣发送云听，这就都有了。

0: 健康小问题。
1: 什么是高蛋白减肥法呢？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解读。
2: 高蛋白低碳水化物减重方式，简称高蛋白减肥法。那么这是在欧美国家现在比较盛行的一种减肥方式，它要求把蛋白质占总的供能比，是指的蛋白粉加膳食总的供能比达到 30%， 碳水化合物低于 30%， 剩下的是脂肪。那么这样的一个比例在短期之内，我们短期一般是3到6个月，在短期之内能够快速的帮你减重。原因是高蛋白质它能够更容易的动员内脏脂肪，并且你减重的过程中，因为你蛋白质吃得够，所以呢不容易丢失肌肉，而丢失的是脂肪。第三个呢，就是蛋白质带给大脑的更高的饱腹感，哎，觉得老是饱饱的，这人一饿他就不容易吃。所以我们很多患者，特别是男同志比较开心，说吃饱了还能减肥，那么这样呢对他来说呢就是一个很强的信心，饿着肚子减肥是减不下来的。那么这种的优点呢，就是减重速度比较快，每个人每个月如果完全按照要求做5公斤一个月，是完全能够做到的，而且不是个别人，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的能量是有能量差的，这个能量债每累积减少你日常摄入的1万大卡，就能减少1公斤的脂肪，平均2公斤的体重。所以我只要做到一个月帮你减掉3万大卡，你就能减掉5公斤。所以每个人只要能减到3万卡，你就能减掉5公斤。所以这个方法呢是被用来在早期阶段快速大锤乱砸的，那么快速把你的体重减下来。
0: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12养生小课堂。
3: 路况信息，
1: 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河北高速路网的通行情况。交通管制影响的路段，唐山辖区唐津高速因为施工，唐岗站、唐山东站、唐山南站的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保定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因为交通管制，高官庄站、周周南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因为改扩建施工，黄家屯站的双向禁止车辆上下道。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因为交通管制，固安永定城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密云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固安南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固安东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京台高速受到首都环线高速改扩建施工的影响，九州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更多高速路况信息，您可以在微信订阅号搜索阿拉伯数字1012点击关注，回复高速两字了解详情。

0: 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17:34，我们来关注北京路况。连接到的是北京市交管局的艾岩警官。艾岩警官，你好。
2: 哎，主持人好。现在晚高峰路面流量呢，已经开始有明显上升的情况了。特别提大家呢，一个是在北五环的西段，刚才呢是在香白旗桥区东向西方向呢是有交通事故，现在我们看到事故车辆已经是移开了，交通呢正在逐渐的恢复。那么目前呢，在京新高速五环以外的进城方向，还有北五环从北苑桥到香白旗桥区东向西方向，都是出现了车辆行驶缓慢的情况。过往司机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除此之外呢，在西北四环的内环方向，六郎庄是内环方向的这个交通事故，目前呢是往这个蓝电厂南路盘桥这个车辆通行是受到一定的影响，所以呢在此也提大家，西北四环的内环方向目前呢是有车辆行驶较为缓慢的情况。东部地区环路当中，目前东二环北段、东三环北段的双方向流量上升明显，东五环路段呢在远通桥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是停止，这个事故车辆现在移到了最外侧，交通呢也是正在逐渐的恢复，后车通行请多加小心。同时在这里也提大家，晚间的机场高速一线这个还是夜间呢是有站路施工的情况，大家通行机场高速要留意一下相应的交通提示信息，同时呢在出行当中尽量的通过导航尽量的避开这个拥堵路段。那目前呢是在六环路我们看一下，是在南六环路段，现在呢也是有这个东向西方向，这是在南六环的这个双元桥的东侧，由东向西方向内侧车道又发生交通事故，后车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小心。好，感谢收听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艾岩警官带来的路况提示。
0: 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3: 下班了，
4: 以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3: 提速旅行，更新生活方式，
5: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您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3: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1: 17:36，这里是速段高峰。各位好，我是樊克。
6: 大家好，我是王上。咱们今天第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说一说哪一刻你感觉到自己老了，
1: 哎、
6: 意识到自己不再那么年轻了。
1: 什么事儿上，
6: 对
1: 吧？什么经历，或者说在干什么事儿的时候，
6: 嗯，
1: 你会有这种感触？
6: 是的，最简单的一个，现在各位有没有跟这个单位新来的特别年轻的新同事打过交道？
1: 嗯，
6: 你就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你就总是会有那种岁数的代沟的感觉，不敢深聊，真的。
1: 对，
6: 他的回忆坐标系和你的回忆坐标系完全是两个。
1: 是，
6: 我们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3: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7: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8: 真的很困的。
3: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6: 樊克老师您好，我是新来的实习生王尚，大明老师说让我跟着您熟悉一下工作流程。
1: 啊，你好，欢迎你小王，以后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随时问我啊。
6: 好的老师，那您看我今天可以做些什么呢？
1: 今天你就先简单熟悉一下吧，可以帮我想想晚上的话题可以怎么聊。今天的话题是什么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不年轻了？
6: 哎，这个话题好啊，这个话题我也很有感触
1: 啊。那你来说说你有什么感触？
6: 我是03年的，我今年6月份刚刚大学毕业，我看着学校大一的学弟学妹们，想到他们是07年的，就觉得自己不再年轻了。
1: 你等会儿，你说你哪年的？
6: 啊？
1: 哪年？03年。
6: 对呀、啊。我出生那年，咱们国家首次成功发射载人宇宙飞船神舟五号。神舟五号您知道吧？
1: 我当然知道了，那时候我守在电视机前一直看，还参加了学校的征文比赛呢。
6: 哎呦，那时候您都能看电视了呀，真羡慕您。我那时候才刚出生，都是后来看纪录片才了解的。您那时候多大呀？
1: 我那时候都已经，我比你大不了多少。
6: 甭看我跟现在的在校大学生就差几岁，哎呦，但是感觉就好像差了一个。 时代，他们现在喜欢听的歌我都不喜欢，我喜欢遥远的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时候的很多歌都很好听啊。
1: 遥远的九十年代
6: 怎么了老师？难道不遥远吗？那都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儿了，那时候我爸妈都还上学呢。
1: 没事没事，是挺遥远的。
6: 我还记得08年北京奥运会的时候，那时候我虽然才五岁，但是也有点懵懂的印象。哎，老师您还有印象吗？
1: 那当然了。
6: 老师您怎么能记得这么清楚呢？
1: 废话，08年我都已经没事，我的意思是百年奥运梦，这是举国欢庆的时刻，我肯定有印象啊。
6: 我现在就觉得自己出生太晚了，好多事儿都没赶上。我要是能再早出生十年，93年，哎呀不行，93年的话岁数有点太大了，那我都成老头子了都。
1: 93年就成老头子了？
6: 难道不是吗？那可是90后啊。哎，老师您怎么了？
1: 没什么，心脏有点难受。
6: 那老师今晚的话题应该怎么聊啊？
1: 没事，话题已经聊完了。我确实，我经常刷视频的时候有看到那种采访那种小孩子
6: 啊，
1: 说那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啊，说什么你爸爸妈妈是哪年的呀？我爸爸是爸爸妈妈什么80后90后、
6: 嗯、
1: 他们都是老年人了，你对现在90后有什么看法吗？90后那不都是老年人吗？
6: 有点扎心，而且咱们的听众群体里边，
1: 咱们听众群体应该偏大。
6: 偏大，
1: 嗯，
6: 80、70、60、50的应该都有。
1: 对，咱们听众里有00的吗？很少吧，就00人也不听咱节目吧？
6: 也有，咱听众里甚至还有10后呢。
1: 哦啊，真的，10能听懂啊？
6: 我也纳闷啊，真的，我也问他，我说那平常那节目里你听得懂吗？
1: 我们聊一些歌啊、梗啊，
6: 对啊，
1: 能回忆啊，他又不知道啊。
6: 他说听得懂，而且他都能理解了。10后啊，
1: 哦、
6: 那个是。
1: 哦，那我看来还是我们节目确实是做的还是不错的啊。
6: 他都快15后了，你知道吗？我听到我很震惊，真的。
1: 可以
6: 。
1: 因为我觉得就是接触咱们的听众还是偏大一些的多啊，不是偏大一些啊，
6: 哎，
1: 我们年纪差不多啊。
6: 你这话说的真是你，哎、你怎么着？你做眼睛手术是伤着脑子了是？我们先来关注一波最新的路况情况，也让我们柯总缓一缓啊。来关注一下京津高速此刻的出行信息。马上连线的是京津高速监控室指令，指令你好。
8: 主持人你好，根据视频情况查看，京津高速路况呈现以下特点。受施工影响，10月13日起，京津高速永乐检查站高速主路临时封闭，现场已预留三条安检通道，施工工期预计3-4天。目前京津高速全线畅通，除高村站北京方向入口现行黄牌货车外，其余各收费站出入口无缓行挤压车情况，检查站未发现长距离缓行，各服务区流量平稳，可正常驶入。安全提示，如车辆发生事故或故障，请确保人员安全，将车上人员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来车方向150米处做好安全预警，拨打报警电话等待救援人员。提醒大家出行前关注京津高速相关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如需了解最新路况或寻求帮助，可随时拨打24小时客服热线022-2302-6999。京津高速竭诚为您服务。好的，主持人。
6: 好的，感谢指令。咱刚才说完年轻的听众，人核桃说了，
1: 嗯，
6: 我是16的。2016年的。
1: 不是吧，16年才十岁吗？
6: 有什么问题吗？十岁了不能听广播吗？
1: 16年。我同学孩子的就是日16也有16年的。
6: 16年。
1: 哎。你看这位朋友竹韵清风也说我儿子今年12岁，受我的影响也爱听你们的节目。
6: 对，
1: SS 说我就是00后，07年的，刚上大学。
6: 哎，
1: 我也每天都听，
6: 嗯、
1: 喜欢。
6: 是，嗯，
1: 说明什么？说明咱们俩，还是走在时尚的前沿的。
6: 嗯，
1: 对吧？
6: 别自个儿安慰了，柯总，你还是那句话，过2年该老花了都。 庆辉说了，说我是40后的啊，每天早晚都喜欢就是看咱们的直播节目，啊，可可说我姑娘是11的，每天早上上学和我一起听，啊，
1: 11的，
6: 对，早上上学一起听，主要听大明大迪老师的节目，
1: 哦，
6: 晚上呢就可可自己了，就啊，
1: 孩子晚上作业多，还没放学呢。
6: 还有与什么呀，这个字有点复杂，他说我01的。
1: 哦，
6: 嗯，
1: 所以咱们的哦不好意思啊，就他们现在报这个年龄都是因为我刚才说那句话，
6: 嗯，
1: 觉得咱们听众老了没有啊。
6: 对，
1: 嗯，
6: 核桃说我是4在读啊，
1: 这会儿不写作业听广播啊，
6: 啊，就是叛逆就是啊。QQ 也说我家女儿也是16的，小学4，也很喜欢听你们的节目啊，早晚高峰，
1: 嗯，
6: 啊。
1: 嗯，
6: 哎呀，这说的一下有责任感、使命感上来了。
1: 这么多小朋友呢，
6: 注意那个咱们的坐姿啊，就是，屁股坐在椅子前1/3处啊，坐直了那种，眼睛离屏幕，反正现在是够远啊。给孩子树立一个正面的形象，咱俩得，
1: 对对对对，我们得注意一下影响。
6: 是是是，
1: 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什么时候你会觉得自己老了？
6: 老了，
1: 哎，对，
6: 不那么年轻了
1: 啊，对，就是觉得自己年纪大了，才只能说是在某些事儿上啊，但某些时候你会觉得自己也挺年轻的呀。
6: 不是，有的留言真的。有这位床垫儿，他说突然觉得五仁月饼好吃了。
1: 对，就是有一个阶段的是，我小时候我也不喜欢吃五仁的月饼，还有那个叫什么月饼我忘了，就小时候里面带那种红丝儿和绿丝儿的那个
6: 啊，是我有印象，
1: 是吧？
6: 嗯，
1: 那个叫什么月饼？水晶袈裟是吗？
6: 忘了，但那个就是小的时候挺爱吃，那现在不是很爱吃。
1: 不，我是小时候不爱吃，小时候觉得那什么呀，我现在找着买那种月饼都找不到。
6: 我小的时候爱吃，现在不行了。
1: 这也是太有年龄特征了。
6: 他还说到，他说以前剪完头发变丑了，现在每次剪完头发，我老婆和闺女都说变好看了，这个时候才知道自己老了。
1: 为什么？
6: 就是你小的时候啊，如果你面庞很年轻，你用一个非常夸张复杂的头发你遮住的话，就觉得你这人很邋遢，剪完不对，那个什么，哎呦，说反了，就是你现在呢，你要头发长了吧，显得你很邋遢，你给它剪了呢，利利索索的，觉得这是一个，哎，你看多利索呀，就是好看。但你年纪小的时候呢，如果你留那种特别成人式的发型，就显得很不合时宜，就觉得应该是。哎，绕不回来！哎，
1: 什么玩意儿？没听懂。不是，现在为什么现在脸剪了头发就好看，小时候剪了头发就丑呢？
6: 老了，我也上岁数了，我这点事儿翻不
1: 明白。话都倒不清楚了。你作为一个主持人，你最基本的话你都说不明白了。
6: 上岁数了，真是上岁数了，朋友。
1: 自己在这前言不搭后语的。
6: 但我能理解他的那个。
1: 这是年龄的问题吗？你基本素质的问题好吗？
6: 我能理解这位朋友意思
1: 啊行行，但你解释不清楚，
6: 对对对对对，大家也能理解，
1: 哎，行，我们理解了啊。
6: 丽娜说，一碗带冰淇淋带冰沙的甜品吃下去之后，整个牙槽带脑门都不舒服，反而热乎乎的黑芝麻糊啊觉得好好喝，不服不行，就是老了。
1: 对
6: 啊，
1: 真的就是很多开始喜欢喝热水了。
6: 对对对
1: 啊，这些注意了。我现在喝牛奶
6: 啊，
1: 以前在喝牛奶不是直接从那牛奶箱里拿一盒管一插就喝了吗？我现在不行。我必须得把它倒的挤在碗里，然后微波炉叮一分钟，喝热的。我喝凉的进到肚子里，我就感觉它在那儿搁着，我都能感觉它在哪个位置放着。就必须得热一下喝。
6: 这部分我相信那16的朋友们应该是听不懂的。他们还没有经历过这个阶段啊，还是有代沟的。这个节目很难做到普适性啊，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6: 我们又得让40能听懂，还得让16能听懂。
1: 啊，没事，咱们一会儿再聊一聊年轻的事儿。
6: 对对对，
1: 还有朋友说，
6: 啊，
1: 突然觉得黄金饰品好看了。对，这个也是。
6: 确定是单纯的喜欢黄金，还是看了价格喜欢黄金？
1: 不是，是单纯的。我以前那会儿小的时候，我看家里人，有时候我奶奶他们还会戴那种黄金的耳钉，
6: 是，
1: 然后就是那种环儿的，都不是耳环。我觉得，然后我奶奶还会戴一个那个扳手那个戒指那种特宽的那种戴在手，我觉得那是老年人才那么干，我觉得什么呀那人。然后前几年我发现我自己也买了一个那种耳环，金色的耳环
6: 啊，
1: 然后我觉得戴着好好看，而现在走金店我就走不出来了，就是喜欢。原来我真的觉得好土啊。
6: 这
9: 确实到岁数了，真的，真是这个这谁也逃不过啊。艾米路普也说，说黄金我也喜欢，小时候就喜欢，多值钱呢。
1: 你小时候应该多囤点，现在多值钱呢。
9: 从小就知道。还有刚才你说那个月饼啊，大家说了，那个叫自来红月饼。
1: 自来红
9: 啊，说
1: 有青红丝儿，
9: 青红丝儿那种。
1: 一个是这个，还有就是你小时候有没有吃大席的时候，有一碗那个汤，甜的汤，里面有那种红色、绿色的那个。它那是罐头里面倒出来的，大家应该有人吃过。我小时候吃席的时候就弄着就想吃那个东西，那也是一个特别有年代感的，我现在都没有了。
9: 还真是。
1: 季月清风说，我买饮料的时候看配料表，选择不含糖的，说明老了
9: 啊。
1: 这也不一定吧，说明我们现在的人大部分人都开始注重健康了。
9: 这个是，他不见得就是老了。你现在有那年轻人，人就是正力量训练呢什么的，人减肥期、减脂期，人也注意这些啊。
1: 对。
9: 还有刚才中灯说走路开始背手了。背手了。我也开始背手了，你知道。我现在坐那个电梯，就是那个扶梯，不是有的很长吗？你站在那儿没事干呢，我就会下意识的背着手这么站着，左看看右看看，走路有的时候两个胳膊不知道该怎么摆的时候，也会背着手走一段，然后再甩开手再走一段。而且现在走路开始不自觉的把走路当成是一种锻炼了。
1: 就想多走两步，
9: 多走两步，
1: 对，
9: 会刻意的走快，还呀，
1: 就是这是无意识的，你就会觉得反正也不累，就锻炼锻炼身体，对身体也挺好的，
9: 对，
1: 对吧？
9: 何星河也说不自觉的开始背手走路了，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还有很多人帮我解释刚才那个头发和颜值的问题啊，解释人他们这个也清楚。姚说年轻的时候颜值底子在，头发是加分项，年纪大了颜值底色下滑，发型才决定好不好看关键啊，是这个意思。对，还有这个冬葱夏草也是这个意思，就都文字解释了一遍。
1: 然后网上还有一个段子，说什么就是你们都开始显老到什么程度了，我说几个看看大家有没有已经开始的啊。家里有没有开始攒塑料袋儿了，打电话必须按免提了，开始拍天空和花花草草了，以前出门被喊美女，现在出门哪哪都是姐啊姐姐，你看看这个姐，还有开始吃桃酥了，还有什么想要一个小院子种菜养鸡的想法越来越强烈了，还有就是以前能背文言文，现在连曲键码都记不住了，还有就是刚才有人说的散步的时候喜欢背着手，有时候还会喜欢边走边这么晃胳膊，就是这么举起来抡两下。
9: 王菲说了还会前后拍手呢。前后拍手
1: 还会拍拍腿，大使劲那种拍。还有就是一坐下来裤腿就往上拉了，尤其夏天的时候啊。还有不喝凉水了，出门带保温杯了，发过的语音自己要再听一遍了啊，就这些。有没有人开始排队领鸡蛋了？我觉得那属于是最后的倔强啊。就这些吧，你中招了几个？
9: 除了排队领鸡蛋，你前面说的我全中了已经。我以前确实没有意识到这些啊，我一直觉得从很多实际生活的体验，也是那塑料袋那个，这它确实方便，有的时候
1: 为什么不留着？对呀、
9: 啊，对呀、啊，挺好个袋子呢，对不对啊？
1: 何止现在塑料袋，那各种袋，奶茶那袋子我也留着呢。
9: 对。
1: 啊，有人说80%都中了，
9: 你看看啊。咱听众真的是大家各聊各的哈、啊。说这个沸水烟的鱼说，更小的粉丝是儿子17年的9岁啊，然后底下还有这个上不设限说，我这儿有个18后小听众，都听3年了。
1: 但今天这期话题可能确实是有点听不懂吧，说这些。
9: 今天这个是年轻人听着就有点云里雾里、
1: 没事，别走啊别走啊，一会儿咱们聊
9: 啊。一会儿就可能有的这个真的是越小的小听众啊。 越有参与感。
1: 哎，对对对，别走啊。
9: 嗯、对，一会儿咱聊的就是提前预告一波。
1: 嗯嗯嗯。
9: 我们下一时段来说一说，有哪些和您这个年龄不符合的爱好？
1: 对，你有哪些你和你这个年龄不符合的爱好？
9: 对对对，
1: 你年轻的喜欢老的也行。
9: 对，
1: 老的喜欢年轻的爱好也行。
9: 是的，嗯、你说我今年80了，我天天滑板蹦极，这可以。
10: 因为我今年三岁，
1: 我喜欢喝枸杞。
9: 三岁孩子真不适合喝枸杞，真的这
1: 这是我们下一小时的话题啊，
9: 对对对，
1: 所以你别走啊，下一小时有的聊。
9: 对，下一小时小听众就可以说一说。我现在8岁喜欢喝茶这种。
1: 哎，对对对，喜欢泡茶呀。
9: 对，挺好玩的啊。
1: 哎，那咱们那同事袁姐，她儿子不是才初中吗？
9: 是，
1: 现在就喜欢盘串儿
9: 啊，对，
1: 弄这些遛鸟啊。
9: 下一小时开场照着袁姐孩子写的就是。好了，这个再说一下，大家现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直接发送云听两个字，
1: 嗯，
9: 可以收到一个云听的二维码，扫码，如果您是新用户的话，可以直接免费领1年的云听 VIP 会员卡。
1: 对，
9: 有了这个 VIP 呢，您手机上下载云听这个软件，不仅可以畅听那些免费的，
1: 嗯，
9: 很多那种需要 VIP 会员才能听的，
1: 你也可以听，
9: 你也可以听了。
1: 对，
9: 嗯，
1: 但前提是新用户啊，之前没有领过的朋友现在可以回复云听。
9: 对
1: 啊，把那个二维码识别了之后，把手机号填上就可以。
9: 是的，
1: 大家都可以先下载云听啊。
9: 嗯，对，还有就是我们的北面冲锋衣。
1: 哎，对，
9: 这就说太多了，您直接回复冲锋衣自己看一看。
1: 这应该是属于我们中国交通广播的广播服，
9: 王牌产品。
1: 王牌产品就是我。广交通广播的很多听众都买了，
9: 对，
1: 然后咱们同事应该是咱们几个应该也是人手一件，
9: 人手一件
1: 了，
9: 嗯
1: 啊，下次咱们就是大家可以一起穿上啊，
9: 那
1: 还有谁没买的赶紧买一下啊，成校服了是吗？强制购物，
9: 真是快成工作服了都，因为现在
1: 看一下
9: 价格确实划算，
1: 对，
9: 因为市场价1883，现在是599，三折，
1: 嗯，
9: 您买三件，全家三口之家一人来一件。这还不顶一件原价呢，
1: 嗯，
9: 对吧？
1: 对，所以大家可以回复冲锋衣看一下啊，北面的正品，
9: 是，
1: 尤其周末你可以去线下门店看完之后，你会去更会觉得我们这个太值了。
9: 哎，嗯，那接下来呢，咱们先来看看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11: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12: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13: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14: 你忘了，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3: 下班快乐，好司机。
9: 您好，我要处理一个违章。
1: 好的，请您出示一下您的行驶证驾驶本。
9: 不是，你等会儿啊，你看这样行不行？你把你领导叫出来，我跟他简单聊几句。
1: 您有什么事儿吗？
9: 我当然有事儿了呀，我觉得你们这个非常不合理啊，那怎么一下就给我把12分都给扣了呢？
1: 那肯定是因为您有严重的违法行为啊。
9: 哎呀，哪有那么严重啊，要是我撞了人了你给我扣了我认，我不就是是吧，你就这么点事儿，你这可大可小，你扣完了我还得重新考，你怪麻烦的，咱们再商量商量
1: 啊。不好意思，这个可没有商量的余地。
9: 我知道你的权限肯定是不够，我不难为你，你把你领导叫出来，我跟他聊一聊。
1: 您跟谁聊也没有商量的余地啊。
9: 请问驾驶人有下列哪种违法行为一次记12分？
1: 单选题。A. 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避让校车。
9: B. 使用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
1: C. 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违法停车。
9: D. 驾驶机动车不按规定使用灯光。
1: 请选择。
15: 主见归
9: 纳。我觉得这里边有两个选项大家应该会纠结一下，
1: 对，
9: 对吧，那俩听着有点像，
1: 但是答对都答对了
9: 啊，
1: 嗯，
9: 哇，还行啊，嗯，
1: 答对的第一位是王菲，
9: 嗯，
1: 答对的第二位是
9: 江流儿的悟空，对吧，
1: 对，第三位是段小波，
9: 嗯，恭喜视频，公众号里边的
1: 公众号，嗯，
9: 视频号这边第一位是丽华，第二位是免子啊，第三位是越办越办，嗯，正确答案就是B 选项。
1: B 选项，
9: 对，
1: 伪造变造的机动车号牌。
9: 对，使用伪造变造机动车号牌，包括行驶证、驾驶证的，这些都是一次性记12分。
1: 嗯，
9: 不避让校车，这个是记6分，高速违法停车，这个是记9分。不按规定使用灯光记1分，
1: 嗯，
9: 啊，咱说的是一次记12分的，那就这假牌假证这个性质比较恶劣。
1: 对，
9: 嗯。 还有朋友是在视频直播间发送的冲锋衣、
1: 嗯、
9: 啊，在这里发是没有的。
1: 您在微信那个搜索栏直接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
9: 对，
1: 然后跟他聊天，您就发个冲锋衣就出来了。
9: 对对，在公众平台里边啊，
1: 对，
9: 如果您能看见我们俩，能看见柯总今天的这个蓝光镜啊，防蓝光眼镜，那就说明这个地方不对，这叫视频直播间。
1: 视频直播间，嗯。
9: 像咱们今天第一时段其实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都在觉得
1: 没有聊到、啊
9: 哎、觉得自己就是
1: 年龄大了，
9: 老了，上岁数了、嗯、不年轻了，
1: 但是我们也很年轻啊。
9: 对呀、
1: 啊、我们也有一些年轻的爱好啊。
9: 啊，
1: 大家可以说一说啊，我们下一时段的话题大家就、嗯、现在就可以留言了。
9: 是，
1: 就是你有哪些不符合您这个年龄的爱好、
9: 嗯、
1: 你比如说

0: 现在我三十多，
1: 嗯，
0: 我也有喜欢八十岁的爱好。
1: 你可能也有喜欢那十几岁的爱好
0: 啊？对呀、啊，都可以来说说。
1: 嗯，反正我有的时候我会蹲在路边看看蚂蚁，这是我小的时候才会干的事儿。
0: 那你这算是小时候的爱好还是老年人的爱好？
1: 小时候、啊、
0: 喜欢看蚂蚁。
1: 老年人蹲那儿一会儿站不起来了，站起来，你现在这岁数蹲一会儿，你站起来你
0: 头晕，
1: 你不头晕吗？老年人可能搬个马扎坐那儿，那个时候老花了就也看不太清了呗。
0: 来吧，等待各位的留言啊！
1: 对，
0: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我们的视频号。
1: 对，啊，还有就是手机上下载云听了之后，可以在我们这边来免费的领取云听的 VIP 会员年卡。
0: 嗯，
1: 前提是您先在手机上下载云听，这样可以实现节目的网络端同步收听以及之前节目的回听。其他的需要付费的 VIP 的精品内容，领了云听会员卡也能畅听无阻。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

0: 解决一个健康小问题。
1: 减肥期间到底该怎么运动呢？来听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的解读。
2: 俗话说啊，这个叫吃动平衡，光吃不动啊是减不了肥的，所以运动在整个的减重生活中啊是占据非常重要的一个比例。那么它需要叫每天运动一次啊，在一周七天，天天不落空，没有农闲季节，没有休息的时间，必须每天一小时的锻炼。所以这个小助理啊，你想好好的减，减得那么快，保证晚饭后休息一小时或者是半小时，进行积极的体育锻炼。那么这个积极体育锻炼可得是卖点力气啊，我们叫有氧运动40分钟，抗阻运动20分钟，两个要有所结合。适当的做做35分钟的一个热身活动，就可以做35分钟的有氧训练。做什么呢？快走、慢跑、游泳、健身车、做瑜伽、跳跳绳、打打拳，甚至打打球都可以，但是标准是一个啊，叫做慢的、持续时间长的、稍微出点汗的、能说话但是唱不了歌的，这个运动状态就叫把状态给运动出来了。那么一般这个运动状态呢，我们要达到一个理想的心率，像小助理啊，现在是40岁，我们就要求啊，你的最适心率在170减年龄，也就是130次是你的高峰适宜心率。就当你觉得有点累了，有点喘的时候啊，看看你的运动手表是不是达到了130次。如果达到130次，持续5到10分钟，你这个运动的时段运动达标了，40分钟。那么40分钟之后，最好再连续做20分钟的抗阻训练，小哑铃也行，小弹力带也行，跳跳 Kick 操啊，跳跳这种健身操也可以啊，反正都是需要有一个较劲儿的抗阻训练，能够满足您的啊这种运动的要求。当然，看看小助理的时间啊，第一个月往往都是比较这个认真的，所以呢，你可以每天晚上都坚持一次。将来啊，出差啊、开会啊、聚餐啊等等，做不到每天晚上都运动，怎么办呢？白天偷空运动。什么叫偷空运动啊？哪怕一次10分钟也行啊。那么你上楼梯上10分钟，下楼梯下10分钟，或者是自己在这个办公室站会儿，墙根站10分钟都可以，都叫运动。所以运动尽量一次性完成，实在不行动比不动要强。
0: 更多养生知识，欢迎持续关注1012养生小课堂。
1: 路况信息。
3: 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河北高速路的通行情况。首先来关注缓行的路段，南方辖区金雄高速因为养护施工，与京德高速互动附近56公里处的保定方向车辆缓慢通行，大约有500米。再来关注交通管制影响的路段，张家口辖区崇尚高速因为养护施工，上义西站的张北方向禁止车辆下道，南方辖区金雄高速因为车流量大，杨芬港站及盛芳站的保定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唐山辖区唐津高速因为施工，唐岗站、唐山东站、唐山南站的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保定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因为交通管制，高官庄站、周周南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另外，因为改扩建施工，黄家屯站的双向禁止车辆上下道，提醒大家特别留意。

0: Ladies and gentlemen，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速度晚高峰。日出日落，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以及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远行，更新生活方式，
0: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3: 好，来到了18:05，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樊科。
4: 各位好，我是王尚。
3: 嗯，
4: 咱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说一说，
3: 就是你有哪些不符合你那个年龄的爱好。
4: 对，甭管您是几零后，也不管您今年是什么年纪，
3: 您今年高寿，
4: 对，就是这个您现在的一些爱好可能跟您的这个年纪就是不匹配。
3: 对
4: 啊，
3: 哎，
4: 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爱好？
3: 肯定有，后台都已经炸锅了。
4: 对，大家爱好真的是五花八门啊。我们一会儿集中看一下。
3: 嗯，
4: 先来看看这一时段奇怪的职场。
1: 你的职场，我的职场，没什么不一样。
0: 奇怪的老板，奇怪的同事，奇怪的工作量，
5: 真的很困呀。
1: 忘掉烦恼，拒绝内耗，下班快乐，鸣锣开讲。
3: 小王，刚才你去哪儿了？为什么没在工位上办公啊？
6: 柯总，刚才我看外面阳光挺好，我就出去晒了会儿太阳。
3: 你倒是挺会养生啊，工作时间出去晒太阳。
6: 不仅晒太阳，我还出去撞了会儿树，把身体里的浊气都撞出去。
3: 你才多大呀，你这年纪就撞树了吗？
6: 撞树好啊，撞树健康，撞完以后再把后背的衣服撩起来，对着阳光晒20分钟，阳气生发。
3: 行，说正事儿啊，下午有个客户啊，来公司参观，你把你工位收拾一下。
6: 我工位挺干净的呀。
3: 不是光干净就行的，你看看你那工位乱成什么样了，你那核桃什么手串人不能整理一下吗？弄得跟来单位摆摊似的。
6: 这些我都正盘着呢。你比如说这对南疆石吧，您看这个色泽仿佛陈年蜜蜡，莹润透亮，包浆里锁着光阴的蜜语，沟壑般的纹路在指腹下蔓延，好似那微观的万里河山，每一次摩挲都像在阅读大地沧桑的诗篇。
3: 哎呦，行了，平常让你写个方案半天憋不出来一句好词儿，你这时候倒说得头头是道啊。那些这些茶壶什么茶碗能不能收一收？
6: 上班时间喝个茶没什么问题吧？
3: 喝茶没问题，但是你弄这么多壶干什么？放一个不行吗？
6: 当然不行了呀，这个讲究的是一茶一壶，喝什么茶就得用什么壶。
3: 人家老李就用一大茶缸子泡茶，我看喝的也挺好。
6: 他那大茶缸子才多少钱呢？您知道我这是什么茶壶吗？比如说这个啊，这可是顾老师纯手工做的紫砂壶啊，这一个壶老贵了。我正在养这个壶，现在这看着才刚刚有一点温润的质地啊。
3: 那其他这些乱七八糟的呢？
6: 这些不叫乱七八糟，这几个是公道杯，这几个是主人杯，不同的杯子适用不同的茶，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心境。哎，柯总，您平常爱喝什么？我给您冲一壶。
3: 不用，你把你这些都收一收，摆在桌子上还有地方办公吗？
6: 行，那我归纳整理一下，摆得整齐一些。
3: 哎呦，另外啊，最近有同事反映你上班时间总是外放戏曲，影响其他同事办公了啊。
6: 这怎么能是影响呢？这是熏陶啊。这个世界上

0: 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喜欢戏曲的人，一种是不知道自己原来喜欢戏曲的人。我这是启发他们呢。
1: 你要是爱听，你戴上耳机自己听行不行？你非外放出来，那不影响其他人吗？
0: 戴耳机听多没意思呀，戏曲和歌不一样，戏曲就得外放出来。比如黄梅戏女驸马，为救李郎离家园，毁了黄榜中状元。
1: 好好好，行行行，你不仅外放，你唱的还难听，你考虑一下身边同事行不行？
0: 那其他人喜欢听什么？我放他们爱听的京剧、豫剧、越剧、评剧、黄梅戏。
1: 你就不能安静会儿吗？
0: 两句给我唱红根了，给我
1: 没唱过瘾吗？可以再来两句？
0: 不是上岁数了，
1: 再唱不了这种了，
0: 气息有点短了刚才。
1: 哎呀，确实是，我觉得身边有这样，你就别说别人了，咱同事，你说千里，千里才多大呀？我就他跟他不是说他年轻啊，他其实也不，他跟咱差不多大。
0: 你这会儿一话，刀子正着捅进去拔出来，又反着扎了一遍的感觉。
1: 就是我首先说，其实千里的年龄跟咱们差不多。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呢，他首先看起来呢就。算了，不是
0: 又扎一刀，
1: 不是不是，他呢喜欢的爱好，我觉得跟他的年龄也不符
0: 啊。
1: 他就是他几年前他就开始什么盘串啊，
0: 是，
1: 就你看他为什么沉香，我跟他一起去，因为他确实对这些东西懂，
0: 真了解
1: 沉香啊、蜜蜡呀、啊、松石啊，
0: 对，
1: 反正这些玩意儿他都整，
0: 对，
1: 然后经常就是厮混在那个潘家园里出不来，
0: 没事拿着串在鼻子这儿蹭
1: 啊。你每次见他，你不觉得他都拿个串？大哥，在这忙啥？是这样，
0: 你快把千里老师扎成刺猬了，这个刀真的
1: 不是这样，对，他就晃悠在我面前这样
0: 啊。
1: 所以这也就是真的是跟年龄不符的爱好。
0: 就是现在年轻人喜欢这些文玩什么手串不稀奇，但是就是有的人他那个气质气场，你说他喜欢吧，你觉得合理，他就是那种有文化感觉或者有点踏实的感觉，但有的人你看着，你想象一下啊，一个看起来就非常的青春洋溢，特别咋呼的，特别热烈的这么一个年轻人，盘俩核桃，这就觉得不搭，是吧？但他可能是真的喜欢。
1: 对，
0: 嗯，
1: 这也是，确实是。看看大家的留言啊。小静说，我跟先生年纪差不多，我天天晚上睡不着，他天天睡不醒，气人不？我去看医生，医生说年纪大了就会睡不着，我这年纪已经开始每天早上5点钟逛公园了，可是先生却能睡到闹钟响好多次，他说我这年纪和我这个早起的爱好不匹配。这个也是睡眠习惯的问题。我现在也开始失眠了
0: 啊，
1: 就是按理说好像说得到更年期才开始失眠啊。
0: 不是失眠，其实不至于原因，这个有点严重了，方克老师啊，就你最近可能情绪压力大了呀。什么的，
1: 我是经常性的失眠，
0: 经常，那就是经常压力大嘛，就是。
1: 哦，可是我有什么压力呢？
0: 哎，有一些隐性的焦虑，可能你。你得没事多跟自己对对话、
1: 啊、哦，有是吗？
0: 哎，越说越年纪大了、
1: 哎、
0: 走路自言自语背着手了、
1: 哎、太吓人了。这位 GTR 说他33岁，爱玩两根笔打架是啥呀？
0: 我明白，男生啊，小的时候可能拿着两根笔，我的右手，比如说这是绝世好剑，左手这是雪引刀啊，两个这叮叮啾啾啾啾啾啾啾，你给点反应行不行？你这样会让我显得很尴尬，这样啊，
1: 就是，哎，我儿子现在确实是
0: 这样，对对对对对，哎，是这个意思、啊。
1: 他现在在家里面拿两个东西，
0: 对对对，
1: 哼哼，我打你，哼哼，就给我，
0: 对对对对，就这个，就
1: 啊，就这个呀，
0: 咻咻。明白了吧？
1: 哦、
0: 那个、
1: 哦，就是那你不觉得，如果你在工位上拿两根笔这么着，别人过来不会觉得。
0: 不会，别人只会觉得你有两根是吧？你借我用一根。
1: 我天哪！还有就好像男的就喜欢这样是吧？
0: 那女的反正我没见过。
1: 我不会，绝对不会，女的不会，绝对不会拿两个东西。哼，我扎你，哼，我打你。
0: 那你们会比如说拿它当成一个洋娃娃那种，把它？
1: 这倒会，我觉得有时候，比如说，就虽然你30多了，但你说有时候抱个洋娃娃， 怎么也会这样？
0: 就是你现在抱个洋娃娃，你还会还会那样啊？
1: 有时候还会打扮它
0: 啊。
1: 嗯，
0: 你看，这就是咱们这话题嘛，你的一些爱好和你年龄不匹配。啊、不相符。
1: 对 对, 对，这倒是。其实男士和女士的爱好不太一样，没理解。
0: 我也理解不了你的，我跟你说，这个是。什么呀，直接这是。
1: 还有视频直播间里看看。
0: 嗯。
1: 啊、胡琴说11岁，应该是孩子11岁，爱好养鸟、
0: 哦、
1: 围棋。
0: 嚯、
1: 哦哦。还看党史。
0: 哎呦，这11岁这个。
1: 哎呀。
0: 嗯。
1: 这些爱好是你们培养的，还是说他自己就突然喜欢了？
0: 有的还不一定啊、嗯、虽然也有那种刻意培养的，但有的是孩子无意当中从什么地方
1: 听到
0: 了，就想了解，而家长觉得你这随便是吧、
1: 嗯、
0: 就发现孩子陷进去了，
1: 对
0: 啊，真喜欢。
1: Luna 说我散步是为了锻炼，拍手啊，举手啊、
0: 嗯、
1: 肩颈锻炼呀、啊、
0: 对
1: 对，我现在有时候坐着不自觉的就开始拍大腿，就这样浑身怎么拍一拍，这么
0: 拍八虚是吧？啊！
1: 但是拍完真的舒服，而且闲的没事的时候，我就这么拍一拍、
0: 啊。
1: 但你自己不觉得？可能身边有年轻人，可能就会觉得我这爱好有点老了，是吧？自己不觉得？
0: 这真的是一个阶段啊！
1: 嗯、
0: 比如说再年轻一点，看见你拍这个，只会。不会当回事儿，
1: 嗯，
0: 现在就会问你，哎，这能治什么呀？这个，还有那个，我最近肩膀这儿不舒服，这该怎么拍呀、啊？这不会想着了解了，
1: 他只是更关注自己健康了嘛？
0: 对，
1: 银河之星说，我姥爷89了，酷爱网购算吗？抖音、淘宝、拼多多，每周几个快递？
0: 算呐，这个挺算的。啊，
1: 89了，手机还能看见，
0: 对，
1: 挺厉害，
0: 能挺厉害的，
1: 嗯、
0: 能使明白这个挺厉害的，
1: 嗯、对、
0: 嗯，
1: 是不是还会退货吗？去见马姐在外面，
0: 那就太全面的老人家了。今天咱们这一时段的互动话题，说一说，您有哪些和您这个年纪啊不太相符的一些爱好？
1: 嗯，
0: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留言。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交通广播速度晚高峰。
1: 好吃的好玩的各式各样的，
2: 解气的解压的，不吐不快的，
1: 便宜的好用的，实实在在的，
2: 高兴的快乐的，自由自在的，
1: 尽在下班快乐。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回复下班扫码进群，
2: 和冯科王上一起解锁你下班的快乐。
0: 白天忙碌没听到，现在新闻晚点到。
3: 18:19来进入这一时段新闻晚点到，来关注一下这个雅思停考。10月10号到13号的雅思考试连续停考，甚至有考生在口语考试进行过程当中突然接到了考试取消的通知。北京的唐同学表示呢，原本他仅有口语一科与申请学校要求相差0.5分，因此决定单科重考，但考试取消就意味着他将错过自考试日起60天内可报名并参加一次单科重考的窗口期，无法单科刷分，进而影响整个的申请进度。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客服工作人表示，是否有赔偿方案，怎么定，协会还在商讨处理方案。
4: 考生可以通过考试取消通知邮件中提供的那个邮箱向协会反映诉求，但由于近期的邮件量较大，回复和处理呢都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这次停考是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出现了技术问题导致的，属于是对单方面的这个对方单方面的一个取消，目前双方正在就后续问题进行沟通协商。
3: 好，再来关注一下员工打12345维权被公司认定违纪开除。2023年3月，山东淄博的王某与某工程设计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之后呢，王某因为孕产期待遇问题和该公司产生了纠纷，拨打了12345政务热线进行投诉。2025年3月，该公司以王某拒绝撤回12345投诉，给公司声誉造成影响为由，向王某提出了解除劳动合同。在公司出具的解除劳动合同当中明确说，王某因为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现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规章制度予以解除。王某没有领取这份证明书，之后王某呢是应聘到了新公司，并收到了录用函，录用材料当中明确要求要提供原单位出具的离职证明，王某就回单位去开，但是公司未予回应。新公司呢因王某无法提供这个离职证明，最终对王某也是没有录用。错失了工作机会的王某呢就向这个当地的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主张原单位出具不合法的离职证明导致自己没有办法入职，要求原单位赔偿相应的工资损失。
4: 12345是给普通人用的，不是给公司记仇用的。公司最体面的样子是你投诉我可以，我开证明，哎，照样客观。你把人写黑，这个是自个儿法务脸黑是吧？
3: 对，就不能因为人家这个你就不给人家开这种不合法的这种离职证明了。
4: 一码归一码，
3: 那影响后续的工作呀。
4: 是的，
3: 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全民养牛这个项目呢，对外宣传是线上认养安格斯牛，承诺年化收益5%到15%，可以实时查看牧场的监控。上海的武先生陆续投入了300万，认养了600头牛，后续平台强制回购，他的投资彻底无法变现。经查实，所谓的牧场和投资认养的牛根本就不存在， APP 上看到的实时监控画面全都是网上拼凑租赁来的素材。主犯张某犯集资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0年6个月，罚75万元，共有12名被害人，涉案总金额达5.6亿余元。
4: 柯总确实眼睛刚做完手术，不是12名被害人，是12万余名被害人。
3: 哦，12万，
4: 对，你想一想，
3: 眼睛没看见，
4: 你想一想，
3: 确实是这么多被害人，因为很多人可能都投资了，是吧？
4: 对啊，12万，所以涉案总金额高达5.6亿呀、啊！牛在屏幕上，钱在别人账户里，你真想养牛，你去对吧？你租上个半亩草场，逢年过节的还能寄你一箱牛肉，你屏幕里边。哎，什么这个600头牛喊你爸爸，什么这都是剧本儿。
3: 但是可能太相信他了，觉得因为都有画面什么的，哎呦，看的视频里那就是我认养的牛。
4: 是，
3: 所以这个还是要小心啊，
4: 谨慎一些。
3: 对，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北京今冬的平均气温会偏高。最近国家气候中心发布了消息，监测显示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呢，已经在今年9月正式形成。国家气候中心的首席预报员赵俊虎介绍，对北京来说，今年的冬季平均气温会偏高，利于 于供暖节能，明年春夏季降水偏多，六到七月高温日数偏多。
4: 但是别一听暖冬就好像说这啊，
3: 就不用买羽绒服了，
4: 对，今年单鞋过年了，
3: 就不用买冲锋衣了。
4: 专家的原话是，气温总体偏高，但是冷暖起伏较大，就暖冬里边咱照样能来一波强寒潮。

0: 方便了啊！原价1883，现在是599，等于是三折。上海奥莱仓库直发，支持官方机构检验，而且咱们还有运费险，到手不合适了还能再退换。
1: 谁还没买呢？赶紧看一看。
0: 九种颜色啊，那你九种颜色，我觉得都挺好看这些。
1: 对，就是有那种比较低调的黑色、灰色、白色
0: 啊、
1: 还有比较亮眼的暴力橙啊、
0: 绿啊、
1: 绿色呀，
0: 对，绿还有墨绿和那个芥末绿，各种绿，
1: 大家可以回复冲锋衣在微信公众号中国央广播看一下，真的很值。我们每年就在这个阶段的时候给大家说，过了这个阶段就没有了。
0: 是，
1: 大家出去玩的时候你可以先备好了，因为北面这个品牌它真的北面啊，它的质感确实是好，
0: 是，
1: 但市面上假的确实很多，北面的假的真的是多，但是真假它的质量还是不一样的。
0: 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云听两个字，这个是针对于前阵子已经在手机上下载了云听这个软件的，现在呢咱们新手机号可以免费领取价值360块钱的一年 VIP 年卡。
1: 对，里面的所有的内容不论是付费的还是不付费的你都可以听了。
0: 有极个别是单独付费的，
1: 费
0: 那个还听不了、
1: 哦、
0: 但是你基本上除了极个别的基本上就
1: 非常少的
0: 都能听了。
1: 对，你看我就在刚刚我收到看这个云听说总台主持人录了这个庆余年的第三季有声剧，
0: 哎，
1: 已经上线了。
0: 像
1: 这些就好像目前很火的剧它都能跟得上那个有声书。
0: 对，
1: 比如前段时间很火的那个啊，就比如说主角呀，包括白鹿原，反正就是跟着咱们电视剧很火的它都会上线这些有声的音频。
0: 沉默的荣耀啊等等那些、
1: 都有
0: 、
1: 对，所以大家可以让眼睛休息一下就听一听也挺好。
0: 是，但注意啊，是在公众号里面回云听，不是在视频直播间啊，我冲锋衣也是在公众号里去回，对，看看各位不符合自己年龄的爱好的相关留言吧。
1: 对，
0: 确实
1: 我们这一小时的话题各位都可以继续来说说。
0: 对，酒心巧克力说我现在特别喜欢听京东大鼓，尤其是谭湘坤老先生唱的，说还给我推荐一个曲目啊，说下次呢说柯总再让王上上才艺的时候可以表演这个、说这个确实是和我现在年龄相差好多的一个爱好。
1: 让你唱也唱一段戏，
0: 我唱京东大鼓。
1: 京东大鼓，比较适合你的声线吗？
0: 这我还没听呢，我也不知道。
1: 就现在好像喜欢听戏曲啊什么的这些人特别多，
0: 挺多的。
1: 对，
0: 年轻化也不再是大家理解的只有老头老太太在听的，
1: 而且好像就是戏的种类大家都有涉猎，什么黄梅戏啊，什么京剧啊，
0: 对对对，你越听越能体会到里边的那个魅力。还有这个 Pictures 啊，他说我现在上大学但是就喜欢在公园里晒太阳和遛弯。
1: 这爱好确实是不负。莫雅说35岁喜欢冒险追动漫飙车刷机。
0: 刷机。
1: 折腾电子设备研究数码产品。35岁还很年轻。
0: 对，你35岁喜欢这些太正常了。
1: 哎、对呀、
0: 啊。你说你今年
1: 65、65
0: 喜欢这些也正常。除了飙车什么这不太正常。但你要说你今年5岁喜欢这些就是挺奇怪的啊。
1: 月半月半说我是92年的，身边同事朋友都喜欢玩游戏，比如王者荣耀。我从来不玩，只喜欢坐公交车到处转悠。我也不玩游戏
0: 啊。
1: 我发现我身边有一个阶段的时候他们都打王者的时候，就是在一块儿他们就开始一起玩，我都不玩，我就在那儿坐着。
0: 那时候你玩什么呢？
1: 我玩连连看。
0: 本来我以为柯总是一个更加成熟的甩开同龄人心智的，我没想到你确实是另外一种和年龄不相符、啊、
1: 我最近在玩一个新游戏。
0: 什么游戏？
1: 叫那个什么龙珠，你玩过那个吗？
0: 什么龙珠？
1: 原来有一个，就是咱们原来在电脑上有一个 QQ 龙珠，就有各种各样的球下来然后撞，哐哐，你玩过那个吗？
0: 你说是祖玛那种？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他那个球各种转，然后你什么颜色的弄上去，哐
0: 我想了想，大概我上初中以后应该就没有再碰过那个东西。
1: 我最近在玩它，在一个小程序上玩。
0: 还是小程序。刚才有人说了，说睡不着应该是工作量不饱和，我还想反驳人家，我现在听你玩这个我真觉得是这样的。
1: 怎么了？你玩王者就是工作量饱和吗？
0: 那好歹需要点操作吧，需要点技术吧等等的。
1: 我就喜欢这些。
0: 行行行，也好，你玩蜘蛛纸牌吗？你、啊、
1: 没有，
0: 空当接龙，
1: 我就对对碰
0: 三维弹球，
1: 对对碰连连看，然后还有这个阻碍，
0: 对对碰连连看，但凡多用点脑子。

0: 那就都不玩是吧？扫雷这个就太难了吧，应该
1: 不玩。
0: 咱们今天这一时段说一说，您有哪些和您这个年纪不相符的一些爱好？
1: 嗯，
0: 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还有视频直播间，直接打字。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交通广播 ，From China Traffic Radio， 为爱。

0: 河北高速集团是省属重点骨干企业，是全省高速事业发展的主力军，承载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承载着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任。河北高速集团始终坚持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行，与改革发展同行，承载梦想，一路同行。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携手共创美好生活。
1: 路况信息。
2: 本时段我们来关注河北高速路网的通行情况。交通管制影响的路段，唐山辖区唐津高速因为施工，唐岗站、唐山东站、唐山南站的唐山方向禁止车辆上道。保定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因为交通管制，高官庄站、周周南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因为改扩建施工，黄家屯站的双向禁止车辆上下道。廊坊辖区首都环线高速因为交通管制，固安永定城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密云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固安南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固安东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下道。京台高速受到首都环线高速改扩建施工的影响，九州站的周周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更多高速路况信息，您可以在微信订阅号搜索阿拉伯数字1012，点击关注，回复高速两次了解详情。

0: 如何正确的减肥？进食的规律是什么呢？来听听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主任医师田彦涛的解读。
1: 很多朋友啊，一提减肥就会想到饿肚子，少吃多动确实是减肥最主要的方法，但减过的人都知道减肥有多难，越压抑越渴望，到最后啊反而吃得更多，导致减肥失败，甚至呢严重的反弹。所以啊，不要把食物当成我们的敌人，而是要学会享受它，让它啊充分的为我们服务，在我们的掌控之中。那我们要记住，没有绝对不能吃的食物，只有更聪明的选择。你可以吃红烧肉，但尽量呀选瘦一点的，我们吃少一点。你可以吃米饭，但尽量要搭配大量的蔬菜和蛋白质。你也可以吃零食，但是要换成低糖高蛋白的，而且要少吃。另外，我们要学会聆听身体内部发出的声音，分清楚饱和饿这两种不同的感觉，我们怎么样去体会。我敢打保票，有很多朋友在吃饭这件事上都只有饿和撑两种感觉，但其实啊，我们能感知到的饱腹感是有延时的。当你感觉已经吃饱了，其实啊已经吃撑了，吃过了。当你感觉吃撑的时候，热量摄入早就严重超标了，结果呢就是越来越胖，越来越后悔。所以我们建议啊吃七分饱。当你对食物的热情没有那么高，感觉吃不吃都行的时候，那就要停止进食了。

0: 车流穿梭，我们一路奋战，不是为了改变世界，而是为了不让世界改变我们。在下班时分，给我一个放肆的理由，只有速度晚高峰。
1: 下班了，
2: 与局会友，探索吃喝玩乐，
1: 提速也行，更新生活方式，
3: 都市生活也能拒绝平庸，和你一起冲出这个星球。
1: 记住饭局密语，下班快乐，做你的快乐生产力。
4: 好，来到了18:34，这里是速度晚高峰，各位好，我是方科。
5: 大家好，我是王尚，咱们这一时段的互动。

0: 话题说一说，您有哪些和自己年龄不太相符的一些爱好吗？
1: 嗯，
0: 近说35岁，喜欢攒塑料袋，喜欢踩纸壳子，这个爱好算正常吗？
1: 你说是因为现在大家的这个都提前了吗？
0: 提什么前提？你的意思我们老了一定得踩纸壳子吗？就
1: 不是，不是说老了，是不老现在也喜欢开始喜欢踩这个了吗？
0: 我觉得近呢、啊、您不用那个按照年龄来，咱是按照实用的角度来的、
1: 嗯、
0: 是不是攒塑料袋、嗯、
1: 我以前也不会干这个的，我最近也开始了、嗯、就是你知道现在很多小区，大家回去可以看一下你们小区有没有，它有那个回收那个旧衣服
0: 对
1: 的那个箱子，
0: 嗯，
1: 那样的一个箱，然后你可以，我现在我之前呢只是往里面扔那个旧衣服，
0: 嗯，
1: 它是可以赚钱的，一次几块钱，如果多的话、
0: 啊、
1: 我最多一次10块钱吧，
0: 哎，就至少扔10件衣服
1: 了。对，然后最近呢我开始攒纸盒子，
0: 嗯，
1: 就是很，因为快递也比较多嘛，我就把它攒，以前呢我会留给那个楼下的保洁阿姨，
0: 嗯，
1: 最近呢我开始自己去往那个也是那个盒那个箱子里，就楼下那个、
0: 嗯、
1: 往里面扔，你把它踩扁了扔进去，一天大概几块钱
0: 啊，
1: 然后家里人家属就开始吐槽我说我抢了保洁阿姨的活儿。
0: 反正很多家里边，反正在我小的时候家里边一直就是喝完的这个饮料瓶攒着，啤酒那个易拉罐攒着，哎，然后纸壳子这些所有的都攒着，回头呢找收废品的一块就全都卖了。
1: 但是那个是你家里得有地儿
0: 啊，
1: 嗯，而且它还就是比较有风险吧，我觉得就是因为放在家里万一着火了什么的。
0: 对呀、啊、
1: 每天去给它扔一下。
0: 嗯，
1: 我现在就是
0: 行，就柯总现在是开始持家了，开始啊，
1: 工资少了就得这么干呀，
0: 这快拔毛的真是啊。慧慧说，我既有偏孩子气的爱好，有的时候会脑补各种天马行空的小故事，收集有趣的冷知识，奇奇怪怪的小典故，也有偏老成一点的爱好，爱读古诗词，琢磨这个古典文字里的意境，对老故事历史轶事也很有兴趣。
1: 嗯，
0: 女生喜欢的偶像剧我反而无感。
1: 哦，
0: 嗯，
1: 这是性格或者自己爱好的问题。
0: 对，
1: 对吧，
0: 其实这些还好，不是说您这个和您年纪极度不匹配的，是吧？
1: 对。
0: 然后
1: 云山之巅说35岁
0: 啊，
1: 爱上了钓鱼。
0: 钓鱼
1: 啊、嗯、天天都想钓，出发吧，伟大的钓手。35岁差不多了、
0: 嗯、
1: 差不多是这年纪。
0: 主要他天天钓不上啊，他
1: 钓鱼的人应该不在意吧，在意这个吗？
0: 大家都钓不上行。
1: 嗯，
0: 如果别人都框框上鱼，你这儿一条没钓上的话，可能时间长了多少是有点在意的啊，特别是看有的那个新手，他真的是用的什么破设备，
1: 嗯，
0: 感觉拿个树枝就把鱼给弄上来了，就这个时候你就特别崩溃。
1: 那有什么，不是说喜欢钓鱼的人都是喜欢那个过程吗？往那儿坐一下，但是其实钓上来还是爽的，是吧？
0: 对啊，也不能全看过程啊，关键我这过程也没享受到啊，人家反而拿个树枝，小孩在河水边划了两下鱼就上来了，你这你上哪说理去。
1: 嗯
0: 啊，
1: 所以还是都喜欢吧，
0: 都喜欢吧。
1: 嗯，哎，娜娜说了一个，她说她喜欢，她爱听儿童歌曲。
0: 嗯，
1: 你喜欢听什么呀？啦啦啦啦种太阳，啦啦啦啦种太阳。
0: 有可能这种儿童歌曲是挺，你不觉得你听着就很净化心灵吗？
1: 小鸟在前面带路。
0: 哎，儿歌300首驱魔，这之前不就说了吗？有道理的，能让
1: 节奏欢快，
0: 能让你那个已经现在变得阴滞的心呐、啊
1: 嗯，
0: 稍微的活泼阳光一些，是吧？
1: 嗯、
0: 娜还有一个不符合年龄的爱好是买玩具、嗯、买儿童套餐，房间还是哆啦 A 梦的主题
1: 啊，这就是小女生嘛，嗯、
0: 小女生
1: 吧、
0: 啊，出门了都装大人啊、
1: 嗯。哎，我那会儿还看到一个米兰发的，他、
0: 嗯、
1: 说他出门会点儿童餐。在外面吃饭的时候味道确实不错，就觉得比正餐好吃
0: 啊。
1: 哦，我也点过、
0: 嗯、
1: 我是觉得儿童餐的那个量正好。
0: 你是吃的少、啊、
1: 对，就是而且它那个荤素搭配也更科学，他们有什么西兰花啊、玉米啊，然后一盘小一小碟米饭呐、啊、
0: 嗯，
1: 然后这那的，反正整的还挺健康，完了量也不多。
0: 嗯，
1: 就真的会有人这么出门就点儿童餐。
0: 是的、
1: 嗯、
0: 现在确实这儿童餐看着也挺香的、
1: 啊啊、
0: 它主要是那个量是对于很多人来讲
1: 对正合适，
0: 体重管理期的人来讲是吧、
1: 嗯、
0: 都挺合适的、
1: 嗯、
0: 寡言说20来岁就喜欢听特别老的歌和中年人的歌， 他感觉特别有味道的。嗯。

0: 对，现在也有人喜欢听咱们那个年纪的，就是很年轻的，比如00后、10后、
1: 嗯，
0: 他也喜欢听咱们那时候的歌。
1: 咱们那时候歌是好听啊，这没得说是吧？
0: 那你说现在的歌，可能也是因为我们欣赏不了了，也不能说人家不好听。
1: 嗯，
0: 人家现在的人也有人现在喜欢他的受众啊。
1: 对，
0: 嗯。
1: 但我觉得有一些歌，它真的是回旋镖，上了一定年纪才能听得懂。
0: 嗯，
1: 我以前听着什么一些老歌，讲那种人生的感悟啊，你也许只是觉得那个旋律好听，或者这个唱的人的嗓音好听，但你某一年突然之间，你可能。哎，在什么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啊，你就觉得哎呀，哎，是我现在功成名就又如何，会有那种
0: 感觉。就听懂了吗？有一天突然自己听哭了。
1: 当你发现时间是贼了，他早已偷光你的选择了，是不是？
0: 就懂了他是啥意思了。
1: 懂了懂了懂了。
0: 还有那种包括艾德娜说这种吃零食，
1: 嗯，
0: 我现在会买什么，你还记得咱小时候吃那个旺旺仙贝吗？
1: 记得。
0: 你现在还吃吗？
1: 偶尔。
0: 啊，我现在经常买，我喜欢吃。
1: 啊，
0: 我觉得可能是不是现在的零食，就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就喜欢吃那个，就是那一个是小时候的味道吧。然后我还会买小时候吃的那个虾条。
1: 嗯，
0: 你吃过小时候有一个那个上好家的那种？
1: 哎，都吃。
0: 啊，现在我也就买现在小时候吃的那些零食。
1: 我也是零食大户，也是啊。这你基本上你说的。很少有我没有吃过的零食啊！
0: 啊，干脆面我还是喜欢吃小当家。
1: 不同品牌的都得尝试尝试，对对，包括北面的有没有那个什么干脆面的那种？这干脆面吧，北面
0: 真硬啊！
1: 北面干脆面是吧？
0: 直说吧。
1: 啊，就说现在啊，它这个价格优惠啊，市场价格1883，现在呢是599，等于是三折，防风防雨还透气。一体抓绒，如果要自己想加一内胆呢，给您预留了空间，也有拉链可以自己加。
0: 嗯，
1: 咱们是上海奥莱仓库直发，支持官方机构检验，
0: 嗯，
1: 而且还有运费险，
0: 嗯，
1: 到手了不合适的可以退换。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中国交通广播发送冲锋衣这三个字，注意啊，是在公众号里边发冲锋衣，有链接点进去看一看。
0: 嗯，
1: 九种颜色，各种尺码，从小朋友的啊，到200斤往上的，这都有
0: ，所以大家可以，而且还有运费险，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啊。回复冲锋衣，在微信公众号回复就可以看到了，九种颜色非常丰富，现在码数都是齐全的。
1: 对，
0: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啊，
1: 嗯，
0: 保真，我们是支持官方机构点验。
1: 所以说，32岁喜欢听童话故事，经常睡觉前叫我老公讲给我听。
0: 哎呦，
1: 嗯。
0: 哎呦，这么浪漫吗？
1: 哎，真是，我觉得这个爱听不浪漫啊！你这老公真给你讲这个啊啊！
0: 这个画面就特别浪漫了。
1: 小宝贝儿，今天给你讲一个小红帽的故事吧。啊，
0: 往事如烟说，我现在40岁向上，喜欢绣十字绣，
1: 嗯，
0: 向下呢喜欢。十星的拼豆
1: 啊，
0: 哦，这俩都差不多，
1: 都喜欢。
0: 你喜欢这个类型的？
1: 嗯
0: 嗯。励志阳光说，我也喜欢听儿童歌曲，晚上睡觉前喜欢听《家有儿女》。43了，
1: 你的童年，我童年是那个吗？
0: 是听这个吗？还是听歌曲？还是听《家有儿女》的电视剧啊？还是什么歌曲，啊？
1: 可能是是不是应该是这歌曲？这有什么好入眠的？这个。
0: 越听越兴奋嘛。嗯
1: 嗯，露西说，虽然说并不年轻了吧，但至少还不是老年人，但是我喜欢用老年人表情包，感觉特别喜感，甚至有一次给银行的理财经理发微信用了这种表情包，人家开始还以为是哪个阿姨发的啊，就那种
0: 大红大绿的一朵花啊，是
1: 是，然后飞出来个谢谢。
0: 对
1: 那种，那边说啊，转着圈的早上好。
0: 对
1: 不客气，为我们的友谊干杯，那种
0: 真棒，谢谢，反正都有这种。
1: 我有一阵子也特别爱用，当时也是我，
0: 不是为了搞怪吗？
1: 就为了搞怪。
0: 嗯，
1: 那时候我应该也就是大学期间或者大学刚毕业的时候用那个。
0: 啊，还有朋友说这个对，
1: 嗯，
0: 吃这个零食，什么浪味仙呐，亲亲虾条啊，
1: 啊。
0: 嗯，
1: 就觉得咱现在这个年纪了还吃这种小孩的零食一样的是吧，
0: 但是因为现在它其实会有很多新的零食，
1: 嗯，
0: 但我不太接受，就好像也不太愿意去尝试，
1: 对，
0: 反正买的还是这些。
1: 是的，我也是，我每次站在超市的柜台前那货架前，
0: 嗯，
1: 哎呦，琳琅满目的，我还是找我尝试那几个，
0: 就稍微新一点的，我都觉得就是可比克了。
1: 对，这都算是后来了，已经、
0: 对，就是就买小时候吃过的那些，
1: 而且口味只买那几个口味。
0: 哎，对，
1: 你出了个什么新鲜的？之前有那个什么石家庄板面味薯片，我的天哪，真是
0: 不行！
1: 我也就我作为石家庄人，我都不能接受的，太奇怪了。我相信各地是不是也有那种偶尔有点奇奇怪怪的？
0: 有，但是你还是经典的。
1: 对，其实就是那种原味的番茄的。啊，什么牛排、
0: 烧烤，
1: 那是烧烤这些。
0: 奥尔良这味儿的，
1: 奥尔良都有点腥了，都有点，奥尔良都得慎重了啊。但那个干脆面，奥尔良鸡翅味的也行啊。
0: 个鸡方小那个小干脆面啊，我就只吃那个上好家，哎，不是、小当家和那个小浣熊
1: 啊。
0: 嗯，那也是都是小时候的。
1: 对，其实我们吃的还是小的时候的感觉和味道，并不是单纯的为这口吃的。
0: 小时候的方便面还有一个牌子叫什么？那个长方形的那种
1: 魔法士。
0: 哎，对，嗯，
1: 说了，我这零食方面真的是如数家珍啊。哎呀，就大家的这个喜欢的爱好的方面、方向都确实跟年龄有点出入。
0: 暖暖说：“我50岁往上了，喜欢看动画片儿，收集联名的咖啡杯套，
1: 只要杯套吗？
0: 而且得要联名款的，
1: 联名款，
0: 对，得哪个咖啡品牌出了联名的，他就收藏是吧？
1: 挺好、还有大洋说养鸟养花幸运，喜欢侍弄花草啊。我觉得养在家养要养猫养狗。或者有一些异宠萌宠，那是一种，但要是那种花草鱼鸟这一类，好像得稍微上点年纪他有那个耐心了。
0: 我觉得那是你的固有思维
1: 哦。
0: 当年可能大家就一养花一喜欢摆弄花花草草养鸟，你就得50岁60岁往上才喜欢这些东西。现在真不一定。
1: 就你的生物钟来讲，早上起来你有那个功夫给他喷点水吗？
0: 没有，
1: 人家可都是，我经常看我邻居大早上起来在那儿，
0: 首先我没那时间
1: 啊，
0: 我工作太忙了。
1: 哎呦，这时候又工作忙了有啊？
0: 哪有那闲情雅致啊？王敏霞说快50岁了，爱看机甲星际类的小说和漫剧，爱看演唱会，
1: 挺好，
0: 这心态好，
1: 真是心
0: 态
1: 好，
0: 心
1: 态
0: 年轻。
1: 我觉得您平常应该烦恼也有啊，但是。不是那种自己陷进去走不出来的，咱们悲伤一会儿，难过一会儿呢，很快又能调整好一个状态，就是因为心态好。
0: 对，心态好的人，因为你看50多岁，如果我跟我妈说，我说妈，我带你去那个看个那个星际什么的电影啊，什么呀，看不懂。
1: 真是，或者说看个演唱会，花那钱呢，跑那么远，人挤人的啊，想听歌在家听呗，你。
0: 就这钱，我买多少块排骨了？
1: 排骨
0: 真的是我妈的话，
1: 排骨真的是一个硬通货啊，真的是换算什么都用几斤排骨来换算，我家也用几斤排骨来换算。
0: 我有一次带我妈出去吃那个日式拉面，那一碗不是40多吗？然后吃完之后，我2碗面好像花了100多吧。
1: 哎呦，
0: 这几斤排骨了，这都
1: 真是100多2碗面要疯啊！这是啊，你这换算成排骨真能心疼，我听着我都心疼，真的啊。
0: 那种拉面不就是那个价格吗？
1: 周国栋说40来岁还喜欢玩俄罗斯方块和羊了个羊啊。
0: 对，这是对于游戏的一种偏好吧？他我觉得他也跟年龄没有关系。那有的人有没有40-50岁还打王者的人？
1: 有啊，当然有啊，我见过50-60的都打的，都是。
0: 那个黎洛说，王上，我闺女问你是95后吗？
1: 是不是发现很多事咱们都对上了？是不是
0: 啊？95后，
1: 因为就差不多咱们这个年纪上下几岁。
0: 他不是95后。
1: 我比95也大不了，我就比95大2岁，那也是按95年算嘛。有出门就说95年的啊，就因为大家从小到大吃到的零食啊，那些都差不多，就什么那些干脆面、那些薯片、那些这些小零食，孙倩还是孙熙啊说，那天听我说把那个古董局中局盘包浆了，他这两天迷上了，一口气听了30多集，说 大家去领云听吧，非常好听啊！
0: 啊，对，真的是还没有领云听的朋友、啊，新朋友啊，可以去领一下那个会员。
1: 对，
0: 在微信公众号回复“云听”，嗯、就有一个二维码、啊，把你的手机号输上之后，你就可以绑定了，然后再下载了云听，您、
1: 嗯、
0: 登录之后就直接是会员了。
1: 对，嗯，而且这个现在关键是免费啊！如果您是新用户，从来没有注册过云听的，直接输您手机号那码一兑换，就一整年的云听 VIP。
0: 对，
1: 啊，如果说。当然古董局中局是免费的啊、
0: 嗯、
1: 这个是我说也是盘包浆的、
0: 嗯、
1: 您这个随便听。
0: 就不是会员也可以。
1: 不是会员也可以、
0: 嗯。
1: 除非有碰见那种就想听的又要会员的，那这就管了大用了。
0: 嗯。
1: 啊，平常日常听个节目啊什么回听啊这些这都没问题。这不是会员都可以。
0: 对，所以大家还没有下载云听的可以下载、
1: 嗯、
0: 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唯一的音频客户端，质量都非常高啊。
1: 哎、是。
0: 对，所以大家可以下载云朵的云，听见的听。
1: 嗯，吉祥如意说，王上，我现在广州很多年了，听到你说就是说是石家庄的，觉得很亲切、
0: 嗯、
1: 说我是保定的也算老乡了、
0: 嗯、
1: 啊、
0: 嗯、
1: 就是不管啊，就在广州是吧，不管楼刚还冰斗眼呢、啊、记住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
0: 河北
1: 是吧。F 中，
0: 瞅你这两句，你再整一句，你再来一句，除了还有第二句吗？
1: 什么粤语吗？
0: 啊，
1: 粤语
0: 在哪儿学的那一句？
1: 这一句很正常嘛，这
0: 是很正常、啊，但是再来一句就来不了了。
1: 雷中意听你、啊，你想听什么，对不对？这个好的粤语啊，不能只让。说粤语地区人能听懂、
0: 嗯、
1: 也得让非粤语地区能听懂
0: 啊，都能听懂，
1: 对不对、
0: 哦、
1: 嗯，这、啊、都可以是吧、
0: 嗯、啊，有人还说你粤语说的还可以、
1: 哎
0: 嗯、带着喝杯味的粤语。
1: 你这这就是薯片里边的那个板面味儿，就很不搭的感觉。 F 中文说，我一直很喜欢下五子棋。
0: 下五子棋也不算是一个得有年龄限制的吧？
1: 对啊，他多意志，多烧脑，多锻炼人呐、
0: 啊！
1: 嗯
0: 嗯。麻球说我是85后，也吃同样的零食
1: 啊、
0: 哦
1: 差不多，
0: 差不多，我们都是一个年代的。
1: 对，就是现在那些新的零食是有点新了。
0: 对，
1: 有点跟不
0: 上。你吃过？哎，我现在可是家里有，你吃过好多鱼吗？
1: 好多鱼我吃过。
0: 啊，你真吃过？哎，看来你真是对零食还挺了解的。
1: 哎，对对对，这个都尝试过。
0: 哎呀。
1: 我还买过大包装的，觉得吃个尽兴给他。
0: 哎呦我的天，现在那个零食种类真的是太多了。
1: 嗯。
0: 你喝过波波乐吗？
1: 我小的时候有一个零食叫波波星，我那个圆球的那个，但波波乐是什么？
0: 是一种饮料、那个、
1: 这个还真没有啊，可能外观看着太幼稚了，我实在不好意思拿，不好意思买那个。小安子说，我快40了，每天下班回家就喜欢打弹弓，打打瓶瓶罐罐，听听声音，非常解压。
0: 嗯，
1: 家里人都说我是小孩，说弹弓都是小孩玩的。
0: 嗯嗯，那眼力应该挺好吧。
1: 近距离的玩一玩得了是吧，但是一定注意安全啊、
0: 嗯、
1: 这个因为打弹弓的现在网上有那教学，打的是准啊、
0: 嗯、
1: 打那种泥丸什么水丸的那种都有、
0: 嗯、
1: 梁渊说，从小爱下象棋算不算和年龄不符
0: 啊？下象棋我总感觉，因为小时候看我爷爷下象棋，
1: 下象棋的感觉不能带头发，有头发就觉得太早了。就得是那种
0: 小区里面树底下，
1: 对，
0: 是吗？
1: 这老大爷们聚在一起，而且互相还得抢那个棋，就是都得指挥、嗯、
0: 对，这半站在旁边的也得指挥，那这怎么？
1: 对，而且他们这老大爷们说话也不知道是单纯的真的听不清，还是因为什么，就大家说话我反正听不清。你这说这是讲的就怪乎再回来，这就下关系啊，对吧？
0: 这
1: 对
0: 石家庄哪个小区
1: 啊？我都没听清大爷的布局到底要干什么，就拿着棋子说你就快转，他会转，这挖了吧？我说什么？他看指挥了个什么战役？刚才没听明白，但是几个老头都跟着点头啊！对对对对，哎，对对，都听懂了，只有我听不懂。
0: 他们自己的密语，
1: 他们自己密语啊！完，有的时候确实语言不是人们沟通的一个界限。
0: 哎，对，
1: 急眼了，反正通过这个也能
0: 沟通，
1: 也能
0: 听懂。
1: 对，
0: 局外人说，我自己就是30多才结婚的
1: 啊，
0: 我现在对关系好点的年轻同事总喜欢催人找对象，
1: 嗯，
0: 这算吗？就喜欢当红娘了是吗？
1: 这是有点算了，这是有点上年纪的感觉啊。 啊，还有一些留言时间关系，对，就是过了点的人。咱们先来看一下最新的一波天气情况，稍后回来是这一时段的下班快乐好司机。
2: 气象信息，出行天气早知道。各位好，我是中国天气的气象主播景瑞。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今天白天因为受冷空气的影响，东北地区多地出现了6到16度的降温，而北京、天津、河北中南部、山西、陕西、河南一带，冷空气到来之后驱散了阴雨以及雾和霾，光照加热抵消降温，白天气温不降反升。具体来了解北京，今天的最高气温21.8度，然而入夜之后，明早最低气温呢才8度左右，早晚时段凉意加重，朋友们早出晚归的话需要加强保暖。那明后两天北京天气还将多云或晴为主，其中明天的最高气温也持续21度上下，最低气温也仅有9度左右，后天气温会小幅回升，最高气温可达24度上下，最低气温12度左右。天气说到这儿，再会。
3: 好司机评评理，到底问题在哪里？
4: 你的错，我的错，到底这是谁的错？
5: 哎呦，科目一、科目四明明曾经都学过，
6: 你忘了，
3: 我忘了，一起重温这道题。
2: 下班快乐，好司机。
1: 有人吗？出来个喘气儿的。
0: 先生怎么了？这是
1: 还怎么了？我要找你们驾校的领导，把我学费给我退回来。
0: 您是我们驾校的学员吗？
1: 对，之前就在你们驾校报名考的试，你们推荐我考 C1 的驾照，说这个能开的车型多，结果呢骗人。
0: 这事儿没问题啊， C1 驾照就是能开的车型多呀。
1: 那我怎么上路就被交警给扣住了啊？说什么我准驾车型不符，那这 C1 驾照有什么用啊？
0: 您开的什么车呀？
1: 汽车呀。
0: 我知道是汽车，什么样的汽车呀？
1: 哦，现在又开始跟我玩文字游戏了是不是？汽车就是汽车，你别说什么汽车和汽车有区别啊。
0: 但是汽车和汽车就是有区别，那型号都不一样啊。
1: 请问持有 C1 驾驶证以下哪种车辆不允许驾驶？
0: 单选题 A 轻型厢式货车，
1: B 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
0: C 低速载货汽车，
1: D 中型客车。
0: 请选择。
7: 对，选 C。
1: 这题猛的一听挺唬人，其实细细一想
0: 非常简单，
1: 非常简单啊。
0: 第一位，一起去西藏。
1: 哎，恭喜。
0: 第二位，芒果啪啪。
1: 哎，
0: 第三位，
1: 芒果啪啪没对啊，他答的是这个。
0: 哦，第三位啊，第二位那就是慧慧。
1: 是的。
0: 那第三位就是娜娜。
1: 一般这两位一出来，我就觉得今天答题按理说应该不是那么的顺利，但视频直播间答对挺多啊。
0: 嗯。
1: 第一位是上禅若水，
0: 嗯。
1: 第二位一格，第三位免子。这道题正确答案就是
0: D 选项最后一个嘛？
1: 对，中型客车。
0: 对
1: ，C1 的准驾车型啊，就是小型微型载客汽车，可以。
0: 嗯。
1: 轻型微型载货汽车，可以。
0: 嗯。
1: 轻型微型专项作业车，可以。C2 C3 C4 能开的车 C1 都可以。
0: 嗯，
1: 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考驾照就建议你考 C1 啊，因为这个确实能涵盖的车型更多一些。
0: 嗯，
1: 而这个 4D 选项中型客车它是需要 B1 驾照的，
0: 嗯，
1: 不是 C1 不能开这个中型客车。还有，有的朋友可能今天选 C 选项，觉得低速载货汽车听着也不对吧，低速载货汽车它是 C3 属于 C1 可以开的类型，
0: 可以开。对
1: 对，
0: 嗯，所以只有 D 啊，中型客车肯定是不行的嘛。
1: 是，嗯，
0: 排除一下，
1: 没错。嗯，
0: 好，我们今天聊了聊年纪啊，聊的也挺扎心的。
1: 嗯，
0: 什么？但是到了什么年龄就必须活成什么样，没有标准答案。不是说保温杯里泡枸杞就不代表我们老了，
1: 嗯，
0: 也不是说30岁还蹲在路边看奥特曼就幼稚。
1: 藏在你身上那个没长大的小爱好，它不用符合你的年龄，不用符合别人的期待，就专属于咱们自己嘛。
0: 是这样的。
1: 嗯，
0: 我明天下午的5点不见不散。
1: 拜拜了各位。此刻

0: 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

0: 学秘诀，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
0: 乐享百年，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收音机前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楚老师啊，咱们都说这个人活一口气，树活一张皮，
3: 对对
2: 啊，这是两句俗语哈，但是可以说是人尽皆知哈。这个意思呢其实很好理解的，说这个树啊，你要把它剥了皮了，他就活不了了。
3: 啊，是，对。
2: 啊，人呢要是断了气儿就没命了。那这个不就正和您提出主导的呼吸吐纳养生祛病的这个智慧是完全契合了。啊，毕竟这些年呢您一直研究的就是呼吸的规律。
3: 对。
2: 啊，实现气息的调节来对抗各种的疾病。那也是因为您实践总结出了一套呢呼吸吐纳的理论和方式。啊，在现今呢就已经被医学全面认可和重点的推广了。啊，那么老百姓大众受益的人群是不断的扩大的。
3: 是是。
2: 哎，这一点真是太好了。
3: 这个其实从我最开始也就是从我回国以来吧，开始研究这个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啊，我就发现呢在咱们传统医学的这个认知当中啊，这个智慧蕴藏呢其实涵盖的也是最让我容易接受的，或者是我愿意去学习去归纳总结的，我认为就中医当中呢这个呼吸和吐纳的这个理论和实践的意义啊，这个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我的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我要力争啊把这个呼吸吐纳，尤其是我这些年来总结的一整套的36式6字口诀，把这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能实现什么呢？做到全民参与，形成这种热潮，这个是我终极要实现的。就像现在咱们说从国家角度来讲呢，号召什么？号召这个全民健身。
2: 对。
3: 是吧？你看看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全民健身呢已经逐步的，我认为已经形成一种热潮了。是吧？你看看为什么说大家伙对全民健身的热情度这些年能如此的高涨？你看那个很多城市很多地方地区啊，现在你看开展各种什么比赛球赛是吧，啊，还是各种马拉松。
2: 马拉松，对。
3: 是吧？
2: 啊，
3: 你看看大家伙对运动的程度，你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在公园里，你看看现在各种各样的健身的方式是吧，健身的器材多种多样了，
2: 非常好，
3: 对吧？你看，那咱们想不想，那为什么在最近这些年来，这个全民健身，是为什么能够响应的如此热烈啊？说照比10年前、20年前，要对比来看，现代人的这个对运动的观念，却能高到这个程度，
2: 感觉跟这个时代的变迁也有关系哈。就是在我觉得，在我小时候那个时代，那还吃不上饭呢说健身这个事儿，就每天的劳动已经很累，工作很累了，你再让大家去健身这个事情好像很难
3: 啊，没有多余时间。
2: 对，一个是时间上不允许，再有我觉得是随着这些年我们吃的好了喝的好了，胖啊，肥胖问题，就是大家运动也少了，尤其现在年轻人，我觉得你不愿意做饭点外卖呀，什么想喝个奶茶呀什么的，都高热量。
3: 也想通过运动
2: 对，
3: 能够对健康有好处，
2: 对
3: 吧？
2: 至少说保持身材，别那么胖，
3: 是吧？
2: 活动活动，
3: 这可能对于从美观角度、审美角度啊，
2: 对，
3: 可能这个运动运动啊，让自己的身形体态更好一些。
2: 嗯，
3: 但是呢，实际上最重要的一点，大家伙这些年对于运动健身如此的一个高涨，也就是大家现在都认可到了一个共同的一个问题点是什么呢？与健康有着最直接紧密的关系。
2: 对。
3: 是吧？有句话叫生命要在于运动。
2: 对。
3: 啊，运动能让人健康。所以这些年来我们可能经历了很多次，也经历过很多种一些意外的一些病毒啊，或者是很多病症的一种井喷式的高发多发。
2: 嗯。
3: 给我们这个健康已经带来了极大的威胁。那么在这个时候呢，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
2: 嗯，
3: 很多病的形成，包括我们身体抵抗能力的下降，其实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缺乏运动。就像你刚才讲到的，
2: 嗯，
3: 现代人呢，啊，说懒了，
2: 嗯，
3: 其实我认为咱们现代人的懒呢，并不是主观上的，啊，我认为是什么呢？现在呢，科技的高速发展，人工智能的一个广泛的应用啊，我认为呢，让咱们这人呐，真就是能逐渐过上了就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日子了。
2: 天翻地覆，我还记得小时候，咱们说你想吃饭，想上饭店也没有啊。
3: 嗯，对，
2: 是不是？
3: 你干啥的都得自己动起来。
2: 对，你得自己做，你想上饭店没有、
3: 啊。说句难听的，以前不管多远的路，那真是千里之行，真是始于足下呀。
2: 对，都得步行。
3: 是吧？
2: 对。
3: 骑个自行车了不得了。
2: 嗯嗯嗯。
3: 啊，你看看现在什么样了。
2: 自行车是大物件，
3: 对吧？
2: 嗯。
3: 现在可能除了去厕所走几步。啊，我以前我在这个院校给孩子们讲课的时候，我都讲过这话题。我说你们现在啊，每天除了学习坐在教室不动。啊，吃饭的时候呢，学校呢从教室到食堂的距离不出200米，甚至有同学讲呢，他食堂都懒得去，
2: 点外卖
3: 了，是吧？现在流行外卖啊，
2: 对，
3: 打一个电话一订餐，好家伙，送到手里了，
2: 嗯，
3: 是吧？就差直接喂了，啊，
2: 确实是，
3: 啊，是出门懒得动，即使是有事儿或者想出去玩了，出门就是车，四个轮，
2: 对，打个网约车很方便，
3: 啊，自己走路的机会都很少，
2: 嗯。
3: 咱不能说的啊，这个我为啥说有点极端呢？你不能说这个人工智能不好啊，科技能改变生活，能给我们带来诸多的便利，
2: 嗯，
3: 对吧？但是呢，也往往越是这样啊，会导致我们很多人缺乏了很多运动的机会。
2: 对，
3: 你看现在这个孩子，很多这孩子家长都愁什么啊？这小胖墩儿，你看现在孩子，你看瘦的很少，然后家长也很愁啊，说这孩子怎么能减肥呢？啊，让他出去玩一玩，跑一跑。锻炼锻炼，说孩子不愿动，不出去，
2: 嗯，
3: 说为啥呀？我还这句话，就这一部手机就把孩子给困住了，对吧？
2: 看看手机呀，啊，玩游戏呀，
3: 啊，
2: 嗯，看看动画片啊，
3: 只要拿上这手机了，老老实实的，
2: 对，
3: 是吧？
2: 是，
3: 除了大小便憋不住了跑趟厕所，剩下的呢，基本上一坐坐一天，是吧？
2: 嗯，
3: 啊，不动，啊，甚至都一个姿势。啊，
2: 这也是社会问题了。
3: 所以说，
2: 嗯，
3: 越是这样，所以说这些年来，随着这个科技的一个高速发展，智能化的一个高速应用，给我们带来越来越多便利的时候，人运动的机会越来越少了，越来越方便了，同时就衍生出另外一个社会问题，
2: 嗯，
3: 也就是说，很多的病也发现越来越多了。
2: 哎，这个事儿还真是。那在我小时候，糖尿病这个病很少。
3: 对呀，啊，
2: 现在我看很多年轻人现在也有糖尿病了。
3: 对对，
2: 嗯，
3: 所以说咱们不能肯定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纳到这一个事情上啊。
2: 嗯嗯。
3: 但是就这件事儿，
2: 确实有关系。
3: 哎，它绝对是占据着一个很大的一个关系在里边。
2: 嗯
3: 啊，这个我们不得不引起重视。所以说我们现在你看，从国家的角度来讲啊，号召什么全民健身，
2: 而且提倡大家要减肥，
3: 哎，
2: 减到标准体重。
3: 对，
2: 嗯嗯，
3: 所以说呢，就让我们呢要多做运动，有时间呢啊，能够多做一些运动，不管是我们做一些力量性的还是有氧的啊，嗯，这个运动会发现能让你愉悦身心。你看，经常做运动的人， 你看这个

0: 体育生。
1: 嗯，
0: 你看这种人，他给你带来的永远是什么？
1: 很朝气蓬勃，
0: 朝气积极、正向、阳光的一面。
1: 对，
0: 是吧？
1: 看着这个人，你就觉得挺开心的。
0: 对呀、啊，就是能给你带来这种积极的姿态。
1: 对，
0: 你看长期缺乏运动的人，总是闲着的人，给你带来的感觉就是沉闷啊，郁闷，他一定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有一个什么呢，有个词儿叫什么呢，也是咱们很多人讲的啊，叫休养生息。休养生息和积极运动它两个词啊，它一定是个对立的。
1: 嗯，
0: 有人讲什么呢，说休养生息啊，这是养生的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标准。有人讲什么呢，生命要在于运动。你说他俩是不是完全背离了这个思想呢？
1: 嗯，
0: 所以很多人讲，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1: 我到底是动啊还是静啊，
0: 对吧？
1: 嗯，
0: 因为中医讲，其实休养生息这个词的概念是从中医衍生来的啊。中医讲究这个休养生息，那么生命在运动是现代什么？现代医学提出来的，
1: 对
0: 对吧？那么到底谁对谁错？那实际上啊，咱就说休养生息，包括我们今天说这个休息的事儿，简单化叫休息啊，说是这个每周啊，我有个礼拜六、礼拜天。
1: 嗯，
0: 是吧，我上了五天的班，我得休息两天。
1: 对
0: 啊，啊，很多上班族讲究啥呢，哎呀什么时候能休息呀，我太想休息了，我太累了。那实际上啊，这个休息这两个字啊，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啊，从字面意义发生改动了，发生变动了，这个我无从查起了。但是实际上休息这个休啊，它不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单人旁放一个木头的木，不是这个休。
1: 哦，不是这个休息的休、
0: 哎、从中医当中讲这个休是哪个休呢，是修养修理的休，
1: 修理的休、
0: 哎、修理电工，修理机器、
1: 啊、
0: 修理各种零部件啊。中医有个词叫什么，叫修和、修和叫什么，修和中医叫什么呢，叫制造，制作的过程、啊、所以中医有句话叫修和无人见嘛啊。所以说呢，正常中医讲的休息呀、啊啊，还有叫休养生息，中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我们，啊，我们呢，这个身体的机体，不管是我们的四肢百骸，还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如果经过一段时间高负荷的运转，啊，或者是超负荷的这个使用以后，
1: 嗯，
0: 我们就要什么，定期的来进行休息。这个休，刚才讲是哪个休啊？
1: 修
0: 理的
1: 修，
0: 修
1: 理的修、啊、
0: 修正的修。
1: 嗯，
0: 也就是说呢，就像我们说今天说我们上了五天的班很累，
1: 嗯，
0: 我们就要休息一到两天。
1: 嗯
0: 啊，那这个休是啥呢，就告诉我们啊，应该把这几天啊，不管是工作呀、劳动啊，然后呢对咱们脏腑出现的一些损伤啊、耗费呀、啊、我们怎么及时的进行修理修正的。
1: 嗯
0: 啊，那么单人旁一个木，我们今天这个休是这个休了。
1: 嗯，
0: 那这个休是怎么理解？从字面上啊，是不是停止的意思啊？
1: 对，
0: 对吧？一休就代表停止了。
1: 嗯
0: 啊，那么我说到第二个字的时候，大家就好理解了。那息字是哪个息啊？是不是喘息的息啊？
1: 呼吸的息，
0: 呼吸的息啊。
1: 嗯，
0: 那如果从字面理解，是不是好理解？为啥说今天我们说的休息这个词儿，这个意思和字表达是有误的呢？如果是按照我们这个。今天这个休息这两个字什么意思啊，休是停止的意思。
1: 嗯，
0: 那息是喘气的意思，呼吸的意思。
1: 嗯，
0: 那就告诉我们，那你说如果我们人停止喘气了，我们还能活吗？说活不了了。
1: 那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让我们停下来喘喘气儿？
0: 哎，你说对了一部分。
1: 嗯，
0: 正确理解是什么呢，休息休息啊，这个休是修正修理的意思。
1: 嗯，
0: 也就告诉我们要修正什么，调整修理我们的呼吸方式。
1: 啊，
0: 哎，是这样的一个休息状态。所以中医讲叫休养生息啊，是养生之根本。
1: 这可真跟我们平时理解不一样。我们平时理解说休养生息，以为就让我们坐着躺着静着，
0: 对吧？
1: 别动
0: 别动。
1: 哎，
0: 你看看，
1: 这不是这么回事，
0: 不是这么回事。所以说包括我们今天这很多人啊，这个上了年纪的一些人啊，说岁数大了，
1: 嗯，
0: 到了退休这年纪，他退休这个休也是停止的意思。
1: 对，
0: 实际上不是让我们停止了。
1: 不是停止了，
0: 这个人啊， 俺记得世界自然界当中所有的生物体，只要是有生命的物体，它一定要是在不断的运动和变化的。什么东西是停止不动的？一定是死的，没有生命和气息的才是不动的，对不对啊？
1: 对。
0: 啊，所以说我们包括今天有的人对退休的理解也是，啊，说什么叫退休了？既然退休了，就啥也别干了，是吧？我就老老实实的，一待，一养，是吧？甚至有一些有病的人，啊，说怎么办？说休养休养，
1: 嗯，
0: 啊，说在家休养，然后他理解什么休养啊？说我身体不好，然后我休养的时候在家，哎，我就老老实实一躺，饭来张口，衣来伸手。还让别人伺候着，
1: 这也不对，
0: 啊，他叫修养，他认为这是一种好的方式。
1: 确实是，
0: 实际上这个修，大家把这修一定要理解对，告诉你修养，从中医这个修啊，中医里面没有单人旁一个木这个修，这是外国文化的影响。实际上呢，外国文化传递到我们这儿，给我们的一些并不是正向的东西，啊，换句话说是对我们是有害的东西，它在改变咱们一些传统文化的内涵。也就是中医我们的传统文化告诉我们修养，修养，就是我们要找到我们身体出现的问题的地方，我们去修正它，去纠正它，而不是让你停下来一动不动了，是不是？
1: 对，
0: 啊，你看一字之差，意思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对，这个真是我们老百姓没有理解到这一点，
0: 是吧？包括这个养，我以前讲过养的含义，是吧？我以前不讲过是个养病吗？养病不是让你在那躺着，你什么也不管了，我只要在这躺着不动，这就是养病。你完全把这意思就理解差了，是吧？这个养病的过程是告诉你要拿出一个时间来，去调养它，去修养它，
1: 调养，
0: 是告诉你这个过程，你可能要通过一些很多的方法，对吧？不管是饮食啊，啊，还是说运动啊，还是说药物啊，啊，还是说一些的功法呀，等等很多的方式的介入，拿出一个时间过程，不要急于求成。一点点的去纠正你身体出现的问题，对吧？把它扭转过来，
1: 对，
0: 这是一个养的过程，是吧？也不是告诉你一动不动。所以说，你看看这个外国文化告诉我们休息啊，现在很多人就说了，哎呀，太好了，这休息就啥意思？就停下来，哎呀，好不容易这两天有这个机会了，上了五天的班了，回家之后这一躺啊，啊，饭都懒得起来吃啊，真就是休息了，也就差这口气没停止了，是吧？
1: 确实，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啊，
1: 我
0: 们这个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啊，为啥说现在这个要大力的去普及我们的传统文化啊？不要被一些外来思想把我们这个字也改了，字的一改，意思就改了。
1: 对，
0: 很多人的理解也就变味儿了。所以说因为今天聊到运动的事儿嘛，所以说你要这么一对比来看，也就是中医讲的休养生息和休息也和我们的运动是完全契合的。现在医学讲这个说明在于运动是完全契合的，不是让你停止，不是让你不动。对吧？所以说我们这回知道了，就即使说休息的时候，退休的时候啊，我们也要动起来。把这个修自己改过来，是修理的修，是修正的修，是纠正的意思，而不是让你停止了一动不动的意思。那么这个息我更跟大家说了，好理解，息就是我们的呼吸，我们的喘气，也就是告诉我们到了一定年龄了，假如说你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你没有办法从事体力劳动了，或者脑力劳动了，对吧？那这个时候呢，你拿出时间干什么？你就做一件事就行了，休息了吗？退休了吗？干啥？调整自己的气息嘛，对吧？你学一些方式和方法啊，不管是你的吐纳呀，还配合你肢体的运动啊，对吧？你来把你的呼吸方式、气息调整好，你就能实现你身体一个良好的一个健康状态。
1: 这也是我们很多老人说的，我这个身体不好，你让我跑我也跑不动。
0: 对呀，
1: 对吧？你让我游泳我也游不动。
0: 对呀，
1: 你让我去舞那个剑呢，我这肩膀都拎不住。
0: 对，那这个时候怎么办？那咱们不就是你练习呼吸吐纳的方法，咱们练习休息吗？
1: 对，
0: 对吧？
1: 对，这是个好方法。
0: 休息，修正，纠正咱们呼吸吐纳的方式，也同样能让咱们实现身体脏腑机能的一个正常啊。所以说啊，还是要鼓励大家伙啊，要明白生命在于运动，再忙也抽出点时间，如果身体条件允许的话，是吧？你看看跑跑步啊，骑骑自行车呀，是吧？游泳啊，健身呐，这都很好嘛。因为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为啥说和中医的休息是契合的？中医告诉你如何去吐纳，如何去呼和吸，如何来运气， 啊，实现脏腑机能的一个良好的一个中场，对吧？那运动实际上你会发现吗？我们不管是做任何的运动，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的。

0: 能让我们身体实现一个健康的状态呢？
1: 嗯，
0: 这就涉及到我所讲的一个词，叫什么词呢？吸清吐浊呀。
1: 啊，吸清吐浊。
0: 对，
1: 嗯，
0: 啊，或者咱叫什么叫吐故纳新嘛。
1: 嗯嗯嗯嘛。
0: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快频率的呼吸、深度的呼吸，就可以什么，把咱们外界天地空气当中的精气、清新之气吸入到咱们的身体当中，然后把咱们体内脏腑当中淤滞淤结的这些浊气、废气，
1: 嗯，
0: 能把它很好的把它呼出去，
1: 呼出去，嗯，
0: 就像做什么，做一个循环一样，
1: 嗯，
0: 像过滤一样，是吧？在不断的循环过滤外界的一个气机与身体脏腑气机，在不断快速的深度的进行交换的时候，这不就吸清吐浊吗？是吧？把好的咱们留下来了，把不好的咱们就把它排出去，
1: 排出去，嗯，
0: 对吧？所以说运动有益于健康，运动是生命的重要的一个基础，生命都在于运动，核心的一个最主要的要素就是运动的过程当中会让我们的呼吸频率和呼吸深度发生改变，它就起到了一个吸清吐浊的一个好处。有个词叫去其糟粕，咱们能取其精华，
1: 嗯，
0: 不好的咱们把它抛出去，好的把它大量的
1: 留下来，
0: 采纳下来，
1: 嗯，
0: 就是这样的道理啊。
1: 嗯，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呀，我们主张运动啊，实现身体健康的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理，那是我们身体在运动的过程当中，我们这个呼吸节律产生变化了。
0: 对。
1: 然后呢，通过呼吸节律的变化呢，那就实现了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的一个快速的交换。
0: 对。
1: 啊，就是吸清气，吐浊气。
0: 没错啊。
1: 那我们这个脏腑的机能就发生变化了，
0: 嗯，
1: 那机能就增强了。那脏腑机能增强了，那身体各项的这个机能它也增强了。
0: 当然了，
1: 啊，因为我们身体主要的这个发动机就是我们的五脏六腑嘛。
0: 没错，
1: 啊，五脏六腑功能好的，的身体就好了，四肢百骸其他的各种的这个零部件功能，都才正常，
0: 对
1: 吧？
0: 对，它一定是这样，是吧？你看为什么说有氧运动对我们有好处啊？
1: 嗯。
0: 啊，我们多吸入一些空气当中的氧气，对于身体的脏腑器官啊，对于细胞角度来说，增加细胞的活性和动能，让咱们细胞的活力越来越好。
1: 嗯，
0: 啊，因为现代医学讲什么，咱们身体所有的这个组织器官，它不都是细胞所构成的吗？
1: 嗯，
0: 啊，那细胞的每一次的新陈代谢、自我更新，靠什么？靠的就是充足的氧气供应啊。因为咱们身体每个细胞都需要呼吸的。所以咱们这个呼入的氧气是给细胞供应的嘛？
1: 对，
0: 对吧？我们呼出的气也是什么？细胞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废气。
1: 嗯，
0: 也就是细胞的每一次代谢是怎么代谢的？是通过气体的交换，也就是每一次细胞吸入的氧气，在排出二氧化碳，在完成一个气体交换的过程当中，才能把各种的营养精微物质，哎，把它带进来，把不好的东西再把它排出去。
1: 嗯，
0: 啊，这都是什么？通过气，因为气是力量，它是推动的嘛。
1: 嗯，
0: 全靠气机的一个交换循环，才能够完成细胞营养物质的吸收和代谢啊。
2: 健康公开课提醒您，接下来进行一小段广告，广告时间稍稍有点长哦，一定耐心等待哦。广告过后，精彩继续。

0: 欢迎回来，请您继续收听健康公开课。
1: 所以说呢，细胞的气机交换正常，才能保证细胞的健康。那细胞健康，那人才能健康啊，这是从现代医学讲啊。那如果从中医角度怎么讲啊？呼吸吐纳，我刚才一再说，我说吸的是什么？天地之精气啊，
2: 精气，嗯，
1: 对吧？吐的是什么？是脏腑当中的浊气嘛，
2: 嗯，
1: 啊，叫吸精吐浊嘛。那天地之精气指啥呀？那就是咱们自然界当中所有的能量和物质啊。所以说你要把它再细点分，好理解了，那就是天气和地气啊。
2: 哦，分天和地。
1: 对呀、
2: 啊，嗯
1: 啊，那天气好理解，什么叫天气？那不就是宇宙天空当中的气？这里面包括了天空中的能量，比方说阳光啊、风啊、寒呐、啊，对吧？这些自然界当中的气，
2: 嗯。
1: 这个我们通过我们调整我们的呼吸来吸入自然界当中这些什么清气。什么叫清啊？清就是干净的好的，
2: 嗯，
1: 比方说氧气，这不都是自然界宇宙当中的吗？那排浊，什么叫浊呀？不好的吗？
2: 不好的，坏的，
1: 坏的吗？
2: 没用的，
1: 对吧？二氧化碳，
2: 嗯，
1: 咱们每一次往外呼吸呼的气不都是二氧化碳，叫废气吗？
2: 嗯，
1: 要把它排出去啊，才能实现气血的调和呀，强身健体呀。所以说这个天地之精气，天气很好理解，就是自然宇宙天空当中的阳光、风寒、暑湿等等这些气候的变化，这个是天气。那地气是啥呀？
2: 嗯、
1: 啊，那不就是咱们大地土地的能量了吗？是吧？土啊，水呀、啊，土地生长的各种植物啊，这不都是通过摄取在土地当中，自然界当中，你像五谷、蔬菜、水果，这不都生长在土地当中吗？
2: 嗯，
1: 它吸收的是啥？是不是土地当中的精华呀？地气的精华呀？为啥说我们这个人呐、啊，说是一定要接地气儿？
2: 对对，有这个老话，
1: 你必须得接地气儿。
2: 嗯，
1: 什么叫接地气儿？说简单，你得食人间烟火，你不能在半空飘着悬着不行
2: 啊。就是我们得吃这个五谷蔬菜，
1: 对呀，
2: 对吧？
1: 你吃了。
2: 嗯，
1: 五谷蔬菜鱼肉蛋奶在哪儿不都是地气之精华？

0: 不都是大地所孕育的吗？
1: 啊，这就是地气
0: 啊，这是地气呀、啊。所以我们吃的这些什么、就是土地生长的这些万物，那我们吃进去以后呢，这不就是地气的精华吗？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也是维持咱们生命活动最重要基本的物质啊。所以这叫什么？这不也是精气吗？
1: 啊，这就是精气。
0: 哎，这就是精气啊、啊，天和地嘛，天气和地气赋予我们人类的。所以说这个精微的这些精气对于我们人体来说，这是维持生命活动的根本。啊，所以中医也分为先天之精和后天之精。
1: 嗯，
0: 先天之精是生下来与生俱来父母禀赋的。那后天之精气是哪儿来的呀？那是不是就得通过外界自然界当中我们去获取啊？
1: 嗯，
0: 是吧？不管是天空、宇宙、自然界当中的空气，还是土地当中的什么地气，
1: 地气、嗯，
0: 对吧？这都要通过外界来获取啊，这叫什么后天之精啊？
1: 嗯，
0: 包括我们的白天和夜晚的变化都不一样
1: 啊、
0: 这个咱都不用细说，大家都知道，孩子都知道。那白天的气候和晚上的气候能一样吗？
1: 嗯，
0: 你不管南方北方，是不是白天一个温度，晚上一个温度？
1: 对，
0: 它不能说白天晚上一个温度，它一定是有差别的。
1: 嗯，
0: 所以说中医把它分为什么？白天为阳，什么？夜晚不就是阴吗？也就是说，我们生在天地之间，我们呼吸喘气嘛，吸阴纳阳，或者说什么采阳补阴，我们吸阴阳之气，是不是就能实现什么身体的阴阳平衡啊？
1: 嗯，
0: 对吧？所以说我们中医呢也是讲的，我们很多疾病的发生形成都是与天地之气的不协调所导致的，或者我们的生活节律不规律都会发生疾病，它一定是这样的。你夏天的时候就应该有夏天的样子，你冬天就应该有冬天的样子，
1: 嗯，
0: 你白天就应该有什么有阳光日照，是吧？那你夜晚呢就应该什么有清风有明月，对吧？有月转星移。如果说你白天晚上你分不清白天和黑昼了，那你放心，这人就没法生活，也生存不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任何疾病跟咱们自然界当中天气啊还是地气，只要是不协调了，就容易发生病。风寒暑湿燥火这些节气气候的变化，或者是发生了异常，然后我们不会调整自己的气息，这些气呢不能被我们很好的所运用，最终它就容易导致我们各种疾病啊发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所以说我们吸天地之精气，这是讲究方式和方法的。
1: 嗯
0: 啊，怎样能把天地之精气我们合理的去吸收去运用，运用好了能防病能去病，运用不好那就会导致各种各样的疾病的一个发生。而且呢，现在这个从西方医学呢，现在也在广泛的研究，就是这个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这种健康的联系，也发现了呢，像尤其自然环境当中的这种能量物质，像这个大量的这种负离子啊、负氧离子啊、微量元素啊，这些物质对于咱们人体的新陈代谢和免疫系统，包括咱们人类的心理的健康，都有着直接重要的影响。
1: 嗯，确实是
0: 啊，这都是现代医学所通过研究所发现的。所以中医讲吸收天地之精气，其实就强调的就是咱们人与自然的一个怎么样，得和谐统一。
1: 嗯
0: 啊，天人要合一啊。那怎么能做到啊？那就在我们日常，不管是我们的呼吸、饮食，这不都天地都产于天地吗？
1: 嗯，
0: 包括我们的作息，日出而作，日落而歇。良好的生活方式，这都是积极要进行修正和改正的。我们学会正确的一些方法，这样一来真正实现天人合一和谐统一，就能很好维持身体的一个健康状态的一个长久保持啊。
1: 嗯，那楚老师，我还有个疑问哈。
0: 嗯，
1: 吸收天地精气，我们说这个同时我们得把身体里边这个浊气得吐出去，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吐浊嘛。
0: 嗯，
1: 那这个浊气是怎么解释呢？
0: 中医当中这个浊气啊，
1: 嗯，
0: 跟这个清气肯定是相对的，
1: 相对的，嗯，
0: 对吧？
1: 就不好的
0: 指的是好的嘛，清新的、干净的、上升的，
1: 嗯
0: 啊，就像我刚才讲这个天气当中新鲜的空气，
1: 嗯，
0: 是吧？吸入以后是咱们人体必须的精微物质。那浊气是啥？凡是浊的东西不干净的。

0: 都是什么沉重的、
1: 沉重的、
0: 下降的。
1: 嗯，
0: 比方说体内每天要排泄的这些代谢废物啊，身体产生一些病理的产物，甚至一些腐败的、腐烂的、变质的、坏死的，这不都属于浊物吗？
1: 啊、哦，那就是那我们这些浊气它哪儿来的呢？
0: 这些浊物啊，它首先呢，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世界万物皆归于气呀、啊
1: 嗯。
0: 最简单例子是最好理解的，任何的东西腐败了、变质了、坏了，
1: 嗯，
0: 脏的东西，时间长了。它就会变成气。为什么这么理解？如果有这些东西的存在，比方说在家里，
1: 嗯，
0: 放一段时间了，只要有坏的、脏的这些东西，时间长了，首先你从哪儿能分辨出来这东西不好了？
1: 那肯定是有味儿的，
0: 是不是？味道、气味，
1: 对对对，
0: 你首先是感受到了，
1: 对，就闻到腐败的那个味道了。
0: 然后再说一个常识、
1: 嗯，
0: 任何腐败的东西、坏的东西啊，这些浊物，如果你把它密闭起来，离开这空气了，跟它隔离，给它密封起来了、
1: 嗯、
0: 密封到一段时间了，你会发现它会自然的会产生膨胀
1: 啊，就是它里边有气儿的，
0: 它会产生这种气儿、
1: 嗯、
0: 自然就产生了，
1: 嗯，
0: 甚至会产生爆炸，
1: 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啊，这叫啥？这叫浊气，也就是不好的东西、坏的东西最终它会变成一种坏的气，叫浊气，
1: 嗯
0: 啊，这种浊气，气是什么？它不就力量吗？那这种不好的这种气，那给咱们身体在体内，你想想，咱们比方说体内大量的这些消耗不到的代谢废物、病理产物，甚至咱们每天吃的各种食物不能很好的消化、吸收、利用、转化，在体内聚集的多了，时间久了，那是不是也同样的原理，它就会产生气呀？
1: 嗯，
0: 那这种浊气啊，你还排不出去的话，那你想想，它在体内会不会给咱们的脏腑、脏器造成严重的损害和破坏呢？
1: 嗯，对，那肯定首先就是这个血液就有影响
0: 啊。对呀，
1: 我记得您说这个血液是靠气来推动的。
0: 对呀，
1: 嗯，
0: 对吧？你比方说这个湿气，
1: 嗯
0: 啊，中医叫湿气，湿本身就黏腻的东西。
1: 嗯，
0: 为啥说体内湿气重的人啊，身体怎么的啊？懒惰，不愿动，
1: 混重，对，
0: 混重，
1: 嗯，
0: 而且还有一个什么，湿本身就黏腻，
1: 黏腻，
0: 任何东西湿了，它都是黏腻嘛，特性嘛，
1: 嗯，
0: 它就会增加什么血液的粘稠啊。它就容易发生什么？容易发生血瘀的情况啊。所以说呢，这个浊气它主要的来源，就我刚才讲到的一个，就是咱们饮食和体内代谢不掉、消化不掉的这些代谢产物。
1: 嗯。
0: 啊，比方说脾胃功能不好的，它浊气排不出去。病理产物呢，各种痰湿、淤血、体内堆积，时间长了，血液粘稠、血管硬化，甚至咱们的筋骨、肌肉老化。
1: 嗯。
0: 外界环境好理解，现在这个空气环境的污染，或者我们那个住这个环境呢，啊比较潮湿，那都可以通过咱们的呼吸啊进入到咱们的身体，都是形成浊气，甚至什么吸烟，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它都容易造成肺部的损伤啊，肺气的一个功能受损呢、啊，肺主宣发速降，肺气不畅，浊气就难以排出去，
1: 排不出去了，嗯，
0: 就在体内就越积越多呀，
1: 嗯，
0: 所以我们就得通过特殊的导引的方法把浊气排出去。再就是这个什么呢？这个肾虚肾亏的人，他肾气不足，肾主水液代谢能力肯定就下降啊，
1: 所以就肿了。
0: 对呀、啊，这水湿它停滞，它排不出去，大量的水湿聚集就会加重这种湿浊之气产生啊，就会进一步导致你这个肾虚严重，进一步发生了，
1: 嗯，
0: 更虚了，啊，所以说你不把肾这个浊气、水湿之气把它排出去，你怎么补肾，你的肾也是补不起来呀、啊。
1: 那楚老师，我们现在自己可不可以有一个就是简单的一个判断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自己是不是身体内有这个浊气产生形成的呢？它有没有什么，比如说有一些信号啊，
0: 嗯，
1: 给我们一些提示啊，
0: 嗯，
1: 就我们可以提早的进行干预，我们想办法把这个浊气给它排出去啊，
0: 嗯，
1: 是吧？时间长了，防止它出现严重的，就像您说的，脏腑器官呢都会受损呐、啊，会出现病变呢。
0: 嗯，是这样的，浊气啊，滞留在体内时间长，
1: 嗯，
0: 你比方说会导致气血运行不畅了，
1: 嗯，
0: 啊，你会出现像头昏脑胀啊，啊，四肢沉重啊，尤其是早上起来以后，感觉身体特别的疲乏，活动。也很难缓解这个事儿，
1: 嗯
0: 啊，再就是湿浊之气，这种湿浊重的人会伴随啥呢？就刚才讲的关节酸胀、疼痛、舌苔厚腻。如果是痰浊重呢，喉咙黏腻，咳痰也多，体内这个浊气因为阻碍气机了啊，那身体可能局部可能出现一些这个胀痛啊或者串痛的感觉，
1: 嗯
0: 啊，比方说这个吃完饭以后感觉腹胀的明显，频繁打嗝或者是放屁。
1: 嗯，
0: 还有的人呢，稍微情绪有点波动以后啊，这个胸口啊或者两肋总感觉有这种胀疼感，啊，有的女同志呢，经前乳房胀痛啊，月经期间血块增多呀、啊， 而且这浊气一旦积聚在脾胃以后，严重影响消化功能，就食欲下降啊，你就吃很少的东西也容易有饱腹感，
1: 嗯，
0: 而且大便排便不成形，容易粘马桶，口臭口苦，尤其早上起来是非常明显的。你看这舌苔啊是黄厚，而且还有的人是白腻的
1: 舌苔，
0: 而且浊气郁结还会扰乱心神，导致我们烦躁易怒，不大点小事都会引起大的情绪波动，失眠多梦，夜间呢辗转难眠呢，梦境纷飞，白天精神涣散，记忆力减退，这都是浊气怎么的，它淤结了扰乱心神造成的。
1: 嗯，
0: 另外咱皮肤也会出问题，面部油腻痤疮，或者是有一些湿疹，它总是反反复复，身体这个体味加重，出汗异味也明显，尤其腋下或者是脚臭非常明显。
1: 嗯，
0: 啊，女同志呢白带量多，质地稠厚啊，男同志呢阴囊潮湿，这都典型的这些症状表现，这都说明体内有郁结的浊气，只是浊气不同，但是都是不好的浊气排不出去导致的。
1: 啊，这听您一讲啊，这症状可太多了。
0: 对呀，
1: 这表现太多了。那我感觉我体内肯定是有浊气。
0: 嗯。
1: 您看我好长一段时间呢，我就是睡不好觉。
0: 啊、
1: 嗯。好不容易睡着了呢，就做梦。
0: 嗯。
1: 哎呀，还总做噩梦。再有就是心情啊，就莫名的就烦躁。
0: 嗯。
1: 哎呀，按照我现在情况来说，就真没有什么事儿它能让我烦躁的。
0: 嗯嗯。
1: 你看我自己一个人也没有什么亲人，没有子女啊，什么牵挂牵绊，
0: 是
1: 吧？
0: 嗯。
1: 经济上更没有什么负担可言。
0: 嗯嗯。
1: 现在我做这个老年福利事业呢，就帮助一些孤寡老人，我感觉这个事儿特别的有意义。
0: 对呀、
1: 啊。就是应该是好事儿，但是我就发现了，就是莫名的。哎，上来一阵儿啊，这个心情啊就烦躁啊、
0: 哦，
1: 哎呀，就想发火
0: 啊啊、嗯
1: 嗯！但也不知道没什么原因呐、啊，你没什么原因就想发火，
0: 嗯嗯。
1: 哎，再有就是这个记忆力明显下降，比如说要是您跟我说个什么事儿，我得马上得记着，你要不然呢，我这个想好的事儿，我一转身我干个别的事儿，我拿个手机，我喝杯水，我心情就忘了。
0: 你看你看你自己的面色，你平时不知道你观没观察你的面色？
1: 我还真没太注意，
0: 是吧？
1: 嗯。
0: 看你第一眼，我见地面的时候，
1: 嗯，
0: 我看你的面色，我就感觉你这个脸很油腻。
1: 油腻啊，我以为是我胖的，
0: 是吧？你感觉你这脸很、皮肤很油腻啊？
1: 啊啊啊，那是油，
0: 是吧？
1: 嗯嗯，
0: 对吧？我看看你伸舌头，我看看你的舌苔
1: 啊，
0: 你看看你这个舌苔，你发现没？舌苔白腻还厚。
1: 嗯啊，
0: 你这是啥？这不就是典型这个浊气淤结？实际上你的症状应该就属于淤结的重，扰乱心神了。
1: 哎呀，那就是说我这个就挺严重了，是吧？
0: 怎么讲呢？实际上是一种病态。
1: 哦，病态了。
0: 这是一种病态、
1: 嗯、
0: 啊！你这看你舌苔，包括你这个面部这个肤色来看，这是一种浊气扰乱心神、
1: 嗯，
0: 包括你的症状，时间越久啊，浊气越重，可能就会出现更多问题，可能甚至会诱发一些其他的器质性病变，就是体内郁结浊气过重，就是这样的。
1: 哎呀，周老师，您今天这么一说呀，我感觉我就，哎，确实，我肯定身体是出啥问题了，那肯定是有浊气这个存在了哈。
0: 嗯，
1: 那您看我现在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做才能好呢？我需要吃药或者怎么样吗？
0: 我建议饮食上你可以调养一下啊，少吃点油腻的、生冷的东西，
1: 嗯，
0: 甜腻的东西少吃点，
1: 嗯
0: 啊。另外呀，还是我能给你最好的方法就是调整你的气息，心情吐浊
1: 啊啊，我
0: 运用呼吸吐纳。
1: 嗯
0: 啊，你把这浊气想法给它呼出去不就行了？
1: 嗯 嗯，
0: 你得学会练习啥呢？运用这种慢吸长呼的这种吐纳方法来练习，但很简单也不难、
1: 嗯、
0: 啊。我现在说呢，我一边说你可以做一遍。
1: 行
0: 啊，
1: 嗯，
0: 怎么做呢？身体自然的放松，端坐或者站立，你现在就坐着就行。
1: 嗯
0: 啊，都可以放松身体，闭口，舌顶上额，鼻子呢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啊，腹部啊是要自然的把它鼓起来，但胸部尽量不要动。在这过程当中啊，气儿不要把它吸满，心中默数三个数以后，把舌头松开，把嘴张开，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这个速度啊，要比吸气的速度还要慢，越慢越好，往外呼这个气。然后心里面只有一个意念，什么意念呢？就幻想着你体内的浊气是在往外排，而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呢，嘴里要发出吸的发音，
1: 呼的时候要发吸的音，
0: 哎，就是缓慢的呼气。
1: 嗯，
0: 呼的时候，比如说，
1: 哦，发这个气声吸就行了，
0: 哎、把吸这个音发出来。
1: 嗯，
0: 干什么的？帮你疏肝理气。对，就这样去做，疏肝理气，通调三焦。
1: 嗯
0: 啊，把这一口气儿。缓慢的都把它呼出去，呼干净，然后闭口，继续舌顶上颚，再进行缓慢的吸气，吸多长时间？三秒，然后张开口，再进行缓慢的呼气，呼的时候越慢越好，长呼，呼进，对，把吸要发出来。干啥？疏肝理气，调三焦，帮你健脾祛湿。
1: 嗯，
0: 就反复做这个呼吸吐纳的这个方法，你做吧，不用多按。每天早上你起床以后，如果呢，能到户外空气环境清新的地方练习更好了。
1: 嗯，
0: 你一次练习个十分钟左右
1: 啊，十分钟就行。
0: 行，嗯，时间逐渐慢慢的延长点都可以。晚上睡觉前你再练习上十分钟，你看这个方法，你会发现你晚上很快就睡着了。而且睡得特别香、
1: 嗯、
0: 就像你这情况不用多按，你就坚持个一两周时间，你现在刚才跟我说这些症状肯定就没有了，很快很管用的
1: 啊！您还真别说啊，楚老师，我就做了两次，我马上感觉，哎，这个感觉好像是身心舒畅了，就、啊、就心里好像，哎，就怎么说呢，这个像通开了一样。哎，就觉得气儿都顺了啊！
0: 那我教你才做两次，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你就坚持做，吸清吐浊，
1: 嗯
0: 啊，短吸长呼啊，发吸字音，就像你刚才这种啊，浊气扰乱心神之症，很快就能逆转和缓解。所以你要看不了解的人，他一定感觉，哎呀，这个东西很神奇，认为不科学，是不是有点太玄了，不真实？
1: 嗯，
0: 啊，也没给开药，也不扎针的，怎么通过这一个呼吸同样的方法就能解决这问题？
1: 喘喘气儿就好了，
0: 有点不可思议。
1: 嗯，
0: 了解的人，他自然就明白了，吸天地宇宙自然之精气，补益一脉真阳啊，呼啥呀？呼脏腑郁结之浊气，才能去病养生，去除身体诸多之症状啊。也就在呼吸吐纳之间实现天人合一，身心合一，阴阳平衡，这是中医的大智慧。
1: 嗯，
0: 这才是完全的什么，这叫自然疗法、
1: 哦、
0: 对不对啊？这叫自然疗法、嗯、啊！结果到现在你看看，没有多少中医会掌握运用这些老祖宗的智慧了啊！就是万病万症不离方药，已经成了当今时代的首选了。
1: 的确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现在太多的听众哈、啊、我们这些家人们家里最不缺的那就是各种药，那一堆一堆的买，一堆一堆的吃吧，
0: 嗯，
1: 就是自己这点养老钱呢可能都花在这方面，就是大家表示说吃的一年又一年，结果哎没有达到理想的一个程度嘛。
0: 不就这样，有句话说的好，说甘蔗没有两头甜呐，
1: 嗯，
0: 它是药，它都是双刃剑。他能治病的同时也会对身体造成伤害，一定是这样的。
1: 嗯，
0: 老百姓都知道是药三分毒的道理。
1: 对对对，
0: 啊、
1: 是药三分毒
0: 啊，这个吃多了，吃时间长了，那就不是三分毒的事了。
1: 嗯，
0: 三十分、三百分都是他了。
1: 确实是
0: 啊、
1: 嗯，
0: 有些人以为，哎呀，用药就得用这种烈性药，组方成分越多的越大的越好，劲儿大嘛。
1: 嗯，
0: 不对呀、啊。如果你本身就不是什么重病恶疾，什么脓疮毒疾，你不是一些严重的病的话、
1: 嗯、
0: 没必要用这种烈性药，大组方的药没必要去用这个药，用它干什么呢？
1: 它毒性也大，
0: 对
1: 吧
0: 你想想啊，它毒性肯定也大呀，
1: 嗯嗯，
0: 里面方子大成分多，它毒性不就大吗？你用的多你身体承受不住的、啊、所以在中医这个方剂学当中怎么讲啊，说简方治大病，这才是最终所要求的
1: 啊、哦！那楚老师，你像我们这真的很多家人，这些老年患者常年吃药，
0: 嗯
1: 啊，咱们说不管中药西药吧，那身体当中这个药毒肯定会很多哈、啊。
0: 对呀、
1: 啊，那这个药毒它可不可以归纳为浊呢？
0: 那肯定啊，不好的东西有伤害的都是浊呀。
1: 那如果说我们通过练习这个呼吸吐纳的方法，能不能就帮他们把这个体内的这些药毒这个浊气也都能排出去呢？
0: 有好方法呀。
1: 嗯
0: 啊，做腹式呼吸呀、
1: 啊。啊，也做腹式呼吸。
0: 哎，闭口鼻吸，用鼻子吸气、
1: 嗯。
0: 吸气的时候腹部用力鼓起来往外鼓。 吸多长时间，默数四个数，马上停止吸气了，不要再吸了。
1: 嗯，
0: 憋住四秒不放松，四秒以后开始干啥，再用嘴往外呼气，
1: 再呼出来。
0: 呼气的时候腹部用力的往里收，内收腹部往外呼气，呼多少，呼六秒钟，把这气给它呼进了，然后你再闭口，用鼻子再吸四秒，把肚子用力给它鼓起来，憋住四秒，再马上张口呼气，肚子还是用力的往里收，六秒再把气呼进，就这样循环做。
1: 嗯，
0: 开始的时候你不用多，一次三分钟打底，循序渐进，你的后期争取做它八到十分钟，你只要每天有时间你去多练习它，你看吧，就这套方法干啥，就是增强咱们内脏的一个按摩，锻炼膈肌功能，调节自主神经，它就能帮你快速激活身体的代谢功能，身体的代谢越来越好了，尤其是帮你调肝气强肾气，你肝肾代谢好，就能帮你把体内大量的这种毒素，那里边包括各种药毒嘛，
1: 嗯，
0: 它就能帮你把这些毒素都能给你往外排呀。所以在做这套呼吸的方法几天之后，你会感觉什么，大小便的次数明显有增多了，身体汗也多了，
1: 嗯，
0: 气味呢也会很恶臭的，干啥？这都是排毒的现象，你就坚持就这么做。什么时候这些现象越来越少了，到后期这些现象没有了，就说明你身体的药毒就都排出去，
1: 排出去了。
0: 这个方法你做去吧。
1: 那真是太好了，这个方法又简单又实用啊！咱们长期吃药遭受药毒伤害的这些人群，那真是太有必要。我们要学会这一套呼吸吐纳的方法哈，就是把身体内的药毒毒素的给它排出去。
0: 嗯，
1: 那解除药毒对身体的伤害。
0: 对，
1: 真是非常感谢楚老师的分享和指导了哈。您啊，就是智慧宝藏啊，那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的福星。
0: 哎呦，你可太客气了，这话有点过奖了。
1: 那
0: 啥的，我认为吧，能把中医最简便联系的好方法，是吧？能给分享给咱们更多的人，能让咱们大家呢尽量绕开点弯路，走点捷径，咱还能获得一些健康。我认为在当今这个特殊的这个医疗时代背景之下，我感觉这么做可能显得更加的弥足珍贵了。
1: 那可不嘛，
0: 是吧？
1: 是，
0: 对吧？有方法能让我们减少很多的麻烦，还能减少很多的负担压力。在家就可以轻松实现，多好的事情啊，对不对？所以说现在我们都知道啊，这个未来是健康中国，这是什么？我们未来的目标。
1: 对，
0: 怎样实现全民健康？我们每个人都是重要的参与者，我们自己呢就要学会掌握获得健康的一些方法。我总是一句话，不要凡事总去找医生，总给医生找麻烦。是吧？我们自己学会点现实事实有用的好办法。这个我感觉比什么什么都重要。
1: 您说的太对了哈，尤其是咱们说现在呢，我们可以说就进入到老龄化时代了嘛。
0: 对呀、
1: 关注当你老人的身体健康，那就是关注未来即将老去的自己。
0: 对喽，没错。
1: 那么伴随着楚老师到来哈，我们每天的节目啊，我们不间断的播出，就是把更多的健康知识、去病的方法，就是带给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啊。大家呢，一定是要连续收听，我们要跟着学习，跟着去做。
0: 对，
1: 那一定会有大的收获的。
0: 没错，我相信的。
1: 那今天呢，这个由于时间关系哈，我们只能是先进行到这儿了。也非常辛苦您了，楚老师。
0: 哎，不客气。
1: 明天的节目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接着聊相关的话题哈。
0: 好的，
1: 好的，听众家人们，我们明天见。
0: 明天见。
2: 乐活21点，烦恼抛一边。

0: 交通广播，稍后您将收听到越夜越动听。
1: 这事儿太坑人了，我要投诉。
2: 我真是花钱遭罪，很不满意，
1: 希望你们帮帮忙。
3: 你好，
2: 中国交通广播，我们帮您。
4: 购物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开完再睡，早起不累。越夜越动听，躁动全球。

今天的开场曲有点长，是吧？这发现了啊，6分18秒，好像确实比往要长一些，就单纯觉得好听，跟你分享啊，没有是要上厕所啊，我感觉是一个同行来的啊。但以前确实会有这样的情况，因为直播嘛，因为那会儿所有的节目都直播，电台节目那会儿是很少会有录播的，所以那如果主持人内急的话，确实会用一些其他的方式来做一些应急处理，比如说像这么长的歌啊，然后或者是排一些类似于不同的那种语言类的节目，比如说相声小品啊，所以就会有一些些缓和的时间啊，就纯粹觉得这歌节奏适合于在今天的这个开场来播。因为怎么说，今天我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端给了一个主题，就是说你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会是容易上瘾的。之前有朋友说过我们的歌单的事，他说没事会找出来听一听，就是以前可能会开车的时候习惯听一下，因为那会儿就经常晚班，然后到后来呢，就是没事出门，就即使是白天也会找出来翻一听，就确实听一种类型的风格的音乐久了，它确实容易沉迷，是吧？那现在我觉得听歌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更多的转到视频平台去了，就你可能发现一些你觉得不错的歌可能都是从短视频平台获取的，所以导致现在每个人的玩手机的时间越来越长，就甚至更夸张的是家里的孩子都吐槽自己的爸爸不行了啊，说一天看20个小时的短剧都不够。现在 AI 短剧我也很奇怪啊，就是我目前都还没有刷到过 AI 短剧，可能就是我没有去主动搜寻这类的剧，亦或者没让我的这个手机开启一个监听录音聊到短剧件事，又可能就是刻意避开了这个赛道。但是我周边的一些同事啊朋友，他们都是经常会刷到一些短剧，就以前就会嗤之以鼻，短剧有什么好看的啊，还 AI 短剧有什么好看的，然后讲着讲着他们就开始上瘾了啊，包括我父母也是一样，他们之前也就是觉得这个没什么，就是怎么总个这个那个富豪，这个富豪那个狗血，这个狗血，就总是这样的剧情，他们也说。还后来发现，现在 AI 剧好像变得怎么说呢，更加就是落地一点，接地气一点了，没有以前那种剧情，就可能现在短剧又起来了啊，这个据说。中年男性入局的会多一点，是吧？我要现在目前就是正巧听到节目的男士朋友们有没有这种情况啊，就时不时的可能会看看短剧，就刚刚上大一的女儿就吐槽说这个 AI 漫剧把她爸爸给毁了，说黑眼圈比伺候她读高三的时候还要大啊，下班也不洗澡，看短剧看到特别晚，早上5点钟就起来又继续看啊，上厕所啊，午休啊，吃饭啊，都在刷啊，流量没有了。

还拿女儿的手机去送给自己流量。这是一位40多岁的设计师啊，说他也不玩游戏，然后呢也不充会员，每天雷打不动就得要看个3-4个小时的 AI 剧。最狠的一次，周日从上午的10点一直玩到了晚上的凌晨2点，一口气补全了6G。据说还有一些其他的小伙伴更夸张的，就周末一天下来一天看了20小时的短剧啊，那剩下4个小时是狂睡觉是吧、去年全年刷了798部啊，所以我不知道就是看短剧的这些朋友们是什么样的一个点吸引到你了，因为我到目前为止都没有看到过这类的短剧，包括就是我在家这种电视机的情况下也没有看到过，这可能自己没有往这方面去看啊，所以可能没有推荐或者就是刷到过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不知道各位就是短剧有没有吸引你的点是什么，是不是就是因为工作压力大，然后看一些什么天马行空的特效啊，心情爽很多对吧。据说有 66.7% 的受访者表示中老年人沉迷于短剧啊，所以是不是可能就像现在这种短剧生成之后时不时的就会掉进时间的黑洞。

就是再多一点，也可以唱曲啊。以前玩中国象棋比较上瘾，现在是刷微信。微信可以刷什么呢？朋友圈还是短视频啊？就现在微信刷的东西也挺多的，还可以刷音乐啊。中间是删除过聊天语音和图片记录啊，就是你刷以前的聊天记录是吧？啊，就清理手机内存是吧？啊，以前玩中国象棋上瘾，那现在呢？现在。

0: 国的嘛，现在改玩国际象棋了。今天是要吹笛子了吗？今天不是是卡祖笛啊，以前也没有吹过笛子，不是记错名字了是不是？
1: 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小乐哥哥晚上和山东青年返场。
0: 哎，可乐一上线我就想到了那个噪音啊，是噪音还是什么音来着？
2: 我要
0: 啊，制造啊！
2: 大路和北韩灯打卡，夜都听越听越你精彩一般的事情，别浪费没有。
0: 我们这儿说好今天要下雨的，也没有下雨啊，今天这被子也不需要盖了，也还是有30度的样子啊。今天出的这个题跟我们本周 Love Show 我觉得多少也是有关联的啊，但不知道一会儿出完题之后你会认为有没有关联啊？应该是有关联的、啊、因为当你老了之后也会做件事儿，但我好像发现最近就是干这个事儿少了。来，你听听看能不能听出来啊？

0: 为什么我今天的这个卡祖笛刚前面不是这个声音啊？我待会儿修一下啊，修一下再出好吗？好闷啊，这个声音刚刚啊，就好像一下就容易听出来了。我们先来一首点唱吧，20:59就发来了。
1: 夜夜点唱机，
0: 来这首。

0: 我们看见的世界的陌生人，感觉好像陌生人。
1: 哎，刚那段好像声音没出来啊，但是依然有好多朋友都回答对了。哦，还有说之前有出过这个题，没出过吧？我印象中应该是没有的。啊，有三个字的，有四个字的啊。再来一遍好吧？啊，刚这歌是三个字也是啊，《罗生门》。这歌倒是同一个小朋友点的，没有记错的话，他应该是初中还是高中的一位小朋友啊，就他特爱这首歌，就下次只要听到这首歌，一定是他点唱的啊。来，我刚刚修了一下，发现可能是他，因为这个天气上潮比较容易啊，就里面有很多小水珠，所以它卡住了，然后我的线没办法去洗，所以我只能就是调高一点试一下，看能不能给它吹开一点啊。

调都不准了，就是因为他声音特别厚实啊，所以呢他就有一点就是吹不动的感觉，就是他薄一点的话就吹那个，我试试给拧开一点试一下吧。有朋友说是真出过，我记得应该是真没出过啊，我印象中卡祖笛是真没出过，但也有可能歌颂者出过，但卡祖笛是真没出过。再来一遍好吧。哎，好一点了是吧？

哎，你看这好听多了。就所以就他这个时间久了，就是还得要处理一下。哇，应该听出来了，刚刚有两遍吧，加上前面那遍没哼出声的三遍。然后我们待会儿回来，就是一小段四分钟的宣传之后回来，我们再来一遍就可以揭晓了，好吧？你可以在这期间告诉我你听到的这段旋律感觉像什么啊？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一会儿继续回来。

谢谢幸福来越界越动听，哎，特别棒了！我们目前收到了两波答案啊，这个特别权威的一波是三字答案，还有一波特别权威的答案是四字答案，都非常笃定。

占到了50%，一定是这四个字答案的朋友也占到了50%。所以我们推迟一下公布答案，然后我先哼一遍啊。讲真啊，这里面其中有一个答案是出国的，就我记得啊，而且那会儿好像还有朋友说了，就没有想到是用这个声音可以哼出葫芦丝。好吧，然后有一部分是我看名字还蛮新鲜的，没怎么出现过啊，所以应该也是刚刚听到，是吧？那我们就把这个今天出题的哼一遍听，然后在之前出过题的你们答错听差了的那个也再哼一遍，你们对比一下，好吧？但愿我不会走音啊。先来出今天出题的这个，好吧？我刚刚前面不是这个声，怎么又变成这个声了？

这个太费劲儿了，缺氧了都啊！来，再出一下这个之前出的那个题啊！我刚前面是很透亮的，应该他刚刚应该是又上潮了啊！我再来之前出过的那道题啊，不是今天要出的这个，好吧？

费劲儿了。哎，这个天气现在这它不容易那么容易干啊，这里面它的上气啊，哎呀，我这肺都快吹炸了。好，刚刚听到的和前一遍听到的是刚刚大家回答答案的部分，有意思了，所以我就再给大家对比一下，好吧？但是我们今天出题的是第一遍的，刚刚哼的那遍呢是之前出过题的，是吧？你们是不是也弄混了？好吧，再想想吧，好吧，你刚刚听到的第一遍你还记得吗？然后把那个答案告诉我，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再来一次，好吧？

0: 好，就到这儿吧，然后再往后面去，到时候你没有听混了又搞不清了啊。啊，听到的刚刚的旋律的答案告诉我，公众号搜索中国交通广播，依然记得累计一下，有三次的朋友记得告诉我你的快递信息。
1: Are you ready?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乐乐点唱机。
0: 对对对，还有一些如果没有寄出、没有收到冰箱贴的朋友，记得跟我再说一说，有可能落掉了啊。

果真能成，听到了我的关键词葫芦丝啊，不是萝卜丝、啊、所以这就很容易有这个暗示的答案出现了，对不对？都说了上一次是葫芦丝，那这次肯定不是葫芦丝了啊。

鸡国王，鸡国王你是吹唢呐的，你下次表演一个唢呐好吧。虽然我也用音乐平台听歌，但是收音机依然也会听。

罗生门是在你们学校里面做课间操曲目不？小小子，真的假的？难怪那个孩子他那么爱听，就特别爱上学。

听我吹的都是一样的，就是中间的这个间奏吗？和刚刚前奏跟那个灰姑娘一样，灰姑娘可不是。

啊，行。而且我刚前面开始还说了，就是这歌，就到了老了的时候也会做，那就只有广场舞了呀。谁灰姑娘跳广场舞的？啊，灰姑娘不都穿水晶鞋吗？

0: 你老了，可以去荷塘漫步，也可以去广场跳舞。
1: 对啊，
0: 我们本周五的 Love Show， 当你老了，这首歌是不是印证了啊？所以我们要听有些感觉好像没有什么用的信息的那种提示，对吧？你看，然后我们还提到了葫芦丝，灰姑娘的那个就前奏间奏都是葫芦丝啊，这个就是纯长笛、竹笛来的，就是这个卡祖笛呢，它就是集合了长笛还有萨克斯和葫芦丝。这几个音色放一块儿，它就是都不像，但是它又集合的听起来就是那个意思啊，就是还好像还有加一个唢呐。刚刚听到的凤凰传奇荷塘月色啊，恭喜一下你们回答正确的朋友累计一分，好吧？如果你们只有累计三次的话，记得告诉我啊，一整套十枚冰箱贴寄给你。快递信息告诉我啊，发送小乐两个字。然后刚刚前面我还收到了有小伙伴说，前面不是说好了要寄给我的，那个怎么还没有寄啊？我应该落下了，下一批再一起寄出，好吧？这歌的灵感来源就是朱自清的《荷塘月色》啊，这初衷也是凤凰传奇想要唱一个跟他们之前的那种音乐风格不太一样的。然后就用了这种清澈的流水声的开场，再加上这个悠扬的笛声，再加上后面的古筝，就听起来特别有那种江南风情的感觉。然后荷塘和月亮的一对照，用这个名义就唱出了中国古典的美丽动人的感觉啊！而且玲花这一次换了一个唱腔，跟她之前的还不太一样啊，变得比较甜美的方式啊，而且曾毅这一次的词儿比之前你们听过的就是那个多多了，对吧？又的那个多了，是不是？然后后面还有一段他的念白啊，好吧，你们累计一下啊，下一周点唱。
2: 夜夜点唱机。

知和听音乐让我上瘾。Ari， 你这个年纪应该不应该是拼豆上瘾吗？现在我们还有好多的年轻的零零后的同事，他们都玩拼豆呢。你

0: 点唱曲目即将被切割，三二一。
1: 哦，这歌好像是那个小沈阳的新电影的歌来着吧，互换啊，马上就剩几十秒看到你的切割啊。哎呦，说到拼豆，零零后的妈妈开始玩拼豆了啊，说这是第一次玩，昨天有一个咖啡的联名款，然后就因为这个没有喝那款奶茶啊，特意整了一个拼豆。哦，这个需要点时间啊，确实太花时间了。其实有一些上瘾的事儿啊，就是比较从生活当中容易出现的，就是吃和玩，对吧？这个花的时间更多一点的是吃。有一个小姐姐

0: 时间是不是够久了、啊、差不多十多年了啊。山东一小姐姐她高中的时候吃了三年的这个凉皮凉面，就我也现在有点想吃这个啊，特别喜欢吃陕西的凉皮，念念不忘啊。然后他说他在13年开始吃这家凉皮，一直吃到16年高中毕业。哎呦，16年我已经到中国交通广播了。然后天天拖着出去买，然后这个凉皮摊呢就后来就消失了，各方打听找了整整十年，然后在一个平常的下午，在他老家附近偶遇到了当时的凉皮摊儿，然后那个摊子的招牌还是当年他在读书那会儿吃的那个时候的招牌，哇、哦！然后他特别激动，然后现在已经买车了，跳下车就去，车都没熄火啊，就赶着去会一会当年的老板，一看还是当年的老板啊，一下就确认了。老板说请他吃，特别高兴，还记得他十年前就在这儿吃啊。你看，为了吃凉皮凉面，十年都在耗这一口。讲真，我也是，这样回想起来，我也记得我们读书那会儿吃过的一些好吃的美食。但是我后来去学校那边看，已经物是人非了，就连学校的招牌都换了。然后后面的那些就是商贩什么的也都没有了，变成其他的一些门店了啊，确实要找回去是蛮难的啊。来看时间，最后一首点唱了。
1: 月夜点唱机。
0: 关键词小乐发在哪里？发在中国交通广播啊，或者你现在在视频端点头像进去也可以。

0: 坑人了，我要投诉。
1: 我真是花钱遭罪，很不满意。
0: 希望你们帮帮忙。
2: 你好，
3: 中国交通广播，我们帮您。
4: 购物有问题，消费被欺骗，您要投诉建议，中国交通广播热线服务记者帮忙，24小时热线电话010-8609-7160，陪伴您身旁。有事儿您电话010-8609-7160。

为您保驾护航。北京时间22: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 ，G76 下蓉高速郴州段708公里到726公里处，郴州西收费站附近的东向西实施全封闭的施工，在此期间车辆需要提前绕行。

0: 同时呢，在嘉禾收费站的入口向西有管制情况，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跑长途的各位卡友，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直播往期回放全在云听 APP 端，应用市场下载云听，直接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多多留言，聊聊跑车遇到的烦心事儿，开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咱们云听随时碰面接着聊。
1: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2: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1: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2: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1: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2: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程无忧，安心前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3: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2: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3: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

北京时间22:07，欢迎各位卡友、各位听友、各位锁定收听节目的好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来自于中国交通广播。与此刻在节目之中向各位友友问好的是韩磊。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卡友之家的小程序。关注小程序的方法呢，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即可加入到我们的小程序的跳转页面了，然后您可以的直接进行注册关注啊。欢迎各位卡友和听友关注我们卡友之家的小程序啊，专业律师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事小情我们全程哎陪跑维权。同时呢，还有我们非常方便的一键发起的功能，那真的是人人用人人夸，个个都说顶呱呱。近期还有一些朋友呢想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之中啊，目前我们在入社群的这个方法上有点欠奉啊，主要的原因是给我们的小程序近期啊是集中拉新的时间，所以呢邀请朋友们呢先把注意力放在我们的小程序上。那之前呢还有朋友呢想直接添加我的微信，没问题，我的微信随时为大家开放着啊。当前有几个方法，您可以全网各平台搜索广播员韩磊都能找到我，然后我可以把我的微信直接啊号码发给您，就是这二维码直接发给您，让您一键添加，也可以在小程序上呢找我直接添加的我的微信啊，也为朋友们开放着。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00到24:00的时候，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专业律师我会邀请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所以各位友友有相应的法务问题还可以抓紧时间来与我联系啊。然后在近期的话呢，我们为大家在我们各个社群里边启动了一个小福利啊，叫做货车司机每日早报啊，会聚焦于相应的行业讯息，比如说呢像是货源物流啊、能源油价呢，还有维保补贴、新能源货车、货车保险、司机之家、高速政策、公益健康等等等等。当然在最后呢还有我们跑车在外、货损、欠运费、挂靠坑没人帮、完成注册和诉求提交符合条件的案件启动央媒专项监督，可以呢帮我们转发给跑车的兄弟姐妹们。小程序央广交通卡友之家就这么方便啊，所以说呢这个近期

我们的卡友之家的小程序啊，为大家呢前前后后啊，可以说呢上下奔走，安排了一些事情，解决了一些问题，我们觉得真的很欣慰啊。小六这说呢，听出来听出来，我磊哥这精神头都是吃出来的，你看看这一点都不腻啊，要的就这种精气神的感觉。是呢，你想想这22点换一帮人哈气连天都盯不住了都啊。小六六说今天晚上可真冷啊，今天晚上真的是啊，就是我昨天就跟大家说了嘎嘎降温是吧，果然哎，果然是吧。小哥哥说呢，打卡了很老帅的节目啊。古龙大哥说呢，打卡节目了，向朋友们说一声晚上好，职业的司机职业打卡。老杨大哥说，专业司机把卡一打继续开车啊。张启瑞说呢，晚上好朋友们，在我们的小程序的专属群里边啊。大喵喵说呢，晚上好啊，我是大喵喵。舒宇说，就等朋友们来了，在一路有法的六号群向朋友们问好啊。阿梦说呢，收音机罗成屯就是为了听磊哥的节目啊，你说交情铁不铁吧。哎呀，国中大哥这块运动手表看着真的是啊非常的专业啊，这块手表真的是啊数据又全，哎，画面又真，同时的话呢这个显得界面又专业啊，说刚刚大汗淋漓浑身湿透了啊，今天北京要想浑身湿透大概率会感冒的。树洞先生说，音乐一响韩老帅登场，各位朋友晚上好，向大家问一声晚上好。猫猫姐姐说呢，晚上好，我是猫猫姐姐啊，在我们的一号群早安假日的群里。大堂说呢，过来打个卡，晚上还要忙啊，但是打卡是必须的啊。孟先生说，搬上小板凳坐等磊哥节目之中，我是梦依旧啊。好了，再一次向我们各个群里边签到打卡的朋友们致以晚间的问候啊。啊，一段时间有些朋友想加入到我们的社群啊，所以说早之前跟大家说赶紧入群，赶紧入群啊！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我们随时可能会有一些小变化啊，随时可能会有一些小升级，然后呢，会给大家安排不同的这个端口和入口，是吧？另外呢，加上我的微信以后啊，我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24小时啊，全程为大家进行回应啊。哎，除非我睡着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有专业律师为大家答疑解惑。有些朋友呢还愿意听律师呢详细的在节目里说一说啊，给您的这个做一下解答。那其实我们在小程序端的话呢，已经为朋友们进行了这个专业律师每日值班制。那当然在周五的时候呢，专业律师还会邀请到我们的直播间里边，为大家呢详细的来回应啊。所以这两个细节呢要跟大家呢介绍清楚了，方便朋友们的心中啊不迷惑啊，解决问题的时候呢这个咱们心里更有底气啊。先说一下近期的天气情况吧。根据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从今天起连续三天，今天是10月13号是吧，13、14、15连着三天，西南地区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会迎来一轮降雨的过程，局地的降雨还有一定的极端性啊。昨天北京这场雨下得有点小尴尬啊，尴尬在哪儿呢？就是空空空打了几个雷，然后啊，等我这个今天早上起来上午用车的时候，发现就是我这个院里车呢，滴了点泥点子，哎，它就是那种就是属于就是正好把泥点子带下来又没下透的感觉啊。当然我说的是在北京啊。那其实这一次呢迎来了一轮降雨的过程，局地降雨的这个极端性啊，还有就是冷空气的影响，北方的凉意加重了，东北多地的最低气温已经跌到冰点上下了，或刷新今年下半年来的新低的情况。昨天跟大家就已经报告这个事情了，要注意低温。西南地区长江中下游将迎来降雨过程，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具体来说，由于受到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从今天起连续三天，西南地区到长江中下游一带迎来一轮的降雨的过程，对于我们相应的出行和交通运输会有一定的影响。最强降雨时段出现在呢14号的夜间到15号。
那我们再看一下今天在新疆的南疆西部、青海南部、西藏西部、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山东东部、重庆、贵州北部和西部、云南等地有部分的小到中雨，其中在贵州东北部、云南东北部等部分地区还有大雨天气。明天的情况呢，是贵州南部、湖北南部和贵州北部、湖南北部、云南西部等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天气。其中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部分地区呢有暴雨天气。后天的情况啊，安徽南部、湖北的南部、贵州东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等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在安徽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贵州东北部等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天气。降雨的情况为大家呢介绍到这儿，我们再详细的说一下的相应的冷空气。冷空气呢就是持续影响，多地最低气温要或刷新呢下半年来的新低了。昨天在12号的时候呢就跟大家说了，昨天是什么关节炎日，对吧？今天呢我们在13号呢也要跟大家接着说一下冷空气。你看昨天冷空气是继续影响北方，华北多地的气温波动下行，内蒙古中部、山西中部等部分地区的降温幅度在10度左右了。随着冷空气东移，那在今天10月13号东北成为降温的核心区，也叫核心降温区，大部分的气温下降6度到12度。从今天13号到14号，华北北部、东北大部的最高气温会降至15度左右，甚至呢是10度上下。多地的最低气温呢只是冰点上下的，气温或刷新下半年来的新低。昨天晚上我出门的时候，就是大概9点多出门的时候，是14度，今天呢是12度。昨天我回家的时候，晚上大概在0点半啊，就是快1点的时候，这个大概的温度呢是在13度左右，今天我估计呢还得再往下走一点啊。大城市之中，我们看一下哈尔滨在14号的最高气温呢将会跌到10度左右，15号的早间哈尔滨最低气温只有-3度，这成为下半年来首次的跌破冰点。这一股冷空气结束之后呢，15号到19号还有一股新的冷空气自西向东影响北方，并且还带来降雨呢。秋雨天秋凉，本周后半段多地的气温进一步下行，正所谓一场秋雨一场寒，十场秋雨就穿棉。17号前后，西北到华北、黄淮等地又会迎来一次呢气温创新低的浪潮。哎呀，所以朋友们要注意了，今起三天南方降雨发展，西南、江南局地的降雨有一定的极端性，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等次生灾害。朋友们外出的时候呢，带好雨具，避免前往山区、沟谷这些灾害易发生的区域。由于受到冷空气的影响呢，东北多地最低气温或刷新今年的下半年来的新低。所以听节目的各位听友和卡友们，卡友们和听友们啊，大家呢要持续关注气温变化，及时添衣防感冒哈。那这种时候呢，咱就得说呢，及时的就得哎关注着点，看看这个气温是怎么变啊，它有什么情况是吧？万万的不能说呢犯了经验主义，哎，这经验主义的教训是深刻的，是吧？你说哎差不多是吧？这还能冷哪去呢？然后结果哎闹了感冒以后呢，自己难受，而且呢还可能会波及亲朋好友啊。

我觉得 OK 哈。正在直播之中的还有这亚语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其中在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卡友之家一路有法律师版和朋友们相见的时间，专业律师来到直播间为大家答疑解惑。当然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卡友之家的小程序，关注的方式请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选择卡友之家自动跳转小程序页面啊，请各位朋友呢加以关注啊，加以注册啊。跑长途的各位卡友，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直播往期回放全在云听 APP 应用市场下载云听，直接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多多留言聊聊跑车遇到的烦心事，开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咱们云听随时碰面接着聊。吃软糖的猫猫说呢，现在我们的大沈阳才9度啊，嘎嘎冷啊，嘎嘎冷啊。果冻大哥说，今天我这个运动还是有效果的啊，心率最高干到170了啊。这自行车蹬的有点火星子，就是链条都出火星子那种感觉是吧。他这个心率他有一个要求，就是你这个年龄啊和你这个状态啊啊心脏承受啊，他有个平衡值啊。好了，咱们接着来说说吧。刚才其实跟大家反复强调了一个降温的问题了，现在其实按照这个季节上叫深秋时节了是吧。深秋时节咱们说怎么着就能够做好这个养生保健呢，让咱们更好的能够工作生活呢，其实还要跟大家提醒啊。当然说到这个防秋燥的问题啊，还是要继续要关注的。秋燥在中医的这个理论上讲，因为主的是肺啊，肺在五行之中呢是属金的，和秋气相应，所以这个时候呢邪燥容易侵犯我们的身体，那耗损我们这个肺部啊相应的阴经。

那这个时候呢，就要增加一些芝麻呀、豆类呀、谷物，还有这个像是啊蘑菇这种菌类啊乳制品滋润类的食物了，还有一些呢鸡鸭牛肉鱼虾大枣山药这些食物啊。有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比如说像是大枣百合银耳莲子羹，你听这老几位凑一块儿啊就非常好，哎，属于润燥型的。近期反正我是餐餐离不了小动物了啊，牛肉啊鱼虾经常安排，这个鸡鸭呢是偶尔安排，主要是安排这有时候安排点鸡肉啊。乳制品和豆腐是我近期啊安排的比较密集的，包括各种牛奶啊，包括呢各种奶酪啊，这就是属于这样。豆腐的话呢也给自己安排过一些。

脚踝套，哎，这挺高级的，就是你穿什么鞋都行，但是呢它都可以把它呢，哎，像是个靴子一样的把它保护起来，嗯，还挺方便的是吧，而且呢这个保护效果也不错，尤其晚上我下班的时候那个脚挺冷的，但是把那个往那脚这个脖子上咔一粘一贴一转圈，哎，到家以后呢脚脖子热乎乎的啊。在这个时节的时候，不论是卡友还是听友们，大家注意呢，哎，昼短夜长，自然界之中的阳气开始收敛了，所以我们保养的时候呢，这个是保养阳气，起居时间呢要顺应时间，早睡早起，主要就是让我们的阳气收敛，让肺气得以舒展，哎，所以睡足了以后呢还可以缓解秋乏，强调的睡子午觉啊，每天呢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时间为宜。愿意活动活动的朋友的话呢，大家呢可以注意啊，增强体质，抵抗一下御寒能力，同时呢为冬季的到来做好身体的准备。根据个人的情况选择不同的运动，散步爬山都可以，骑车跑步也行啊。老年朋友的话呢，像是太极拳呢、八段锦呢啊，动作舒展，柔中有刚，适合老年朋友们。但是避开呢这个有晨雾早雾的时间，减少呢这些雾气诱发呼吸道疾病的时候，选择气温适宜、空气质量较好、阳光充足的时段啊。还有一点就是防秋郁，哎，这个到了这个季节的时候，咱们就讲这种啊，忧愁最容易伤肺，所以呢秋季之时，我们心智啊、肺和呼吸的系统啊都要和收敛之气相互对应啊。怎么着呢，就保持高高兴兴的状态呗，是吧，淡泊宁静的心智，豁达乐观的心情，不受秋天肃杀之气的影响，调节呗，是吧，要问调节哪般强啊，卡友之家来相助。稍后在半点服务信息之后，我们继续回到直播的节目之中。

0: 动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2: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湖南高速方面 G76 下蓉高速郴州段708公里处到726公里处郴州西收费站附近的东向西全封闭施工状态，期间呢车辆需要提前绕行，同时呢嘉禾收费站的入口向西有相应的管制。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卡友们，各位在路上的老伙计老朋友们，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所有节目回放云听 APP 全都安排好了，打开云听搜中国交通广播，点上关注不迷路，不管驻车休息还是夜里解闷，点开就能听，跑车路上的大小事儿，咱们随时一块唠。
2: 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2: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

0: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卡友之家的小程序。您可以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有进小班，点击进小班自动跳转小程序界面，请朋友们呢进行相应的注册和关注，感谢大家的信任和支持。稍后刷新卡友新闻，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卡友新闻，
0: 卡友之家，卡友新闻。十月到现在，有很多货运的新规呢纷至沓来，是关于我们的尾气检测，包括行出运输和货车限行等等。那为大家呢做一个相应的盘点和梳理，有的呢已经开始执行了，有的呢是要和大家相见了。那我们逐条来看，细细说来。先说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关于畜禽运输车辆的首个国标，国标杠 T47314-2026 畜禽运输车辆国家标准，2026年3月31日发布，从10月1日起实施。这是我国首个针对畜禽运输车辆的国家标准。那这个标准呢，涵盖了家畜、家禽、无害化运输三大类，对于车辆结构、密封防漏、通风、温控、消毒装置都提出了系统要求。其中呢，生猪运输车要求最细，需要配备饮水、喷淋、通风、分栏设施，而且底板呢要防滑。这个防滑能突出地面呢要大于 1.5 毫米。车身推荐使用白色、银色、淡青色等浅色，并且标注生猪运输字样。还要设置呢污水粪便收集装置。很多呢咱们跑活禽活畜运输的卡友们，买车改装前咱们先拿新国标呢要对照一遍啊。再来看上海，尾气检测更严格了，路过也要抽检。上海市生态环境局在8月下旬就发布了通告了，自2027年8月1日起，上海在用汽油车、柴油车的排放检验执行国标的标准之中呢有一个限值 B。那适用范围呢是在上海市本市注册登记的汽车，以及在本市进行排放检测的在用汽车。外地牌照货车只要在上海年检或者路面抽测到了，同样按照这一个档来进行判定。限值档位提高，等于呢同一台车同一个测法合格线又往下压了一截。过去呢有一些车可能能擦着线过关的，那之后可能就过不去了。通告呢不涉及强制报废，这个压力呢主要落在是排放系统带病运行，还有就是有故障拖着不修，带伤上路的这些车身上了。再看山东兰陵提倡车贴广告收费问题。那在近日，临沂市兰陵县召开了一个物流行业安全规范座谈会，在会上呢提倡车贴广告收费的问题，维护司机车身广告权益是核心的议题。大家都知道我的地盘我做主，我的车身这要产生广告收益该归谁呢？在这一次座谈会上明确了，网络货运平台需要坚持自愿、公平、透明原则，严禁以派单、考核、账号权限等方式强制司机张贴车身广告。平台还要主动公开合作规则、收益标准、结算周期，真要用司机车身来打广告了，那就要按时足额兑现广告收益。你收多少钱了，人说好了多少了，那足足的给人家一是一二是二，你别搞那个小动作啊。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呢也要对货拉拉等平台线下注册点开展专项检查，要求出具不

强制车贴，不贴不降级不处罚的相应的书面。再看新疆，新疆首条高速公路条例实行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速公路条例从10月1日起实行，这是新疆首部高速公路领域的综合性地方性法规。那我们来看和我们卡友直接相关的几条，比如说服务区、停车场、公共厕所、饮水永久免费开放，加油、充电、维修、卫生间24小时保障，有条件的服务区呢还需要配备司机休息区。另外呢还有一些问题呢，一年内逃费三次，单次逃费超过1000元，伪造通行介质、假冒绿通、屏蔽计费设备的车辆计入失信记录的，一年内不享受任何通行费减免。收费站入口逢货车必检，出口同步抽查，检测数据呢可以直接作为执法依据。通行隧道严禁超限超载、强行变道超车、倒车、掉头这些逆行。洞口50米内停车啊，这些都属于六大类的严禁的行为。在隧道及洞口100米内堆放易燃易爆物品，最高要处罚10万元。绿通推行服务区集中查验结果互认，可以减少现场啊核验的相应等待。再来看天津，天津国四以下中重型柴油车限行。天津市生态环境局、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天津市公安局9月11日发布了关于实施载货汽车专项作业车限制通行措施的通告。自2026年10月1日起，禁止国四及以下排放标准柴油含燃油中重型载货汽车进入外环线，含以内和滨海新区核心区域道路通行。自2027年1月1日起，上述车辆禁止进入天津市行政区域以内高速公路除外全部道路，同时呢，外环线上全天进行中重货车，早七时到晚间19时进行轻型微型货车，外环线以内全天进中重型，早七点到晚间22点进轻型微型。新能源号牌中的中重型货车以及天津市的国六、本市国六号牌中重型货车在夜间时段可以申请通行码通行，确需进入限行区的可以通过天津交警公众号或交管12123申领货车通行码。湖北方面，9月4日湖北省交通运输厅、湖北省发改委、湖北省公安厅以及湖北省生态环境厅、湖北省商务厅五部门联合印发了湖北省2026年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补贴实施细则，即日起一直到2026年12月31日，国三、国四排放的中重型营运货车，柴油的、天然气的都算，报废更新可以申领一次性的定额补贴，单车最高14万元，但是车呢必须是在2026年1月1日以前在湖北公安部门登记注册的，还要持有呢有效的道路运输证这样的中重型营运货车。所以一句话，湖北最高补贴14万，国三国四货车报废更新。看山东，最高补贴14万，这个是推动了电动重卡规模化应用。9月10日山东省政府的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了山东电动重卡推广应用成果及政策体系。山东今年4月出台的关于支持电动重卡规模化应用的若干措施等文件，其中呢，省财政多渠道筹集资金大约是32亿元，其中呢，和我们卡车车主最为相关的报废补贴更新补贴是这样说的，提前报废国四柴油货车最高补每辆车 4.5 万元。新购新能源货车最高补每辆车 9.5 万元，两项还可以叠加最高14万元。那优先支持更新为电动重卡，补贴资金呢由市级直接兑付，购车呢还有贷款贴息支持。
最后再来看吉林，严查百吨王，落实一超四罚。根据吉林省交通运输厅消息，9月中旬到10月下旬，吉林省交通执法局组织两个工作组，分赴全省各地区，要开展秋季治超专项行动，专项督导。那标准呢是全覆盖、零容忍，严执法、重实效进行推进。督导的内容包括呢，加强重点货物源头企业周边道路巡查，从相应的从严管控源头超限超载，实地核查超限检测站的设备运维和24小时值守，重点检查措施执法、延时执法、突击执法，严格落实高速公路出入口货车闭检、超限进入，严查非法闭检，专项抽查百吨王案件，对于违法车辆从严落实一超四罚。

以上呢是和朋友们进行的相应的汇报，十月的货运新规，那是关于我们卡友的行车啊，以及相应的一些切身利益啊，希望大家呢及时的了解，切勿向鱼。跑长途的各位卡友，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直播和往期回放全都在云听的 APP 端，应用市场下载云听，直接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多留言聊聊跑车遇到的烦心事儿，开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咱们云听随时碰面接着聊。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1: 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卡友之家。与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周一到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是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近期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特别提醒：公路不是晒谷场，秋收农忙勿占道晒粮。金秋时节呢，正值秋收农忙，不少农户为图方便，收割粮食后直接在农村公路占道打谷来晒粮，看似省事儿，却暗藏极大交通安全隐患。农村公路路面狭窄，在道路上摊晒谷物、堆放粮食，会挤占通行空间，影响车辆正常通行。散落的谷粒极容易造成道路湿滑，车辆碾压之后呢，又容易发生侧滑，制动距离变长，极容易引发刮擦、翻车等交通事故，威胁过往行人和驾驶人的生命安全。在以往的相应的案例之中呢，我们也能够看到啊，不少关于在道路上，尤其是占用机动车晒粮，再加上驾驶员没有安全驾驶处理不当，比如说手持电话啊，在驾驶过程之中呢操作导航设备，结果导致惨案的发生。在法律法规方面呢，也是明令禁止占道晒粮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1条规定，未经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占用道路从事非交通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46条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公路上及公路用地范围内摆摊设点、堆放物品、倾倒垃圾、设置障碍、挖沟引水、利用公路边沟排放污物，或者进行其他损坏、污染公路和影响公路畅通的活动。在此，交警温馨提示：一粒粮食一滴汗，种田辛苦，收获更低，守安全。在此提醒广大的农户，公路不是晒谷场，切勿占道贪粮晒粮，守住安全底线，才能放心安心丰收。同时也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途经农村道路时，请留意路面的状况，减速慢行，仔细观察，谨慎通过，平安出行。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稍后在整点服务讯息之后，我们是卡友之家一路有法日常版。

0: 权威路况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05，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湖南高速方面，G76下冲高速郴州段708公里到726公里处，郴州西收费站附近的东向西，当前全封闭施工，在期间呢，车辆需要提前绕行，同时嘉禾收费站的入口向西有管制情况。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各位跑长途的卡友，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直播回放，往期回放全都在云听 APP， 在应用市场下载云听，直接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多多留言，聊聊跑车遇到的烦心事儿，开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咱们云听随时碰面接着聊。
2: 喂，老婆，我今晚就在服务区睡了，不敢夜路了，你放心，这儿安全着呢。
3: 师傅还没休息啊？咱们服务区有24小时巡查，安全方面您放心。对了，油箱锁好了没？
2: 锁好了。说实话，以前跑长途最怕半夜油被偷，觉都睡不踏实。
3: 这个您更可以安心了，咱们九瑞高速推行油品倒损先行垫付服务，万一发生倒损，我们先行赔付，最大限度减少您的损失，您只管踏踏实实睡觉，养足精神。
2: 还有这好事儿？那我真能睡个安稳觉了，谢谢你们，想得太周全了。
3: 应该的，您是我们九瑞高速的卡友，咱们就是一家人。晚安，师傅。
2: 晚安。
3: 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24小时巡查守护，油品倒损先行垫付，用实实在在的保障为卡友撑起一个安心放心的卡友之家。招商公路一路相伴，让安全与温暖始终随行。车轮滚滚不停，奔波四方。
0: 中国交通广播与您相见，卡友之家为您排忧解难。
3: 我们用热心、关心和诚心，助力您安全出发，快乐前行，平安到达。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朋友就在您身边。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1: 卡友之家一路。

周法，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邀请朋友们来共同判断案例、学习法律的还是韩磊。我们今天一起来说的这个案例是这样的，请问车没有购买交强险，对吧？咱们就讲上路必须有交强险必须有，可他就没有，是吧？这个车呢没有购买交强险，然后这车主呢还好心的借车给朋友，现在请问出了事儿以后谁来赔，谁来负责呢？一，谁开车谁负责，对吧？谁开这车呢？你就赔吧啊。第二个，车主、车辆所有人、司机都有责任啊。如果您觉得这种情况呢是谁开谁负责，扣数字一啊。如果觉得呢车主、所有人、司机都有责任，扣数字二。看看大家在今天的这个法律判断之中，选择一还是选择二？

0: 各位跑在路上的卡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咱们的卡友之家每一期节目云听上都存着精彩回放，打开云听 APP 搜中国交通广播，赶紧点个关注，不管是停车歇脚还是晚上驻车，随时点开就能听卡友的事儿，咱们随时唠。
1: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一路有法。
0: 卡友之家一路有法，今天这个案例啊，我们看看大家相应的选择。车没买交强险，好心借车给朋友啊，出了事儿以后谁来赔呢？一，谁开车谁负责；二，车主、所有人、司机都有责任。看看大家选择。孟先生说呢，这应该是所有人都有责任啊，扣数字二。古龙大哥说呢，扣上数字二。小六六说，这果断选数字二啊。老杨大哥说，这应该是所有人都有责任，扣数字二。九先生说呢，打卡签到成功，杭州八月桂花香真的是嘎嘎香。哎，对，杭州那种就是桂花的香味就是沁着香啊，你就站在那个街头，你会感觉那个香味啊，从我们的鼻子里边，从这个毛孔上往身体里钻那种感觉。而且呢，在街上走两圈以后，感觉身上的衣服啊，就是皮肉都透着那个桂花的香味，挺舒服的啊。到了这个季节了，当前我们看了众多友们的选择呢，目前呢选择数字二的朋友呢是绝大多数。那我们看看这个事情和过往啊，日常生活之中啊，其实我们现在说借车给朋友用一用，或者说借别人的车，这种情况呢十分常见啊。但如果说这个车呢没有购买交强险，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赔偿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这又是一个现实的问题。今天以案说法，一个案例说明情况。邵某驾驶车辆与王某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了，造成两车受损啊，这是一个很寻常的交通事故啊。经过交警部门认定，邵某负事故主要责任，王某负次要责任，俩人一个主责一个次责。那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呢，双方就赔偿事宜啊协商未果，说吧，你怎么赔啊，商量来商量去没结果。那由于邵某所驾车辆没有投保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也就是说没有交强险，也没有购买商业三者责任险，那这个车呢又涉及多方关系，王某作为事故之中的次要责任方，将邵某、于某、薛某三个人共同诉至法院，要求三被告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哎，那位说怎么还弄上三个被告呢？这咋回事呢？刚才咱们提了一句，哎，就是说这个车辆呢涉及多方关系，说这个关系多到什么程度呢？怎么就复杂呢？是吧？涉案的车辆的关系确实复杂。首先咱们看这个于某，于某呢是车辆的登记车主，就是车辆这套手续写的是谁呢？写的是于某的名字，所以于某呢是车辆的登记车主。第二个呢，这个薛某是怎么回事呢？薛某是车辆的实际控制人啊，就是咱们就说所谓的实际车主啊。那这个薛某呢是借用于某的资质贷款购车，对吧？你为什么人于某是登记车主呢？于某有资格啊，有些城市呢，是吧？哎，整的是这个限号制度、摇号制度啊，或者是所谓的这个人员登记制度，是吧？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有资格能够买车，是吧？或者拥有这个所谓这个城市的车牌啊，大家都懂的啊。具体哪个城市不点名啊？那现在呢，这个情况啊，邵某呢是车辆的实际使用人。那他事发的时候呢，邵某是从薛某处借得该车辆使用的，所以大家听懂了，于某车手续写在他的名字，那这个薛某呢他贷款用的人于某的这个资质，哎，邵某呢是实际开车的，从薛某那把车借出来的，怎么三倍？行吧，法院现在开始审理啊。法院审理本案的核心争议是什么？核心争议在于没有投

投保交强险的车辆发生事故，投保义务与使用人之间的责任如何划分，对吧？你没有交强险那怎么办呢，是吧？那这谁来担这个事儿呢？咱们看法律。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其中第16条规定，未依法投保交强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这人民法院两个都支持，对吧？一个支持什么呢？支持的是啊，当事人请求投保义务人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你要赔付啊，赔偿，这人民法院支持。那如果说投保义务人和侵权人不是同一人的呢，那你这俩人都得承担相应的责任，要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支持。好了，有了法律了，咱心就不慌了，对吧？看看本案之中吧。先说谁是这个侵权人呢？啊，开车的这个邵某。邵某作为侵权人直接造成损害后果，对吧？那我们现在就是非常明确的，邵某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没毛病，对吧？是不是你开的车？哎，是我开的车。是不是你造成的这个侵权？哎，是我造成的，是吧？邵某，你承认不承认这个直接损害后果啊？直接造成的啊？那行，那你承担赔偿责任，没毛病，是吧？好了，那我们再看一下薛某。薛某作为这个车辆的实际所有人，对吧？虽然说证照上写的不是他的名啊，写的是于某，可是你薛某呢，你是用于某的资质贷款买的这个车，那这个车实际上是你在用，对吧？那你薛某作为车辆的实际所有人，你就负有投保义务。你为什么不投保呢？是不是没去投保？哎，我没投保，是吧？那现在薛某借用于某的信用贷款购车，于某对于这个车辆负有的是监督义务，那同时呢，于某也具有投保义务。行了，不管你是写名字的车主，就是所谓的这个咱们就讲啊，这叫登记车主，还是实际控制车主，这俩人，这两个车主啊，都有投保义务。那有这个义务，你没有尽这个义务，出现问题以后肯定要担责任了。所以于某作为登记车主，薛某作为实际车主，均负有投保交强险的法定义务，俩人未能履行该义务，存在过错。后法院依法作出判决，于某和薛某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与侵权人邵某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判决作出后，原被告均未上诉，现判决已生效。仨人都跑不了，共同承担赔偿责任。那这个法理关系大家就明确了，是吧？这一个叫做侵权人，另外那两个人叫做啊登记车主和实际车主，哎，都负有投保交强险的法定义务。所以所有扣数字二的友人们，大家就答对了。加油先生、九先生选的也是数字二啊。好了，我现在向朋友们报告一下，在今天晚上我们的节目互动之中呢，所有的朋友都答对了啊，我真的非常的欣慰啊。说明大家呢在这个法律的问题上还是非常清醒的啊，这判断是非常准确的。国荣大哥说了，这俗话说得好啊，车子和老婆概不外借。那更何况呢，还没有交强险，你说这车主这也太那啥了吧。
小六六说呢，开别人的车也不顺手啊，对吧？你这有车就开自己的，不实在想开，你就租个车去呗。现在租赁公司又那么多，那么方便，你说你这。

张嘴找朋友借个车，这个那个的。你开完以后给人磕磕碰碰的，你咋能给人赔啊？对吧？赔多少合适啊？确实，对吧？可能我这人，我这性格也这样，我极少找别人借东西啊。我就是说，能自己想办法，自己想办法；想不了办法，我就花钱啊。所谓花钱，就是说什么呢？就是用这个商业途径上，对吧？你比如说，我这真的着急用车，那我很少用朋友的车，我几乎不用朋友的车，对吧？即便朋友主动说啊，不行，你开我这车去吧，我这是能不开就不开，能不用就不用，怎么办呢？租赁公司呗，对吧？我这是某州租车什么的，某型租车什么就去呗，是吧？那么多门点的，那么多的相应的服务站点的，你去呗，看着哪个咱们一天多少钱，对吧？出了事儿有什么情况的话呢，正规走保险就完了吗？对吧？当然一个人一个脾气，是吧？一个人一个性格，有人就觉得我就得借朋友的，借朋友的香，是吧？借朋友开的那个开着美，是吧？那咱们就看看吧，不管是香还是美，还是说用商业的，还是说你借熟人的，关键这个交强险的问题啊，不能忽略。交强险是国家强制保险，所有机动车上路行驶都必须投保，没有投保交强险的车辆上路，不仅面临着行政处罚，一旦发生事故，投保义务人通常是车主或实际管理人，必须自行承担本应由保险赔付的金额。那出借车辆需要谨慎，作为车辆的管理人，如果将未投保交强险的车辆出借给他人使用，一旦发生事故，出借人也就是这个管理人将面临与借用人也就是侵权人共同承担交强险限额内赔偿责任的风险。那作为借用人，在借用他人车辆前，应该核实车辆是否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险，切勿驾驶无保险车辆上路，否则发生事故后呢，自己作为直接侵权人同样要承担赔偿责任。所以就这么一个情况，对吧？没有交强险的这个车啊，风险就这么大。那话说回来了，你要说像我们今天案子里说到这个邵某啊，包括呢往外借车的这个薛某啊，法律意识如此淡薄，之前自己的车该不该上保险没有数吗？是吧？连这样的车都敢往外借，哎，去借车去都不问有没有交强险。像案子中涉及到这几位现在让他们共同承担赔偿责任，大概率呢他们会互咬啊，然后彼此扯皮，哎，可能呢还会引出另外一番公案。原因是什么？原因就是大胆的推论啊，这种不守法不懂法的人，即便面临这样的判决让他们共同承担，他们也会彼此耍赖的啊，因为这是他们的思维惯性。

0: 分析，精准导航指引，中国出行为您保驾护航。
1: 北京时间23:34，各位朋友晚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出行服务讯息。当前在湖南高速方面，G76下蓉高速郴州段708公里到726公里处，郴州西收费站附近的东向西实施全封闭施工，在期间车辆需要提前绕行，同时呢，嘉禾收费站的入口向西有管制状态。更多出行讯息，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卡友之家。卡友们，各位在路上的老朋友们，咱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所有节目回放云听 APP 全都安排好了，打开云听搜中国交通广播，点上关注不迷路，不管是驻车休息还是夜里解闷，点开就能听，跑车路上的大小事儿，咱们随时接着唠。
2: 喂，老周，我这车声音不太对，附近也不知道哪有修车的，我这可咋整啊？
3: 师傅别着急，咱们服务区就有专业的车辆维修补给点，我帮您叫师傅过来看看。
2: 太好了，那麻烦你赶紧帮我叫一下，我这还赶着送货呢。
3: 没问题，我们维修师傅响应快，小毛病很快就能处理好。对了，您这车是新能源的吧？旁边就是充电区，快充桩功率足，半小时就能补上大半电量，省得您路上再担心。
2: 那感情好，我正愁半路没电呢，你们这儿既能修车又能充电，真是什么都替我们想好了。
3: 咱们就是专门为卡友服务的，您放心，修好了充上电，保您顺顺利利上路。九瑞高速涌泉服务区车辆维修补给点快速响应，新能源快充桩高效补能，让卡友告别修车难充电慢的焦虑。全

0: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妙趣说八方。
1: 妙趣说八方，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呢，有一个热搜引起了大家的一个热议，就是坐高铁用不用一次性座椅套垫儿？哎，部分乘客在乘坐高铁、飞机这些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呢，会自带一次性座椅套垫儿，从头到脚罩住这个座椅。哎，说呢，这个是为了防范可能出现的皮肤感染。还有一些网传的图片呢，说呢，高铁座椅被列为 HPV 人乳头瘤病毒感染的首要来源，有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说法呢，加剧了大家的恐慌。对于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热议，包括网传，我们看一下权威医生专业辟谣，直接大直给啊，这种所谓的座椅传播某些病毒啊，这种说法不靠谱，尤其是 HPV。HPV 在干燥物体表面难存活，经过公共座椅感染概率极低，公众无需过度恐慌，所以我们先大直给。那说了，现在用酒精擦拭这个小桌板，然后给这个座椅套上这个一次性座套，有用没用啊？专业医生表示，这些做法更多呢是心理作用，哎，说白了就是心理安慰，对于预防细菌、真菌感染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对于降低所谓的 HPV 感染风险作用是非常微弱的。如果说咱们皮肤上有伤口，正确的做法呢是贴创可贴，或者是用无菌纱布给它遮挡住，避免接触环境中的细菌、真菌。那皮肤破损还有一些敏感人群呢，可以穿长裙儿、长裤，避免直接皮肤接触到座椅表面，皮肤接触到公共扶手。那如果说我们接触了这些公共扶手了座椅之后呢，要进行勤洗手，尤其是饭前便后。现在大家的卫生意识啊都非常强，健康意识呢也非常的鲜明。HPV 有哪些传播方式，有哪些危害呢？防控要点是什么呢？关于 HPV 有些事情真的要知道。先说 HPV 的传播途径有哪些。那 HPV 的传染源呢，其实是 HPV 感染者，其中性传播是最主要的传播途径。此外呢，还可以通过母婴传播，或者是皮肤黏膜接触传播。那有哪些人群更易感呢？由于这个 HPV 主要是通过性行为传播的，所以这个感染率高低呢，主要取决于人群的年龄，包括呢这种性行为的习惯，还有一些呢其他的性传播疾病，免疫功能低下人群，这些都是 HPV 感染的高危人群。对于相应的 HPV 会致癌吗？啊，那我们其实在一些医学科普的文章之中，或者说视频之中呢，大家了解到了 HPV 的感染是生殖系统最为常见的病毒感染，其中呢也引发包括呢良性增生性的病变、癌前病变这些恶性肿瘤的一系列的疾病。但是大多数的 HPV 感染呢是会被机体清除的，只有少数的 HPV 持续感染并且最终发展为癌前病变或者是癌变。那根据致癌风险， HPV 又分为高危型和低危型。那皮肤上的各种疣一般呢就是由这种低危型的 HPV 感染引起的，临床比较常见，基本上呢不会导致癌变。在我们现在这种假期出游越来越高频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在假期出游的时候如何降低感染风险呢？对吧？说说靠谱的。第一个，接种疫苗，避免不安全性行为。适龄人群应该接种的 HPV 疫苗，目前呢国家已经启动了适龄女生免费接种 HPV 疫苗的项目，同时避免不安全的性行为， 这个是预防 HPV 最有效的方式。老年人、免疫力低下者，这些高风险人群也可以接种疫苗来预防相应的疾病。第二个就是要做好日常卫生防护。比如说我们注意咳嗽礼仪啊，不要冲着别人咳咳咔咔的，开窗通风，在人多空气流通不好的场所佩戴口罩，接触公共设施后勤洗手，及时的消毒。那在饭前便后尤其要注意，老人、孕妇、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啊，这些免疫高症高风险人群，在人多拥挤的时候啊，哎，合理的适当的佩戴口罩就可以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呢，还有第三个应该做到的，就是避免不文明行为，保持理性防护。现在我们坐高铁、坐飞机，大家都非常的方便。那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的时候呢，要注意文明行为。比如说有些人把脚放在小桌板上或者是座椅上，有些人脱了鞋踩踏座椅，这些行为啊，不仅影响他人的乘车和搭乘交通工具的体验，也容易留下皮屑、真菌这些污染物。那这些污染物呢，就可能会给后续的乘客带来健康的隐患。那所以作为乘客应该自觉地杜绝这类的行为，文明乘坐公共交通工具，这个既是对于他人的尊重，也是对于自己出行环境的一种维护。再一个问题呢，就是清除 HPV 的最佳武器是什么？就是我们人体自己的免疫力。保持我们免疫系统的最佳状态呢，这个是我们清除类似于像 HPV 这种相应问题的终极也是最好的武器。有这样几个建议，第一个呢是均衡营养，多摄入优质蛋白，要富含维生素和抗氧化剂的食物，少吃这些辛辣刺激的油腻的食物。那规律运动方面的话呢，大家可以选择快走、慢跑、瑜伽、单车、散步等等这种方法来保持我们适当的运动的强度和合理的运动量。第三一条就是充足的睡眠，要保证每天晚上7到8小时的睡眠，避免熬夜。熬夜会严重透支我们的免疫力，影响我们人体病毒清除的能力。再一个就是说呢，调节情绪，无论说是哪个季节，无论说什么样的年龄状态，无论是什么样的身体基础，一个人情绪不好是很容易降低我们免疫力的。比如说一个人长期的焦虑压力过大是吧，老是惶惶不安，天天的不知道是这个愁那个盼怎么办怎么办这种呢都属于情绪的不健康状态。长期焦虑压力过大导致内分泌紊乱，这个也会降低我们的免疫力，所以调节情绪是至关重要的。最后一个呢，就是要戒烟限酒。吸烟这个问题啊，是个人生活方式，适量的喝酒也是个人生活方式，但是这个生活方式分两点，一个呢叫做功德，一个叫做私利。所谓功德问题，好比吸烟你不能影响其他不吸烟的人，对吧？不能在公共场所吸烟，尤其是不能在孩子和相信的特殊人群跟前吸烟对吧？这大家都能够理解。有些城市呢限烟工作做的还是不错的，有些城市呢限烟工作呢还是应该有更大的提升的空间也就是说抽烟这个事儿，你自己愿意怎么抽你回家去抽去，你不影响别人怎么着没毛病是吧？但是呢咱们说到这个，这叫功德，还有一个私利问题呢，就是个人的利益。吸烟会显著增加 HPV 持续感染和癌病的风险，所以于公于私抽烟这个事情呢确实大家呢要慎重要慎重的对待。那我们再说喝酒这个事情，喝酒同样也有功德私利问题。功德是什么？最起码咱们作为职业司机也好，或者要驾驶机动车，或者是驾驶其他非机动车辆的朋友，饮酒之后呢不要驾车，驾车我们不饮酒这叫功德。私利是什么呢？ 对个人的这个利益呢，酒精也会损伤免疫系统啊，也会导致一些相应的问题的出现啊，所以戒烟限酒啊，这也是我们保持免疫力处于最佳状态的这个健康建议。关于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所谓的网络传言啊，某某某的座椅成为了 HPV 感染的重灾区了啊，那我们在今天这个科普的最后呢，妙趣说八方里边再大声疾呼，网传信息不可靠，科学防治免疫力最重要啊，关于这样的一些说法，大家听明白了，可以扣一个666。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感谢各位友友扣来的666啊，此刻在节目中陪伴各位的是韩磊。各位跑长途的卡友，收音机前的兄弟姐妹们，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直播往期回放全都在云听 APP 应用商店下载，云听直接搜卡友之家，欢迎大家多多留言聊聊跑车遇到的烦心事，开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咱们云听随时碰面接着聊。德州祥子哥哥说呢，应该是所有人都有责任吧，车主所有人和司机啊，现在这个事儿补强一下哈。七宝宝说呢，666，哎，收到了，明白了。还有些友友呢，想添加我的微信啊，添加我的微信方法非常简单，在我们卡友之家早安假日，包括我们一路有法的各个群里面，大家呢只要看到广播员韩磊就可以发起一键添加。在近期呢，因为我们在给小程序呢进行相应的快捷登记，方便大家呢来找到我们卡友之家的小程序，所以以往呢加入到我们社群的方式，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左下角进小班，一点进小班自动跳转卡友之家小程序的界面了。所以朋友们想添加我本人的相应的微信的话呢，您可以直接在全网各个平台直接搜广播员韩磊。对，不管说是这个抖啊那个快啊，还是说什么所谓的小红啊什么的，您只要找广播员韩磊，大概率是我。然后啊，朋友们找我啊，可以有几个事儿。第一个，咱们点对点的聊；再一个就是每周五晚间的22点到24点呢，各位有相应的法务的需求，希望得到专业律师的帮忙和指导的话呢，您可以通过这些途径找到广播员韩磊，全网都能搜啊。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核心的问题是在于所有的不管在哪个平台找到广播员韩磊，您和我问律师的事情啊，法务咨询的事情一定是免费的，不产生任何费用啊。在周五我帮您邀请专业律师来回应您的法务咨询，是专业律师在我的节目时段免费的，明白了吧各位啊？不管在哪个平台找到广播员韩磊啊，如果说您找到所谓的平台里边啊，某某某什么韩磊啊，要产生费用了，一定是假的。摔杯为号啊，免费就是王道。这儿我跟大家说清楚了，判断是不是真韩磊就这么简单。好了，再次感谢朋友们收听热情参与啊！这一期直播中的节目，此刻在直播间为大家服务的是广播员韩磊，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呼和浩特客运段李开蒙，现在是晚上12点。作为铁路人，提醒出行路上的你，下车前一定要仔细清点自己的行李物品，避免遗失。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7: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蓝色。
2: 航天蓝。
9: 海军蓝。
2: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白色。
2: 天使白。
9: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绿色。
9: 军旅绿。
2: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10: 橙色。
9: 消防橙。
2: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12: 爸，好啦。
13: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了。

0: 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0: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六十集，蛛网束缚。唐昊在唐三七岁那年离开了省魂村，留下的只有一封信，从那以后一直杳无音讯。大师填补了这份亲情的空缺。他虽然不是一个善于表达的人，但唐三从他那里得到了无数的关心和爱护。如果没有大师和小五，唐三的心境绝对不会像现在这样。对于他来说，在这个世界上除了父亲，最重要的人就是小五和大师。大师摸了摸唐三的头，这是他习惯性的动作。我说过会来找你，就一定会来。我几天前来的，得知你去了星斗大森林。不过你给了我一个惊喜啊，没想到你能这么快就突破30级的关口。
4: 那还不是您教导的好吗？
3: 那我有没有教过你吸收未知年份的魂兽的魂环？
4: 这……
5: 唐三愣了一下，顿时明白大师已经知道自己陷入危险的事儿了，有些尴尬地摇了摇头。
4: 没有。
3: 哼，那你还敢贸然行事？你忘了我对你说过人面魔蛛有多么危险了吗？如果这次你出了事，我怎么向你爸爸交代？你是我唯一的弟子，也是我的希望，没有我的允许你不能死，知不知道？
5: 虽然大师的话说得不太好听，但熟悉他的唐三又怎么会听不出他话中深深的关切和恐惧呢？老师是害怕他出危险。唐三眼圈一热，恭敬地低下头。
4: 老师，我错了。
5: 大师瞪着唐三半天没有吭声，良久他才叹息一声。
3: 小三，你知道吗？你有一个非常不好的缺点，这个缺点今后恐怕还会带给你危机。
4: 是什么？您说，我一定改。
3: 这虽然是个缺点，但也是优点，那就是你对感情看得太重。这一次如果不是因为小五被抓走，你也不会乱了方寸强行吸收魂环。
5: 唐三这才明白大师的意思，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大师说的没错，如果不是因为小五，唐三绝对不会那么冲动。可那个时候他脑中已经失去了大部分判断能力，心中想到的只是尽快的去救小五。大师再次摸摸唐三的头，目光重新变得温和起来。
3: 我今天训斥你，是希望你记住，什么时候都要保持冷静的思考。哪怕你最重要的人出现危险，只有先保住自己才有救人的机会，冲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明白了吗？
5: 唐三赶忙点点头。
4: 嗯，老师，我记住了。
5: 大师微微一笑，对这个听话的弟子十分满意。
3: 走吧，我们到学院外面去溜溜，让我看看你这次冲动后的收获。

0: 唐三大喜，他正想问问大师自己的身体究竟是什么情况。师徒二人从房顶上跳下来，没有惊动任何人，悄悄地出了村子，来到村子外面的一片小树林里。大师抬手向唐三做了一个手势，多年的师徒，唐三自然明白他的意思，立马催动体内的魂力，将武魂释放了出来。蓝紫色光芒闪耀，蓝银草悄然从唐三身体周围升起，在他身边律动着。大师仔细看着唐三召唤出来的蓝银草，口中喃喃说：
1: 蓝银草细了，看上去比以前更有光泽，除了原本的茶香之外，还多了几分淡淡的甜腥之气，这应该是人面魔蛛附带的毒素渗入其中而产生的效果。以人面魔蛛蛛丝的坚韧，你的蓝银草虽然变细了，但应该比以往更加坚韧。小三，缠住那边那棵树，全力拉扯试试。
2: 是。
0: 唐三一抬手，一根蓝银草电射而出，眨眼之间缠上了10米之外的一棵大树。他双手同时用力，全力催动玄天功。那棵大树的树干很粗，在唐三的全力拉扯之下，粗大的树干开始渐渐地弯曲了。大师走到树边，仔细观察着缠绕在树干上的蓝银草。随着唐三的用力，蓝银草渐渐勒入树皮之中，一层淡淡的烟雾从蓝银草与树干接触的位置散发出来。伴随着唐三的用力，树干的弯曲幅度越来越大。大师向唐三比了一个手势：
1: 好了，小三，可以停下来了。
0: 唐三这才放松对蓝银草的控制，缠绕在树干上的蓝银草如同灵蛇一般飞速收回，看上去并没有一丝变化。
1: 小三，你过来看。
0: 大师将唐三招呼到自己身边。
1: 蓝银草的坚韧程度明显增加了，虽然本身变细，可是在你的全力拉扯之下，它没有丝毫被拉伸开来的迹象，也就是说，以你的魂力是不足以将蓝银草拉断的。
2: 嗯，
1: 而且蓝银草上附带的毒素明显增加，如果你用出鬼藤附带的毒刺，效果应该会更好。蓝银草中除了原本的毒素，现在还多了腐蚀性毒素，这是人面魔蛛带来的。
0: 唐三顺着大师指的方向看过去，之前被蓝银草缠绕过的树干向内深陷了2寸左右，周围是一片焦黑之色。虽然随着蓝银草收回，树干上已经不再有烟雾散出了，但依旧能看得出蓝银草上附带的强烈的腐蚀性剧毒。
3: 老师，蓝银草的毒性增加了不少，现在大概有魂力麻痹、神经性剧毒、腐蚀三大效果，一般魂师如果只凭借魂力抵挡已经很难了，尤其是这腐蚀性剧毒加入之后，蓝银草一旦刺破对手的皮肤，就会令其他2种毒素拥有更大的作用，而且蓝银草变得更加坚韧，会将目标缠绕得更紧。
1: 嗯，这次吸收人面魔蛛魂环，虽然你冒了极大的风险，但风险和收益是成正比的。蓝银草本身的增幅就已经相当惊人了，而且你的力量和速度都有了不小的提升，收获相当不错。不过我还是要再次提醒你，同样的错误不要再犯第二次，老师绝对不希望看到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一幕，记住了吗？
3: 老师，我知道了，以后绝对不会再冲动了。
1: 嗯，好，来吧，施展出你的第三魂技给我看看。
0: 嗯，唐三点了点头，四下看了看，选择了2棵树之间的位置。这个时候释放出武魂的他身上的第三魂环正在有序地律动着。
1: 蓝银草蛛网束缚，
0: 在玄天功的催动之下，第三魂环骤然闪亮，亮紫色的光芒弥漫全身，遮盖了另外2个光环的光芒。大师欣慰地点点头，也有些羡慕，毕竟这第三魂环是他一生的期望。唐三脸色凝重地抬起右手，掌心之中蓝光大放，他全身魂力外放，无形的压力令周围低矮的灌木簌簌发抖。
1: 哎！
0: 伴随着唐三的一声低喝， 他掌心中的蓝光骤然大盛，紧接着那团蓝色的光芒脱手而出，眨眼的功夫就已经扩大到了直径5米左右，朝前方飞去。那是一张巨大的蛛网，一环套一环，极为紧密，整个蛛网都是由蓝银草钩织而成的。只是这些蓝银草和之前唐三直接释放的那些蓝银草相比要更细一些，而且通体呈现为澄澈的蓝色。蛛网扩张，当它接触到两棵大树的时候瞬间贴合，形成了一张虚悬在那儿的大网。直径5米的大网虚悬在那儿，在晨光的照耀之下闪烁着蓝汪汪的光泽。唐三在释放出这张蛛网之后，脸色明显变得有些苍白了，显然是耗力过大的缘故。这就是唐三的第三魂技，蛛网束缚。
1: 大师一边仔细地看着挂在两棵大树之间的蛛网，一边向唐三问道：小三，说说你对这个魂技的感受。
3: 我在吸收人面魔蛛魂环之后，就出现了这第三魂技。根据我对这个魂技的感受，它有这样几个特点。首先，因为它是由蓝银草组成，所以拥有着蓝银草本身的全部属性，毒素、坚韧度都在。其次，蛛网本身拥有极强的粘性，目标一旦被沾上，蓝银草立刻就会缠绕而上，将其紧紧束缚住。最后，蛛网是瞬发技能，以我现在的魂力，每发动一次这个魂技，就会消耗我1/3的魂力。
1: 只是如此吗？还有没有其他特性？
3: 最重要的一个特点，那就是蛛网本身的韧性是直接使用蓝银草时的2倍。今后在使用这个魂技的时候，它的面积、使用次数和韧性都会随着我的实力增加而变化。也就是说，蓝银草越坚韧，这蛛网就会变得越坚韧，蓝银草的毒性也会被它附加在内。
1: 这就对了。你对这个魂技有什么看法？
3: 虽然它看上去并不华丽，但是我觉得这个技能非常实用，对我的武魂控制力有很大的提升作用。比蓝银草坚韧2倍的蛛网可不是那么容易挣脱的。
1: 不，小三，你还是小看它了。它可是一个非常强悍的魂技啊。你超越极限吸收的人面魔蛛，又怎么会给你一个不够厉害的魂技呢？我几乎可以断定，除非遇到正好克制你的对手，否则的话，同级别甚至是比你高出10级以内的，也无法挣脱他的束缚。有了他，你才算拥有了控制系魂师真正的强悍之处。在1对1的时候，最强的既不是力量系魂师，也不是强攻系或者敏攻系魂师，而是控制系。因为控制系魂师能够限制住对手的行动，甚至控制住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只要无法挣脱你的控制系魂技，又如何向你发动进攻呢？在我们魂师界，控制系魂师一直都是恐怖的存在，只是因为需要有战友进行配合，所以他们并不出名。但真正强大的魂师都知道控制系魂师的重要性和强大。
3: 老师，您是说，如果在1对1的情况下，现在40级以下的魂师都无法挣脱我的蛛网束缚吗？
1: 基本如此，但也不能排除例外。这个世界是平等的，每个武魂都有自己的优点。当初你不是也认为自己的蓝银草是废武魂吗？虽然你现在的武魂在这三个魂环的附加之下已经非常强大，但是同样还有克星。
0: 说着，大师从怀中摸出了一个东西，缓缓走到了唐三之前释放出的蛛网下面。大师手中拿的是一个火折子，他迎风一晃，一股火苗顿时从火折子中喷吐而出。大师将火折子放在蛛网之下，用火焰烘烤蛛网。刚开始的时候，唐三并没有觉得什么，但是一会儿的功夫，他明显看到那些极其坚韧的蛛网开始在火焰中渐渐融化了。
3: 我明白了，老师，您说的克星就是火。
0: 唐三恍然大悟，联想起自己第一次见到马红俊时的情形。当时马红俊正是凭借凤凰火焰轻松地化解了蓝银草武魂的缠绕，虽然后面依旧吃了亏，但也让唐三的蓝银草失去了用武之地。大师点点头，
1: 不论是植物还是你这蜘蛛网，本身都怕火，这火折子上燃烧的火焰很小，自然不足以威胁到蛛网。但是如果你遇到一名擅长使用火的魂师，你的武魂就将被对方完全克制。几乎每一个控制系武魂都有一个弱点，而你的蓝烟草弱点就是怕火。所以今后你遇到这种属性的魂师，一定要多加小心。
3: 嗯，老师，那如果我今后获取魂环的时候，尽可能的想办法附加抵抗火焰的魂环，会不会将这个缺点抹去呢？
1: 不要那么做。
3: 啊？
1: 虽然那样会令你的蓝银草对火焰的抵抗力增强，但是你想想，如果你将一个甚至是两个魂技浪费在对火焰的抵抗上，那么当你的魂力达到一定级别之后，你还有足够的魂技与对手抗衡吗？
3: 可是老师，如果不增加蓝银草对火焰的抵抗，那今后我遇到拥有火类武魂的魂师，岂不是毫无办法吗？
0: 唐三不是不明白大师的意思，但自己的武魂有这么大一个缺陷，显然是他不希望看到的。大师淡然一笑，
1: 控制系魂师是很少独自行动的，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你的伙伴替你解决这个问题。当然了，你自己也不是没有办法解决，你不是一直在弄那些暗器吗？虽然在我看来多少有点玩物丧志了，但我不得不承认，你那些暗器拥有的威力确实惊人。而且小三，你不要忘记，你并不是只有蓝烟草一个武魂呢。经大师的提醒，唐三顿时想起了自己左手的锤子，他心中一动，
3: 那老师，我可以修炼那把锤子了吗？
1: 不，不可以。
3: 大师坚定地摇了摇头，
1: 小三，你记住，没有我的同意，你绝对不能将魂环附加在那把锤子上，一定不能，这对你的未来十分重要。现在你能依靠的只有蓝烟草。
3: 虽然不明白大师为什么这么坚持，但唐三还是点头答应下来。
1: 小三啊，不要好高骛远，对你来说最重要的依旧是提升魂力。蓝银草现在拥有的魂技已经超过了我的预期，将来的你只会变得更强，你是老师的希望，明白吗？
3: 嗯，
1: 好了，那么现在让我看看最重要的东西，解释你心中的疑问。先把上衣脱了吧。
3: 唐三心中一紧，自从离开星斗大森林之后，他一直在思考自己背后那八条蜘蛛腿是怎么回事。此时见到老师，他自然迫不及待地希望得到答案。对于武魂、魂兽、魂环这些知识，他相信没有人比自己的老师更加熟悉。唐三脱掉上衣，将背部对着大师。大师走到他背后，抬手摁上了他的脊椎。唐三只觉得一股柔和的魂力从背后涌入，紧接着这股力量开始在自己的脊背上游弋开来。大师的表情很认真，仔细地检查着唐三的每一根脊椎骨。
1: 小三，当你将那些蜘蛛腿收回之后，你能感觉到他们去了哪里吗？
3: 唐三在自己背后的肋骨上点了点，在这对称的八根肋骨之上，我能感觉到他们就像依附在上面一样，但对我的身体并没有任何影响，反而让我觉得背部的力量比以前还大了一些。
0: 大师按照唐三指的位置摸去，立刻发现不但这八根肋骨要比其他的肋骨粗壮一些，而且与这八根肋骨相连的脊椎骨也要比其他脊椎骨粗壮几分。

0: 摸上去更加坚硬，坚韧十足，连带着唐三的背部肌肉似乎也变得更加有韧性。惊喜的神色出现在大师的面庞上，但他并没有说什么，只是飞速地后退几步，来到唐三背后五米处，
1: 用魂力催动，把那八条蜘蛛腿释放出来。
0: 玄天功运转，此时的唐三不禁有些紧张，毕竟这是他第一次主动释放这些怪异的蛛腿。坦白说，虽然感觉这些蛛腿会令他自身的力量增强，但他并不怎么喜欢他们。他总觉得多了这八条蛛腿，自己似乎变成了怪物。大师目不转睛地盯着唐三的后背，生怕放过任何一个细节。淡淡的蓝色光芒开始从唐三背后浮现出来，大师清晰地看到唐三的整条脊椎似乎要透体而出一般，释放着淡紫色的光芒。刚才他注意到的那几节脊椎骨上释放出的紫色格外明显，紧接着八根肋骨的末端猛地从唐三背后凸起，形成了八个骨包。略微的疼痛和麻痒出现在后背，令唐三感到一丝的不适，但他并没有停止激发魂力。唐三发现释放背后变异的蛛腿并不会消耗太多魂力，似乎那段脊椎骨本身就蕴含着一定的能量。伴随着八个骨包的凸起，唐三背后出现的紫光变得越来越明显。突然，唐三的身体一阵颤抖，八个骨包终于破体而出，八根粗壮的紫色柱状物飞快地从他背后延伸开来。如果此时史莱克学院的伙伴在，一定会发现这一次猪腿生长的速度要比上一次快得多。一眨眼的功夫，粗壮的猪腿就已经伸长到了一米五的长度，紧接着猪腿骤然舒展开来，通过末端的关节骤然又弹出一米五的长度，露出了最尖锐的部分。唐三忍不住发出了一声低吼，背后的八根猪腿同时向身体两旁舒展开来，紫悠悠的光芒闪耀着，就像八根巨大的手臂一般，将他的身体护在中央。隐约能够看到猪腿上面浮现着一层淡淡的紫气，紫光流转，似乎它本身就是透明的紫水晶一般。
1: 好，小三，控制着你的蜘蛛腿，刺向一棵大树，要用力。
0: 虽然唐三对自己的蛛腿控制的还很生疏，但仅仅刺中一棵大树，他还是能做到的。他微一侧身，左侧的一条蛛腿骤然弹出，噗的一声，唐三惊讶地发现，蛛腿仿佛没有碰到任何阻碍似的，轻松地刺入了那棵成人合抱粗的树木之中，并且从另一端穿透而出。令人惊讶的一幕还在后面，随着蛛腿的刺穿，唐三和大师都清晰地看到一层紫色光芒从蛛腿上悄然蔓延，以惊人的速度传遍树体，不但树干快速地变成了紫色，一会儿的功夫就连树枝和树叶也变成了同样的颜色。
1: 果然是这样。

0: 每天我们都在不停地寻找，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寻找下一个与价值同行的路口，驾驭爱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

0: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4: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61集，外附虎骨。一片片树叶从天而降，还没落地，就在空中化为一缕缕紫色粉末，消失不见了。而那株大树更是像冰雪消融一般。

0: 又那么化为了紫色鸡粉。就连大树附近一些接触到这些紫色粉末的灌木也相继化为鸡粉，方圆数米之内变成了一个紫色的世界。一股微弱的能量顺着蜘蛛腿传入唐三体内，虽然能量不多，但这种感觉非常清晰。上一次在马红俊摸到蜘蛛腿中毒之后，唐三也有类似的感觉，只是那次比较轻微，他没有过多注意。但这一次这感觉变得极为明显，就像那根蜘蛛腿吸收了大树蕴含的能量再传入唐三身体中似的。落在地上的紫色粉末渐渐变成了无色的，一会儿的功夫就已经和泥土混合在一起，再也无法看到。而之前那棵大树就像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唐三刺出的蜘蛛腿还保持着先前的动作，可是那个地方已经空无一物。这究竟是？唐三呆呆地看着蜘蛛腿，虽然他已经猜到蜘蛛腿的攻击力会不错，但也没有想到这蜘蛛腿附带的毒性竟会如此恐怖。大师缓缓地走到唐三身边，绕开他的蜘蛛腿。看来我的判断是没错了，小三，这次你最大的收获并不是第三魂环，也不是第三魂技蛛网束缚，而是你这八条蜘蛛腿啊，或者说是这块外附魂骨。
1: 什么？外附魂骨？
0: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教导你怎样辨别魂兽和魂环，以及武魂的修炼方法和各种应用，但没说过关于魂骨的知识。这主要是因为我从没想过你这么早就能接触到魂骨，看来现在是该跟你讲讲魂骨的时候了。说到这些，就要先跟你说说什么是魂骨。
2: 在大师的示意下，唐三控制着魂力将那八根蜘蛛腿收回体内。和上次一样，这蜘蛛腿在收回的时候消耗了唐三不少魂力，与释放时没有消耗呈截然相反状。大师正色道，
0: 魂骨是一种极为特殊的东西，或者说它是魂师最希望得到的物品。和魂环一样的是，魂骨也出自于魂兽，但它与魂环又有着极大的不同。首先，魂骨出现的几率只有千分之一，甚至更低。一般来说，只有实力极为强大并且在死亡时出现了一些特殊情况的魂兽才有可能在死亡之后留下魂骨，并且不会像每一只魂兽都出现魂环那样，因此魂骨就变得极为稀有珍贵。魂骨和魂环的另外一个区别是，它不需要像魂环那样谁杀死魂兽谁才能使用，得到魂骨之后甚至可以用来贩卖。还记得吗？我以前曾经跟你说过，你要尽量多积攒一些金钱，目的就是未来能到一些特殊的地方购买你需要的魂骨。任何一块魂骨，哪怕是再普通的魂骨，也是天价，有些还是有市无价呀。
1: 那魂骨又应该怎么使用呢？老师，您的意思是我背后这八条蜘蛛腿就是八块魂骨吗？
2: 听了唐三的话，大师忍不住笑了。
0: 你倒是不贪心，还八块魂骨，能有一块魂骨已经是极其幸运的了。更何况你这还是外附魂骨，其珍贵程度几乎可以和顶级魂骨媲美啊。你这块外附魂骨是脊椎骨连带八根肋骨，它的作用就是将你杀死的那只人面魔蛛所有的毒性储存下来，并且复制了它的八根猪腿后，再与你自身的能力相结合，演化出了现在这八条蜘蛛腿啊。人面魔蛛魂环与你的武魂相结合，让你的身体各方面属性都有所提升，蓝银草的毒性也增加了不少。但是那毕竟不是人面魔蛛本身的毒性，而你的八根蜘蛛腿可就不一样了，不但拥有人面魔蛛的毒素， 甚至还出现了一定的变异。刚才他那超强的腐蚀效果你也看到了，如果刺中人体会怎么样？
2: 大师说到这里，整个人都显得有些兴奋。
0: 小三，我问你，一名魂师最多能够得到几个魂环？
1: 九个。得到九个就是极限了，会变成封号斗罗。
0: 那在大家都是九个魂环，而且魂环年限差不多的情况下，什么决定了谁更强大呢？
1: 要看双方的武魂是什么，是否能够克制，还要看双方的实战经验，综合在一起才能够判断出谁更强一些。
0: 对，你说的没错，我教你的东西你记得很清楚。那么现在我可以告诉你，在双方实力均等的情况下，如果有一个人拥有一块魂骨，那么刚才你说的这些条件就都没有必要去计算了。因为拥有魂骨的魂师将占据绝对优势。
1: 魂骨有这么大的作用吗？
2: 唐三有些吃惊地看着大师，大师点点头。
0: 魂环附加的是魂技，虽然也对魂师本身的属性有所增强，但它主要的作用毕竟是在附带的魂技上，而魂骨则刚刚相反。魂骨或许不会附带技能，但是对魂师本身的影响是巨大的，而且魂骨拥有的可成长性比魂环要更加宝贵。魂环附带的技能都会随着魂力的提高而提高，这你是知道的，但你也应该知道，魂环本身的年限会限制它的提高幅度。哪怕是一位90级以上的封号斗罗，他的第一魂环技也不会变得足够强大。而魂骨就不一样了，魂骨是不会受到产生他的魂兽的年限限制，只会随着魂师本身的实力增强而进化。也就是说，越早得到魂骨，他进化的时间也就会越长啊。
1: 人身上骨头那么多，如果都能吸收魂骨的话，岂不是会有千变万化的能力了？
0: 不，人身上的骨头虽然多，但只分为几大部分。一般来说，能够吸收的魂骨也只有几类：四肢、头和躯干。也就是说，一般人能够吸收的魂骨是六块，就像魂师能够吸收九个魂环是一样的。魂骨的好坏以及对魂师的作用主要取决于吸收的早晚和属性。
2: 唐三恍然大悟，
1: 那我这块来自人面魔蛛的魂骨无疑是与自身相合的，属于躯干类的魂骨，对吗？
0: 前一句你说得很对，拥有最适合自己的魂骨，就是得到的魂骨和自己身上的一个魂环出自同类魂兽。但你这块魂骨并不属于躯干类，所以我才会说它是外附魂骨。
1: 那什么是外附魂骨呢？
0: 外附魂骨是一种神奇的存在，是除了六大类魂骨之外的特殊物质。如果说普通魂骨在魂兽身上出现的几率是千分之一的话，那么外附魂骨出现的几率连万分之一也没有。想要吸收外附魂骨，首先就要吸收这只魂兽的魂环才行。我们所说的躯干类魂骨一般指的都是胸骨，而你吸收的这块魂骨是脊椎骨。通过先前的观察，我可以肯定它就是一块外附魂骨。小三，你知道吗？在魂师界，对于魂师来说，珍贵的东西有一个排行榜，名叫魂师梦想榜。在这其中，外附魂骨一直高居魂师梦想榜第二位，仅次于排名第一几乎不可能存在的十万年魂环。
2: 大师用最容易理解的方式告诉唐三，这让他以为自己是怪物的八条蜘蛛腿有多么的珍贵。唐三忍不住心生疑问，
1: 这八条蜘蛛腿真的有那么强大吗？
2: 大师说了这么多话，有些口干了。
0: 清晨天气凉，你先把衣服穿上。记住，我今天对你说的外附魂骨千万不要告诉任何人。虽然外附魂骨不像普通魂骨那样能够被吸收，但正所谓 木秀于林。

0: 风必摧之。越少人知道你拥有外附魂骨越好，以免有人因为嫉妒而向你下手。
1: 唐三穿好外衣，向大师问道：
2: 老师，那我这个外附魂骨究竟有什么用呢？
0: 它具体有什么用，我现在也说不准，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研究才能摸清楚啊。从今天开始，你将增加一项修炼任务，那就是尽快掌握外附魂骨的使用方法。从刚才的情形来看，你这外附魂骨拥有极强的攻击力，不但可以穿刺物体，还附带剧毒。如果我想的没错，那蜘蛛腿上附带的毒素应该是能够控制的，可以随你的心意释放或收回。同时你想过没有，以那八条蜘蛛腿的长度，如果用它们来代替你的双腿前进，又会怎么样？
1: 唐三是聪明人，听了大师的提点，顿时明白过来。
2: 如果是那样的话，不但我的速度会增加，而且地形对速度的影响将被大幅度削弱。
1: 大师微微一笑。
0: 所以啊，这八条蜘蛛腿带给你的能力，就包括无视地形急速前进。至于它的好处，你今后会体会到更多的。更何况，它还会随着你的魂环进化而进化，威力甚至会超乎你的想象。有了它，你现在已经拥有了与高你十级以内的对手交手的机会。而且因为外附魂骨的稀有，除非你自己说出来，否则谁也不会知道这八条蜘蛛腿就是外附魂骨。更多人只会以为它们是你那蓝银草的表现形式之一。毕竟它们除了坚硬之外，外表和蓝银草还是十分相似的。至于以后你能够控制它们发挥到什么程度，那就要看你自己的努力了。如果你能让那八条蜘蛛腿变成八根剧毒长矛的话，可想而知，你自身的战斗力会增强到怎样的程度。
1: 当唐三和大师回到史莱克学院时，天已经大亮了。大师今天说了很多关于魂骨的知识，虽然只是大体上的情况，唐三也需要将这些知识逐渐消化才行。
0: 小三，去吃饭吧。从今天开始，我将给你重新安排一个修炼的时间表。
1: 唐三抬头看向大师。
2: 老师，您要走了吗？
1: 在他看来，大师给自己安排好修炼进程，恐怕就要离开了。唐三心中不禁一阵失落。
0: 放心吧，老师不走。我怕你在练习外附魂骨的时候会出现问题。这外附魂骨已经是你身体的一部分，与你的脊椎骨完全融为一体。万一出现了问题，很可能就会致命，所以我只能留下来了。
2: 老师不走了，那真是太好了。
1: 唐三一听大师将留下来继续指导自己修炼，不禁心中大喜，大师脸上也露出了一丝向往的神色。
0: 小三，你知道吗？我现在很想看看你20年后的样子。我决定留下来，也不光是为了你，还有你那些在学院的伙伴。你们每一个人都是天才啊，如果没有适合的修炼方法，那岂不是要浪费了吗？弗兰德这家伙虽然有不少修炼的经验，但在很多细节上做得还不够好。我希望今后你们能够成为一个强大的团体，所以我必须从现在开始用最优秀的修炼方法来指导你们。
1: 对于唐三来说，大师留下来的理由并不重要，关键是他决定留下来，这就足够了。师徒二人来到学院的食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众人昨天赶路太辛苦了，虽然此时食堂内的早饭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是却空无一人。唐三赶忙盛了两碗粥，分别给自己和大师。史莱克学院并不富裕，早点自然也不会那么丰盛。今天的早点很简单，馒头、咸菜、粥，还有每人一个鸡蛋。看着唐三端到自己面前的早点，大师一阵皱眉。
0: 弗兰德就给你们吃这个？
1: 大师僵硬的脸上看上去有些发黑。
2: 这已经很不错了呀，馒头管饱，比我小时候强多了。
0: 简直胡闹。
1: 大师放下手中的馒头，怒气上涌。
0: 你们现在都正在长身体，身体是修炼的本钱，没有一个好身体怎么能够坚持修炼？这早点对我和弗兰德这样年纪的人来说是足够了，但对你们这些孩子来说远远不够。
1: 大师正在发火，弗兰德懒洋洋的声音从外面传进来。
3: 我说小刚，你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啊？你也知道这些孩子都在长身体，你知道他们一天要吃多少东西吗？山珍海味在索托城买得到，但学院的经济条件怎么可能允许我给他们山珍海味吃啊？你要是愿意赞助的话，那我没意见。
1: 弗兰德从外面走进来，看到他，大师的脸色略微缓和了几分。
0: 学院有什么困难我不管，但我既然决定留下来成为这里的一名老师，就绝对不允许孩子们受苦。弗兰德，这件事情你交给我全权处理，以后这些孩子每顿饭吃什么由我来定。
1: 弗兰德心中一乐。
0: 小刚，你决定留下来了？
1: 大师点点头。
0: 不论是为了小三，还是为了你招揽的这些小怪物，我都决定留在这里一段时间。这两天我简单了解了一下你们现在的教学方法，有许多地方需要改善。那天你对我说过，只要我愿意留下来，你可以将权力下放给我，是不是？
1: 弗兰德太了解大师了，看着他的样子，已经明白自己这位老兄弟要大干一场的决心。弗兰德虽然表面上波澜不惊，但是心底早就已经乐开花了。大师的理论知识那可是独步天下的，当下他唯恐大师后悔，立刻痛快地说：
0: 没问题，你要干什么只需先通知我一下就行啊，学院的老师随你调配。当然了，需要花钱的地方你可要先告诉我啊，我们学院的经济状况肯定比你想象的还差。
1: 大师微微皱眉。
0: 我知道你们这些人都是性格孤傲之辈，就不能变通一些增加点收入吗？
1: 弗兰德愣了一下，失笑道：
0: 刚硬如你玉小刚也知道变通了。
1: 大师目光柔和地看了一眼身边的唐三。
0: 为了这些孩子变通一些又有什么？行啊，只要不违背我做人的原则，随便你如何变通。
1: 早餐后，钟声准时响起，全部学员都被召集到了学院的操场上。今天显得格外热闹，不但正副两位院长弗兰德和赵无极来了，大师和学院的另外几位老师也都来到了操场上。除了两位院长之外，学院里原本还有三位老师，也就是入学考试时负责前三关的那三位老师。唐三只见过其中一位，就是当初凭借棍子武魂吓走不少人的老者。
3: 好，大家都到齐了，下面我有几件事要宣布。
1: 弗兰德走到七名学员面前，目光从七人身上扫过。
3: 首先，我要给新来的四名学员介绍一下我们学院的老师。
1: 说着，弗兰德指向唐三曾经见过的那位武魂是长棍的老者。
3: 这位是李玉松老师，武魂龙纹棍，63级魂帝。
1: 说完，弗兰德又指向另外一位年纪更大一些、七旬开外的老者说：
3: 这位是卢奇斌老师，武魂星罗奇，66级魂帝。
1: 第三位的老师年纪比前两位要轻一些，和弗兰德差不多的样子。
3: 这位是邵鑫邵老师，武魂糖豆，71级魂圣，食物系魂师。邵老师是我知道的食物系魂师中排名前五的强者。
1: 如果前两位老师还不够让众人震撼的话，那么这位71级食物系魂圣的出现则令新来学院的四名学员同时震惊了。那位邵老师 看上去个子不太高，和才12岁的小五差不多，甚至还要矮一点。小眼睛大鼻子，其貌不扬，但谁能想到他竟然是一位如此高级的食物系魂师呢？71级食物系魂圣，不论是放在武魂殿还是放在任何一个魂师家族，都绝对是供奉级的人物啊。三名老师在弗兰德介绍后都朝着学员们点了点头，不同的是，第一位李老师面无表情，第二位卢老师则面带微笑，而那位邵老师脸上的表情却有些怪异，他的目光始终落在奥斯卡身上，眼神里甚至带着几分痴迷。最后弗兰德走到大师身边，搂住大师的肩膀说，
3: 最后这位我要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他就是凭借自己的研究得出十大武魂竞争力理论，被誉为武魂理论的最强者，最具智慧的魂师玉小刚先生。另外他就是唐三之前的老师，当然他也是我多年的老兄弟，我们认识几十年了，或许听到他的名字你们不太清楚，但他的称号我想你们都应该有所耳闻，以后你们称他为大师就行了。

0: 大家好，我是江苏苏州消防员蒋志宇，现在是凌晨一点，居家谨记防火，一定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安全。电动自行车不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当初这片枯寂依旧淌过生长。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鸿宇。行车在路上，提醒您要科学安排行车时间，尽量避免夜间开车。长途驾车出行，尽量和伙伴轮流驾驶。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少模样，日升一火朝着。
3: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4: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8: 锦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0: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1: 第62集，索托城的铁匠。当听到院长弗兰德介绍新来的唐三的老师是大师时，众人都不禁精神一振，目光纷纷投向唐三。虽然他们对眼前的大师并不了解，但是能够调教出唐三这样出色的弟子，大师又怎么会不优秀呢？唐三同样有些惊讶，因为这还是他第一次郑重地听到大师的名字。以前大师从没有说过，他自然也不好问。甚至上次弗兰德提到小刚二字，唐三也并没有往心里去。原来老师的真名竟然叫玉小刚。弗兰德接着说，
2: 从今天开始，你们的教学计划就由大师全权负责，我们都会配合大师。你们昨天才回来，我想你们应该都比较疲惫，今天就给你们放上一天假，明天开始恢复上课。此次星斗大森林之行，又有三个人达到了魂尊境界，尚未突破30级的宁荣荣、马红俊、朱竹清，你们也要努力了，争取早日追上其他几人的步伐。大师，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1: 大师点了点头，面庞一如既往的僵硬，看着眼前的七名学员，淡淡的开口了。学院只有你们七名学员，在我看来，你们是一个整体。我已经看过了你们的简历，之后我会制定出一些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除了配合以外，我不希望听到任何不同的声音，不论是谁，我都会一视同仁。你们既然是怪物学院的学员，就要比普通魂师怪，今后让所有人提起你们就会想到怪物二字。从现在开始，你们七个人不再像以前那样分为初级和高级两部分，而是将进行统一教学，按照年级进行排位。一号戴沐白，二号奥斯卡，三号唐三，四号马红俊，五号小武，六号宁荣荣，七号朱竹清。
3: 大师的目光从众人身上扫过。
2: 好了，现在你们可以解散了，明天清晨在这里集合。还有，吃早饭的时候，我不希望看到任何人缺席，否则的话，缺席者将受到特别对待。
3: 休息一天当然是好事儿，不过大师的到来让学员们有些好奇和忐忑。目送着老师们相继离去，奥斯卡站到唐三身边，低声问：
4: 我说三儿，看上去你这位老师似乎比弗兰德院长还要厉害啊。
3: 唐三微微一笑，
1: 老师做事一向一丝不苟，只要严格按照他吩咐的去做，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3: 戴沐白笑着说，
2: 除了我和小奥，你们五个都是同年的，没想到啊，小三会是小三，小五会是小五，这可倒是巧了。
3: 胖子嘿嘿一笑，
5: 三位妹妹，叫声四哥来听听。
3: 小五白了他一眼，伸出手，
6: 没问题，红包拿来，我就叫。
4: 哎，今天中午你说吃什么好呢？
3: 宁荣荣更绝，胖子，只要你的实力能和三哥差不多，我就叫你一声哥。朱竹清的回答最简洁，他冷冷的目光飘向马红俊，只说了三个字，打赢我。
1: 算了算了，我忍了，小爷我忍了。
3: 胖子有些郁闷的摆摆手，
4: 我说你们有没有人进城啊？好不容易休息一天，我想去索多城转转。
3: 戴沐白这些天憋得也是非常辛苦，不过他和朱竹清之间的关系好不容易缓和了一些，此时自然不会破坏自己刚刚建立起来的一点形象。他抬头望天，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奥斯卡打了个哈欠，
4: 我就不去了，我回去补觉，终于三十级了，以后可以清闲一下了。
3: 三个女孩子都在瞪着马红俊，他们显然知道这个胖子进城肯定没啥好事。正在这时，唐三突然开口说，
7: 我和你一起去吧。
3: 胖子眼睛一亮，
7: 嗯，
3: 偷偷地看了一眼脸色微变的小五。
7: 我说，老三，
4: 你也开窍了？
3: 唐三愣了一下。
7: 啊，开什么窍？啊，我要去找个铁匠铺，看看能不能请两位铁匠制造一些东西。不然的话，以我一个人的力量，把你们每个人都装备起来，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宁荣荣扑哧一笑。
3: 我就知道三哥靠谱。
7: 小五的脸色悄悄地恢复了正常。
3: 那我和你一起去吧。
7: 唐三微笑着摇摇头，算了，还是我自己去吧。这次你受了不少惊吓，在学院好好休息，我很快就回来。
3: 小五没有坚持，点头答应了。胖子没好气地看着宁荣荣，
4: 什么呀，就知道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小三，我们走。
3: 唐三苦笑着说，
7: 你是一会儿老三一会儿小三的，能不能统一称呼一下？
3: 胖子嘿嘿一笑，
4: 那小爷还是管你叫小三吧，你不过比我大一两个月而已。哎，快走了走了走了。
3: 他似乎早就有些迫不及待了，扯着唐三就朝学院外面走去。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宁荣荣在小五耳边压低声音说，你就不怕你们家小三被胖子带坏了吗？要是我肯定跟着去的。
6: 小五微微一笑，我才不相信小三会被胖子带坏呢。
8: 看你那得意的样子，好一对阿哥阿妹呀。
3: 小五俏脸一红，抬手在宁荣荣腋下轻挠，
8: 喂，不要乱说，我和小三是兄妹关系。
3: 宁荣荣一边朝宿舍跑去，一边取笑道，
8: 行了行了，不用解释了，知道你们是兄妹，比亲兄妹还亲的那种。
6: 讨厌。
3: 小五从来就不是吃亏的主，笑闹着也追了上去，
8: 你等着。
4: 我走了，戴老大，睡觉去了。
3: 奥斯卡打着哈欠回宿舍了，戴沐白的目光则落在了朱竹清身上。
7: 竹清。
3: 朱竹清抬头看了他一眼，我去修炼了。说完他转身就要离去。戴沐白一个箭步挡在朱竹清身前。
7: 我们能不能好好谈谈？我记得小时候你不是这样的。
3: 朱竹清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哼，那你呢？小时候的你像现在这样吗？
7: 我哎哎。
3: 朱竹清又一次冷哼一声，转身就走。虽然他的话比前几天多了一些，但那道冰封的门还是将戴沐白拒绝在外。看着朱竹清快步离去，戴沐白没有再追上去，脸上露出了苦笑，喃喃地说，
7: 难道这就是我的报应吗？没想到我堂堂戴少爷有这么一天。
9: 报应啊。
3: 戴沐白从来没有和别人说过他和朱竹清的关系，可如果他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就算朱竹清长得再漂亮，一向高傲的邪眸白虎戴少又怎么会如此低声下气呢？索托城，一进城胖子就和唐三分道扬镳了。索托城还是那么繁华，此时是上午，各家店铺都已经开门营业，热闹的氛围与史莱克学院的清静截然不同。唐三此行的目的非常简单，就是要寻找一家合适的铁匠铺。昨天晚上他考虑了一下宁荣荣的建议，觉得有些压力。如果只是自己用，他一个人足以制造出足够多的暗器。但如果要提供给别人，
10: 那么他一个人的力量显然是不够的。
11: 当初唐三在唐门的时候就专门负责暗器的制造，在跳崖之前他已经是唐门的外门主管了，对唐门的暗器制造流程极为熟悉。唐门的经济来源几乎都是外门制造的毒药和暗器。唐三仔细思考之后，决定将这个方法搬到斗罗大陆来。虽然这有一些困难，但先简单的尝试一下还是可以的。因此，唐三决定趁着今天放假，来寻找一家铁匠铺进行合作。进入魂尊境界之后，唐三只要下个月去武魂殿领取补助的时候重新进行一下等级测试，就将有每个月100个金魂币的收入。铁匠作为低等职业，雇佣价格极为便宜，他相信自己还是能够支撑的。更何况所有暗器的制造成本都是大家来分摊的，钱并不是问题。之所以要找铁匠铺合作来制造击破类暗器，是因为唐三决定要制作出几种威力更大的暗器。这个世界毕竟和以前的世界不一样，所有的材料都需要他自己来收集，制作更强大的暗器自然需要更多的时间和心力。当然，制造唐门暗器的工艺唐三是肯定不会外传的，他只需要将制造暗器零件的工作外包给铁匠铺，自己进行最后的组装，这就可以了。别说铁匠铺的人无法仿制，他们甚至连唐三要制作的最后成品是什么都不可能知道。在询问了几位路人之后，唐三终于找到了此行的目的地，索托城内最大的铁匠铺。这家铁匠铺名字很简单，就叫铁匠铺。还没走进铁匠铺，他就已经能够听到密集的敲击声，声音密集清脆，显然有众多铁匠在工作着。从外表看，这间铁匠铺的规模比唐三曾经在诺丁城工作过的铁匠铺要大得多，足有那间13铁匠铺5-6倍大。宽阔的迎客厅内分类摆放着各种各样的成品，其中分为三大区域，分别是日用器具、武器、防具。这其中日用器具区占据了店铺大约一半的面积，剩余的才是武器区、防具区。店铺前厅与后面工作间中间用长条黑色幔布隔开，每隔3米幔布上就有一个直径1米的白色铁字，看上去很有气势。店铺客厅内负责接待客人的伙计就有6-7个，迎来送往分工明确，他们有的负责接待客人接下生意，有的负责将已经做好的成品交给客人，还有一名看上去身材魁梧的中年人端坐在柜台后面，专门负责收钱。唐三迈步向店铺内走去，直奔柜台。一名店铺内的伙计赶忙迎了上来，挡住了唐三。这位小先生，您有什么需要吗？
10: 唐三觉得有些好笑，先生就先生吧，还偏偏加上一个小字。虽然他身高接近成人，但依然是一脸的稚气，一看就是年龄不大的少年。唐三微笑着，
11: 我想和你们谈笔生意。
10: 伙计上下打量唐三几眼，有些疑惑。唐三的衣着十分简朴，布衣布裤，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相貌普通，身材匀称，看上去就是一个普通人。
11: 那你想打造什么，你直接跟我说就行啊。你恐怕做不了主，我这是一个长期的生意，如果可以的话会一直合作。
10: 说着唐三从怀里摸出了一张纸。
11: 这个你能看懂吗？
10: 那是一张暗器零件的设计图。唐三自己在制作暗器的时候也需要先进行绘图，仔细测量和计算之后才能制作，并不是所有东西都能依靠脑子记住的。
11: 这都我的天，这也太复杂了。这
10: 伙计接过图纸，只看了一眼就傻了。图纸上画着许多复杂的图案，别说看懂了，他连这些东西是什么都看不出来。
11: 这个
10: 伙计再次看了唐三一眼，这才说。

0: 麻烦您等一下哈，我请教一下我们掌柜，看看我们能不能做出来。
1: 说完，他立刻向柜台跑去。柜台后面那名身材壮硕的中年人很快就拿到了伙计递上的图纸，一会儿的功夫，他脸上就布满了惊讶之色。他和伙计说了几句什么，就从柜台后面走了出来。在伙计的带领之下，他来到唐三面前。
2: 小伙子，这是你带来的图纸吗？你要制造的这些东西是什么呀？我眼拙，我看不出来，能不能给我们讲解一下啊？
3: 你们不需要知道这些是什么，我只是想问你们能不能做。要用上等的精铁，最好是铁精来进行打造。
1: 中年人皱皱眉。
2: 哎呦，我是这家铁匠铺的老板，我叫铁心。小伙子，你知不知道铁精的价钱啊？再加上制造费用，那可是不小的一笔数目啊。你最好还是请你家大人过来谈比较好。
1: 唐三突然心中一动，从面前的中年人身上，他感受到了魂力波动的气息。这位铁匠铺的老板竟然是一位魂师吗？
3: 铁精的价格我当然知道，不瞒您说，我也是一个铁匠，只是我势单力薄，不可能一个人制造出这么多东西来，所以才找到您这儿。铁精的价格按照重量，一公斤是10个金魂币，没错吧？以您这里的规模，我想应该能够提炼铁精。
2: 价格你说的没错，但你应该也知道，铁精的坚韧程度远超普通精铁啊，打造起来自然也要困难得多。用它来打造任何物品，这个加工费和铁精本身的价格是同等的。也就是说，用一公斤铁精打造任何东西，我们要收取10个金魂币的加工费。而你这张图纸上的物件吧，它又这么复杂，不是？还要再多收50%。
1: 如果普通人在这里听到铁匠铺的人说打造东西居然是以金魂币来收取费用的，一定会大为吃惊。但是唐三知道，面前这位叫铁心的老板说的价格已经非常公道了，心中顿时好感大增。
3: 大叔，您说的价格没有问题，如果我要求制造的量比较大，能否有些优惠呢？
1: 唐三虽然不太会讨价还价，但必要的优惠还是要争取一下的。铁心果断地说，
2: 那这是肯定的，如果你真的要求用铁精来制造这些东西，那就是我们的大宗客户了，材料费是不能减少的，那我总不能赔钱嘛。不过工费方面，我给你打个9折啊，如果你使用的铁精超过10公斤，那么我给你打8折，最低可也就是8折了啊，小兄弟。哈哈哈。
1: 唐三爽快地点了点头。
3: 好，那就这么定了，麻烦您按照我给的这张图纸制作出10份零件。我已经详细计算过了，每一份大概需要2公斤精铁，一共是20公斤。
1: 铁心吃惊地看向唐三。
2: 你要做这么多呀？这可是20公斤铁精啊，加上工费500个金魂币，就算工费我给你打8折，小兄弟你也要400多个金魂币才行啊。
1: 看铁心的样子，唐三就明白他是怕自己拿不出那么多钱。唐三突然问道，
3: 大叔您也是魂师吧？
1: 铁心心中一凛，看着唐三皱了皱眉。
3: 我想和您单独谈谈，可以吗？
1: 400多个金魂币的生意，哪怕是对这家索托城最大的铁匠铺来说，也绝对算得上是一笔大生意了。要知道，他们全年的营业额也不过3000个金魂币左右。铁心点点头。
2: 那请小兄弟跟我到后面来吧。
1: 当下，他带着唐三朝后面走去。穿过漫步后，唐三顿时看到了让他惊讶的一幕。这家铁匠铺前面的迎客厅已经很大了，可这后面的工作间更大。放眼望去，竟是一片通红的炉火，至少有50名铁匠在同时工作。
3: 紫气魔童。
1: 唐三的紫极魔瞳何等锐利，目光简单地从这些铁匠身上扫过，心中暗暗赞叹。这里的铁匠虽然不是每个都那么壮，但不论是眼神还是他们的身手都极为沉稳，显然都是资深铁匠。能够支撑这么大一家铁匠铺，必须要有这么多优秀的铁匠。突然，唐三口中发出一声轻疑，自言自语道：
0: 哎，他们怎么也在这儿？
1: 铁心停下脚步，疑惑地看向唐三。
2: 哎，小兄弟，有什么问题吗？
1: 铁心心里对唐三其实并不怎么信任，毕竟他看上去年纪有点太小了。但唐三拿出的图纸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而且这是一笔400多个金魂币的大生意，铁心可不想因为自己的一时多疑而错过了。这个铁匠铺虽然是索托城最大的，但绝对不是唯一的。顺着唐三的目光看去，铁心发现唐三注意到的正是两名在工作的年轻铁匠，他们看上去都是18、19岁的样子，抱头环眼，相貌极为相像，身材雄壮，黝黑的肌肉如同小山般隆起，手中的铸造锤也比别的铁匠大了许多，打造时极为沉稳，甚至比周围一些中年铁匠的效率都要高。铁心见唐三注意的是他们，不禁有些得意的嘿嘿一笑。
2: 这两个小子现在是越来越壮了，怎么样，我这儿的铁匠不错吧？他们两个是我的双胞胎儿子，一个叫铁龙，一个叫铁虎，虽然年纪不大，但也算是得了我的真传，是我这铺子里最好的铁匠。

0: 车穿行于城市的光影霓虹，去发现，去感受。
1: Special driving experience in
0: 左弯右转的方向把握，驾驶在移动的独立思考空间。

0: 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与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3: 好听在云听。
4: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5: 第63集，又见铁血兄弟。没错，唐三看到的这两个人就是上次在斗魂台上败给了他和小五的铁氏兄弟，也就是那个铁血组合。当时他们的孤注一掷技能还伤了唐三。听铁心这么一说，唐三顿时明白为什么铁心身上会有魂力波动了。从魂力波动来看，铁心的实力并不是很强，甚至还不如他两个儿子。显然，铁龙和铁虎的武魂产生了变异，以他们的年纪已经拥有了20多级的魂力，就算在高级魂师学院中也是相当不错的成绩。如果是我们合作成功的话，那我就请他们打造这些东西好了。唐三本也是铁匠，当然清楚魂力作为后盾打造的物品要比普通铁匠打造的好得多。魂师单是打造时力量的均匀程度以及对力量的控制都是普通人无法企及的。铁心听罢，深深地看了唐三。

0: 淡然一笑，哦，如果真的合作成功，这没问题。铁心带着唐三一直来到工作间后面的一个房间里。
1: 房间里放着一张桌子和七八把椅子，还有一张简单的大床，显然是这位老板的办公室。平时呢，老板可以在这里休息，也可以从窗户那里直接看到外面工作间的情况。铁心径自走到自己的桌子后面坐下来，同时向唐三比了一个请坐的手势。铁心对眼前这个少年的第一印象还不错，他挺喜欢唐三身上那种朴实的气质。但如果说生意合作，他感到有些可笑。如果不是抱着万分之一的希望，他是不会让唐三跟自己进来的。一个看上去最多不超过15岁的少年能带来什么样的生意呢？而且他说的还是铁经。
0: 我说小伙子，你说你曾经也是铁匠啊？
1: 唐三心中暗暗苦笑，铁心的心态他多少明白了一些，毕竟自己年纪太小了嘛。此时铁心不像是在谈生意，反而像是在质问。
0: 是的，我以前是铁匠，我父亲也是一位铁匠，我的技艺都是跟他学的。
1: 一听唐三是铁匠世家出身，铁心不禁增加了几分好感。
0: 哦，哈哈，原来是这样。听你的口音应该不是本地人吧？你是跟着家里人迁居到索托城来的吗？
1: 唐三摇摇头。
0: 我是来上学的。啊，上学？难道你是魂师啊？
1: 铁心略带期望地看着唐三。虽然在陆地上有各种学院，但魂师学院无疑是最受瞩目的。一般来说，学习其他东西很少需要到异地，只有魂师学院不同，高级魂师学院只有在大城市才有。并且铁心看到唐三虽然衣着相貌都很普通，但谈吐明显超越了他的年龄。显然是见过一些世面的，所以铁心才有此疑问。他当然也希望唐三是某个魂师学院的学员，虽然以他的年纪不过是刚加入中级魂师学院的样子，但魂师的身份毕竟是不同的呀，在武魂殿那都有记录的。能和魂师做生意，只要看过对方的魂师级别并与武魂殿核实，就不怕对方耍什么花招了。唐三点点头。
0: 是，我刚刚进入学院学习，您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1: 铁心将图纸平摊在桌子上，又仔细地看了看。
0: 从这个图纸上看啊，你要的这些东西都十分精巧，哎呀，打造起来可并不容易啊。而且这笔生意的数额不小，虽然我们铁匠铺有一定的规模，但是400多个金魂币对我们来说还是一笔很大的数字。你准备如何与我们合作呢？
1: 唐三在来的路上就已经想好了合作方式，立刻说：
0: 铁大叔，这样好了，我先支付一部分定金，麻烦你们先将这些东西打造出来一套，如果质量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继续制作。我首次能够支付的金魂币大概是100个。
1: 铁心皱了皱眉。
0: 小伙子，你既然曾经是铁匠，那就应该知道这很多精细的东西是需要模具来制造的，这模具也是制作成本中最大的一块，如果只是做一套，别说我无法给你折扣，我甚至还会赔钱呀。100个金魂币的定金虽然够了，但是我希望能增加一份保证。既然你是魂师，那能否把你的魂师手札给我看看啊？只要确定没问题，我们的合作就可以开始了。
1: 听唐三说肯先支付100个金魂币，铁心已经有些相信眼前这个少年了。不过他开着铁匠铺也有不少年头了，而唐三制作的这些东西又是他不认识的，因此稳妥起见，他当然希望能够先摸清唐三的底细了。只要唐三的魂师身份没有问题，这笔大生意他就敢接下。至于魂师手札，那是魂师在武魂殿第一次领取补助金时发放的，可以说是魂师身份的象征。

0: 手札上面会记载魂师本人的资料，也会有武魂殿的专门编号，外人只需要凭借这个编号就能够花一定的钱通过武魂殿的联络系统查到这名魂师的真实情况。唐三没有犹豫，右手在24桥明月夜上一抹，取出了自己的魂师手札。他又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而且很希望能够完成这次合作，自然要先取信于对方了。
1: 魂师手札并不是纸张或者布帛，而是一块巴掌大小的金属片。据说这种特殊金属只有武魂殿才出，很难仿冒。魂师手札选择用金属制作，也是为了防止破损。毕竟，这一份手札在正常情况下是要跟随魂师一生的。在巴掌大小的金属片上刻着魂师每一次进阶的时间，一共有十行。第一行刻着注册时间、地点以及魂师的武魂。从第二行开始则是进阶的时间以及魂环的级别。在魂师手札的另一面则刻着武魂殿的第一标记，一把长剑。所有魂师的手札都是一样的，只有武魂殿成员的才会多出一些变化。看着唐三取出魂师手札递了过来，铁心赶忙站起身，从桌子后面又走了出来，郑重地用双手接过。魂师手札是魂师身份的象征，一般是不会轻易出示的，它代表着魂师的尊严。尽管唐三看上去年纪不大，但铁心还是不敢怠慢。接过冰凉的金属片，铁心仔细看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最上面的一行小字。那些刻字的人都是武魂殿专门培养的，不论在哪一个武魂殿，字体都是一样的。只见那上面写着姓名唐三，性别男，斗罗历2637年，注册于诺丁城武魂分殿，武魂蓝银草。嗨，看了这一行，铁心不禁有些失望。虽然他本身天赋不高，现在也只不过是20几级，属于一辈子无法突破30级的大魂师，但眼光还是有的。蓝银草这个标准的废武魂他自然知道，难道拥有蓝银草武魂也能成为魂师吗？带着心中的疑问，铁心向魂师手札的第二行看去。10级魂师，注册时间斗罗历2637年，注册于诺丁城武魂分殿。啊！铁心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心想：我没看错了吧？我不是白内障了吧？我怎么还是2637年啊？蓝银草武魂真的能够修炼到魂师境界吗？这是不是记错了呀？他带着疑惑的目光抬头看向唐三。我说小伙子，你这魂师手札上的记载它是不是有问题啊？为什么你注册成为魂师和成为魂师是同一年啊？
0: 唐三微微一笑，
1: 不，他没有记载错，因为我是先天满魂力。
2: 先天满魂力？
0: 铁心大吃一惊，看着唐三的目光顿时变了。先不管唐三的武魂是什么，但是先天满魂力这几个字就让他无比震撼。至少在铁心认识和知道的魂师当中，还没有一个先天满魂力的。铁心心想，
2: 难怪他会在童年成为魂师啊，我怎么没想到还有先天满魂力这种情况存在呢？一个先天满魂力的蓝银草魂师，这也太令人意外了。
0: 铁心有些急切地看向魂师手札的第三行，因为之前他一共看到了三行字迹。
2: 20级大魂师，注册时间斗罗历2639年，注册于诺丁城武魂分殿。
0: 魂师手札上是不会记载魂师获得的魂环等级和魂技的，那毕竟是魂师的秘密，哪怕是武魂殿自己的记载中，最多也只有魂环级别。至于魂技，魂师是不会轻易外露的。
2: 37年、38年、39，3年时间他就成为大魂师了。20级以上的大魂师， 这他看上去也不超过15岁啊，而今年是2643年，也就是说他在四年前就已经突破了20级了，我的乖乖。
0: 这下铁心彻底震惊了，先不管眼前这个孩子的蓝银草是不是废武魂，单从魂力上看，他绝对是个天才，比自己那两个儿子更加出色。唐三客气地问，
3: 铁大叔，您看完了吗？
0: 铁心默默地将魂师手札还给唐三，他已经记住了上面的编号，随时可以去进行查询。铁心郑重地说，
2: 唐三大魂师，我为之前的冒昧向你道歉。
0: 唐三微笑着摇摇头，
3: 没什么，您做生意也不容易，换了是我的话可能比您还不放心，毕竟我的年纪太小了。
0: 铁心忍不住问，
2: 那能不能告诉我你今年多大呀？
0: 唐三没有隐瞒，
3: 再过几个月我就13了。
0: 铁心倒吸了一口凉气，唐三现在只有12岁，而且四年之前，也就是他8岁那年，就已经成为大魂师了。这是真的吗？这可能是真的吗？
2: 唐三大魂师，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能不能让我看看你的魂环啊？
0: 12岁的大魂师对铁心来说，绝对是不可思议的存在。毕竟史莱克学院的怪物也只有7个而已，并不是普通人能够理解的。铁心说出这句话，也觉得自己有点过分了，似乎太过多疑了一些。但是唐三却并不在意，他需要的是一个长期稳定的合作对象，取信于对方显然是非常重要的。铁心的言行举止给人沉稳的感觉，再加上这间铁匠铺的规模，都令唐三十分满意。
3: 好。
0: 唐三缓缓地抬起自己的左手，蓝色光芒悄然浮动。铁心聚精会神地看着唐三，等待着伴随武魂同时出现的魂环。或许魂师手札能够作假，可魂环是绝对假不了的，那才是魂师等级真正的象征。蓝紫色的蓝银草从唐三的掌心生长而出，瞬间蔓延，垂至地面之后迅速爬满了房间的地面。与此同时，三个绚丽的魂环从他脚下升起，两黄一紫，极其明显地围绕着他的身体律动。就在这一刻，空气仿佛已经凝固了，房间内的一切变得奇幻起来。铁心张大嘴，死死盯着唐三身上的魂环，双手不自觉地颤抖了一下。
2: 你三？
0: 唐三说，
3: 我刚刚获得第三个魂环，还没有来得及到武魂殿注册，所以魂师手札上没有我成为魂尊的记录。
2: 真的是三个吗？没错呀，是紫色的第三个。
0: 铁心的心在颤抖着。
2: 12岁魂尊，超过30级蓝银草，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0: 这些词不断地在铁心脑海中盘旋着，他的大脑此时已经一片空白，一股难以言喻的感觉弥漫在胸间。从唐三身上，铁心感受到了压力，那是高等级魂师对低等级魂师特有的压力。铁心有些艰难地问，
2: 你真的只有12岁？
0: 正在这时，突然房门被打开了，一个高大的身影从外面走了进来。
4: 爸，我听前面的伙计说来了一笔大生意这是
0: 那个高大的身影骤然呆立在那儿，在蓝银草带来的压力之下，他的武魂第一时间释放出来，两个黄色的百年魂环从脚下升起。
2: 是你呀、啊、
0: 进来的是铁龙，他立刻认出了唐三，顿时惊呼出声。当他看到唐三身上那紫色的第三魂环时，脸色顿时变了。
2: 你又生了？
0: 铁心毕竟是见过一些世面的人，此时已经从震惊中恢复过来，问道，
2: 阿龙，
1: 你认识唐三魂尊？
0: 铁龙瞪大眼睛盯着唐三的第三魂环，颓然地说，
2: 爸，你还记得上次我跟我弟弟在斗魂场败给两个少年的事儿吗？对方就是唐三和一个女孩组成的三五组合，当时唐三还阻止小五重创我们。我的天，唐三，你竟然已经突破30级了。
0: 唐三收回自己的武魂，蓝银草与魂环同时消失了。唐三向铁龙微笑着点头说，
3: 铁大哥你好，上次我们在斗魂场对战的时候我就已经是29级了，前几天机缘巧合突破了30级。
4: 哎呦，和你相比我跟我弟弟简直就是废物点心。前面的伙计说那个带来大生意的人不会就是你吧？
3: 正是我，这次我是特意来麻烦你们的，只是没有想到这居然是你家的铁匠铺。
2: 哎呀，
0: 铁心心中暗暗一叹，看着唐三的目光完全发生了变化。一个12岁的魂尊代表着什么他或许不太清楚，但就算再没有眼光也看得出唐三未来的前途将不可限量。和这样一位魂师合作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
2: 唐三魂尊，我为之前对您的怀疑道歉，我们的合作没有问题，就按照您之前说的办吧。
0: 双方终于成功地达成了合作意向，唐三暗暗松了一口气，这样一来他就有更多的时间来修炼和制造一些更加强大的暗器。
3: 嗯，对了铁大叔，我还想向您购买一套铁匠用的炉具，要品质最好的，麻烦您找人帮我送到学院，我待会儿告诉您地址。
0: 铁心痛快地说，
2: 没问题，以后您有什么需要只要是我们能做的尽管来找我们。您放心，您的订单我让铁龙铁虎这两个小子负责，质量肯定没问题。这俩小子我亲手教大的，他们的技术在我铺子里那是最好的。
3: 那就麻烦两位铁大哥了。
0: 留下了史莱克学院的地址，支付了100个金魂币之后，唐三在铁氏父子三人的陪同之下出了铁匠铺。
3: 铁大叔，两位铁大哥，你们不用送了，东西就麻烦你们了，打造好了之后让人到学院通知我一下，我过来取。炉具的事情还要麻烦你们尽快送过去，还有刚才我写的那些金属材料。
2: 啊，放心吧，这些东西明天我就让人给您送过去。话说唐三魂尊啊，你们学院还收学员吗？我这俩不成器的儿子要是能到贵学院去，我想实力一定会提升得更快呀。
0: 铁心亲眼看到了唐三的实力，能够培养出唐三这样的魂师的学院绝对令人心动啊。
3: 这恐怕不行，学院要求比较严格，只收12岁的学员，两位铁大哥的年纪已经超过了。
2: 哎呀，算了吧，我们在索托高级魂师学院学习也是一样，我们会努力的，争取早日也到达30级。
0: 来的时候马红俊告诉过唐三，让他回去的时候不用等他了。唐三离开铁匠铺之后没有在索托城逗留，直接返回了学院。对于他来说，这一天接下来的时间将完全在修炼中度过。唐三从未认为自己是个天才，他只是幸运地带着玄天宝禄来到了这个世界。无论是先天满魂力还是后天魂力提升迅速，这其实都是修炼玄天宝禄的结果，所以他绝对不敢懈怠。第二天一早，唐三习惯性地攀上房顶修炼紫极魔瞳，吸收那朝阳带来的紫气。天空晴朗，看着冉冉升起的橙黄色太阳，还有那远方被渲染成金色的天空，唐三缓缓地吐出了一口浊气。他眼中紫衣盎然，精气神几乎达到了巅峰，他知道自己又有进步了。从星斗大森林归来之后直到现在，他才算完全恢复了原本的实力。虽然他每天都要早起修炼，但实际上修炼的时间并不长，要吃早饭了， 唐三翻身下房，直接来到食堂。还没有走进食堂，唐三就已经闻到了一股扑鼻的香气，浓浓的肉香极为诱人，其中还混杂着一些其他的味道。唐三走进食堂，顿时被眼前的一幕震撼了。他来的绝对是学员里面最早的，可这里已经有一个忙碌的身影了。

0: 大家好，我是兰州铁路局云端小站东岔站客运员刘威，现在是凌晨两点，在您乘坐火车出行时，请您务必提前出门，为进站安检留够充足的时间。美丽东岔欢迎您，中国交通广播祝各位出行平安。
1: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2: 中国交通广播卡友之家，每周五22点至24点，一路有法特别节目，邀请公益律师团为您提供法律咨询。互动方式：拨打直播热线010-8609-7160，或者登录中国交通广播小程序，点击爆料投稿。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勤行去摘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2: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1: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2: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是为君子。
1: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2: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1: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

0: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64集，大师的特训。还没走进食堂，唐三就已经闻到了一股扑鼻的香气，浓浓的肉香极为诱人，这其中还混杂着一些其他的味道。唐三走进食堂，顿时被眼前的一幕震撼了。他来的绝对是学员里最早的，可这里已经有了一个忙碌的身影。那个人不时地看着火上的锅，控制着火候，并且忙碌地弄着各种食物。他头上戴着一顶白色的厨师帽，僵硬的面庞上挂着几滴汗水，赫然是大师。他竟然在亲手给大家做早餐。唐三一步跨入食堂，老师。大师抬头看到是唐三，脸上顿时露出一丝温和的微笑。哼，小三，你永远都不会迟到。唐三快步走到一旁，先洗干净自己的手，再来到大师身边。啊，我来帮您。他知道凡是大师要做的事就一定会做到底，绝对没有中途反悔的可能，所以他既没有去问大师为什么要亲自做早饭给大家，更没有阻止。大师微笑着摇头，不用了，我都已经弄好了，来，小三，尝尝老师的手艺。
4: 大师拿起一个大碗，从不断冒出肉香的锅里盛了两大勺肉汤之后递给了唐三，再从一旁抓起两个馒头和两个鸡蛋放在一个盘子当中摆到唐三面前。
3: 吃吧，你们这些孩子都是在长身体的时候，一定要补充充足的营养。身体是修炼的基础，没有一个好身体又怎么能承受庞大的魂力呢？昨天我仔细思考过了你这次前往星斗大森林后的遭遇，尤其是超越自身等级吸收人面魔蛛魂环的事。你能够成功，固然和你坚定的意志有关，但你强壮的身体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很多魂师都只顾修炼自己的魂力，却忽略了自己最基础的身体训练。或许在短时间内看不出来什么，但是长此以往，对更高等级的提升必然会起到制约作用。
4: 接过大师递过来的早餐，唐三不禁食指大动。浓郁的肉汤显然已经煮了很长时间了，切成小块的肉已经炖得很烂，里面还有一股淡淡的药物清香。只是闻了一下，唐三就觉得自己的肚子在咕咕作响。大师的厨艺比想象中的还要好，肉汤浓香鲜美，烂熟的肉几乎是入口即化，配着两个馒头两个鸡蛋吃，实在是太美味了。自从来到史莱克学院之后，这还是唐三第一次吃早餐吃得这么饱，暖洋洋的感觉不断从腹部传遍了全身，非常舒服。唐三刚吃完，就听到外面传来小舞的声音。
5: 哇，好香啊，看来今天有好东西吃了。
4: 走进食堂的是两个人，除了小五之外，还有和他同宿舍的宁荣荣。别人不知道大师的脾气，但小五不会不知道。唐三是大师的弟子，这么多年来他对大师也算是有几分了解。小五恭敬地向大师行礼，
5: 大师您好。
4: 大师向他点了点头，但少了对唐三的笑容，准确地说是除了唐三之外很少有人能够看到大师的笑容。 宁荣荣的鼻子动了动，他是被小五强行拉起来的，此时依旧有些睡眼朦胧的，但那浓郁的肉香令他也渐渐的清醒过来。大师递给他们每人一碗肉汤、一个馒头和一个鸡蛋，
6: 快吃吧，不够的话还有。
4: 小五和宁荣荣的馋虫被肉汤的香气勾起来了，立刻开动吃起了他们的早餐。看到小五将宁荣荣带过来，唐三顿时惊醒，
7: 是啊，我也应该将小奥叫过来才对。
4: 唐三比小五更了解大师，自然知道老师的脾气可不像表面上这么好，人如其名，性格极其刚硬。想到这里，唐三赶忙向大师告辞，他不仅要去叫奥斯卡，还要将其他几个人一起叫过来。在唐三的努力之下，所有人都吃到了这顿早餐。开始的时候，被唐三叫起来的几个人还有

0: 些不满，但吃过这么丰盛的早餐之后，大家都赞不绝口。
1: 半个时辰之后，上课的钟声响起，集合的时间到了。阳光普照大地，温暖的气息带来勃勃生机，万物在明媚的阳光中复苏，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师双手背在身后，站在操场中央，看着面前按照年纪排列好的七名学员。今天来上课的老师只有他一个人。弗兰德说过，所有学院的老师从今天开始都将配合大师进行教学。大师的目光冷漠地从众人身上扫过。明天早餐时间，我希望看到你们更早地出现在食堂。你们吃下食物之后需要一段时间消化，不能立刻进行剧烈的运动。黎明时我会准备好早餐，如果半个时辰之内还没有前来吃的话，就不用吃了。大师威严的目光从众学员身上扫过，他当然看得出有些人是没听进去的，但他也并没有再强调。我已经了解了你们各自的武魂和能力，从今天开始，我将对你们展开强化训练。戴沐白，出列。戴沐白上前一步，邪眸中光芒闪耀。在上课的时候，戴沐白绝对是一个好学生，对他来说，老师的话那就是命令。大师看着身材高大的戴沐白说，我给你一个任务，从现在开始，在不伤筋动骨的情况下，将他们六个逐一打倒。戴沐白愣了，吃惊地看着大师。大师脸色一僵，你有37级魂力，他们最高的才31级，有问题吗？
2: 这我……
0: 戴沐白扭头看向众人，目光最终落在了唐三身上。别人他可以不在乎，可唐三那神乎其技的暗器让他不能不怕。
1: 唐三出列。
0: 大师的声音再次响起，唐三立刻上前一步，来到戴沐白身边站定。大师看看唐三，
1: 不得使用第三魂技和你那些特殊武器，你们可以开始了。
2: 等一下，
0: 开口的是戴沐白。
2: 这大师，这不公平啊，如果小三不能全力发挥的话，那我们打起来还有什么意思啊？他的等级本身就比我低，如果还限制他的魂技，那这个便宜我就占得太大了。虽然小三的第三魂环人面魔蛛相当强悍，但是我对自己有信心。
1: 如果他使用第三魂环，你将没有任何机会。
2: 什么？
1: 控制系魂师在没有遇到克制他的武魂的情况下，单挑能力是最强的。但既然你这么要求，那就让唐三使用第三魂环。作为伙伴，你们也确实需要彼此了解。
2: 好。
0: 其他人都朝后退去，大师也不例外。30级以上的魂尊进行比斗，很容易误伤他人的。戴沐白的邪眸渐渐变红，虽然面前的对手比他整整低了6级，但他丝毫不敢大意。史莱克学院的学员们都是怪物，但真正让他忌惮的怪物只有唐三一个。
1: 小三，小心了，我是不会手下留情的。
0: 唐三只是点了一下头，并没有说话。他能清晰地看到戴沐白身上的肌肉已经完全紧绷，蓄势待发的样子就像一头下山的猛虎。
1: 白色光芒骤然从戴沐白身上爆发而出，他的双臂同时向两旁伸展，胸脯挺起，全身的骨骼一阵噼啪作响，肌肉瞬间膨胀，将身上的衣服都撑了起来。他身边的空气似乎都随着他的变身而狂躁起来。戴沐白的武魂邪眸白虎完成附体，蓝光从唐三身上奔涌而出，经过人面魔蛛魂环的改造，已经变细一些的蓝银草从唐三脚下悄然延伸开来。唐三看着蓄势待发的戴沐白，抬起了自己的右手，郑重地说道。

0: 慕白，如果你能破开我的第三魂技，那么就算你赢了。好、哦、戴慕白精神一振，不只是他，其他观战的学员也都聚精会神地注视着唐三，他们都想看看经历了那么剧烈的痛苦之后，唐三得到的第三魂技究竟强大到什么程度。戴沐白邪眸中双瞳瞬间合一，身上的第三魂环瞬间释放出来，第三魂技白虎金刚变。他的身体再次膨胀，肌肉再次胀大，上身的衣服被完全撑破，露出了恐怖的肌肉轮廓。他的皮肤上出现了一条条黑色的横纹，一双虎掌变大了一圈，上面弹出的利刃都变成了亮银色的。他全身上下都笼罩着一层强烈的金光，仿佛镀了金一般。血红色的双眸露出嗜血的光芒，全身上下都带着兽中之王的霸气。当初戴沐白第一次和唐三交手的时候，就是凭借白虎金刚变瞬间破开了唐三的第二魂技寄生。此时再次面对唐三，戴沐白又用出了自己最强的魂技，目的就是要凭借锋利的虎爪破开唐三的蓝银草。沐白小心了。
1: 唐三脚下的蓝银草瞬间发动，无数藤蔓蜂拥而出，有的腾空，有的贴地滑行，有的从侧面绕过，从四面八方涌向了戴沐白。戴沐白属于力量型魂师，速度并不是他擅长的，眼看蓝银草缠绕而至，他并没有闪躲，身上的金光骤然变得更加强盛，迎着蓝银草发起了冲锋。戴沐白只迈出了三步，他那雄壮的身体就停止了行动，因为蓝银草死死地将他的身体缠住了。戴沐白下意识的就想要凭借自己的力量将蓝银草挣脱，但是在发力的一瞬间，他发觉有什么不对。增加了第三魂环的属性之后，唐三的蓝银草虽然变细了，但本身的坚韧程度也增加了。戴沐白全身用力之下，竟然没能将蓝银草撑裂，反而被那变细的蓝银草勒入了肌肉，尾藤附带的尖刺悄然突出。如果不是戴沐白在白虎金刚变的状态之下皮肤变得坚硬无比，那恐怕就要被鬼藤与人面魔蛛融合之后的毒素所侵入了。但是37级的戴沐白也不是那么容易对付的，眼看着凭借蛮力无法挣脱蓝银草，他被困住的双手顿时动了起来，
0: 虎爪上的锋刃骤然弹出，逐渐割入蓝银草之中。一旦戴沐白出手，魂力全力发动，这些增幅后的蓝银草也不可能困住他。不过可惜啊，唐三并没有指望凭借这些蓝银草就能制住戴沐白，毕竟戴沐白是拥有37级魂力的魂尊，唐三的目的只是让蓝银草暂时限制住戴沐白，给自己发动第三魂技争取时间而已。控制系魂师的奥义就是从战斗一开始就控制住自己的对手，直到战斗结束为止。蓝绿色光球在戴沐白的虎掌利刃开始切割蓝银草的时候就已经发出了，戴沐白自然也看到了那个光球。他的身体虽然被困住，但并不是不能移动，他知道从唐三手中发出的这个光球应该就是他的第三魂技，当下也顾不得形象了，身体一侧就朝旁边倒去。戴沐白现在需要的是时间，只要给他足够的时间挣脱开身上的蓝银草，凭借37级魂力加上白虎金刚变的力量攻击增幅，他有信心荡开唐三的第三魂环。在众人惊讶的注视之下，蓝绿色光芒瞬间舒展，直径5米的大网从天而降。戴沐白的身体虽然滚倒，但没能脱离这张大网，整张大网扩张的速度实在是太

0: 快，
1: 而且那蓝绿色光球是唐三以甩手剑的手法发出的，本身前行的速度就极快。啊，嗡！巨大的蛛网骤然收缩，戴沐白只觉得浑身一紧，整个身体就被那庞大的蛛网紧紧地束缚在内了。
2: 就在戴沐白准备用虎爪破开蛛网之时，突然他的身上传来了一阵强烈的麻痹感和灼烧感。以白虎金刚变的强悍，竟然也无法将这种不适感驱散掉。蛛网将戴沐白的身体包裹得像个粽子一样不断地收紧，戴沐白的虎爪和蛛网接触竟然就被直接弹开了，连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戴沐白全力发动自己的魂力，希望能够从蛛网中挣脱出来，但他越用力，束缚在身上的蛛网就缠得越紧，那种有力无处使的感觉顿时令这位邪魔白虎陷入了极度的郁闷当中。戴沐白身上麻痹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了，魂力自然也被削弱了，闪烁着蓝绿色光芒的蛛网不断地收紧，他身上的骨骼都开始啪啪作响。
0: 可以了，
2: 大师淡然地出言制止。唐三赶忙大步上前，抬手在蛛网上一抹，那充满粘性的蛛网重新化为光芒，悄然融入他的手掌之中，消失不见。
1: 沐白，这是我的第三魂技，蛛网束缚。
2: 唐三一边将倒在地上的戴沐白扶起，一边向他解释，同时他将戴沐白身上的蛛网毒素吸回自己的体内。大师走到两人面前，看着一脸郁闷的戴沐白，淡然道：
0: 控制是控制系魂师特有的能力，一般来说控制系魂师的攻击力都很弱，但控制力极为强悍，在60级以下，一名出色的控制系魂师完全能够控制住和自己差距在10级以内的对手。面对控制系魂师，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给他控制的机会。沐白，你是力量强攻型魂师，控制系魂师正好是你的克星，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要尽量拉开自己和控制系魂师的距离。
2: 大师的目光扫向在场的每一个人，继续说：
0: 每一名魂师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完美的魂师，但是
2: 说到这里，大师停顿了一下，
0: 但是有完美的团体。一个人的力量再怎么强大终究是有限的，但一个团体在默契的配合之下，凭借彼此能力的互补，足以面对任何属性的敌人。唐三第三魂技的控制力很强，但也有极其明显的弱点，那就是使用次数和控制范围的限制。敏攻系魂师只要尽量注意他出手时的情况，尽可能脱离他的攻击距离，再强的蛛网也无法完成束缚。记住，你们是一个整体，当面对敌人的时候，你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弥补彼此的缺点，将每个人的优势都充分发挥出来，那个时候你们将成为同级别中无敌的存在。戴沐白，继续你今天的课程，接下来你将迎战的分别是朱竹清和宁荣荣的组合，以及奥斯卡与马红俊的组合。
2: 此时戴沐白已经收回了自己的白虎金刚变，邪眸中光芒吞吐，至此他只是用力地点了点头，并没有说什么。大师的目光转向唐三：
0: 因为你之前对戴沐白使用了第三魂技，所以你就替他分担一个对手。小五，让我看看你的第三魂技。
2: 小五嘿嘿一笑，朝唐三走了过来。
3: 嘿，小三，你可要小心了。
2: 两场战斗同时开始，唐三面对的是小五，戴沐白面对的是马红俊和奥斯卡。
0: 哼，
2: 马红俊看着一脸不爽的戴沐白，心中不禁有些发虚。
4: 我说戴老大，你不会把气发在我身上吧？
2: 戴沐白没好气地说：
1: 少废话，来吧。
2: 说着他朝马红俊扑了上去。马红俊不敢怠慢，一边飞快地完成自己的五环附体，一边回手接过奥斯卡递过来的两根香肠，快速后退。面对气势汹汹的戴沐白，马红俊可不敢让他靠近，立刻就发动了自己的第二攻击。
4: 浴火凤凰，
2: 炽热的紫焰骤然喷发，瞬间在空气中蔓延，明显在比星斗大森林时强盛了几分。在星斗大森林中遇到重重危险之后，不只是唐三和小五完成进阶，其他人的实力也都在压力之下有所提升。史莱克学院的学员本来就是天才，在危机之中他们的潜力自然被充分地激发出来。感受着马红俊身上凤凰火焰的炽热，戴沐白丝毫没有退避的意思，迎着马红俊扑了上去。马红俊身上的烈焰虽然会对他造成伤害，但还没有能够重创他的程度。要是以往啊，马红俊看到戴沐白近身一定会惊慌失措，他的魂力虽然不低，但实战经验远不如戴沐白、唐三等人，一向是依靠霸道的火焰来御敌的。可此时面对戴沐白的扑击，马红俊不但没有丝毫的惊慌，脸上反而露出了坏笑。
4: 嘿嘿，戴老大，我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0: 贵猿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到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小机器慢慢走来，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0: 云听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65集，集体受罚。感受着马红俊身上凤凰火焰的炽热，戴沐白丝毫没有退避的意思，迎着马红俊扑了上去。马红俊身上的烈焰虽然会对他造成伤害，但是还没有到能够重创戴沐白的程度。要是以往，马红俊看见戴沐白近身一定会惊慌失措，他的魂力虽然不低，但实战经验可远不如戴沐白、唐三等人丰富，一向是依靠霸道的火焰御敌的。可此时面对戴沐白的扑击，马红俊不但没有丝毫惊慌，脸上反而还露出坏笑。嘿嘿，戴沐白自然不会因为对方的表情而放弃自己的攻击，可就在他即将扑到马红俊身前的瞬间，马红俊的第一魂环突然亮起，一道粗如手臂的凤凰火焰喷吐而出。经历了星斗大森林中的战斗，马红俊发现在浴火凤凰中使用凤凰火焰威力会增强几倍，虽然对魂力消耗很大，可是效果极佳，甚至可以和一些魂师的第三魂技的威力相比，这就是武魂天生强悍的好处。哼，戴沐白冷哼一声，似乎早已料到马红俊会有此一招，身上的第一、第二魂环同时亮了起来，白虎护身杖、白虎烈光波同时发动，强烈的白光与紫火在空中剧烈的撞击在一起。尽管凤凰火焰在浴火凤凰的增幅下威力强大了许多，但马红俊与戴沐白的魂力差距高达10级。

0: 依旧是马红俊吃了暗亏。马红俊闷哼一声，身体急速倒退。戴沐白的战斗经验何等丰富，虎掌利爪弹出，就像是一头凶猛的白虎，瞬间扑了上去。戴老大，我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 马红俊丝毫没有慌乱，眼看着戴沐白就要扑到自己身上，突然以一种惊人的速度骤然后飞，眨眼之间身体已经在数十米之外。戴沐白一下扑空，顿时愣住了。虽然马红俊的武魂让他拥有飞行能力，但以他现在的魂力还远不足以发动武魂进行飞行。联想起马红俊那句话，戴沐白顿时明白过来了，是奥斯卡的蘑菇肠。凭借蘑菇肠，马红俊可以飞行一分钟的时间，那可是以凤尾机关蛇的速度来飞行的，戴沐白自问是无法追上的。
0: 一分钟，你只有一分钟而已。
1: 戴沐白心中冷笑一声，身体偏转，闪开马红俊从空中喷吐而下的一口凤凰火焰，宛如猛虎扑食一般，朝着不远处的奥斯卡攻去。先将辅助的奥斯卡解决，一分钟之后，这场战斗就结束了。可惜，戴沐白的如意算盘还是落了空。奥斯卡早有准备，眼看着戴沐白将目标转向自己，不等他靠近，就已经吃下了一根蘑菇肠，高飞而起。戴沐白的白虎烈光波虽然能够远程攻击，但距离只能在20米之内，如果延伸到更远，就需要消耗大量的魂力。之前与唐三一战，他用过了白虎金刚罩，魂力消耗本来就不小，此时自然不敢过多消耗。
0: 奥斯卡和马红俊两个人在空中，一人吃下一根恢复香肠。奥斯卡在马红俊身边飞快地制造着那些古怪的香肠，而马红俊则不断从空中喷吐下一道道凤凰火焰。有恢复香肠的帮助，马红俊的魂力得到一定的补充，短时间内绝对不用担心魂力会消耗殆尽。在浴火凤凰的增幅之下，马红俊的凤凰火焰威力极其强悍，灼烧地面后都会留下一道道沟壑。更令戴沐白生气的是，这胖子从空中喷吐火焰，不断的横扫。本就不太敏捷的戴沐白，一时间竟被逼得狼狈不堪。只凭第一魂技白虎护身杖，他是挡不住胖子的火焰的。不得已之下，在无法闪躲之时，戴沐白只能用白虎烈光波与胖子对耗。可是双方一边有恢复香肠的支持，一边却在之前就消耗了不少魂力，此消彼长之下，马红俊吃下第二根蘑菇肠保持飞行的时候，戴沐白的魂力已经有些跟不上了。要是在巅峰状态时面对马红俊，戴沐白还可以凭借自己浑厚的魂力和他拼拼消耗，毕竟奥斯卡的恢复香肠一次只能恢复少量的魂力而已，制造蘑菇肠对奥斯卡的消耗也不小，坚持一段时间之后，这两个家伙自然会降落到地面上。可此时戴沐白有之前白虎金刚罩的消耗，而奥斯卡到了30级之后，制造恢复香肠的速度加快了，就像不需要消耗魂力似的，不停地将香肠抛给马红俊，马红俊又特别能吃，所以戴沐白此刻应对起来可就有些吃力了。有大量的恢复香肠支持，马红俊明显能支撑得更久。当他吃下第三根蘑菇肠的时候，戴沐白的白虎烈光波有些挡不住他的凤凰火焰了，而此时另一边的唐三和小五也斗得不亦乐乎。
1: 这边戴沐白和马红俊动手的时候，另一边唐三和小五也已经站在了一起。唐三和小五不知道实战过多少次了，第一时间就将蓝银草密布在身体周围，只要小五进入这个区域，立刻就会发动缠绕技能。唐三对小五熟悉，小五对他就怎么会不熟悉呢？虽然唐三拥有了第三魂环之后，蓝银草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但通过仔细观察之前他和

0: 戴沐白的一战，小五大概也摸清了唐三的武魂变化。小五有些幽怨的声音响起，声音中还带着几分委屈。
1: 小三，你用得着这么警惕吗？
0: 唐三下意识地抬头看小五，尽管在抬头的过程中他就意识到了不对劲儿，但终究还是晚了一步。他看到小五那双已经变成粉红色的眼睛。小五的第二魂环技能魅惑发动。唐三只觉得一阵眩晕，幸好他在第一时间就闭上了双眼，没有让小五这个技能的威力完全发挥出来。但在达到30级之后，小五的魂技也有一定程度的增强，这一下令唐三的大脑短暂地陷入了一片空白之中。唐三暗骂自己糊涂，自从来了史莱克学院之后，他就一直没和小五对练过，有些放松了。要是之前一上来就催动紫极魔瞳，他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被动了。紫极魔瞳可是小五魅惑魂技的克星啊，连小五自己都没有想到他居然会成功。眼看着唐三闭上双眼，蓝银草上光泽尽失，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单脚点地，悄无声息地朝唐三窜了过去。
2: 严格说来，小五应该算是一名敏攻系魂师，可他和朱竹清不一样的是，小五的攻击技能必须和对方贴身才能施展，而朱竹清是一沾即走，走的是刺客路线。唐三的大脑短暂地陷入空白，但是在潜意识中，每个人都会保护自己。他毫不犹豫地抬起右手，蓝绿色光芒再次发动，光芒大放，直径5米的蛛网瞬间将唐三正面所有能够让敌人进击的方位全部封死，小五的冲击因而受到了限制。此时此刻，小五的招式好像已经完全用老，根本没有改变方向的可能。眼看着小五就要冲进唐三的蛛网之中了，这可是连戴沐白也无法挣脱的蛛网啊！以小五的魂力，一旦被缠绕上，也只能麻痹倒地，失去战斗能力。但是面对唐三的蛛网束缚，小五一点也没有惊慌。正像大师说的那样，任何魂技都有被克制的可能。眼看蛛网临身，小五身上的第三魂环骤然亮起，他的第三魂技终于第一次展现在众人面前。小五身上第三魂环的紫光骤然绽放，但是和其他人发出的光芒不一样，小五身上释放的紫光一瞬间将他的身体包裹在内，下一刻他竟然就这么凭空消失了。而此时唐三正好从小五的魅惑技能中挣脱出来，凭借着紫极魔瞳和坚定的毅力，再加上玄天宫道门正宗心法对魅惑这种技能的先天性克制，唐三刚才只是陷入了短暂的呆滞状态而已。当他恢复正常的时候，正好看到小五的身体在紫光中消失的一幕。什么？小五消失，唐三的蛛网顿时扑在了空处。紫光重新出现时，已经在蛛网背后，准确地说是在唐三身前。小五那双修长的小腿搭上了唐三的肩膀，他娇笑道：
1: 小三，你输了。
2: 在以往的较量中，唐三一旦被小五近身，在不使用暗器的情况下是没有任何办法的。提升到30级以后，小五的魂力明显增强，唐三能够感受到小五小腿上惊人的弹性。小五小腿一夹，盘绕住了唐三的脖子，第一魂技发动，
1: 妖风。
2: 瞬间他将唐三的身体带离了地面。要知道，随着魂力等级的提升，现在小五的妖功已绝对不是同等级的魂师凭借力量能够抵抗的了。看着小五后仰的身体，唐三在吃惊中还不忘大喝一声：未必。
0: 蓝绿色光芒再次出现，这一次却是朝唐三自己身上扑来的。蛛网束缚本来就是瞬发魂技， 有巨大粘性的蛛网一下子就将唐三和小五的身体紧紧地缠绕在一起。小五的妖功虽然成功发动，但两个人都被蛛网缚住，他自然无法再将唐三甩出去。扑通一声，两个人同时摔倒在地上。唐三第一次体会到了蛛网束缚的恐怖，由蓝银草构成的蛛网瞬间粘住两个人，不断收紧，令他们的身体紧紧地贴合在一起。此时小五的小腿夹住唐三的脖子，身体后仰，小五想要再次发动自己的第三魂技已经没有办法做到了。蛛网上附带的毒性对唐三自然是无效的，对小五可是效果极佳。瞬间麻痹感和灼烧感传遍了小五的全身，硬是压制的他无法凝聚魂力再次发动第三魂技。而这时戴沐白的魂力大幅度消耗，也无法再战。
2: 好了，你们都可以停下来了。
0: 大师的声音适时响起。就在这个时候，奥斯卡从空中落了下来。此时戴沐白才想起奥斯卡自己吃自己的香肠效果是被削弱的，可惜他的魂力已经远远不足，否则现在就是翻盘的好机会。唐三收回蛛网，扶着小五站起来，两个人的表情都有些尴尬。小五白嫩的脸红得像熟透的苹果，他低着头，脑后的大辫子垂在胸前，不敢去看唐三。大师似乎并没有看到唐三和小五之间的尴尬，只顾着让空中的马红俊落下来。大师的目光扫视了之前动手的五人一圈，
2: 说说你们的感受。
0: 戴沐白此时的心情极度郁闷，输给唐三的第三魂技也就算了，毕竟唐三是控制系魂师，可马红俊这胖子从来就不是自己的对手，而他这次居然失手了。他顿时有些不服气，
2: 要是我的魂力处于巅峰状态，他们根本没有机会。
0: 大师淡淡地瞥了他一眼，
2: 想要杀你的敌人只会在你魂力最强的时候来吗？这……
0: 戴沐白愣了一下，大师简单的一句话却令他无言以对。大师继续说，
2: 明知道奥斯卡有蘑菇肠可以提供，你为什么要给马红俊吃下蘑菇肠的机会？如果一开始你就阻止他，或者尽量节省自己的魂力，这场比斗赢的人就应该是你。
0: 马红俊勾着奥斯卡的肩膀，
3: 瞧，爽，真爽，没想到我也有一天能够战胜戴老大，这一个爽字了得呀。瞧，你这香肠还真是好用啊。
0: 奥斯卡嘿嘿一笑，
3: 那当然，咱现在也是魂尊了嘛。
0: 大师冷冷地看着这两个人，
2: 你们很得意吗？马红俊，我问你，小奥的飞行蘑菇肠失效的时候，你为什么任由它掉落到地上？如果这个时候戴沐白还有一击之力将其击杀了的话，你该怎么办？
3: 我这么严重、啊、
0: 马红俊目瞪口呆地看着大师。大师转向奥斯卡，
2: 还有你一个食物系魂师，最重要的就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尽可能保住自己的命，他不主动帮你，你不会抓住他的身体继续漂浮在空中吗？如果戴沐白是在魂力充足的情况下，第一个就把落下来的你解决掉，如果是敌人，你现在已经死了。魂尊，就算是封号斗罗级别的食物系魂师，在战魂师面前也同样脆弱不堪。
3: 是。
0: 戴沐白、奥斯卡、马红俊三个人是面面相觑，谁也说不出话来。大师的声音平淡而冷静，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他们之前的失误。
2: 小三。
0: 大师转向唐三，唐三赶忙上前一步。
4: 老师，我在。
2: 说说你和小五一战的感受。
4: 老师，我错了，我不该大意，中了小五的第二魂技魅惑，以至于陷入被动局面。在不知道他第三魂技是什么的情况下，我贸然释放出蛛网，令自己陷入更加被动的局面。
2: 知道错了就好。 你的错误才是最严重的。狮子搏

0: 尚需权力，你竟然在动手之初就犯下了不可饶恕的过错。如果敌人的攻击再凌厉一点，你也死了。记住，控制系魂师不只要控制住敌人，同时要控制自己。
1: 最后，大师看向小五，
0: 你的第三魂技应该是瞬移，不过有距离限制。如果我猜的没错，这应该是闪电兔的能力。你的第三魂环是一只千年级别的闪电兔，瞬移这种魂技在所有魂技中属于最难得的几种之一，你给了我很大的惊喜。瞬移配合你的柔技，杀伤力将大幅增加。但是为什么在你缠绕上唐三脖子的时候就断定自己已经获胜呢？如果那个时候你小心一点，在看到唐三施展第三次蛛网束缚的时候不急于求成，先瞬移离开他的攻击范围，再继续发动攻击，那么此刻你已经胜了，而不是被重新控制住。
1: 小五悄悄地吐了吐舌头，却一句话也不敢反驳。大师的脸色很难看，
0: 这就是所谓的怪物天才吗？哼，你们今天的表现让我很失望，每个人都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现在你们要全体受到惩罚。跑步前进，相互监督，不得使用魂力，从学院跑到索托城再跑回来。在午饭之前，我要求你们跑完十个来回，什么时候跑完什么时候吃饭。唐三，在，你的错误最严重，所以你跑12个来回，立刻行动，开始。
2: 是。
1: 唐三第一个跑了出去，对他来说，大师的话就是命令。
0: 还愣着干什么？
1: 小五、戴沐白、奥斯卡、马红俊紧随其后，大师连自己的嫡传弟子都罚了，而且罚得最重，他们还有什么可说的呢？更何况大师指出的错误对他们来说都是极大的失误。
0: 学院大门处有准备好的岩石，每个人背负一块负重跑。你们要记住，你们是一个团体，如果有一个人没有完成惩罚，所有人都别吃饭了。
1: 大师又强调了一下，虽然不能使用魂力，但他们都是魂师啊，魂力多年来对身体的改造令他们的身体本来就比普通人要强很多，只是让他们跑步的话，那大师就达不到想要的目的了。从学院到索托城的距离不算太远，但也有三四公里的距离，来回十次，那就是六七十公里了，再加上负重，这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看着唐三他们跑出去的身影，宁荣荣不禁笑了起来，不过他的笑容并没有维持太长时间。
0: 你们怎么不跑
3: 啊？我们也要跑吗？
0: 我刚才说的是你们全部都要受到惩罚。
3: 可是这不公平，我和竹青并没有犯错。
0: 我问你，他们是你什么人？
3: 同学，伙伴。
0: 你听说过同甘共苦没有？想要成为可以将自己的后背交托给对方的伙伴，你觉得自己应该看着他们受到惩罚，而自己在一旁休息吗？
3: 我。
1: 宁荣荣顿时哑口无言，而此时朱竹清已经跑了出去。当七人先后来到学院门口的时候，他们发现大师对他们的惩罚还是有区别的，或者说早就已经准备好了。七个竹筐里放着大小不同的石头，每一个竹筐上都写着名字，其中唐三、戴沐白、马红俊三人竹筐里的石头是最大的，小五和朱竹清、奥斯卡三人次之，宁荣荣的竹筐里的石头是最小的。当宁荣荣看到竹筐里的石头时，心中的不满顿时降低了几分，心中暗想，
3: 这大师也不算是太不近人情。
1: 大师看着背起竹筐跑远的七个人，僵硬的面庞上不禁露出了一丝淡淡的微笑。
4: 哎呀，在不使用魂力的情况下

0: 负重长跑。这惩罚是不是重了点啊？别说中午，到天黑恐怕他们也完不成吧。没想到你比我还狠。
1: 弗兰德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来到大师身边，有些担忧地说，而大师则很淡然。
2: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仔细计算过他们身体的状况，不会累坏他们。更何况，你认为他们早餐吃得那么好，是白吃的吗？不经历同甘共苦的阶段，他们怎么能成为将后辈交托给彼此的伙伴？
0: 哎，行，都听你的，都听你的啊，你看着办啊。我知道，你甚至比我更看重这些孩子。不过小刚，我不得不再次提醒你，学院经费有限。
2: 活人还能让尿憋死？你以为我是你吗？堂堂魂圣，连一个学院的经费都弄不到。
0: 那是我不想卑躬屈膝地依附他人，否则的话，以我的实力，大富大贵也并非难事。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哼，你那张脸皮可比我的还薄。
2: 那你就等着看好了。

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3: 第66集，负重马拉松。背上竹筐，唐三和戴沐白二人一马当先，狂奔而出。直到跑起来，他们才意识到这个惩罚果然很重。如果可以使用魂力，半天的时间跑六七十公里，对他们来说并没有什么问题，甚至很轻松就能完成。可是，在不使用魂力还要负重的情况下，就不是那么容易完成的了。
4: 沐白，我们先停一下。
3: 唐三突然停下脚步，此时才跑出不远，唐三的额头上已经微微出汗了。小五、马红俊和奥斯卡已经落后数百米了，后面的朱竹清追上了他们的脚步，宁荣荣落在最后面。
4: 小三，怎么了？
3: 戴沐白也停了下来，有些疑惑地看着唐三。
4: 十个来回可不短呢，赶快跑吧。
5: 沐白，你还记得吗？老师刚才在我们出发之前说过，我们是一个整体，他要求我们共同完成这次惩罚。你看，竹青和蓉蓉也跟我们一起出发了，除了我要跑12个来回之外，你们也必须完成10个来回。以我对老师的了解，这次他不只是要惩罚我们，同时是要让我们锻炼身体。昨天老师跟我说，身体是魂师的基础，我能够越级吸收人面魔出魂环，就是和身体素质有关。更加重要的是，这次惩罚恐怕也是老师对我们的一次考验，他要考验的就是我们的集体荣誉感。我们是一个整体，论体力或许你我都能支撑，可他们未必可以。我看我们必须想些办法，看如何能够让大家共同完成这次考验。
6: 作为大师唯一的弟子，唐三对大师显然是最了解的。听了他的话，戴沐白缓缓点头。
4: 恐怕真的是这样，等他们追上来，我们先商量一下。
6: 很快，后面的五个人就跟了上来。唐三将自己对今天惩罚的看法又说了一遍。奥斯卡眉头微皱。
7: 我认为三儿说的对啊，大师应该就是要考验我们，我们的负重情况有所不同，应该是大师刻意计算了我们体力能够承受的极限范围之后才做出的决定。像三儿和戴老大的负重情况应该是在他们的极限承受范围之内的，甚至还会有体力保留下来，

0: 胖子的负重应该刚好达到他的极限承受范围，自然也有几个人的负重是超过其极限承受范围的。只有通过大家的通力协作才有可能完成任务，负重超过自身极限承受范围的，我嘛，还有蓉蓉。
1: 说到最后，他不禁面露苦笑。跑出来才2公里，他就已经感觉背上的竹筐越来越沉，额头见汗，后面还有那么长的距离，他自问肯定是坚持不下来的。胖子马红俊大大咧咧地说，
0: 你要我看，这不如我们作弊吧，啊，我们偷偷吃点小奥的恢复香肠，你还怕体力不足吗？作弊？
1: 奥斯卡没好气地瞪了马红俊一眼，他是聪明人，绝对不会做傻事。
0: 胖子，我只问你一句，你能肯定大师没让其他武士监督我们吗？万一我们作弊被发现，恐怕就不是现在的惩罚这么简单了。想什么呢你？而且大师对我们进行这样的惩罚一定是有他的深意的，只会对我们好。现在我们要想个办法尽可能的节省体力才对。你这家伙。
1: 唐三突然开口说，
2: 老师虽然让我们负重跑不能使用魂力，但我们七个人的总负重是这么多，只要能够带着这些石头完成惩罚应该就可以了。乔，把你的石头给我吧。
0: 好兄弟啊，三儿，不过现在还没必要。我看不如这样，我们七个人从现在开始按照速度最慢之人的速度匀速跑，这样大家就能够聚集在一起，而匀速又是最节省体力的，等到谁坚持不住了再互相帮助调整负重情况，这样一来呢，我们就能够尽可能的节省体力了。戴老大，蓉蓉，你们看这样怎么样？
3: 哼，小奥，没看出来你还挺聪明的。
0: 听到宁蓉蓉夸自己，奥斯卡脸上带着一副理所当然的表情。你不知道我小的时候被称为聪慧小王子吗？这算什么呀？戴沐白年纪最大，实力也是最强的，此时他展现出老大应有的带头作用。
2: 好了，别废话了，说话也会浪费体力，我们继续跑吧，就按照小奥说的办。
1: 当下七人重新开始他们的长跑之旅。毋庸置疑，在七个人当中，自然是辅助系魂师奥斯卡和宁荣荣体力最差，众人也就按照他们的速度跑了起来，匀速前行，朝着索托城的方向跑去。真正跑起来，众人才逐渐感觉到那些石头带来的压力。一个来回下来，宁荣荣和奥斯卡两个人已经是汗流浃背，宁荣荣无疑是众人体力之中最差的。奥斯卡虽然也是辅助系魂师，但他毕竟突破了30级，有了第三魂环在各种属性上的加成，状态要比宁荣荣好不少。唐三和戴沐白身上背的是一块15公斤重的石头，小五和朱竹清还有马红俊身上的石头是10公斤的。宁荣荣和奥斯卡的虽然只有5公斤，但他们此时感觉就像是背负着一座大山似的，身体越来越沉，只能咬牙保持着匀速前进。学院大门在望，令大家有些惊讶的是，大师正站在那里看着他们完成第一次往返跑。在大师身边还摆着一张桌子，上面放了一个大桶，
4: 每个人喝点水然后继续。
1: 大师说话一向是言简意赅，桶内是温水，略带咸味，似乎放了盐。在大师的监督下，他们每个人只允许喝一杯温水，然后再次踏上惩罚之路。
5: 随着时间的推移，空中的大火球似乎渐渐向当中靠拢，温度越来越高。众人喝了盐水，体力得到了一些补充。唐三和戴沐白倒没什么，但奥斯卡和宁荣荣明显感觉自己恢复了几分力气。看着学员们渐渐远去的背影，大师站在原地面无表情，但看到七个人是同时回来的，他眼神深处明显流露出几分赞许。大师提着大桶朝学院内走去，此时他不仅仅是教导学员的老师，也是关心他们的长者。他要做的并不是虐待学员，而是让他们得到 真正的锻炼。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每一次众人回到学院门前，都会喝到大师准备好的温度适宜的盐水。宁荣荣和奥斯卡竟然都奇迹般地坚持匀速跑完了四个往返，除了喝水以外，他们中途并没有任何停顿。但是当第五次往返跑开始的时候，奥斯卡和宁荣荣的速度已经明显慢了下来，他们眼前的景物开始变得模糊，双腿像灌了铅一般沉重，背后的竹筐也感觉越来越重。因为是匀速，其他人的体力还保持得不错，虽然此时每个人都已经汗流浃背，但精神保持得很好。唐三向奥斯卡说道，小奥，把你的石头给我。戴沐白也向宁荣荣伸出了手，这一次奥斯卡和宁荣荣都没有拒绝，他们很清楚自己的体力已经有些透支了，再这样下去恐怕坚持不下来了。唐三和戴沐白的石头直接从15公斤变成了20公斤，竹筐里都有了两块石头。5公斤的石头看似不重，但在大幅度消耗体力的情况下，明显给戴唐两人带来很大的负担。他们虽然仍能保持匀速前进，但两人的呼吸也明显变得粗重起来。相反的是，没有了那5公斤的石头，奥斯卡和宁荣荣瞬间生出一种飘逸的感觉，仿佛整个身体都轻得能够飘起来一样。他们大口喘息几声，跑起来就变得轻松多了，甚至还有些游刃有余了。
1: 第五次，第六次，第七次，三次往返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结束了。第八次往返开始的时候，已经整整过去两个时辰，此时正午已过，每个人的呼吸都变得艰难起来，肺部仿佛被火烧一般，每迈出一步，地面上都会留下一个清晰的水印，那是他们身上流淌的汗水造成的。从上一次往返跑开始，他们在学院门口补充的盐水已经变成了两杯，并且有短暂的休息时间。大师并没有催促他们，依旧在他们每一次回来之后给他们准备好温盐水。
6: 不行了不行了，小爷我不行了，我真不行了。
1: 说话的是马红俊，他脚下一个趔趄，险些扑倒在地。马红俊停下来，双手撑在自己的膝盖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他那张胖脸已经变得一片苍白，似乎每一次呼吸都极为困难。众人先后停了下来，这一刻大家竟然都说不出话，彼此对望，他们发现每一个伙伴身上的衣服都已经被汗水浸透了。本来唐三和戴沐白是不会如此疲惫的，但他们身上多了宁荣荣和奥斯卡的负重，比其他几个人的压力要更大。七个人当中唯一显得轻松一些的倒是小五，小五也达到了30级，但他的负重和朱竹清、马红俊是一样的，再加上他本身体重就轻，所以此时就只有他还有些游刃有余的感觉。足足喘了五分钟啊，众人才渐渐缓过来。马红俊忍不住说，
7: 反正午饭也吃不上了，不如我们慢一点吧，行不行啊？小爷是真不行了，再跑下去恐怕得累死啊。
1: 戴沐白皱眉说，
2: 慢，你没发现大师每次给我们准备的盐水温度都一样吗？我们的速度一直在降低，很明显大师计算了我们体力的情况，如果我们跑回去太慢的话，恐怕还会有额外的惩罚。虽然大师对我们的训练是严厉了一点，但他也是为了我们好，一定要坚持住。胖子，把你的石头给我。
1: 马红俊有些吃惊地看着戴沐白。
7: 戴老大，你还行呢，你这能行吗？
1: 戴沐白挺起胸膛。
2: 胖子，你记住，男人不能说不行。拿来。
1: 在戴沐白将马红俊的石块装入自己背后的竹筐时，唐三来到了朱竹清旁边。 虽然他也不太明白为什么戴沐白没有选择帮朱竹清减轻负重。

0: 但此时他的身体状况和戴沐白的差不多，而朱竹清虽然嘴上不说，但明显体力消耗也是很大的。
1: 竹清，我来帮你。
0: 唐三伸手向朱竹清背后的竹筐探去，朱竹清一拧，让过了唐三的手。不用，我还能坚持，你比我们都还要多跑两圈，现在消耗这么大，最后怎么坚持啊？唐三看着朱竹清愣了一下，他突然发现朱竹清似乎并不是那么冷。众人再次开始跑，这一次他们将速度再次降低。戴沐白虽然一声不吭，但能够明显看出来他的步伐变得沉重了许多，每一步留下的汗水也是七个人当中最多的。马红俊给他的石头可是10公斤的，在体力本就有些透支的情况下，他顿时有些步履艰难了。第八次往返跑结束，大师在给他们提供温盐水的时候刻意看了一眼他们背后的竹筐，却什么都没说。第九次往返跑开始，尽管没有负重，但奥斯卡和宁荣荣的体力已经消耗得接近极限了。马红俊呢倒是恢复了一些，小五还能坚持，朱竹清的脚步也是越来越慢了，反倒是唐三似乎咬牙挺过了自己的极限，看上去并没有透支的迹象。眼看索托城已经在望，第九次往返跑就要完成一半了，突然戴沐白脚下一个踉跄，整个人朝着前面倒下去了。要是在以往，戴沐白一挺身就能够站直，可此时的他体力消耗的实在是太严重了。
1: 沐白，
0: 唐三一直跟在戴沐白身边，眼看他要摔倒，赶忙一个箭步上前扶住他的肩膀。戴沐白邪眸中的双瞳已经合一，他的这种情况唐三曾经在他们遇到危险的时候见过，这应该是戴沐白到达极限的一种表现。戴沐白并没有自己站稳，整个人都靠在了唐三的肩膀上，胸膛就像风箱一般剧烈地起伏着，看上去已经接近脱水的状态。
1: 戴老大，你怎么样？
0: 众人赶忙围上来关切询问。唐三没有吭声，直接取出戴沐白筐中最大的那块15公斤重的石头放入自己的竹筐内。
1: 小三，不用，我还能够坚持。
0: 戴沐白勉强站直身体，眼中流露出坚毅的目光。
1: 你连人面魔蛛魂环带来的巨大痛苦都能忍受，我为什么不能坚持下去？我可以的。兄弟们，让我们坚持下去，谁也不能掉队。
0: 说着，戴沐白强行从唐三竹筐中拿出自己那块15公斤重的石头，重新放回自己的竹筐内。
1: 戴老大，你把我的还给我。
0: 马红俊突然开口了，此时距离全部惩罚结束还有一个半往返的距离。谁都知道戴沐白扛着30公斤重的石头是不可能完成的。宁荣荣突然上前一步，
2: 还有我的，我这会儿也好多了，能够自己背负。
0: 唐三说，
1: 荣荣的就算了，胖子你坚持一会儿。
0: 马红俊把自己的石头重新放到背后的竹筐里，给戴沐白减轻了10公斤的重量。在唐三的一再要求下，宁荣荣那5公斤的石块从戴沐白的竹筐挪到了他的竹筐当中，此时他的负重增加到了25公斤。征程继续，众人每迈出一步都是那么的艰难。戴沐白在少了15公斤重石头的情况下，凭借着坚韧的毅力硬生生地挺了过来。
3: 第九次往返跑就在众人的相互扶持下挺了过来。此时他们虽然依旧在跑着，可实际上比起走路已经快不了多少了。惩罚从开始到现在已经过去整整3个时辰，七个人大口大口地喝着盐水，都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似的。大师依旧站在旁边一言不发。戴沐白强打精神，
1: 兄弟们还有最后一趟， 大家要坚持住。
3: 奥斯卡突然开口，
1: 三儿，你把我的石头还给我吧，就剩最后一个来回了，我能坚持住。
3: 唐三愣了一下，他突然发现奥斯卡的眼中似乎多了些什么，但看着奥斯卡那正在不断颤抖的双腿，唐三摇了摇头，
1: 不用笑，我还能行。
3: 奥斯卡走到唐三身边，汗水不断地滴落着，但他的目光变得很是坚定，
1: 你要当我是兄弟就还给我，我能行。
3: 宁荣荣在一旁已经喘得不行了，小脸苍白，但看到奥斯卡从唐三的竹筐中拿出了自己的石头，他也忍不住说道，
2: 小奥，你今天真像个男人。
3: 奥斯卡此刻已经累得笑不出来了，只能挺挺胸膛，摆出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此时史莱克七怪的体力都已经透支，但他们没有一个人放松下来，有的时候天才与庸才的区别就在于意志力是否坚定，挺过一次极限就意味着一切都会改变。第十次往返跑终于开始了，这一次众人实在是跑不动了，只能勉强挪动着自己的脚步，一步一步向前迈进。不行了吗？不，行的，我们都行的。扛着背后的石块，迈着沉重的步伐，他们一步步朝着最后的目标前进。走出一公里，奥斯卡险些昏倒，背后的石块重新回到了唐三的竹筐中。走出两公里，朱竹清背后的石块到了小五的竹筐内。走出三公里，宁荣荣昏倒，唐三将自己的石块都给了戴沐白，背起了宁荣荣。返回一公里，奥斯卡昏倒，朱竹清拿回自己的石块，小五的石块到了马红俊的竹筐内，宁荣荣到了小五背上，唐三背起奥斯卡。返回两公里，朱竹清昏倒，戴沐白勉强抱起他。距离终点还有不到500米的距离，唐三挂在胸前的竹筐里放着之前朱竹清的石块以及从戴沐白那里拿过来的15公斤石块，背后还背着奥斯卡。戴沐白背着朱竹清，小五背着宁荣荣，马红俊背着20公斤的石块，他们几乎是一步一步挪移着朝终点走去。
2: 放我下来吧，
3: 宁荣荣虚弱的声音在小五背后响起，小五脚下一个踉跄，险些摔倒在地。宁荣荣从他背上滑了下来，两人相互搀扶，一步步向前走去。奥斯卡也从昏迷中清醒过来，挣扎着从唐三背上滑落，在唐三的搀扶下向前走去。朱竹清还没醒，他虽然嘴上不说，但之前他透支的比奥斯卡和宁荣荣还要厉害。马红俊虽然胖，但体力比朱竹清好，戴沐白又帮他拿了一段距离的石块，他的情况自然要好得多。当然其实马红俊也已经到了极限，勉强走在唐三和奥斯卡身边，三个人相互搀扶，一步步向前走去。如果被惩罚的是一个人，以宁荣荣奥斯卡那样的体力，恐怕早就已经坚持不住了，但惩罚的是七个，在相互扶持相互帮助下，他们心中的信念已经被激发了，他们眼前的景物已经模糊，隐约中能够看到终点，他们的身体靠意志力的支撑才能继续前行。唐三背着重重的石块，双手搀扶着马红俊和奥斯卡，帮他们支撑一部分体重。虽然他不能使用魂力，但在身体超越极限的情况下，玄天功本身的强韧特性逐渐发挥出来，否则的话唐三也无法坚持到现在。戴沐白的腰被压得有些弯了，鞋眸中多了几分红色，每一步前行都仿佛有千钧重力压在身上。400

300米、200米、100米。大师僵硬的面庞出现在众人眼前，看着他们相互搀扶共同前进的样子，大师不禁动容。这最后一次往返，他们走了整整一个时辰的时间，但是最终他们坚持着回来了。扑通扑通，七个人先后倒地，奥斯卡、宁荣荣、马红俊同时晕了过去。

0: 同时空，同一个声音向你靠近。
1: Is the voice？
0: 这是来自驾车一族的互动声音传递，调频在声音的海洋与随行的电波合而为一，选择专属的私家心情，丰满驾乘之巅的同行乐趣。锁定你的同行调频。

0: 源把关，价格三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App 联合打造的融媒栏目，好听在云听，海量音频作品任你选择，听你想听，尽在尽在
1: 好听在云听。
0: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戴沐白倒在朱竹清身边，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身体在微微颤抖。小五头上的蝎子辫已经变得散乱，不断地滴落着汗水。唐三扶着马红俊和奥斯卡的身体靠在他们自己的竹筐上，然后取出多余的石块。此时的他同样是眼前一片模糊，但是意识中还有一些东西在支撑着他。对其他人来说，惩罚或者说是训练已经结束了，可对唐三来说还没有。唐三扶着放水桶的桌子，背负着15公斤的重物，勉强站起身，一步步朝着前方迈动。虽然不用再搀扶其他人，但他脚下的步伐也已经踉跄起来。
1: 哥，我陪你。
0: 小五同样扶着桌子站了起来，但是他只迈出一步，整个人就已经扑倒在地。
2: 小五。
0: 小五的身体情况虽然比朱竹清好了不少，但之前他背着宁荣荣走了一段不短的距离，体力透支严重。
2: 小三，我也陪着你。
0: 说话的是戴沐白，他同样背起自己的石块，踉跄着追到唐三身边。两人对视一眼，苍白的面庞上勉强挤出一丝看上去有些怪异的笑容，同时伸出自己的右手在空中相握。下一刻，这在整个惩罚过程中承受最多的两个人同时摔倒在地，步了其他同伴的后尘。史莱克七怪七个人受罚，此时也躺下了七个。大师看着他们一个接一个的倒下，却始终未动，直到唐三和戴沐白最后同时昏倒，他的脸上才露出了一丝淡淡的笑容。
3: 不抛弃，不放弃，很好，很好。
0: 弗兰德带着赵无极和其他几位老师悄然出现在大师身边。
4: 小刚啊，小刚，你也很好。

0: 好狠呐你！
1: 大师没有理会弗兰德言语中的不满，挥挥手，
0: 赶快带他们过去吧。
1: 包括大师在内，众老师赶忙卸下孩子们身上的竹筐，抱着他们朝学院内跑去。当唐三从昏迷中清醒过来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已经在宿舍当中了。温热的感觉从四面八方传入他的体内，那暖融融的感觉险些令他呻吟出声。定了定神，唐三发现自己的身体在一个大木桶当中，木桶之内满是褐色液体，而奥斯卡在另外一边还在木桶中沉沉地昏睡着。由于多了这两个大木桶，宿舍内显得拥挤不堪。唐三随手搅动身前的液体，不算太浓的药味扑鼻而入，他鼻子动了动，心中顿时明白了几分。
0: 来到这个世界后，唐三虽然没有仔细研究过这个世界的药物，但也大概知道一些。这个世界的药材和他潜意识中的药材有很多相似之处，这大桶内的液体应该是用一些药材组成的，作用以舒筋活血和固本培元为主。难怪在那样巨大的消耗之后，唐三醒来时却没有太多痛苦的感觉，只有双腿略微酸痛，身体有些发软，仅此而已。后来唐三才知道，大师为了维持桶内的水温，每过一段时间就要给他们的桶内加入一些热水。女孩子们是雇村里的妇女帮忙添加的。木桶旁边贴着一张纸条，上面留着大师的字迹。醒来后到食堂吃饭，看到吃饭二字，唐三只觉肚子咕噜一下，饥饿感袭来。从水中站起后，唐三发现在两个大木桶旁还摆放着另外两个小一些的桶，里面盛放着清水，显然是给他们冲洗身体用的。清水可不是温热的，当唐三浸泡在其中的时候，不禁激灵灵打了个寒颤，顿时他觉得精神大爽，全身酸软的感觉也渐渐消失了。匆匆洗净身上的药液，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唐三这才走出宿舍。他惊讶地发现外面居然已是满天星斗，寂静的夜晚，虫鸣鸟叫，给人一种静谧的感觉。他用力伸展了一下自己的身体，浑身上下的骨骼发出一连串噼啪之声，仿佛整个人都已经伸展开了似的。他深吸两口新鲜的空气，替换了体内的浊气，大步朝着食堂走去。
1: 远远的就能够看到食堂的灯亮着。当唐三走进食堂的时候，发现一个人正坐在那里大吃着。听到脚步声，正在吃的这位回头看向唐三，正是戴沐白。更高的魂力修为令他比唐三醒得更早。
2: 小三，快来吃，味道还真不错。
1: 戴沐白的邪眸双瞳已经完全恢复正常了，看到唐三，他露出了一脸的微笑。他们不止一次同甘苦共患难，那种惺惺相惜的感觉根本不需要用语言来表达，彼此对视就能够感受到对方的友谊。唐三走到戴沐白身边坐下，食堂的桌子上还有六份食物，显然是给他和其他人准备的。桌子上同样留有纸条，也是大师的字迹。
0: 吃完饭把餐具洗干净，把房间内桶里的水倒掉，不清洗干净不得睡觉，天亮前修炼魂力，清晨准时集合上课。
1: 晚餐十分丰盛，有一大碗香气扑鼻的炖肉，足足五个雪白的大馒头，还有一碗浓汤，一盘蔬菜和几个水果。肚子的抗议令唐三来不及和戴沐白说话，立刻就大快朵颐起来，风卷残云般的将面前的食物一扫而光。爽，很爽，非常爽。 在体力大量消耗之后，食物的补充似乎更能够令人感受到身体在飞速吸收其中的养分。戴沐白已经吃完了，靠在桌子上看着唐三，看到唐三已经吃完才说，
2: 小三，大师可真够狠的，这可比以前弗兰德院长还要猛。看大师留言的意思，恐怕以后我们的日子好过不了。以前大师都是这么教你的吗？
1: 唐三摇摇头，
2: 老师以前教我的大多是一些理论知识，这样的训练我也是第一次遇到。不过昨天老师对我说过，作为一名魂师，身体是基础，我能够承受住超越极限的人面魔蛛魂环魂力的冲击，和身体状况是分不开的。只有强健的身体才能够承受更多的魂力，可能就是因为这样，老师才决定让我们增强身体的基础训练。哼，这可不是增强那么简单啊，大师对我们的训练完全是挑战我们的极限，要不是我们身体素质好，这一次恐怕躺上几天都起不来。不过那桶奇怪的液体似乎有一定的作用。
3: 饿死了，饭在哪儿？
0: 一道身影风风火火地从外面跑了进来，也顾不上和唐三戴沐白打招呼，直接就扑向了桌子上的食物。来的正是小五。看着小五那红扑扑的小脸，唐三露出一丝微笑，显然小五也已经恢复过来了。小五也看到了桌子上的字条，向唐三比了几个手势，意思是等自己先吃完再说。从昏睡中清醒过来，吃过了饭，唐三此时觉得身体懒洋洋的，一点都不想动。他学着戴沐白的动作，也靠在桌子上，看着小五毫无淑女形象地大吃着面前的食物。给女孩子的食物，除了馒头是两个以外，其他的都和他们一样。小五的嘴虽然不大，可吃起东西来毫不含糊，一会儿的功夫就将面前的食物除了那碗肉之外都吃得差不多了。第四个来到食堂的并不是另一个达到三十级的奥斯卡，而是朱竹清。朱竹清走进来的时候，脸上的神色很平静，直到看见戴沐白才有些故意似的板起脸，但从他的眼中，唐三没有看到任何排斥的情绪。朱竹清吃东西的动作比小五的动作优雅多了，细嚼慢咽，每一个动作看上去都是那么优美。在优美的动作背后是速度，要不是眼看着他面前的食物飞速减少，唐三真的很难相信以竹青这种看上去慢悠悠的动作吃饭居然也能吃得这么快。
3: 哎，舒服，吃饱了。
0: 小五毫不避讳地直接靠在唐三的肩膀上。
3: 小三，你后来又跑那两圈了吗？
2: 没有，你昏倒之后，我和沐白也晕了过去，醒来的时候就在木桶的药水中了。
3: 嗯，那你也没有穿衣服吗？
2: 啊？对啊。
3: 我们宿舍里留下的字条上写着，不用惊慌，你们的衣服是村子里的妇女帮忙脱的，到食堂吃饭。
2: 小五，你这会儿的脸就像是一个红苹果。
1: 说着，唐三宠溺地捏了捏小五的脸，小五只是不满地瞪了唐三一眼，但并没有阻止他的动作。戴沐白说，
2: 小奥他们三个还没起来，看样子是累惨了，我们回去修炼吧，还不知道明天大师会带给我们怎样的魔鬼训练呢。
1: 唐三点点头，就要去收拾自己的餐具，却被小五阻止了。
3: 哎，你们走吧走吧，这刷锅洗碗的事儿可不是你们男人该干的，交给我们好了。
1: 唐三微微一笑，摸了摸小五的头，转身向外面走去。戴沐白的目光落向了朱竹清身上，朱竹清还没有吃完，但他用一只手将戴沐白之前用过的餐具落在一起，嘴上不说，可在行动上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意思。戴沐白大喜， 他自然知道朱竹清脸皮薄，也不吭声，赶忙追着唐三往外面走去。当两个人走到食堂门口的时候，

0: 背后传来小五的声音。
1: 刷锅洗碗不是你们男人该做的，不过那些大桶里的水可留给你们了，明天早上记得早点起来帮我们。
0: 唐三脚下一个踉跄，险些被门槛绊倒，扭头看向小五时，正好看到他脸上那丝狡黠的笑容。一夜无话，当唐三醒来的时候已经是黎明了，生物钟习惯性的叫醒了他。昨天晚上的修炼也是入定的很深，感觉整个人完全沉浸在玄天宫的内力海洋之中，甚至连奥斯卡什么时候起来去吃的饭他都不知道。昨天晚上修炼之前，他就已经清理了自己的水桶，此时宿舍内空荡荡的，奥斯卡坐在床上修炼，他的水桶也已经自行清理过了。唐三悄然出门修炼紫极魔童，吃完早饭，唐三才去敲响小五的房门。小五和宁荣荣都已经起来了，他们去吃饭，唐三帮他们将沉重的水桶处理完毕。熟悉的钟声响起，史莱克七怪都在第一时间赶到操场，大师早已站在操场正中等待着他们。看着大师那平静而僵硬的面庞，除了唐三以外，其他人都不自觉地感到有些紧张，甚至有些惧怕。
2: 很好，今天你们来的都很快。
0: 大师点点头，目光习惯性地从众人的脸上扫过。
2: 昨天你们的行动令我很满意，虽然有人并没有完成惩罚，但令我满意的是，从你们的身上，我看到了不抛弃不放弃的精神。作为伙伴，怎样才能放心地将自己的后背交给彼此？需要的是信任二字。你们都做得很好，彼此的信任让你们更好地完成了昨天的测试。在今天的课程开始之前，唐三，在，先去完成你昨天的惩罚。是。
0: 唐三答应一声，转身就向学院外跑去。小五蹦蹦跳跳追了上去。
1: 小三，我陪你，昨天就说好的。
0: 宁荣荣突然说，
3: 我们也去吧，我们不是一个整体吗？
0: 奥斯卡伸展了一下自己的手臂。
4: 哎，若若身也好，我们这次不是惩罚，是陪跑，反正也不用负重。
0: 胖子有些愁眉苦脸地说。
4: 哎，看来真的是要减肥了，小爷我养点肉容易吗？
0: 戴沐白和朱竹清已经跑了出去，他回头说，
2: 少废话，快跟上。
0: 好一个整体。大师有些愕然地看着离去的少年们，心中突然有一种冲动，在他脑海中闪现出了四个大字，
2: 天之骄子。
0: 尽管这七个孩子在一起的时间还不足一个月，但从他们此时的行动就能看出，他们之间的友谊将是一生的。大师攥紧双拳，暗暗决定，一定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培养好这些孩子。也正是从这一天开始，大师让史莱克七怪充分明白了魔鬼二字的含义。
5: 当怪物遇到魔鬼时会怎么样呢？大师对他们的训练很简单，每天一到两个时辰的对战，每天的对战情况都不一样，对战双方进行随机组合，有时是一对一，有时是一对二，有的时候二对二，有的时候甚至是三对三、三对四。每天对战时，大师都会提出一些特殊的要求，比如允许使用什么样的魂技，不允许使用什么，有哪方面的制约。在对战训练结束后，他们就会开始进行体能训练。和第一天一样，在体能训练的时候，他们绝对不允许使用魂力，必须是七个人共同完成。大师训练体能的方法层出不穷，最简单的就是负重跑、负重登山，但不论是哪种体能训练方法，它都会让史莱克七怪达到身体能承受的极限。经过一段时间之后，他们都已经习惯每天夜晚从木桶的药水中醒过来。这魔鬼一般的训练虽然艰苦，但有一点很好，大师不吝啬，

0: 在饮食方面是换着花样，最大程度的满足众人的口腹之欲啊。由于训练密度的加大，三个月时间过去，马红俊可能是在魔鬼训练中体力消耗得太厉害，竟然一次都没有前往索托城解决他那邪火压不住的问题。而唐三呢，从铁匠铺买来的炉具早已送来，但是他没时间去铸造暗器，就连铁匠铺已经完工的第一批零件他都没时间进行组装。唐三、奥斯卡、小五三个人正式在索托城的武魂殿注册，成为了魂尊。为了不引起轰动，在他们去注册的时候，大师特意让他们戴上了特制的面具。虽然此举引起了武魂殿的怀疑，但魂师界隐藏自己容貌的情况时有发生，他们还是成功的领取到了补助金。三个月的魔鬼式训练对史莱克七怪的魂力并没有太大的提升，这期间只是马红俊的魂力提升了一级而已，但是这三个月的极限体能训练令他们的身体素质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现在唐三和戴沐白再进行负重长跑时，身上附带的重量已经超过了50公斤，结果还能游刃有余地完成。要知道，不使用魂力的情况下，这已经是极为可怕的成绩了。
1: 每个人的身体情况都有了极大的改善，在超大的运动量和充足的营养补给之下，他们的身材都变得更好了。戴沐白明显变得更加强壮了，邪眸中多了几分威严之光，整个人看上去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现在的他真的像是一头下山的猛虎。奥斯卡的变化更加明显，他整个人都瘦了一圈，如果现在只看外形，绝对没有人会认为他是一名辅助系魂师。他强健的身形完全可以媲美大多数战魂师，当然他的声音还是那么软绵绵的，脸上的大胡子和那双桃花眼也都没什么变化。唐三的外表变化很小，相貌依旧是那么普通，但整个人看上去更加的内敛了。他的身材也不算多壮硕，只是长高了一点，感觉就像是一个很普通的少年，绝对属于那种放在人堆里找不到的人。令人惊喜的是，唐三的魂力已经达到了32级，这并不是三个月特训带来的，而是来自于当初的人面魔蛛魂环。或许是因为突破极限，人面魔蛛魂环带给唐三的痛苦固然是巨大的，可收获同样不少。除了获得魂环魂骨之外，他连魂力也直接提升到了32级，令其他人是羡慕不已。当然了，羡慕归羡慕，他们谁也不敢像唐三那样去越级吸收魂环。马红俊整整瘦了2圈，看上去不再那么臃肿了，虽然还是胖吧，却给人有力的感觉。他的魂力提升到了28级，正朝着30级大步前进，身体的变化令他整个人看上去都精神了许多。小五依旧是老样子，外表变化最小的就是他了，他甚至连皮肤都没有被晒黑，每天都是一副快乐的样子。不过在每天对战的时候，他让大家吃了不少苦头，他那第三魂技瞬移真的是神出鬼没，连戴沐白和唐三都没少吃亏。还好他瞬移的距离只有5米，尽管如此，配合妖功和魅惑两个技能，三个魂技发挥出的近战作用足以令人感到恐怖。宁荣荣和刚来到学院时相比，交金之气虽然不能说荡然无损，但也比之前好了不少，眉宇之间多了几分英气。脾气的改善令他更充满了迷惑性，使得原本已经放弃追求他的奥斯卡重燃希望。当然了，这三个月以来，就算奥斯卡有追求他的心，那也没有追求的力气了。至于朱竹清嘛，不得不说他的毅力丝毫不弱于男子。三个月的魔鬼式训练，他从未叫过一声苦，不但咬牙坚持下来了，甚至还曾经主动要求增加强度。他整个人瘦了一圈，但是作为敏攻系的魂师，他 他的速度，在身体变强的情况下，也提升了许多。三个月的魔鬼训练终于在昨天完结。大师竟然难得的给史莱克七怪放了

0: 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正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

0: 养天年健康公开课，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请您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在业内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啊，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实践方法啊，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2: 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楚老师，随着您来到我的节目啊，就是每天分享讲解的，那都是围绕着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调节身体的这个状态哈。
2: 对对，
1: 可以说这个理念方法啊，打破了很多人的传统的观念和认知，
2: 是吧？
1: 更是凸显了咱们国家传统医学的智慧啊。
2: 当今时代，当今社会吧，可能更多的人呢，往往追求的是一些啊所谓的先进的一些理念、
1: 高科技，
2: 是吧？可能人们更注重于这方面，
1: 对
2: 啊。但是我们千万别忘了啊，不管科技、技术，还是我们的认知，如何的提高，如何的发展，你别忘了，它一定是有根基和基础在那儿了。而且呢，往往从医学角度来说，这也是我经常所提到的一个问题，不是说呢越先进的啊一些所谓的技术和方法，就代表着能把很多的病症就会解决的越好，这个肯定不是绝对的，肯定不是绝对的。但是呢，我们必须得承认呢，医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的确呢，让咱们现如今来讲，很多的病症方面的治疗的确是有了很多很多的大幅度的一个提升，咱们的生命和生存质量的确也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保障。但是呢，如果从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而言，就比如说中医，而现在很多人也提出了说中医呢也要搞现代化，甚至人讲什么呢，中医啊一定要有力的去结合西医，这个我并不反对。但是我反对的一点是什么呢，有些人呢叫数典忘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认为啊，很多中医的根基的东西，很多中医以前名医名家啊留下的一些智慧经验，还有一些方法，他认为在现如今呢赶不上时代的脚步了，认为在现如今呢不好使了，不管用了，应该摒弃，应该淘汰了。我认为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因为什么是中医啊？啥中医呢？它最伟大的一面是什么？就是源自于我们的生活，是从生活当中，我们从生产劳动的实践当中总结出的、摸索出的所有的、全是这些宝贵的实践和经验呢。它不是说单独的从文字上、从书本上的一些理论，更多的注重的是生活当中的各种常识和实践的总结。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医学讲究啥呀，讲究叫什么，叫临床，你不管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你这个医生的技术水平怎么样，不是说你书本的知识你背得滚瓜烂熟，而是呢你在实际的治疗过程当中，你在接待患者对待各种疾病的时候啊，你能总结出多少有效的方法和经验来，这个是最重要的，叫经验之谈呐。所以说中医是什么，中医就是经验，神农尝百草一直到现如今3000年往上，甚至说5000年也不为过，你想想几千年的人类发展史，人们在生产劳动当中一代又一代

0: 一代人总结出的宝贵的经验和智慧，才让咱们中华民族是吧，炎黄子孙啊，一代又一代人的什么生息繁衍，这不全是中医的智慧吗？全是中医先人医家的经验，才让咱们的生命得到很好的延续吗？
1: 嗯，对
0: 啊，所以说千万千万啊，不能认为啊一些老的东西啊，或者是一些旧的东西，在今天高科技时代我们就应该把它摒弃了。你不能忘了根在哪呀，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呀。所以说呢，中医老祖宗啊给咱们留下的宝贵智慧啊，一些好的经验方法，也正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思想观念的影响，时代的快速发展呢、啊、到现如今呢，咱们自己的国人并没有很好的能把它运用的太多，能真正好的留下来的也没有多少了。
1: 确实是，就是我们应该说这个年轻人这一代，他所能知道的学习到的中医的相关知识太少了。
0: 对呀、啊、
1: 嗯，
0: 就是仅存的一些书本上的一些固定的东西了嘛。
1: 对，
0: 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可能有这个出国经历的人，或者有在国外生活的人，
1: 嗯，
0: 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呢，我们也发现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的国人对中医的认可度感觉有所下降。
1: 其实
0: 在国外呢，
1: 在国外大家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很高，
0: 哎，
1: 尤其是像针灸啊、
0: 嗯、
1: 推拿呀、啊、拔罐啊这些，而且立竿见影的就帮助他轻松了。
0: 对呀、
1: 啊，
0: 而且就是咱们的中药、
1: 嗯，
0: 你看看在国外，
1: 嗯，
0: 人家研究咱们国家这个中药，比咱们的技术还要好，效果比咱们的还要好。
1: 对，
0: 你说咱们自己东西被老外学去了。因为很多人说出国旅游啊，出国去玩啊，说回国的时候呢，他必带的一样东西就是药。你不管是针对哪方面的，实际上呢都是咱们的自己的中药。但是他为什么喜欢在国外去买？说同样是这个治疗某一种病的中药、中成药，甚至可能名字都没啥大的差别。你看这个方子里面成分和国内的几乎都一样。但是呢你看看他吃完以后，人说了就感觉比咱们国内这个效果要好一些。
1: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0: 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一就是什么呢，还是我们自己研究的东西到最后我们没有好好的重视它，去发掘它。
1: 嗯
0: 啊，而人家学的呢，他把它学过去以后，他认为这是好东西，这是宝贝。人家在这方面能够用心的精心的去做去研究。啊，人家能把各种药材啊、组方啊、成分呐、啊，啊，还是炮制的这些方法呀，人家能遵照什么？咱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些方法，人家能认真执行去做。
1: 嗯，
0: 啊，而咱们认为啥呢？无非也就这些东西嘛，是吧？怎么快怎么来，怎么简单怎么来，怎么出量怎么来，追求的可能更多是利益层面的。所以说，这个里面可能涉及到问题就多了。但是呢，归其原因就一个事儿。也就是说中医啊它没有错，我们老祖宗留下很多好的方法，咱们自己到现如今国人能够应用好的不是太多，但是大部分被老外学去了，人家应用的比咱们还活灵活现。
1: 嗯，
0: 咱就说最简单，像现如今都知道是开刀手术这事儿，
1: 嗯，
0: 打麻醉、开刀手术，很多这个危急的病重症，你找中医根本解决不了，人家西医通过及时的开刀手术，哎，就给救命了。
1: 对，
0: 哎，他就认为这个很了不起，高大上啊。实际上啊，为啥说咱们五千年文化了不得呀？
1: 嗯，
0: 最简单，还说是开刀手术这事儿，咱说华佗可能都知道，说名医华佗。
1: 对，
0: 这咱们国人都知道。
1: 对，华佗
0: 就华佗的医术，那可以从历史到今天，可以叫脍炙人口了。所以大家伙叫神医华佗。那么华佗实际上呢，是咱们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是开创了外科手术的先河。
1: 嗯，
0: 不是说中医没有外科，不是说中医不会手术，中医实际上在华佗时期，东汉末年1800年前，人家就可以进行什么开腹手术，就脾脏脏腑的一些摘除手术。这个不管是在《三国志》当中，还是说在《青囊经》当中，都是有记载的。
1: 嗯， 哇，这可真是1800年呐、
0: 啊！为啥说华佗的医术高明啊？都知道华佗典型的发明了一个了不起的东西，什么？
1: 麻沸散。
0: 麻沸散。
1: 嗯。
0: 啊，这很多人知道。
1: 对。
0: 对吧？而且这麻沸散也可以这么讲，也是目前世界上知道最早的是纯中药成分的一个麻醉剂啊，也就是患者在接受手术过程当中使用麻沸散以后，能让患者什么竟如醉死一般，就像喝醉了一样，没知觉了，没有痛苦。我们这个看电视剧，你看这个《三国演义》里面，你看《三国演义》讲啥呢？有一段是讲这个华佗为这个关羽刮骨疗毒啊，是吧？这一段可能很多朋友都很熟悉。
1: 对，
0: 而且呢，可能是这个影视剧吧。啊，最终目的是什么？他为了突出这个曹操啊这种多疑的性格。
1: 嗯，
0: 所以说呢，华佗啊，不管是给关羽刮骨疗毒，还说华佗为曹操治这个头风病啊，这在影视剧当中我们都看到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采用的都是什么？运用这种外科的方法，是吧？把这个腐肉刮掉，然后把里面的毒刮出来。
1: 嗯，
0: 然后呢告诉曹操这个头风病里面什么生咸了，要把头颅打开、
1: 嗯、
0: 把这咸取出来，
1: 做开颅手术嘛，
0: 对吧？最早的开颅手术嘛。
1: 嗯，
0: 说这个曹操这个病呢他就能好。曹操一听啊，这华佗你可了不得，怎么的你还要这个拿斧头把我脑袋劈开啊？那你不是要害孤一样吗？
1: 嗯，
0: 那能了得吗？我坚决要把你刺死，你这要害我。其实影视剧要突出啥呢？就是突出这个曹操生性多疑，不相信别人啊。华佗呢其实是想为他治病，给他开颅啊，但是呢曹操认为呢他是要杀死他，所以说反之他把这个华佗给杀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们有不少人呢在这方面就有误解，说这个一代名医啊最终呢是让曹操给杀了啊，因为啥杀的，就记住这个影视剧里面这个片段了。那实际上啊，从真正的历史上来讲啊，华佗的死并不是因为他拿着斧子要把曹操的脑袋劈开啊，给他开颅
1: 啊，不是这个原因。
0: 对，不是这个原因
1: 啊。
0: 实际上呢，华佗真正的死因是啥呢？是华佗呀，实际上呢，他想当官，想从政。你看是不是很有意思？
1: 啊，
0: 你看他是个大夫，
1: 这还没听过
0: 啊，医术还很高、嗯、但是在华佗的内心当中，实际上呢他不是想做一个好医生，
1: 而是想当官，
0: 哎，想当个好官
1: 啊。
0: 因为华佗的出身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士人，是个学士，而且学术是很了不得的，所以说这个人为啥说厉害，他不光是医术精湛，学术而闻名天下呀。
1: 啊，医学只是他的会的一部分而已，
0: 哎、只是他格外的一部分。但是有一点呢，别忘了，在当时是啥？在汉代那个年间呢，医生这个职业实际上是不入流的，他不像今天的医生很吃香，在那时候医生不入流啊。史书上呢，归入叫《方剂传》当中，也就是在当时东汉年间，各个行业、各项技术、
1: 嗯，
0: 他给归纳了一本书叫《方剂传》，但是。这里面有说到了，就假如说你医术再高啊，你这套医术你写不到这个方剂传里面，不可能单独给你出一传，
1: 就是他没有地位，
0: 没
1: 有社会地位、
0: 啊、对，你排不上名次、
1: 哦、
0: 啊。所以说华佗对自己医生这身份呢也是一直耿耿于怀吧，他感觉呢不是啥光荣，他认为这是个挺可耻的事情。
1: 嗯
0: 啊，所以说他怎么办呢？他就想着我一定要走上仕途啊。结果就是在想法走仕途的过程当中，他犯了一个大错。这个错呢，也是变相的暴露了他在道德上还是存在着缺陷的。而并此呢，也是为了走这个仕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就为了当官命丢了。
0: 哎，实际上是这么回事。
1: 嗯。
0: 咋回事呢？这里面啊，当时《三国志》记载的很清楚啊。
1: 嗯，
0: 哎，就是当时魏王曹操的确他是患有这种头疼的毛病，叫头风病，的确有。啊，到后来呢，这个病呢就总发生，很严重。啊，始终呢别人治呀也是效果都不太好。
1: 嗯，
0: 在当时很多人都知道华佗医术高明啊， 所以说曹操当时派人啊就找到了华佗。

0: 华佗一看到曹操当时的病情，就说了："说什么呢？此晋难继，桓氏公志，可言岁月。"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呢，告诉曹操说："你这病啊，短时间内肯定是难以治好啊，需假以时日方可。"
1: 就是得需要长时间治。
0: 哎，你得有个准备，就这意思。我得陪在你身边，我慢慢给你治，你这病就能治好。实际上呢，华佗当时就是有个心思啊，这不机会来了吗？是吧？如果我去了就给曹操的病给治好了，那我想走仕途很难呐。如果我能陪在他身边，把这病治一段时间，是不是？哎，做做工作呀，是吧？哎，拉近拉近关系呀，那可能很容易就当官了。这是他当时的一个想法啊，所以说他说这个病呢，假以时日方可。所以说曹操呢一听也可以，那就治吧，就这样。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这华佗呢，的确啊也没少的这个谄媚呀，或者是用尽了很多的一些心术和办法。什么意思啊？就是想当官嘛。其实曹操很清楚啊，他知道华佗的心思，但是呢，曹操始终也没有给华佗一个明确的回复。但时间长，你想想，一来二去的，这华佗感觉啊，这给主公治这病啊，治了这么长时间，我都表达出我的心意了。
1: 也没提拔我。
0: 对呀，这主公也没有明确给我回复，给我弄个一官半职做一做呀。然后这个时候啊，他就感觉有点没啥耐心了啊，然后呢，他就开始呢，找理由找借口，不想在他身边了，啊，有点灰心了。怎么说呢？当时跟曹操提出个借口，叫"当得家书，方欲是桓尔乃归家"，啊，也就是说家里出事了，啊，我得回去一趟。就这么的呢，这个华佗回家以后呢，就放弃了当时这个走仕途的一个想法了。一看呢，都接近到曹操身边了，这曹操也没有表态，那还别人谁能给他官做呀？所以说他就没这个想法了。但是曹操这边呢，他这病还没好。
1: 没治完呢，
0: 没治完呢，怎么办呢？那曹操还得派人来找华佗啊，说你家里不来家书了吗？不有事儿你需要处理吗？对吧？那处理的怎么样了？完事之后你得回来给我继续看病啊。华佗当时心里已经对曹操失望之极了，又撒谎啊，假辞以妻子生病，需要人照应，所以说多次曹操派人，他也多次都给婉拒不回去了。也是越是这样呢，可能在华佗的心里吧，这是咱们现在的分析啊，在当时咱不清楚，但是通过现在分析，我们能看出这个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华佗感觉是什么呢？你曹操总是反复的来人找我，那还说明啥呀？
1: 你需要我，
0: 你需要我，还是说明我的医术还是可以的，我原来本着是我回家之后了，我都心死了，我不想走仕途了，我看你不给我机会。但是呢，我回家以后呢，你一次次派人来找我，回去给你看病，那说明你这个病可能别人还看不好，
1: 说明我有用，
0: 说明我还是有用。那怎么办呢？那就将计就计。对，华佗又想了个想法，那我就总说我妻子染病在身，我没办法去，我拖延拖延你，是吧？你曹操不是不知道我内心当中什么想法，你什么时候你答应我了？你说好吧，华佗你来吧，我给你封个官职。好，那我马上是吧？我3天就能赶到，我一天恨不得就能回去，马上给你病就治好了。这所以他当时可能啊，这咱分析的啊，那《三国志》当中是怎么讲呢？也就是说，数次欲期不归，究其本意，乃意图要挟曹操谋取官职。你看，要今天分析不就这意思了吗？是吧？也就是说，你总找我，哎，那说明我还有能力，那我就拖延拖延你，我就逼着你就范。你啥时候给我官了，我啥时候就回去给你看病。
1: 这真赤裸裸的要挟
0: 是吧？你看看，所以说这曹操这边呢，一看，哦，好啊，那我多次的，不管是口谕啊，还是手书啊，要求你回来，你多次都是说妻子染病无法脱身。这时候曹操其实心里有点怀疑了，啊，就感觉华佗也许说的不一定是真话。
1: 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0: 对，而且这个时候有人暗地里禀告曹操，告诉他什么说华佗撒谎，

0: 了，说家中他妻子啊并无疾患在身呐、啊。你想想，那曹操听完是不是得大怒啊？
1: 那肯定的
0: 啊，那你骗我还了得？那不欺君吗？
1: 嗯
0: 啊，所以说的决定亲自要派一个近臣干啥？你去查一查去，你看看这个华佗到底跟没跟我撒谎。而且在派这个人查证之前呢，他还小心地先征求了一下很多人意见呐、
1: 啊。嗯
0: 啊，说如果这个华佗你们查的时候他没有撒谎，真是他的妻子染病在身，那怎么办？那就赐他小豆40斗啊。那时候呢，相当于就是给小豆，相当于和钱差不多了，钱财差不多了，那粮食太珍贵了，而且是小豆嘛，赐小豆40斗。而且什么叫宽假限日，就继续给他假期。
1: 嗯，
0: 什么时候你媳妇的病好了你再回来。反之如果若其虚诈，便收送狱中。
1: 啊，你要骗人的话就给你抓起来。
0: 啊、对。那你想想，咱都知道那说的很明白，他就是骗人嘛。
1: 嗯，
0: 结果人家一查，哎呀，华佗是在撒谎。那结果可想而知，肯定把华佗就收进狱中了。相当于谎言揭穿了。
1: 嗯，
0: 那下狱意味着什么？这么大个事儿，那不相当于就等着赐死的吗？
1: 对。
0: 所以说等到华佗这个被捕下狱以后啊，他也知道坏了，自己犯大罪了，也知道没有生的机会了。所以说他在狱中啊，就把自己的一生吧，所有的医术所学他都给写下来了。
1: 啊、
0: 哦、他感觉呢，想给这个后人后世吧留点东西，太可惜了，要不然没有后人了。
1: 嗯，
0: 当时给起个名叫什么，叫青囊书，现在叫青囊经。这部著作当中就包括了什么，他的麻沸散
1: 啊，麻沸散，
0: 包括剖腹治病的方法都在青囊书当中都详细给他记录下来了。而且当时还偷偷的交给了这个狱卒啊，告诉他呢，希望呢他死以后能够把他带出去，能够呢传于后世啊，能够教会更多的人呐、
1: 啊。嗯，
0: 可是结果呢，这个狱卒啊，偷偷的把他写的这部青囊书给了谁呢？给了当时西域的一个特使，
1: 给外国人了
0: 啊？为啥给了？因为这个西域特使当时给了狱卒一笔钱财
1: 啊、哦，
0: 他给卖了，
1: 卖了，嗯。
0: 啊，西域是知道的，西域当时分为什么？在东汉时期叫西域36国呀，
1: 嗯，
0: 什么楼兰呐、龟兹啊、什么疏勒呀，你包括今天新疆大部分，是吧？而且呢，还有一些中亚的一些国家，当时都属于西域嘛。但是具体当时啊，说这部青囊经书，是几经流转，都怎么个流转？最终都是流转到哪儿？这个没法具体详细查明。
1: 嗯，
0: 但是在后来这个中世纪的中期。突然间欧洲发明了麻醉剂。
1: 啊，那是不是从我们这儿学去的呢？
0: 所以你看看，欧洲人突然间发明出了麻醉剂。
1: 嗯。
0: 而且当时欧洲人也讲了，他们麻醉剂的发明是参照于什么青囊经当中学到的。
1: 这就是从我们这儿
0: 你看看
1: 买走的嘛。
0: 你看看这就这么就流出去了。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个三国志当中明确的就记载了关于青囊经出自于谁啊，那不就出自于华佗吗？
1: 哎呀，可惜了，
0: 对吧？不就是后来他流落到西域，他失传了，
1: 嗯，
0: 传来传去最终传到欧洲人那儿了，人欧洲人发明了麻醉的技术，开腹手术的技术都从这儿给学会了。
1: 嗯，
0: 而且人家很早就开始应用了，的确这技术厉不厉害？了不得，对吧？的确挽救太多人的生命了，也可以说打开了医学历史发展全新的重要一页啊。也正因为这样，你看现在不有个词儿，什么叫青囊相助啊？
1: 啊，青囊相助是这个青囊经来的。
0: 你看看
1: 啊，
0: 我们怎么形容青囊相助？说我们想帮一个人，对一个人认可。
1: 嗯，
0: 啊，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一切，我全拿出来帮助你。
1: 对，
0: 叫青囊相助，是吧？所以说实际上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是咱们国家一家先贤华佗的青囊经书助力了什么西方医学，或者是在今天来说咱不能说西方，叫世界医学吧，
1: 嗯，
0: 对吧？它影响着世界，影响了什么世界医学的发展，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啊。
1: 那也就
0: 是青囊相助嘛，
1: 外科的鼻祖应该是华佗。
0: 当然啦，当然啦。所以说说一千道一万呢， 咱现在来讲，你看看通过这个故事吧，
1: 嗯
0: 啊，或者是历史吧，还是这个曹操就是心胸狭隘，是吧？对吧？你说你说跟华佗一般见识，你就给他个官还能如何呢？对吧？你如果说当时你不杀华佗，那你说这个外科手术的开创，那是不是属于咱们国家？是不是比西方的先进的多得多呀？
1: 早啊，
0: 太早了，是吧？
1: 那可就真是太厉害了。
0: 对呀，
1: 嗯，
0: 咱们就是领先者呀，
1: 对，
0: 对不对啊？因为当时你看看，因为当时这个曹操手下呀，有个很厉害的谋臣，看过三国的都知道谁呀？荀彧啊，
1: 嗯
0: 啊，荀彧当时就为华佗求过情啊。怎么讲的？叫驼树十公，人命所悬，亦罕有之。什么意思啊？就华佗呀，他的医术的确是真功实学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应该把他留下来，能救很多人的性命。
1: 给他求情了。
0: 对呀，包括能救孤家你的性命啊。
1: 嗯，
0: 是吧？你不能把他杀了。但是曹操不从啊。曹操当时怎么讲？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也，啥意思？曹操气的不行，就那意思，天下不能留着这种鼠辈啊！曹操说完这句话了，就可以表达出了对华佗这种恨意也好，还是说必杀华佗之心也好，都已经表露出来了。
1: 嗯，
0: 也就决心要让华佗死了。你反之来讲，就像咱们现今天来讲，你看作为一个医生，如果说你通过你的技术吧，把治病救人当做你走上仕途要挟的一种手段，对吧？你做一些拖延，那你说这个实在就是讲，这不就是有损医德吗？
1: 这没有医德，
0: 对吧？你反正来讲，你不容易害人性命吗？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曹操对他看不起，恨之入骨，你要从现实来讲，这也是在情理之中啊。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在华佗死了以后啊，那曹操的头风病那肯定啊
1: 没治好，
0: 华佗当时没想着一下子给他治好，他还是经常发作。但是即使这样，你看曹操始终也不后悔，并且还说到什么呢？驼能于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源耳。这话一说呀，那就相当于一针见血呀，就说出了当时华佗这个心思，华佗被杀的原因都给一句话都说明了。
1: 嗯，
0: 所以说可叹呢，这华佗是一代神医，医术固然一流，但是你想他跟当时曹操想玩弄权术，哎，未免太小瞧曹操了吧。
1: 确实是啊，
0: 对吧？
1: 嗯
0: 啊，但是呢，史书当中也有记载说曹操到最后的时候有没有说后悔杀死华佗呢？实际上呢，三国志当中也有一段啊，说曹操实际上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后悔杀华佗。在什么时候后悔呢？是在他的爱子仓叔。仓叔是谁？咱很多学过历史应该知道，

0: 曹冲是吗？
1: 对，曹冲是吧，字仓叔嘛。
0: 嗯
1: 啊，也就是这个曹冲在病重的时候啊，这曹操说句话，说吾毁杀华佗，令此而强死也。
0: 后悔了。
1: 哎，这个时候他有点后悔了。
0: 嗯
1: 啊，因为呢他最喜欢的就是曹冲啊。
0: 这是
1: 是吧，
0: 华佗不死这儿子能活着。
1: 对呀、就能救曹冲啊。
0: 对。
1: 但没有用了啊，已经死了，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所以但是能体现出他还是有后悔了。
0: 对。
1: 啊
0: 嗯。
1: 所以说在后来包括这个曹丕怎么讲呢，说如果仓叔在，他这个太子能不能当上，那恐怕都是成问题了。
0: 嗯。
1: 他写得很清楚，因为曹冲比他优秀的多呀、对吧，如果曹冲不死他很难当太子了。所以说华佗这个怎么讲呢，当时呢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小心思，但是呢、反而误了性命，自己死了，还连带着他的著作麻沸散，包括他精湛的外科的手术技术都流落到西域。
0: 这个真是太可惜了哈，
1: 被老外学去了。
0: 嗯，
1: 是吧，这是很大的损失啊，这是令人很大的一个惋惜。

0: 咱们这个肺呀、就会吸入到被动的进入到很多的氧气嘛。
1: 嗯。
0: 啊，那个氧气是不是就会通过肺呼吸道是不是就会进入到血液呀、这时候就会给心脑细胞被动的供氧啊，防止由于长时间的缺氧导致细胞发生死亡啊。而且在按压胸部的过程当中，促进体内二氧化碳这个废气往外排呀、避免二氧化碳在体内大量的驻留啊，二氧化碳在体内驻留的越多，细胞死亡的越快呀、说简单，不就是通过外力替代辅助的自主呼吸，维持身体器官的供氧，防止缺氧导致这些心脑组织细胞的一个死亡吧。
1: 对，因为他自己不能喘气儿。
0: 对呀、就得被动的方法嘛。
1: 对对对，
0: 呼吸嘛，
1: 别人帮他喘气儿。
0: 对，
1: 嗯。
0: 实际上这套理论呢，从哪来？也是通过中医学来的
1: 啊，也是通过中医学的
0: 啊。因为中医运用这个人工呼吸最早的记载啊，最后在哪儿也能追溯到东汉时期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啊。
1: 啊，有这个历史的出处的，
0: 啊、有出处的《金匮要略》当时啊记载了针对于失觉的救急方法。
1: 什么叫失觉呀？
0: 失觉呀、就尸体的失，晕厥的厥，但是它不是代表着死。假死现象，就我们现在讲这个什么晕厥了，休克了、
1: 晕了，
0: 哎，它一种假死现象，金匮要略叫失觉。这个金匮要略怎么讲呢？说这个针对于失觉现象，吹气令入的方法，啥意思？就是口对口给病人吹气，来救治失觉的患者。你看看，这不就是今天的人工呼吸吗？到了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方当中。进一步扩展了这套急救的办法，也就是在口对口吹气的同时，还要反复的打开鼻孔，按其胸部，并且用主管吹其两耳，辅助呼吸。你看看，在孙思邈的时候，把这套方法就更进一步完善了。
1: 这听着跟现在的说的我们做人工呼吸、心肺复苏这个方法很像、
0: 哎，对对对，就是从这儿学来的，
1: 就是从这儿学的、
0: 这个、心肺复苏的原理你看看，不就是被动性强制按压心肺的位置，进行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很好的一个交换吗？心肺的气机实现了与外界交换以后，心肺功能短时间内就能迸发出活力，让人恢复知觉。所以看现在很多人讲说中医啊没有急救的办法，急救全靠西医，殊不知啊，西医的解救办法都是从中医这儿学来的。
1: 哎呀，这个真是我们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这个历史渊源，
0: 人都不知道这事。所以说他们这个医学你算呗，西方医学诞生到现在才几百年的历史，对吧？我们中医你看看，别说别，就急救的方法啊，最早出现使用到现在都是2000多年前就有了，你包括我们现在熟知的掐人中、针刺放血。这都是中医2000多年前就有了，你看现在西医把这个人工呼吸这套急救的方式怎么样啊？人家把它传播到全世界，世界通用了，
1: 对，
0: 是吧？
1: 但
0: 是很少人知道啊，这可是完全出自于我们中国人自己老祖宗的智慧啊！
1: 真是不知道这个历史，您不讲，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
0: 是吧？你说就这个方法，看似很简单，你说他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危难之间呢？
1: 对。
0: 为什么？因为中医认为啊，气是维持生命活动最根本的能量。那中医当中这个气啊，分为很多了，像元气呀、宗气呀、营气、胃气呀等等吧。那这里边这个宗气，就是与咱们呼吸功能是密切相关的。宗气咋回事啊？就是肺吸入到咱们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这个清气，现代话叫氧气。
1: 氧气。
0: 哎，和脾胃咱们运化水谷精微之后产生的精气结合到一块就叫宗气了。这宗气在哪儿呢？基于在胸中，负责干啥？推动呼吸和血液循环呐。如果这个宗气不足，运行不畅，就容易导致呼吸微弱、气短的症状啊。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的？
1: 对，
0: 司呼吸呀。哎，是咱们人体和外界交换气体一个最重要的器官。所以肺的功能强弱是直接影响气的生成和运行啊。我们这个呼吸它可不仅仅是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的一个简单的生理过程，是与脏腑气机的升降出入最直接相关的，是维持生命活动最重要的环节啊。所以说这人工呼吸管

0: 来用。
1: 嗯
0: 啊，那么中医最早把人工呼吸这套方法叫什么？叫吹气儿，叫助气儿，叫补气儿，不就是通过外力的辅助，帮助患者重新建立中气的运行吗？恢复肺的一个呼吸功能吗？这不就是外力助气的行为吗？啊，帮助患者重新启动气的升降和出入，帮助恢复肺气的宣发和肃降的功能，让患者能够恢复肺脏自主的呼吸能力。那肺的呼吸能力有了，你想想心脑之气是不是就都有了，就能实现意识的恢复啊？
1: 嗯，
0: 对吧？你还有这个打呼噜这个事儿。
1: 嗯，
0: 你说这个打呼噜，我想问问喜儿，你说打呼噜这事儿，你认为它算不算病？
1: 这打呼噜我觉得这个事儿太普遍了。
0: 是很普遍现在。嗯、
1: 啊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其实都有打呼噜这问题、
0: 嗯、
1: 是吧，其实我自己我知道我也打呼噜。
0: 啊
1: 啊，而且为什么知道呢，是因为我有时候打呼噜就憋醒了。
0: 哦哦。
1: 哎，我感觉是不是如果说这个打呼噜能把自己憋醒，这个就是不正常了，是不是也是有点问题的。这个有危险吗，楚老师？
0: 你如果说打呼噜，
1: 嗯，
0: 能经常把自己憋醒了。
1: 对，我有时候一下子给自己憋醒。
0: 我告诉你，那就是病了。
1: 我感觉可能跟我胖有关系吧。
0: 嗯，不单纯啊。如果你就记着，任何人都一样啊。如果你鼾声如雷，
1: 嗯，
0: 经常睡眠当中因为鼾声打呼噜给自己憋醒了，这一定是病，这是很危险的，有窒息的危险。之前头两天不聊过呼吸暂停综合症啊？对吧，有窒息的危险呐、
1: 啊。
0: 所以说呢，你要现在来讲是啥呢，就是严重的呼吸系统障碍性疾病了。
1: 哎呦，那这我还真
0: 得
1: 看看，注意
0: 注意啊。现在患病的人群极其广泛。
1: 嗯。
0: 啊，而且致死率也是很高的一种病。那西方医学认为啥，这种病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啊。
1: 嗯。
0: 原来你刚才说肥胖。因为这个肥胖啊，它这个脖子啊，这个脂肪啊就比较多吧。
1: 嗯。
0: 脂肪堆积它就压迫气道嘛，它就导致呼吸障碍了，
1: 你憋住了。
0: 哎，对，还有的因为这个鼻中隔偏曲啊，扁桃体或者是这个腺样体它有肥大的情况，
1: 也是有压迫的，
0: 它就还是压迫嘛。
1: 嗯
0: 啊，包括还有的人的这个下颚呀，它是往后缩，这也会压迫嘛。
1: 嗯，
0: 舌体肥大这都会导致呼吸障碍，甚至鼻息肉过敏性鼻炎导致鼻腔狭窄，这都容易导致什么打呼噜、呼吸暂停、甲状腺功能减退啊，肢端肥大症，这也是导致睡眠过程当中呼吸暂停的问题。还有的现在一些讲什么呢，就是睡眠过程当中啊，咽喉部位这个肌肉啊张力不足，张力下降，然后这个气道塌陷，它就阻碍呼吸了。
1: 嗯
0: 啊，长期饮酒的损伤呼吸中枢神经，也容易导致呼吸暂停、呼吸障碍等等，这都是主要原因。所以说呢，能从现代医学讲啊，这个打呼噜你看这发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正因为它这个发病原因多种多样，因此在西医方面它治疗的难点也是很大的。
1: 确实没听过这打呼噜怎么治啊，
0: 是不是你没听过有啥特效药吧？
1: 嗯，没听过。
0: 是吧，你轻度患者只能通过啥呢，调整调整睡姿，侧身睡觉。
1: 嗯，
0: 是吧，肥胖的怎么办，减减肥。有鼻炎的用点激素的控制控制炎症，
1: 嗯，
0: 减轻鼻腔肿胀。啊，如果打呼噜严重怎么办，说实在不行就进行手术吧。啊，鼻腔矫正啊，或者是整个咽腔给它扩大呀。
1: 嗯。
0: 或者佩戴什么调压式的呼吸机。
1: 啊，这还得带个呼吸机。
0: 啊、严重的。
1: 嗯。
0: 但是即使这样你看看他的打呼噜问题始终也是解决不掉。效果也很不利啊。那么针对这个问题，你看在中医这个治疗方面啊，相对来说它就简单很多
1: 啊，中医可以治啊，
0: 而且很简单。中医把这打呼噜叫啥，不就叫鼾症吗？
1: 嗯，
0: 对啊。主要原因是啥，中医讲是什么，脏腑气机失调，气血运行不畅，以及痰湿壅滞造成的，就这几个方面。你比方说啊，咱就举例一下肺气不利的啊，有的人中医叫肺气不利，肺主气管呼吸嘛，开窍于鼻嘛。
1: 嗯，
0: 如果这个肺功能不好，肺气不足，肺气失利，肺的宣发肃降功能就失常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气道受阻，呼吸不畅，就容易引起鼾声。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可能一些外邪，我们的呼吸方式不正确，风寒之邪入体了，入肺了啊，就外部的风寒之邪 这些邪气就来了。

0: 致肺热用盛，从而出现肺气不利的情况。还有一种什么呢？这个脾虚痰湿，也容易导致打呼噜。脾主运化水湿啊，如果脾湿，如果说脾虚湿运了，水湿内停了，湿浊之气聚到一块排不出去，就成痰。这痰湿还出不来，上涌于咽喉部位，它就容易阻塞气道，就容易导致打呼噜。所以这种患者一般都是体型比较偏胖的，你看这舌苔比较厚腻，而且总是伴有乏力、气虚、食欲不振这些问题。
1: 我是不是就是这个类型
0: 啊？你要有这些症状，基本就接近了。
1: 嗯，
0: 要脾虚痰湿导致的。还有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就肝主疏泄，如果说情志不畅，肝气郁结了，那你想想肝气郁结是不是气机运行就不畅了？这时候就容易导致咽喉部这个肌肉紧张，气道就容易发生狭窄，容易就引发汗症。还有肾气不足的，肾是先天精气之根，主纳气的，如果肾脏精气亏虚，外界天地精气不能与之补充和交换，就会导致什么肾脏的摄纳无力呀，这就会导致呼吸浅表，气不归根，在夜间就容易出现鼾声。这种情况一般老年人长期劳累的，年老体弱的，肾精耗损过重的，容易出现这种问题。还有一些外邪的侵袭，也风寒风热，这些外邪侵袭咽喉鼻窍，导致收缩痉挛，出现气道不畅，出现这种暂时性的打呼噜。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中医认为这是几种类型。
1: 那楚老师，这个既然说中医上就总结出这么多类型了哈，那么中医针对这个鼾症啊，就是打呼噜问题，那怎么治它这个效果好呢？
0: 这个根据不同的症型得分辨了，你采用相应的一些调理方法
1: 啊，得辨证
0: 啊。你看我刚才说这个，比方说这个痰湿壅盛的，体内痰湿之气郁结阻碍气血运行嘛，那影响呼吸障碍。这样的人一般啥样的？就打呼噜的鼾声特别响亮，而且痰多还粘稠，总是感觉胸肋胀满的感觉，而且舌苔白腻，体型还肥胖，总是身体乏力。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得健脾，就得化痰，就得宣肺，还要通窍。你比方说常见的这个方药啊，你像这个二陈汤，你就喝这个，干啥呀？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然后呢，或者通过一些食疗吃一吃也很好
1: 啊，食疗也可以，
0: 薏仁啊，茯苓啊，陈皮，就这几样放在一块儿，干啥？给它煮粥。不管是咱们大米粥、小米粥，煮粥的时候这几样放里边，这就可以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对，但是啊，不管是你通过这个二陈汤还是吃食疗，同时你还得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功法，调息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个功法，
0: 一定要做的。这呼吸吐纳很重要啊，那个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清吐浊，把这个痰湿郁结的浊气，你要把它给它呼出去。所以我呢也是总结制定了一个很管用的啊呼吸吐纳的好方法，就针对这种类型的啊，我刚才讲到这种类型的鼾症的、打呼噜的，干啥？站浑圆桩。
1: 楚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学一学。
0: 你看，身体放松站立，平心静气。双腿分开与肩同宽啊，膝盖你微微的弯曲，也就半蹲，像蹲马步一样。两个手的双手食指交叉扣到一块，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就像抱球一样，像抱篮球啊，抱足球啊，抱一个大点的球体，环抱的这种状态，举到哪儿？举到咱们的胸前。这个时候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腹部要自然的鼓起，把气吸满，这个时候再张口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的时候这个腹部注意啊，要收缩，同时六字诀当中有呼字音要发出来。就在呼气的时候腹部向内收缩，同时口中发呼字音，尽量延长呼气的时间。你就这样啊，缓慢均匀的来吸气，来呼气，然后维持站桩马步的动作，

0: 一次做多少呢？你做10到15分钟。
1: 嗯，
0: 到后期你循序渐进，一次能做半小时是最好的。就这套浑圆站桩的呼吸吐纳方法，针对痰湿壅盛导致这种鼾声响亮的、痰多粘稠的、胸闷胀满的，还是舌苔白腻、体型偏胖、身体乏力，就这些人群最实用。你坚持每天做都有大收获，让你睡得香甜，不再鼾声响亮。
1: 嗯嗯，
0: 哎，就这方法，
1: 这个我回去试试，
0: 是吧？就这方法，你看看谁用谁管事。
1: 嗯
0: 啊，很好的。还有是啥呢？就是这个肺气不利型的导致打呼噜的。啥叫肺气不利？是啥症状呢？你看这个打呼噜的时候时轻时重，一会儿声小一会儿声大的。
1: 嗯，
0: 而且这种人容易感冒，经常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这就说明他肺气不利导致的。那这时候就得宣肺益气，得通利鼻窍。要想吃点药，你像这个玉屏风散呐、苍耳子散，这都可以。食疗呢，用点啥呢？黄芪、百合、杏仁儿。然后不管是咱们是煲汤啊，你是各种做什么这个家里你愿意吃什么素烩汤啊，还是什么这个你吃点鸡汤啊，
1: 嗯
0: 啊，你在煲汤的时候加点黄芪、百合和杏仁儿。这是食疗的方法，但是不管你是通过药疗还是食疗，这种类型的，你必须得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功法，
0: 还行，必须得结合它啊，吸清吐浊啊，宣肺益气，通利鼻窍。那这个呼吸的方法，调整气息的动作要领也是很简单，怎么做呢？
1: 嗯，
0: 双腿分开，自然站立，或者你身体端正的坐着。静坐都可以啊，两个手交叉贴在胸前，用鼻子自然缓慢的吸气，吸5秒钟，然后呢，你用嘴缓慢的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发6字口诀当中狮子音
1: 啊，发狮
0: 狮，哎，呼气的时候把狮子音要发出来，为啥呢？因为狮子这个口诀的发声对应的是我们的肺脏。宣肺气，降肺浊，所以在呼气过程当中，你发狮子音，可以轻微的出声或者无声状态也可以，但是把这个嘶要发出去。
1: 嗯，
0: 呼吸的时间控制多长时间？控制6秒钟时间内把这口气呼完。那这里面有个要点的动作得配合一下，就是在做这个狮子诀呼气的时候啊。双手从胸前向两侧要展开，掌心向外缓缓的要推出去
1: 啊，这有个动作，
0: 哎，就像我们开两扇门一样，掌心向外给它推出去，然后在吸气的时候呢，我们双手再缓缓的再收回来，继续的交叉贴在咱们的胸前。
1: 嗯，
0: 所以说呼吸的时候啊，是在两侧展开推出，一定是沿着两侧展开和推出，就这样反复的呼吸配合动作，一次也是10分钟到15分钟都可以。啊，你每天你多做几次，啊，针对这种肺气不利导致的，打呼噜、鼾声时轻时重的，易感冒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就这人群，宣肺益气、通利鼻窍，简单实用的好方法。你当天做完之后，马上就有改善，非常快。还有肝郁气滞也有这样的人群。
1: 嗯。
0: 啊，什么样的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呢？你看他打呼噜的时候啊，患者讲，哎呀，他自己总感觉这胸口像憋闷啊，肋叉子都感觉疼，而且情绪波动很大，总感觉这个咽喉啊像有异物感似的，有啥东西总是在嗓子那儿了，
1: 卡着
0: 东西似的。
1: 嗯。
0: 很难受。这样肝郁气滞。这种情况就得疏肝解郁，就得什么理气通络。用点啥呢？用点这个柴胡疏肝散，或者食疗呢，用点玫瑰花加佛手，就这两样，泡点茶代茶饮来喝。
1: 嗯，
0: 但是啊，即使说你有药物或者用代茶饮，还是你别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啊，仍然要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要诀。
1: 这跟前面那两个又不一样了
0: 啊，类型不一样了，但是呼吸吐纳的功法要做。吸天地宇宙万物的精气，除体内脏腑淤浊淤结之浊气。针对这种类型的鼾声打呼噜人群啊，我起。

0: 今天呢，教给大家一次，不难，坐着也行，躺着也行，全身放松，两个手轻轻放在腹部了。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这个时候肚子呢自然就鼓起来了。想象啊，冥想啊，你吸的这个气沉入到哪儿？沉入到丹田了，肚脐往下三寸不就丹田吗？尽量把气给吸满，叫慢吸气。呼气的时候用嘴往外呼，腹部呢缓慢的向里收，尽量把这气给它呼尽了。但是呼也要慢一点啊，同时意念当中要想象着郁结这些气都是在往外排。那有要诀，六字诀当中呼气的时候发什么？发虚字音
1: 啊，这个发虚了，
0: 呼气的时候把虚字音发出来。两个眼睛圆睁，尽量呢用力睁眼睛，干啥？疏肝。每次啊三到五组，一呼一吸为一组，每次三到五组，就这么坚持住。所以这个呼吸的时候虚字音千万别忘了啊，很重要，它是专攻肝郁的，吸精气，呼浊气，疏肝理气，缓解情绪啊，还能促进气血的运行啊，很好的缓解肝郁气滞引起像胸闷的、累疼的、烦躁的、睡觉打呼噜的，伴有这种胸闷、累疼、咽喉异物，就这些问题，那这不都是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吗？
1: 对
0: 啊，不难。还有的这个打呼噜啥，就肾气不足导致的，这种人是啥样的啊？打呼噜的时候，你看他声音不是尖，是声音特别低沉的发闷。哎，你看有的人打呼噜啊，像哨鸣一样，像打哨一样。但是他这种人是什么呢？肾气不足的时候，声音低沉，而且呢，晚上啊，夜间还尿频，睡就打呼噜，醒就尿尿，腰膝酸软，胃寒直冷的。这时候咋办？就得补肾纳气，得温阳固本呐。你像金匮肾气丸啊，肉桂丸，这都可以。食疗，你看吃点核桃啊，吃点黑豆啊，山药炖点汤喝呀，这都可以。当然了，这些方法只是辅助的手段，重要的核心内容要做的必须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你必须要坚持去做。那么针对肾气不足造成这种打鼾、这种声音闷沉、夜尿频多、腰膝酸软的、胃寒肢冷、手脚冰凉的啊，那呼吸吐纳固本培元，我同样也总结一套叫逆俯式的一个呼吸方法。
1: 逆俯式的。
0: 逆俯式的。身体放松站立或者静坐你都行。两个手握拳干啥呢？背到后面搓啥？搓咱们后腰眼儿。啊，同时去搓。然后用咱们的鼻子缓缓的去吸气，注意要点。吸气的时候腹部要向内收了，而不是向外鼓了。把气吸满以后用嘴缓慢的呼气。缓慢的长呼，在呼吸的过程当中嘴里要发六字诀呼的音，要把呼这个字的音要发出去
1: 啊，发呼。
0: 同时这个时候这个腹部要向外鼓了，把气呼进，再进行腹部的收缩，鼻子再开始缓缓的吸气，吸满了用嘴长呼慢呼，发呼字音，肚子向外鼓，也就这么做，反复的这种吸呼呼吸，干啥？就这套方法就是补肾纳气，温固肾阳，解决睡觉你鼾声低沉、夜间尿频、腰膝酸痛、手脚冰凉，就这些问题。你看吧，你看看这些方法，是不是人人谁都可以操作呀？
1: 对，很简单。
0: 是吧，你不需要费什么劲儿，也不需要花什么钱，你说这是不是都好办法啊？这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呀。
1: 对，
0: 这啥，这实际上归根结底，这不还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智慧吗？我呢，你看看用了20来年的时间，我反复的去推敲实践，去总结，最终我把很多这些好的方法归纳到一块儿了，又进行了一些创新和改进，最终还是要归于大量的实践呢。很多人的实践之后，我才得出宝贵的心得呀。所以说我把这些好方法我介绍给大家，让咱们所有的人呢都能熟练的掌握使用。目的是啥呀？不就是实现健康体态的长久保持？你说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1: 真是哈，咱们又学到知识了啊，太好了。而且这都是最简单的最实用的干货呀。
0: 对呀、
1: 哎，咱们现在收听节目的这些家人朋友们哈，如果说你也是睡觉打呼噜啊，或者是我们已经是有呼吸暂停综合症的了啊，这些朋友们，尤其是患有刚才楚老师说的这几种类型的这些朋友们，大家一定是啊参照楚老师教授大家的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把它学好做好。
0: 嗯，对。
1: 哎，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找到获得健康的密码，实现身心的自然统一。
0: 对
1: 啊，咱们一起跟着楚老师去学习去做啊，大家一定是会得到大收获的。
0: 没错没错。
1: 嗯，今天的节目呢是又到时间了哈，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记不住的啊，没学会的，这都没关系哈，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获得呢指导帮助。啊，我们也非常感谢啊楚老师的精彩的分享。你辛苦了哈。
0: 哎，不客气。
1: 那咱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会。
0: 好的，明天咱们再见。

0: 地悠悠，大道存焉，寿域绵长，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延龄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今天节目开始呢，那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啊，在业内被称之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啊，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实践方法啊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周老师，随着您来到我的节目啊，就是每天分享讲解的，那都是围绕着呼吸吐纳的方式方法，调节身体的这个状态哈。
3: 对对，
2: 可以说这个理念方法啊，打破了很多人的传统的观念和认知，
3: 是吧？
2: 更是凸显了咱们国家传统医学的智慧啊。
3: 当今时代，当今社会吧，可能更多的人呢，往往追求的是一些所谓的先进的一些理念，
2: 高科技，
3: 是吧？可能人们更注重于这方面，
2: 对
3: 啊。但是我们千万别忘了啊，不管科技、技术，还是我们的认知，如何的提高，如何的发展，你别忘了，它一定是有根基和基础在那儿了。而且呢，往往从医学角度来说，这也是我经常所提到的一个问题，不是说呢越先进的一些所谓的技术和方法，就代表着能把很多的病症就会解决的越好，这个肯定不是绝对的，肯定不是绝对的。但是呢，我们必须得承认呢，医学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的确呢，让咱们现如今来讲，很多的病症方面的治疗的确是有了很多很多的大幅度的一个提升，咱们的生命和生存质量的确也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保障。但是呢，如果从咱们国家的传统医学而言，就比如说中医，而现在很多人也提出了说中医呢也要搞现代化，甚至人讲什么呢，中医一定要有力的去结合西医，这个我并不反对。但是我反对的一点是什么呢，有些人呢叫数典忘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认为啊，很多中医的根基的东西，很多中医以前名医名家留下的一些智慧经验，还有一些方法，他认为在现如今呢赶不上时代的脚步了，认为在现如今呢不好使了，不管用了，应该摒弃，应该淘汰了。我认为这样的想法是不对的。因为什么是中医啊？像中医呢，它最伟大的一面是什么？ 就是源自于我们的生活，是从生活当中，我们从生产劳动的实践当中总结出的，摸索出的，所有的全是这些宝贵的实践和经验呢。它不是说单独的从文字上，从书本上的一些理论，更多的注重的是生活当中的各种常识和实践的总结。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医学讲究啥呀，讲究叫什么，叫临床
4: 啊，
3: 你不管是中医也好西医也好，你这个医生的技术水平怎么样，不是说你书本的知识你背的滚瓜烂熟，而是呢你在实际的治疗过程当中，你在接待患者对待各种疾病的时候啊，你能总结出多少有效的方法和经验来，这个是最重要的，叫经验之谈呐。
4: 嗯，
3: 所以说中医是什么，中医就是经验，神农尝百草一直到现如今3000年往上，甚至说5000年也不为过。
4: 嗯，
3: 你想想几千年的人类发展史，人们在生产劳动当中一代又一代人总结出的宝贵的经验和智慧，才让咱们中华民族是吧，炎黄子孙啊，一代又一代人的什么生息繁衍，这不全是中医的智慧吗？全是中医先人医家的经验，才让咱们的生命得到很好的延续吗？
4: 嗯，对
3: 啊，所以说千万千万啊，不能认为啊一些老的东西啊，或者是一些旧的东西，在今天高科技时代，我们就应该把它摒弃了，你不能忘了根在哪呀，我们的根基是什么呀。所以说呢，中医老祖宗啊给咱们留下的宝贵智慧啊，一些好的经验方法，也正是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思想观念的影响，时代的快速发展呢、啊、到现如今呢，咱们自己的国人并没有很好的能把它运用的太多，能真正好的留下来的也没有多少了。
4: 确实是，就是我们应该说这个年轻人这一代，他所能知道的学习到的中医的相关知识太少了。
3: 对啊，
4: 嗯，
3: 就是仅存的一些书本上的一些固定的东西了嘛。
4: 对，
3: 是吧、
4: 嗯、
3: 所以说可能有这个出国经历的人，或者有在国外生活的人，
4: 嗯，
3: 尤其在最近这些年呢、啊，我们也发现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咱们的国人对中医的认可度感觉有所下降。
4: 其实
3: 在国外呢，
4: 在国外大家对于中医的认可度很高、
3: 哎、
4: 尤其是像针灸啊、
3: 嗯、
4: 推拿呀、拔罐啊这些，而且立竿见影的就帮助他轻松了。
3: 对呀、啊、而且就是咱们的中药、
4: 嗯、
3: 你看看在国外，
4: 嗯，
3: 人家研究咱们国家这个中药比咱们的技术还要好，效果比咱们的还要好。
4: 对，
3: 你说咱们自己东西被老外学去了，因为很多人说出国旅游啊，出国去玩啊，说回国的时候呢，他必带的一样东西就是药，你不管是针对哪方面的，实际上呢都是咱们的自己的中药，但是他为什么喜欢在国外去买，说同样是这个治疗某一种病的中药，中成药甚至可能名字都没啥大的差别，你看这个方子里面成分和国内的几乎都一样，但是呢你看看他吃完以后，人说了就感觉比咱们国内这个效果要好一些。
4: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
3: 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一就是什么呢，还是我们自己研究的东西到最后我们没有好好的重视它，去发掘它，
4: 嗯
3: 啊，而人家学的呢，他把它学过去以后，他认为这是好东西，这是宝贝，人家在这方面能够用心的精心的去做去研究啊，人家能把各种药材啊、组方啊、成分呐 啊还是炮制的这些方法呀，人家能遵照什么咱们老祖宗留下的这些方法，人家能认真执行去做，
4: 嗯
3: 啊，而咱们认为什么呢，无非也就这些东西嘛，是吧，怎么快怎么来，怎么简单怎么来，怎么出量怎么来，追求的可能更多是利益层面的，所以说这个里面可能涉及到问题就多了。但是呢归其原因就一个事儿，也就是说中医啊它没有错，我们老祖宗留下很多好的方法，咱们自己到现如今国人能够应用好的不是太多， 但是大部分被老外学去了，人家应用的比咱们还活灵活现。
4: 嗯，
3: 咱就说最简单，像现如今都知道是开刀手术这事儿。
4: 嗯，
3: 打麻醉、开刀手术，很多这个危急的这病、重症，你找中医根本解决不了，人家西医通过及时的开刀手术，哎，就给救命了。
4: 对，
3: 哎，他就认为这个很了不起、高大上啊。实际上啊，为啥说咱们五千年文化了不得呀？
4: 嗯，
3: 最简单，还说就开刀手术这事儿，咱说华佗可能都知道，说名医华佗。
4: 对，
3: 这咱们国人都知道。
4: 对，华佗
3: 就华佗的医术，那可以从历史到今天可以叫脍炙人口了，所以大家伙叫神医华佗。那么华佗实际上呢，是咱们从中医角度来讲啊，是开创了外科手术的先河。
4: 嗯，
3: 不是说中医没有外科，不是说中医不会手术，中医实际上在华佗时期东汉末年1800年前人家就可以进行什么开腹手术，就脾脏脏腑的一些摘除手术。这个不管是在三国志当中还是说在青囊经当中都是有记载的。
4: 哇，这可真是1800年呢。
3: 为啥说华佗的医术高明啊？都知道华佗典型的发明了一个了不起的东西，什么？
4: 麻沸散。
3: 麻沸散。
4: 嗯。
3: 啊，这很多人知道。
4: 对。
3: 对吧？而且这麻沸散也可以这么讲，也是目前世界上知道最早的是纯中药成分的一个麻醉剂啊。也就是患者在接受手术过程当中使用麻沸散以后，能让患者什么竟如醉死一般。就像喝醉了一样，没知觉了，没有痛苦。我们这个看电视剧，你看这个《三国演义》里面，你看《三国演义》讲啥呢？有一段是讲这个华佗为这个

0: 关羽刮骨疗毒啊，是吧？这一段可能很多朋友都很熟悉。
1: 对，
0: 而且呢，可能是这个影视剧吧，啊，最终目的是什么？他为了突出这个曹操啊这种多疑的性格。
1: 嗯，
0: 所以说呢，华佗啊，不管是给关羽刮骨疗毒，还说华佗为曹操治这个头风病啊，这在影视剧当中我们都看到了。
1: 对，
0: 对吧？
1: 嗯，
0: 采用的都是什么？运用这种外科的方法，是吧？把这个腐肉刮掉，然后把里面的毒刮出来，
1: 嗯，
0: 然后呢，告诉曹操这个头风病里面什么生痫了，要把头颅打开，
1: 嗯，
0: 把这痫取出来，
1: 不是做开颅手术嘛，
0: 对吧？最早的开颅手术嘛，
1: 嗯，
0: 说这个曹操这个病呢，他就能好。曹操一听，啊，这华佗你可了不得，怎么的？你还要这个拿斧头把我脑袋劈开，啊？那你不是要害孤一样吗？
1: 嗯，
0: 那能了得吗？我坚决要把你刺死，你这要害我。其实影视剧要突出啥呢？就是突出这个曹操生性多疑，不相信别人啊。华佗呢其实是想为他治病，给他开颅啊，但是呢曹操认为呢他是要杀死他，所以说反之他把这个华佗给杀了。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我们有不少人呢，在这方面就有误解，说这个一代名医啊，最终呢是让曹操给杀了啊，因为啥杀的，就记住这个影视剧里面这个片段了。那实际上啊，从真正的历史上来讲啊，华佗的死并不是因为他拿着斧子要把曹操的脑袋劈开啊，给他开颅
1: 啊，不是这个原因。
0: 对，不是这个原因
1: 啊。
0: 实际上呢，华佗真正的死因是啥呢？是华佗呀，实际上呢，他想当官，想从政。你看是不是很有意思
1: 啊？
0: 你看他是个大夫，
1: 这还没听过
0: 啊，医术还很高，嗯，但是在华佗的内心当中，实际上呢，他不是想做一个好医生，
1: 而是想当官，
0: 哎，想当个好官
1: 啊。
0: 因为华佗的出身呢，他本身就是一个士人，是个学士，而且学术是很了不得的，所以说这个人为啥说厉害？他不光是医术精湛，学术而闻名天下呀。
1: 啊，医学只是他的会的一部分而已，
0: 哎，只是他格外的一部分。但是有一点呢，别忘了，在当时是啥？在汉代那个年间呢，医生这个职业实际上是不入流的，他不像今天的医生很吃香，在那时候医生不入流啊。史书上呢，归入叫《方剂传》当中，也就是在当时东汉年间，各个行业各项技术，
1: 嗯，
0: 他给归纳了一本书叫《方剂传》，但是。这里面有说到了，就假如说你医术再高啊，你这套医术你写不到这个方剂传里面，不可能单独给你出一传，
1: 就是他没有地位，
0: 没
1: 有社会地位，
0: 啊，对，你排不上名次，
1: 哦，
0: 啊，所以说华佗对自己医生这身份呢也是一直耿耿于怀吧，他感觉呢不是啥光荣，他认为这是个挺可耻的事情，
1: 嗯，
0: 啊，所以说他怎么办呢？他就想着我一定要走上仕途啊，结果就是在他想法走仕途的过程当中，他犯了一个大错。这个错呢，也是变相的暴露了他在道德上还是存在着缺陷的。而并此呢，也是为了走这个仕途，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1: 就为了当官命丢了。
0: 哎，实际上是这么回事。
1: 嗯。
0: 咋回事呢？这里面啊，当时《三国志》记载的很清楚啊。
1: 嗯，
0: 哎，就是当时魏王曹操的确他是患有这种头疼的毛病，叫头风病，的确有。啊，到后来呢，这个病呢就总发生，很严重。啊，始终呢别人治呀也是效果都不太好。
1: 嗯，
0: 在当时很多人都知道华佗医术高明啊，所以说曹操当时派人啊就找到了华佗。华佗一看到曹操当时的病情就说了，说什么呢？此尽难济，还是公治，可言岁月。什么意思啊？也就是说呢，告诉曹操说你这病啊，短时间内肯定是难以治好。
1: 嗯。
0: 啊，需假以时日方可。
1: 啊，就是得需要长时间治。
0: 哎，你得有个准备。
1: 嗯。
0: 意思我得陪在你身边，我慢慢给你治。你这病就能治好。实际上呢，华佗当时就是有个心思啊，这不机会来了吗？对吧？如果我去了就给曹操的病给治好了，那我想走仕途很难呐。如果我能陪在他身边，把 把这些兵

0: 那段时间，是不是？哎，做做工作呀，是吧？拉近拉近关系啊，那可能很容易就当官了。这是他当时的一个想法啊，所以说他说这个病的假以时日方可。所以说曹操呢一听也可以，那就治吧，就这样。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呢，这华佗呢的确啊也没少的这个谄媚啊，或者是用尽了很多的一些心术和办法。什么意思啊？就是想当官嘛。其实曹操很清楚，他知道华佗的心思，但是呢曹操始终也没有给华佗一个明确的回复。但时间长，你想想，一来二去的，这华佗感觉啊，这给主公治这病啊，治了这么长时间，我都表达出我的心意了，
1: 也没提拔我。
0: 对呀，这主公也没有明确给我回复，给我弄个一官半职做一做呀。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啊，他就感觉有点没啥耐心了。然后呢，他就开始呢，找理由找借口，不想在他身边了。有点灰心了。怎么说呢，当时跟曹操提出个借口，叫当得家书方欲是还尔乃归家。也就是说家里出事了。我得回去一趟。就这么的呢，这个华佗回家以后呢，就放弃了当时这个走仕途的一个想法了。一看呢都接近到曹操身边了，这曹操也没有表态，那还别人谁能给他官做呀，所以说他就没这个想法了。但是曹操这边呢，他这病还没好。
1: 没治完呢。
0: 没治完呢。怎么办呢？那曹操还得派人来找华佗啊，说你家里不来家书了吗？不有事儿你需要处理吗？对吧，那处理的怎么样了？完事之后你得回来给我继续看病啊。华佗当时心里已经对曹操失望至极了，又撒谎啊，假辞以妻子生病需要人照应，所以说多次曹操派人他也多次都给婉拒不回去了。也是越是这样呢，可能在华佗的心里吧，这是咱们现在的分析啊，在当时咱不清楚，但是通过现在分析我们能看出这个事情的本质。也就是说华佗感觉是什么呢，你曹操总是反复的来人找我，那还说明啥呀，
1: 你需要我，
0: 你需要我，还是说明我的医术还是可以的。我原来本着是我回家之后了，我都心死了，我不想走仕途了，我看你不给我机会，但是呢我回家以后呢，你一次次派人来找我回去给你看病，那说明你这个病可能别人还看不好，
1: 说明我有用，
0: 说明我还是有用。那怎么办呢？那就将计就计。对，华佗又想了个想法，那我就总说我妻子染病在身，我没办法去，我拖延拖延你，是吧？你曹操不是不知道我内心当中什么想法。你什么时候你答应我了，你说好吧华佗你来吧，我给你封个官职，好，那我马上，是吧，我三天就能赶到，我一天恨不得就能回去，马上给你病就治好了。这所以他当时可能啊，这咱分析的啊，那三国志当中是怎么讲呢，也就是说数次欲期不归，究其本意，乃意图要挟曹操谋取官职。你看啊，今天分析不就这意思了吗？是吧，也就是说你总找我，那说明我还有能力，那我就拖延拖延你，我就逼着你就范，你啥时候给我官了，我啥时候就回去给你看病。
1: 这真赤裸裸的要挟
0: 是吧，你看看。所以说这曹操这边呢一看，哦好啊，那我多次的不管是口谕啊还是手书啊要求你回来，你多次都是说妻子染病无法脱身。这时候曹操其实心里有点怀疑了。就感觉华佗也许说的不一定是真话。
1: 不是这么回事儿。
0: 对。而且这个时候有人暗地里禀告曹操，告诉他什么，说华佗撒谎。已经查了，说家中他妻子啊并无疾患在身呐。你想想那曹操听完是不是得大怒啊，
1: 那肯定的。
0: 那你骗我还了得，那不欺君吗。所以说的决定亲自要派一个近臣干啥，你去查一查去，你看看这华佗到底跟没跟我撒谎。而且在派这个人查证之前呢，他还小心地征求了一下很多人意见呢。说如果这个华佗你们查的时候他没有撒谎，真是他的妻子染病在身，那怎么办？那就赐他小豆40斗啊，那时候呢相当于就是 给小豆相当于和钱差不多了，钱财差不多了。

0: 那粮食太珍贵了，而且是小豆嘛，吃小豆四十斗，而且什么叫宽假限日，就继续给他假期。什么时候你媳妇的病好了，你再回来。反之，如果若期虚诈，便收送狱中。
1: 你要骗人的话，就给你抓起来。
0: 对，那你想想，咱都知道，那是不是很明白，他就是骗人嘛？结果人家一查，哎呀，华佗是在撒谎。那结果可想而知，肯定把华佗就收进狱中了，相当于谎言揭穿了。那下狱意味着什么？这么大个事儿，那不相当于就等着赐死呢吗？
1: 对。
0: 所以说，等到华佗这个被捕下狱以后啊，他也知道坏了，自己犯大罪了，也知道没有生的机会了。所以说，他在狱中啊，就把自己的一生吧，所有的医术所学，他都给写下来了。
1: 啊，
0: 他感觉呢，想给这个后人后世吧留点东西，太可惜了，要不然没有后人了。当时给起个名叫什么？叫《青囊书》，现在叫《青囊经》。这部著作当中就包括了什么？他的麻沸散
1: 啊，麻沸散，
0: 包括剖腹治病的方法，都在《青囊书》当中都详细给他记录下来了。而且当时还偷偷的交给了这个狱卒啊，告诉他呢，希望呢他死以后能够把他带出去，能够呢传于后世啊，能够教会更多的人呐。可是结果呢，这个狱卒啊，偷偷的把他写的这部《青囊书》给了谁呢？给了当时西域的一个特使，
1: 给外国人了
0: 啊？为啥给了？因为这个西域特使当时给了狱卒一笔钱财
1: 啊、哦，
0: 他给卖了，
1: 卖了。
0: 那、西域是知道的，西域当时分为什么？在东汉时期叫西域三十六国呀。什么楼兰呐、龟兹啊，什么疏勒呀，你包括今天新疆大部分，是吧？而且呢，还有一些中亚的一些国家，当时都属于西域嘛。但是具体当时啊，说这部《青囊经书》，是几经流转，都怎么个流转？最终都是流转到哪儿？这个没法具体详细查明。但是在后来这个中世纪的中期，突然间欧洲发明了麻醉剂
1: 啊，那是不是从我们这儿学去的呢？
0: 所以你看看，欧洲人突然间发明出了麻醉剂。而且当时欧洲人也讲了，他们麻醉剂的发明是参照于什么《青囊经》当中学到的，
1: 这就是从我们这儿
0: 你看看
1: 买走的嘛。
0: 你看看，这就这么就流出去了。所以说咱们这个《三国志》当中明确的就记载了关于《青囊经》出自于谁呀、那不就出自于华佗吗？
1: 哎呀，可惜了，
0: 对吧？不就是后来他流落到西域，他失传了。传来传去，最终传到欧洲人那儿了。人欧洲人发明了麻醉的技术，开腹手术的技术都从这儿给学会了。而且人家很早就开始应用了。的确，这技术厉不厉害？了不得，对吧？的确挽救太多人的生命了，也可以说打开了医学历史发展全新的重要一页啊。也正因为这样，你看现在不有个词儿，什么叫青囊相助啊？
1: 啊，青囊相助是这个《青囊经》来的。啊，
0: 我们怎么形容青囊相助？说我们想帮一个人，对一个人认可。啊，我可以把我所有的一切，我全拿出来帮助你。
1: 对，
0: 叫青囊相助，是吧？所以说实际上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是咱们国家一家先贤华佗的《青囊经书》，助力了什么西方医学，或者是在今天来说，咱不能说西方，叫世界医学吧。对吧？它影响着世界，影响了什么？世界医学的发展，挽救了无数人的生命啊！
1: 那也就是
0: 青囊相助吗？
1: 外科的鼻祖应该是华佗。
0: 当然啦，当然啦、所以说说一千到一万呢，咱现在来讲，你看看通过这个故事吧，或者是历史吧，还是这个曹操就是心胸狭隘，是吧？对吧？你说你不是跟华佗一般见识，你就给他个官还能如何呢？对吧？你如果说当时你不杀华佗，那你说这个外科手术的开创，那是不是属于咱们国家？是不是比西方的先进的多的多呀？
1: 那早啊，
0: 太早了，是吧？
1: 那可就真是太厉害了。
0: 对呀、咱们就是领先者呀。
1: 对，
0: 对不对啊？因为当时你看看，因为当时这个曹操手下呀，有个很厉害的谋臣，看过三国的都知道谁呀？荀彧啊。荀彧当时就为华佗求过情啊。怎么讲的？叫驼。

0: 数十拱人命所悬，亦含有之。什么意思啊？就华佗呀，他的医术的确是真功实学的。
1: 嗯，
0: 所以说呢，应该把他留下来，能救很多人的性命。
1: 给他求情了。
0: 对呀，包括能救孤家你的性命啊。
1: 嗯，
0: 是吧？你不能把他杀了。但是曹操不从啊。曹操当时怎么讲？不忧，天下当无此鼠辈也。啥意思？曹操气的不行，就那意思，天下不能留着这种鼠辈啊。曹操说完这句话了，就可以表达出了对华佗这种恨意也好，还是说必杀华佗之心也好，都已经表露出来了。
1: 嗯，
0: 也就决心要让华佗死了。你反之来讲，就像咱们现今天来讲，你看作为一个医生，如果说你通过你的技术吧，把治病救人当做你走上仕途要挟的一种手段，对吧？你做一些拖延，那你说这个实在求是讲，这不就是有损医德吗？
1: 就没有医德，
0: 对吧？你反正来讲，你不是容易害人性命吗？
1: 对，
0: 对吧？所以说曹操对他看不起，恨之入骨，你要从现实来讲，这也是在情理之中啊。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个在华佗死了以后啊，那曹操的头风病那肯定啊
1: 没治好。
0: 华佗当时没想着一下子给他治好，他还是经常发作。但是即使这样，你看曹操始终也不后悔，并且还说到什么呢？佗能于此，小人养吾病，欲以自重。然吾不杀此子，亦终当不为我断此根源耳。这话一说呀，那就相当于一针见血呀，就说出了当时华佗这个心思，华佗被杀的原因，都给一句话都说明了。
1: 嗯，
0: 所以说可叹呐，这华佗是一代神医，医术固然一流。但是你想，他跟当时曹操想玩弄权术，哎，未免太小瞧曹操了吧？
1: 确实是啊，
0: 对吧？
1: 嗯
0: 啊，但是呢，史书当中也有记载，说曹操到最后的时候，有没有说后悔杀死华佗呢？实际上呢，《三国志》当中也有一段啊，说曹操实际上唯一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是后悔杀华佗，在什么时候后悔呢？是在他的爱子仓叔。仓叔是谁？咱很多学过历史应该知道。

0: 曹冲是吗？
1: 对，曹冲、
0: 嗯、
1: 是吧，字仓叔嘛。
0: 嗯
1: 啊，也就是这个曹冲在病重的时候啊，这曹操说句话，说吾毁杀华佗，令此而强死也。
0: 后悔了。
1: 哎，这个时候他有点后悔了。
0: 嗯
1: 啊，因为呢他最喜欢的就是曹冲啊。
0: 这是
1: 是吧，
0: 华佗不死这儿子能活着。
1: 对呀、啊、
0: 嗯，
1: 就能救曹冲啊。
0: 对。
1: 但没有用了啊，已经死了，说这些已经没有用了，所以但是能体现出他还是有后悔了。
0: 对。
1: 啊
0: 嗯。
1: 所以说在后来包括这个曹丕怎么讲呢，说如果仓叔在，他这个太子能不能当上，那恐怕都是成问题了。
0: 嗯。
1: 他写得很清楚，因为曹冲比他优秀的多呀、啊、对吧，如果曹冲不死他很难当太子了。所以说华佗这个怎么讲呢，当时呢还是有一些自己的小心思，但是呢、
0: 嗯、
1: 反而误了性命，自己死了，还连带着他的著作麻沸散，包括他精湛的外科的手术技术都流落到西域。
0: 这个真是太可惜了哈，
1: 都被老外学去了。
0: 嗯，
1: 是吧，这是很大的损失啊，这是令人很大的一个惋惜叹息的事情。
0: 是，
1: 包括现在咱们大家熟悉这个人工呼吸，
0: 嗯，
1: 这大家都很熟悉吧？人不管是你突然间发生心脏骤停了、溺水了、中毒了，或者突然晕厥了、休克了、
0: 嗯，
1: 这时候医生还没赶来之前啊，如果给这个人紧急做人工呼吸，管用不管用啊？
0: 嗯，管用啊，
1: 肯定管用，是吧？
0: 管用，嗯，
1: 哎，通过被动的捏鼻子、嘴对嘴的给他吹气儿，再加上胸部的节律性按压。实现脏腑气机，你看这不也是这个原理和外界气机的交换吗？
0: 嗯，
1: 关键时候还真就能救人性命。
0: 对呀、啊，
1: 对吧？这是什么原理呀、啊？西医讲了，就是通过施救者嘴对嘴进行吹气，然后呢？

0: 是通过中医学的
1: 啊，因为中医运用这个人工呼吸最早的记载啊，最后在哪儿也能追溯到东汉时期张仲景的《金匮要略》啊。
0: 啊，有这个历史的出处的，
1: 啊、有出处的《金匮要略》当时啊记载了针对于失觉的救急方法。
0: 什么叫失觉呀？
1: 失觉呀，就尸体的失，晕厥的厥，
0: 嗯
1: 啊，但是它不是代表着死，假死现象，就我们现在讲这个什么晕厥了。休克了、
0: 啊、晕了，
1: 哎，他一个假死现象，金匮要略叫失觉。
0: 啊啊啊
1: 啊，这个金匮要略怎么讲呢？说这个针对于失觉现象吹气令入的方法，啥意思？就是口对口给病人吹气，
0: 嗯，
1: 来救治失觉的患者。你看看，这不就是今天的人工呼吸吗？
0: 嗯，
1: 到了唐代孙思邈备急千金方当中进一步扩展了这套急救的办法，也就是在口对口吹气的同时还要反复的打开鼻孔按其胸部，并且用主管吹气两耳辅助呼吸。你看看在孙思邈的时候把这套方法就更进一步完善了。
0: 这听着跟现在的说的我们做人工呼吸心肺复苏这个方法很像、啊、
1: 哎，对对对、
0: 啊、
1: 就是从这儿学来的，
0: 就是从这儿学的、
1: 哎、心肺复苏的原理、
0: 啊、
1: 你看看不就是被动性强制按压心肺的位置、
0: 嗯、
1: 进行脏腑气机和外界气机很好的一个交换吗？心肺的气机实现了与外界交换以后，心肺功能短时间内就能迸发出活力，让人恢复知觉。所以呢，现在很多人讲说中医啊没有急救的办法，急救全靠西医。殊不知啊，西医的解救办法都是从中医这儿学来的。
0: 哎呀，这个真是我们不知道，真的不知道这个历史渊源，
1: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事儿。
0: 嗯，
1: 所以说他们这个医学你算呗，西方医学诞生到现在才几百年的历史，
0: 嗯，
1: 对吧？我们中医你看看，别说别，就急救的方法啊，最早出现使用到现在都是2000多年前就有了。
0: 嗯，
1: 你包括我们现在熟知的掐人中、针刺放血，这都是中医2000多年前就有了。哎、啊，你看现在西医把这个人工呼吸这套急救的方式怎么样啊？人家把它传播到全世界，世界通用了。
0: 对，
1: 是吧？
0: 嗯，
1: 但是很少人知道啊，这可是完全出自于我们中国人自己老祖宗的智慧啊！
0: 真是不知道这个历史，您不讲，这个我是第一次听说，
1: 是吧？
0: 嗯，
1: 你说就这个方法，看似很简单，你说救了多少人的性命危难之间呢？
0: 对，
1: 为什么？因为中医认为啊，气是维持生命活动最根本的能量。那中医当中这个气啊，分为很多了，像元气呀、啊。宗气呀、啊、营气、胃气呀、啊、等等吧。那这里边这个宗气就是与咱们呼吸功能是密切相关的。
0: 嗯，
1: 宗气咋回事啊？就是肺吸入到咱们天地宇宙自然界当中这个清气，现代话叫氧气。
0: 氧气。
1: 哎，和脾胃咱们运化水谷精微之后产生的精气结合到一块就叫宗气了。这宗气在哪儿呢？基于在胸中。负责干啥？推动呼吸和血液循环呐、啊。
0: 嗯，
1: 如果这个中气不足，运行不畅，就容易导致呼吸微弱、气短的症状啊。肺干啥的？肺是不是主气的？
0: 对，
1: 司呼吸呀、啊。
0: 嗯，
1: 哎，是咱们人体和外界交换气体一个最重要的器官，所以肺的功能强弱是直接影响气的生成和运行啊。我们这个呼吸，它可不仅仅是吸入氧气。呼出二氧化碳的一个简单的生理过程，是与脏腑气机的升降出入最直接相关的，是维持生命活动最重要的环节呀。所以说这人工呼吸管用，
0: 嗯
1: 啊，那么中医最早把人工呼吸这套方法叫什么？叫吹气儿，叫助气儿，叫补气儿，不就是通过外力的辅助，帮助患者重新建立宗气的运行吗？恢复肺的一个呼吸功能吗？这不就是外力助气的行为吗？啊，帮助患者重新启动气的升降和出入，帮助恢复肺气的宣发和肃降的功能，让患者能够恢复肺脏自主的呼吸能力。那肺的呼吸能力有了，你想想心脑之气是不是就都有了，就能实现意识的恢复啊？
0: 嗯，
1: 对吧？你还有这个打呼噜这个事儿。
0: 嗯，
1: 你说这个打呼噜，我想问问喜儿，你说打呼噜这事儿，你认为它算不算病？
0: 这打呼噜我觉得这个事儿太普遍了。
1: 是很普遍现在。

0: 啊，我觉得这个很多人其实都有打呼噜这问题，是吧？其实我自己我知道我也打呼噜
1: 啊
0: 啊，而且为什么知道呢？是因为我有时候打呼噜就憋醒了。
1: 哦哦，
0: 哎，我感觉是不是，如果说这个打呼噜能把自己憋醒，这个就是不正常了，是不是也是有点问题的？这个有危险吗，楚老师？
1: 你如果说打呼噜，能经常把自己憋醒了。
0: 对，我有时候一下子给自己憋醒
1: 了。我告诉你，那就是病了。
0: 我感觉可能跟我胖有关系吧。
1: 不单纯啊，如果你就记着，任何人都一样啊。如果你鼾声如雷，经常睡眠当中因为鼾声打呼噜给自己憋醒了，这一定是病，这是很危险的，有窒息的危险。之前头两天不聊过呼吸暂停综合症啊。对吧？有窒息的危险呐，所以说呢，你要现在来讲是啥呢？就是严重的呼吸系统障碍性疾病了。
0: 哎呦，那这我还真得看看，注意
1: 啊！就现在患病的人群极其广泛，而且致死率也是很高的一种病。那西方医学认为啥？这种病的原因有几个方面啊？就像你刚才说肥胖，因为这个肥胖啊，它这个脖子啊，这个脂肪啊就比较多嘛，脂肪堆积，它就压迫气道嘛，它就导致呼吸障碍了，
0: 你憋住了。
1: 哎，对，还有的因为这个鼻中隔偏曲啊，扁桃体或者是这个腺样体，它有肥大的情况，
0: 也是有压迫，
1: 它就还是压迫嘛。包括还有的人的这个下颌呀，它是往后缩，这也会压迫嘛。舌体肥大，这都会导致呼吸障碍，甚至鼻息肉、过敏性鼻炎。导致鼻腔狭窄，这都容易导致什么？打呼噜、呼吸暂停、甲状腺功能减退啊，肢端肥大症，这也是导致睡眠过程当中呼吸暂停的问题。还有的现在医学讲什么呢？就是睡眠过程当中啊，咽喉部被这个肌肉啊张力不足，张力下降，然后这个气道塌陷，它就阻碍呼吸了。长期饮酒的损伤呼吸中枢神经，也容易导致呼吸暂停、呼吸障碍等等，这都是主要原因。所以说呢，能从现代医学讲啊，这个打呼噜，你看这发病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正因为它这个发病原因多种多样，因此在西医方面，它治疗的难点也是很大的。
0: 确实没听过，这打呼噜怎么治啊？
1: 是不是你没听过有啥特效药吧？
0: 没听过。
1: 是吧？你轻度患者只能通过啥呢？调整调整睡姿，侧身睡觉。是吧？肥胖的怎么办？减减肥。有鼻炎的用点激素的控制控制炎症，减轻鼻腔肿胀。如果打呼噜严重怎么办？说实在不行就进行手术吧。鼻腔矫正啊，或者是整个咽腔给它扩大呀。或者佩戴什么调压式的呼吸机。
0: 这还得带个呼吸机。
1: 啊、严重的。但是即使这样，你看看他的打呼噜问题始终也是解决不掉。效果也很不理想。那么针对这个问题，你看在中医这个治疗方面啊，相对来说它就简单很多
0: 啊，中医可以治啊，
1: 而且很简单。中医把这打呼噜叫啥？不就叫鼾症吗？对啊。主要原因是啥？中医讲是什么？脏腑气机失调，气血运行不畅，以及痰湿壅滞造成的，就这几个方面。你比方说啊，咱就举例一下肺气不利的啊，有的人中医叫肺气不利，肺主气管呼吸嘛，开窍于鼻嘛。如果这个肺功能不好，肺气不足，肺气失利，肺的宣发速降功能就失常了，这个时候就容易发生气道受阻，呼吸不畅，就容易引起鼾声。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可能一些外邪，我们的呼吸方式不正确，风寒之邪入体了，入肺了，就外部的风寒之邪，这些邪气进来了，导致肺热壅盛，从而出现肺气不利的情况。还有一种什么呢？这个脾虚痰湿也容易导致打呼噜。脾主运化水湿啊，如果脾湿，如果说脾虚湿运了，水湿内停了，湿浊之气聚到一块排不出去，就成痰。这痰湿还出不来，上壅于咽喉部位，它就容易阻塞气道，就容易导致打呼噜。所以这种患者一般都是体型比较偏胖的，你看这舌苔比较厚腻，而且总是伴有乏力、气虚、食欲不振这些问题。
0: 我是不是就是这个类型？
1: 是吧？你要有这些症状，基本就接近了。
0: 要
1: 脾虚痰湿导致。 的。还有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就肝主疏泄，如果说情志不畅，肝气郁结了，那你想想肝气郁结是不是气机运行就不畅了，
0: 嗯，
1: 这时候就容易导致咽喉部这个肌肉紧张，气道就容易发生狭窄，容易就引发汗症。还有肾气不足的，肾是先天精气之根，主纳气的，如果肾脏精气亏虚，外界天地精气不能与之补充和交换，就会导致什么肾脏的摄纳无力呀，这就会导致呼吸浅表，气不归根，在夜间就容易出现汗声。这种情况一般老年人长期劳累的，年老体弱的，肾精耗损过重的，容易出现这种问题。还有一些外邪的侵袭，也风寒风热，这些外邪侵袭咽喉鼻窍，导致收缩痉挛，出现气道不畅，出现这种暂时性的打呼噜。这都是比较常见的，中医认为这是几种类型。
0: 那楚老师，这个既然说中医上就总结出这么多类型了哈，那么中医针对这个鼾症啊，就是这打呼噜问题，那怎么治它这个效果好呢？
1: 这个得根据不同的症型得分辨了，你采用相应的一些调理方法
0: 啊，得辨证了
1: 啊。你看刚才说这个，比方说这个痰湿壅盛的，体内痰湿之气郁结阻碍气血运行嘛，那影响呼吸障碍。这样的人一般啥样的，就打呼噜的鼾声特别响亮，而且痰多还粘稠，总是感觉胸肋胀满的感觉，而且舌苔白腻，体型还肥胖，总是身体乏力。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就得健脾，就得化痰，就得宣肺，还要通窍。你比方说常见的这个方药啊，你像这个二陈汤，你就喝这个干啥呀？燥湿化痰，理气和中的。然后呢，或者通过一些食疗吃一吃也很好
0: 啊，食疗也可以，
1: 薏仁啊，茯苓啊，陈皮，就这几样放在一块儿，干啥？给它煮粥。不管是咱们大米粥、小米粥，煮粥的时候这几样放里点，这就可以了，
0: 就这么简单。
1: 对，但是啊，不管是你通过这个二陈汤还是吃食疗，同时你还得做一个重要的一个功法，调息的方法
0: 啊，这个也有个功法，
1: 一定要做了。这呼吸吐纳很重要啊，那个调整自己的气息，吸清吐浊，把这个痰湿郁结的浊气，你要把它给它呼出去。所以我呢也是总结制定了一个很管用的啊呼吸吐纳的好方法，就针对这种类型的啊，我刚才讲到这种类型的鼾症的、打呼噜的，干啥？站混元桩。
0: 楚老师给我们讲一讲，我们学一学。
1: 你看，身体放松站立，平心静气。双腿分开与肩同宽啊，膝盖呢微微的弯曲，也就是半蹲，像蹲马步一样。两个手的双手食指交叉扣到一块儿，做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就像抱球一样，像抱篮球啊，抱足球啊，抱一个大点的球体，环抱的这种状态，举到哪儿？举到咱们的胸前。这个时候闭口，用鼻子缓慢的吸气，吸气的时候腹部要自然的鼓起，把气吸满，这个时候再张口开始缓慢的呼气。呼气的时候这个腹部注意啊，要收缩，同时六字诀当中有呼字音要发出来。就在呼气的时候腹部向内收缩，同时口中发呼字音，尽量延长呼气的时间。你就这样啊，缓慢均匀的来吸气，来呼气，然后维持站桩马步的动作。一次做多少呢？你做10到15分钟。到后期你循序渐进，一次能做半小时是最好的。就这套浑圆站桩的呼吸吐纳方法，针对痰湿壅盛导致这种鼾声响亮的，痰多粘稠的，胸闷胀满的，还是舌苔白腻，体型偏胖，身体乏力，就这些人群最实用。你坚持每天做都有大收获，让你睡得香甜，不再鼾声响亮。就这方法，
0: 这个我回去试试，
1: 是吧？就这方法，你看看谁用谁管事。很好的。还有是啥呢？就是这个肺气不利型的导致打呼噜的。啥叫肺气不利？是啥症状呢？你看这个打呼噜的时候时轻时重，

0: 一会儿生小一会儿生大的。
1: 嗯。
0: 而且这种人容易感冒，经常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这就说明他肺气不利导致的。那这时候就得宣肺益气，得通利鼻窍。要想吃点药，你像这个玉屏风散呐、苍耳子散，这都可以。食疗呢，用点啥呢？黄芪、百合、杏仁儿。然后不管是咱们是煲汤啊，你是各种做什么，这个家里你愿意吃什么素烩汤啊，还是什么这个你吃点鸡汤啊，
1: 嗯，
0: 啊，你在煲汤的时候加点黄芪、百合和杏仁儿，这是食疗的方法。但是不管你是通过药疗还是食疗，这种类型的你必须得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
1: 啊，这个也有功法，
0: 还行，必须得结合它啊，吸清吐浊啊，宣肺益气，通利鼻窍。那这个呼吸的方法，调整气息的动作要领也是很简单，怎么做呢？
1: 嗯，
0: 双腿分开，自然站立，或者你身体端正的坐着，静坐都可以啊。两个手交叉贴在胸前，用鼻子自然缓慢的吸气，吸五秒钟。然后呢，你用嘴缓慢的呼气，在呼气的过程当中发六字口诀当中狮子音
1: 啊，发狮
0: 狮，哎，呼气的时候把狮子音要发出来，为啥呢？因为狮子这个口诀的发声对应的是我们的肺脏，宣肺气，降肺浊，所以在呼气过程当中你发狮子音可以轻微的出声或者无声状态也可以，但是把这个嘶要发出去。
1: 嗯，
0: 呼气的时间控制多长时间？控制6秒钟时间内把这口气呼完。那这里面有个要点的动作得配合一下，就是在做这个四字诀呼气的时候啊，双手从胸前向两侧要展开，掌心向外缓缓的要推出去
1: 啊，这有个动作，
0: 哎，就像我们开两扇门一样，掌心向外给它推出去。然后在吸气的时候呢，我们双手再缓缓的再收回来，继续的交叉贴在咱们的胸前。
1: 嗯，
0: 所以说呼吸的时候啊，是在两侧展开推出，一定是沿着两侧展开和推出，就这样反复的呼吸配合动作，一次也是10分钟到15分钟都可以。啊，你每天你多做几次，啊，针对这种肺气不利导致的，打呼噜、鼾声时轻时重的。一感冒的鼻塞流鼻涕气短乏力，就这人群，宣肺益气通利鼻窍，简单实用的好方法，你当天做完之后马上就有改善，非常快。还有肝郁气滞也有这样的人群。
1: 嗯，
0: 什么样的人是肝郁气滞导致打呼噜呢？你看他打呼噜的时候啊，患者讲，哎呀，他自己总感觉这胸口像憋闷啊，肋叉子都感觉疼，而且情绪波动很大，总感觉这个咽喉啊像有异物感似的，有啥东西总是在嗓子
1: 卡着
0: 东西似的，
1: 嗯，
0: 很难受，这样肝郁气滞，这种情况就得疏肝解郁，就得什么理气通络，用点啥呢？用点这个柴胡疏肝散，或者食疗呢，用点玫瑰花加佛手，就这两样，泡点茶代茶饮来喝。
1: 嗯，
0: 但是啊，即使说你有药物或者用代茶饮，还是你别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啊，仍然要做这个呼吸吐纳的功法要诀。
1: 这跟前面那两个又不一样了
0: 啊，类型不一样了，但是呼吸吐纳的功法要做，吸天地宇宙万物的精气，除体内脏腑淤浊淤结之浊气。那针对这种类型的鼾声打呼噜人群啊，我前天呢教过大家一次，不难，坐着也行，躺着也行，全身放松。两个手轻轻放在腹部了，吸气的时候用鼻子吸，这个时候肚子呢自然就鼓起来了。想象啊，冥想啊，你吸的这个气沉入到哪儿？沉入到丹田了，肚脐往下3寸不就丹田吗？
1: 嗯，
0: 尽量把气给吸满，要慢吸气。呼气的时候用嘴往外呼，腹部呢缓慢的向里收，尽量把这气给它呼进了，但是呼也要慢一点啊。同时意念当中要想象着淤结这些气都是在往外排。那有要诀，六字诀当中呼气的时候发什么？发虚字音
1: 啊，这个发虚了，
0: 呼气的时候把虚字音发出来。
1: 嗯，
0: 两个眼睛圆睁，尽量呢用力睁眼睛，干啥？疏肝。

0: 所以每次啊，三到五组，一壶一吸，一个一组，每次三到五组，就这么坚持住。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呼吸的时候，虚字音千万别忘了啊，很重要。它是专攻肝郁的，吸精气，呼浊气，疏肝理气，缓解情绪，啊，还能促进气血的运行啊，很好的缓解肝郁气滞引起像胸闷的、累疼的、烦躁的、睡觉打呼噜的，伴有这种胸闷、累疼、咽喉异物，就这些问题。那这不都是简单实用的好方法吗？
1: 对，
0: 啊，
1: 嗯，
0: 不难。还有的这个打呼噜啥，就肾气不足导致的。这种人是啥样的啊？打呼噜的时候，你看他声音不是尖，是声音特别低沉的发闷。哎，你看有的人打呼噜啊，像哨鸣一样，像打哨一样。
1: 嗯。
0: 但是他这种人是什么呢？肾气不足的时候，声音低沉，而且呢，晚上啊，夜间还尿频，睡就打呼噜，醒就尿尿，腰膝酸软，胃寒肢冷的。这时候咋办？就得补肾纳气，得温阳固本呐。你像金匮肾气丸啊，右归丸，这都可以。食疗，你看吃点核桃啊，吃点黑豆啊，山药炖点汤喝呀，这都可以。
1: 嗯，
0: 当然了，这些方法只是辅助的手段，重要的核心内容要做的，必须结合呼吸吐纳的方法，你必须要坚持去做。
1: 嗯。
0: 那么针对肾气不足造成这种打鼾这种声音闷沉夜尿频多腰膝酸软的胃寒肢冷手脚冰凉的啊，那呼吸吐纳固本培元我同样也总结一套叫逆俯式的一个呼吸方法。
1: 逆俯式的。
0: 逆俯式的。
1: 嗯。
0: 身体放松站立或者静坐你都行。两个手握拳干啥呢？背到后面搓啥？搓咱们后腰眼儿。啊，同时去搓。然后用咱们的鼻子缓缓的去吸气，注意要点，吸气的时候腹部要向内收了，而不是向外鼓了。把气吸满以后，用嘴缓慢的呼气，缓慢的长呼，在呼吸的过程当中，嘴里要发六字诀呼的音，要把呼这个字的音要发出去。
1: 啊，发呼。
0: 哎，同时这个时候这个腹部要向外鼓了，把气呼进，再进行腹部的收缩，鼻子再开始缓缓的吸气，吸满了用嘴长呼慢呼发呼字音，肚子向外鼓，也就这么做，反复的这种吸呼呼吸干啥，就这套方法就是补肾纳气，温固肾阳，解决睡觉你鼾声低沉夜间尿频腰膝酸痛手脚冰凉，就这些问题。
1: 嗯，
0: 你看吧，你看看这些方法，是不是人人谁都可以操作呀？
1: 对，很简单，
0: 是吧？你不需要费什么劲儿，也不需要花什么钱，你说这是不是都好办法啊？这能帮助我们解决很多问题呀。
1: 对，
0: 这啥？这实际上归根结底，这不还是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智慧吗？我呢，你看看用了20来年的时间，我反复的去推敲、实践、去总结。最终我把很多这些好的方法归纳到一块儿了，又进行了一些创新和改进，最终还是要归于大量的实践呢，很多人的实践之后我才得出宝贵的心得呀。
1: 嗯，
0: 所以说我把这些好方法我介绍给大家，让咱们所有的人呢都能熟练的掌握使用，目的是啥呀？不就是实现健康体态的长久保持，你说这是多好的事情啊。
1: 嗯，真是哈，咱们又学到知识了啊，太好了，而且这都是最简单的最实用的干货呀。
0: 对呀，
1: 哎，咱们现在收听节目的这些家人朋友们哈，如果说你也是睡觉打呼噜啊，或者是我们已经是有呼吸暂停综合症的了啊，这些朋友们，尤其是患有刚才楚老师说的这几种类型的这些朋友们，大家一定是啊参照楚老师教授大家的呼吸吐纳的方法，我们把它学好做好。
0: 嗯，对。
1: 哎，在每一次的呼吸之间找到获得健康的密码，实现身心的自然统一。
0: 对
1: 啊，咱们一起跟着楚老师去学习去做啊，大家一定是会得到大收获的。
0: 嗯，没错没错。
1: 嗯，今天的节目呢是又到时间了哈，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说记不住的 啊，没学会的，这都没关系哈，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获得呢指导帮助。啊，我们也非常感谢啊，楚老师的精彩的分享。您辛苦了哈。
0: 哎，不客气。
1: 那咱们明天同样的时间再会。
0: 好的，明天咱们再见。

0: 大家好，我是胡大一，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关注心脑血管健康，应该从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开始。收听中国交通广播央广爱健康节目，让我们健康相伴。
1: 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有星星的夜晚。
2: 中国交通广播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五条人，我是敖茂，
3: 我是任科。
2: 行车在路上，注意遵守交通规则。
3: 中国交通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1: 人生并没有什么意义。
4: 报时美丽中国，交通路上你我同行。
5: 妞妞的科普小贴士，大家好，我是妞妞。秋风起，蟹脚痒，又到了吃阳澄湖大闸蟹的好时候。可市面上打着阳澄湖旗号的螃蟹那么多，怎么买才不踩坑？今天教您两招，认准再出手。第一招，看包装。阳澄湖大闸蟹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认准外包装和蟹卡上的专用绿标，有它才是官方认证。第二招，查蟹扣，这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每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腿上都有一次性防伪蟹扣，正面是地理标志图案，背面带有二维码，手机一扫，养殖区域捕捞时间全都有。扫不出来或跳转陌生网页的，都是洗澡蟹带的假蟹扣，直接拒收。想购买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朋友，微信小程序搜央品会，或者在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螃蟹，就能弹出购买链接。主持人素媛把关，价格3折起，品质售后都有双重保障，可以放心下单。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

0: 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大家好，我是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主持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分享权威健康科普知识，绝对干货满满。不过也有朋友留言说干货太多了，想再回听或者转发分享给家人朋友，不知道这电台节目怎么分享回听。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申请了一份专属福利，您现在就打开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私信回复云听两个字，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就能领取云听 VIP 年卡权益了。在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云听 APP， 直接登录领取到的 VIP 账号，以后只要打开云听 APP，节目内容想听就听，一键分享，也可以跟家人朋友一起把健康知识揣在兜里啦。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发生。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大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王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精讲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随文龙老师一起学习一下乳腺健康的中医调理相关的一些知识。那王老师，我们上次直播结束之后呢，我们这儿收到了好多朋友的问题，
1: 嗯，
0: 我们整理了一下，有几个问题呢，相对来讲被问到的频率非常高。
1: 好，
0: 我先念一下吧。
1: 好吧，
0: 咱们先看看大家都问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
1: 嗯，
0: 第一个问题说，平常啊就是爱生气，而且压力大，说有没有又简单又容易坚持的疏肝啊散结的小方法，这是有条件的哦。简单容易坚持，哎。啊，第二个，查出乳腺结节，这个问题答案问的确实多。说在吃的方面，到底日常能不能吃像豆制品啊、蜂蜜啊、牛奶啊这样的东西，是不是需要忌口啊？这个是关于吃的。第三个问题，乳腺结节可不可以去做按摩呀、热敷啊、疏通等等，像美容院呢经常会有胸部的一些疏通项目，这个靠不靠谱？做完了之后到底能不能好，还是说会越来越严重啊？这个是关于按摩。第四个问题呢，是关于大家的一种认识，说这乳腺结节到底能不能完全消除，会不会癌变？我们日常到底从什么地方或者是哪些环节能看出来它是不是在变坏呢？
1: 好，
0: 这几个问题
1: 特别好
0: 啊。
1: 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来着？
0: 要简单还得容易坚持的疏肝散结的小方法，对于爱生气压力大的人有是吧？
1: 开心散一号二号就可以。
0: 对 对，
1: 而且呢，开心散一号和开心散二号呢，分别针对不同的这个情况和它的症状表现。我们说开心散呢，是我的一个叫法啊，这个是属于避人不才，我是这样给他起个名字。起名字并不
0: 是很传神，
1: 也并不是为了别的啊，说哎，这个是必须得是王文龙创制的或怎么，这个不重要，就是因为它让人很开心啊，这个是很有必要的。那么我们讲说能够让人开心呢，一般来讲的话是两类方剂，一种是补剂，像甘麦大枣汤，另一种呢是开心散，它是疏通之剂，你要不就是虚完了之后，妇人脏燥，这个如有神明状，总是哈气连天，而且总是莫名其妙的，我想哭，这种情况的，这个在
0: 林妹妹症状，
1: 更年期的林妹妹啊，
0: 哦、
1: 就是这个更年期期间的比较多一些。那么像这种闷闷不乐的呢，它很容易出现乳腺的方面的一些问题了，因为它总是觉得不开心了、
0: 这可能跟那个激素的调节的有关系哈。
1: 对，是的。那这个时候呢，有很多人可能会选择跑到医院里面去打那个雌激素，然后呢是让他例假推迟。我都已经57了，因为吃了雌激素，现在我的例假还好着呢。但这个是属于异常。
0: 不见得是好事、啊。
1: 对，因为女士呢，47、49岁就应该绝经了。第二个就是，哎，我感觉好像身上不那么的难受啊，总感觉好像精气神特别的足啊。相关的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它能够给我们带来的啊，好像是容光焕发，但是它却打乱了我们整体的一个生命的节律。我们到什么阶段的时候，就应该说什么阶段的事儿啊，
0: 不能人为干预。
1: 对，所以我们更建议大家在更年期期间，如果是发现自己乳腺不是特别好，而且总是流眼泪的，我们就应该用甘麦大枣汤
0: 啊
1: 来进行调养啊。尤其是我们经常说这个甘麦大枣汤呢，被称之为癌症专治第一方嘛。因为你只要是得了癌症，他都会非常的恐慌，都会想的很多，想到孩子怎么办，想到自己这一辈子都不值啊，想到这个钱怎么分配，分配这些东西就会
0: 太多了，
1: 就会很悲伤啊，然后等等那些情况。这种时候呢，你无论治还是不治，还没下手治呢，无论中医还是西医，还没下手治呢，这人已经自己把自己吓个腿软了。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控制他的情绪啊，这就是倪师所说，如果想让一个人开心的话，只要用对了经方，你想不开心 都难啊，你就必须得开心起来。
0: 嗯、
1: 所以一直在那哭啊哭啊哭，完了喝碗干麦烫的汤，就没事儿了啊。
0: 这个吃了那个，就是咱武侠片里边有放了一些药之后，
1: 含笑半步癫，
0: 含笑半步癫。对，
1: 那么这个含笑半步癫，
0: 让你笑你就得笑。
1: 对，这个干麦大枣汤就是属于我们中药当中的含笑半步癫啊，就是这个吃完了之后，哎，心情很好，它就不畏惧疾病，嗯、不是说癌症就治好了。而是最起码你可以勇敢的去调整好心态的去面对、
0: 嗯、
1: 正确的去面对疾病。
0: 对，对，
1: 很多疾病它是把人吓死的。
0: 冷静下来。
1: 啊、对对对、
0: 啊
1: 嗯。啊，那这是第一类的。那么第二类的呢，就是啊，就刚才我说的那个干麦大枣汤呢，它比如说尤其是针对于乳腺癌。
0: 嗯、
1: 针对于乳腺癌和甲状腺癌是吧，干麦大枣汤是必须要用的。
0: 嗯、
1: 因为你不用的话，你会发现就不是说你自己吓不吓自己，他首先整个人就开始沉沦了、
0: 嗯、
1: 啊，所以必须得先用干麦大枣汤让他能够稳住。我说这是癌变的时候啊、
0: 嗯嗯，
1: 剩下的你该怎么去活血化瘀、
0: 嗯、
1: 软坚散结，包括你用一些就是中医也好、西医的开刀，说符合这个手术条件，及时的去给他开刀等等一些情况，这也是我们并不反对的。
0: 对
1: 啊，
0: 该治治啊，
1: 对，该治治。可是首先第一个治的根基是什么？是自己能拿得住劲。就是你自己走路腿上再怎么没劲儿，爬个楼梯什么的，
0: 嗯，
1: 但是如果说是一个人喝醉了完全腿上不使劲儿的话，一个人去扶这个人可是很难的，
0: 抱不动。
1: 哎，你无论中医也好西医也好，谁都别吹说我就靠纯粹的医疗手段，我就是靠给你开刀、
0: 嗯、
1: 我就是给你用一些软坚散结的东西我就能给你治好，不保不齐。因为有些人呢他胆子就是比较很比较壮，
0: 对，
1: 完了之后呢他就是不怕啊，哎呀，无所谓，活就活，死就死，交给你了，干！我来说这个，有这种人，但是这种人是很少数，大部分都是像我这样的，是不是？哎，就是，
0: 大家还是比较幸运的，
1: 怎么怎么着哈、啊，是不是？这种
0: 是
1: 先吃干麦大枣汤了啊，
0: 嗯嗯，鼓鼓劲
1: 儿，这个给大家去表示一下感谢啊，因为上一次的时候我说我最近有点干麦大枣汤症，我老想哭，
0: 对，
1: 我叨叨这么一句之后哈、啊。就收到了不小麦，就是我以为是亮哥给我寄的、
0: 哦哦、
1: 啊，今儿我过来问他，我说谢谢啊，你还惦记着我。亮哥说没有啊，我没给你寄啊。
0: 啊
1: 啊，是不是哪个粉丝听说之后，然后呢有你的这个住处或怎么样的，就给你直接寄了。但是能够感受到这是对我的爱啊，
0: 嗯、
1: 就是人家惦记着关心我啊。
0: 对，
1: 所以干麦大枣汤不是说光是女人能吃哈、啊
0: 嗯，
1: 男人一天到晚的老唉声叹气的，老打哈欠的、
0: 嗯，
1: 老感觉好像是有点那个抑郁。像这种，尤其是他在家里边是付出比较多的，啊，然后呢，大活小活里里外外全都要管的、
0: 嗯。
1: 像这种人，他突然感觉好像有点奇怪，总想流眼泪。那这个时候呢，可以给他考虑使用干麦大枣汤来进行这个补养一下，
0: 嗯，
1: 这是补虚。
0: 嗯，
1: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开心散的一号、二号，这种呢，它是属于疏导。
0: 嗯，
1: 因为我们辅导孩子作业也好，包括这个，像您是没这个感觉，您
0: 开始感觉到了，
1: 是吧？啊，这个，像以前保罗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是给他辅导作业的时候，啊，这个，我就会稍微有一点着急。
0: 谁辅导谁着急、嗯、
1: 对对对，然后呢这个气得我乳腺疼尤其是他的英语、
0: 哦、
1: 啊，他简直一个词儿都学不会
0: 啊，
1: 这简直太不随我了、
0: 嗯、
1: 我当初的时候语文有语感，英语也有语感，
0: 文科类的
1: 我啪啪啪啪念得特别快，以至于我们的英语，我是英语课代表嘛，
0: 嗯嗯，
1: 然后呢我们这个英语老师说，来那个文龙你念这一段整个的把这个课文念一遍、
0: 嗯，
1: 我哒啦啦有意识念得特别的快，来表明我的水平啊！念完了之后，大家都震惊了。
0: 嗯，
1: 我们的英语老师，我们的英语老师那个胖乎乎的啊，他是扇着那个课本说，感觉有点像是俄语。
0: 怎么还带着嘟嘟的音的吗？
1: 这念得太快了，
0: 嘟噜嘟噜的就来了
1: 啊！然后就是这，你看我这么好的语言基础，儿子没遗传得了啊！我就觉得你怎么这么？笨啊！但是他现在英语
0: 那当然
1: 啊，纯美式发音啊，挺好的。
0: 小男孩据说是要到初中、高中会有一个爆发期。
1: 哎，对他小学那会儿的时候，就是确实是有点感觉好像不开窍。
0: 对
1: 啊，但是
0: 孩子
1: 这个发育就是比较晚了，身体也好，头脑也好啊，包括情商，嗯，
0: 这不叫晚，王老师，这叫每个人有自己的节律
1: 啊。对对对，
0: 人的节奏就是这时候。
1: 哎呀，谢谢你。让我这个心里边舒坦了、啊、
0: 咱们共勉、嗯、
1: 对，然后呢这个时候啊， 如果说是你每一天面对的各种各样的憋屈事儿，
0: 嗯，
1: 领导也觉得好像一天到晚的啊，是不是？就像那个我们斌哥、
0: 嗯、
1: 啊，我都能够感受到，他不是压力大，他肯定有很多憋屈事儿、
0: 嗯，
1: 就是不说别人嘛，就说我，反正我有的时候闲着没事我给人打电话，赶上周六周日，
0: 嗯、
1: 我给人打电话说的谈的是工作上的一些事儿、
0: 嗯，嗯，
1: 我想他都需要试看心脏，
0: 以后上班之前一人一口先灌上，
1: 有单位真有啊，完了之后呢，看看他是开心在一号还是二号了，
0: 是。
1: 一号呢，他是适合啊，手脚比较偏于冰凉。
0: 嗯、
1: 哎呀，我一生气，气的我手脚都冰凉了、
0: 嗯嗯嗯，
1: 这个一团预热之气在胸中转不开，手脚是冰凉的。
0: 嗯，
1: 那、啊、还有一种是什么呢？感觉是手脚温度倒不明显，但是感觉呢，口舌生疮，晚上的时候睡不着觉，烦躁的厉害。完了之后呢，翻来覆去，这个影响睡眠。那么这是开心在二号，啊、
0: 嗯，
1: 这个一号是什么呢？是柴胡、枳实、白芍、炙甘草各等量就行，在此基础上加上木香和陈皮，这就是一号
0: 打粉。
1: 对对、
0: 嗯，
1: 这个木香呢，跟前面这个也是等量。那陈皮的话呢，其实叫我说啊，现在你都不用陈皮了，直接换成橘皮就行了，
0: 嗯、
1: 也是个等量、
0: 嗯。
1: 也就是说呢，柴胡、枳实、白芍、炙甘草、
0: 嗯，
1: 再加上木香、橘皮，就是大红皮哈，直接全部的都按等量。
0: 嗯

0: 就给他打。比如说这一共是六位，
1: 对，
0: 各50克、300克，药房就给适当的给我们开回机子，打成粉了，
1: 对，
0: 对不是？要不然
1: 弄成一小罐，每天弄一点点。
0: 对对对，要不然天天煮汤喝也挺烦
1: 啊，
0: 你就直接给他打成粉。打成那么一小罐之后，每天早上吃上一勺，晚上吃上一勺，每天开开心心上班去。回到家来之后，媳妇儿不懂事儿，没关系，先吃上一勺。
1: 谈判之前先来一勺是吧？冷静一下。
0: 对啊，这个，假如说是黑心草二号的话呢，那是用丹皮和栀子啊，丹皮呢去除血中之脓，它是。防止出现这个身体出现炎性体质，
1: 啊，
0: 动不动就走嗓子，
1: 啊，
0: 动不动就上火，动不动怎么样？我就是我有的时候就是属于这种体质，啊，我就很容易上火。
1: 就我们有的时候说那叫什么上热下寒，发炎老走这一节。
0: 要上热下寒的话呢，其实有很多的方子，比如附子里这个附子泻心汤
1: 啊，
0: 或者是温中汤啊，不是温经汤啊等等那些情况。
1: 该泻的泻。该上该这个叫该温的温，
0: 对对对，寒热错综复杂，还有猪血心汤，
1: 嗯，
0: 好吧，
1: 嗯嗯、
0: 这个，但是这儿呢，我说的那个上火呀，它就是炎性体质，
1: 哦，
0: 它不一定上热下寒，有可能是哈，
1: 嗯，
0: 但是也有可能就是纯上火，
1: 就奔哪儿去？
0: 对你像我这个一旦上火之后，脚病不良。
1: 啊，
0: 我上火之后呢，就容易走这块儿，嘴上容易起疗泡，然后呢，鼻子这块儿容易那个出问题。口鼻这块容易出现一些问题，这个容易上火、长疗泡啊。像这种情况，实际上如果是反反复复总是出现的话，这代表血中有脓。我们给它用丹皮啊、栀子，
1: 对，
0: 栀子呢可以入心，入完心之后清心火；丹皮入血，清血中之浮热。所以说呢，它全部都是针对于血液来的，啊，这个
1: 抗炎，
0: 对，实际上就是属于炎性体质。
1: 对，现在很流行，不是抗炎这个概念？
0: 对，抗炎抗糖。
1: 对。
0: 抗糖呢，指的是那个叫的
1: 少吃糖类，
0: 碳水脸哈。
1: 对，对，
0: 碳水就是您是没有碳水脸
1: 啊？也有，
0: 我有，
1: 我也有
0: 碳水脸，
1: 使劲控制。
0: 但是呢，我就喜欢干口碳水，我
1: 谁不是呢？王老师啊，碳水的快乐谁懂？
0: 没错，这个爱咋咋地吧，是不是自己痛快了算？
1: 是，
0: 对。您这是属于成天自己恶心别人，让自己痛快了，让别人看我这张脸哭去吧。啊，
1: 对，不没有没有哭，大家都很开心，就看咱们过的日子过得好。
0: 对对对，所以说呢，这个是我们讲这个乳腺结节它的小方法。如果说是想着去进行便于坚持的话，开心散一号和二号，你自己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啊，鉴别的去使用。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最好是拿那个大白兔的那个糖纸，
1: 糯米纸是吧？
0: 糯米纸
1: 啊，
0: 多包两层，放心疼那个也便宜。
1: 对，
0: 基本上就是你自己从外边去买啊，
1: 对，
0: 某宝、某东上都有，就专门找那个糯米纸就可以了。
1: 是，
0: 然后呢，一买200张、500张什么之类的，一次用上2-3张。我有时候我用1张就是会过嘛，结果粘上了。对，干脆后来我就自己也好，包括给别人也好。啊，甭心疼，用3张没问题，
1: 是多包一点。
0: 这个这样的话，我吃还不苦。
1: 对
0: 啊，甘麦大枣汤呢，那就更不苦了。甘麦大枣汤
1: 有枣哈，
0: 对，大枣、炙甘草，好吧，再加上小麦，
1: 是都是甜甜的。
0: 哎，喝起来之后呢，心情愉快啊，口感也非常的 OK。所以你要防着家里小孩偷喝。
1: 那个小孩子喝了，
0: 小孩子喝了之后也行。小孩子现在有很多抑郁症。
1: 是学习压力也大呢，
0: 小孩子很少能够晚上10点正常的上床睡觉的，
1: 压力太大。
0: 小孩觉多呀，
1: 实际上他应该多睡啊。
0: 小孩其实是白天睡晚上睡，他觉很多，老年人慢慢觉少了，这个是正常的生理。但是呢，因为现在我国的这个教育机制啊，我经常是有意见哈，就是这个教育体制，包括他的这个老师的整体素质等等来讲的话呢。它就导致小孩的压力非常的大，很少能够正常睡觉，正常的作息。
1: 我记得王儿，我小的时候那时候上课，每天中午回来我会睡一觉，结果我听说现在的小朋友，他们中午在学校吃饭，然后就留半个小时，大家活动活动，然后马上下午的课就要开始了。
0: 对，
1: 我如果没记错的，我那时候要是中午不睡的话，我下午头两节课都是懵的。
0: 是啊，
1: 所以我就说这样，一个是孩子好累，再一个，不知道吸收的效果好吗？
0: 小孩子呢也有很多抑郁症的，
1: 是吧？
0: 厌学的，
1: 这样觉都不够睡，我觉得学习还是挺不开心的。
0: 像这种应该喝甘麦大枣汤。
1: 甘麦大枣，
0: 因为它无处发泄，而且学习其实比工作还累。我们工作绝对。

0: 已经很累了。实际上你看看那个小孩那个学习，他那个每天、
1: 啊、
0: 对对对，他们其实比大人要辛苦。嗯，
1: 昨天看到有一个小朋友在短视频上，就是向他的妈妈真诚发问，
0: 嗯，
1: 就是那个小朋友说话条理特别清楚，一看还是就是有思考的那种小孩。
0: 嗯，
1: 他说妈妈，我觉得哈，其实英语不是每一个人学了之后一辈子都用得到的。
0: 嗯，
1: 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学点中医呢？因为每一个人要如何调养自己的身体，这个是我们一辈子用得到。我说哎呦，这个小孩子思维方式很特别，
0: 没错、
1: 啊、而且他说的还蛮有道理的。
0: 对对对，
1: 嗯，
0: 这个是也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理念。
1: 人的问题啊，
0: 哎呦，这孩子要是跟我们俩这个
1: 你俩
0: 也能对眼、啊、
1: 能对眼、
0: 啊、就是这个我找这样的学生都找不着、啊、
1: 你看看，
0: 就是小孩从小的时候有这个概念，
1: 嗯，
0: 这
1: 个
0: 多有智慧的人呢，
1: 啊，
0: 多有智慧的人，因为他很清楚，人是一个耗材，
1: 是的，
0: 耗损件，
1: 是的，
0: 是吧、
1: 嗯？
0: 你的眼睛也好，或者什么样，你消耗太多了之后，包括年龄使用年头多了之后，它一定会出问题。就像汽车开的年头多了，你甭管是什么，你日系、美系还是这个华系、
1: 嗯嗯嗯，
0: 就是甭管你是什么车，你说都容易出问题，都需要去做保养，都需要去、
1: 嗯、
0: 有时候换零件等等这些东西。它是需要去进行调整的、
1: 的
0: 修理
1: 的。
0: 人这部机器，你用上几十年，它早晚会出问题。而且你不光是修理自己这部机器，爷爷奶奶呢，对吧？爸爸妈妈呢？
1: 实际上是，
0: 以后自己的孩子呢？
1: 对，
0: 这是必须要掌握的技能。
1: 身体的这种调养的知识，不管是于自己还是于别人，
0: 嗯、
1: 你确实是时时刻刻。马上都能用得到的。
0: 那个，我看到咱们刚才说，
1: 嗯，
0: 是那个说把英语建议说改选修，千万别啊！
1: 没有，
0: 现在我们要融入世界，
1: 对，
0: 我们跟世界
1: 是另一种思路
0: 去接轨啊，就是我们以后跟人聊天各方面那样啊，这样的话才是有一个合理的观察的这个自己的方法，让人们就我们好，我们最大，我们前朝上国，你别那样，
1: 还是要理智，
0: 就是。还是要看到别人的这个发展、
1: 嗯、
0: 看到别人的优秀，也向别人学习、
1: 嗯、
0: 就是虽然我是个土郎中，但是我并不排斥西医，就是因为我发现人西医有好多时候做的其实是很到位的，只不过是毕竟我还是有我自己的站位，我是个中医，我有的时候难免会有所偏向，
1: 是
0: 我常常自己提醒自己，可是我还是忍不住会偏向你，可是我们客观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中医西医各有所长。
1: 学英语是眼睛放眼世界，我觉得，但是学点中医实际上是一种，就像您老说的，培养一种文化自信，就
0: 是
1: 从孩子开始也未尝不可。
0: 对，
1: 可以带着孩子学学。
0: 对对对，第一道题呢，其实我们就
1: 回答
0: 第一个问题回答完了。
1: 嗯，
0: 那么咱们大家有朋友说，我喝完干麦大碗汤之后我会拉肚子，就证明你太适合喝了。
1: 哦，
0: 如果你喝一样东西，它不是寒凉的，你说大枣它会让你拉肚子吗？还是浮小麦，这浮小麦它就是面粉呐、啊。说实在的，给你碾成粉，它不就是啊？粮食，炙甘草它是偏温性的。
1: 对。
0: 但这种东西，如果你喝进去之后你拉肚子了，或者是理中汤，
1: 嗯
0: 啊等等那些东西，就是温性的药哈，什么干姜啊、人参的等等，都是温燥药。然后呢，这个喝进去之后，这个人疯狂的拉肚子，太好了，就证明他重病了啊、嗯，就是重是打中了。
1: 嗯嗯。
0: 啊，你太适合喝这个干麦大碗，千万别停，继续喝。喝到不拉为止，而且呢，这种拉肚子就是明显反应，跟中毒它有明显的区别。
1: 就是那种就是导致我拉肚子，跟排出了寒气那感觉不一样，是不是？
0: 不一样
1: 啊！
0: 它首先第一个呢是越拉越爽，
1: 啊、
0: 别人拉肚子好汉架不住三泡稀嘛，拉拉拉去都直不起腰来
1: 了、啊。
0: 这个是越拉眼睛越亮，越拉声音越大，他感觉好像自己还特舒服，胃口还变强。
1: 啊啊
0: 好吧，虽然是拉了，体重也减轻了，一下子减轻了3公斤呢。
1: 是，哎呦，天
0: 哪！真的，
1: 这是存了多少货呀？
0: 一上午，一个上午连续拉上3到4次，完事之后、
1: 终于舒服了。
0: 拉完事之后，好舒服，好轻松啊，睡觉都踏实了。
1: 嗯、
0: 这个是第一种啊，它就是拉的，它很舒服、
1: 嗯。
0: 那么第二个是什么呢？明显反应啊，它都是来势凶猛的。
1: 嗯，
0: 但是虎头蛇尾，就是。哎，你看他拉得很凶哈，完了之后昨天还没事呢，今天喝着这个药，这个昨天喝着药，今天开始拉，哗哗哗拉，连续拉上去，越拉越没事，越拉越小，越拉越不拉了，逐渐大便恢复正常了、
1: 啊、
0: 这个是虎头蛇尾，它是来势凶，但是逐渐走低。
1: 嗯，
0: 那个中毒是不一样的，中毒是你吃的时间越长，一开始你不知道，
1: 嗯，
0: 没感觉，吃了半年之后感觉身上有点怪怪的，开始掉头发了，
1: 开始不舒服。
0: 再吃上这个3个月半年之后，逐渐连腿毛都掉了。
1: 哎，
0: 再吃上一段时间之后，整个人秃了。完了之后，再吃一段时间之后，整个人直不起腰来了。它是越来越加重的，那叫中毒。如果是一上来挺凶，哎，逐渐吃了2礼拜之后没事了， 甚至一个礼拜就没事儿，甚至有人两天就没事儿，那这说明它是明显反应，所以它的曲线不同啊，一个是虎头而蛇尾，另一个是渐进和这个渐
1: 达到高，
0: 愈演愈烈啊，就是越来越严重，那个叫中毒啊，所以它不太一样的曲线。
1: 应该自己能体会得到，你是排完了之后是觉得哎好通畅，还是排完了之后好虚弱，
0: 对，
1: 不一样哈。
0: 对对对对，好，
1: 感受感受。
0: 那这个是第一道问题。
1: 第一个问题，
0: 好，
1: 这个爱生气压力大的人，简单又容易坚持的疏肝散结小方法哈，两个不同的思路，通过您自己对自己的了解和判断，看看是开心散一号还是二号，还是可以用上甘白大枣哈。
0: 是。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大家好，我是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主持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分享权威健康科普知识，绝对干货满满。打开云听 APP， 直接搜索中国交通广播，就能找到我们专门为大家推荐的音频内容，不仅有健康节目，还有当下正在热播的有声书和各类节目回放，平常直播没听完的干货知识，以及适合睡前慢慢听的节目音频、小说录音，不用卡点儿等直播，随时点进去，立刻就听。
3: 我们各自打好梦想的背包，时刻准备着开启抛开烦忧的心灵旅行，走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中国交通广播，为爱全程导航。
4: 换季时节，心绪容易浮躁，给自己来一场精神 SPA。万香之王沉香，四大名香之首，药香同源，凝神舒缓，抚慰心绪。中国交通广播主持人，远赴广东电白沉香之乡，联合行业协会源头严选，三款好物享三折福利，九毫米树心料单圈手串，原价1590，到手仅599，可手串可项链的五毫米树心多圈手串，原价2380，直降1400，到手999，还有99元入门沉香线香，轻松感受香道治愈。进入沉香专区，还有更多高端好物等您挑选，全部一物一证，国检备案，保真可查，配套礼盒礼袋，既可自己静心把玩，也适合馈赠亲友。现货有限，打开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沉香，赶快进入专区选购吧。
5: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2: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5: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2: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5: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2: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5: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6: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7: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6: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8: 欢迎使用交接器，麻烦到来。
7: 聆听历史的回声， 一直在风中述说

大家好，我是刘康。您正在收听的是由我和阿汤为您主持的健康系列节目。每期节目我们都会分享权威健康科普知识，绝对干货满满。不过也有朋友留言说干货太多了，想再回听或者转发分享给家人朋友，不知道这电台节目怎么分享回听。今天我们给大家专门申请了一份专属福利，您现在就打开中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私信回复云听两个字，白云的云，好听的听，就能领取云听 VIP 年卡权益了。在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云听 APP， 直接登录领取到的 VIP 账号，以后只要打开云听 APP， 节目内容想听就听，一键分享，也可以跟家人朋友一起把健康知识揣在兜里啦。你是否经常在忙碌中忽略自己的身体，加班到深夜的疲惫，不能按时吃饭的无奈，外卖快餐的油腻和久坐不动的僵硬，这些看似平常的瞬间正在悄悄透支着我们的健康。但是你知道吗，健康不是遥不可及的奢侈品，而是藏在日常细节里的必修课。就像每天清晨的一杯温水，办公桌前定时伸直的腰背，睡前十分钟深呼吸的放松。健康伴你行，您的随行健康管家，每周一三五七早晨六点和下午十六点，锁定中国交通广播，科学养生知识一键获取。从今天起，让改变

0: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健康科普节目闻道健康，我是主持人刘康。今天呢，我们还是请到了大家非常熟悉的四代经方传人中医专家王文龙老师，欢迎王老师。
1: 刘康老师好。
0: 老师好。
1: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文龙。
2: 王文龙，四代中医世家经方传承人，职业药剂师、制药工程师、高级中医健康管理师，《伤寒论》金奖作者，文龙讲经方栏目主创，中国交通广播特约健康顾问，2025年获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交通广播优秀健康科普达人称号。
0: 今天呢，我们继续跟随文龙老师一起学习一下乳腺健康的中医调理相关的一些知识。第二个问题跟吃有关了，查出了乳腺结节，你像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些东西是不能吃的，包括豆制品，包括什么奶制品，包括还有蜂蜜，像蜂王浆啊这一类的，大家可能会觉得是不是跟雌激素有关啊？
1: 对，
0: 所以通常想是不是要忌口？
1: 忌口，忌口，
0: 要忌口，
1: 对，要忌口，蜂王浆尤其是蜂王浆。咱们这儿就有，但是呢，这个无论是乳腺结节的，还是这个子宫肌瘤的，卵巢囊肿的，只要跟性腺相关的，你说这个跟性，什么叫性腺相关呢？那乳腺、子宫是吧？卵巢，这一类的，包括男士的前列腺像这种的，我们一般都是说，那你先别吃蜂王浆，别吃蜂王浆，你就是其他的时候，我肺里边，你肺跟你的性腺有什么关系？
0: 那没关系
1: 啊。对，我肝儿这个就没关系了啊。不是这个肾脏好吧，子宫、卵巢等等这些是最为明显的是包括乳腺都不要去吃这个蜂王浆啊。乳腺结节来讲的话，我们一般也确实不推荐吃牛奶，因为牛奶呢它多少都会有一点雌激素，这个
0: 牛的这个嘛，所以。
1: 对，一个是牛的这个，另一个是什么呢？是这个为了增加奶农的，它为了增加牛奶的产量，会让它吃一点点饲料里边会有一点点添加，
0: 是的，
1: 添加的或多或少而已那么作为这些厂子，他们实际上自己也很少有自己的这个奶源，都是收来的，
0: 都是收的，
1: 就甭管谁叫什么牌子，他其实。都只是给自己贴个牌，它都是从奶农那儿收嘛，好吧？就是这个，所以奶农那块呢，它的一些，它就指着这个过，作为它的主要收入来源的话，那我们就能理解。所以我们不能够随便去那个喝这个牛奶。还有一类是什么呢？就是像豆制品呢，或者是像蜂蜜啊等等那些情况，多多少少的都还是有一点。我的建议最好是在乳腺结节没有完全恢复之前呢，最好是。

0: 要控制一下，
1: 嗯，
0: 要有忌口，
1: 嗯
0: 啊，就是你偶尔说我吃个一次两次的无所谓，
1: 是
0: 我吃了三天五天也不至于有那么大大影响，我就喝了三天奶，能怎么着？就是，但是我们只是说你适当的也有约束，就是你知道自己的这个体质是有乳腺结节的，所以咱们别过量。
1: 嗯，对，别爱吃哈。
0: 对，
1: 你说我这没事儿，天天的当水喝。
0: 对对对，
1: 可能多多少少有点多了。
0: 是是是，没错。那么这个是给我们大家的建议。
1: 嗯
0: 啊，
1: 嗯，要忌口哈。
0: 要忌口。那么同时呢，我顺嘴说一下，大家没有问到的。
1: 嗯，
0: 不仅仅要忌口，而且最好是什么呢？吃一些绿色的食物，绿叶的食物
1: 啊，
0: 蔬菜，因为绿叶的它可以入肝，清热入肝，而且呢，它有疏通之性。
1: 嗯。
0: 我们在上一节课呢讲说葱是能疏通的，
1: 嗯，
0: 那么这个蒲公英是能疏通的，
1: 嗯，
0: 实际上所有的绿叶蔬菜吃完了之后啊，哪怕就是大白菜，
1: 嗯，
0: 便宜吧哈，就大白菜就行啊，或者南方的南方这个不知道什么东西便宜哈，就是只要是当地当时产的那个菜啊，
1: 顺时应季，
0: 对，那个是对我们的肝脏都是非常好的，
1: 嗯，
0: 它有疏通之性，
1: 哎，
0: 植物的舒畅调达之性。我们用起来之后呢，对于乳腺结节都是非常有帮助。
1: 嗯
0: 啊，所以说呢，咱们自己这个惦记着别吃含激素类的食物，
1: 嗯，
0: 多吃一些青绿色的这种，最好是有机的这种蔬菜，
1: 嗯，
0: 自己家种，就是包一群儿，哎。这个蔬菜啊，我经常说，这个蔬菜是很出数的。
1: 是的，
0: 我们这个农村人是太清楚了，就是你要想自己吃，就承包这，我们家就两亩半地。
1: 嗯。
0: 这一家子他得除了什么之外，就是其实肯定是吃不完的，就这点地，就觉得一家子你还得能拿出去卖钱呢，还得换馒头什么都用纸了他了，就是甚至我们家院子里边就一个小旗子，差不多两个八仙桌这么大了
1: 啊啊，
0: 两个这么大，比这个两个半吧，懂，
1: 嗯，
0: 吧，就这么大点
1: 小旗子
0: 啊，一个小旗子，
1: 啊，
0: 这个我也不叫那个真正的旗了，
1: 啊，
0: 就是我们自己这样。就是两个半八仙桌这么大，就种那个叶生菜，整个一夏天呢，我们是早起吃，中午吃，晚上吃，割完这边一茬，就也就两三个，割下来之后就
1: 吃的很少，
0: 对，就一篮子，你蘸酱吃，我们那个时候养生就是蘸甜面酱吃这个，
1: 嗯嗯嗯，
0: 这个叶生菜这种，
1: 是
0: 一家子吃，就是这整个一夏天，天天顿顿吃，吃不完呢，
1: 是的，
0: 这就是地为我们出产的时候，实际上是很大的，那个地出产太丰盛了。啊，这个叶子菜各方面你多吃一些，
1: 嗯
0: 啊，自己最好是院子，要有院子的话，
1: 小花园，对，
0: 哎，
1: 但现在有那个就是阳台种植，是一个小花盆一个小花盆的，我之前种了一点那个豆苗，
0: 嗯，
1: 就种着玩的，就是当个盆景种种，结果也是长荒了，
0: 长太多了是吧？
1: 一开始不发的时候还不懂呢，
0: 嗯，
1: 两三天的时候就长了一点点嘛，
0: 嗯，
1: 我说哎，这够什么东西的，
0: 哎，
1: 就种了两个小盘子，
0: 哎，
1: 结果慢慢的开始就跟长荒了一样，上顿吃下一顿吃都给我们吃懵了。
0: 对，
1: 实在是吃够了。
0: 豆芽也好或者什么样也好，你看它可出数了，
1: 啊。是是是。
0: 这个我大姨夫，
1: 嗯，
0: 他退休了之后，反正就是弄了好几拖拉机的那个土，然后呢运到他楼上去，他们家是复式的，
1: 哦哦哦哦，
0: 啊，他直接在他那个楼顶，楼顶上稍微弄一点，完了之后外边反正给围起来，这样的话就不至于，
1: 嗯，
0: 影响别人，
1: 屋顶花园，
0: 就是，对，屋顶花园自己弄，反正他是屋顶菜园子，
1: 嗯，
0: 他现在弄的菜一天到晚给各家分，有人说哎呀行了不用太客气，他说这个反正受不了，有人烂了，对，
1: 我妈那小花园也是，
0: 这都不需要非得是拥有大地或者有几车土就够了，
1: 是的，
0: 这就是我们讲说自然界是很神奇的，嗯，
1: 对，我妈说蒲公英啊紫苏啊这种也啊还有那个艾，
0: 嗯，
1: 还有薄荷，说也不知道怎么的，
0: 嗯，
1: 就是也不怎么施肥，就下点雨浇点水就疯长，
0: 对，是的是的，
1: 嗯，
0: 别破坏，
1: 对，
0: 不干扰它就能够自然而然的就是郁郁葱葱欣欣向荣，
1: 是自然的馈赠嘛，
0: 啊，对，跟我们的经济形势是一样的，
1: 嗯，
0: 就
1: 是稳稳的发展哈，
0: 对对对，
1: 行，这个是关于忌口的问题，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女性会经常去比如美容院经常会有这种项目，
0: 嗯，
1: 什么按摩啊推拿呀，啊，什么通乳啊什么胸部保养等等，就说像按摩呀，啊，热敷啊疏通这种是不是靠谱，会不会做的越严重了
0: 啊，不会
1: 不会
0: 啊，正常来讲的话呢，
1: 嗯，
0: 是有这种项目，这种项目还的确是对女性的乳腺结节呢，
1: 嗯，
0: 有帮助的，
1: 嗯嗯嗯，
0: 只不过是看收费了，
1: 嗯，
0: 就是在我看来的话哈，他们说我们这里边有什么手法，啊，我们循行了什么什么经络，你拉倒吧，上一边，实际上
1: 还是不行，
0: 就是女士她老公给她天天的给她这个就是疏通一下就行了，
1: 嗯，
0: 啊，你就想用专业的这种 养护的 SPA 那种，那当然是对身体有好处的。
1: 嗯，
0: 如果是咱普通老百姓，说我不是富婆，我老公也是一个普通工薪阶层，我们不想去瞎花钱哈，那你就让老公给你弄一弄就行。
1: 嗯
0: 啊，就是这个坚持就可以，自己弄也可以啊，就是热敷一下，然后呢经常去这个给他推一推啊，这是可以的。
1: 嗯
0: 啊，对身体有好处。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1: 第四个问题，乳腺结节到底能不能，这可能是两个问题得拆开说。一个是它到底能不能完全消除，不管它的话会不会癌变。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日常我们怎么判断它是要变坏了。
0: 嗯，
1: 两分两边讲哈。
0: 嗯嗯嗯，
1: 听你说。
0: 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说它怎么判断变坏了啊。
1: 嗯嗯。
0: 它如果是持续性的缓慢的开始增长，这个都不用太担心。
1: 嗯嗯。
0: 可是骤然之间速度加快。嗯。它的增长裂变的速度开始加快。而且这个你去最好是做一下那个检查，
1: 嗯嗯，
0: 能够判断里边开始已经形成血瘤啊，就是
1: 自己供给自己了，
0: 对对对、
1: 啊、
0: 自己产生供血系统了，
1: 嗯
0: 啊，那这个时候呢尤其还是不规则的，
1: 嗯嗯，
0: 疼痛感啊突然加剧的，
1: 嗯，
0: 像这种一般它要恶化，不一定是癌变哈、啊、
1: 嗯 嗯, 嗯，
0: 但是它要奔着那个意思去了，
1: 它要起势，
0: 对对。你说启示，我就想起来那个，
1: 不是那个启示，
0: 不是，我说我想起来那个贾玲和陈赫演的小品
1: 啊
0: 那个，你一启示我就知道你这口痰吐的比我要猛，这个对，
1: 起反，
0: 对他要启示了啊，
1: 嗯、
0: 这种情况之下呢，抓紧时间给他进行调养，
1: 是、
0: 嗯、如果是这个符合手术条件的话呢，实际上可以我。不拦着非得是别做手术或怎么样的，不需要、
1: 嗯嗯、
0: 啊，可以做手术，
1: 嗯嗯、
0: 啊、就是我在前年的夏天、
1: 嗯、
0: 前年的夏天有一位阿姨，她呢身上多处结节，
1: 哦，
0: 这个结节呢没有恶化，
1: 嗯
0: 嗯，这个但是呢已经非常顽固了，我也判断如果是用中药的话呢，这个是很得用很长时间，
1: 嗯，
0: 而且不见得他那个体质，他很大年龄了嘛，
1: 嗯，
0: 啊，又失眠，又是反正就一堆，就是这个他儿子就，包括他家老头一块儿来的，说王老师，这个我妈就特别信任你，我不知道，就是他有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绝对不做手术，
1: 哦，
0: 一旦做手术，那就很抗拒，就是这种情况，我想这个从你这儿。直接得到一个答案，是真的很反对做手术吗？
1: 嗯、
0: 我说没有啊，
1: 嗯嗯，
0: 该做啊，这个话我公开讲哈，
1: 嗯嗯，
0: 你要是如果说是认为做手术啊、人家符合你这个手术指标各方面来讲的话，古代说华佗不也做手术吗？
1: 是，嗯，
0: 哇，刮骨疗伤
1: 就是为了这个来
0: 啊，包括做手术的那还甚至还脑瘤都可以做手术了，
1: 对对，
0: 是不是？嗯、这个做手术呢，我们不要去排斥它，
1: 嗯，
0: 你该做，
1: 对，
0: 我们排斥是排斥的过度医疗。但是假如说他确实是该做手术，我们是支持的。你做完手术之后没关系啊，中西医结合
1: 调养，
0: 拿到病灶，然后呢我们给你快速的给你调养回来。
1: 嗯、
0: 有机的结合都是为你服务的嘛，对吧，
1: 嗯、
0: 为人民服务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是很好的。那当时我跟那阿姨去明确说，我说阿姨你是听谁的这个建议说就非得不做手术啊，这个他说他听的谁的就是啊，就是不能够吃寒凉的东西。就是不能够吃水果，不能够喝牛奶，然后也不能做手术、
1: 啊、
0: 等等。
1: 那我就知道是谁
0: 说
1: 的。
0: 就是
1: 说
0: 这么一大堆。嗯、我说是这样哈、啊、水果呢，应季的水果，当地产的应季的，这是很好的。
1: 对，甚是。
0: 啊，这个你别整那个大棚的反季节的蔬菜水果、嗯。就是包括做手术，包括喝牛奶，你在什么实际上是没问题的。不要有这个排斥啊、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乳腺结节啊，一旦出现这种情况，体质还能够允许的情况之下，其实做一点手术是可以的。
1: 嗯，
0: 你要是非得就是年龄比较大了，没有办法做手术了啊，需要保守了， 需要保守治疗的话，我待会儿就会去讲，
1: 嗯，
0: 他怎么样去进行保守的，用哪些方式方法，
1: 嗯，
0: 可以对我们既保证体质，
1: 嗯
0: 啊，同时又可以有效的去给他进行这个疏通开，
1: 嗯，
0: 好吧，让他自我吸收掉，
1: 嗯
0: 啊，或者是萎缩掉，
1: 嗯，
0: 都是有办法的。
1: 行，
0: 嗯，
1: 但是结节是可以完全消除的，是吗？
0: 结节呢，首先第一个，完全消除不是我们的目标，
1: 哦，
0: 嗯，他只要不为祸，我们就
1: 别祸祸在，
0: 对，允许它存在，
1: 是，
0: 就是。这个有很多人身上都是有结节的啊，甚至是结节体质的，
1: 嗯
0: 啊，但是我们用桂枝茯苓丸也好，用一些化铁丸等等那些东西，就是是可以让它变小，甚至变没，
1: 嗯。
0: 可是我常常就是说，你差不多十去其八，十去其九，剩下的东西呢，就是你愿意就是可以减小剂量，或者是减缓那个频次，
1: 嗯
0: 啊，逐渐的啊，甚至不用也没事儿。
1: 嗯，
0: 他反正危害不到你，
1: 对，共存，
0: 怎么跟宋小宝打那个帅哥似的，
1: 嗯，
0: 被人一下掐住脖子，人一米八几的个儿，
1: 嗯，
0: 他这个
1: 挠他，
0: 就差一寸打，就差一寸，就差一寸，反正打不着人就行了，
1: 我也挠不着你，
0: 就是，哎，对，他虽然有结节，但是并不危害啊，
1: 嗯，
0: 好吧，这个很多人其实的结节啊，就像医师所说的，人都已经到了百岁老人长寿村，死掉了之后，人说解剖一下，看看身体里面。啊，怎么就那么好？是不是有长寿基因？是不是有什么，
1: 嗯，
0: 什么特殊的地方？结果查出来里边好像一串结节，各种肿瘤，但是它不是因为肿瘤死掉的，它是因为太老了啊，都100多岁了。而是可见什么呢？就是结节啊，包括一些良性的一些肿块啊，大家不要把它看得好像是如洪水猛兽一般。
1: 是的
0: 啊，这个很多人，古代人也一样，那现在也是一样。所以古代为什么说有那个肩肌？
1: 哎，
0: 啊，有痈，有等等那些东西，
1: 软坚散结，
0: 软坚散结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方式方法，
1: 嗯，
0: 啊，这个其实古代就有，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1: 嗯，是，今天呢，其实我们要讲这个乳腺结节的中医调理，实际上上一次，在直播结束的前面，王老师所讲到的，
0: 嗯，
1: 要分很多型，是吧？上次我们其实只讲了一小部分，今天您看后面的这个时间，可能也得快点讲哈。
0: 啊，没关系，
1: 嗯，
0: 没关系。啊，能讲得完啊！妇人产后病当中呢，曾经讲到过一种情形，
1: 嗯，
0: 啊，它跟我们的这个乳腺这块不通，甚至可能会造成结节啊，
1: 哦，
0: 是有关联的，叫做妇人乳中虚，虚热，虚，
1: 哦，
0: 心烦不眠，而且呢会出现恶心、呕吐啊，有一些消化系统。
1: 哺乳期还是说整个产后的多少时间之后都这样？
0: 这个哺乳期的时候最常见，
1: 哦，
0: 但是。产后甚至长达一两年的时间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绪上烦躁，然后呢胃口不佳啊等等那些情况，我们也叫哺乳期的胃炎啊，哺乳期的这个胃神经官能症啊，像这种情况呢，你虽然它的名字叫胃神经官能症，但是它毕竟跟这个哺乳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经常说什么时候会觉得这种症状比较明显，喂奶的时候非常的明显，就非常的烦，
1: 嗯
0: 啊，这个不哺乳的时候呢，就相对
1: 好
0: 一些啊，
1: 嗯。
0: 那像这种情况，我们一般都是用竹皮大丸
1: 啊。
0: 那竹皮大丸呢，在里边第一个就用到的是竹皮啊，古代叫竹皮，现在我们管叫竹茹，
1: 竹茹丝丝，
0: 对对对，丝儿，
1: 嗯。
0: 然后呢，这个
1: 叫竹皮的时候是没有刨成丝吗？
0: 没有，也是弄成丝的。
1: 哦，就是名字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呢，这个生石膏粉，
1: 嗯
0: 啊，这个。都是各用10克就行，用的量都不大，
1: 嗯
0: 啊，然后再加上桂枝和甘草，这个桂枝只用5克，而甘草炙甘草啊，
1: 嗯，
0: 用到35克，嗯，用到7两啊，那么这个是在干什么呢？实际上就是给它填充啊，因为甘草有补虚的作用，所以这个栀子豉汤，如果出现栀子豉汤症，其人少气者加甘草。
1: 嗯，
0: 好吧，就是这个人少气，什么意思呢？有点虚嘛，
1: 嗯，
0: 好吧，
1: 嗯，
0: 那所以这个我们平时说最便宜的补品就是生甘草了，
1: 嗯，
0: 家家药店都有，
1: 嗯
0: 啊，然后呢，这个你去到什么地方？我说的是甘草啊，不是甘草片，
1: 嗯嗯 嗯，
0: 那个就是甜根儿，那个天然长出来那个甘草啊，嗯，所以这个东西呢，它来补虚，又可以入心。所以它能够在桂枝的带动之下形成另一个版本的桂枝甘草汤，只不过是1:7。
1: 嗯
0: 嗯，桂枝少少的用，然后再加上甘草多多的用，这样的话呢，可以给它补筋养液补虚，再加上一点点去烦热的白薇。
1: 啊，白薇。
0: 对对，我们之前讲到过。
1: 是。
0: 好， 那么这里边我们为什么它叫竹皮大碗的大，是因为它做成了鸡蛋黄大小，
1: 嗯嗯，
0: 啊，它们一般都是梧桐籽大。
1: 它量要大一些吗？
0: 它不是量要大，哦，是那个体积要大一点。
1: 哦，
0: 啊，一次就吃一个就行了，免得你给它吃一把，它看着又烦。
1: 哦，
0: 这意思。
1: 烦一点是吧？
0: 对对，
1: 这还有点心理战。
0: 不来一个痛快的啊，就是这个意思。
1: 明白了
0: 啊，是不是？那个，我们看这里边，这个第一个是要大，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啊，竹皮，也就是竹茹，竹茹起到什么作用呢？节节贯通之势，它有疏通之性。所以对于我们的乳腺，我们为什么一直强调的是要疏通？葱白是不是有疏通之性？蒲公英有疏通之性，竹茹也有疏通之性，所以
1: 都是中空的哈。
0: 没错，
1: 这些植物比较有意思。
0: 哎，对，没错。所以说呢，但凡是你觉得说，哎，我感觉我，嗯，这个，我有乳腺炎，而且烦躁的厉害，同时，我发现自己啊，就是没有哺乳，哺乳期那肯定是竹皮大碗症了啊，
1: 嗯嗯，
0: 就是没有哺乳了。可是我发现自己啊，有的时候感觉特别疲劳，
1: 哦，
0: 胃口不佳，疲劳，嗯，烦。那像这种情况呢，去检查有轻度的乳腺结节的，一般竹皮大碗就够了，
1: 嗯，
0: 啊，其他的都不用。
1: 嗯，
0: 那如果说是我发现这个乳腺结节相对来讲有一点胀痛，有点发炎的迹象，
1: 嗯，
0: 金银花和蒲公英可以上。
1: 啊，
0: 对不
1: 对，
0: 然后呢里边开始有一点点好像成型的那个意思了，
1: 嗯，
0: 夏枯草就开始做好准备了吧，
1: 嗯嗯嗯，
0: 对吧，哎，这个是
1: 攻坚的，
0: 对，也就是说竹皮大碗可以作为女性在乳腺结节早期阶段的时候的一个基础方，大家记住了。所以基础方我们前面第一讲讲到的第一个基础方是小柴胡汤，好吧，那么第二个我们讲的就是，啊，可能它的整个线管这块有一些不通，有一些这个预热在里边，那烦躁啊，这些情况，竹皮大碗可以作为第二个基础方。
1: 嗯
0: 啊，
1: 嗯，
0: 那么这个，在此基础之上，那么我们来看啊，当然了，二基础方是可以合并使用的，我就经常合到一块儿去，哦。
1: 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判断出来他们俩都得用？
0: 有的时候根本就不判断，干脆一块儿用，
1: 啊，就是符合产后所有的这些症状。
0: 对。啊，产后或者非产后都可以去用。
1: 嗯 就是小柴胡和竹皮大丸。
0: 对，
1: 啊，不是大碗啊，竹皮大丸。
0: 这个，因为为什么它可以去用呢？为女人呢，多多少少都会有点烦躁，
1: 嗯，
0: 都会有点烦躁。
1: 对，反正总有人气我。
0: 哎，对，总有那不开眼的，啊，
1: 是
0: 这样。
1: 嗯，
0: 咱就不说别人了，就哪怕是知性斯文如康洁者，
1: 哎，
0: 也肯定是有各种各样不顺心的。
1: 老公也气人，
0: 不光老公，我估计可能是乖巧的很，是不是？这个，因为您长得好看，是不是？这个，但是您的领导人不管你好看不好看，是不是有时候会给你点气儿头？
1: 也会有点，
0: 啊，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
1: 正常
0: 能理解啊。
1: 是，当然，配合且支持，
0: 是为我们好，干好工作嘛。
1: 对，
0: 就是这个同事有时候也有那个，是吧？
1: 嗯，捣蛋的，
0: 哎。这个配合不是这么忒好的，
1: 是
0: 总会是有一些烦，就是甭管是谁，只要是女士，都会在这个社会当中啊，在家庭当中，在工作当中，都会有不顺心，
1: 嗯，
0: 有一些郁闷，有一些烦热的时候。嗯，所以竹皮大丸呢，实际上它是一个应用面非常广的这样的一个方剂啊，只可惜有很多人呢不太清楚，好吧？那么竹皮大丸它尤其是适合什么人呢？
1: 嗯，
0: 消耗过重的人。就刚才我说干麦大枣汤那个是里里外外消耗过重哈，
1: 嗯嗯，
0: 那个是老想哭，
1: 嗯，
0: 这个是老想烦，它消耗过重，
1: 思虑过多，有的时候
0: 对对对，
1: 消耗大。
0: 那个开心散针对那种烦是什么呢？我要变炸了那种的感觉，好像是发不出来。
1: 嗯嗯，
0: 这个是虚的烦，
1: 内耗啊。
0: 你能不能帮我一把呀？
1: 嗯嗯，实在是撑不住了，
0: 哎，撑不住了那种烦，嗯，啊，是这个事儿必须得有人办，但是呢又没人干，除了我干。还是我干，永远都是我干，我不操心，好像那个浆糊瓶子倒了都没人扶啊。这就是我们讲说竹皮大丸适应症啊，他为什么会觉得那么的那个烦，是因为虚，所以桂枝只用五克，而炙甘草用多少？用35克，主要是以补虚为能，同时还要给他用白薇给他去虚烦，只用五克的白薇，啊，再加上这个石膏给他解解那个渴啊。然后呢推推热，再加上竹茹给它清除掉里边一些不通的地方。
1: 啊，冲一冲。
0: 所以竹皮大丸它的应用场景非常之广，
1: 嗯
0: 啊，尤其是现在的职业女性，那以前的时候相夫教子的家里边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她可能只是在乳中虚就得了，那时候是付出给孩子。但是现在的女人一天到晚付出给老人，
1: 嗯，
0: 付出给孩子，付出给老公，付出给这个家庭之外的公司等等这些场景，女人其实付出的 这个场景太多了、所以卓皮大丸它适应的场景也就随之而增加。可是现在很少有人这样去用啊，所以我要提醒咱们大家，要用的时候要惦记着卓皮大丸此方不可忽略也。女孩呢，这个一生啊都很不容易。然后呢，这个我们去做这个乳腺结节这方面一个专题的讲座呢，实际上也是希望尽可能的帮助咱们大家健康、快乐、平安。那同时呢，尽可能去保持美丽，
1: 是
0: 让大家去这个开开心心的过日子，
1: 活出岁月优雅的痕迹啊！好，感谢王老师，感谢大家，我们下次直播再见喽。
2: 如果您想深入学习王文龙老师讲的经方知识，进小班获取文龙讲经方直播的视频回放、课堂笔记，参与和优秀学员的交流分享，您可以关注中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对话栏发送经方两个字，经典的经，药方的方，后台工作人员会给您安排进小班，期待您的加入。

0: 气腾腾的早餐，过热气腾腾的生活。祝大家蒸蒸日上，早安。
1: 早上好，天气暖和了，我们也该忙了。
2: 早起锻炼，自律成就更好的自己。早安。
3: 我的人生词典里没有躺平这个词，
4: 不断突破，不断前进，每一次登场都全力做到最好。
5: 想要一下子飞跃很难，那就每天进步一点点。早安。
6: 执行力强是一个人了不起的才华，
7: 愿你心中有光，温暖明亮。早安。
8: 不断精进，勇往直前，你终会发出耀眼的光芒。
9: 追梦的人放心出发，奔赴未来的路上有我们守护。早安，我的中国。
10: 永远做好准备，愿您永远平平安安。早安，中国。
11: 也希望更多年轻人都能够脚踏实地，
12: 干一行爱一行，成长为大国工匠。
13: 学了很多很多的知识，可能生活中只用到了10%，那90%就是用来在别人都说不行的时候，你可以勇敢地说我行。
14: 早安，我的中国。
15: 下一站前方，早安，中国。
8: 早安，我的中国。路况信息。
16: 北京时间的7:02，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FM101.2。接下来和大家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出行情况。目前在京台高速因为改扩建施工，九州站的涿州方向禁止车辆上道。此外呢，在首都环线高速也是因为交通管制的原因，固安东站涿州方向、固安永定城站密云方向也是禁止车辆上下道。秦边高速因为设备改造，昌黎南站下道口超宽车道双向禁止车辆通行。同上高速因养护施工，上义西站张北方向是禁止车辆下道的。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关注微信公众号，搜阿拉伯数字101，点击关注，回复路况两个字了解详情。
17: 我们见过宿舍阳台的第一缕光，也听过球场上喝彩声的沸沸扬扬，去探索微观颗粒的尺度，让科学的思想绽放。我们的故事就是一粒粒光，或许微小但足够明亮。回望我们走过的这些城市，遇见的山川湖海，还有一路同行的你们。青春年华总是滚烫热烈，青春下的我们却各有不同，而这便是我们茶虫与为邻。

星辰是节奏与心情的脉动，此时此刻当你踏上征途，整个城市都在你脚下，用速度带动你的早高峰时间，让一切变得有效率起来，让一整天从此刻开始，此刻开始，约上你我。

0: 速度早高峰，快乐上班路。北京时间来到了7:04，欢迎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FM101.2。问候各位好，我是雨涵。出行看天气，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大风的蓝色预警。今天白天到晚上，张家口、承德北部有偏西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还有渤海海域沿海地区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各位要注意防范。今天早间东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呢是下降5到8摄氏度，其他地区最低气温下降2到4摄氏度。张家口、承德、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还有保定的西北部有霜冻，其中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呢还是有冰冻。那提示一下，石家庄晴13到25摄氏度，雄安新区晴10到24摄氏度，北京晴9到20摄氏度，北京天津还有邢台的车牌尾号限行2和7，各位朋友特别留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速度早高峰。世界瞬息万变，资讯纷至沓来，每一则新闻都是通向世界深处的一扇窗，每一次播报都是贴近真相的一次心跳。新闻快车道带你穿越新闻的时空隧道，做你最迅捷的资讯伙伴。
0: 新闻快车道，我们共同来关注政策方面的消息。15、5时期，我国将通过2个计划、5项行动、4个方面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包括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等。每年将培养培训100万名高层次急需紧缺和骨干专业技术人才，将坚持应保尽保，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民生方面，农业农村部的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粮收获进入高峰期，进度过60%。日前我国启动全面系统推进老旧水库改造提升专项行动，预计今年年底前全面完成排查评估。继续关注到的是财经消费方面的消息。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为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今年大闸蟹的价格出现了两极分化，中小规格普通蟹跌至地板价，太湖三两蟹只有10块钱一只，同比降幅达30%到50%。但是呢，半斤以上大规格精品蟹的出水价依然会达到每只150块钱，那价格还是非常坚挺的。相关分析认为，大闸蟹的价格下跌的主要原因是今年的气候水情适宜，大闸蟹整体增产约10%。同时，大闸蟹从送礼硬通货回归到了时令食材，所以说呢，像低质低价蟹供过于求，而优质大蟹呢，是因为稀缺性依然受到追捧，显现的是大蟹不愁卖，小蟹愁卖这种分化格局。我们接下来继续来关注深度观察。有记者调查发现，贵州中国天眼 FAST 核心区出现了付费进入项目，说游客呢可以花598块钱购买所谓的深度科普体验，或者花2688元入住核心区酒店，甚至可以携带手机等电子产品近距离的拍摄锅圈、2道关卡、安检流于形式。那按照相关规定，核心区禁止无关车辆进入，也禁止私自去携带电子产品，商家借所谓的科普研学之名行商业牟利之实，已经触犯了法律红线。科普不等于无底线开放，近距离打卡绝非是天文科普，所以说堵住花钱即可的进这种漏洞，守护大国重器的科研环境是非常重要的。继续关注科技创新方面，我国的科学家领衔破解了昆虫翅膀演化之谜。此外，我国的科学家研究发现全球城市地面的沉降成区域差异。继续来关注到的是文体方面的消息。近日动画电影《八仙》的票房破20亿元，加上哪吒系列2部超200亿票房。

国产动画票房前三均与成都深度绑定。目前成都、天府、长岛等园区已经是聚集了数十家上下游的企业，形成了一杯咖啡距离的高校协作生态，多所高校持续输送专业人才，政策与资金扶持覆盖了创作全周期。同时成都将巴蜀文化融入到动画创作，并且率先探索 AI 技术赋能，为超级个体提供孵化平台。河北省群众体育场的建设设施和赛事供给提质增速，滚动实施体育惠民工程，十四五期间体育公园的新增数量位居全国第一，达到了国家标准的高品质体育公园有196个，实现了县县全覆盖、城乡协调、类型多样、多层次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初步形成，也大幅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速度早高峰，
1: 打开耳朵，放宽视角，从城市巷陌的烟火气息到人文社会的精彩演绎，从街坊邻里的家长里短到热点事件的深度观察，捕捉事件脉动，解读新闻内核，新闻超广角。
2: 新闻超广角，我们来关注。今年以来，各地聚焦城市闲置地块、边角地等零散空间利用，出台各项用地配套激励的政策，让不少闲置资源变身为了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自然资源部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经累计盘活低效用地超过200万亩。我们来共同了解。
3: 今年以来，各地从规划审批入手，为城市微更新松绑提速。老厂房、旧街区可以按照正面清单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业态，突破单一用地性质限制。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贴近群众的民生项目，多地简化甚至豁免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与此同时，不少城市还出台了存量资源转换利用政策。在广州，当地出台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规，通过租金减免、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给予修缮补助等，探索历史建筑从保下来到用起来转变。深圳则支持闲置商业办公等设施转换为医院、学生宿舍等用途，符合条件的可与5年过渡期免补缴地价等支持。
4: 下一步，我们将指导各地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分类细化盘活存量土地的路径，因地制宜完善配套的规划和用地激励举措，有序推进老厂房、旧街区等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支持资源资产长期运营，让更多沉睡的城市空间活起来，更好促进民生配套、产业发展和生态改善。
3: 根据计划，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改造提升老旧街区厂区1500个，还将全面摸清存量资源资产底数，完善促进盘活存量用地的规划管控、土地供应和税费政策，推进存量商品房和闲置商业办公用房盘活利用，
5: 让闲置空间重新焕发生机，能有哪些新变化呢？
3: 高线公园是城市副中心一带一轴多组团空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5.1，六环高线公园的启动段正式对外开放，让市民在家门口就拥有了高颜值的休闲好去处。
6: 确实是很好，然后周末的时候也能够多出来安排一些户外活动。
7: 有草坪，大草坪，有小孩玩的，空气也很好嘛。
3: 改造之前，这段废弃高架路基如同一道物理屏障，隔开两侧居住区与产业园，居民出行绕行多，公共服务难以互通，大片空间长期闲置。改造后，经过覆土植绿、布设步道，成为 1.7 公里的空中慢行廊道，还串联起多处城市公园。
8: 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是连接着城市绿心公园、大运河森林公园、我们高线公园，实现一个三个公园的一个叠合。在这个区域，大家可以将各种公园的景观慢行系统进行一个串联。
3: 全长 1.7 公里的公园启动段功能配置十分丰富，亲子游乐场地、休闲消费点位、艺术打卡装置一应俱全。记者在现场注意到，园区按照全龄友好、宠物友好的标准建设慢行步道，覆盖市民休闲、社交、户外运动等多元需求。
8: 我们采用的手法是因地制宜，充分挖掘咱们老六环的既有的基础设施，避免大拆大建。这个区域呢，原来是一个老的六环的涵洞，可不可以利用这个涵洞打造一个很有艺术感、特色感一个小的餐吧，既有保障交通的一个东西向的串联，同时给大家实现一个特色就餐区。
3: 据介绍，未来片区将辐射带动两侧约400公顷未实施用地联动发展，全面提升周边20平方公里城市区域综合价值，复合形成文化交流、艺术展陈、运动体验、社交聚会、自然健康等多重主题内涵的空间场域。

0: 路况信息。关注石家庄市区的出行情况，目前呢，主干道方面，在岷江道由东往西秦岭大街的位置，车辆逐渐增大；东港路由东往西复兴大街的附近，古城西路由南向东的方向过和平路的时候，通化大街由北向南中山西路的位置，都是车多缓行的。各位朋友，咱们多点耐心。
1: 越过时间，能越过自己吗？
2: 高高的青山上，萱草花开，
3: 翻越山岭。为了让孩子走出崇山峻岭，
2: 给我小小的姑娘，
1: 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给人以心活着，必怀火炬。没有人能永远年轻，但永远有人在往前行。你看，他们从混沌的小路来，热爱的，专注的，无畏的，向未知的大道去，汇成青春百种模样。

0: 在收听的是速度早高峰。
1: 时间来到了7:20，欢迎大家持续的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FM101.2。问候各位好，我是雨涵。河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大风的蓝色预警，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承德北部偏西风4-5级，阵风6-7级；石家庄还有沧州以南地区、渤海海域沿海地区偏南风4-5级，阵风6-7级，各位注意防范。其实我们说啊，现在是一年当中最舒爽的时节悄然到来，不少地方呢迎来了秋高气爽的好天气。盘点最近10年的气象数据，我们会发现全国主要的城市秋高气爽日数排行前10名，全都是被咱北方的城市包揽。兰州呢是以27.2天高居榜首，银川、太原、济南、乌鲁木齐紧随其后，北京、呼和浩特、天津、沈阳、石家庄也纷纷上榜。气象分析师介绍啊，这秋高气爽的形成与气压、气温还有湿度、能见度等多种气象条件是密切相关的。北方地区之所以更具优势，关键还是在于受到冷空气的影响比较早，水汽比较少，而天空云量又比较低，再加上夏季雨水冲刷之后，这空气更加的通透。进入到秋季之后呢，晴天多，湿度小，气压高，更容易形成这种天高云淡、清爽宜人的好天气。不过呢，很多的朋友啊，大家伙也得注意了，就是现在呢，全国大部分地区它是属于换季阶段，像呼吸道啊、消化道的疾病是多发的，临床当中啊，因为不合理用药而引发的健康损伤的病例也是有所增多的。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了解一下。
2: 家里人给他吃了复方的感冒剂，然后呢又吃了退热药对乙酰氨基酚，那个复方成分里面呢也有对乙酰氨基酚，所以这两个一连用导致了一个非常严重的肝功能损害。
3: 医生表示，儿童服用对乙酰氨基酚必须严格按体重算剂量，单日总剂量不超过每公斤体重60毫克，单次每公斤10到15毫克，24小时内不超过4次，超量服用易导致急性肝损伤甚至肝衰竭。由于病情危重，男童被送到重症监护室，经血液透析等一系列救治措施，病情才得以控制，目前已顺利出院。医生强调，用药务必遵从医嘱，不可自行增减药量，尤其在服用复方制剂时，不宜再服用含有相同有效成分的单方制剂，因病情需要必须连用时，需经专业人员评估后调整剂量。
2: 在用药过程中，凡是用到复方的药物，一定要看到它具体的组方是什么，一定不要再去联合我们组方里面已经有的这个药，避免我们这个单方的成分用药过量了。
3: 此外，有些家长为了顺利给孩子喂药，会选择用果汁、牛奶等饮品送服，但有些药物是不适合用这种方法的。
2: 因为首先是奶的话呢，它里面有钙、有蛋白，那么很多药物再去一起用的时候，它可能会成分有一个吸附，这个成分进入人体之后，所以我们这个血药的这个浓度就达不到我们想要的这个目标值，导致我们最后的疗效也不好。那因为果汁它本身是一个酸性的环境，酸性环境它是会让我们很多药物药效降低的。
3: 接诊后，药师逐一核对该患者的用药清单，发现病因是患者擅自增加了其他用药。
4: 我们就发现他在这个半个月之前出现了这种膝关节疼痛的这样一个情况，他就给自己自行服用了这个双氯芬酸钠这个药物。那么这个药物呢，它就是一个非载体抗炎药，它和我们的华法林一起使用呢，它可能会有增加出血风险，所以我们就对它进行了这个这样镇痛药的一个调整。
3: 调整方案后，患者状况逐渐恢复。医生介绍，临床上需长期同时服用多种药物的患者，不建议擅自调整用药。
4: 在服用任何药物、保健品。

0: 等等的时候，都需要到医院来咨询药师或者是医生才可以进行添加或者是减少。
1: 日常生活中，许多慢性病患者需要长期规律用药，那么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用药规范呢？
0: 慢性病用药呢，最怕想当然了，感觉病好了就停药，也是我们最常见的最危险的一个用药误区。我们之前在门诊上遇到过一个患者，他确诊高血压之后呢，一直在规律服药，血压控制的也是不错的，然后他就觉得我的病好了，就把药给停掉了。结果过了大半个月之后呢，就出现了这种像面部潮红啊、头晕这种症状，然后到医院来紧急救治才把血压控制住。
2: 医生介绍，慢性病就像沉默的敌人，血压血糖暂时正常，恰恰是因为药物在起作用，没感觉不代表没病，更不代表痊愈。服用降压药的目的不仅仅是降低当前的血压值，更重要的是预防未来可能发生的严重并发症。
0: 我们服用降压药的目的呢，就相当于给这个高速行驶的汽车踩刹车，车速保持平稳。而如果擅自停药呢，就相当于在高速上突然松开这个刹车，那我们血压就会有一个报复性的这样一个反弹，然后飙升的比治疗前还要高。
2: 慢性病患者大多需要长期甚至终身用药，医生建议可以使用分隔药盒，按早中晚分装一周的药量，设置手机闹钟提醒，将服药与吃饭、刷牙等日常习惯绑定。这些小工具能大大降低漏服和错服的风险，而任何用药方案调整都必须经医生或药师评估后进行。此外，现在有一些宣称能够替代相关药物治疗慢性病的保健品在电商平台或直播带货中销售。医生强调，不可盲目轻信，一定要搞清楚成分，咨询专业药师。
0: 我们不要轻信网上一些所谓纯天然的没有副作用的降糖降压产品，一定要在医生或者是药师的指导下来进行。
3: 在繁华的城市里奔波，你是否感觉身心俱疲？在喧嚣的世界中徘徊，你是否渴望一方宁静的养生净土？这里是疲惫心灵的疗愈站，是健康生活的起航点。养生元气铺愿以草木清香、茶汤温润，为你唤醒沉睡的元气，开启美好的一天。
4: 好的，我们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养生元气铺。刚刚和各位朋友聊到了关于这个换季的时候啊，可能很多的朋友呢会着凉啊、感冒啊，但是呢不少人大家伙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随意用药，结果呢就出现了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我们说啊，这很多的朋友呢出现了身体的不适之后，我们第一时间应该怎么样？应该去看医生，对不对？医生会给我们一些建议。就在前两天，江苏一个女子呢看医生的时候后呢，被说啊，您这情况是属于肝气郁结，就建议他找人的没什么人的地方，说你多笑一笑，心情自然就好了。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感觉就是去大自然里面哪个地方人比较少，你就嘎嘎乐一乐啊。他呢就很听劝啊，于是就找到了一处树林，毫无顾忌的就开始大笑起来。没想到呢，意外收到了一个小朋友的回应。哎呀，很多人都说哎呦，这个看完这情况，我们心里都不堵了啊，就。说实话，这件事情挺引发大家关注的，就是中医搭脉诊断的所谓的肝气郁结，开出的药方就是去树林里笑一笑。就我们就说这个笑真的能治病吗？你是怎么看的呢？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啊。其实呢，因为根据中医的说法，你看这肝气疏泄啊，负责全身气机的疏通调达，长期咱生闷气或者你经常受委屈，然后呢往肚子里咽，这种气机就好像是下水道被堵住了一样，胸闷啊，胁胀啊，或者是咽喉就好像是有东西堵着啊，随之而来。那大笑呢，正好就是疏通这股郁结之气的所谓的钥匙。其实中医非常讲究的，你比如说五行当中啊所说的中啊，为什么是树林？因为这是五行当中说的中，就是肝属木，喜调达而物抑郁，与自然界当中的树木的生长生发的特性是相通的，所以说走进绿树成荫的环境就应了那句叫做青色入肝的说法。哎，这树木当中的这些生机是有助于疏肝理气，调畅情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哎呀，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多去户外走一走，是吧？是看一看这个青山绿水树木，那树木环绕的安静的空间也会让人更加容易卸下社交场合那种所谓的假笑面具，真正的放开身心。所以说呢，也是希望大家伙啊，我们都能够每天都有好心。

0: 情。如果说呢，你真的是哎呀心情不太好的时候，你就去树林里边找一个没人的角落，嘎嘎乐一乐，是吧？总之呢，我觉得在秋高气爽的好天气，尤其是像这两天哈、啊，就非常适合出游的。到了周末，你就挑上这个一整天，或者哪怕一上午的时间，我们出去稍微的调试一下自己。当然有的人呢是属于找对了方法，哎，自己的身心呢是都是有正向的影响，但是有的人呢他找错了方式。比如说有一位42岁的李女士，平常特别的注重保养，自个儿呢在美容院砸下重金买下了号称能够排毒焕亮水光肌这种高端灌肠排毒的套餐。然而灌肠的时候呢，随着不明液体被盲目的加压灌注，她突然就觉得肚子一阵一阵撕裂一样的疼痛，哎呀，当时瞬间是又冒冷汗，几乎休克，赶快送到医院抢救。然后医生就发现了不正规的灌肠操作已经把脆弱的肠子都给捅破了，导致他肠穿孔啊，大量的粪便呀、啊、和肠管内容物漏到了肚子当中，那个时候呢已经是变成了非常凶险的弥漫性腹膜炎，最后呢是住进了 ICU 哈、啊、所幸抢救还是比较及时的，最终是脱离了危险。后来医生也严肃地提醒说，这个灌肠啊，它不是日常养生的手段，它是一项需要由医护人员评估操作的医疗行为。门诊中有一些这种案例啊，在非医疗机构的地方灌肠引发不当后果的患者其实不在少数。而且呢，咱就说吧，健康的人你真的不需要靠灌肠去进行所谓的排毒，因为在医院一般只有一些情况需要去进行灌肠的，你比如说呢是洗净肠道啊、或者是直肠给药、物理灌肠、拍片诊断、小儿复位等等。灌肠是可以通便，但是即便如此啊，也是只用于急性排便那种，就比如说大便卡死，绝对不能作为慢性的便秘的常规手段去进行。而且有很多的人群是千万不能灌肠的，比如说急腹症的、消化道正在出血的、严重肠梗阻、肠坏死的、严重心脑血管疾病的啊，包括像肛周有疮口的、身体极度虚弱的啊，这些肯定都不行。包括你像怀孕的早期、晚期，这些人群都是不可以的。所以说你看，为了美啊，这位朋友真的是付出挺多，但是没有想到适得其反，自己还受了罪啊。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速度早高峰，打开耳朵放宽视角，从城市巷陌的烟火气息到人文社会的精彩演绎，从街坊邻里的家长里短到热点事件的深度观察，捕捉世界脉动，解读新闻内核，新闻超广角。
0: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的是新闻超广角。首先来了解近日河北省2026年首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顺利落地，将为重点领域项目建设提供有力资金保障，助力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河北省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紧紧围绕重点城市退后时的目标，聚焦重点区域、重点领域、关键时段，确保2026年 PM2.5 年浓度啊是控制在每立方米37.7微克，优良天数的比例呢不低于66.9%，严管烟花爆竹燃放，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我们都说呢，秋收这是秸秆处理的关键时期。近日河北省农业农村厅也制定了2026年秋收农作物秸秆饲料化利用指导意见，指导各地立足本地的资源禀赋和养殖业基础，提高秸秆饲料化利用水平，保障秋收期间秸秆快速犁田利用。此外呢，最近邢台全市的秋粮收获已接近尾声，冬小麦播种将有序展开。邢台全市共调配农机具12万台套，那同时农技人员同步下沉一线，指导农户落实秸秆还田，同时还有包括像深松、深耕等地整地等关键技术。今年的1月到8月份，唐山市海水淡化量完成了4433.31万吨，同比增长了7.73%，位居河北全省首位。截至目前呢，唐山市已经是建成了海水淡化项目8个，产能约占全省71.77%，全国11.44%，规模稳居全省第一，全国前列。此外，今年上半年邯郸全市的民营经济增加值达到1698.3亿元，位居全省第三位，占 GDP 比重66.6%，高于全省平均。

0: 行车在路上，安全守规矩。河北好司机，出行早知道。
1: 路况信息。
2: 时间来到了早上的7:35，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唐山的市区路况。目前市区整体车流量不大，几个路段需要留意。首先，北新西道东向西方向经过滨河路时需要多多等待。唐马路东向西方向河北路附近有轻微的通行压力。义文道南向西方向丹凤路附近也需要稍加等待。朝阳西道东向西方向经过友谊东路时车辆有短距离的排队，提示大家及时留意。下面呢是保定的朋友哆啦 A 梦点播了一首《绿光》送给大家。

0: 新的一天从这里开始。速度早高峰，速度早高峰。
1: 您已闯红灯，

0: 拍闯红灯，到底是拍前轮越线还是后轮？
1: 自动驾驶汽车遇到行人突然窜出，会自己刹车吗？
2: 共享汽车出现交通事故，责任算车主还是租车人呢？
3: 1012交规一点通，揭秘智慧交通背后的隐藏规则。FM 101.2提醒您，安全生命线，交规是底线。

0: 北京时间来到了7:40，欢迎大家锁定收听中国交通广播 FM101.2。问候各位好，我是雨涵，
1: 我是实习主播佳栋。
0: 今天呢，我们也要提示一下各位朋友啊，石家庄市区这边的信号呢是在进行调试，也是因为受到了大风天气的影响，所以说呢，信号可能会出现一些刺啦刺啦的，甚至于这种断断续续的状况啊。我们的技术也正在进行紧急的排查。不过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云听 App 直接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然后选择河北，又或者您在微信小程序当中直接来搜索中国交通广播，点击河北都是可以直接来锁定收听的。刚刚那首歌呢是昨天的时候保定的朋友哆啦 A 梦啊，他说最近有个年轻的歌手一遍一遍的唱而且是还一边唱还一边跳啊，唱孙燕姿的那首绿光。我们昨天是回忆杀是吧，老歌角儿，所以说呢就把这首歌也送给大家。
1: 没错，
0: 各位想点歌的话，微信当中找到微信公众号，搜阿拉伯数字101.2，当然不要忘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哈。参与节目互动有好礼相送，我们互动答题拿奖品。今天第一个答对的朋友依然会获得石家庄金棕榈影城东上店提供的2张电影票。
1: 我看到有朋友评论说啊，就是有一部电影最近叫做《重生二》啊，他说好久没有看到这么硬核的片子了，说是枪战啊、刀战啊、近身肉搏，他是全都有的，大尺度的画面隔着屏幕看的都幻痛了，所以说一定要加入自己的观影清单。
0: 嗯，
1: 包括梁洛施饰演的希拉特别的有张力，被逼到绝境的母亲一步步看着他变成了复仇的杀神，所以说如果拿到我们的东上店的电影票之后，我们也推荐大家去看一看这部重生二。第二位答对的朋友呢，您将会获得景行碧山提供的门票2张。第三个答对的朋友，您将会获得直恩口腔提供的爱牙 VIP 卡1张。我们说爱牙 VIP 卡呢，包括的项目是口腔 CT 检测，每年免费洗牙2次，每年免费补3M 树脂牙1颗，牙疼应急、缺牙修复、日常洁牙、儿童护牙，我们是一站式的覆盖的。持护牙卡呢，到宅营大街、神星2店啊，都是通用的。导航直达，全程无隐形消费，守护全家口腔健康，一点都不耽误时间。
0: 嗯，那说了这么多呢，我们马上给大家出题啦。今天呢，这道题依然是我们的老六澎湃给大家出的题，各位注意一下，四个答案选其一。微信当中找到微信公众号，搜阿拉伯数字1012。接下来请听题：
1: 行至漫水路时应当怎么做？首先 ，A 选项是低速通过涉水路段 ；B 选项是高档位低速通过。C 选项高速通过减少涉水时间， D 选项是空档滑行。我们四个选项选其一。我们再说一遍题目哈，行至漫水路时应当怎么做？ A 选项是低速通过涉水路段， B 选项高档位低速通过， C 选项高速通过减少涉水时间，D 空档滑行。您可以发送正确答案的选项到微信公众号，搜索阿拉伯数字1012，参与我们的互动答题拿奖品。
0: 是的，我们在这儿也提示一下大家伙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来看一看今天早晨打招呼排行榜。
1: 嗯，
0: 他们今天又太卷了，因为今天的最早的那一位是我们的石家庄的朋友随风。我发现一个问题啊，就最近其他地方的朋友大半夜的真的是都已经不卷了，就还是石家庄自己卷自己。你发现了吗？因为一开始
1: 是
0: 蛋黄李子一，他也是石家庄的听友，对吧？
1: 嗯嗯，
0: 我们今天第一个啊，0:07，随风说了睡
1: 觉
0: 前
1: 打
0: 卡晚安。咱俩睡觉时间差不多，我昨天也基本上是这个点儿开始睡觉的。
1: 哦，雨涵姐睡得这么晚吗？
0: 对呀，就是编稿子有一些新闻它是更新的比较晚嘛。
1: 哎，雨涵姐太敬业了，所以说为就是早上怎么还做到早上5点起床这么有精力的呢？
0: 就我有的时候在想，是不是因为人年纪大了，所以睡觉少的？
1: 哪有这种、啊？
0: 其实主要是什么？我下午有时候会睡一下觉，就是大中午的、哦。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的那个作息已经乱了，但是没有办法，就是你的工作性质是这样的，那你又希望把工作做得更加尽善尽美一些，所以就会想办法去调试。
1: 嗯、
0: 那能补觉的时候。

0: 样还是会补个觉。但是其实我们经常在说养生元气补的环节当中，我们说哎，中午睡觉睡个20分钟半小时就最好了。但是你要看我全天的这个每天睡觉，如果说半夜我只睡4-5个小时，
1: 时间是不够的。
0: 对，那我肯定白天是需要补觉的。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根据你自己的日常的一些工作呀、生活的这种作息的规律，那习惯性的去给自己去加一些时间休息，我觉得也很有必要哈。
1: 嗯。
0: 第二位打招呼，小流年，4:56，说早上先报个到吧，就想知道说你是后来又去睡回笼觉了吗？第三位
1: 答对的是答对的了，这是打招呼哈。我们赞皇李子一啊，早上5:07的时候发了个表情包说早上好啊，这个鲜花看的眼前一亮哈。
0: 是的，然后唐宋元明清啊，哎，他今天这闹铃这是对，他应该不是闹铃响了，他平常是5:45起床嘛，他今天在5:39就说了，对，他说行了我也起来了，肚子不舒服。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一个问题，腹泻的朋友就秋季腹泻很多。
1: 对，
0: 为什么？因为换季然后你可能会着凉，包括
1: 吃东西啊，
0: 对对对，
1: 也会有这种情况。
0: 我告诉你，甚至于猫猫狗狗的做它的便便都不正常了。在前天晚上，对，前天晚上大半夜的2点钟，我就闻到了，睡觉过程当中我就闻到了一股臭臭的味道。
1: 哎呀，
0: 什么情况？我说这个洗手间反臭味了吗？后来发现我们家狗子大半夜2点多竟然大便了。你说我这就是你知道2点多铲屎官去铲屎的状态吗？哎。
1: 凌晨2点还要起床工作呀，铲屎官太敬业了。
0: 这时候我觉得就更加的去心疼那些刚初为人父人母的人，对吧？就孩子那种半夜起来，比如说就是啼哭要喝奶呀，或者是便便了呀，就小朋友这种在婴儿时期，这一晚上父母要起很多次，
1: 真的
0: 对吧？起夜就很辛苦的啊。后面来说的话还有踮起脚尖以生，还有包括我们韩信点兵啊，他也在说一直在线等红绿灯的时间打个招呼啊，包括澎湃呀、执子之手啊，都是我给我们报道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啊，今天我们大家伙儿这个互动答题正确率怎么样？我们正确答案是什么？
1: 正确答案选择 A 选项，就是低速通过涉水路段。这道题呢主要考察的是慢水路安全行驶，通过进水路时需要一停二看三通过啊，确认安全之后呢要低速通过，所以说要选择我们的 A 选项。您答对了吗？
0: 你看啊，我们多数朋友其实都是答对的，但是哎呀，点名提出批评的几位啊，韩信点兵选的是 B 选项
1: 啊。B 选项高档位低速通过，哎，也占了一个低速通过是吧。
0: 张啊选的是 C 选项。
1: 高速通过的话这个就不对了。
0: 对，还有这是 Bibo 啊，这位朋友他还选的是 B 选项。所以说呢大家伙哈，没关系，我们虽然说有的朋友呢是有答错的，但是答对的朋友呢我们前三位还是有好礼相送的，一会儿把奖品给大家派发了。
1: 是的。
0: 接下来爱车小课堂，刚答错的朋友要努努力了，我们给大家请来关注我们的奖品都有哪些设置。
1: 好，第一位答对的朋友呢，您将会获得石家庄文旅头提供的行进式管演剧目石家庄1947门票2张。第二位答对的朋友呢，您将会获得河北省台球培训基地价值299元的单日专项精进卡一天深度体验。我们说河北省台球培训基地搭建人才定向输送渠道，与国内多家台球头部品牌都达成了深度合作，表现优异的学员呢也可以争取职业签约的机会，机会难得啊，我们拼一拼手速。第三位答对的朋友呢，您将会获得承德唐家湾景区为您提供的2张温泉票加大门套票。承德唐家湾的秋天我是觉得特别值得去玩一玩的啊，山里的树叶呢也开始变色了，丹霞红岩呢配上层林浸染，色彩是特别的丰富。天门湖我们去在那个湖边散散步，吹吹山风啊，凉丝丝的，特别的惬意。景区呢还铺了大片的草坪，配上霍比特小屋啊，茶壶、花束，有很多的打卡点，随手一拍呢都是大片啊。周末带上野餐垫儿啊，去往草地上一铺啊，就能消磨一整个下午。
0: 是的，我觉得好惬意啊，这样的季节去的话啊。第四个答对获得承德金山岭长城景区为你提供的2张门票。好了，不多说了，微信公众号您搜阿拉伯数字1012，点击关注，然后呢回复正确答案选项就可以了。我们的问题是火花塞的作用是什么呢？一共3个选项，选其一 ，A 呢是过滤汽油。

0: 质 ，B 产生电火花点燃混合器 ，C 给电瓶充电。三个答案选其一啊，我们是单选题。微信公众号搜阿拉伯数字101，然后回复过来，我们再重复一下题目。
1: 火花塞的作用是什么呢？首先 A 选项是过滤汽油杂质， B 选项是产生电火花点燃混合器， C 选项给电瓶充电。这道题呢要三选一啊！我们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101，点击关注后回复选项参与互动答题。
0: 是的，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来关注一下啊，其实你会发现就是汽车它不同的一些位置是要有不同的一些作用，或者说不同的一些零件有不同的作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也是这样的话啊，就比如说咱们吃饭的时候你是用碗啊，用筷子，那你洗衣服的时候呢你用什么洗衣粉啊、洗衣液呀、之类的，
1: 还有洗衣凝珠。
0: 哎，说到洗衣凝珠，洗衣凝珠这你们家用吗？
1: 哎，我很少用，但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舍友特别爱用这个。
0: 嗯，我们家偶尔会用啊，就是我们家洗衣液也有，洗衣粉也有，然后洗衣凝珠也有，因为他们有不同的用的位置。我家有两个洗衣机两台，因为其中一台是洗我们自己衣服的，另外一台是专门洗狗狗的玩具啊或者什么的所以他们的用处不一样啊。但是你像这个洗衣凝珠，我有以前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哎，你看它既然这个都已经就是现世了出来了，那就说明它肯定是有效果的，有作用的，是吧。但是最近有一个话题叫做爱用洗衣凝珠的人天塌了，冲上热搜了。我相信很多朋友也关注了，就有人说自己的媳妇儿啊在拆分洗衣凝珠的时候，结果这个凝珠突然之间就给炸裂了。当时呢像这个洗涤剂直接溅到眼睛当中，然后他媳妇儿就简单冲洗了，冲洗了以后发现哎呦疼痛还是越来越严重了啊。然后呢最终医生发现角膜被腐蚀了一块，哎呦
1: 这谁能想到呀，真是一个小小洗衣凝珠啊溅到眼睛上就会发生这样的后果。
0: 对，我昨天发现了这条热搜消息之后，我第一时间
1: 也是震惊了哈。
0: 对，跑到我们家这个就是存放洗衣用品的那个位置，我把这个洗衣凝珠
1: 赶紧放一边，
0: 束之高阁，给它搁到上面了。然后我在想，我说怎么去处理它呢？这也不能说讳疾忌医，完全不用。那我都买了它了，你说我浪费也不行。只不过就是说以后我们用的时候要小心啊，
1: 要注意，
0: 对，做好防护之类的。你比如说，是不是我以后戴上护目镜啊之类的？这要不然太恐怖了。你看我们。说洗衣凝珠它之所以造成严重的这种角膜损伤，其实也是各种原因的作用啊。因为包括它是属于这个外层是那个我研究了一下叫 PVA 水溶性
1: 的那种薄膜，
0: 对对对，
1: 它
0: 就它
1: 受潮之后呢薄膜的它的物理性质也会发生改变，张力失衡啊，两颗凝珠粘连在一起，外力撕扯分离时啊，它的那个膜它是极其容易破裂的啊，它内部的原液也就直接就是喷溅而出了，
0: 对，
1: 所以说会发生刚刚我们说的那种情况。
0: 是的，那同时呢，你像这个里面碱成分啊，碱性成分接触到角膜之后，它不会像那种酸性物质一样特别快的给它凝结啊或怎么样的，它持续渗透，而且往深的层次去渗透。所以说特别短时间可能就会腐蚀角膜的上皮儿，真太恐怖了啊。后来我就在想，我说这怎么办呀，就我以后真的是不能用了吗？然后我就搜了一下，哎，我真的我发现有很多的朋友们大家伙的现在都是在各抒己见啊，包括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也有朋友说我们家的洗衣凝珠是分开存放的。就那种不同类型的洗洁剂分类存放，
1: 这样确实是一个比较合理的方法。
0: 对对对对对，另外就我们其实可以选择一些正规厂家的已经安全复配的那种多合一的洗衣凝珠，你不要自己去给它随意组合去。
1: 对 对, 对，
0: 给它保持通风，物理防御给它做好。你包括像平常的时候用爆炸盐啊、八四消毒液啊一些强刺激产品的时候，和洗衣凝珠的时候，你戴上点这种
1: 口罩啊、手套啊，
0: 对，
1: 包括雨涵姐那会儿可能开玩笑说护目镜啊，
0: 我们家真有，就是不一定叫护目镜。因为我们家曾经是有那种就是搞卫生的时候我会买那种就是它是一个透明的塑料的那种，然后后面是那叫什么皮筋儿，然后你就直接把那个就是
1: 套在头上
0: 、对，它也不会影响你的视线。因为有的时候呢你像一些高处它有粉尘，对吧，我要打扫屋子的时候呢，我就怕那个粉尘万一跑到我眼睛里面我很难受或者发炎，我对自己还很好的哎，完了完了，咱俩又扯远了。
1: 扯远了。
0: 来看一看咱微信后台当中朋友们的留言哈、这第二道题我们回答的正确率怎么样？火花塞的作用，正确答案选择的是 B， 产生电火花点燃混合器。各位答对了吗？我们说一说为什么选 B。
1: 火花塞呢，在燃烧室内产生高压电火花，点燃汽油与空气的混合器，推动活塞做功。老化积碳呢，会导致点火弱，

0: 啊、抖动、油耗高、启动难啊、这些问题，所以我们一般说2万到6万公里就要去检查更换火花塞。
1: 嗯，阿青刚给我们说了，说哎，我知道咋就能用洗衣凝珠了、
0: 啊，
1: 就是你用的时候戴上眼镜，就是你这个墨镜吧，不然就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眼镜的，对吧？不是所有的人他都有近视或者远视或者老花之类的。
0: 的
1: 嗯、他说，反正戴着眼镜就不用绷到眼睛里面了。哎，他说的这个可以
0: 是
1: 吧？是
0: 可以的。
1: 没有我说的护目镜的话，你拿上一个就是太阳镜啊，嗯、就墨镜啊之类的，
0: 只要能遮挡着点就行。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啊！还有包括很多女孩子喜欢的那种平光镜，
0: 啊、
1: 是吧？防蓝光眼镜也可以啊，是吧？这样你又不用单独去买了。
0: 嗯。
1: 老六啊，他说我上大学的时候还没有洗衣凝珠这种东西，所以说。他是在跟你说他比你大了一整轮，
0: 是在说年代变了吗？
1: 哎呀，总之呢，大家伙啊，我们希望朋友们都能够在日常这个搞卫生啊，就是就是清洁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咱的安全。
0: 嗯、
1: 以前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总是在说什么洗衣液啊、84消毒液呀、啊，或者说是其他一些东西不能混用，你记不记得这个事情？
0: 啊，我记得呢，就是它这种终归会有一些损害性的。那些物质吧，
1: 对，有的时候是气体、
0: 嗯、
1: 就它那个味道甚至都会
0: 对
1: 大家的这个呼吸道产生影响，
0: 对对对，
1: 所以真的是不能随意去乱用乱拼啊、
0: 嗯、
1: 也希望大家伙呢都能够多听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多学习一点小知识，
1: 是的，不光有我们的爱车养车方面的知识、
0: 啊、
1: 也有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常识、
0: 嗯、
1: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点歌环节了啊，这是我们的 George， 也就是我们以前说的这个哥哥，一开始不知道人家名字的时候管人叫哥哥他说因为他是昨天节目当中说到毛阿敏嘛，昨天最后一首歌毛阿敏的歌、
0: 啊、
1: 对吧，他说我也想点一首他的歌，很经典的一首歌曲、
0: 啊、
1: 叫做
0: 相思，是
1: 对，你有没有听过这首、啊、
0: 感觉很熟悉但是又说不上来
1: 你刚刚就是迟迟了一下啊，就停顿了一下、
0: 啊、
1: 就
0: 这个说明问题了是吧，
1: 对，他说要送给定州的杨静涛 啊他说杨静涛很喜欢这首歌，不知道他能不能听见，其实呢我觉得这份思念其实是最重要的啊，
0: 没错、嗯、
1: 不管是我们的同学呀、朋友啊、兄弟姐妹啊之类的，我觉得当我们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沉浸其中，也会有更多的关于曾经的美好回忆吧，这首歌也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